0: 向全球主题活动发表致辞。记者近日从中国中央军委训练管理部获悉，2026年中国军队院校招收普通高中毕业生工作全面开启，22所军队院校计划招收 1.75 万人。6月10日，交通运输部台湾岛东部海域海上交通专项执法和扫测行动圆满结束。这是针对日本和菲律宾单方面宣布启动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划界谈判，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采取的必要行动。国家统计局10日发布数据显示，5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 1.2%， 环比下降 0.1%， 5月份居民消费市场运行总体平稳。截至6月6日，2026年中国电影票房已突破160亿元，其中给阿嬷的情书已连续29天蝉联单日票房冠军。6月18日起，影片将陆续登陆新加坡、马来西亚等海外院线。感谢收听一周新闻盘点。
1: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2: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3: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4: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5: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高楠。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中国五月汽车出口量延续快速增长态势，中国多项先行指标走高，新动能加速领跑，欢迎您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首先进入今天的头条关注。
4: 关注你身边的话题，这里是环球华人头条关注。
1: 记者近日从中国汽车工业协会获悉，五月份中国汽车出口延续快速增长态势。最新数据显示，五月份中国汽车出口量为93万辆，同比增长68.7%，已连续两个月出口量保持在90万辆以上水平。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同比呈现较高幅度的增长，出口44.6万辆，同比增长1.1倍。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相关负责人表示，中国拥有全球最完整的新能源汽车产业链，从锂矿加工、电池制造、电机电控到整车组装，产能充足，成本可控，供应链抗风险能力强。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表示，中国新能源汽车的车机系统、智能驾驶、座舱交互适配海外用户需求，本土化智能功能快速迭代，相较于海外传统车企，智能化短板形成核心竞争力。今年一至五月份，中国汽车已累计出口405.9万辆，同比增长63%，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183.3万辆，占整个汽车出口的比例超过了45%。
4: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只有你关心的。
6: 从2016年开始，春节成为
4: 你开心
6: 的。
7: 妈，我拿到了健康。
4: 你用心的。
8: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导游小丽，在广袤的东非草原。
4: 路过你的全世界，环球华人。
1: 欢迎您继续关注环球华人节目。
9: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最新发布了一系列经济运行先行指标，涉及港口物流设备开工率、线下消费、产业投资以及专利授权数量等多个领域。数据显示，五月份我国多个经济领域保持稳中向好的发展态势。那么什么是经济中的先行指标？我们如何从这些指标当中读懂当前经济运行的态势呢？就邀请两位嘉宾来一起探讨。我们请到的是国家数据发展研究院副院长江江和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苏金春，欢迎两位。那首先我们

0: 通过短片来看一看几项主要的先行指标数据。
1: 数据显示，五月份线下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4%，增速较上月加快0.7个百分点。其中，商品消费、服务消费同比分别增长3.3%和1.2%，较四月分别提高0.6和0.8个百分点。分品类看，电子商品、餐饮服务、交通服务类消费增速较快，反映商户经营活力的指数连续三个月回暖，商户经营活力持续修复。
2: 得益于以旧换新补贴、促进服务消费等系列政策，叠加五一假日消费带动，内需扩容势能稳步积蓄，商品服务消费继续协同回暖，供需两端同步改善。
1: 另外，投资结构与节奏变化明显，挖掘机指数显示，五月份混凝土、吊装、港口三类设备表现突出，开工率同比环比双双走高。其中，吊装设备开工率达74%，主要是在国家加力支持两重建设政策带动下，各地重大工程建设施工节奏加快。五月份，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的资本投资金额同比增长约5倍。算力、数据、网络等领域的基础设施项目中标金额同比增长约1倍，战略性新兴产业相关专利授权量同比增长19.7%，增速较上月加快2.2个百分点。
0: 那么到底什么是先行指标？我们普通观众该怎么样理解这一组先行指标？姜老师先来给我们大家梳理一下，包括您对于最新发布的这一组数据，让你印象最深的又是什么？
3: 先行指标实际上它是一类高频的合成的指数，它这个指数的数据来源的获取渠道也是比较多元的。那么这个指数的构成的指标的分类呢，你包括反映这种外贸类的，然后包括港口工程设备开工量等等，然后也包括反映这种企业、工商企业新增市场主体注册以及他们专利活跃度的这种指数，然后也包括反映这种投资的这种，还包括这种反映消费的。那么相应的，它这种数据获取来源的渠道也非常的多元。你比如说可能来自于工商局、税务总局，然后也包括相应的知识产权局的这种新兴行业领域的这种专利授权的这种数据。那投资类的呢，可能来自于全国公共的资源交易平台、央企的招标平台，然后也包括一些政府采购网等等。那么反映这种线下的消费情况的这种，可能来自于一种很活跃的商圈的这种 POS 机的刷卡流量，包括一些银行的这种流水单，然后也能看到这种商户的这种流量，甚至在一些这种大型的这种公交啊，然后这种铁路啊，这种客运的活跃程度，然后也包括这种外贸的、商务部的等等这种数据。所以它这个先行指标，它是非常高频的这种大数据全量采集合成的这样一个指数，它能够先于宏观经济像 GDP 这些传统的统计局的这一类的指标早3到6个月能够表征经济发展的一些苗头性、倾向性、潜在性的一些趋势，所以在业内的公认度、权威度都是比较好的。那我们看这次先行指标也确实透露出了一些经济增长的这种亮点，尤其能看出各行各业这种乘数而上、向质而上的这样一个特点，就说这个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的这个态势越来越明显了。然后以数据为关键要素的这种数字经济在各行各业的这种压舱石，然后这种助推器的这个作用也更加的明显。你比如说在投资这一块，那大家像这个算力、算法、数据、高质量数据集这一块的投资都更加集中，因为确实看到了这种人工智能模型下游在各种场景应用端的这种广泛应用。然后在这种外贸啊这一块也能看到这种港口开工，然后这种跨境数据电商很活跃的这个情况。那么在这个工商企业这一块也能看到新增市场主体在一些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在一些人工智能、具身智能、人形机器人，然后包括这种高技术制造业等等都有很好的这种表现。那么能看到这种数字经济在这种投资、消费、出口表现出来的这种强大的这种拉动的作用。
0: 那我们来具体聚焦一下消费端哈，这组数据显示商户经营活力指数是连续三个月回升的，线下消费增速持续加快，尤其明显的是在餐饮、出行和电子消费领域。金春觉得这组数据当中哪些变化是最值得我们重视的？这其中又释放了什么样的积极信号？
4: 对，我们看到

0: 别确定的就是我们的宏观政策协同发力正在持续的推进我们的消费潜力的一个加速的释放。其实我们要从一个统计指标来看是比较明确的，我们看到在这个整个的经济增长拉动里面，我们经常说到的三驾马车消费、投资和出口，其实它都有一个相对应的指标叫贡献率。那么消费呢，相对而言就有消费贡献率。我们贡献率这个指标在前些年我们自己体会特别深，因为做研究我们看到这个指标常年其实它都是在60%以下的。那么这个水平是一个什么水平呢？就是一个低于 OECD 国家的水平，那么同时也是低于金砖几国的水平。我们提到金砖，我们想到这个团体原来我们说金砖5国，实际上后来发展到金砖10几国，但实际上在这个里面我们的消费贡献率整体都是偏低的。那么在这样的基础上，我们看到我们的宏观政策协同发力然后是持续了好几年的。那么在近几年的过程中，我们看到宏观政策一揽子里面然后都有千亿级别的这样的一个拉动的效应，那么推动着我们国家的消费潜力不断的在释放。而且这个政策呢其实也有扩围，而且我们看到政策的发力其实不仅是在需求端有反应，而且在供给侧其实反应也很大。我们现在看到的我们消费场景的一个升级，包括我们熟悉的首发经济，包括冰雪经济、宠物经济、一些新兴经济，包括体验经济的一些出现，然后我们看到消费其实整体都在一个深度的转型升级的过程中，它变得更细分、更小众，包括我们今年特别热的票根经济，还有前些年我们推的地摊经济，其实整体让我们的消费体系性更强，而系统性高质量的来回应我们整体居民对消费的一个更高质量的一个追求。
1: 那说完消费我们再来看一看投资，因为这次我们看到一个数据的重要的亮点就是投资结构出现的这样一个变化啊。数据里提到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的投资是同比增长了大约5倍，这应该是一种爆发式的增长啊。姜老师觉得这种爆发式的增长说明了什么？而在您看来这些投资流向的背后，我们的产业资本现在看到的又是什么？
2: 其实产业资本确实特别的春江水暖鸭先知，他们已经捕捉到了这种人工智能啊，然后这种数据要素啊，赋能实体经济带来的千行百业的这种全新的商业模式的这种形成，而且确实已经过了前期炒概念的阶段。大家能看到，哎，在各行各业通过应用人工智能模型开发，然后通过把这个在不同的场景深化的应用，能看到了这个商业模式的闭环的形成，能看到了盈利点。这个一方面说明前期我们大量的培育新质生产力，然后包括15+5规划中对未来产业、战略新兴产业，然后对这种新的增长点的这种培育，一系列政策不断在发挥效果，人工智能加的行动计划也在不断的落到实处。那另外一方面也看到确实资本界愿意为这个事儿买单了，那么能看到就是说这种不仅仅是来自于这种人形机器人啊这种一个小增长点小场景的这种应用，而是确实这种技术在这种工业、农业、服务业这种实体经济的这种应用中，各个环节都得到了这种很好的可以预期的很明确的这种商业的回报。你比如说我们举个例子，你看这个医药行业，那么通过这种人工智能啊，通过这种大数据啊、海量数据的筛选，能把这个新药研发的周期大幅的缩短，那么在制造环节呢也能把这种原来的量化生产变成这种柔性的生产，然后在这种传统的这种模式，那在流通这个环节原来的这种订单呢现在改成这种供需对接，然后省去层层的中间环节，然后降本增效，提高全行业的这种全要素生产率，都有很好的这种促进作用。那么与此同时呢，药企的这种竞争的实力也不在传统的这种设备技术或者单纯的拥有一些新药，它现在需要有这种医疗数据的这种获取，然后说要有这个医疗的这种影像的模型或者这种人工智能模型技术，在它新药整体的这个推动过程中的一些更深层次的这种赋能，然后也需要整体的这种医保支付体系的这个变革。那在这个过程中，这种新的商业模式就让一些比如说商业保险、金融看到，哎，大家涌入进去能很精准的预测这个行业未来的这种风险点，然后这种研发的这种很好的投资的这个回报，所以就意识到在各行各业都可以为这个事儿去投资去买单，所以不仅仅是一个点就是小的新增长点的这个问题。
1: 那现在这种投资结构向新向优的步伐加快啊，金春觉得对于推动我们新动能 能的发展对于经济的转型升级到底有多重要？那目前有没有产生已有的效果？你会如何评价？
0: 对，我们看到投资的向新向优已经在推动我们的整体的宏观经济和经济增长在朝着质量质变、效率质变还有动力质变的这样的一个升级的方向。其实我们看到我们步入这个高质量发展阶段之后，其实早就不以纯数量论英雄了，我们做这个产业的整体升级还有包括现代化产业体系的这样的一个建立健全已经是持续一段时间。那么我们看到有很显著的效果，我们的宏观经济其实在增长过程中，然后其实面临着这个持续的要素投入以及要素投入之后形成的产出。那么在经济学上其实有一个边际效益递减规律，受到这个规律的约束，我们看到持续的要素的量的投入它不能在长期实现经济增长。长期实现经济增长的过程中一定是要问这个要素，要这个全要素生产率的，那么就是向创新驱动来要这个整体的这个效益发展和推动这个高质量发展。所以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投资的向新向优的一个转变，它其实并不是我们有意为之或者刻意为之，而且它是我们是在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之后，然后是我们的一种必然的选择。所以我们现在看到我们在这个整体的这个算力，然后未来产业、具身智能、数字基础设施，然后量子计算，然后生物医药，包括这个整体的这个布局上，我们看到我们的新材料其实优势也很多，然后向新向优的这样的一个投资条件是非常的丰富的。那么从 AI 视角下观察的话，其实我们可以比较明显的看到比如说在这个三次产业，其实 AI 对三产的赋能其实都是非常明显的。比如说 AI 加农业，我们看到无论是从这个养还是种，其实从这个苗和种的阶段 AI 就能帮助筛选更优质的这样的一个苗和种，然后让这个投资和质量效益就能够提升。而且在工业生产这个方面，我们看到 AI 加工业实际上从这个产品设计周期的缩短，然后设计效益的提升，然后在这个整个的这个智慧的这种质量的检测呀，包括智能的生产呀，还有就是供应链的这样的一个协同，还有多地协同、装备升级等方面，实际上是全面的带来了一个产业效率的提升。那么服务业这个方面，其实我们的体验就会更直接一些，比如说我们看到的智慧医疗，然后现在的智慧金融，还有包括我们看到的智慧港口、智慧办公，还有智能金融，然后相关企业在 AI 方面的一些投资，实际上已经切实提升了我们在服务业的感受。所以回到我们的这个就是投资层面的感受上来讲的话，其实最近的调研也给了我们很多的启发。我们看到现在的这个一级市场的这个投资家们是吧，他们在这个向新向优的这样的一个投资条件上都有这样的感受，比如我出了一个差，然后可能估值就增长了，然后我再去从这个外地回来之后，然后我们看到很多的这个好的投资机会可能就错失了，是我们能看到这样的一个新现象。
1: 好，那作为人工智能时代重要的基础设施，一张智能调度的算力网正在加速建设。如何盘活算力资源，以高效调度的全国一张网赋能千行百业呢？我们来看总台记者前段时间的采访。
3: 这里是位于河南郑州的国家超算互联网核心节点，在我身后有超过60000张的国产 AI 加速卡正在高速运行，不仅可以完成科学计算，也能支撑人工智能的训练和推理，更可以实现不同地区和类型的异构算力资源统一接入、统一调度。
4: 在河南郑州的一处生物实验室里，正在进行抗体药物候选序列的验证，所有的药物方案均由人工智能算法来生成。
5: 传统的研发的方式很多都是通过动物实验，而我们的方式的话就可以跳过动物这一步，通过计算机来生成抗体的候选序列，然后再来做筛选。
4: 在北京，这家专注商业气象预报服务的中小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高频率输出高精度天气预报对算力的需求很大。
6: 得出这么一个图，就是使用到的计算资源大概是在30000片的这个 GPU 卡，基本上我们的成本都主要是以算力资源为主，几乎是70-80%的成本了。
4: 工信部表示，当前我国正加快建设枢纽、区域、边缘三级算力节点和通信网、电力网两张保障网络， 中国算力平台到今年年底将全面实现算力数据自动化监测，算力超市、算力银行等创新业务也在系统性降低算力使用门槛，
7: 降低运算的成本，更好支撑中小企业的数字化转型和智能化的发展，推动传统产业的升级，同时也培育数字新业态。算力网作为我们的数字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底座，确实具备像高铁、四 G 一样那种全域渗透、普惠赋能的强大势能。
1: 不久前，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推进六张网建设，算力网正是其中之一。五月份的数据也显示，算力、数据等领域基础设施项目投资快速增长。那么现在的这种基建投资跟以往有什么不同？像算力网这样的新基建对于投资的拉动作用又该如何评估？姜老师。
2: 新基建确实和传统的基础设施建设有非常不一样的这种特点，那么表现出它这种内涵也在不断的丰富。以往的可能就只包括这种网络基础设施，然后现还包括这种新能源，那现在可能就是这个变成几层的架构，从网络基础设施到算力基础设施，到数据流通基础设施，然后到数据安全基础设施等等。那么此外，传统的像这种铁路啊、高速公路啊，这种也在不断的向智改数转网联这上转型，那么呈现出这种不断的向智能化、绿色化、数字化转变的这种趋势，同时也有这种更加集约集聚的这种特点。那么现在的新基建确实也更加强调这种标准的引领，就是你比如说这种算力要有一定的代表国际先进性的这种技术的指标在其中起到作用。那么与此同时呢，他们本身也作为一种像人工智能的这种前沿技术的一些场景的这种应用，像城市的这种更新改造、城市全域化的数字转型、整个底座的这个搭建，那么都和这种人工智能的应用互促互进，形成一个新的这种产业的生态。
1: 那还有一个重要的增长是战略性新兴产业专利授权量的增速是持续加快的。金春怎么看这样一个数据增长的分量？这会对实体经济产生哪些真实的赋能？
0: 对，这个数据呢，实际上是我们全要素生产力持续提升的一个反应。创新动能持续，这表明我们国家的创新动能一直在持续的增强。其实我们看到这个有这个战略性新兴产业的这个专利的授权量这样的一个指标，其实它是一个流量指标。那么授权实际上到最后就有一个有效量，就是年度的时候会有一个有效量。我们看到2025年底的时候有效量是500多万，然后那么在这个里面的话，我们看到有70%实际上都是这个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一个专利的有效量。那么在这样的基础上，我们看到了一个创新的动力。那么知识产权这个方面呢，实际上它首先是要确权，那么在确权的基础上，对知识产权产生充分的保护基础上，才能奠定它后面用权和维权的一个基础。那么这个是对我们创新驱动的一个前置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前置条件。那么在这个的基础上，我们看到我们无论从量还是质还是整个比例的角度上来看的话，我们都在推动全要素生产率的持续提升。其实刚才也说过，我们现在在要素投入里面，按照文件里面说的，我们看到有在土地、资本、劳动力，然后技术、制度和数据等方面的提升。那么我们通常说的这个土地、资本、劳动力，那么它就是一个这个靠量就是在量变过程中更多起作用的。那么后面我们看到这个技术、制度和数据这个方面，然后它是在质的飞跃这个方面起更多作用的。我们管它就是起着更多推动全要素生产率，能够反映我们全要素生产率这个提升的这样的一个过程。我们看到要通过这个持续的这个创新和企业动能活力的激发，然后来持续的实现。那我们看到我们这个先行指标的反应呢，其实就能够体现出，或者是能够表现出我们的企业活力在持续的增强，企业创新在持续的迸发。
1: 那其实创新专利增速的持续攀升，叠加科创投资的持续增长，对于我们新质生产力的未来的发展也是可期的。
2: 确实现在能看到，就是说大家已经不仅仅是炒概念，或者是仅仅做商业模式的这种模仿，大家都愿意在自己的领域不断的深耕，然后在这种新技术的这个研发，然后赋能传统产业的升级这块，不断的投入更多的这种技术、人力、智力的支出。
1: 一组先行数据，看见中国经济的底气与活力。 今年以来，中国经济平稳开局，创新动能更加强劲，发展态势向新向好。在多项先行指标中，可以看到传统动能稳稳托底，守住经济运行的基本盘，更可以观察到新兴动能加速领跑，打开高质量发展的新空间。

0: 神韵的浪漫，用心灵感悟华人共通的情感。烟火故事在娓娓道来之中弥漫，人间大爱在婉转悠扬之间回荡。明里是他，暗里是他，天边缱绻的云是他，穿堂而过的风是他，在耳边，在眼前，在天涯海角。环球华人，华人心声。
1: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2: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1: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2: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1: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3: 你好，
1: 道一声谢谢。
3: 谢谢。
2: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1: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2: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4: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1: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5: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4: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6: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7: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8: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9: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10: 说说咱华人事儿。
11: 欢迎您继续关注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高楠。今天节目的下半段将为您带来中国台湾地区的相关内容。
12: 6月10号，国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发言人张涵就近期两岸热点话题回答记者提问。有记者问到，对于和平统一后有强大祖国做后盾，台湾安全保障会更好，作何阐释？对此，发言人回应，和平统一之后，台湾将成为和平安全繁荣之岛，由全体中华儿女共同守护。
13: 和平统一后有强大祖国做后盾，台湾人民将更安全，民众的血汗钱不再被挥霍用于购买军火，民宅、公庙不会囤放弹药，外部势力干涉两岸中国人内部事务的黑手将被彻底斩断，台湾将不再是外部势力的棋子。
12: 有记者提到，根据岛内民调显示，近60%台湾民众支持主动与大陆进行和平谈判。有岛内舆论认为，台湾民意尤其是年轻族群的态度已经出现变化。对此，发言人回应，相关民调再次证明两岸同胞都是中国人一家人，都期盼台海和平安宁，期盼两岸关系改善发展，期盼生活更加美好。
13: 祖国和民族的前途寄托在青年人身上，我们欢迎并支持更多的两岸青年常来常往，增进理解，同心同行，把两岸关系的未来牢牢掌握在中国人自己手中。
12: 有记者提到，针对日本、菲律宾启动所谓海域划界谈判，大陆强调

0: 中原则，而民进党当局妄称所谓两岸互不隶属，中国无权智慧无权代替台湾发言。对此发言人回应，民进党当局卑躬屈膝迎合外部势力，已经沦为彻头彻尾的民族败类。
1: 日非绕开中国擅自启动所谓划界谈判，严重侵害中国海洋权益，严重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完全非法无效，正告民进党当局，任何数典忘祖、背叛民族的人，都将无一例外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2: 在今天的发布会上，发言人介绍了第十八届海峡论坛的筹备情况。据了解，本届论坛持续关注服务基层和青年群体，活动涵盖基层治理、新媒体创作等多元领域，是实实在在地将两岸融合发展成果惠及更多的两岸同胞。然而，民进党当局却刻意抹黑歪曲，还加码禁令，要求县市政府与公职人员不得出席相关活动。这种出于一党私利的做法，不仅漠视台湾民众参与交流的意愿，更暴露其假民主、真独裁的本质，一味阻挠、限缩岛内民众的自由。然而，正如发言人所说，两岸同胞是一家人，走亲走近走到一起的大潮流，是任何力量都阻挡不了的。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0: 据台湾媒体报道，台湾无党籍民代高金素梅被囚刑十二年半一案持续引发岛内舆论哗然。有舆论认为，这是赖清德操弄司法手段打击迫害政治异己，大搞绿色恐怖。来看报道。
3: 对于高金素梅被囚刑一案，多位蓝营民代纷纷发声声援，民进党当局反倒指责在野党延长立法机构会期，并污蔑其沦为涉案民代的保护伞。对此，国民党籍民代王宏威随即反呛，高金素梅案件有明显的政治操作痕迹。
4: 这当然是有很多的政治操作的痕迹，而民进党竟然还有脸来问我们所谓的保护伞。
5: 我认为是全民都很担心，当司法已经变成执政者的工具，
6: 人不利嘛，没有成果怎么选？那只好用另辟一条路嘛，把警调当他的大手来，这个可能性是有的。
7: 环球华人。
3: 日本高调炒作大规模年度军演，分析称针对中国意图明显。此外，还加紧武器出口，维护地区和平。日本自卫队将哪些杀伤性武器投入演练？新型军国主义露出獠牙，日方妄想如何干涉台海？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日本最大规模军演，新武器扎堆挑衅。
0: 据台湾媒体报道，日本自卫队日前举行最大规模的复式综合火力演习，还在其中首次公开演练二五式高速滑翔弹，引发各方关注。此次演训究竟暴露日方怎样的野心？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时事评论员赖月谦先生，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东北亚研究中心的主任蔡亮先生，北京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欢迎三位。
3: 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日本陆上自卫队日前在静冈县举行年度复式综合火力演习。这场演习被称为日本内部最大规模的实弹射击演练，有约3000名日本自卫队成员参与。台媒注意到，在此次演习中，日本陆上自卫队首次公开展示今年三月部署在富士驻屯地的二五式高速滑翔弹远程导弹发射装置。
0: 日本开展的这次年度例行的复式演习呢，主要演练的就是夺岛，而且呢，宣称是内部规模最大规模的实弹射击演练。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这一次演练的相关内容？
8: 我们其实刚才通过短片可以就知道，那这一次号称是规模最大，那么大概有多大的规模呢？首先呢，它耗资大概是8.2亿日元，那么呢，就是说有3000名日本自卫队的这个官兵来参加，那各种战车、装甲车呢50辆。各种火炮呢50门，然后呢分成那个昼夜两场，一共呢消耗了69.5吨的这么一个弹药。那么它的内容呢，就是说，夺回遭敌方占领的离岛这么一个模拟的岛屿作战。那么包括防御和进攻等一系列的作战的行为，当然呢还包括应对这个无人机的作战的科目。就是这一次大家最为瞩目的是一个什么事呢？就是首次公开展示了今年3月份部署在这个静冈县。它的这么一个就是二五式的高速滑

0: 相待。当然了，就是说，实际上就是说，他的演练的现场并没有实战的发射，而是呢通过一个大屏幕播放了这么一个发射的视频。它就是一款超音速的导弹。那么当然了，就是说这个作为日本国产的这么一个超音速导弹呢，它目前呢就是射程还不是很远，就只有几百公里。但是呢，日方的报道是这样说的，就是说如果升级以后啊，它可不得了，它可以到就是说这个2000到3000公里最后，而且它的速度呢超过了这个5马赫。那所以通过这么一个案例呢，我们其实可以看出日本一贯的一个作风，擅长通过偷换概念，那么欺骗那个日本的国内还有国际社会。但是呢，数字它不会说谎，那文字游戏呢无法洗白日本整个一个整军扩武的实际行动。那么日本越是这种掩盖，其实我们国际社会呢就越应该呢提高这样的一个警惕。
1: 那么在这次演习当中呢，日本是使用了25式高速滑翔弹，备受各方的关注。那么这个高速滑翔弹在这次的演习当中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
2: 为什么日本才刚刚宣布武器出口三原则，连宪法都还没修改，马上就把25式的高速滑翔弹展示出来？这代表什么意思呢？代表日本长期以来就偷偷摸摸的在研制这种高度杀伤性的火力武器导弹了，而且已经成熟的这一款这种源头打击的导弹，它就可以打到中国大陆的本土，而且不要忘了它是采用这个机动的发射车来发射，由于它的机动性，所以它的隐秘性隐藏性更强了，由于它的机动性要第一时间捕捉它的能力，那就会受到更多的干扰，更加上它是超音速的五马赫的飞行，还有它的飞行姿态是采用滑翔式的，也就是不规则的飞行姿态，这样的情况要去拦截它，要去计算它的弹道导弹的这样的一种可能性，它的弱点那就显得比较困难了。这就是日本我们所看到的，当他一方面讲他是专守防卫的时候，他其实已经偷偷摸摸的都在研制一种侵略性、攻击性、杀伤性又强的这样的一款导弹。
1: 除了刚才赖教授介绍的25式高速滑翔弹之外，在这次演习当中还出现了哪些新锐的武器值得我们去关注和解读？
3: 在今年的富士综合火力演习的过程当中啊，日本陆上自卫队展示了很多全新的作战装备，那么它的夺岛战术是有更新有升级的。首先呢，现在的日本自卫队，尤其是它的水陆机动团，可以利用鱼鹰轻转旋翼机，那么像这种大型岛屿和小型岛屿进行快速秘密的去投送这个作战兵力。那么这个水陆机动团啊，它已经是具备了利用鱼鹰轻转旋翼机进行这个夺岛的作战能力。和直升机相比，鱼鹰轻转旋翼机最大的优势呢，就是飞行速度快，另外一个呢，它也可以垂直起降，即使是小型岛屿或者说地形比较复杂的这种沿海的登陆作战区域，那么它也可以完成这种快速的降落，将这个夺岛的作战兵力针对沿海地区或者是小型岛屿进行这样的一个投送。与此同时呢，我们也注意到日本陆上自卫队从欧洲引进的这种轮式装甲车也在富士综合火力演习的过程当中登台亮相，这意味着日本陆上自卫队的主战装备从坦克到一些轮式车辆，它已经进行了全方位的更新换代。在今年富士综合火力演习的这个现场，我们看到了日本陆上自卫队从欧洲国家引进的多款的无人作战车辆，有轮式底盘的，有履带底盘的，个头还都不小，而且呢已经呈现出车组化的发展模式，有的呢是配备有遥控武器站，可以使用机枪去打击对方的作战人员，有的呢执行支援任务，有的执行这种运输任务。那么这样的一种机器人车队，其实呢和他的夺岛作战的这个野心是相匹配的，那么可以让他的夺岛作战部队这个进攻能力这样的一个偷袭能力进一步的强化。而且呢，我们还在演习的过程当中看到了远射程的多功能导弹，包括便携式的这种轻型的反坦克导弹，那么这些都可以通过空中投送的手段针对他的夺岛作战部队进行这种火力支援和火力掩护。
1: 而且我们看到最近日本呢一直在西太平洋去跟踪和监视辽宁舰的例行演训，您觉得日本方面想获取什么？
3: 解放军的航母辽宁舰编队在太平洋啊进行的是这种正常的训练啊，主要是检验辽宁舰编队的远海的部署能力啊和这种防御的能力。因为辽宁舰啊，可以说呢啊，这个平台技术是非常成熟的，但是不排除我们的舰载机部队可能会有新的面孔，通过改进型或者说全新型号的舰载机在辽宁舰上进行部署。那么辽宁舰这个平台它的作战能力和它的这种实战的这个能力会被进一步的释放。所以现在呢，日本自卫队那么它是急于进行偷窥，想要这个偷情报啊，不排除它会派出水面战舰或者是侦察机针对处于正常演习状态的航母辽宁舰，要进行跟踪，要进行这种情报的窃取，想要看一看辽宁舰的航母甲板上有没有改进型的舰载机或者是新式的舰载机。所以呢日本它现在已经开始走上轻型航母之路，但是呢和辽宁舰相比，日本的这个改造而来的20000吨级别的轻型航母它的这个实力就太弱了。相信呢航母辽宁舰上的改进型的舰载机或者说更为先进的舰载机能够有效的驱离啊空中的这种间谍，那么为航母护航的驱逐舰、护卫舰，甚至包括水下的这个保镖，也可以针对水面和水下的挑衅者进行有效的这种阻挡，也可以进行有效的应对。
1: 那么日本方面除了以军事演训等等言行向外界宣告它具有攻击能力之外呢，还在积极的推进武器出口。接下来通过短片做具体了解。
4: 台媒报道称，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日前与印尼方面讨论护卫舰出口等议题，并同意启动工作小组展开进一步磋商。报道称，这显示出日本在四月修订新版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后，加速深化与印太伙伴的安全和防务工业合作。日本扩大武器出口的种种动作值得警惕。
1: 那么据您的了解，日本在进攻型武器装备上的发展方向目前都有哪些信息？而它未来的发展计划是什么？赖教授，
2: 现在日本的野心更大了，他并不以此为满足，所以他分两步走。第一步，那就是在2027年的时候，对于这个导弹的平台，那么把它基础打好。他不管是飞翔器，不管是巡标器，他在这个部分里面，他要更精进，要更突破。另外，当然他要采用双冲压的方法，高燃的冲压的方式来把它相结合，让它飞得更快。所以他们希望未来这款导弹它的飞得更高，它飞的速度更快，它是采用巡航导弹的一个方式，又采用滑跃式 的方式可以变换它的飞行姿态，然后它的距离又要超过1000公里以外，更重要的地方是在它的作战部，也就是它的弹头要比现有的还要更重，因为它未来的目标是要攻击空军的军事基地，也就是空军的机场，要攻击这个港口，海军的军事基地，要攻击指挥中心，要攻击重要的基础设施中心，甚至民间的啊这些重要的具有战略价值的这些啊高防卫性的目标，也都会构成它的一个打击的对象。而且它要发展出来是地对地的一种源头打击，地对海。如果他把它装到军舰上或者装到这个潜航器里面，那构成水下的这样的一个发射载具，我个人认为都不能完全排除。
1: 日本近期呢持续在推进它的武器出口，而在这些出口的武器当中是否有进攻型的武器？那么对于日本来说，现在是否还受到相关限制？
3: 在法律层面，现在日本出售武器装备基本上没有任何的限制，因为它已经可以成批量成体系的出售杀伤性的武器装备。那么现在日本对外出售武器，那么它主要是瞄准两个市场，第一个市场呢就是东南亚，那么针对菲律宾包括其他东南亚国家，那么它有大量的出售二手装备啊，包括库存的产品，比如说像日本海上自卫队马上就要全部退役的R5V级的护卫舰就要提供给菲律宾，那么让菲律宾作为在南海进行挑衅的工具，试图呢针对这个中国进行一定程度的牵制，包括呢像它的88式反舰导弹，那么由于射程比较近，现在呢日本自卫队已经看不上了，那么日本陆上自卫队会把它装备的88式反舰导弹那么快速的转入到封存或者是退役的状态，然后呢这些导弹会白送 或者说低价出售给菲律宾，让菲律宾在南海具备更强的对海火力打击能力。那么第二个市场呢，就是美国的盟友，这些盟友啊，往往都是防务经费比较充裕的，比如说像澳大利亚和新西兰。那么现在日本正在极力的推销它的最上级的护卫舰，基本上呢这个协议已经达成了。那么出售最上级的护卫舰，可以换取更多的军火利润，能够让日本海上自卫队在采购最上级改进型的时候能够少支付成本，而且呢也可以利用啊这些美国盟友的啊这个军火订单，强化它自身军工体系的研发能力和制造能力。当然了，也可以让日本融入更多美国主导的这种军事小圈子，在更为广阔的区域内去进行武力干预和军事介入。
1: 那么日本呢，在今年四月份修改了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被外界认为是它已经突破了在军事上的紧箍咒。您认为这是不是日本正在推行新型的军国主义，蔡主任？
0: 您刚才说到的是四月份刚刚通过的一个，就是这个防卫那个装备这个转移三原则的这么一个修订，原则上呢允许了包括杀伤性武器出口在内的一个武器成品的出口。而且呢它还有一个例外，就什么例外呢，就是说像处于冲突中的国家出口这么一个例外的设定。那么实际上换句话说，就是等于说变相的它可以说卷入到一些这个国际的冲突和争端当中。此外呢值得注意的是什么呢，就是说呢之前呢日本的国会啊，它有一个事前审查事后监督这么一个机制。那么这一次的话呢也落化到一个什么呢，被动接受事后告知，就换句话说这事儿我已经先做了，做完了以后呢那我再跟国会呢说一声，那说一声以后呢实际上就导致国会的这个监督作用啊已经不再，就是说已经大大落化，那不再起到武器出口的这么一个刹车的一个作用。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其实我们可以非常明确地感知到，要借这个机会日本自卫队可以进一步的借船出海，那么提升日本整个一个在国际军事安全的一个影响力。那么与此同时的话呢，日本也想要借这样的一个机会啊，然后激活国内的这个军工产业，那么降低这个自卫队武器啊装备的这个研发和生产成本，那通过参与国际军贸市场的一个竞争呢，那么反哺国内的这么一个军工产业，那加速以军养军的这么一个军事大国化的进程。那其实我们刚才主持人也提到，就最近啊一段时间我们看到日本和菲律宾啊，日本和澳大利亚以及日本与新西兰在这个方面的合作已经引起了各方的高度关注。实际上日本方面的公布的这个名单啊，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日本一共与17个国家签署了这样的一个类似的一个协议。那么显而易见的话呢，就是说日本此举呢将严重破坏地区战略的一个平衡，加剧军备竞赛，那么严重威胁了我们这个地区的一个和平稳定。
1: 是的，日本近期一系列对华挑衅的动向呢，在岛内呢，赖清德当局也在呼应和谄媚。接来通短片做一下了解。
4: 台湾联合报报道称，9号，赖清德通过视频的形式参与第一届安倍晋三与现代日本研究国际论坛的致辞。他声称，台湾地区与日本都是第一岛链的重要战略位置，面临所谓相同安全挑战，期盼未来继续深化各领域合作。相关说辞引发岛内舆论批评，又在媚日。
1: 我们看到近期呢，赖清德参与了第一届安倍晋三与现代日本研究国际论坛，这是一个什么样的论坛？
2: 去年9月21日，他邀请了安倍晋三的遗孀安倍昭惠到台湾来，在政治大学就设立了这么样的一个研究中心。那也就是没有经过台湾民众的同意，他们用的这样的一笔血汗钱把它构成，这也没有公布。赖清德在他办的第一届的活动，就是今年所办的活动，他发表的讲话中充满了媚日谄日的语言，他大肆的粉饰日本军国主义者，接着他又开始歌颂，说安倍晋三就是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的倡导者。可是他掩盖历史事实，安倍晋三没有勇气，不敢在他的任内讲出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只敢在他卸下啊这个日本的首相的时候才敢说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赖清德表明的态度就是，他是安倍晋三自己认的一个学生，也就是安倍晋三他自己认他是老师，然后要追随他，要搞一个仇中反中恶中的一个安倍晋三在台湾的势力的一个牵头者。 这就是赖清德目前所做的事。
1: 看来岛内的台独分子呢，就是想找各种机会与日本的右翼势力抱团取暖。那么接下来他们会在军事上进行哪些勾连？
3: 对于日本针对台湾地区的这种军事挑衅动作和军事野心，民进党当局和赖清德不仅不闻不问，甚至是开门一道。最近呢，我们注意到一个情况，就是大陆的海上执法部门派出巡逻船在台湾岛以东的海域进行执法巡逻的时候我们发现了日本海上保安厅是派出了巡逻机进行跟踪和监控，而且呢，至少有两架次的这个巡逻机，是进行了这种低空的飞行。那么正常而言，那台湾地区的空中力量或者说防御体系，针对日本的这个飞机，它应该是有这种应对机制的。那么一旦发现它靠近台湾岛的相关海空区域，那台湾空军应该出动战机对它进行跟踪识别，或者说对它进行驱离。我们没有看到类似的动作，而是呢，放任日本的巡逻机或者是其他的这样的一些这个平台进入到一些敏感的海空区域去显示存在。那么这就是一种典型的开门一道的这样的一个行为。那么既然赖清德和民党当局在对日这个问题上他采取的是这样的一种态度，那么无论是解放军还是大陆的海上执法部门都应该强化在台岛以东的这样的一个管控能力包括呢也要强化这种存在。
1: 我们知道高市早苗上台之后呢还要推行很多相关的政策，其实都是一种挑衅的行为。那么高市早苗到底想要做什么？
0: 其实呢，对于这个问题呢，我们主要关注两点。那么第一点呢，实际上也是近期那么日本国会通过了一个国家情报会议的一个设立法案。那么他意图呢，在二战以后呢，首次构建一个国家级的这么一个情报的整合系统，那么以国家这个情报会议为核心，那么国家情报局呢为一个它的执行机构，那么强化呢情报工作，并且呢统一归口管理。那么主要就是说呢，要强化那个首相官邸的一个主导性。他这种举动实际上跟那个2014年呢成立这个国家安保局实际上是一个呢就是说相辅相成的这么一个举动。那么这个举动的危险在哪里呢？它可能模糊一个国家安全的边界，那么被用于构筑一个什么呢全方位的一个备战体系。所以呢，它不仅仅是一个日本内政的问题，更涉及到日本宪政以及内外安全政策走向的这么一个重大问题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说日本和菲律宾不断的深度进行绑定，加速这么一个勾连，这个呢也值得一个非常我们关注。那么我们知道呢，就是说那个日菲在五月底，那么将双边关系呢升级为叫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并且就这个安全、能源、经贸等一系列议题在这个菲律宾总统访日的期间呢达成协议。日本实际上高度重视菲律宾，正是为升级这个他自己的这个印太战略，来进一步协调他的立场，在美国安全承诺那不稳定的这么一个背景下，以中国为假想敌，持续协调共同行动的这么一个机制。
1: 日本近期军事动作频密，不但升高区域紧张，更向岛内独派势力释放错误信号。日方一再以发展反击能力，粉饰加强进攻性力量，以装备技术合作掩盖杀伤性武器出口，企图通过偷换概念欺骗国际社会，种种动作必须警惕。
5: 以上就是今天环球华人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6: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环球华人，
7: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8: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7: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8: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7: 我们砥砺前行。
9: 丝竹声声，韵味悠悠。
7: 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以下请听一周新闻盘点。6月8日中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平壤，开始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在平壤金日成广场为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盛大欢迎仪式。当日下午，习近平同金正恩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一道，以这次访问为契机，加强对新时期中朝关系的顶层设计和战略指引，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为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作出积极贡献。当日，习近平在朝鲜劳动新闻发表题为《继往开来，砥砺同行，续写中朝传统友谊崭新篇章》的署名文章。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电视专题片《续写中朝传统友谊崭新篇章》，习近平总书记访问朝鲜纪实于11日晚黄金时间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新闻频道并机播出。此访是习近平总书记时隔7年再次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也是今年首次出访，在中朝关系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8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路易斯·阿伯，祝贺他就任加拿大第31任总督。9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格鲁吉亚总统卡维拉什维利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34周年。习近平强调，我愿同卡维拉什维利总统共同宣布，将中格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相信这将为中格关系发展开辟新前景，为中格人民创造更多福祉。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面向海内外发行。9日，中国国务院举行宪法宣誓仪式，国务院总理李强监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国务院及其各部门任命的国家工作人员宪法宣誓组织办法，国务院任命的33个部门和单位的37名负责人依法进行宪法宣誓。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11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审计整改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研究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查出问题整改工作。11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就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会长、前众议院议长河野洋平逝世向遗属致唁电，对河野洋平逝世表示哀悼。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5日至9日在新疆调研，他表示要牢牢扭住新疆工作总目标，持续抓好事关新疆长治久安的根本性、基础性、长远性工作，推动15-5时期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迈出坚实步伐。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开工仪式8日上午在湖北省宜昌市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开工仪式，并宣布工程正式开工。8日，在2026年文明对话国际日来临之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外交部长王毅以视频方式向全球主题活动发表致辞。记者近日从中国中央军委训练管理部获悉，2026年中国军队院校招收普通高中毕业生工作全面开启，22所军队院校计划招收1.75万人。6月10日，交通运输部台湾岛东部海域海上交通专项执法和扫测行动圆满结束，这是针对日本和菲律宾单方面宣布启动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划界谈判，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采取的必要行动。国家统计局

0: 10日发布数据显示，5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 1.2%， 环比下降 0.1%， 5月份居民消费市场运行总体平稳。截至6月6日，2026年中国电影票房已突破160亿元，其中给阿嬷的情书已连续29天蝉联单日票房冠军。6月18日起，影片将陆续登陆新加坡、马来西亚等海外院线。感谢收听一周新闻盘点。
1: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2: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如今在中国，一种叫工业旅游的新业态正在悄然走红。今天节目开始，河北台就带大家走进一座百年老港口秦皇岛港，探访西港开埠地，看工业与海浪如何碰撞出文旅新火花。在中国吉林省，有这样一位科学家，他将探索的微光投向了能源催化、航天探秘、纳米科技的辽阔天地，用一项项突破性成果为中国国家材料科学筑牢基石。稍后吉林台就带您去认识中国吉林大学电子显微镜中心主任、博士生导师张伟。微风拂过大兴安岭南麓，中国内蒙古呼伦贝尔市扎兰屯市的漫山杜鹃如期盛放，当地以杜鹃赏花季为契机，走出了一条一花带百叶，赏花促增收的全域惠民新路径。节目下半段开始，与内蒙古台一同关注一山杜鹃开，催旺一城烟火气。世人皆知江西景德镇陶瓷华美，然而云南玉溪市拥有可与之相媲美、同生于600多年前的玉溪青花瓷者。玉溪青花瓷又是怎样的历史？为何在2013年被重新烧制？节目最后，请随昆明台一起走进玉溪青花瓷。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2: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见惯了湖光山色、古镇园林，如今在中国，越来越多游客把目光投向了老工厂、老码头、老厂区。一种叫工业旅游的新业态正在悄然走红。所谓工业旅游，就是以工业生产场所、工业遗产为核心吸引物，把生产、科普、文创、体验融为一体，让游客走进生产线，触摸老设备，感受工业文明，在怀旧与新奇之间打开旅行的新方式。今天节目开始，河北台就带大家走进一座百年老港口秦皇岛港，去探访西港开埠地，看工业与海浪如何碰撞出文旅新火花，听一座城市如何把工业遗产变成网红打卡地，把生产岸线还给市民与游客。
3: 曾经这里是工业脊梁，铁轨与吊机撑起能源运输的重任，如今这里是文旅新地标，咖啡香与海浪声交织出休闲生活的惬意。它以全新姿态讲述中国工业旅游与城市更新的生动故事。
4: 秦皇岛港开埠于1898年，是中国近代重要的自开港口，更是举足轻重的能源输出港。百余年来，巨轮往来，铁轨轰鸣，煤炭装卸，这里见证了中国工业的起步与腾飞。随着时代发展，港口货运功能不断优化升级，一部分老旧片区、老码头、老库房渐渐退出生产一线，但它们没有被拆除遗忘，反而迎来了一场经验蝶变。河北某城建公司产业运营部部长周航：
5: 随着港口生产工艺的不断的优化和提升，有一部分老的片区，它的一些个功能慢慢就被淘汰下来了，处于一个相对闲置的一个状态。其实这一部分是秦皇岛市区里面的海岸线之一，然后我们其实也是想，那它既然现在处于一个闲置状态，我们就还海于民，把这一部分的海岸线的资源再还给市民和游客，让大家能够进到老的港口里面来，能够亲海近海。
4: 于是一场工业渔村活化利用的实践在西港开埠地拉开帷幕，老库房被改造成文化展馆、咖啡屋、文创空间，废旧钢轨、枕木、钢铁设备变成充满质感的景观小品，斑驳的厂房、高耸的吊机、延伸的铁轨不再只是生产工具，而是成了游客镜头里的网红打卡点。为了让工业旅游更有层次、更具特色，秦皇岛港口工业旅游区依托东西港区差异化布局，生动展现百年老港的精彩蝶变。西港区重点打造集装箱码头参观廊道，突出现代化国际贸易港特色，把百年秦港的历史人文底蕴与大船、大机、大吞、大土的港口恢宏气势深度融合，大幅提升工业景区的内涵与看点。东港区则聚焦煤炭专业化码头，展示大型装卸机械设备，壮阔防波堤、观海平台与精致口袋公园，将震撼大工业景观与亲海休闲空间完美结合。最终，景区形成了以西港开埠地为核心，以现代化集装箱码头和专业化能源码头为两翼的工业加旅游全新场景，历史与现代交相辉映，人文与自然相得益彰。2025年，秦皇岛港口工业旅游区迎来里程碑时刻，作为河北省首个港口转型的国家4A级旅游景区正式揭牌，标志着百年秦港从传统货运码头成功迈入高品质文旅景区行列。走在百年前修建的老港路上，海风拂面，随处可见拍照留念的游客，游客许可：
6: 我认为园区中这些工业遗迹让园区变得非常的有味道，同时呢，在游玩的过程中，我能感受到曾经辉煌厚重的历史和百年老港的惊艳蝶变，不虚此行吧。
4: 游客障碍可：
7: 像这条这个铁轨呢，也比较适合拍照，还有很多这些花比较适合在那儿悠闲放空一下。我们看到了一些港口，还有一些厂房建筑都比较好看。
4: 在秦皇岛港口工业旅游区，你可以在百年老码头上怀旧打卡，也能近距离观看现代化港口作业的震撼场景。河北某城建公司产业运营部部长周航：
5: 站在我们这码头上，直接能够看到海上锚地里面停泊的等待装卸作业的船只，近距离的能够看到港口装卸作业这么一个场景。比如说有高空作业车、高塔吊，把这个商品和物资装船和卸船这么一个过程，包括煤炭运输，它从那个铁路线过来，然后我们的需要在我们的卸车机房把一节一节车皮里面的煤炭卸到我们的传输带上面的全过程，现场有配合的专业的讲解给大家介绍，大家就能够一边直观的看，然后一边听我们的数据，也能感受到港口作业非常高的一个效率。
4: 周航说，秦皇岛港口工业旅游区还会举办各类活动，成为当地居民和游客的休闲后花园。
5: 每年都会办各种各样的文化艺术相关的活动，包括各种航海赛事等等，都是我们老港口转型的一个发展的方向。然后还有帆船游艇产业，都是我们围绕着老的港口做的一系列的活动。
4: 游客邢斌：
8: 我是坐火车从北京过来的，然后来了之后呢，正好也赶上有一场音乐会，沉浸感挺强的，体验也很新奇，因为第一次是在这个工业旅游区里面听这种音乐会。
4: 从生产重地到休闲港湾，从货运码头到文旅景区，秦皇岛港的转型不只是空间的改变，更是历史的活化。港区周边的秦皇岛港口博物馆把127年港口风云浓缩其中，从古代碣石港的悠远到近代自开港的开拓，再到现代枢纽港的辉煌，四大主题展陈让每一位游客都能读懂这座港口的前世今生。秦皇岛港口博物馆行政管理员韩丽娜：
9: 我们的展陈主要是围绕着港口起源、古代碣石港、近代自开港和现代枢纽港四大主题，把秦皇岛港的百年发展历程浓缩在这里，全面展现了我们港口优秀的历史和深厚的文化底蕴。
4: 工业旅游不只是看风景、拍照片，更是一场沉浸式体验。它把科普、怀旧、互动、休闲打包在一起，既能满足孩子们的求知欲，也能抚慰中老年人的怀旧情结，更为企业开辟了创收新路径，为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提供了新思路。秦皇岛港把百年港口的厚重历史与现代文旅的鲜活体验完美结合在了一起。中国未来研究会旅游分会副会长、北京旅游学会理事刘思敏：
10: 这个游客可能对工业旅游体现出多样化的这么一种需求，对这个生产的这个环节产生了很大的兴趣，而不仅仅在满足于过去对工业遗址啊那种好奇心扩大了。这个旅游的内容旅游的项目，那个就是它可能满足不同的旅游群体，或者有些群体他对工业旅游这个他那个就是好奇心更强那个就是或者是对工业的日新月异的发展，他保持了一种那个好奇的心态所以我觉得本质上是没有改变的，但是工业旅游外延扩大了那个内容丰富了，那就是那个需求增加了。
4: 从工业遗址到网红打卡地，从生产暗线到生活暗线，秦皇岛用实践告诉我们，老工业遗产不是城市包袱，而是珍贵宝藏。传统产业不是过去时，而是当下充分盘活用好的进行时，更是长远发展的未来时。工业旅游的兴起不仅丰富了我们的旅行选择，更让城市在保护历史文脉中实现更新，在跨界融合中找到新动能。它让钢铁有温度，让遗产活起来，让城市更宜居、更宜游、更宜业。
2: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在中国吉林省，有这样一位科学家，他将探索的微光投向能源催化、航天探秘、纳米科技的辽阔天地，用一项项突破性成果为中国国家材料科学筑牢基石。稍后吉林台就带您去认识中国吉林大学电子显微镜中心主任、博士生导师张伟。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2: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在人类认知的疆域里，有一个肉眼无法触及的世界，那里是原子与分子的舞台，是物质本源的所在。在中国吉林省，有这样一位科学家，他以电子显微镜为眼，30年如一日，在这个微观国度里深耕求索。他将探索的微光投向能源催化、航天探秘、纳米科技的辽阔天地，用一项项突破性成果为中国国家材料科学筑牢基石。稍后吉林台就带您去认识中国吉林大学电子显微镜中心主任、博士生导师张伟。
11: 张伟，吉林大学唐敖庆学者卓越教授，测试科学实验中心主任兼电子显微镜中心主任，多次入选科瑞维安全球高背影科学家榜单，开发了电子束微墨、石墨烯、当纸的纳米书写技术，系统研究了月壤样品，首次发现了包括月球正面的天然少层石墨烯与月球背面的天然单壁纳米碳管等纳米碳结构， 据此提出了月壤纳米炭的催化形成机制，研究方向为先进材料的电子显微分析、催化和能源材料的表界面化学。
12: 对我而言，微观筑梦、材料筑光是我多年深耕材料领域的初心，更是我始终前行的方向。在科研道路上，我以电子显微镜为眼，沉心探索微观世界，在原子尺度上解析材料结构，调控表界面性能，于细微之处攻坚突破，在反复实验中解锁材料的核心价值，就是以点滴的科研成果为材料领域铸造发展基石。
11: 张维与电子显微镜结缘还要从1997年他从中国天津大学本科毕业说起。当时张伟站在人生选择的十字路口，他的辅导员建议他投身于当时国内极为稀缺的电子显微镜研究领域。随后张伟在中国中科院金属研究所攻读硕士、博士，又到德国、丹麦科研历练。2014年加入中国吉林大学筹建电子显微镜中心，无论身份如何转变，研究方向如何拓展，那台能窥见原子尺度的电子显微镜始终是他最忠诚、最核心的科研伙伴。
12: 我印象最深的是我在德国马普协会研究所工作时，攻关一个复杂的固态氧化物催化剂表面结构的课题，技术主管考验我，你用最普通的仪器试试。我仍然坚持在普通设备上捕捉这个蛛丝马迹，终于获得了这个使用高端仪器的机会。我花2年时间成功解析了催化剂的表面结构，取得了重大突破，完成了一项非常原创性的工作。结果经我的博士后导师德国催化协会主席施洛格院士亲自修改论文，发表在国际顶刊德国应用化学上。
11: 海外学成的张伟心中始终怀揣着将所学服务于国家需求的赤子之心。2013年在丹麦技术大学，他与清华大学团队开发出国际领先的纳米书写技术，这一创新成果被科技日报海外版头版头条报道，让世界真切感受到中国科研的原创活力。2017年他从博士生的电镜观察数据中敏锐捕捉到异常信号，牵头开展超级电容器材料研究，最终提出全新储能机制。
12: 当时我的博士生把电镜结果放到我面前时，我就敏感地意识到这是一种新的储能机制，结果成功地发表在2017年的自然通讯上，得到了诺奖得主 Good Enough 的高度评价。
11: 2025年9月，来自月球背面的珍贵土壤嫦娥6号月壤样品送达吉林大学，时间紧迫，竞争激烈。彼时张伟正深受身体不适的困扰，同时还肩负着电镜中心的管理重任和研究生的论文指导工作。但面对重大科研项目，他毅然决定带领团队开启与时间的赛跑。
12: 我铭记着一份耕耘一份收获，从拿到这个月背样品起，我便与合作者紧锣密鼓地开展一线攻关，我们实时调整方案，整理分析数据，我亲自撰写这个篇论文，从投稿修改到最终接受发表，整个过程不足4个月，赶在国内其他课题组发表类似结果之前在线发表。
11: 同时张伟长期深耕的薄膜理论也已成功应用于提升锂电池的安全性能，为清洁能源的应用筑牢了安全防线。在张伟看来，科研的突破离不开天马行空的想象，但最终落地则依赖于对细节细致的严谨。作为吉林大学电竞中心的负责人，张伟用自己的行动为整个团队树立了标杆。吉林大学电竞中心工作人员周燕，
13: 2025年的10月份呢，我们中心呢接了一个未知物的检测的样品。我当时审核相关的检测报告的时候呢，看到呢已经明确了它是由3种物质构成的，觉得没有啥问题了，能够签发。可张伟教授呢复核的时候呢，发现呢，报告里呢少了关键的 PDF 卡号，简单来说呢，就相当于呢下了结论，却没有靠谱的凭证。 他呢立刻呢就让这个检测人员呢把这部分内容呢给补全了。之后呢，张伟教授呢又审核了每份的这个报告，逐字逐句的抠这个细节，确保呢每一个结论呢都有

0: 实打实的科学依据。这件事儿呢，也让团队的成员更清楚，检测工作呢是容不得半点马虎的。
1: 搞科研真正的创新，常常需要打破思维的枷锁。在水系电池研究领域，如何防止电极材料溶解，曾是公认的研究主线。然而，张伟却带领团队进行了一次大胆的思维逆转。吉林大学水系电池研究团队成员赵真真：
2: 我们研究水系电池，一直想着怎么防止溶解，这几乎是整个领域的固定思路。但是张老师看问题的角度很不一样，他提出我们能不能不去防止溶解，而是利用溶解呢？他引入了奥斯特瓦尔德熟化这个概念。打个比方，就像是一锅粥里小颗粒溶解，大颗粒长得更大，就这样让溶解的离子自己长成一层坚固的保护层，一下子打开了新的局面。
1: 如今张伟身兼双责，一方面他带领团队继续深耕月壤分析、攻坚能源材料等关键难题，另一方面他始终铭记着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他将对材料科学的热爱与探索微观世界的严谨毫无保留地倾注给每一位学生。博士生宋可欣：
3: 张老师常常强调，科研不是简单的盲目试错，而是建立在认知不断提升基础上的理性探索。跟着张老师做科研，最大的收获是学会了如何成为一个坚韧的人。他让我真正理解了什么是不畏惧失败，不放弃探索。
4: 展望未来，我将带领课题组与合作者一道，秉持国家倡导的探月精神，追逐梦想，勇于探索，协同攻坚，合作共赢，在创新驱动下推动学科交叉，基础研究与应用并行，实现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目标。教学中，我始终秉承科研与育人并行，把对材料科学的热爱与微观探索的严谨全部传递给学生。
1: 一份耕耘，一份收获。张伟教授的这句座右铭解开了他近30年坚守于微观世界的密码。这份耕耘是微观世界里的执着坚守，是细节里的极致较真，是育人路上的薪火相传。在不断迎接挑战的科研战场上，他用日复一日的坚守与实干，收获了突破的喜悦、育人的温暖，也诠释了一位科学家最本真的担当。
5: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微风拂过大兴安岭南麓，中国内蒙古呼伦贝尔市扎兰屯市的漫山杜鹃如期盛放，当地以杜鹃赏花季为契机，走出了一条一花带百叶、赏花促增收的全域惠民新路径。节目下半段开始，与内蒙古台一同关注一山杜鹃花催旺一城烟火气。世人皆知江西景德镇陶瓷华美，然而云南玉溪市拥有可与之相媲美、同生于600多年前的玉溪青花瓷者。玉溪青花瓷有着怎样的历史？为何在2013年被重新烧制？节目最后，请随昆明台一起走进玉溪青花瓷。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2: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4: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3: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5: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微风拂过大兴安岭南麓，中国内蒙古呼伦贝尔市扎兰屯市的漫山杜鹃如期盛放。粉紫色的花海不仅绘就塞外苏杭的诗意画卷，更如同一把金钥匙，激活整座城市的消费活力。从乡村民宿到非遗工坊，从街头餐馆到旅行社门店，当地以杜鹃赏花季为契机，走出了一条一花带百叶，赏花促增收的全域惠民新路径。节目下半段开始，与内蒙古台一同关注一山杜鹃开，催旺一城烟火气。
6: 初夏时节，内蒙古呼伦贝尔市满目生机，扎兰屯作为呼伦贝尔赏花的核心区，山间的杜鹃花开正艳，粉白交织，红艳欲滴，与青山绿野相映成画，勾勒出独具塞外风情的生态画卷。景区内游客漫步花间步道，拍照打卡，驻足观赏，沉浸式体验人在画中游的意境，感受原生态自然风光带来的舒心与惬意。游客郑建华：
7: 因为以前呢，从那个抖音快手很多平台看到这么美丽的杜鹃花，就想亲自来赏一下啊。来了之后呢，感觉这片花海特别的震撼，然后呢也体验到扎兰屯人的热情。我回去呢，我要把我拍的这些美丽的照片呢啊，同样上传视频号啊、快手啊、抖音这些平台啊，我要把扎兰屯这份美景分享我的亲朋好友，让他们都来扎兰屯赏花，拥抱大自然。
6: 作为呼伦贝尔春季开花最早的地区，扎兰屯的杜鹃素有兴安杜鹃第一枝的美誉。每年四月下旬至五月中旬，漫山粉紫杜鹃竞相绽放，灿若云霞，是呼伦贝尔最具代表性的核心赏花圣地。黑龙江游客蒋如平：
8: 漫山遍野的杜鹃花特别美丽，满眼都是春日美景，原生态的自然风光格外治愈，放松了身心，景色美不胜收，也感受到了扎兰屯市春日纹理魅力，体验感十足。这次赏花之旅特别值得，回去之后也要推荐身边朋友来

0: 赏花打卡。
1: 美丽的杜鹃花海吸引了大批游客前来打卡游玩，扎兰屯市各大商超抢抓赏花经济机遇，通过满足顾客多元化需求、打折促销等释放民生红利，为消费市场创新发展注入新动能，拓展新空间。游客尹艳琴：
2: 我是从齐齐哈尔来扎兰屯看杜鹃花的，花非常的漂亮，扎兰屯春天的景色非常美，特色美食也有很多，我们玩得非常开心，来超市逛逛，买点扎兰屯的特产带回去给亲朋好友尝一下。
1: 某超市店长助理刘丽娇：
3: 有很多外地游客前来赏花，促进了我们超市的销售量，刺激了顾客的消费，现在我们超市日接待顾客2000余人，销售额也有很大的提升。
1: 扎兰屯市各大酒店宾馆紧抓赏花旅游红利，客房预订热度空前，入住率稳步增长，各大小餐饮门店、特色饭店人气爆棚，特色美食暖心菜品备受青睐，酒店餐饮行业订单量和销售额均呈现不同程度的上涨，较去年同期显著提升。某酒店客房部经理高平：
4: 酒店受益于赏花季带动，经营业绩亮眼，客房入住率连续2日达100%，满房热销，赏花经济强势拉动客源增长，酒店客流营收双提升，迎来经营旺季。
1: 为把花海人气转化为消费活力，扎兰屯精心策划系列赏花促消费活动，让游客在赏花之余一站式畅享美食、购物与休闲乐趣。扎兰屯市商贸局内贸办主任张立鹏：
5: 扎兰屯市商务局借力杜鹃花海盛宴，山上山下联动打造春日消费盛景，开展惠民车展，举办美食特产市集，落地家电以旧换新专场等多项活动，头部投放25万赏花季政府消费券，创新消费业态，丰富消费场景，聚人气，旺商圈，激活力，惠民生，全力推动商旅文深度融合，释放消费新潜力。
1: 在映山红休闲旅游区内，寻味扎兰美食集热闹开场，3米的网红大锅炖煮着东北特色大丰收，旁边小锅分别烹煮着牛排、大鹅、排骨，免费供市民与游客品尝，现场排起了长队。当地的玉米、铁板烧、烤牛排等特色小吃集中售卖，香气扑鼻。特展厅里，沙果干、蘑菇、榛子、木耳等本地优品让游客把山野风味带回家。同期举办的汽车嘉年华、房产展、家电展等同步发力，线上投放政府消费券，多措并举，点燃市民与游客的消费热情。扎兰屯市某商场经理贾汪洋：
6: 咱们的杜鹃节赏花季通过政府呢搭建这个平台呢，我们的销量呢比去年大有提升，厂家呢也争取了很大的促销力度，给消费者呢创造了很大空间，加上我们政府的消费券还有政府的以旧换新叠加了一些优惠，消费者呢也大大得到了优惠力度，销售提升力度比去年接近翻了一番。
1: 走进汽车展区，40多个品牌的展车分区陈列，涵盖高、中、低各价位段，兼顾家庭代步、出行通勤、车辆置换等多元需求。现场还安排专人宣讲汽车报废、置换优惠政策，并特别推出购车满赠政府补贴券活动。市民陈红艳表示，通过国补、省补加地补、厂补等多重举措，切实降低了购车成本。
7: 家里那台旧车开了快10来年了，一直念叨想换台车，正好赶上这车展，还现场给我算了算政府补贴叠加厂家优惠，里里外外整将近10000块钱呢，而且所有手续现场就能办，不用东奔西跑，这边太方便了。
1: 车展汇聚众多畅销汽车品牌，扎兰屯13家车企，涵盖燃油、新能源、SUV、商务车等全品类，满足从代步刚需到品质升级的多元化需求。某汽车城销售总监郭伟伟：
8: 借助杜鹃赏花季的活动，给我们的车展带来了很多的流量，很多市民赏花之余选择到现场购车，加上呼伦贝尔以及扎兰屯在活动期间发放了消费券，也带动了我们的汽车消费。目前我们已经成交14台，销售额达到160余万，意向客户近100批。
1: 一系列惠民举措精准实施，协同发力，为消费市场注入了强劲动能。扎兰屯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内贸管理办公室科员于新义：
0: 本次汽车展呢，政府呢是同步发放了汽车专用的消费券，然后适用于不同档位的咱们这个购车需求。同步呢，各车企也准备了相应的让利政策和优惠活动，让消费者们在使用政府消费券的同时，还能够享受到他们的优惠政策。我们这次呢，希望是借助着咱们扎兰屯绚烂的杜鹃花海，把我们的这次汽车展圆满的完成，为扎兰屯的消费促进注入新的动力。
1: 在扎兰屯中和镇大架子山，山上的杜鹃热烈绽放，山下的羊汤馆生意火爆，店内座无虚席，后厨羊汤热气腾腾，翻台率远超平日。羊汤店老板李金凤说，大架子山杜鹃一开，店里天天爆满，尤其节假日更是一桌难求，从早忙到晚。靠着满山杜鹃花，本地餐饮生意一年比一年好，山花带旺了小生意。花海经济的长尾效应还覆盖交通、零售、旅拍、市集等多个小微领域，景区停车场一位难求，短途客运穿梭不息，村口特产摊前、山野菜、杂粮等土特产备受追捧，山花间摄影师为游客定格美好瞬间，观光小火车满载欢声笑语，一花带百叶，户户有增收的图景在扎兰屯生动呈现，一朵杜鹃花盘活了乡村，带旺了餐饮，激活了文创，带动了文旅，富裕了百姓。呼伦贝尔扎兰屯市文体旅游广电局副局长刘春娟表示，观赏杜鹃既是扎兰屯的亮丽风景线，更是鲜活的民生经济，动人的城市烟火。未来当地将持续深耕赏花加新路径，推动美丽生态转化为美丽经济，擦亮塞外苏杭的文旅名片。
9: 依托一河多点全域沉浸式赏花格局，全面升级景区的花卉景观、网红美陈、山体灯光秀等硬件的配套，那么串联城市多处地标点位，形成全域联动、主客共享的春日游玩场景，同步举办特色的美食集等商旅融合活动，有力拉动住宿、餐饮等全链条的消费，那么持续升温春季文旅市场的热度，为全市文旅产业全年高质量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
10: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世人皆知江西景德镇陶瓷华美，然而云南玉溪市拥有可与之相媲美、同生于600多年前的玉溪青花瓷者。玉溪青花瓷有着怎样的历史？为何在2013年被重新烧制？节目最后，请随昆明台一同走进玉溪青花瓷。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1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0: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世人皆知江西景德镇陶瓷华美，更有官窑原青花瓷以鲜艳的色彩、精细的工艺为人称道。然而知道云南玉溪市拥有可与之相媲美、同生于600多年前的玉溪青花瓷者甚少。玉溪青花瓷因在清代消失，成为了一段尘封的历史。2013年，玉溪青花瓷的烧制技艺重新被发现，并成为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玉溪青花瓷有着怎样的历史？为何在2013年被重新烧制？我们的工匠师傅是如何传承青花技艺的？节目最后，请随昆明台一起走进玉溪青花瓷。
12: 玉溪窑青花瓷器属云南亲友青花瓷体系。元末明初，在中原陶瓷文化欣欣向荣的时候，地处边疆的云南也深受景德镇制瓷工艺的影响，烧制出技艺独特的青花瓷器，并拥有两个最具代表性的瓷窑——玉溪窑和建水窑。到了清代，玉溪窑停烧，建水窑则改烧紫砂陶器，后来被誉为建水陶。玉溪窑与元末明初景德镇窑青花瓷器风格相似，在中国陶瓷史和美术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玉溪窑为何在清代停烧？据专家介绍，主要原因来自于两方面。一方面是历史原因，清代推行土葬，改变了云南历史悠久的火葬习俗，而玉溪窑青花瓷大量产品正是火葬罐。 习俗改变使得需求消失。再一个就是商业原因，随着商贸发达，外地质优价廉的瓷器大量涌入云南。玉溪清华

0: 花受当时种种因素的制约，失去了市场生存的基础。在历史的洪流中，玉溪窑曾经逐渐退出青花瓷器的舞台。但2013年，以陈光林为首的研发团队经过重重困难，收集大量的资料，反复研究试验，在云南大学副教授、中国当代陶瓷艺术馆学术委员、云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玉溪窑青花瓷烧造技艺学术主持人、传承人吴白宇教授的带领下开始复烧，让当地烧制陶瓷的技艺一直延续至今。
1: 一开始还是困难挺大的，我们只不过是从那个书上了解了一些，我们青花瓷是文化底蕴深，我们青花瓷做得如此的丰富，在古人的技术和技艺是很超群了，而我们现在要怎么做？后来我们成立研发中心的话，反复的烧制，前前后后都是失败了差不多十多次，终于在2013年的2月份的话就烧出了第一窑。要成立这种研发团队的话，我们就必须要找专家，后来最终的话是吴白宇吴教授，他就下来到我们玉溪帮助我们恢复烧制青花瓷。我们也找了一些我们民间的一些老工艺师，然后反反复复的和这些师傅然后交流，然后学习的过程当中呢，慢慢的让他越来越接近我们的玉溪啊，越来越跟我们的这个云青花的这个元素和我们的这个特色相接近，所以说还才出现了后来我们的一个复烧成果发布会。
0: 玉溪窑始烧于宋元，共发现三处窑址，均烧青釉和青花瓷器。青釉有印花、花籍、无纹饰三种，印花多阳纹花卉，华花为云纹与水波纹。青花瓷器釉色与青瓷相同，纹饰有鱼藻、折枝花卉等等，器型有大碗、大盘等，还有玉壶、春瓶、罐等。有史料记载，玉溪窑是迄今为止发现的唯一正式发掘的云南青花瓷窑。其青花瓷器造型古朴醇厚，纹饰题材广泛，有着鲜明的民间特色，与其他青花瓷相比，散发独特的艺术魅力。
1: 我们玉溪窑青花瓷的它的一个最大的特点，我觉得是和如果和景德镇的相比，我们就是它就是一种我们的是灰青的胎兰花，景德镇的是白胎兰花，我们的是朴素之美、古朴之美，景德镇的是那个白瓷青花，它是华丽之美，就各有清秋，各有特色。
0: 青花瓷的复烧成功不仅让当地市民感到震惊，随着时间的推移，玉溪窑青花瓷已经从研究成果转为产品。目前已经有玉芝陶等多家企业在生产玉溪青花瓷产品。产品包括茶具、工艺品、礼盒、艺术陶瓷、瓷板画等，让失传600年的玉溪青花重新回到老百姓的视野。除此之外，以陈光林为首的研发团队也成功将玉溪青花瓷推向世界舞台。玉溪窑作为青花之路的重要节点，为海内外传播中国青花瓷文化，密切中国与东南亚和东亚的经贸文化往来做出了重要贡献。
1: 从青花瓷的复烧成功以后，我们做了大量的一些工作，然后前前后后我们参加的这些展会大概有60多次，然后做了很多的这些交流工作。比如说我们做了一些非瑜伽体育，就是把我们的非遗产品通过我们的一些赛事，比如说世界帆船大赛、格兰多芬自行车赛和我们马拉松赛，我们会做一些产品的推力，有的赞助啊，有的冠名啊，有的就是他们来采购成为我们他们的一个纪念品或者是奖杯奖品，然后让他不断的把这个宣传力度扩大，然后把它推广给更多的人。
0: 陈光林一直秉承初心，不仅要把青花瓷的工艺做好，把它更好地传播出去，而且他还时刻不忘青花瓷技艺的传承。他不断挖掘人才，培养人才，为的只是希望后继有人，把青花瓷发扬光大，更好地传承下去。在他的培养下，一大批年轻的工匠师傅正在崛起。

0: 玉芝陶的小蒋就是其中一位，他年纪轻轻就斩获了很多陶艺大奖。
1: 还是挺困难的吧，主要就是他不是有个找中心的过程吗？那当时那手那些都抠起泡，像现在我找中心一下就找正，是很多年的积累的。刚开始就喜欢吧，喜欢就一头就扎进去在里面学，反正就是白天也学，晚上加班就点着那个灯的在那里一直学。开始就是那个校企合作的话差不多是有10年了，21年的，然后去那个广东深圳那边去那个参加那个国赛比赛嘛，然后就刷到第二轮，然后拿了一个银奖。我会一直坚持下去的，因为我现在感觉是它相当属于我生命中的一部分吧，把我现在能做的东西做出去，有很多人的会喜欢，就给他们带来那种快乐嘛。
0: 正如蒋春良说到的，看到自己所做的艺术品能被大家认可和喜爱，他很开心，陶瓷已然成为了他生命的一部分了。而对于从小生活在青花瓷古窑遗址地晚窑村的民间老工匠艺人刘家亮来说，做陶瓷是他一辈子坚定且会一直坚持做下去的事儿。从小就看着父辈烧窑制窑的刘家亮，从此对青花瓷技艺的热爱也就萌发了。
2: 我是本地的，就是晚窑村的，我家祖祖辈辈就在做这青花瓷，就是陶了。我们祖祖辈辈都在这一片，我父亲他们烧窑，我们也挨着去烧窑，所以说一辈子我都做这，所以不会后悔，很喜欢的，主要是有情怀了，因为老祖宗这就在做这，一辈子在做这，所以还是想传承一下。
0: 是的，一项技艺的传承离不开工匠师傅们的日夜坚守。作为玉溪青花瓷的非遗传承人，陈光岭说，重在坚持，只有坚持将一项技艺不停地钻研打磨，反复去尝试，才能精益求精，做出更好的艺术品。
3: 好多人难以坚持，我想呼吁更多的年轻人来走入我们的非遗，来助力我们的非遗，就是耐得住寂寞，然后能坚守，然后把我们的这种深厚的这种文化让它坚持下去，让它发扬光大。
0: 如果青花瓷会说话，我想它会大声地告诉世界，我很漂亮。
4: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您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春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以下请听一周新闻盘点。6月8日中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平壤，开始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在平壤金日成广场为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盛大欢迎仪式。当日下午，习近平同金正恩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一道，以这次访问为契机，加强对新时期中朝关系的顶层设计和战略指引，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为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作出积极贡献。当日，习近平在朝鲜劳动新闻发表题为《继往开来，砥砺同行，续写中朝传统友谊崭新篇章》的署名文章。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电视专题片《续写中朝传统友谊崭新篇章》，习近平总书记访问朝鲜纪实于11日晚黄金时间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新闻频道并机播出。此访是习近平总书记时隔七年再次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也是今年首次出访，在中朝关系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8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路易斯·阿伯，祝贺他就任加拿大第31任总督。9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格鲁吉亚总统卡维拉什维利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34周年。习近平强调，我愿同卡维拉什维利总统共同宣布，将中格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相信这将为中格关系发展开辟新前景，为中格人民创造更多福祉。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面向海内外发行。9日，中国国务院举行宪法宣誓仪式，国务院总理李强监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国务院及其各部门任命的国家工作人员宪法宣誓组织办法，国务院任命的33个部门和单位的37名负责人依法进行宪法宣誓。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11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审计整改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研究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查出问题整改工作。11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就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会长、前众议院议长河野洋平逝世向遗属致唁电，对河野洋平逝世表示哀悼。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5日至9日在新疆调研，他表示要牢牢扭住新疆工作总目标，持续抓好事关新疆长治久安的根本性、基础性、长远性工作，推动“十五五”时期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迈出坚实步伐。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开工仪式8日上午在湖北省宜昌市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开工仪式，并宣布工程正式开工。8日，在2026年文明对话国际日来临之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外交部长王毅以视频方式向全球主题活动发表致辞。记者近日从中国中央军委训练管理部获悉，2026年中国军队院校招收普通高中毕业生工作全面开启，22所军队院校计划招收 1.75 万人。6月10日，交通运输部台湾岛东部海域海上交通专项执法和扫测行动圆满结束，这是针对日本和菲律宾单方面宣布启动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划界谈判，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采取的必要行动。国家统计局10日发布数据显示，5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 1.2%， 环比下降 0.1%， 5月份居民消费市场运行总体平稳。截至6月6日，2026年中国电影票房已突破160亿元，其中《给阿嬷的情书》已连续29天蝉联单日票房冠军。6月18日起，影片将陆续登陆新加坡、马来西亚等海外院线。感谢收听一周新闻盘点。

0: 养生文化心之解道。
1: 所以有这样一个说法，中医文化是打开中华文明智慧宝库的一把钥匙。
2: 我们称颂一位医生的时候，最高的称呼就是华佗在世，妙手回春。
0: 健康生活奥妙分享。
3: 我们的老祖宗讲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天人合一，这些老理到什么时候都管用。
4: 养德养心养性，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玉液金丹，何能延寿。
0: 关爱生命，呵护健康，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华养生节目，我是刘红。今天节目开始依然是膳食养生这个小板块，一起了解舌尖上的养生智慧。人以五谷为本，天四人以五气，地四人以五味。五谷为养，五果为助，五畜为益，五蔬为充，气味和而服之，以补精气。膳食养生，民以食为天。
1: 芡实是睡莲科水生草本植物芡的种子，不仅是一种广受喜爱的食材，也是一味十分重要的中药，有着悠久的食用药用历史。从古至今，芡实作为一种应用方式多样的食材，在糖水、糕点、粥品、菜肴里都出现过它的身影。而作为一味中药，它对于脾脏、肾脏的一些疾病也有着非常显著的功效。那么，在中医临床上，芡实可以治疗哪些疾病？我们又该如何运用它来健脾益肾呢？让我们跟随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王国伟主任医师，一同领略舌尖上的养生智慧，健脾益肾，化芡实。小小鸡头米，堪比水中参。自古以来，芡实的食疗价值、药用价值就一直备受推崇。从日常生活中的食疗佳品，到中医古方里的重要药材，它对于保护脾脏和肾脏的健康都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那么，芡实还可以治疗哪些疾病？我们该如何运用它来进行食疗呢？
2: 芡实还能治什么病呢？肾病综合征。2019年5月10号这一天，门诊中来了一个22岁的一个男士，看什么病？肾病综合征。其实肾病综合征这几年发病率还是下降了一些，患肾病综合征6年了。最主要表现是什么？尿中蛋白3个加号，还有腰膝酸软、乏力气短、头晕，有时候有耳鸣、食欲不振、睡眠欠安、舌质红、苔薄白、脉沉细比较弱。中医辨证脾肾两虚，肾精不固，益肾固精是他的治疗法则。开药开的是6味地黄丸跟黄芪赤峰汤加减，里面有生黄芪、炒白术、金樱子、山药、芡实、茯苓、丹皮、赤芍、防风等等。这个肾病综合征，尿液中的蛋白是怎么造成的呢？是肾小球的滤过能力加强了，也就是滤过的那通道越来越大了，好的蛋白没有吸收，而漏到尿液当中排出体外了，所以你吃什么营养它都排出去了，所以人越来越没精神。肾病腰膝酸软是最常见的一个症状，所以这些都造成了这个6年的病史体质是下降的。中医讲的6味地黄其实是治疗肾病综合征的一个常用的方子，它通过3补3泻。我当时学中医的时候要背这个方子，地巴、山参、4，丹岭泽泻3，地黄、山药、山萸肉三补，三泻是丹皮、泽泻、茯苓，还一个黄芪赤峰汤。黄芪赤峰汤是什么？是清代的名医王清任的《医林改错》里边的一个方子。黄芪大补元气，赤芍可以活血化瘀、通经活络，还有什么防风？当然这里边还加了2味药，就是芡实和金樱子。这2味药非常好，可以收涩、固精、补肾、健脾，使蛋白能够流到体内。所以吃了2周的中药，症状缓解，精神渐好，蛋白从3个加号变成了2个加号。在反复的加减使用这些中药的基础上，半年他的尿中蛋白已经变成微量了，所有的其他症状也都消失了。当初他还有一些下肢的水肿，这时候也得到了缓解。 当然你说彻底治愈还需要一段时间，也许他这个病完全恢复以后，在若干年以后有可能再复发，但是从现在来看阶段性的胜利已经达到了。所以芡实在健脾益肾的方面又发挥了它的特长，有收涩的作用，把这蛋白收住，不至于浪费掉。1982年的一天，有一个患者来到我的家中，找父亲来治什么病啊？腹泻，长期的腹泻已经有2-3年了，非常痛苦。腹泻时间长了，所以身材看起来是消瘦的，乏力，肚子有时候疼，食欲也不振，还有一些气短，舌质淡，苔白，脉沉细无力。中医辨证，脾胃虚弱，湿邪困脾，治法健脾和胃，益气燥湿。那这种情况下用什么药呢？我父亲给他用的是炒白术、党参、茯苓、苍术，还有芡实、泽泻、山药，还有干姜。通过2周的治疗，症状得到了缓解，又给他调了一些药，加了点黄连清他这个淤血，也就是湿热。通过2-3次的治疗，腹泻基本得到了缓解。我父亲建议他继续用食疗巩固疗效。什么食疗啊？芡实山药粥，健脾止泻作用非常好。他又用这种食疗的方法吃了1个月以后基本正常了。那从这个病例中我们要知道2点。第一点，腹泻的病人中医一定要观察大便的颜色和气味，颜色是偏绿的，尤其是小孩往往湿热比较重，所以清利湿热的药一定要加上。而味道越臭，湿热的程度越高，同样清热燥湿的药你要常用。而腹泻的时间久又没什么味儿，更多是脾虚泄泻，这时候以收涩止泻为主，比如说用山药和芡实，更多是用后者的治疗为主，急性的腹泻用的相对比较少。所以在日常生活中我们用止泻的偏方，也就是小方子进行食疗，治疗腹泻不太严重的往往效果比较好，比如用芡实山药粥、芡实大枣粥都是可以的。芡实在中医人眼里是个临床非常常用的中药，既安全又有效，它是一年生水生草本植物。芡实又分南芡和北芡，南芡往往在苏州皖南一带还有广东等等，个头比较大，但是抗逆性抗外界自然灾害的能力比较差。北芡个头比较小，抗逆性比较好，往往在山东皖北一带。而我们说的苏芡就是南芡做食疗比较多，北芡入药的比较多，因为它口感不如南芡好啊。而芡实生用补肾缩尿效果比较好，炒用往往对于脾虚泄泻的比较常用。那我们看中医怎么认识这个芡实呢？性味与归经，甘涩平，归脾肾经，功能与主治，益肾固精，补脾止泻，除湿止带，用于遗精滑精，遗尿尿频，脾虚

酒蟹白灼带下，用量9到15克。所以芡实在临床上主要是治疗脾肾两脏和一些疾病，所以它是固精止泻止带，效果比较好。历代医家对芡实的认知和推崇也是有很多记载的，神农本草经也记载了芡实治疗湿痹，对于有湿的一些疾病也可以用到芡实。把芡实也作为上品，上中下上品，上品是可以久服，很安全，对身体有很好的保健养生的作用。《本草新编》中也记载了芡实有补中祛湿的作用，所以说历代医家对芡实的认知虽然有所不同，但总归离不开脾肾和祛湿这两方面的作用。而现在研究发现，芡实碳水化合物含量是比较高的，还有一些氨基酸大概有18种，还有一些蛋白质啊等等，对人体都是非常有益的，所以也是一个很好的保健食品。芡实作为中药是一个很好的临床大夫爱用的一味中药，安全系数非常高，临床效果好。在食疗这方面芡实也有很好的应用，所以民间有一句话叫婴儿食之不老，老人食之延年。什么意思啊？不是说小孩婴儿你说他怎么能老呢，是指着年轻人中年人食用它可以延缓衰老，而老年人可以延长寿命，所以对芡实的作用民间也非常认可。因为它先后天都补，所以说先天的肾后天的脾，那对于人体来说就非常重要了。那芡实作为保健食品到底它是有什么作用呢？第一个保健的价值，强身健体，健脾益肾。中医认为人的营养来源于脾的消化吸收，所以消化吸收的营养充分，人的体质就好，而脾胃又是气血生化之源，所以芡实健脾的作用就可以保证人体的营养吸收的通道健全健康。而延年益寿靠什么？靠肾气。中医讲肾为先天之本，参与了人体的生长发育生殖衰老的全过程，把肾补好了，那人的寿命就可以延长，而这个芡实也有这作用。所以先后天都补的芡实那自然而然就得到人们的喜爱。第二个作用，固精缩尿，止泻止带，对于遗尿症漏尿它有使肾气充足膀胱的约束能力增强的作用。用芡实还可以收涩止泻，芡实它还有益气养血美容的作用，它是通过健脾的作用达到了美容。为什么？因为现在很多人气色不好，面色无华，应该红润而有光泽，很多人是跟脾胃的功能不好有关。因为脾胃是管消化的，营养的主要来源，气血生化之源，如果脾胃的功能健全了，营养吸收充分了，又很好的利用，人的肤色就好了。而且脾的功能好了，及时把多余的代谢产物排出体外，湿气就不会增加，湿气也就是水液代谢也能及时的保证多余的水排出体外，这跟肾主水和脾主运化的功能密切相关，两脏的功能都好了。很多人说我是湿性体质，水湿过量，这些都可以避免了。在我们日常生活中可以把芡实做成芡实膏，这也是一种健康的食品，还可以做山药芡实薏米粥。山药健脾益肾，芡实也同样有健脾益肾的作用，还有收涩作用。而薏米呢有健脾肾湿的作用，把多余的水分排出体外，这三味药碰到一起都是药食同源的。加上一些精米煮成粥，那适合什么人群呢？比如说你经常容易腹泻的，觉得自己湿气重的，就可以选择这个食疗。但是便秘的患者就不适合用这个，因为山药食大便的作用，加上芡实还有收涩作用，所以任何事物

0: 我们都要辩证的去看，辩证论治，辩证施善，才能起到既有保健作用又防止它的副作用，这就是芡实的保健价值。那说了这么多呢，我们怎么去赞美芡实呢？怎么去总结它的好处呢？用下边一段话来总结芡实的功效：健脾益肾化芡实，水中人参天下食，收涩止带治腹泻，药到病除遗尿止，药食同源人人爱，强身健体美明知。今天的课就讲到这里。
1: 中华养生，解码身心，养生有道。养生保健节目《中华养生》，服务全球华人，聆听健康之道。
2: 接下来和您见面的这个小板块是百草堂，我们一起来了解中药马齿苋的传说。
3: 甘草何以解毒？人参何以养命？枸杞何以名为打老儿丸？百草堂为您揭开百草的奥秘。
2: 听众朋友，今天的百草堂，我们要和您讲一讲马齿苋的传说。在繁若星辰的野菜当中，马齿苋是比较平凡的一种，不管是在田野还是在路旁溪畔，都可以见到它的踪迹。宋人苏颂曾经描绘它的形态：叶青、梗赤、花黄、根白、紫黑。正因为它含有五行之意，所以呢，当时称它为五行草。那么这个草后来为什么又叫马齿苋呢？说起来有一个脍炙人口的故事。明朝崇祯年间，在河北晋州张家庄有一个姓李的老婆婆，她有三个儿子，老大老二都已成亲，大媳妇儿是个富户人家的女儿，好吃懒做，为人性恶。二媳妇儿是一个穷苦人家的女儿，勤快老实，并且为人性善。老三刚刚16岁，还没娶媳妇儿。正好山西有个要饭的叫花子，带着一个15岁的女儿逃荒来到张家庄。李婆婆见花子的女儿长得俊秀，就花了些银子买了她，做了老三的童养媳。童养媳到家后，大嫂觉得她是花子的女儿，娘家没人好欺负，就挑唆婆婆不让童养媳吃饱睡好，还逼着她下地干活。有一次，童养媳因为肚子饥饿，干活没力气，在除谷子的时候不小心把谷子除掉了。大嫂知道后告诉婆婆，婆婆呢就拿起皮鞭毒打童养媳，只打得她遍体鳞伤才住手。童养媳回到自己的住房，二嫂问讯后对她的处境十分同情，就偷偷地买了些中草药给童养媳治伤。童养媳伤愈后，将二嫂的盛情牢记在心。这年秋天天气炎热，雨多潮湿，张家庄痢疾大流行，死了很多人。童养媳因为吃不饱，身体虚弱，也得了痢疾。大嫂害怕自己被传染上，就在婆婆耳边吹风，把童养媳赶到菜园里的茅屋去住，也不叫人给她送饭。童养媳身患痢疾，家里人又不把她当人看，觉得走投无路，便要投井自尽。多亏好心的二嫂及时赶到，耐心劝说，还带来了不少稀饭让她吃，才打消了寻短见的念头。大嫂知道二嫂给童养媳送饭的消息后，心里十分恼火，急忙告诉婆婆。婆婆便把二媳妇叫到跟前训斥了一顿，还声称你再去送饭就砸断你的腿。 从此二嫂再也不敢去送饭了。童养媳在菜园里一连三天没有见到二嫂前来送饭，她饿极了，菜园里正有可吃的蔬菜，但是她害怕婆婆不敢动，只好在菜地边挖些野菜煮了吃。说也奇怪，两三天后她的痢疾竟好了。五天后，童养媳返回家中，一进门便愣住了，只见未婚夫披麻戴孝，悲痛不已。她说，咱妈、大哥、大嫂全得痢疾死了，二嫂也得了痢疾，卧床不起。童养媳听后灵机一动，心想，莫非我的病是那种野菜治好的？她急忙跑回菜园，拔了些野菜煮给二嫂吃。果然几天之后，二嫂的病也好了。村里的人知道了童养媳治好了二嫂的病，纷纷向她来求救。她拔了几颗野菜叫人们看，正是那五行草。因为五行草的特征很难掌握，许多人采集不到，村子里的痢疾还在蔓延。童养媳就想了个办法，她把乡亲们叫到一起说，她说，你们看，它的叶片多像马的牙齿，咱们就管它叫马齿苋吧。乡亲们知道了特征，采集了去治病，患痢疾的也都治好了。乡亲们为了感谢童养媳，就按照她的话，把五行草改为马齿苋了。
4: 好，上半段中华养生的内容就是这些，稍后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中华养生，稍后精彩继续。
5: 我什么都没有，又怎么能给你幸福？
6: 天上星星多，可都明不明，地上石头多呀，可路平不平，河里鱼儿多，可水清不清，浪多却也多呀，可心沉不沉，

0: 有缘情，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2: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3: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2: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4: 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5: 腰椎间盘突出，它还有一些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6: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的。
4: 顶级医学新知的交流与碰撞，
7: 介入治疗呢，它只是在冠心病的预防和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要往前再走一步，你后续的这种预防更重要。
8: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让他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看，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
9: 要把新生儿小小的这个心脏的冠状动脉还要给它移动，常常是我们一个很难的难题。
4: 名家养生之道的荟萃与解析，
10: 关于中医养生的一些核心问题。首先一点，我觉得就是要顺应世事，天地自然的变化，这是中医养生的一个基本原则。
11: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4: 健康宝典，生命要义，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12: 中华养生，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在下半段的节目时间当中呢，来自北京东直门医院针灸科的张丽医生将为我们讲解中医针灸治疗常见病。
13: 无需挂号，不用预约，我们帮您找大夫，您的健康就是我们的关注。
14: 过敏性鼻炎、耳鸣为什么和腰疼有关？
15: 我的毛病太多了，其中呢，这个有这个腰疼，他的这个鼻子也不好，耳鸣呢很多年了，就很痛苦。
14: 中医针灸如何运用独特的手法，起到不凡的镇痛作用？
15: 肺经和肾经借助他们的交互关系，同调同治，所以腰和鼻子可以获得同样的效果，可以取得很好的疗效。啊，这样搓的时候呢，一起提拉的时候，会把这个针感呢扩展到可能这个和我们这个两个针的间距两倍、三倍的这个长度的这个感觉。
16: 上周五感觉到头晕，然后的话呢，不知道是耳鸣啊还是颈椎引起的。头晕挺厉害的，耳鸣和那个
15: 鼻子，
16: 鼻子这个过敏鼻炎嘛，这个挺厉害的，老是打喷嚏，这鼻子不通气儿。
15: 老先生呢是这样的，因为他年龄大嘛，70多岁了，所以啊，他来咱们这儿看病的时候呢，其实从表现上来看哈，他的主诉啊，就是不是特别集中的，比如说，他耳鸣。比如说他过敏性鼻炎，比如说他的那个背部以前受过伤，然后现在呢那个腰不舒服啊，活动有点受限。像这种情况呢，我们觉得就是还是要这个抓主要矛盾。
16: 我们侧弯吧，腰椎侧弯，有点这个比较明显。现在调理完了以后腰也舒服多了。
15: 对，就是从那个我就说从根上治。你腰这儿好了，上边就都跟着都就一顺百顺了。
16: 张大夫，

0: 首先对这个病人特别的热情，而且对待病呢，就是问的问诊呀，特别的详细。因为我这过敏鼻炎有将近有40年的时间了，很长很长的了，所以在这么短的时间达到效果，这个是我以前没有遇到过的。
1: 张主任，我们通过刚才的短片也了解到，哈，这位患者哈，刘老先生，他今年72岁了。那么他来找您的时候啊，其实他不仅仅是因为腰疼，对吧？好像应该也是有这个过敏性鼻炎，还有耳鸣是吗？就是情况还比较复杂，您能给我们大家来介绍一下吗？他当时的情况。
2: 老先生呢，对自己的健康呢是很在意的，因为这个年龄大了，不想拖累子女，所以呢，他很关注。他最开始的时候，在去年的时候啊，在《北京日报》上，这个发现了我的图片和介绍，他可能就关注了，所以呢，他就专门来到医院来看一看。因为什么呢？他是觉得他自己有一身的毛病，一进门我说您哪儿不舒服，他就告诉我，我的毛病太多了，其中呢，这个有这个腰疼。就是特别符合那个咱们说的那个腰肌劳损的那些症状，然后呢，接着呢，他的耳朵也不好，他的这个鼻子也不好，鼻子过敏，耳鸣呢很多年了，就很痛苦，然后这个腰不好，背也不好，
1: 这个患者哈，这位刘老先生，他的这个腰疼哈，是不是也挺复杂的呀？就是他这个腰疼的问题还挺多的，是吗？他来找您的时候，是不是也特别严重呢？就这腰疼。
2: 他想找一个能够解决他目前所有烦恼的一个医生，他是这样子的。那个，因为呢，这个腰呢，对于他来说呢，至关重要。因为他影响了他的那个日常生活，起坐卧站这些姿势啊，那他作为他来说，他希望他能够轻轻松松的很好的完成，因为他现在已经觉得自己不对劲儿了。这个因为腰的影响，然后呢，他这个耳鸣呢，他担心他自己72岁了，我再继续，如果这样下去再严重了，我会怎么办呢？我会有一天我突然耳朵聋了，我怎么办呢？他担心这我这个鼻炎，我戴口罩还是不戴口罩呢？他觉得
1: 他的
2: 这些，
1: 困惑很多。
2: 对。
1: 通过治疗，像他的这个过敏性鼻炎，还有他的耳鸣哈。包括他的这个腰疼的症状哈，应该都是有所缓解了，
2: 对
1: 吧？鼻炎哈，包括耳鸣，怎么就会跟这个腰疼相关呢？
2: 用中医来说呢，这个是有关系的，因为我们知道这个鼻子啊，它是跟肺有关系，这个腰呢和肾有关系，肺和肾呢，它们从那个两条经脉上啊，其实是互相交互的。这个交互是什么意思呢？这个交互啊，就是说像两条河流一样。交互了以后呢，它的河床更宽，这个水流更阔，啊，这个时候它对两岸的，就是百姓吧，居住的居民来说呢，是一个更好的汇集。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说在治疗的时候，肺经和肾经借助它们的交互关系，同调同治，所以腰和鼻子可以获得同样的效果，可以取得很好的疗效。
1: 能给他治疗了大概多长时间呀？
2: 就是他本着呢先试一下的态度，
1: 也是试一试，
2: 试一试，所以呢就试了一次，第二次再来的时候就非常高兴，他说啊，我这个晚上睡觉的时候在翻身的时候就很好，然后呢这个走路的时候觉得很轻，然后呢我的那个这个鼻炎和耳朵怎么都见好，所以他很高兴。这样的话呢，紧接着他就来了第二次、第三次，啊，就是接着这样的，就是说他很希望什么呢？很希望就我们的效果呢能越来越好，越来越好。对，我说自己打个比方吧，这个三次以后啊，你自己的比方你的鼻炎和耳鸣能好了多少呢？他说，十几年的鼻炎和那个十几年的耳鸣，他说好了大半了。那这样的话呢，他就很高兴，就一直在坚持，就是还希望就是什么，我能再好一点儿，然后再好了以后呢，我把我调成健康人。
1: 那如果他积极配合您的治疗的话，是可以达到这个目标的，对吗？
2: 对，前提是要积极配合，
1: 要坚持。
2: 对，
1: 除了扎针可以缓解疼痛哈，像是 比如说我们日常在生活当中，我们自我保健也会偏向于，比如说我哪儿不舒服，比如说我肩膀不舒服，我就进行一个穴位按揉，是吧？您有没有好的方法能够推荐给我们大家，对于我们保护我们的腰背肌的力量啊，我们避免出现腰肌劳损或者腰腿疼的情况，有一些穴位可以推荐给大家，我在家里边就能够按揉，我来调养身体，养生保健呢？
2: 按照这个，我们那个最传统的啊，最传统的说法呢，就说可以这样哈，看这个养老穴哈，可以按揉这个养老穴。
1: 养老，
2: 养老。当你腰痛的时候呢，可以按一下。
1: 我这样对吗，主任？这么按？
2: 可以，就是腕横纹三个指头，三个指头差不多，再向上一点儿，
1: 就这个位置，
2: 对，在这个地方稍微大一点面积啊，因为这个面积比较大嘛，所以这样可以这样按揉一下，把这个手啊放到这儿，
1: 这么按，
2: 对，这样可以这样按一按，也可以呢按一按手掌，要是按手掌的话呢，就是我们的这个我们叫腕横纹哈，就这个横纹和这个指尖关这个。指掌关节这个地方，指掌关节和腕横纹中间这个中点，
1: 这块
2: 这个地方，第二和第三就是食指和中指中间，就是都是中间，这个中间，这个中间，在这个中点，这是一个，还有呢，我们这个小指的中间，小指和无名指的中间，这是两个点，这两个点呢，可以按，就按一按，这两个手啊，一共是四个点，可以按一按这些地方。
1: 这叫什么穴位呢？
2: 这个就叫腰腾穴。
1: 腰腾穴，哎，得赶紧学一学，记住啊。
2: 对，
1: 腰腾穴这两个点是吧？
2: 对。
1: 然后还有我们同样的这一只手，
2: 对，一共是四个点，
1: 相对应的四个点，
2: 可以按一按。按的时候呢，可以慢慢边摇着啊，边晃，
1: 摇着，活动活动腰部是吧？放松一下。
2: 对对对，这样活动，一边摇一边活动，一边摇一边活动，这样的。
1: 这个在按揉的手法和力度上有什么讲究吗？或者需要注意的？
2: 就是让自己能耐受。
1: 还得要能坚持，
2: 哎，对，
1: 你不能说我今天想起来我练，明天我不练也没效果。
2: 对对对对对。
1: 其实大家真的可以，不光是老年人是吧？年轻人回到家里边看电视的时候，放松的时候，
2: 可以揉一
1: 这么来按揉一下这些穴位，也能起到一个养生保健的作用。
2: 对。
3: 现在呢，不少人有足跟痛的困扰，足跟痛呢，有可能是足底筋膜炎，也有可能是其他的问题。而中医专家呢，在针灸的过程中，足跟痛的时候，它并不是直接去在病灶这里进行针灸，而是有它独特的选穴。
4: 治疗足跟痛，针灸大夫不扎脚后跟，却扎腰部穴位。
2: 这个人只要能站起来，只要他能走，那就证明他的身体还可以，说明什么？这个足是很重要的。
4: 足跟痛的针灸治疗暗藏什么样的玄机呢？
2: 一看着这个病人的腰那扎了一团针，那就知道这个人肯定是腰疼病来治疗的，是可以达到这种效果。但是我觉得呢，那么我们要想要取得更好的效果，我们要全身都要兼顾，让他全身都动起来。我呢，在这个以前呢，治疗过一个这个代姓的一位女士，她呢，这个64岁，就刚刚退休啊，是这个一个单位的会计。大家知道会计啊，经常坐着。
1: 对，
2: 足跟痛啊，她治了很多地方，她曾经呢去到那个就是医院里边啊，去在大厅里头喊谁治脚后跟疼，
1: 疼到这个地步，
2: 因为她要。他要挂号啊，谁治脚后跟疼，谁也没人搭理他，没人应声。后来呢，别人劝他说：“你要不找中医看看吧。”他就找中医来看了。找中医来看呢，这个他到什么程度呢？就是他每天早晨呢，两个这个双脚哈，脚后跟疼啊，不敢沾地，要给孙子做早饭，孙子要上学，怎么办呢？他自己弄了一对拐。先拄着拐去坚持把早饭做完，然后呢，那个自己呢再回到房间里慢慢去捶呀打呀活动，脚踩，也大概得一个小时的时间，才能走路。这个走路到什么程度呢？扶墙，
1: 扶着墙走，
2: 扶着墙走
1: 就难忍了。
2: 对，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所以他在医院喊谁治后脚跟疼，没人理他。后来到这儿来以后呢，就直接给他治的腰，他就很怀疑，他说：“大夫，我脚后跟疼，你也没给我扎脚后跟，你怎么给我扎腰？”我说：“咱们试一试啊，这样。”我说：“那好吧，给他从腰开始治，一次之后第二天又来了，我很意外。然后他说：‘ 太好了，我今天早晨，那个可以不足

0: 拐了，我可以不扶墙了，还疼。所以呢，这个他觉得这效果非常好。他说，那个太神奇了，说中医真神奇哈。脚后边疼呢，就治腰，
1: 对，
0: 然后那个就好了。
1: 足跟痛也是因为腰引起的，
0: 对。
1: 这里面有什么潜藏了什么样的玄机？为什么？
0: 这个中国的古文化哈，咱们这个中国的东方文化是很深厚的哈。从这儿来认识呢，我们知道这个是这个足下可以生风，足下可以生根。这个老年人呢，在衡量这个孩子啊，过去在这个医疗条件不太发达的时候，说这个人只要能站起来，只要他能走，那就证明他的身体还可以，说明什么呢？这个足是很重要的，这个脚是很重要的。他呢，这个足呢是承重的，大家都知道哈，我们走路的时候他要承重，能够让他走路哈，能够使他承最直接的呢，是我们那个这个足大筋，就是我们的跟腱，它和跟腱呢，这个是关系特别密切。这个跟腱呢，它源自于哈我们的小腿，就咱们说小腿肚，啊，就是我们说经常说那个腓肠肌抽筋儿的那个小腿肚是这样的。这个小腿肚的它的这个肌肉的收缩影响着跟腱，同时它还会影响和参与了我们这个骨盆的运动，大家知道骨盆和腰联系就很密切了。
1: 对，
0: 那这个时候呢，所以这么一连串下来之后呢，那足跟痛啊，它和这个腰呢其实是有关系的。咱们从中医的经脉上来说啊，一个是呢，刚才我们说了，从经验上啊，咱们古代这个中国的文化上，这个足下是生根的啊，然后呢，足下也有，如果这个要求一个这个武士啊，必须要走起路来足下生风，如果这个人健康的话呢，他能站能走，他就是一个健康标志，啊，是这样的。然后呢，从这个从结构上来说，他呢应该是这个从和跟腱，啊，联系起来，跟腱呢连着是我们的小腿肚，啊，咱们小腿肚呢又参与了骨盆和腰的活动，所以这样的足跟呢，它是有这样的联系着。啊，然后从经脉上，咱们中医的那个针灸理论不是有经络学说吗？经脉上这是肾经的经脉走的，因为肾经的经脉呀，它是起至于足啊，从脚心，大家都知道那个涌泉穴，啊，就是从这个足心开始的，从足心一直到哪儿呢？一直向上走，啊，向上走，一直走到咽喉，啊，走到脑。啊，能走到人体的上半部分，那这个时候呢，这个作为腰来说呢，我们说腰为肾之府，它很重要，肾经一个停留的这个经脉的精气啊，一个汇集的地方。这样的话呢，起始端和它经脉循行的这个重要的汇集点，它们是相联系的。所以呢，这个时候呢，足跟痛呢，我们呢也要考虑从腰来治。这个人呢，他以前又是会计，他比较就是伏案工作呀，时间还是相对多了一点，长了一点，可能这两种原因，所以呢，再根据他的症状哈，再跟检查的那个这个按他的那个穴位的压痛点呀什么，最后决定是这样的，后来他治了三次以后，然后呢，让他自己回去那个告诉一些生活当中注意事项，他就没有再来，他就好了，
1: 其实的的确确，往往大家可能不太了解，比如说我们在生活当中，除了这种慢性的腰肌劳损，甚至有的人有这种肩周炎，扎针的时候都是扎手上的穴位啊。就像您刚才讲的哈，可能你这个足跟痛，你要扎腰部的穴位，患者们有的时候可能就会有困惑，他不懂不明白，为什么我肩膀疼他给我扎手上呢，对吧？那为什么我足跟痛他给我扎腰上呢？今天听了您讲的就明白了，这其实也是跟咱们中医治疗的原则和原理是紧密相关的，其实啊，今天在我们演播室的现场，我们的桌子上就放了这个针灸针哈，其实这也是我们张丽主任日常在诊疗的过程当中会用到的利器哈，针灸的针很关键很重要。但是您别看这只是三根普普通通的针，却能够帮助患者针到病除哈。那为什么它有这么好的治疗效果呢？
2: 中医针灸如何运用独特的手法，起到不凡的镇痛作用？
0: 肺经和肾经借助它们的交互关系，同调同治，所以腰和鼻子可以获得同样的效果。啊，这样搓的时候呢，一起提拉的时候，会把这个针感呢扩展到我们这个两个针的间距，两倍、三倍

0: 这个长度的这个感觉。我们这个针具啊，它的质量是没有问题的，它又挺又滑又顺，就减少了我们那个在扎针治疗的时候很多的担忧，很减少了很多这个所谓的事故的发生啊。首先是这样的，第二个呢，就是说在扎针的时候啊，这个手法，因为穴位呢是固定的，又现在我们的穴位啊是国际标准，这是固定的，只要你用心呢就可以把它找到。但是这个手法呢，确实是这个因人而异哈，每个人的理解啊可能不一样。比如说作为我来说呢，可能最常用的哈是一种用搓的方法。比如说这个针呢，我们在搓的时候哈，捏住针柄以后呢，给它向前或者是向后啊，到达了一定的这个角度，大稍微大一点哈，比如360度啊，搓完了之后呢，这个拉紧以后呢，再向上提和拉，啊，再有一个向上提拉的这个过程，这个时候呢，它就能引起一种这个很好的针感。如果我两个手啊这样一起，啊这样两个手一起这样搓的时候，啊这样搓的时候呢，一起提拉的时候，会把这个针感呢扩展到可能这个和我们这个两个针的间距两倍、三倍的。这个长度的这个感觉啊，都会就会拉得很长啊，是这样的。所以这个是一种方法啊，就是我们为了加强刺激啊，加强针感，增强治疗效果，可以用搓捏提拉的方法，这样的话效果就会好一些。
1: 您说的这个针感就是患者在接受这个针灸治疗的过程当中他自己的感受，对吧？比如有的人会有一种轻微的疼或者麻或者是胀这种感觉，是吗？
0: 一般都是胀。
1: 胀。那胀这个是不是您刚才讲它会有一定的，就是会有一定的范围，就是您希望它那个针感拉得长是不是就越好呢？
0: 对，是这样子的啊。然后我的手下呢也会有感觉的，医生的手下也会有感觉的，这个感觉和病人的感觉两个合起来就是我们所期望的那种针灸的效果。
1: 那您为什么选这样的针哈？它有什么样的优点呢？
0: 这个根据部位不一样，比如说这个肌肉啊和皮肤比较表浅的，肯定我们有短一些的，然后呢，如果是比较深厚的话呢，可能就长一些的啊。比如说在腰部或者是臀部的话呢，可能就长一些的针，根据部位，这样可以这样来选择。还有呢，根据我们想达到的目的，比如说我想让我这个针呢范围广一点，我就可以用这个长针平着进去，这样它的面积呢，刺激的面积的针就长一点
1: 长
0: 这个根据情况，就是根据病情的这个需要选择。
1: 那我们也知道，其实您在针灸治疗的过程当中也是要取穴位，而且是取患者全身的穴位嘛， 对吧？您给我们具体介绍一下怎么来全身取穴。
0: 这个人呢是一个整体，而且呢我们要想让他的这个经脉气血如果是这个相通的话，就要全身都要动起来啊，就畅流，这样情况。那要想实现这个的话呢，就必须用我们的针来让督促哈，来推动我们的气血啊去流动。所以呢，全身取穴这个，按照我们那个教科书，啊，还有我们那个临床指南，因为我们治病要有个规则嘛，我们的临床指南和我们的教科书啊，都是很明确的说出来了，治疗腰疼病的时候，一定是局部选穴。这个所谓的局部选穴呢，就是以腰部那个地方为主，所以呢，这个时候呢，假如你要是有心人的话呢，可以到处去看一看。很多时候啊，你看一看着这个病人的腰那扎了一团针，那就知道这个人肯定是腰疼病来治疗的，是可以达到这种效果。但是我觉得呢，那么我们要想要取得更好的效果，我们要全身都要兼顾，让他全身都动起来，让他气血流通，经脉顺畅，这个时候对他的腰痛的效果的话呢，会是一个非常大非常大的一个支撑。
2: 干点那个重活，搬个盆拿个锅，就觉得这腰吃劲。哎呀，就心里就有些烦。
3: 咱们不着急，一点点来。我就说稳扎稳打，咱们一个台阶一个台阶往上上。
2: 对。
0: 其实呢，这个针呢，并不是扎得越深越好，也不是刚刚透过皮就好，是应该适中。扎针的时候，医生一定要仔细，一定要慢，啊，就不能太快，就是一根针一根针的去找这个感觉，一根针一根针的去慢慢的。

0: 去找他那个得气的感觉，然后呢，找自己的手下的感觉。这种感觉是我所希望的，也是病人所希望的，因为他会感觉到一种就是很少有的一种舒畅，一种轻松，一种解脱病痛的那种愉快。
1: 好，听众朋友，到这儿呢，今天的中华养生节目就全部播送完了，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2: 神完而后气足，气定而后神闲，泡一杯清茶，洗去内心的嘈杂，采一片晨露，浸润燥热的精神，调养从内心到身体的和谐统一，饮食的五味调和，身体的静躁有序，烈火烹煮，小火慢炖，感受阴阳之变化，穴岁寒松柏，穴傲雪梅花。中华养生，从点滴开始。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以下请听一周新闻盘点。6月8日中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平壤，开始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在平壤金日成广场为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盛大欢迎仪式。当日下午，习近平同金正恩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一道，以这次访问为契机，加强对新时期中朝关系的顶层设计和战略指引，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为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作出积极贡献。当日，习近平在朝鲜劳动新闻发表题为《继往开来，砥砺同行，续写中朝传统友谊崭新篇章》的署名文章。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电视专题片《续写中朝传统友谊崭新篇章》，习近平总书记访问朝鲜纪实于11日晚黄金时间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新闻频道并机播出。此访是习近平总书记时隔7年再次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也是今年首次出访，在中朝关系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8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路易斯·阿伯，祝贺他就任加拿大第31任总督。9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格鲁吉亚总统卡维拉什维利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34周年。习近平强调，我愿同卡维拉什维利总统共同宣布，将中格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相信这将为中格关系发展开辟新前景，为中格人民创造更多福祉。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面向海内外发行。9日，中国国务院举行宪法宣誓仪式，国务院总理李强监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国务院及其各部门任命的国家工作人员宪法宣誓组织办法，国务院任命的33个部门和单位的37名负责人依法进行宪法宣誓。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11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审计整改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研究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查出问题整改工作。11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就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会长、前众议院议长河野洋平逝世向遗属致唁电，对河野洋平逝世表示哀悼。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5日至9日在新疆调研，他表示要牢牢扭住新疆工作总目标，持续抓好事关新疆长治久安的根本性、基础性、长远性工作，推动15、57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迈出坚实步伐。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开工仪式8日上午在湖北省宜昌市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开工仪式，并宣布工程正式开工。8日，在2026年文明对话国际日来临之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外交部长王毅以视频方式向全球主题活动发表致辞。记者近日从中国中央军委训练管理部获悉，2026年中国军队院校招收普通高中毕业生工作全面开启，22所军队院校计划招收1.75万人。6月10日，交通运输部台湾岛东部海域海上交通专项执法和扫测行动圆满结束，这是针对日本和菲律宾单方面宣布启动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划界谈判，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采取的必要行动。国家统计局10日发布数据显示，5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1.2%，环比下降0.1%。5月份居民消费市场运行总体平稳。截至6月6日，2026年中国电影票房已突破160亿元，其中《给阿嬷的情书》已连续29天蝉联单日票房冠军。6月18日起，影片将陆续登陆新加坡、马来西亚等海外院线。感谢收听一周新闻盘点。

0: 行，一段路；
1: 淡妆浓抹总相宜；
0: 品，一本书；
2: 随风潜入夜，润物；
0: 探寻，一席传承。
3: 明朝景泰年间，该工艺技术制作达到巅峰，故后人俗称这种金属器为景泰。
0: 解读一方人文，
4: 字样方尊。
0: 越听中华，越品文化经典，越享生活美好。
5: 鹧鸪天赏荷。

0: 蔡松年。岫月横塘十里香，水花晚色近年方。胭脂雪瘦熏沉水，翡翠盘高走夜光。山带远，月波长，暮云秋影占潇湘。醉魂应逐凌波梦，分赴西风此夜凉。这首咏荷词描写的是夏末时节黄昏月下的荷塘月色，全词用笔极有层次，先写出了荷塘的总体风貌。岫月横塘十里香，水花晚色近年方。岫月指稀疏的树影，水花则是指水中的荷花。清秀稀疏的树影环绕着十里横塘，入晚的荷芳幽静地独立散发着芬香。此句在用杜甫《曲江对雨》诗中“城上春云复院墙，江亭晚色近年方”，荷塘美景不禁让人流连不舍。胭脂雪瘦熏沉水，翡翠盘高走夜光，这句写水中的荷花，写花下的荷叶。夜光借指荷叶上滚动的水珠，荷花飘香，水珠着色，不由使人向往如这般皎洁秀美的姑娘。这是上片，下片则立意颇新，拉开了镜头，写水边群山，写河上的明月，山带远，月不长，暮云秋影占潇湘。荷花又称为凌波仙子，语出曹植的《洛神赋》：“灼若芙蓉出绿波，凌波微步罗袜生尘故得名。”面对荷花香艳、凉夜清风的美景，作者不由地发出了感慨：“良宵美景君应赏，别赋青春美少年。”
1: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浩瑜的古典诗词欣赏，接下来是乐听中华周末版智慧学堂。
2: 子曰：“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愿我们跟智者对话，和仁者握手，与勇者同行。智慧学堂。
1: 海内外的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来到乐听中华周末版智慧学堂，我是您的朋友钟庆。听众朋友，说到神童，在中国古代最有代表性的就是北宋文学家王安石所写的散文《伤仲永》。在文中他描述了在江西金溪的一名名叫方仲永的神童。王安石借《伤仲永》这篇文章告诫人们绝不可单纯依靠天资，并强调了后天教育和学习对于成才的重要性。如果说《伤仲永》说的是父母只看孩子的天赋而忽略孩子的后天教育，那么现在出现的现象则是相反。无论孩子天性如何，父母都对孩子寄予厚望，甚至给孩子施加巨大的学习压力。比如在网络上有一则新闻，报道的是一所中学运动会的开幕式上，一群学生就拉出了一个横幅，上面写着：“我爱学习，学习使我妈快乐”，并喊出了口号：“学习使我妈快乐，我妈快乐，全家快乐。”此事在网络上也引发共鸣，很多人都感同身受。孩子学习的好坏常常被家长拿来做互相比较的资本，还有些孩子小小年纪就给报各种兴趣班、补习班，生怕孩子输在起跑线上，也或者父母过于宠溺孩子，什么家务活都不让孩子干，只要孩子埋头学习功课。其实这样的父母又与方仲永的父亲有何差异呢？在这段时间我们诵读的《发现母亲》当中，作者华东交通大学母亲教育研究所所长王东华教授在研究神童的教育和成长时也在感叹：其实我们都是方仲永。好，今天的节目内容我们就来聆听《发现母亲》第八章第二节：其实我们都是

0: 当仲永，播讲时代。
1: 其实我们都是方仲永。对于儿童的成长成才，家庭的重要和父母的重要，我们还可以通过那些最后变成凡人的神童看得清楚。我认为人们常说的神童淹没泯灭，一般分三个过程，这里我们姑且以三个著名的神童来命名，即方仲永现象、金雄荣现象、西迪斯现象。宋朝时期的方仲永是王安石笔下的一个神童，说宋代时江西金溪县的一个世代农耕家传的方家，突然有一天5岁的方仲永向其父亲索要纸笔，父亲自然极为诧异，连忙从邻居处借来纸笔，于是方仲永便题诗一首，并落上了自己的名字。此事传开后，大家都感到很惊奇，于是纷纷请方仲永去做客，有的人还花钱请他题诗。他的父亲看到有利可图，便天天带着他走东串西，而没有让他进学校。到了12、13岁时，王安石见到他，这时他做的诗已经很一般。再过7年，王安石打听他的情况，回答却已是泯然众人矣，也就是说跟平常人无异了。从王安石的文章里看，方仲永的确是神童，没有人教居然能够写字作诗，难道还不神吗？不过需要指出的是，这种没有老师教实际上是不确切的，确切的说法是没有人有意识地教他。如果他周围没有一个可以形成汲取知识的环境，他是不可能学会写字的，正像他不可能说一口流利的外语一样。人们常把这种环境忽视了，事实上他的邻居就是一个诗书之家，否则其父怎么能够借到纸笔呢？对于天赋刚被发现的方仲永，最重要的是系统学习，如果能够有名师指导，方仲永的前途未可限量。遗憾的是，其父亲为他做的不是寻找名师，而是到处做一些廉价的表演，这样就抑制了他智力的发展。从他被发现的那天起，其实就是他智力被阉割的开始。这样即使方仲永有极好的天赋，也难免江郎才尽的下场。每次看到人们引用方仲永的例子，我都会想，为什么王安石不将方仲永带在身边亲自教育，而要眼睁睁地看着一个神童泯灭呢？是不是他见到方仲永时，方仲永的诗已无可取之处，从而不愿提携呢？还是另有其故，于是总想一探究竟。借着这次写作研究的机会，我终于如愿以偿，但其结果却大出我的意外。原来王安石并不像我们读商仲永时给我们的王安石比商仲永大很多的印象，因为他们两人见面在明道年间，这时王安石才13岁，与方仲永的12、13矣，也就是12、13岁差不多的年纪，这样王安石自然就不可能提携他了。这个问题解决后，自然又会冒出新的问题，那就是尽管王安石不能提携他，但从方仲永的一人奇知这一点来看，应该说是可以有伯乐见之大家的。再说在这个时期，江西的人文正开始鼎盛，金溪更是处于江西人文发祥中心临川的中心。即使拿现在的地图看，金溪县城离临川也不过100里路，更何况其实当朝大员中已有不少江西人士了，例如晏殊，这时已是翰林学士。更为难得的是，晏殊也曾是作为神童被举荐的，而且他非常爱才，范仲淹、孔道辅都是出其门下，欧阳修、梅尧臣等都受到他的器重。在这样的环境里，何以有此遗珠之憾呢？我认为唯一能圆满解释的就在于方仲永的家庭的世力耕，也就是世代农耕。由于他的父亲大字不识一个，方仲永的识字过程他竟全然不知，最后直到方仲永向他父亲要纸要笔时，这位父亲才恍然大悟地认识到 孩子已经能够读书写字了，因此才干出让他去表演这类稍有文化常识的人绝不会去干的愚蠢的事。既然这样，他的父亲就更别说去了解一个真正出色的诗人是如何成长起来的了。这点从他与几位同龄同乡的文学家的成长比较中可以看出。王安石与方仲永差不多大，但显然没有他聪明。但是王安石的父亲王毅是享福八年进士，由于王毅在故乡临川无田园以托一日之命，所以当他游宦四方时都是奉亲携眷而行，因此多受父教。19岁时，他父亲死在江宁通判上，王安石为父守制，21岁方入京应礼部事，一事而中。第二年春，他以第四名登场制榜进士，不久迁书淮南判官，开始仕途和文学生涯。23岁时回临川省亲。李德深编著的《王安石诗文系年》认为，商仲永这篇文章就是这年秋天写的，这时他才刚刚结婚，的确没有能力提携帮助方仲永。如果说这样的介绍还不能说明问题，那么将背景再放大一些就更清楚了。除了王安石父亲王毅是进士外，他的叔祖王冠之、从弟王元、兄王安仁、弟王安礼、王安国、子王滂都是进士。69年间，王家登进士者前后有8人之多，这样看来王安石能成大家也就不奇怪了。再比如王安石的另一个同乡曾巩，年龄稍大2-3岁，尽管史称他年幼景敏，可能还是比不上方仲永，但到方仲永12-3岁的年纪，曾巩已经语出惊人。在20岁时，曾巩向欧阳修写信自荐，欧阳修同他谈文论理之后，便喜不自禁地对他说：“果无门者100000人，独与德生为喜。”在曾巩离别时，欧阳修还专门写了《送曾巩秀才序》。曾巩何以发展如此顺利呢？只要考察一下他的家世，便不难明白。他的曾祖曾做过尚书水部员外郎，祖父做过尚书户部郎中，父亲为太常博士。自曾巩祖父曾志尧算起，77年间即进士第者17人，介士10人，以神童赵氏舍人院1人，到曾巩兄弟辈时更是达到全盛，因为他们知道一个文学家成长该要经历什么样的步骤。
2: 将方仲永从一个天资过人的神童变成常人的故事，在与王安石、曾巩他们相比，就可以看到王安石、曾巩或许天资比不上方仲永，但是他们有家学渊源的背景，又经过后天学习的努力，王安石、曾巩他们要比方仲永成就大得多。从这些案例的对比中，我们就可以看到后天的培养相比于先天的聪颖要重要的多得多。因此可见，称职的父母对于孩子获得后天良好的教育，对于孩子的成才有多么重要。尤其是在学校教育还不普及的古代，孩子要受良好的基础教育只能是在家庭。这是中国的例子，也还有一些外国的例子，我们继续来听。
1: 因此，无论是多么聪明的神童，如果没有条件让他继续健康成长，那么他一定会成为凡人的，因为神童正是环境后天的产物。如果后天不能再继续提供他丰富的营养，他肯定会枯萎的。相反，如果能有名师指导，他的成长会比其他人快得多。这方面的例子同样很多。例如，被誉为欧洲绘画之父的乔托·迪·邦多纳，是意大利文艺复兴绘画的先驱。他与方仲永相类似，是个铁匠的儿子，自幼生长在寂静的山区。作为一个牧童，自然没有什么条件学习艺术，但大自然的美丽拨动了他的心灵。鲜花盛开的牧场，蓝天、羊群， 让他情不自禁地常常拿起尖石和小木棍，在岩石和大地上画树、画山，画他放牧的小山羊。如果后来乔托没有遇到佛罗伦萨著名画家契马布埃，乔托也许永远是一块没有经过雕琢的璞玉，像方仲永那样终老一生。但是命运改变了他。据意大利美术史家瓦萨利记载，有一天画家路过牧场，偶然发现了正在石头上用尖石全神贯注地画画的乔托。画家凭着那双慧眼看出了这个小牧童潜在的艺术天赋，便对他说，不要放羊了，跟我学画去好吗？这时九岁的乔托欣然同意。在说服父亲之后，小乔托就跟着契马布埃学画去了，在名师的指导下终于成为一代大师。另外再比如大家很熟悉的元代画家诗人王冕，他家里也找不到读书的遗传，但是从他偷偷地到学社听学生诵书，发展到夜里坐在寺庙里的佛像的膝盖上用长明灯读书，这时还只能说他有着良好的基础和潜质。但是得到当时著名的学者韩信的帮助，收他为弟子，王冕便学成了博学的儒生。由此可以看出名师指导的重要。需要指出的是，王安石对方仲永是寄予了很深的同情的，因此才有感伤他的文字。方仲永是受害者，而他的父亲却是一个好心的施虐者。方仲永的读书识字并没有他父亲的功劳，但在戕害他的才华方面，其父亲却不幸充当了杀手。由此可以想见为人父母责任的重大。所以对于神童来说，他的最大毁灭便是来自无知父母方面的这种教育阉割。实际上这种悲剧不仅在方仲永的身上上演过，而且在我们每个人的身上都重演过。现在做母亲的都有一个极强烈的感受，就是孩子在三四岁时异常聪明，但是一进入小学便开始逐渐责怪自己的孩子，而羡慕别的成绩好的孩子，到了中学则更是认为自己的孩子愚不可及了。事实上我们每个人并不是因为笨才可能有所作为的，恰恰相反，是因为太聪明才不能有所作为的，是因为我们太聪明但却得不到引导而使才能荒芜的。可以说我们每个人都是方仲永。据媒体报道，曾有一位小学生11岁时制作的七管低压台式收音机就获得全国青少年科技作品3等奖，可是最初他的父母都讨厌他的淘气，他小时候不肯到幼儿园去，家长只好把他锁在家里。他不是在家里摸爬滚打，浑身弄得像个泥猴似的，就是把买给他的手枪、汽车、闪光鱼雷艇等玩具一个个拆开来，拆得七零八落。为此父母没少生过气，伤过心。后来在一位老师的启发下，他的父母才喜出望外地知道孩子拆卸玩具正是他好奇心强、爱观察、肯动脑的表现。这时才开始有意识地培养，终于才有了后来的结果。再举一个我自己的例子，大约在小学5年级的时候，我自己无意中尝试了小说的写作，当时是想写一篇周记，但写着写着就觉得意思不好表达，于是加进了人物，加进了人物间的对话，这样写了几百字，便不知该不该往下写，因为照这样写下去，不知该什么时候收尾。尽管我没有往下写，但其实我的心中却一直有着一种被他牵引着的亢奋。有一天我父亲不知怎么看到了，他似乎有些高兴地问是不是我写的，在听了我肯定的回答后，却再无任何的评论、指点和表扬了。现在想来，一次绝好的教育机会就这样浪费了。当然这不能责怪我的父亲，可如果我的父亲能抓住我的心理需求并给予一定的指导，因为我相信我的父亲能给我以指导。我父亲年轻的时候曾尝试过小说、诗歌的写作，那么我的文字表达能力一定不像现在这样贫弱。但是一些有心的父母却不是如此，例如英国教育家、物理学家麦克斯韦 在很小的时候，有一次他父亲叫他画静物写生，主题是插满秋菊的花瓶。等到麦克

0: 思维画完交卷时，父亲看了却笑了起来，因为满纸涂的都是几何图形，花瓶是梯形，菊花成了大大小小的圆圈，还有一些奇奇怪怪的三角形，大概是表示叶子的。如果是一个普通的父亲，笑过以后也许是一顿训斥，但是他毕竟是一个培养出世界第一流物理学家的父亲。细心的父亲立刻发现孩子对数学有浓厚的兴趣，因为在孩子的眼中，许多事物的形象都似乎变成了几何图形，于是就开始教他几何，后来又教他代数。果然不出所料，麦克斯韦不久就在数学方面显示出了惊人的才华。在人才学上，有一个概念叫敏感区，其实只要是发育正常的孩子，大多在五六岁时就开始对某一方面表现出一种特殊的敏感和强烈的好奇。如果这时能够像麦克斯韦的父亲那样及时地捕捉住孩子的敏感区并顺势予以引导，那么就为孩子的成才打下了一个良好的基础。这是因为凡是孩子最敏感的，也就是他最感兴趣的，而兴趣是孩子最好的老师。可是我们绝大部分父母却不如此，他们对孩子生活上的照料可谓细心之极，但是对孩子的精神需求上却表现出一种异乎寻常的粗心与漠视。有的孩子已经极为强烈地在父母面前表现了对动物、植物、机械、色彩、音乐或绘画等方面的兴趣，做父母的却都视而不见，从而贻误了培养孩子成才的大好时机。鲁迅曾有一句极为有名的话，天才人物咕咕坠地的第一声啼哭与平常婴儿一样，只是哭声，绝不是一首好诗。但是鲁迅只道出了哭的孩子这一方，而没有道出听的父母这一方，那就是尽管孩子的哭声是一样的，但不同的父母对此的反应却绝不是一样的。而那些称职的卓越的天才的父母，却能从这孩子的平常哭声里听出一首绝妙好诗的诗意来。对于方仲永来说，他开始作诗时绝对不是要在他父亲面前显示什么，而是这种诗情已经不期然地流溢出来了。这种流溢给其父亲的提示应该是孩子已经达到这个地步，下一步该如何提高。但是绝大多数的父亲却都完全从自己的角度，而不是从孩子的角度看待这一问题，因此无视孩子的心理需要。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每个人都重演了方仲永的悲剧。在该发现我们的时候，母亲没有发现，在发现我们的时候，却将我们引到了一条不应该走的路上去了。
1: 自古以来，成年人，父母们常常没有真正的把孩子当成一个人来看，觉得孩子小，好像什么也不懂。所以，正如意大利教育家蒙台梭利等许多教育家指出的，无论是东西方，传统社会里常常不尊重孩子，因此他呼吁，儿童是成人之父，儿童是一个完整而独立的个体，儿童是爱的源泉，要把孩子当成人来看待，而不要变成父母的工具，要尊重孩子的尊严，尊重孩子的心理需求，才能让孩子健康成长。好，各位听友，以上我们听到的是家庭教育专著《发现母亲》第八章第二节，其实我们都是方仲永，播讲时代。好，今天的节目内容就是这样，编辑钟庆感谢您的收听，编辑钟庆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吧。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2: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2: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3: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3: 谢谢。
2: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又来。

0: 世界吗？
1: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2: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是天赋异禀还是忍辱负重，是凝聚民心还是重视人才，晋文公既贪图安逸又胸怀大志，文韬武略更是常人莫及。他是如何流亡在外19年却又当上了霸主的？请听秦俊撰写的长篇历史系列小说《春秋五霸之晋文公》，由时代播讲。
3: 郑文公听说周襄王避难于泗，忙遣使前来迎驾。襄王欲往，左燕父劝道：“
4: 郑不可去。”
3: 襄王道：“
4: 为甚？”
3: 左燕父道：“
4: 郑乃敌之败将，单凭郑国一国，是无论如何也夺不回王位的。依臣愚见，倒不如就地不动，告难于列国，命他们出兵擒王，敌可败也。”
3: 襄王颔首说道：“
4: 好，就以左倾之见。”
3: 倾作书稿，使人分告齐、宋、陈、郑、魏诸国。书发当日，简师父忽然说道：“
4: 秦王不协议。”
3: 襄王惊问道：“
4: 为甚？”
3: 简师父道：“
4: 纵观天下诸侯，有志图霸者为秦与晋。秦有简叔、百里奚、公孙支诸贤为政，晋有赵衰、胡衍、先轸诸贤为政。
3: 文王有难，必能劝其君起兵秦王，他国非所望也。”襄王道：“
4: 哎，朕忒糊涂了，怎么把秦晋给忘了呢？朕这就作书，请简卿和左卿辛苦一趟，简卿使秦，左卿使晋，勿负朕之望也。”
3: 二人道了一声遵旨，各携王书去了秦晋。晋文公闻王使到了，忙降阶迎接，摆出香案，跪听天子诏命。安顿下左燕父之后，晋文公大会群臣，商议是否出兵秦王。胡衍力主出兵秦王，他慷慨激昂地说：“
4: 昔齐桓公之能合诸侯为尊王也，况晋数亿齐军，民以为常，不知有君臣之大义。君何不纳王师而讨干公之罪，使民知君之不可二也？即文侯抚州之勋，光武公起晋之列，皆在于此。若晋不纳，秦必纳之，则伯业独归于秦矣。”
3: 晋文公道：“
4: 寡人并非不愿秦王，但这一秦必将与敌正面交锋，一来敌兵强悍，我又没有必胜的把握；二来敌军乃我至亲，又有大恩于我，寡人拉不下这个脸呐。”
3: 胡衍对曰：“
4: 敌兵虽说强悍，全凭骑兵，不知车阵，一时或可称胜，久之必不是我军对手。何况我乃正义之士，必有其他诸侯相助。其二，我起兵秦王，公也；敌之恩，私也，岂可因私而废公啊？”
3: 他顿了顿，又道：“
4: 且是敌军已回，今见我势大，又为正义而来，敢不敢出兵，尚在两可之间。”
3: 晋文公频频颔首道：“
4: 卿之言甚是，郭太史请为寡人补之。”
3: 郭衍当即将随身包裹解开，拿出龟甲，用火烧制，将列文审视良久，道：“
4: 大吉，此皇帝战于阪泉之兆。”
3: 文公笑曰：“
4: 寡人何敢当此啊？”
3: 胡衍对曰：“周室虽衰，天命未改，今之王古之地也，其克干公必矣。”文公道：“
4: 寡人即君之位不到一年，此行若能成功，伯业可

0: 可图，反之，君位怕是难保，寡人不得不慎之又慎，请君更为寡人侍之。侍者卦也。胡衍焚香已毕，开始占卜，得乾下离上大有之卦。第三爻动，变为兑下离上魁卦。文公道：“此卦怎解？”胡衍道：“大有之九三云，公有享于天下，战克而亡享，即莫大焉。乾为天，离为日，日理于天，昭明之象。乾变而兑，兑为泽，泽在下，以当离日之兆，是天子之恩光照临晋国，又何疑焉？”文公大悦，选定吉日良辰，检阅了部队，分左右二军，使赵衰将左军，颠杰左之，细真将右军，魏抽左之。文公引胡衍、栾之等左右策应。军将发之时，河东守臣报称：“秦穆公亲统大兵秦王，已在河上，不日堕河矣。”文公喜悦：“有秦军相助，可干公又多一筹矣。”胡衍摇手道：“主公诧异，我能否图霸权在秦王一举？秦大而强，若让他掺和进来，还显得着我吗？为主公计，莫如遣使去见秦军，引进师已发，劝其退兵。”文公道：“秦军肯听我的吗？”胡衍道：“会听。”文公道：“为什么？”胡衍道：“秦军志在秦王，所以屯兵河上者，为东道之不通故也。如草中之荣，立土之敌，皆兵马必有之路。秦与其素无往来，怕他们不肯借道，是以不进。主公若能以厚礼路于二夷，让他们不借秦道，秦不退也得退。”文公道：“此计甚妙。”一面使先轸携金帛之类行贿于戎狄，一面使虚臣往河上辞秦。虚臣来到河上，夜见秦穆公，至晋文公之命道：“天子蒙臣在外，君之忧即寡君之忧也。寡君以兵发扬帆，待君之劳，以成算在握，勿敢烦大军远涉。”穆公道：“寡人恐晋军心力，军师未及，是以奔走在此，以遇天子之难。既然晋军克举大义，寡人当静听节音。”虚臣拜谢而出。简书百里奚闻听秦穆公欲要班师，忙进帐劝道：“不可，万万不可。晋军欲专大义，以服诸侯，恐主公分其功业，遣人执我之师，不如趁势而下，共迎天子，岂不美哉？”穆公道：“寡人非不知秦王美事，但东道未通，恐戎狄为梗，晋文公处以为政，无大功何以定国，不如让之。”简书百里奚长叹而退。穆公一边遣公子至，随左燕父至寺慰问襄王，一边班师而回。文公闻秦师已退，忙出兵扬帆，守臣仓阁亲出郊外劳军，将文公迎进城去。文公连发二旨，一旨命右军将军细真等进军温地，一旨命左军将军赵衰等迎襄王于寺。襄王于襄王十八年夏四月丁巳日行至王城，被周赵二公迎入朝，复登大位。温人闻周襄王复位，乃集聚公颓叔陶子杀之，大开城门以纳进师。甘公代忙携魏后登车，欲出走敌国，为守门军士所阻。甘公代一连砍倒六人，军士乃退。他正要亲启城门，不想魏抽赶到，大喝一声：“你在哪里去？”甘公代告饶道：“将军与孤往日无冤，近日无仇，若能放孤出城，一日定当厚报。”魏抽冷笑一声道：“闻天子肯放尔时，魏抽就做人情。”甘公代大怒，挺剑朝魏抽刺来。魏抽闪身避过，只一剑便将甘公代送上了西天。军士见魏抽杀了甘公代，忙将魏后复定送交魏抽。魏抽道：“此等淫妇，吾杀之恐吾无手，尔等将他绑到城门楼上，用乱箭射死。”军士应命而行。魏抽复命军士砍了魏后和甘公代首级，附作一块，携了去细真处报功。细真则知道：“ 何不兼送天子，名正其路？魏抽对曰：吾杀淫贼，可使天子必杀胞弟之名，虽则无怨。细侦叹道：不想将军如此深命大义，吾不及也。一面出告安抚温民，一面使人报捷于杨凡。晋文公闻甘公带和魏氏俱已伏诛，乃命摆驾王城，朝见襄王至捷，为酬谢晋文公救驾之功。周襄王在宫殿里大摆宴席，款待晋文公和晋国有功的将领，并赏给了他们大批的金银财宝、绸缎布匹。谁知晋文公不稀罕这些东西，拜辞道：王嫂甘公之乱，百业待兴，正是用钱的时候，充耳不敢受赐。王若实在有所赐，那就赐臣死后随葬，臣将沐恩于地下，无穷矣。襄王道：先王治理以献阁上下，方有此生死之闻，朕不敢以私劳而乱大典，叔父大功朕不敢忘。他见晋文公面有不悦之色，忙道：畿内温元杨凡簪毛四翼，地卧雾峰，朕将他赐予叔父，万望叔父勿要推辞。晋文公求之不得，缘何会辞，忙叩头谢恩。晋文公进宫，百姓扶老携幼，堵塞街市，争相观看，叹曰：齐桓公今复出也。晋文公回得驿馆，下令班师，将大军屯于太行山之南，遣魏抽、颠杰、栾枝吩咐杨凡、簪毛、温等邑接收王赐之田。晋文公则亲率赵衰等径奔元邑。为何接收元邑之田，文公非要亲往？那元邑乃周亲氏袁伯冠之封邑，袁伯冠曾一度降敌，襄王夺其邑以与晋。伯冠现在袁城，恐其不服，所以必须亲往。在这三使之中，颠杰、栾枝颇为顺利，簪毛、温之守臣闻听二人到了，携酒食出营。魏抽指杨凡之行却遇到了麻烦，守臣仓葛为其下道：周气齐风，余地几何？而晋复守四邑焉，我与晋同是王臣，岂可复之？遂率百姓持械登城。魏抽见他抗命，勃然大怒，引兵将杨凡团团围住，大叫：早早顺降，万事俱休，若打破城池，尽皆屠戮。仓葛在城上笑曰：吾闻得以柔中国，行以威四夷，今此乃王己之地，己内百姓非王之宗族，即王之亲戚，尽以周之臣子，人以兵威相结焉。魏抽性情虽然粗暴，乃是以忠义之事，听了仓葛之言，沉吟良久道：好，吾暂不攻辱，但吾要持报吴军，听候吴军发落。晋文公接了魏抽之书，也觉得这事儿有些棘手，经与赵衰反复商议，亲书一函至于仓葛，书云：杨凡、温元、攒毛等四邑之地，乃天子之赐，寡人不敢违命。将军难道想违命不成？若念及天子之姻亲，将军可率以归国，寡人不敢阻也。
1: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撰写的长篇历史系列小说《春秋五霸之晋文公》正在播出。
0: 仓葛接函，斩读再三，除了率名已归，实在是别无他途，当即宣示百姓：樊阳已被天子赐予晋，愿从晋者留下，愿从周者随吾而行。其结果随行者大半，仓葛尽率之，迁于芷村。魏抽定其疆界而还。果如晋文公所料，在接收四邑的过程中，真正难替的头是元邑。袁伯冠闻听晋文公亲自来接收元邑，大肆散布谣言：晋军是杀人不眨眼的魔王，未当国君，连其亲弟亲侄都杀，这一次接收樊阳，屠民激进。城中百姓信以为真，誓死不降晋军。当晋军来到城下，元城四门紧闭，不能进去。文公传旨一道，将元城团团包围起来。这一围，元人更加相信谣言，上自70岁老翁，下至12、13岁的娃娃，纷纷持械登城，以抗晋军。晋文公不解， 向赵衰问道：袁伯冠使用了什么手法，竟使袁仁如此痛心？赵衰便将袁伯冠的谣言复述一遍。晋文公恨声说道：袁伯冠真是可恶至极。略顿又道：既然这样，我唯有犀利攻城了。赵衰道：袁民之所以抗晋者，故是遥远之故，但根子是对我不了解，不信任。主公若能视之以信，袁城将不攻而下矣。文公道：如何才能视之以信？赵衰道：请下令，军士各持3日之粮，若3日袁还不降，即当解围而去。文公道：
2: 诺。
0: 到第3日，军吏告禀，军中只有今日之粮了。文公不答。是日夜半，有原民坠城而下，言城中已探知杨凡之民未尝遭屠，相约于明晚县门。文公道：
2: 寡人命令只等3日，3日不降，解围而去。今满3日矣，寡人明早退师，而百姓自尽守城之事，不必又怀二念。
0: 伯堤在侧故意说道：
2: 原民既约明晚县门，主公何不暂留一日，拔一城而归？即使粮尽，杨凡去此不远，可持取也。
0: 文公道：
2: 信国之宝也，民之所凭也。3日之令，谁不闻之？若复留一日，是失信矣。得袁而失信，寡人不为也。
0: 袁民大为感动，
2: 真信君也，竟被袁伯冠遏制，
0: 再拜而出。黎明，文公下令班师解围而去。袁民见晋军已去，思议道：
2: 晋军宁失城不失信，此有道之君也。
0: 乃征晋降齐于城楼，坠城以追晋军者络绎不绝。袁伯冠连杀3人，仍不能进，知民心已去，孤城难守，遣人持降书追赶文公，使晋军已行30里，正埋锅造饭，袁民追至，文公设礼酒以待之。少顷，袁伯冠降书已到，文公候上了来人，命车马就地驻扎，带着3个近臣单车直入袁城，百姓夹道相迎。将至驿邸，袁伯冠自负双手来见文公，亲解其父，并以好言相抚，迁其家与祭地。文公收了四邑，当务之急便是择四邑之首。这四邑之中，袁邑最为重要，择何人为首，举棋不定。4人伯堤奏曰：
2: 应则赵衰。
0: 文公道：
2: 为甚？
0: 伯堤道：
2: 主公出王路上，赵衰讨得米饭一死，舍不得吃，饿着肚子跑了10几里，敬献主公，此信是也。主公以信得缘，当以信守之。
0: 文公道：
2: 此言甚是。
0: 遂拜赵衰为袁大夫，兼领杨凡。文公又留甲士2000人从赵衰屯守。拜过赵衰，文公突然想到，秦王之时分左右二军，左将军赵衰乃从王之亲，寡人的近臣，今得以拜为大夫。右将军细真虽不是从王之亲，然有迎驾之功，不能薄待，便拜细真为温大夫，坚守攒毛。文公亦留下甲士2000人。是时宋之国君乃宋襄公之子，名曰王臣，是为成功。见晋文公因秦王而得4邑，国势日盛，便想起了乃父遗言：楚大仇也，事事勿与通好。晋公子重耳若反国，必然得位，得位必能和诸侯，吾子孙千世之可以稍安。遂备厚礼一份，命司马公孙固使晋，以结晋欢。晋文公出王之时，曾受过宋国大恩，闻听公孙固到来，忙降阶而迎，设宴享之，宾主边吃边聊。文公道：
2: 风传齐孝公有四霸之心，贵国与齐国相邻，文虎。
0: 公孙固道：
2: 不是风传，确有其事。
0: 文公道：
2: 是可行乎？
0: 公孙固道：
2: 不可。
0: 文公道：
2: 为甚？
0: 公孙固道：
2: 齐孝公虽是有齐父之志，却无齐父之德之智之贤，殿前所用诸臣更无管仲五杰之才，而他偏要癞蛤蟆想吃天鹅肉，称霸天下。第一刀砍向鲁国，被鲁国软软地挡了回去；第二刀未曾砍出，反为楚国所败。阳谷之地亦为楚国所据，似这等昏庸之主，不亡国就不错了，还称得什么霸？
0: 文公道：
2: 楚国呢，可有望称霸？
0: 公孙固满面鄙夷道：
2: 除乃蛮夷，素来被列国不耻，凭着有几两蛮力，到处生事。但若说到称霸，我宋国第一个便不答应。”话刚落地，门人来报：“宋使求见。”公孙固一脸困惑道：“我刚刚来到晋国，怎么又遣一使？难道国中出了什么事？”楚国伐齐，完全是受了鲁国教唆。统兵之将乃是程德臣。凯旋之日，楚成王亲赴郊外相迎，对程德臣大加赞扬，另以子文，也就是斗鼓于兔，随驾而行。楚成王顾之曰：“寡人心中所恨，为齐与宋耳。今子玉为寡人报齐矣，今可为我伐宋，以解寡人心头之恨。”斗鼓于兔因年老体弱，早有退世之心，忙道：“臣之财力难及子玉万一，大王要报宋仇，非子玉不可。”楚成王乃命程德臣治兵于韦。德臣受命之后，检阅车马，申明军法，竟一日之长方才事毕。总之，编七人之辈，贯三人之耳，真个钟鼓天声，旌旗改色。楚成王闻之大喜悦：“子玉果将才也。”斗鼓于兔趁机奏道：“臣已说过，子玉之能，臣难及万一，且臣年事已高，愿将令尹之职让给子玉，请大王恩准。”楚成王正在兴头上，金口一起道：“子文既有事想，寡人准奏拜子玉为令尹，兼掌中军元帅何如？”斗鼓于兔回道：“大王英明。”拜谢而出。群臣闻之，齐造斗鼓于兔之宅，贺其举荐得人。斗鼓于兔忙置酒相款，遍观群臣，只少大夫韦吕臣一人，问之因有小恙。酒至半酣，门人报：“门外有一小儿求见。”斗鼓于兔已有七分酒意，回道：“放他进来。”那小儿进的屋来，举手鞠躬，直造莫席而坐，饮酒吃肉，旁若无人。有人认得此儿，乃大夫韦吕臣之子，名曰韦甲，年方13岁。斗鼓于兔见他只管自己吃喝，为何一词怪之曰：“老夫为国得一大将，君臣无不贺，而小子独不贺，何也？”韦甲曰：“余观子玉为人勇于任事，而欠于决断，能进而不能退，可使左斗，不可专任也。若以君政委之，必然坏事。晏云太刚则折，子玉之位矣，举一人而败国，又何贺焉？如有不败，贺未完也。”左右曰：“此小儿狂言，不许听之。”魏甲大笑而出。众公卿被他这么一搅，哪还有心思喝酒，纷纷起身离去。翌日，楚成王拜程德臣为大将，亲统大军，和陈蔡郑许四路诸侯一同伐宋，为其民意。宋成功忙遣使入晋告急。晋文公遣人将宋使和公孙固引入驿馆，忙召集众文武上朝议之。先轸首先发言：“纵观天下，韦楚最强，我不称霸则罢，我若称霸，迟早和楚要有一战，晚打不如早打，此次正是一个机会。”晋文公叹曰：“寡人也想出兵救宋，但楚曾有恩于寡人，寡人不忍和他正面交锋。”胡衍道：“这好办，曹魏二国皆主公之仇国也，曹见我国势日盛，聚而投楚，魏仅不欺臣，还把公主嫁与楚成王为妃，我以复仇为名，兴兵以伐曹魏，楚必移兵来救，宋为自解，若此而与楚战，屈在楚矣。”晋文公轻轻颔首，遂命胡衍以奇谋告公孙固，使之回报宋成功，令其坚守。晋军将发之时，晋文公又犯了愁，问群臣：“楚兵众，我兵寡，奈何？”赵衰进曰：“古者大国三军，次国二军，小国一军。我屈沃武功，使以一军受命，献功使之二军，以灭或魏于国诸国，拓地千里。近在今日，不得为次国，宜作三军。”文公道：“作三军役，能立马用乎？” 赵衰曰：“不能用。”

0: 何也？君谓之礼法，聚而易散，只有以礼和战阵交之，以军法绳之，方可能用。文公道：
1: 若是，虚实几许？
0: 赵衰曰：三月即可。文公复又问道：
1: 做三军，必须立三帅，谁堪其任？
0: 赵衰对曰：夫为将者，有勇不如有智，有智不如有学。君如求智勇之将，不患无人；若求有学者，臣所见为戏骨一人耳。骨年五十余矣，好学不倦，礼乐诗书倒背如流。而礼乐诗书乃先王之法，德义之福也。民生以德义为本，兵士以民为本，唯有德义者方能恤民，能恤民者方能用兵。
1: 文公道：善。
0: 乃召戏骨为元帅，戏骨辞而不受。文公道：
1: 寡人之轻，请不可辞。
0: 强之再三，骨方就职。择日阅兵于贝卢，作中上下三军，戏骨将中军，戏真左之，齐满掌大将齐骨，使胡衍将上军。衍辞曰：
1: 臣兄在前，弟不可以先兄。
0: 乃命胡毛将上军，胡衍左之，使赵衰将下军。
2: 由时代播讲秦俊撰写的《春秋五》。
3: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2: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3: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2: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3: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以下请听一周新闻盘点。6月8日中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平壤，开始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在平壤金日成广场为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盛大欢迎仪式。当日下午，习近平同金正恩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一道，以这次访问为契机，加强对新时期中朝关系的顶层设计和战略指引，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为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积极贡献。当日，习近平在朝鲜劳动新闻发表题为《继往开来，砥砺同行，续写中朝传统友谊崭新篇章》的署名文章。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电视专题片《续写中朝传统友谊崭新篇章》，习近平总书记访问朝鲜纪实于11日晚黄金时间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新闻频道并机播出。此访是习近平总书记时隔7年再次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也是今年首次出访，在中朝关系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8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路易斯·阿伯，祝贺他就任加拿大第31任总督。9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格鲁吉亚总统卡维拉什维利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34周年。习近平强调，我愿同卡维拉什维利总统共同宣布，将中俄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相信这将为中俄关系发展开辟新前景，为中俄人民创造更多福祉。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外交文选》1卷、2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面向海内外发行。9日，中国国务院举行宪法宣誓仪式，国务院总理李强监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国务院及其各部门任命的国家工作人员宪法宣誓组织办法，国务院任命的33个部门和单位的37名负责人依法进行宪法宣誓。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11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审计整改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研究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查出问题整改工作。11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就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会长、前众议院议长河野洋平逝世向遗属致唁电，对河野洋平逝世表示哀悼。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5日至9日在新疆调研，他表示要牢牢扭住新疆工作总目标，持续抓好事关新疆长治久安的根本性、基础性、长远性工作，推动15、15时期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迈出坚实步伐。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开工仪式8日上午在湖北省宜昌市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开工仪式，并宣布工程正式开工。8日，在2026年文明对话国际日来临之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外交部长王毅以视频方式向全球主题活动发表致辞。记者近日从中国中央军委训练管理部获悉，2026年中国军队院校招收普通高中毕业生工作全面开启，22所军队院校计划招收1.75万人。6月10日，交通运输部台湾岛东部海域海上交通专项执法和扫测行动圆满结束，这是针对日本和菲律宾单方面宣布启动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划界谈判，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采取的必要行动。国家统计局10日发布数据显示，5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1.2%，环比下降0.1%。5月份居民消费市场运行总体平稳。截至6月6日，2026年中国电影票房已突破160亿元，其中《给阿嬷的情书》已连续29天蝉联单日票房冠军。6月18日起，影片将陆续登陆新加坡、马来西亚等海外院线。感谢收听一周新闻盘点。
2: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3: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4: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0: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5: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高楠。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中国五月汽车出口量延续快速增长态势，中国多项先行指标走高，新动能加速领跑。欢迎您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首先进入今天的头条关注。
0: 关注你身边的话题，这里是环球华人头条关注。
1: 记者近日从中国汽车工业协会获悉，五月份中国汽车出口延续快速增长态势。最新数据显示，五月份中国汽车出口量为93万辆，同比增长68.7%，已连续两个月出口量保持在90万辆以上水平。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同比呈现较高幅度的增长，出口44.6万辆，同比增长1.1倍。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相关负责人表示，中国拥有全球最完整的新能源汽车产业链，从锂矿加工、电池制造、电机电控到整车组装，产能充足，成本可控，供应链抗风险能力强。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表示，中国新能源汽车的车机系统、智能驾驶、座舱交互适配海外用户需求，本土化智能功能快速迭代，相较于海外传统车企，智能化短板形成核心竞争力。今年一至五月份，中国汽车已累计出口405.9万辆，同比增长63%，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183.3万辆，占整个汽车出口的比例超过了45%。
0: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只有你关心的。
6: 从2016年开始，春节成为
0: 你开心的。
7: 妈，我拿到了健康。
0: 你用心的。
6: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导游小丽，在广袤的东非草原。
0: 路过你的全世界，环球华人。
1: 欢迎您继续关注环球华人节目。
8: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最新发布了一系列经济运行先行指标，涉及港口物流设备开工率、线下消费、产业投资以及专利授权数量等多个领域。数据显示，五月份我国多个经济领域保持稳中向好的发展态势。那么什么是经济中的先行指标？我们如何从这些指标当中读懂当前经济运行的态势呢？就邀请两位嘉宾来一起探讨。我们请到的是国家数据发展研究院副院长江江和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苏青春，欢迎两位。那首先我们通过短片来看一看几项主要的先行指标数据。
9: 数据显示，五月份线下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4%，增速较上月加快0.7个百分点。其中，商品消费、服务消费同比分别增长3.3%和1.2%，较四月分别提高0.6和0.8个百分点。分品类看，电子商品、餐饮服务、交通服务类消费增速较快，反映商户经营活力的指数连续三个月回暖，商户经营活力持续修复。
10: 得益于以旧换新补贴、促进服务消费等系列政策，叠加五一假日消费带动，内需扩容势能稳步积蓄，商品服务消费继续协同回暖，供需两端同步改善。
9: 另外，投资结构与节奏变化明显，挖掘机指数显示，五月份混凝土、吊装、港口三类设备表现突出，开工率同比环比双双走高，其中吊装设备开工率达74%，主要是在国家加力支持两重建设政策带动下，各地重大工程建设施工节奏加快。五月份，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的资本投资金额同比增长约5倍。 算力、数据、网络等领域的基础设施项目中标金额同比增长约一倍，战略性新兴产业相关专利授权量同比增长19.7%，增速较上月加快2.2%。
8: 那么到底什么是先行指标？我们普通观众该怎么样理解这一组先行指标？姜老师先来给我们大家梳理一下，包括您对于最新发布的这一组数据，让你印象最深的又是什么？
11: 先行指标实际上它是一类高频的合成的指数，它这个指数的数据来源的获取渠道也是比较多元的。那么这个指数的构成的指标的分类呢？你包括反映这种外贸类的，然后包括港口、工程设备开工量等等。然后也包括反映这种企业、工商企业新增市场主体注册以及他们专利活跃度的这种指数，然后也包括反映这种投资的这种，还包括这种反映消费的。那么相应的，它这种数据获取来源的渠道也非常的多元。你比如说这种可能来自于工商局、税务总局，然后也包括相应的知识产权局的这种新兴行业领域的这种专利授权的这种数据。那投资类的呢，可能来自于全国公共的资源交易平台、央企的招标平台，然后也包括一些政府采购网等等。那么反映这种线下的消费情况的这种，可能来自于一种很活跃的商圈的这种 POS 机的刷卡流量，包括一些银行的这种流水单，然后也能看到这种商户的这种流量，甚至在一些这种大型的这种公交啊，然后这种铁路啊，这种客运的活跃程度。然后也包括这种外贸的、商务部的等等这种数据，所以它这个先行指标它是非常高频的这种大数据全量采集合成的这样一个指数，它能够先于宏观经济像 GDP 这些传统的统计局的这一类的指标早3到6个月能够表征经济发展的一些苗头性、倾向性、潜在性的一些趋势，所以在业内的公认度、权威度都是比较好的。那我们看这次先行指标也确实透露出了一些经济增长的这种亮点，尤其能看出各行各业这种乘数而上、向质而上的这样一个特点，就说这个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的这个态势越来越明显了，然后以数据为关键要素的这种数字经济在各行各业的这种压舱石，然后这种助推器的这个作用也更加的明显。你比如说在投资这一块，那大家像这个算力、算法、数据、高质量数据集这一块的投资都更加集中，因为确实看到了这种人工智能模型下游在各种场景应用端的这种广泛应用，然后在这种外贸啊这一块也能看到这种港口开工，然后这种跨境数据电商很活跃的这个情况。那么在这个工商企业这一块也能看到新增市场主体在一些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在一些人工智能、具身智能、人形机器人，然后包括这种高技术制造业等等都有很好的这种表现。那么能看到这种数字经济在这种投资、消费、出口表现出来的这种强大的这种拉动的作用。
8: 那我们来具体聚焦一下消费端哈，这组数据显示商户经营活力指数是连续3个月回升的，线下消费增速持续加快，尤其明显的是在餐饮、出行和电子消费领域。金春觉得这组数据当中哪些变化是最值得我们重视的？这其中又释放了什么样的积极信号？
12: 对，我们看到特别确定的就是我们的宏观政策协同发力正在持续的推进我们的消费潜力的一个加速的释放。其实我们要从一个统计指标来看是比较明确的，我们看到在这个整个的经济增长拉动里面，我们经常说到的三驾马车消费、投资和出口，其实它都有一个相对应的指标叫贡献率。那么消费呢，相对而言就有消费贡献率。我们贡献率这个指标在前些年我们自己体会特别深，因为做研究，我们看到这个指标常年其实它都是在60%以下的。那么这个水平是一个什么水平呢？就是一个低于 OECD 国家的水平，那么同时也是低于金砖几国的水平。我们提到金砖，我们想到这个团体，原来我们说金砖5国，实际上后来发展到金砖10几国，但实际上在这个里面，我们的消费贡献率整体都是偏低的。那么在这样的基础 上，我们看到我们的宏观政策协同发力，然后是持续了好几年的。那么在近几年的过程中，我们看到宏观政策一揽子里面，然后都有千亿级别的这样的一个拉动的效应，那么推动着我们国家的消费潜力不断的在释放，而且这个政策呢，其实也有扩围，而且我们看到政策的发力，其实不仅是在需求端有反应，而且在供给侧其实反应也很大。我们现在看到的我们消费场景的一个升级，包括我们熟悉的首发经济，包括冰雪经济、宠物经济、一些新兴经济，包括体验经济的一些出现，然后我们看到消费其实整体都在一个深度的转型升级的过程中，它变得更细分、更小众，包括我们今年特别热的票根经济，还有前些年我们推的地摊经济，其实整体让我们的消费体系性更强，而系统性高质量的来回应我们整体居民对消费的一个更高质量的一个追求。
13: 那说完消费，我们再来看一看投资，因为这次我们看到一个数据的重要的亮点就是投资结构出现的这样一个变化啊。数据里提到，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的投资是同比增长了大约5倍，这应该是一种爆发式的增长啊。姜老师觉得这种爆发式的增长说明了什么？而在您看来，这些投资流向的背后，我们的产业资本现在看到的又是什么？
11: 其实产业资本确实特别的春江水暖鸭先知。他们已经捕捉到了这种人工智能啊，然后这种数据要素啊，赋能实体经济带来的千行百业的这种全新的商业模式的这种形成，而且确实已经过了前期炒概念的阶段。大家能看到，在各行各业通过应用人工智能模型开发，然后通过把这个在不同的场景深化的应用，能看到的这个商业模式的闭环的形成，能看到了盈利点。这个一方面说明前期我们大量的培育新质生产力，然后包括15规划中对未来产业、战略新兴产业，然后对这种新的增长点的这种培育，一系列政策不断在发挥效果，人工智能加的行动计划也在不断的落到实处。但另外一方面也看到，确实资本界愿意为这个事儿买单了。那么能看到，就说这种不仅仅是来自于这种人形机器人啊，这种一个小增长点、小场景的这种应用，而是确实这种技术在这种工业、农业、服务业这种实体经济的这种应用中，各个环节都得到了这种很好的、可以预期的、很明确的这种商业的回报。你比如说，我们举个例子，你看这个医药行业，那么通过这种人工智能啊，通过这种大数据啊、海量数据的筛选，能把这个新药研发的周期大幅的缩短。那么在制造环节呢，也能把这种原来的量化生产变成这种柔性的生产。然后在这种传统的这种模式，那在流通这个环节，原来的这种订单呢，现在改成这种供需对接，然后省去层层的中间环节，然后降本增效，提高全行业的这种全要素生产率，都有很好的这种促进作用。那么与此同时呢，药企的这种竞争的实力也不在传统的这种设备技术或者单纯的拥有一些新药，它现在需要有这种医疗数据的这种获取，然后说要有这个医疗的这种影像的模型或者这种人工智能模型技术，在它新药整体的这个推动过程中的一些更深层次的这种赋能，然后也需要整体的这种医保支付体系的这个变革。那在这个过程中，这种新的商业模式就让一些比如说商业保险、金融看到大家涌入进去，能很精准的预测这个行业未来的这种风险点，然后这种研发的这种很好的投资的这个回报，所以就意识到在各行各业都可以为这个事儿去投资去买单，所以不仅仅是一个点，就是小的新增长点的这个问题。
13: 那现在这种投资结构向新向优的步伐加快啊，金春觉得对于推动我们新动能的发展，对于经济的转型升级到底有多重要？那目前有没有产生已有的效果？你会如何评价？
12: 对，我们看到投资的向新向优已经在推动我们的整体的宏观经济和经济增长在朝着质量质变、效率质变还有动力质变的这样的一个升级的方向。其实我们看到我们步入这个高质量发展阶段之后，其实早就不以纯数量论英雄了，我们做这个产业的整体升级，还有包括现代化产业体系的这样的一个 建立健全已经是持续一段时间。那么我们看到有很显著的效果。我们的宏观经济其实在增长过程中，然后其实面临着这个持续的要素投入以及要素投入之后形成的产出。那么在经济学上其实有一个边际效益递减规律，受到这个规律的约束，我们看到持续的要素的量的投入它不能在长期实现经济增长。长期实现经济增长的过程中一定是要问这个要素，要这个全要素生产率的，那么就是向创新驱动来要这个整体的这个效益发展和推动这个高质量发展。所以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投资的向新向优的一个转变，它其实并不是我们有意为之或者刻意为之，而且它是我们是在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之后，然后是我们的一种必然的选择。所以我们现在看到我们在这个整体的这个算力，然后未来产业、具身智能、数字基础设施，然后量子计算，然后生物医药，包括这个整体的这个布局上，我们看到我们的新材料其实优势也很多，然后向新向优的这样的一个投资条件是非常的丰富的。那么从 AI 视角下观察的话，其实我们可以比较明显的看到比如说在这个三次产业，其实 AI 对三产的赋能其实都是非常明显的。比如说 AI 加农业，我们看到无论是从这个养还是种，其实从这个苗和种的阶段 AI 就能帮助筛选更优质的这样的一个苗和种，然后让这个投资和质量效益就能够提升。而且在工业生产这个方面，我们看到 AI 加工业实际上从这个产品设计周期的缩短，然后设计效益的提升，然后在这个整个的这个智慧的这种质量的检测呀，包括智能的生产呀，还有就是供应链的这样的一个协同，还有多地协同、装备升级等方面，实际上是全面的带来了一个产业效率的提升。那么服务业这个方面，其实我们的体验就会更直接一些，比如说我们看到的智慧医疗，然后现在的智慧金融，还有包括我们看到的智慧港口、智慧办公，还有智能金融，然后相关企业在 AI 方面的一些投资，实际上已经切实提升了我们在服务业的感受。所以回到我们的这个就是投资层面的感受上来讲的话，其实最近的调研也给了我们很多的启发。我们看到现在的这个一级市场的这个投资家们，是吧，他们在这个向新向优的这样的一个投资条件上都有这样的感受。比如我出了一个差，然后可能估值就增长了，然后我再去从这个外地回来之后，然后我们看到很多的这个好的投资机会可能就错失了，这我们能看到这样的一个新现象。
14: 好，那作为人工智能时代重要的基础设施，一张智能调度的算力网正在加速建设。如何盘活算力资源，以高效调度的全国一张网赋能千行百业呢？我们来看总台记者前段时间的采访。
15: 这里是位于河南郑州的国家超算互联网核心节点，在我身后有超过60000张的国产 AI 加速卡正在高速运行，不仅可以完成科学计算，也能支撑人工智能的训练和推理，更可以实现不同地区和类型的异构算力资源统一接入、统一调度。
9: 在河南郑州的一处生物实验室里，正在进行抗体药物候选序列的验证，所有的药物方案均由人工智能算法来生成。
16: 传统的研发的方式很多都是通过动物实验，而我们的方式的话就可以跳过动物这一步，通过计算机来生成抗体的候选序列，然后再来做筛选。
9: 在北京，这家专注商业气象预报服务的中小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高频率输出高精度天气预报对算力的需求很大。
17: 得出这么一个图，就是使用到的计算资源大概是在30000片的这个 GPU 卡，基本上我们的成本都主要是以算力资源为主，几乎是70%-80%的成本了。
9: 工信部表示，当前我国正加快建设枢纽、区域、边缘三级算力节点和通信网、电力网两张保障网络。中国算力平台到今年年底将全面实现算力数据自动化监测，算力超市、算力银行等创新业务也在系统性降低算力使用门槛，
18: 降低用算的成本，更好支撑中小企业的数字化转型和智能化的发展，推动传统产业的升级，同时也培育数字新业态。算力网作为我们的数字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底座，确实具备像高铁四季一样那种全域渗透、普惠赋能的强大势能。
13: 不久前，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推进六张网建设，算力网正是其中之一。五月份的数据也显示，算力、数据等领域基础设施项目投资快速增长。那么现在的这种基建投资跟以往有什么不同？像算力网这样的新基建，对于投资的拉动作用又该如何评估？姜老师。
11: 新基建确实和传统的基础设施建设有非常不一样的这种特点，那么表现出它这种内涵也在不断的丰富。以往的可能就只包括这种网络基础设施，然后现在包括这种新能源，那现在可能就是这个变成几层的架构，从网络基础设施到算力基础设施，到数据流通基础设施，然后到数据安全基础设施等等。那么此外，传统的像这种铁路啊、高速公路啊，这种也在不断的向智改数转网联这上转型，那么呈现出这种不断的向智能化、绿色化、数字化转变的这种趋势，同时也有这种更加集约集聚的这种特点。那么现在的新基建确实也更加强调这种标准的引领，就是你比如说这种算力要有一定的代表国际先进性的这种技术的指标在其中起到作用。那么与此同时呢，他们本身也作为一种像人工智能的这种前沿技术的一些场景的这种应用，像城市的这种更新改造、城市全域化的数字转型、整个底座的这个搭建，那么都和这种人工智能的应用互促互进，形成一个新的这种产业的生态。
13: 那还有一个重要的增长是战略性新兴产业专利授权量的增速是持续加快的。金春怎么看这样一个数据增长的分量？这会对实体经济产生哪些真实的赋能？
12: 对，这个数据呢，实际上是我们全要素生产率持续提升的一个反应。创新动能持续，这表明我们国家的创新动能一直在持续的增强。其实我们看到这个有这个战略性新兴产业的这个专利的授权量这样的一个指标，其实它是一个流量指标。那么授权实际上到最后就有一个有效量，就是年度的时候会有一个有效量。我们看到2025年底的时候有效量是500多万，然后那么在这个里面的话，我们看到有70%实际上都是这个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一个专利的有效量。那么在这样的基础上，我们看到了一个创新的动力。那么知识产权这个方面呢，实际上它首先是要确权，那么在确权的基础上，对知识产权产生充分的保护基础上，才能奠定它后面用权和维权的一个基础。那么这个是对我们创新驱动的一个前置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前置条件。那么在这个的基础上，我们看到我们无论从量还是质还是整个比例的角度上来看的话，我们都在推动全要素生产率的持续提升。其实刚才也说过，我们现在在要素投入里面，按照文件里面说的，我们看到有在土地、资本、劳动力，然后技术、制度和数据等方面的提升。那么我们通常说的这个土地、资本、劳动力，那么它就是一个这个靠量就是在量变过程中更多起作用的。那么后面我们看到这个技术、制度和数据这个方面，然后它是在质的飞跃这个方面起更多作用的。我们管它就是起着更多推动全要素生产率，能够反映我们全要素生产率这个提升的这样的一个过程。我们看到要通过这个持续的这个创新和企业动能活力的激发，然后来持续的实现。那我们看到我们这个先行指标的反应呢，其实就能够体现出或者是能够表现出我们的企业活力在持续的增强，企业创新在持续的迸发。
13: 那其实创新专利增速的持续攀升，叠加科创投资的持续增长，对于我们新质生产力的未来的发展也是可期的。
11: 确实现在能看到，就是说大家已经不仅仅是炒概念或者是仅仅做商业模式的这种模仿，大家都愿意在自己的领域不断的深耕，然后在这种新技术的这个研发，然后赋能传统产业的升级这块不断的投入更多的这种技术、人力、智力的支出。
13: 一组先行数据，看见中国经济的底气与活力。今年以来，中国经济平稳开局，创新动能更加强劲，发展态势向新向好。在多项先行指标中，可以看到传统动能稳稳托底，守住经济运行的基本盘，更可以观察到新兴动能加速领跑，打开高质量发展的新空间。
0: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环球华人，蝉鸣来自遥远的大洋彼岸， 起伏的云朵和湛蓝的天空里，一条条饱含深情的讯息化作无形的电波架起的沟通桥梁。用声音领略东方神韵的浪漫，用心灵感悟华人共通的情感。烟火故事在娓娓道来之中弥漫，人间大爱在婉转悠扬之间回荡。明里是他，暗里是他，天边缱绻的云是他，穿堂而过的风是他，在耳边，在眼前，在天涯海角。环球华人，华人心声。
19: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20: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19: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20: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19: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道一声谢谢。
20: 在不同时区采携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19: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20: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21: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19: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22: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

0: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1: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2: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3: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4: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5: 欢迎您继续关注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高楠。今天节目的下半段将为您带来中国台湾地区的相关内容。
6: 6月10号，国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发言人张涵就近期两岸热点话题回答记者提问。有记者问到，对于和平统一后有强大祖国做后盾，台湾安全保障会更好，作何阐释？对此发言人回应，和平统一之后，台湾将成为和平安全繁荣之岛，由全体中华儿女共同守护。
7: 和平统一后有强大祖国做后盾，台湾人民将更安全，民众的血汗钱不再被挥霍用于购买军火，民宅公庙不会囤放弹药，外部势力干涉两岸中国人内部事务的黑手将被彻底斩断，台湾将不再是外部势力的棋子。
6: 有记者提到，根据岛内民调显示，近六成台湾民众支持主动与大陆进行和平谈判。有岛内舆论认为，台湾民意尤其是年轻族群的态度已经出现变化。对此发言人回应，相关民调再次证明，两岸同胞都是中国人一家人，都期盼台海和平安宁，期盼两岸关系改善发展，期盼生活更加美好。
7: 祖国和民族的前途寄托在青年人身上，我们欢迎并支持更多的两岸青年常来常往，增进理解，同心同行，把两岸关系的未来牢牢掌握在中国人自己手中。
6: 有记者提到，针对日本、菲律宾启动所谓海域划界谈判，大陆强调一中原则，而民进党当局妄称所谓两岸互不隶属，中国无权智慧，无权代替台湾发言。对此发言人回应，民进党当局卑躬屈膝迎合外部势力，已经沦为彻头彻尾的民族败类。
7: 日非绕开中国擅自启动所谓划界谈判，严重侵害中国海洋权益，严重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完全非法无效，正告民进党当局，任何数典忘祖、背叛民族的人，都将无一例外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8: 在今天的发布会上，发言人介绍了第十八届海峡论坛的筹备情况。据了解，本届论坛持续关注服务基层和青年群体，活动涵盖基层治理、新媒体创作等多元领域，是实实在在地将两岸融合发展成果惠及更多的两岸同胞。然而，民进党当局却刻意抹黑歪曲，还加码禁令，要求县市政府与公职人员不得出席相关活动。这种出于一党私利的做法，不仅漠视台湾民众参与交流的意愿，更暴露其假民主、真独裁的本质，一味阻挠、限缩岛内民众的自由。然而，正如发言人所说，两岸同胞是一家人，走亲走近走到一起的大潮流，是任何力量都阻挡不了的。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6: 据台湾媒体报道，台湾无党籍民代高金素梅被囚刑12年半一案持续引发岛内舆论哗然。有舆论认为，这是赖清德操弄司法手段打击迫害政治异己，大搞绿色恐怖。来看报道。
9: 对于高金素梅被囚刑一案，多位蓝营民代纷纷发声声援，民进党当局反倒指责在野党延长立法机构会期，并污蔑其沦为涉案民代的保护伞。对此，国民党籍民代王宏威随即反呛，高金素梅案件有明显的政治操作痕迹。
10: 这当然是有很多的政治操作的痕迹，而民进党竟然还有脸来问我们所谓的保护伞。
11: 我认为是全民都很担心，当司法已经变成执政者的工具，
12: 人不利嘛，没有成果怎么选，那只好用另辟一条路嘛，把情调当他的大手来，这个可能性是有的。
3: 环球华人

0: 日本高调炒作大规模年度军演，分析称针对中国意图明显。此外还加紧武器出口，维护地区和平。日本自卫队将哪些杀伤性武器投入演练？新型军国主义露出獠牙，日方妄想如何干涉台海？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日本最大规模军演，新武器扎堆挑衅。据台湾媒体报道，日本自卫队日前举行最大规模的复式综合火力演习，还在其中首次公开演练25式高速滑翔弹，引发各方关注。此次演训究竟暴露日方怎样的野心？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时事评论员赖月谦先生，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东北亚研究中心的主任蔡亮先生，北京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欢迎三位。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日本陆上自卫队日前在静冈县举行年度复式综合火力演习。这场演习被称为日本内部最大规模的实弹射击演练，有约3000名日本自卫队成员参与。台媒注意到，在此次演习中，日本陆上自卫队首次公开展示今年三月部署在富士驻屯地的25式高速滑翔弹远程导弹发射装置。
1: 日本开展的这次年度例行的复式演习呢，主要演练的就是夺岛，而且呢宣称是内部规模最大规模的实弹射击演练。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这一次演练的相关内容？
2: 我们其实刚才通过短片可以就知道，那这一次号称是规模最大，那么大概有多大的规模呢？首先呢，它耗资大概是8.2亿日元，那么呢就是说有3000名日本自卫队的这个官兵来参加，那各种战车、装甲车呢50辆。各种火炮呢50门，然后呢分成那个昼夜两场，一共呢消耗了69.5吨的这么一个弹药。那么它的内容呢就是说，夺回遭敌方占领的离岛这么一个模拟的岛屿作战，那么包括防御和进攻等一系列的作战的行为，当然了还包括应对这个无人机的作战的科目。就是这一次大家最为瞩目的是一个什么事呢？就是首次公开展示了今年三月份部署在这个静冈县它的这么一个就是25式的高速滑翔弹。那当然了，就是说实际上就是说它的演练的现场并没有实战的发射，而是呢通过一个大屏幕播放了这么一个发射的视频。它就是一款超音速的导弹。那么当然了，就是说这个作为日本国产的这么一个超音速导弹呢，它目前呢就是射程还不是很远，就只有几百公里。但是呢日方的报道是这样说的，就是说如果升级以后啊，它可不得了，它可以到就是说这个2000到3000公里最后，而且它的速度呢超过了这个5马赫。那所以通过这么一个案例呢，我们其实可以看出日本一贯的一个作风，擅长通过偷换概念那么欺骗那个日本的国内还有国际社会，但是呢数字它不会说谎，那文字游戏呢无法洗白日本整个一个整军扩武的实际行动。那么日本越是这种掩盖，其实我们国际社会呢就越应该呢提高这样的一个警惕。
1: 那么在这次演习当中呢，日本是使用了25式高速滑翔弹，备受各方的关注。那么这个高速滑翔弹在这次的演习当中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
3: 为什么日本才刚刚宣布武器出口三原则，连宪法都还没修改，马上就把25式的高速滑翔弹展示出来？这代表什么意思呢？代表日本长期以来就偷偷摸摸的在研制这种高度杀伤性的火力武器导弹了，而且已经成熟的这一款这种源头打击的导弹，它就可以打到中国大陆的本土，而且不要忘了它是采用这个机动的发射车来发射，由于它的机动性，所以它的隐秘性、隐藏性更强的。由于它的机动性，要第一时间捕捉它的能力，那就会受到更多的干扰。更加上它是超音速的5马赫的飞行，还有它的飞行姿态是采用滑翔式的，也就是不规则的飞行姿态。这样的情况要去拦截它，要去计算它的弹道导弹的这样的一种可能性，它的落点那就显得比较困难了。这就是日本我们所看到的，当他一方面讲他是专守防卫的时候，他其实已经偷偷摸摸的都在研制一种侵略性、攻击性、杀伤性又强的这样的一款导弹。
1: 除了刚才赖教授介绍的25式高速滑翔弹之外，在这次演习当中还出现了哪些新锐的武器值得我们去关注和解读？
4: 在今年的复式综合火力演习的过程当中啊，日本

0: 本陆上自卫队展示了很多全新的作战装备，那么它的夺岛战术是有更新有升级的。首先呢，现在的日本自卫队，尤其是它的水陆机动团，可以利用鱼鹰轻转旋翼机，那么像这种大型岛屿和小型岛屿进行快速秘密的去投送这个作战兵力。那么这个水陆机动团它已经是具备了利用鱼鹰轻转旋翼机进行这个夺岛的作战能力。和直升机相比，鱼鹰轻转旋翼机最大的优势呢，就是飞行速度快，另外一个呢，它也可以垂直起降，即使是小型岛屿或者说地形比较复杂的这种沿海的登陆作战区域，那么它也可以完成这种快速的降落，将这个夺岛的作战兵力针对沿海地区或者是小型岛屿进行这样的一个投送。与此同时呢，我们也注意到日本陆上自卫队从欧洲引进的这种轮式装甲车也在富士综合火力演习的过程当中登台亮相，这意味着日本陆上自卫队的主战装备从坦克到一些轮式车辆，它已经进行了全方位的更新换代。在今年富士综合火力演习的这个现场，我们看到了日本陆上自卫队从欧洲国家引进的多款的无人作战车辆，有轮式底盘的，有履带底盘的，个头还都不小，而且呢已经呈现出车组化的发展模式。有的呢是配备有遥控武器站，可以使用机枪去打击对方的作战人员，有的呢执行支援任务，有的执行这种运输任务。那么这样的一种机器人车队，其实呢和他的夺岛作战的这个野心是相匹配的，那么可以让他的夺岛作战部队这个进攻能力和这样的一个偷袭能力进一步的强化。而且呢我们还在演习的过程当中看到了远射程的多功能导弹，包括便携式的这种轻型的反坦克导弹，那么这些都可以通过空中投送的手段针对他的夺岛作战部队进行这种火力支援和火力掩护。
1: 而且我们看到最近日本呢一直在西太平洋去跟踪和监视辽宁舰的例行演训，您觉得日本方面想要获取什么？
0: 解放军的航母辽宁舰编队在太平洋进行的是这种正常的训练主要是检验辽宁舰编队的远海的部署能力和这种防御的能力。因为辽宁舰可以说呢这个平台技术是非常成熟的，但是不排除我们的舰载机部队可能会有新的面孔，通过改进型或者说全新型号的舰载机在辽宁舰上进行部署。那么辽宁舰这个平台，它的作战能力和它的这种实战的这个能力会被进一步的释放。所以现在呢，日本自卫队那么它是急于进行偷窥，想要这个偷情报不排除他会派出水面战舰或者是侦察机，针对处于正常演习状态的航母辽宁舰要进行跟踪，要进行这种情报的窃取，想要看一看辽宁舰的航母甲板上有没有改进型的舰载机或者是新式的舰载机。所以呢日本它现在已经开始走上轻型航母之路，但是呢和辽宁舰相比，日本的这个改造而来的20,000吨级别的轻型航母，它的这个实力就太弱了。相信呢航母辽宁舰上的改进型的舰载机或者说更为先进的舰载机能够有效的驱离空中的这种间谍，那么为航母护航的驱逐舰、护卫舰，甚至包括水下的这个保镖，也可以针对水面和水下的挑衅者进行有效的这种阻挡，也可以进行有效的应对。
1: 那么日本方面除了以军事演训等等言行向外界宣告它具有攻击能力之外呢，还在积极的推进武器出口。接下来通过短片做具体了解。
2: 台媒报道称，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日前与印尼方面讨论护卫舰出口等议题，并同意启动工作小组展开进一步磋商。报道称，这显示出日本在四月修订新版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后，加速深化与印太伙伴的安全和防务工业合作。日本扩大武器出口的种种动作值得警惕。
1: 那么据您的了解，日本在进攻型武器装备上的发展方向目前都有哪些信息？而它未来的发展计划是什么？赖教授，
3: 现在日本的野心更大了，他并不以此为满足，所以他分两步走。第一步，那就是在2027年的时候，对于这个导弹的平台，那么把它基础打好。他不管是飞翔器，不管是巡标器，他在这个部分里面，他要更精进，要更突破。另外，当然他要采用双冲压的方法，高燃的冲压的方式来把它相结合，让它飞得更快。所以他们希望未来这款导弹它的飞得更高，它飞的速度更快， 它是采用巡

0: 航导弹的一个方式，又采用滑跃式 的方式可以变换它的飞行姿态，然后它的距离又要超过1000公里以外，更重要的地方是在它的作战部，也就是它的弹头要比现有的还要更重，因为它未来的目标是要攻击空军的军事基地，也就是空军的机场，要攻击这个港口，海军的军事基地，要攻击指挥中心，要攻击重要的基础设施中心，甚至民间的啊这些重要的具有战略价值的这些啊高防卫性的目标，也都会构成它的一个打击的对象。而且它要发展出来是地对地的一种源头打击，地对海。如果它把它装到军舰上，或者装到这个潜航器里面，那构成水下的这样的一个发射载具，我个人认为都不能完全排除。
1: 日本近期呢持续在推进它的武器出口，而在这些出口的武器当中，是否有进攻型的武器？那么对于日本来说，现在是否还受到相关限制？
2: 在法律层面，现在日本出售武器装备基本上没有任何的限制，因为它已经可以成批量、成体系的出售杀伤性的武器装备。那么现在日本对外出售武器，那么它主要是瞄准两个市场，第一个市场呢就是东南亚，那么针对菲律宾包括其他东南亚国家，那么它有大量的出售二手装备啊，包括库存的产品，比如说像日本海上自卫队马上就要全部退役的 R5A 级的护卫舰就要提供给菲律宾，那么让菲律宾作为在南海进行挑衅的工具，试图呢针对这个中国进行一定程度的牵制，包括呢像它的88式反舰导弹，那么由于射程比较近，现在呢日本自卫队已经看不上了，那么日本陆上自卫队会把它装备的88式反舰导弹那么快速的转入到封存或者是退役的状态，然后呢这些导弹会白送或者说低价出售给菲律宾，让菲律宾在南海具备更强的对海火力打击能力。那么第二个市场呢就是美国的盟友，这些盟友啊往往都是防务经费比较充裕的，比如说像澳大利亚和新西兰。那么现在日本正在极力的推销它的最上级的护卫舰，基本上呢这个协议已经达成了，那么出售最上级的护卫舰可以换取更多的军火利润，能够让日本海上自卫队在采购最上级改进型的时候能够少支付成本，而且呢也可以利用啊这些美国盟友的啊这个军火订单强化它自身军工体系的研发能力和制造能力，当然了也可以让日本融入更多美国主导的这种军事小圈子，在更为广阔的区域内去进行武力干预和军事介入。
1: 那么日本呢在今年4月修改了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被外界认为是它已经突破了在军事上的紧箍咒，您认为这是不是日本正在推行新型的军国主义？蔡主任，
3: 您刚才说到的是4月刚刚通过的一个就是这个防卫那个装备这个转移三原则的这么一个修订，原则上呢允许了包括杀伤性武器出口在内的一个武器成品的出口，而且呢它还有一个例外，就什么例外呢，就是说像处于冲突中的国家出口这么一个例外的设定，那么实际上换句话说就是等于说变相的它可以说卷入到一些这个国际的冲突和争端当中。此外呢值得注意的是什么呢，就是说呢之前呢日本的国会啊它有一个事前审查事后监督这么一个机制，那么这一次的话呢也落化到一个什么呢，被动接受事后告知，就换句话说这事儿我已经先做了，做完了以后呢那我再跟国会呢说一声，那说一声以后呢实际上就导致国会的这个监督作用啊已经不再就是说已经大大落化，那不再起到武器出口的这么一个刹车的一个作用。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其实我们可以非常明确地感知到要借这个机会日本自卫队可以进一步的借船出海，那么提升日本整个一个在国际军事安全的一个影响力。那么与此同时的话呢日本也想要借这样的一个机会啊然后激活国内的这个军工产业，那么降低这个自卫队武器啊装备的这个研发和生产成本，那通过参与国际军贸市场的一个竞争呢那么反哺国内的这么一个军工产业，那加速以军养军的这么一个军事大国化的进程。那其实我们刚才主持人也提到，就最近啊一段时间我们看到日本和菲律宾啊日本和澳大利亚以及日本与新西兰在这个方面的合作已经引起了各方的高度关注。实际上日本方面的公布的这个名单啊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日本一共与17个国家签署了这样的一个类似的一个协议，那么显而

0: 意见的话呢，就是说日本此举呢将严重破坏地区战略的一个平衡，加剧军备竞赛，那么严重威胁了我们这个地区的一个和平稳定。
1: 是的，日本近期一系列对华挑衅的动向呢，在岛内呢，赖清德当局也在呼应和谄媚。先来通过短片做一下了解。台湾联合报报道称，9号，赖清德通过视频的形式参与第一届安倍晋三与现代日本研究国际论坛的致辞。他声称，台湾地区与日本都是第一岛链的重要战略位置，面临所谓相同安全挑战，期盼未来继续深化各领域合作。相关说辞引发岛内舆论批评，又在媚日。我们看到近期呢，赖清德参与了第一届安倍晋三与现代日本研究国际论坛，这是一个什么样的论坛？
2: 去年9月21日，他邀请了安倍晋三的遗孀安倍昭惠到台湾来，在政治大学就设立了这么样的一个研究中心，那也就是没有经过台湾民众的同意，他们用的这样的一笔血汗钱把它构成，这也没有公布。赖清德在他办的第一届的活动，就是今年所办的活动，他发表的讲话中充满了媚日谄日的语言，他大肆的粉饰日本军国主义者，接着他又开始歌颂，说安倍晋三就是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的倡导者。可是他掩盖历史事实，安倍晋三没有勇气，不敢在他的任内讲出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只敢在他卸下这个日本的首相的时候才敢说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赖清德表明的态度就是他是安倍晋三自己认的一个学生，也就是安倍晋三他自己认他是老师，然后要追随他，要搞一个仇中反中恶中的一个安倍晋三在台湾的势力的一个牵头者，这就是赖清德目前所做的事。
1: 看来岛内的台独分子呢，就是想找各种机会与日本的右翼势力抱团取暖。那么接下来他们会在军事上进行哪些勾连？
3: 对于日本针对台湾地区的这种军事挑衅动作和军事野心，民进党当局和赖清德不仅不闻不问，甚至是开门一道。最近呢，我们注意到一个情况，就是大陆的海上执法部门派出巡逻船在台湾岛以东的海域进行执法巡逻的时候我们发现了日本海上保安厅是派出了巡逻机进行跟踪和监控，而且呢，至少有2架次的这个巡逻机，是进行了这种低空的飞行。那么正常而言，那台湾地区的空中力量或者说防御体系针对日本的这个飞机，它应该是有这种应对机制的。那么一旦发现它靠近台湾岛的相关海空区域，那台湾空军应该出动战机对它进行跟踪识别，或者说对它进行驱离。我们没有看到类似的动作，而是呢放任日本的巡逻机或者是其他的这样的一些这个平台进入到一些敏感的海空区域去显示存在。那么这就是一种典型的开门一道的这样的一个行为。那么既然赖清德和民党当局在对日这个问题上他采取的是这样的一种态度，那么无论是解放军还是大陆的海上执法部门都应该强化在台岛以东的这样的一个管控能力包括呢也要强化这种存在。
1: 我们知道高市早苗上台之后呢还要推行很多相关的政策，其实都是一种挑衅的行为。那么高市早苗到底想要做什么？
0: 其实呢，对于这个问题呢，我们主要关注2点。那么第一点呢，实际上也是近期那么日本国会通过了一个国家情报会议的一个设立法案，那么他意图呢在二战以后呢首次构建一个国家级的这么一个情报的整合系统，那么以国家这个情报会议为核心，那么国家情报局呢为一个它的执行机构，那么强化呢情报工作，并且呢统一归口管理，那么主要就是说呢要强化那个首相官邸的一个主导性。他这种举动实际上跟那个2014年呢成立这个国家安保局实际上是一个呢就是说相辅相成的这么一个举动。那么这个举动的危险在哪里呢？它可能模糊一个国家安全的边界，那么被用于构筑一个什么呢全方位的一个备战体系。所以呢它不仅仅是一个日本内政的问题，更涉及到日本宪政以及内外安全政策走向的这么一个重大问题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说日本和菲律宾不断的深度进行绑定，加速这么一个勾连，这个呢也值得一个非常我们关注。那么我们知道呢就是说那个日菲在5月底那么将双边关系呢升级为叫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并且就这个安全、能源、经贸等一系列议题 在这个菲律宾总统访日的期间呢，达成

0: 协议。日本实际上高度重视菲律宾，正是为升级啊这个他自己的这个印太战略，来进一步协调他的立场，在美国安全承诺那不稳定的这么一个背景下，以中国为假想敌，持续协调共同行动的这么一个机制。
1: 日本近期军事动作频密，不但升高区域紧张，更向岛内独派势力释放错误信号。日方一再以发展反击能力，粉饰加强进攻性力量，以装备技术合作掩盖杀伤性武器出口，企图通过偷换概念欺骗国际社会，种种动作必须警惕。
2: 以上就是今天环球华人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3: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环球华人，
4: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5: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4: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5: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4: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以下请听一周新闻盘点。6月8日中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平壤，开始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在平壤金日成广场为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盛大欢迎仪式。当日下午，习近平同金正恩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一道，以这次访问为契机，加强对新时期中朝关系的顶层设计和战略指引，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为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作出积极贡献。当日，习近平在朝鲜劳动新闻发表题为《继往开来，砥砺同行，续写中朝传统友谊崭新篇章》的署名文章。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电视专题片《续写中朝传统友谊崭新篇章》，习近平总书记访问朝鲜纪实于11日晚黄金时间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新闻频道并机播出。此访是习近平总书记时隔七年再次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也是今年首次出访，在中朝关系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8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路易斯·阿伯，祝贺他就任加拿大第31任总督。9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格鲁吉亚总统卡维拉什维利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34周年。习近平强调，我愿同卡维拉什维利总统共同宣布，将中格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相信这将为中格关系发展开辟新前景，为中格人民

0: 民创造更多福祉。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面向海内外发行。9日，中国国务院举行宪法宣誓仪式，国务院总理李强监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国务院及其各部门任命的国家工作人员宪法宣誓组织办法，国务院任命的33个部门和单位的37名负责人依法进行宪法宣誓。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11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审计整改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研究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查出问题整改工作。11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就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会长、前众议院议长河野洋平逝世向遗属致唁电，对河野洋平逝世表示哀悼。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5日至9日在新疆调研，他表示要牢牢扭住新疆工作总目标，持续抓好事关新疆长治久安的根本性、基础性、长远性工作，推动15-5时期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迈出坚实步伐。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开工仪式8日上午在湖北省宜昌市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开工仪式，并宣布工程正式开工。8日，在2026年文明对话国际日来临之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外交部长王毅以视频方式向全球主题活动发表致辞。记者近日从中国中央军委训练管理部获悉，2026年中国军队院校招收普通高中毕业生工作全面开启，22所军队院校计划招收 1.75 万人。6月10日，交通运输部台湾岛东部海域海上交通专项执法和扫测行动圆满结束，这是针对日本和菲律宾单方面宣布启动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划界谈判，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采取的必要行动。国家统计局10日发布数据显示，5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 1.2%， 环比下降 0.1%， 5月份居民消费市场运行总体平稳。截至6月6日，2026年中国电影票房已突破160亿元，其中给阿嬷的情书已连续29天蝉联单日票房冠军。6月18日起，影片将陆续登陆新加坡、马来西亚等海外院线。感谢收听一周新闻盘点。
1: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2: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如今在中国，一种叫工业旅游的新业态正在悄然走红。今天节目开始，河北台就带大家走进一座百年老港口秦皇岛港，探访西港开埠地，看工业与海浪如何碰撞出文旅新火花。在中国吉林省，有这样一位科学家，他将探索的微光投向了能源催化、航天探秘、纳米科技的辽阔天地，用一项项突破性成果为中国国家材料科学筑牢基石。稍后吉林台就带您去认识中国吉林大学电子显微镜中心主任、博士生导师张伟。微风拂过大兴安岭南麓，中国内蒙古呼伦贝尔市扎兰屯市的漫山杜鹃如期盛放，当地以杜鹃赏花季为契机，走出了一条一花带百叶、赏花促增收的全域惠民新路径。节目下半段开始与内蒙古台一同关注 一山杜鹃开，催旺一城烟火气。世人皆知江西景德镇陶瓷华美，然而云南玉溪市拥有可与之相媲美、同生于600多年前的玉溪青花瓷者。玉溪青花瓷又着怎样的历史？为何在2013年被重新烧制？节目最后，请随昆明台一起走进玉溪青花瓷。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2: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见惯了湖光山色、古镇园林，如今在中国，越来越多游客把目光投向了老工厂、老码头、老厂区，一种叫工业旅游的新业态正在悄然走红。所谓工业旅游，就是以工业生产场所、工业遗产为核心吸引物，把生产、科普、文创、体验融为一体，让游客走进生产线，触摸老设备，感受工业文明，在怀旧与新奇之间打开旅行的新方式。今天节目开始，河北台就带大家走进一座百年老港口秦皇岛港，去探访西港开埠地，看工业与海浪如何碰撞出文旅新火花，听一座城市如何把工业遗产变成网红打卡地，把生产岸线还给市民与游客。
3: 曾经这里是工业脊梁，铁轨与吊机撑起能源运输的重任，如今这里是文旅新地标，咖啡香与海浪声交织出休闲生活的惬意。它以全新姿态讲述中国工业旅游与城市更新的生动故事。
4: 秦皇岛港开埠于1898年，是中国近代重要的自开港口，更是举足轻重的能源输出港。百余年来，巨轮往来，铁轨轰鸣，煤炭装卸，这里见证了中国工业的起步与腾飞。随着时代发展，港口货运功能不断优化升级，一部分老旧片区、老码头、老库房渐渐退出生产一线，但它们没有被拆除遗忘，反而迎来了一场经验蝶变。河北某城建公司产业运营部部长周航：
5: 随着港口生产工艺的不断的优化和提升，有一部分老的片区，它的一些个功能慢慢就被淘汰下来了，处于一个相对闲置的一个状态。其实这一部分是秦皇岛市区里面的海岸线之一，然后我们其实也是想，那它既然现在处于一个闲置状态，我们就还海于民，把这一部分的海岸线的资源再还给市民和游客，让大家能够进到老的港口里面来，能够亲海近海。
4: 于是一场工业渔村活化利用的实践在西港开埠地拉开帷幕，老库房被改造成文化展馆、咖啡屋、文创空间，废旧钢轨、枕木、钢铁设备变成充满质感的景观小品，斑驳的厂房、高耸的吊机、延伸的铁轨不再只是生产工具，而是成了游客镜头里的网红打卡点。为了让工业旅游更有层次、更具特色，秦皇岛港口工业旅游区依托东西港区差异化布局，生动展现百年老港的精彩蝶变。西港区重点打造集装箱码头参观廊道，突出现代化国际贸易港特色，把百年秦港的历史人文底蕴与大船、大机、大吞、大土的港口恢宏气势深度融合，大幅提升工业景区的内涵与看点。东港区则聚焦煤炭专业化码头，展示大型装卸机械设备、壮阔防波堤、观海平台与精致口袋公园，将震撼大工业景观与亲海休闲空间完美结合。最终，景区形成了以西港开埠地为核心，以现代化集装箱码头和专业化能源码头为两翼的工业加旅游全新场景，历史与现代交相辉映，人文与自然相得益彰。2025年，秦皇岛港口工业旅游区迎来里程碑时刻， 作为河北省首个港口转型的国家4A 级旅游景区正式揭牌，标志着百年秦港从传统货运码头成功迈入高品质

0: 是文旅景区行列。走在百年前修建的老港路上，海风拂面，随处可见拍照留念的游客。游客许可，
1: 我认为园区中这些工业遗迹让园区变得非常的有味道，同时呢，在游玩的过程中，我能感受到曾经辉煌厚重的历史和百年老港的惊艳蝶变，不虚此行吧。
0: 游客障碍可，
2: 像这条这个铁轨呢也比较适合拍照，还有很多这些花比较适合在那儿悠闲放空一下。我们看到了一些港口，还有一些厂房建筑都比较好看。
0: 在秦皇岛港口工业旅游区，你可以在百年老码头上怀旧打卡，也能近距离观看现代化港口作业的震撼场景。河北某城建公司产业运营部部长周航，
3: 站在我们这码头上，直接能够看到海上锚地里面停泊的等待装卸作业的船只，近距离的能够看到港口装卸作业这么一个场景。比如说有高空作业车、高塔吊，把这个商品和物资装船和卸船这么一个过程，包括煤炭运输，它从那个铁路线过来，然后我们的需要在我们的卸车机房把一节一节车皮里面的煤炭卸到我们的传输带上面的全过程，现场有配合的专业的讲解给大家介绍，大家就能够一边直观的看，然后一边听我们的数据，也能感受到港口作业非常高的一个效率。
0: 周航说，秦皇岛港口工业旅游区还会举办各类活动，成为当地居民和游客的休闲后花园。
3: 每年都会办各种各样的文化艺术相关的活动，包括各种航海赛事等等，都是我们老港口转型的一个发展的方向。然后还有帆船游艇产业，都是我们围绕着老的港口做的一系列的活动。
0: 游客邢斌，
4: 我是坐火车从北京过来的，然后来了之后呢，正好也赶上有一场音乐会，沉浸感挺强的，体验也很新奇，因为第一次是在这个工业旅游区里面听这种音乐会。
0: 从生产重地到休闲港湾，从货运码头到文旅景区，秦皇岛港的转型不只是空间的改变，更是历史的活化。港区周边的秦皇岛港口博物馆把127年港口风云浓缩其中，从古代碣石港的悠远，到近代自开港的开拓，再到现代枢纽港的辉煌，四大主题展陈让每一位游客都能读懂这座港口的前世今生。秦皇岛港口博物馆行政管理员韩丽娜，
5: 我们的展陈主要是围绕着港口起源、古代碣石港、近代自开港和现代枢纽港四大主题，把秦皇岛港的百年发展历程浓缩在这里，全面展现了我们港口优秀的历史和深厚的文化底蕴。
0: 工业旅游不只是看风景、拍照片，更是一场沉浸式体验。它把科普、怀旧、互动、休闲打包在一起，既能满足孩子们的求知欲，也能抚慰中老年人的怀旧情结，更为企业开辟了创收新路径，为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提供了新思路。秦皇岛港把百年港口的厚重历史与现代文旅的鲜活体验完美结合在了一起。中国未来研究会旅游分会副会长、北京旅游学会理事刘思敏，
6: 这个游客可能对工业旅游体现出多样化的这么一种需求，对这个生产的这个环节产生了很大的兴趣，而不仅仅在满足于过去对工业遗址啊那种好奇，好奇心扩大了。那个旅游的内容旅游的项目，那个就是它可能满足不同的旅游群体，或者有些群体他对工业旅游这个他那个就是好奇心更强那个就是或者是对工业的日新月异的发展，他保持了一种那个好奇的心态所以我觉得本质上是没有改变的，但是工业旅游外延扩大了那个内容丰富了，那就是那个需求增加了。
0: 从工业遗址到网红打卡地，从生产暗线到生活暗线，秦皇岛用实践告诉我们，老工业遗产不是城市包袱，而是珍贵宝藏，传统产业不是过去时，而是当下充分盘活用好的进行时，更是长远发展的未来时。工业旅游的兴起不仅丰富了我们的旅行选择，更让城市在保护历史文脉中实现更新，在跨界融合中找到新动能，它让钢铁有温度，让遗产活起来，让城市更宜居、更宜游、更宜业。
7: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

0: 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在中国吉林省有这样一位科学家，他将探索的微光投向能源催化、航天探秘、纳米科技的辽阔天地，用一项项突破性成果为中国国家材料科学筑牢基石。稍后吉林台就带您去认识中国吉林大学电子显微镜中心主任、博士生导师张伟。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在人类认知的疆域里，有一个肉眼无法触及的世界，那里是原子与分子的舞台，是物质本源的所在。在中国吉林省有这样一位科学家，他以电子显微镜为眼，30年如一日在这个微观国度里深耕求索。他将探索的微光投向能源催化、航天探秘、纳米科技的辽阔天地，用一项项突破性成果为中国国家材料科学筑牢基石。稍后吉林台就带您去认识中国吉林大学电子显微镜中心主任、博士生导师张伟。
2: 张伟，吉林大学唐敖庆学者卓越教授，测试科学实验中心主任兼电子显微镜中心主任，多次入选科瑞维安全球高背影科学家榜单，开发了电子数维墨、石墨烯、当纸的纳米书写技术，系统研究了月壤样品，首次发现了包括月球正面的天然少层石墨烯与月球背面的天然单壁纳米碳管等纳米碳结构，据此提出了月壤纳米碳的催化形成机制，研究方向为先进材料的电子显微分析、催化和能源材料的表界面化学。
3: 对我而言，微观筑梦、材料筑光是我多年深耕材料领域的初心，更是我始终前行的方向。在科研道路上，我以电子显微镜为眼，沉浸探索微观世界，在原子尺度上解析材料结构，调控表界面性能，于细微之处攻坚突破，在反复实验中解锁材料的核心价值，就是以点滴的科研成果为材料领域铸造发展基石。
2: 张伟与电子显微镜结缘还要从1997年他从中国天津大学本科毕业说起。当时张伟站在人生选择的十字路口，他的辅导员建议他投身于当时国内极为稀缺的电子显微镜研究领域。随后张伟在中国中科院金属研究所攻读硕士、博士，又到德国、丹麦科研历练。2014年加入中国吉林大学筹建电子显微镜中心，无论身份如何转变，研究方向如何拓展，那台能窥见原子尺度的电子显微镜始终是他最忠诚、最核心的科研伙伴。
3: 我印象最深的是我在德国马普协会研究所工作时，攻关一个复杂的固态氧化物催化剂表面结构的课题，技术主管考验我，你用最普通的仪器试试，我仍然坚持在普通设备上捕捉这个蛛丝马迹，终于获得了这个使用高端仪器的机会。我花2年时间成功解析了催化剂的表面结构，取得了重大突破，完成了一项非常原创性的工作。结果经我的博士后导师、德国催化协会主席施洛格院士亲自修改论文，发表在国际顶刊德国应用化学上。
2: 海外学成的张伟心中始终怀揣着将所学服务于国家需求的赤子之心。2013年，在丹麦技术大学，他与清华大学团队开发出国际领先的纳米书写技术。这一创新成果被《科技日报》海外版头版头条报道，让世界真切感受到中国科研的原创活力。2017年，他从博士生的电镜观察数据中敏锐捕捉到异常信号，牵头开展超级电容器材料研究，最终提出全新储能机制。
3: 当时我的博士生 把鉴定结果放到我面前时，我就敏感地意识到这是一种新的储能机制。结果成功地发表在2017年的《自然通讯》上，得到了诺奖得主 Good Enough 的高度评价。
2: 2025年9月，来自月球背面的珍贵土壤嫦娥六号月壤样品送达吉林大学，时间紧迫，竞争激烈。彼时张伟正深受身体不适的困扰，同时还肩负着电竞中心的管理重任和研究生的论文指导工作。但面对重大科研项目，他毅然决定带领团队开启与时间的赛跑。
3: 我铭记着一份耕耘一份收获，从拿到这个月背样品起，我便与合作者紧锣密鼓地开展一线攻关。我们实时调整方案，整理分析数据，我亲自撰写这个篇论文，从投稿修改到最终接受发表，整个过程不足四个月，赶在国内七大课题组发表类似结果之前在线发表。
2: 同时，张伟长期深耕的薄膜理论也已成功应用于提升锂电池的安全性能，为清洁能源的应用筑牢了安全防线。在张伟看来，科研的突破离不开天马行空的想象，但最终落地则依赖于对细节细致的严谨。作为吉林大学电竞中心的负责人，张伟用自己的行动为整个团队树立了标杆。吉林大学电竞中心工作人员周燕，
4: 2025年的10月份呢，我们中心呢接了一个未知物的检测的样品。我当时审核相关的检测报告的时候呢，看到呢已经明确了它是由三种物质构成的，觉得没有啥问题了，能够签发。可张伟教授呢复核的时候呢，发现呢报告里呢少了关键的 PDF 卡号，简单来说呢就相当于呢下了结论却没有靠谱的凭证。他呢立刻呢就让这个检测人员呢把这部分内容呢给补全了。之后呢张伟教授呢又审核了每份的这个报告，逐字逐句的抠这个细节，确保呢每一个结论呢都有实打实的科学依据。这件事呢也让团队的成员更清楚，检测工作呢是容不得半点马虎的。
2: 搞科研真正的创新常常需要打破思维的枷锁。在水系电池研究领域，如何防止电极材料溶解曾是公认的研究主线。然而张伟却带领团队进行了一次大胆的思维逆转。吉林大学水系电池研究团队成员赵真真，
5: 我们研究水系电池一直想着怎么防止溶解，这几乎是整个领域的固定思路。但是张老师看问题的角度很不一样，他提出我们能不能不去防止溶解，而是利用溶解呢？他引入了奥斯特瓦尔德熟化这个概念，打个比方，就像是一锅粥里小颗粒溶解，大颗粒长得更大，就这样让溶解的离子自己长成一层坚固的保护层，一下子打开了新的局面。
2: 如今张伟身兼双责，一方面他带领团队继续深耕月壤分析、攻坚能源材料等关键难题，另一方面他始终铭记着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他将对材料科学的热爱与探索微观世界的严谨毫无保留地倾注给每一位学生。博士生宋可欣，
6: 张老师常常强调科研不是简单的盲目试错，而是建立在认知不断提升基础上的理性探索。跟着张老师做科研，最大的收获是学会了如何成为一个坚韧的人。他让我真正理解了什么是不畏惧失败，不放弃探索。
3: 展望未来，我将带领课题组与合作者一道，秉持国家倡导的探月精神，追逐梦想，勇于探索，协同攻坚，合作共赢，在创新驱动下推动学科交叉，基础研究与应用并行，实现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目标。教学中我始终秉承科研与育人并行，把对材料科学的热爱与微观探索的严谨全部传递给学生。
2: 一份耕耘一份收获，张伟教授的这句座右铭解开了他近30年坚守于微观世界的密码， 这份耕耘是微观世界里的执着坚守，是细节里的极致较真，是育人路上的薪火相传。在不断迎接挑战的科研战场上，他用日复一日的坚守与实干，收获了突破的喜悦，育人的温暖，也诠释了一位科学家最本真的担当。
0: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微风拂过大兴安岭南麓，中国内蒙古呼伦贝尔市扎兰屯市的漫山杜鹃如期盛放，当地以杜鹃赏花季为契机，走出了一条一花带百叶，赏花促增收的全域惠民新路径。节目下半段开始，与内蒙古台一同关注一山杜鹃花，催旺一城烟火气。世人皆知江西景德镇陶瓷华美，然而云南玉溪市拥有可与之相媲美、同生于600多年前的玉溪青花瓷者。玉溪青花瓷有着怎样的历史？为何在2013年被重新烧制？节目最后，请随昆明台一起走进玉溪青花瓷。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循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道一声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2: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3: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2: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0: 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微风拂过大兴安岭南麓，中国内蒙古呼伦贝尔市扎兰屯市的漫山杜鹃如期盛放。粉紫色的花海不仅绘就塞外苏杭的诗意画卷，更如同一把金钥匙，激活整座城市的消费活力。从乡村民宿到非遗工坊，从街头餐馆到旅行社门店，当地以杜鹃赏花季为契机，走出了一条以花带百业、赏花促增收的全域惠民新路径。节目下半段开始，与内蒙古台一同关注一山杜鹃开，催旺一城烟火气。
2: 初夏时节，内蒙古呼伦贝尔市满目生机。扎兰屯作为呼伦贝尔赏花的核心区，山间的杜鹃花开正艳，粉白交织，红艳欲滴，与青山绿野相映成画，勾勒出独具塞外风情的生态画卷。景区内游客漫步花间步道，拍照打卡，驻足观赏，沉浸式体验人在画中游的意境，感受原生态自然风光带来的舒心与惬意。游客郑建华：
3: 因为以前呢，从那个抖音、快手很多平台看到这么美丽的杜鹃花，就想亲自来赏一下。啊，来了之后呢，感觉这片花海特别的震撼，然后呢，也体验到扎兰屯人的热情。我回去呢，我要把我拍的这些美丽的照片呢，同样上传视频号啊、快手啊、抖音这些平台啊，我要把扎兰屯这份美景分享我的亲朋好友，让他们都来扎兰屯赏花，拥抱大自然。
2: 作为呼伦贝尔春季开花最早的地区，扎兰屯的杜鹃素有兴安杜鹃第一枝的美誉。每年四月下旬至五月中旬，漫山粉紫杜鹃竞相绽放，灿若云霞，是呼伦贝尔最具代表性的核心赏花圣地。黑龙江游客蒋如平：
4: 漫山遍野的杜鹃花特别美丽，满眼都是春日美景，原生态的自然风光格外治愈，放松了身心，景色美不胜收，也感受到了扎兰屯市春日文旅魅力，体验感十足。这次赏花之旅特别值得，回去之后也要推荐身边朋友来赏花打卡。
2: 美丽的杜鹃花海吸引了大批游客前来打卡游玩，扎兰屯市各大商超抢抓赏花经济机遇，通过满足顾客多元化需求、打折促销等释放民生红利，为消费市场创新发展注入新动能，拓展新空间。游客尹艳琴：
5: 我是从齐齐哈尔来扎兰屯看杜鹃花的，花非常的漂亮，扎兰屯春天的景色非常美，特色美食也有很多，我们玩得非常开心，来超市逛逛，买点扎兰屯的特产带回去给亲朋好友尝一下。
2: 某超市店长助理刘丽娇：
6: 有很多外地游客前来赏花，促进了我们超市的销售量，刺激了顾客的消费。现在我们超市日接待顾客2000余人，销售额也有很大的提升。
2: 扎兰屯市各大酒店、宾馆紧抓赏花旅游红利，客房预订热度空前，入住率稳步增长，各大小餐饮门店、特色饭店人气爆棚，特色美食、暖心菜品备受青睐。酒店、餐饮行业订单量和销售额均呈现不同程度的上涨，较去年同期显著提升。某酒店客房部经理高平：
7: 酒店受益于赏花季带动，经营业绩亮眼，客房入住率连续两日达100%，满房热销，赏花经济强势拉动客源增长，酒店客流营收双提升，迎来经营旺季。
2: 为把花海人气转化为消费活力，扎兰屯精心策划系列赏花促消费活动，让游客在赏花之余一站式畅享美食、购物与休闲乐趣。扎兰屯市商贸局内贸办主任张立鹏：
8: 扎兰屯市商务局借力杜鹃花海盛宴，山上山下联动打造春日消费盛景，开展惠民车展，举办美食特产市集，落地家电以旧换新专场等多项活动，头部投放25万赏花季政府消费券，创新消费业态，丰富消费场景，聚人气，旺商圈，激活力，惠民生，全力推动商旅文深度融合，释放消费新潜力。
2: 在映山红休闲旅游区内，寻味扎兰美食集热闹开场，3米的网红大锅炖煮着东北特色大丰收，旁边小锅分别烹煮着牛排、大鹅、排骨，免费供市民与游客品尝，现场排起了长队。当地的玉米、

0: 铁板烧、烤牛排等特色小吃集中售卖，香气扑鼻。特展厅里，沙果干、蘑菇、榛子、木耳等本地优品让游客把山野风味带回家。同期举办的汽车嘉年华、房产展、家电展等同步发力，线上投放政府消费券，多措并举，点燃市民与游客的消费热情。扎兰屯市某商场经理贾汪洋：
1: 咱们的杜鹃节赏花季通过政府呢搭建这个平台呢，我们的销量呢比去年大有提升，厂家呢也争取了很大的促销力度，给消费者呢创造了很大空间，加上我们政府的消费券还有政府的以旧换新叠加了一些优惠，消费者呢也大大得到了优惠力度，销售提升力度比去年接近翻了一番。
0: 走进汽车展区，40多个品牌的展车分区陈列，涵盖高中低各价位段，兼顾家庭代步、出行通勤、车辆置换等多元需求。现场还安排专人宣讲汽车报废置换优惠政策，并特别推出购车满赠政府补贴券活动。市民陈红艳表示，通过国补、省补加地补、长补等多重举措，切实降低了购车成本。
2: 家里那台旧车开了快10来年了，一直念叨想换台车，正好赶上这车展，还现场给我算了算政府补贴叠加厂家优惠，里里外外整将近10000块钱呢，而且所有手续现场就能办，不用东奔西跑，这边太方便了。
0: 车展汇聚众多畅销汽车品牌，扎兰屯13家车企，涵盖燃油、新能源、SUV、商务车等全品类，满足从代步刚需到品质升级的多元化需求。某汽车城销售总监郭伟伟：
3: 借助杜鹃赏花季的活动，给我们的车展带来了很多的流量，很多市民赏花之余选择到现场购车，加上呼伦贝尔以及扎兰屯在活动期间发放了消费券，也带动了我们的汽车消费。目前我们已经成交14台，销售额达到160余万，意向客户近100批。
0: 一系列惠民举措精准实施，协同发力，为消费市场注入了强劲动能。扎兰屯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内贸管理办公室科员于新义：
4: 本次汽车展呢，政府呢是同步发放了汽车专用的消费券，然后适用于不同档位的咱们这个购车需求。同步呢，各车企也准备了相应的让利政策和优惠活动，让消费者们在使用政府消费券的同时，还能够享受到他们的优惠政策。我们这次呢，希望是借助着咱们扎兰屯绚烂的杜鹃花海，把我们的这次汽车展圆满的完成，为扎兰屯的消费促进注入新的动力。
0: 在扎兰屯中和镇大架子山，山上的杜鹃热烈绽放，山下的羊汤馆生意火爆，店内座无虚席，后厨羊汤热气腾腾，翻台率远超平日。羊汤店老板李金凤说，大架子山杜鹃一开，店里天天爆满，尤其节假日更是一桌难求，从早忙到晚。靠着满山杜鹃花，本地餐饮生意一年比一年好，山花带旺了小生意。花海经济的长尾效应还覆盖交通、零售、旅拍、市集等多个小微领域，景区停车场一位难求，短途客运穿梭不息，村口特产摊前，山野菜、杂粮等土特产备受追捧，山花间摄影师为游客定格美好瞬间，观光小火车满载欢声笑语，一花带百叶，户户有增收的图景在扎兰屯生动呈现。一朵杜鹃花盘活了乡村，带旺了餐饮，激活了文创，带动了文旅，富裕了百姓。呼伦贝尔扎兰屯市文体旅游广电局副局长刘春娟表示，观赏杜鹃既是扎兰屯的亮丽风景线，更是鲜活的民生经济，动人的城市烟火。未来当地将持续深耕赏花加新路径，推动美丽生态转化为美丽经济，擦亮塞外苏杭的文旅名片。
5: 依托一河多点全域沉浸式赏花格局，全面升级景区的花卉景观、网红美陈、山体灯光秀等硬件的配套，那么串联城市多处地标点位，形成全域联动、主客共享的春日游玩场景，同步举办特色的美食集等商旅融合活动，有力拉动住宿、餐饮等全链条的消费，那么持续升温春季文旅市场的热度，为全市文旅产业全年高质量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
6: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世人皆知江西景德镇陶瓷华美，然而云南玉溪市拥有可与之相媲美，同生于600多年前的玉溪青花瓷者。玉溪青花瓷又着怎样的历史？为何在2013年被重新烧制？ 节目最后，请随昆明台一同走进玉溪青花瓷。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7: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6: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世人皆知江西景德镇陶瓷华美，更有官窑原青花瓷以鲜艳的色彩、精细的工艺为人称道。然而，知道云南玉溪市拥有可与之相媲美、同生于600多年前的玉溪青花瓷者甚少。玉溪青花瓷因在清代消失，成为了一段尘封的历史。2013年，玉溪青花瓷的烧制技艺重新被发现，并成为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玉溪青花瓷有着怎样的历史？为何在2013年被重新烧制？我们的工匠师傅是如何传承青花技艺的？节目最后，请随昆明台一起走进玉溪青花瓷。
8: 玉溪窑青花瓷器属云南亲友青花瓷体系。元末明初，在中原陶瓷文化欣欣向荣的时候，地处边疆的云南也深受景德镇制瓷工艺的影响，烧制出技艺独特的青花瓷器，并拥有两个最具代表性的瓷窑——玉溪窑和建水窑。到了清代，玉溪窑停烧，建水窑则改烧紫砂陶器，后来被誉为建水陶。玉溪窑与元末明初景德镇窑青花瓷器风格相似，在中国陶瓷史和美术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玉溪窑为何在清代停烧？据专家介绍，主要原因来自于两方面。一方面是历史原因，清代推行土葬，改变了云南历史悠久的火葬习俗，而玉溪窑青花瓷大量产品正是火葬罐，习俗改变使得需求消失。再一个就是商业原因，随着商贸发达，外地质优价廉的瓷器大量涌入云南，玉溪青花受当时种种因素的制约，失去了市场生存的基础。在历史的洪流中，玉溪窑曾经逐渐退出青花瓷器的舞台，但2013年，以陈光林为首的研发团队经过重重困难，收集大量的资料，反复研究试验，在云南大学副教授、中国当代陶瓷艺术馆学术委员、云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玉溪窑青花瓷烧造技艺学术主持人、传承人吴白宇教授的带领下开始复烧，让当地烧制陶瓷的技艺一直延续至今。
9: 一开始还是困难挺大的，我们只不过是从那个书上了解了一些，我们青花瓷是文化底蕴深，我们青花瓷做得如此的丰富，在古人的技术和技艺是很超群了，而我们现在要怎么做？后来我们成立研发中心的话，反复的烧制，前前后后都是失败了差不多10多次，终于在2013年的2月份的话，就烧出了第一窑。要成立这种研发团队的话，我们就必须要找专家。后来最终的话是吴白宇吴教授，他就下来到我们玉溪，帮助我们恢复烧制青花瓷。我们也找了一些我们民间的一些老工艺师，然后反反复复的和这些师傅然后交流，然后学习的过程当中呢，慢慢的让他越来越接近我们的玉溪啊，越来越跟我们的这个云青花的这个元素和我们的这个特色相接近，所以说还才出现了后来我们的一个复烧成果发布会。
8: 玉溪窑始烧于宋元，共发现3处窑址，均烧青釉和青花瓷器。青釉有印花、花及无纹饰3种，印花多阳纹花卉，华花为云纹与水波纹。青花瓷器釉色与青瓷相同，纹饰有鱼藻、折枝花卉等等，器型有大碗、大盘等，还有玉壶、春瓶、罐等。有史料记载，玉溪窑是迄今为止发现的唯一正式发掘的云南青花瓷窑。 其青花瓷器造型古朴醇厚，纹饰题材广泛，有着鲜明的民间特色，与其他青花瓷相比，散发独特的艺术魅力。
9: 我们玉溪窑青花瓷的它的一个最大的特点，我觉得是和如果和景德镇的相比，我们就是它就是一种我们的是灰青的胎兰花，景德镇的是白胎兰花，我们的是朴素之美，古朴之美，景德镇的那个白瓷青花它是华丽之美，就各有清秋，各有特色。
8: 青花瓷的复烧成功不仅让当地市民感到震惊，随着时间的推移，玉溪窑青花瓷已经从研究成果转为产品，目前已经有玉芝陶等多家企业在生产玉溪青花瓷产品，产品包括茶具、工艺品、礼盒、艺术陶瓷、瓷板画等，让失传600年的玉溪青花重新回到老百姓的视野。除此之外，以陈光林为首的研发团队也成功将玉溪青花瓷推向世界舞台。玉溪窑作为青花之路的重要节点，为海内外传播中国青花瓷文化，密切中国与东南亚和东亚的经贸文化往来做出了重要贡献。
9: 从青花瓷的复烧成功以后，我们做了大量的一些工作，然后前前后后我们参加的这些展会大概有60多次，然后做了很多的这些交流工作，比如说我们做了一些飞鱼加体育，就是把我们的飞鱼产品通过我们的一些赛事，比如说世界帆船大赛、格兰多芬自行车赛和我们马拉松赛，我们会做一些产品的推力，有的赞助啊，有的冠名啊，有的就是他们来采购成为我们他们的一个纪念品或者是奖杯奖品，然后让他不断的把这个宣传力都扩大，然后把它推广给更多的人。
8: 陈光林一直秉承初心，不仅要把青花瓷的工艺做好，把它更好地传播出去，而且他还时刻不忘青花瓷技艺的传承。他不断挖掘人才，培养人才，为的只是希望后继有人，把青花瓷发扬光大，更好地传承下去。在他的培养下，一大批年轻的工匠师傅正在崛起。玉芝陶的小蒋就是其中一位，他年纪轻轻就斩获了很多陶艺大奖。
10: 还是挺困难的吧，主要就是他不是有个找中心的过程吗？那当时那手那些都抠着起泡，像现在我找中心一下就找正，是很多年的积累的。刚开始就喜欢吧，喜欢就一头就扎进去在里面学，反正就是白天学，晚上加班就点着那个灯的，就在那里一直学。开始就是那个校企合作的话，差不多是有10年了。2021年的，然后去那个广东深圳那边去那个参加那个国赛比赛嘛，然后就刷到第二轮，然后拿了一个银奖。我会一直坚持下去的，因为我现在感觉是它相当属于我生命中的一部分吧，把我现在能做的东西做出去，有很多人的会喜欢，就给他们带来那种快乐嘛。
8: 正如蒋春良说到的，看到自己所做的艺术品能被大家认可和喜爱，他很开心。陶瓷已然成为了他生命的一部分了。而对于从小生活在青花瓷古窑遗址地晚窑村的民间老工匠艺人刘家亮来说，做陶瓷是他一辈子坚定且会一直坚持做下去的事儿。从小就看着父辈烧窑制窑的刘家亮，从此对青花瓷技艺的热爱也就萌发了。
11: 我是本地的，就是瓦窑村的，我家祖祖辈辈就在做这青花瓷，就是陶了。我们祖祖辈辈都在这一片，我父亲他们烧窑，我们也挨着去烧窑，所以说一辈子我都做这，所以不会后悔，很喜欢的，主要是有情怀了，因为老祖宗这就在做这，一辈子在做这，所以还是想传承一下。
8: 是的，一项技艺的传承离不开工匠师傅们的日夜坚守。作为玉溪青花瓷的非遗传承人，陈光林说，重在坚持，只有坚持将一项技艺不停地钻研打磨，反复去尝试，才能精益求精，做出更好的艺术品。
9: 好多人难以坚持，我想呼吁更多的年轻人来走入我们的非遗，来助力我们的非遗，就是耐得住寂寞， 然后能经手，然后把我们的这种深厚的这种文化让它坚持下去，让它发扬光大。
8: 如果青花瓷会说话，我想它会大声地告诉世界，我很漂亮。
6: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您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成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以下请听一周新闻盘点。6月8日中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平壤，开始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在平壤金日成广场为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盛大欢迎仪式。当日下午，习近平同金正恩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一道，以这次访问为契机，加强对新时期中朝关系的顶层设计和战略指引，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为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积极贡献。当日，习近平在朝鲜劳动新闻发表题为《继往开来，砥砺同行，续写中朝传统友谊崭新篇章》的署名文章。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电视专题片《续写中朝传统友谊崭新篇章》，习近平总书记访问朝鲜纪实于11日晚黄金时间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新闻频道并机播出。此访是习近平总书记时隔7年再次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也是今年首次出访，在中朝关系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8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路易斯·阿伯，祝贺他就任加拿大第31任总督。9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格鲁吉亚总统卡维拉什维利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34周年。习近平强调，我愿同卡维拉什维利总统共同宣布，将中俄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相信这将为中俄关系发展开辟新前景，为中俄人民创造更多福祉。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外交文选》1卷、2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面向海内外发行。9日，中国国务院举行宪法宣誓仪式，国务院总理李强监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国务院及其各部门任命的国家工作人员宪法宣誓组织办法，国务院任命的33个部门和单位的37名负责人依法进行宪法宣誓。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11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审计整改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研究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查出问题整改工作。11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就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会长、前众议院议长河野洋平逝世向遗属致唁电，对河野洋平逝世表示哀悼。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5日至9日在新疆调研，他表示要牢牢扭住新疆工作总目标，持续抓好事关新疆长治久安的根本性、基础性、长远性工作，推动15、15时期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迈出坚实步伐。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开工仪式8日上午在湖北省宜昌市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开工仪式，并宣布工程正式开工。8日，在2026年文明对话国际日来临之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外交部长王毅以视频方式向全球主题活动发表致辞。记者近日从中国中央军委训练管理部获悉，2026年中国军队院校招收普通高中毕业生工作全面开启，22所军队院校计划招收1.75万人。6月10日，交通运输部台湾岛东部海域海上交通专项执法和扫测行动圆满结束，这是针对日本和菲律宾单方面宣布启动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划界谈判，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采取的必要行动。国家统计局10日发布数据显示，5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1.2%，环比下降0.1%。5月份居民消费市场运行总体平稳。截至6月6日，2026年中国电影票房已突破160亿元，其中《给阿嬷的情书》已连续29天蝉联单日票房冠军。6月18日起，影片将陆续登陆新加坡、马来西亚等海外院线。感谢收听一周新闻盘点。
0: 养生文化心之解道。
2: 所以有这样一个说法，中医文化是打开中华文明智慧宝库的一把钥匙。
3: 我们称颂一位医生的时候，最高的称呼就是华佗在世，妙手回春。
0: 健康生活奥妙分享。
4: 我们的老祖宗讲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天人合一，这些老理到什么时候都管用。
5: 养德养心养性，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玉验金丹，何能延寿。
0: 关爱生命，呵护健康，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华养生节目，我是刘红。今天节目开始依然是膳食养生这个小板块，一起了解舌尖上的养生智慧。人以五谷为本，天四人以五气，地四人以五味。五谷为养，五果为助，五畜为益，五蔬为充，气味和而服之，以补精气。膳食养生，民以食为天。
1: 芡实是睡莲科水生草本植物芡的种子，不仅是一种广受喜爱的食材，也是一味十分重要的中药，有着悠久的食用药用历史。从古至今，芡实作为一种应用方式多样的食材，在糖水、糕点、粥品、菜肴里都出现过它的身影。而作为一味中药，它对于脾脏、肾脏的一些疾病也有着非常显著的功效。那么，在中医临床上，芡实可以治疗哪些疾病？我们又该如何运用它来健脾益肾呢？让我们跟随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王国伟主任医师，一同领略舌尖上的养生智慧，健脾益肾化芡实。小小鸡头米，堪比水中参。自古以来，芡实的食疗价值、药用价值就一直备受推崇。从日常生活中的食疗佳品，到中医古方里的重要药材，它对于保护脾脏和肾脏的健康都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那么，芡实还可以治疗哪些疾病？我们该如何运用它来进行食疗呢？
2: 芡实还能治什么病呢？肾病综合征。2019年5月10号这一天，门诊中来了一个22岁的一个男士，看什么病？肾病综合征。其实肾病综合征这几年发病率还是下降了一些，患肾病综合征6年了。最主要表现是什么？尿中蛋白3个加号，还有腰膝酸软、乏力气短、头晕，有时候有耳鸣、食欲不振、睡眠欠安、舌质红、苔薄白、脉沉细比较弱。中医辨证脾肾两虚，肾精不固，益肾固精，是他的治疗法则。开药开的是6味地黄丸跟黄芪赤峰汤加减，里边有生黄芪、炒白术、金樱子、山药、芡实、茯苓、丹皮、赤芍、防风等等。这个肾病综合征，尿液中的蛋白是怎么造成的呢？是肾小球的滤过能力加强了，也就是滤过的那通道越来越大了，好的蛋白没有吸收，而漏到尿液当中排出体外了，所以你吃什么营养它都排出去了，所以人越来越没精神。肾病腰膝酸软是最常见的一个症状，所以这些都造成了这个6年的病史体质是下降的。中医讲的6味地黄其实是治疗肾病综合征的一个常用的方子，它通过3补3泻。我当时学中医的时候要背这个方子，地巴、山参、4，丹岭泽泻3，地黄、山药、山萸肉3补，三泻是丹皮、泽泻、茯苓，还有一个黄芪赤峰汤。黄芪赤峰汤是什么？是清代的名医王清任的《医林改错》里边的一个方子。黄芪大补元气，赤芍可以活血化瘀、通经活络，还有什么防风，当然这里边还加了2味药，就是芡实和金樱子。这2味药非常好，可以收涩固精、补肾健脾，使蛋白能够流到体内，所以吃了2周的中药，症状缓解，精神健好，蛋白从3个加号变成了2个加号。在反复的加减使用这些中药的基础上，半年他的尿中蛋白已经变成微量了，所有的其他症状也都消失了。当初他还有一些下肢的水肿，这时候也得到了缓解， 当然你说彻底治愈还需要一段时间，也许他这个病完全恢复以后，在若干年以后有可能再复发，但是从现在来看，阶段性的胜利已经达到了。所以芡实在健脾益肾的方面又发挥了它的特长，有收涩的作用，把这蛋白收住，不至于浪费掉。1982年的一天，有一个患者来到我的家中，找父亲来治什么病啊？腹泻，长期的腹泻已经有2-3年了，非常痛苦。腹泻时间长了，所以身材看起来是消瘦的，乏力，肚子有时候疼，食欲也不振，还有一些气短，舌质淡，苔白，脉沉细无力。中医辨证，脾胃虚弱，湿邪困脾，治法健脾和胃，益气燥湿。那这种情况下用什么药呢？我父亲给他用的是炒白术、党参、茯苓、苍术，还有芡实、泽泻、山药，还有干姜。通过2周的治疗，症状得到了缓解，又给他调了一些药，加了点黄连清他这个淤血，也就是湿热。通过2-3次的治疗，腹泻基本得到了缓解。我父亲建议他继续用食疗巩固疗效。什么食疗啊？芡实山药粥，健脾止泻，作用非常好。

用这种食疗的方法吃了一个月以后基本正常了。那从这个病例中我们要知道两点。第一点，腹泻的病人中医一定要观察大便的颜色和气味，颜色是偏绿的，尤其是小孩往往湿热比较重，所以清利湿热的药一定要加上。而味道越臭，湿热的程度越高，同样清热燥湿的药你要常用。而腹泻的时间久又没什么味儿，更多是脾虚泄泻，这时候以收涩止泻为主，比如说用山药和芡实，更多是用后者的治疗为主，急性的腹泻用的相对比较少。所以在日常生活中我们用止泻的偏方，也就是小方子进行食疗，治疗腹泻不太严重的往往效果比较好，比如用芡实山药粥、芡实大枣粥都是可以的。芡实在中医人眼里是个临床非常常用的中药，既安全又有效，它是一年生，水生草本植物。芡实又分南芡和北芡，南芡往往在苏州皖南一带还有广东等等，个头比较大，但是抗逆性抗外界自然灾害的能力比较差。北芡个头比较小，抗逆性比较好，往往在山东皖北一带。而我们说的苏芡就是南芡做食疗比较多，北芡入药的比较多，因为它口感不如南芡好啊。而芡实生用补肾缩尿效果比较好，炒用往往对于脾虚泄泻的比较常用。那我们看中医怎么认识这个芡实呢？性味与归经，甘涩平，归脾肾经，功能与主治，益肾固精，补脾止泻，除湿止带，用于遗精滑精，遗尿尿频，脾虚久泻，白浊带下，用量9到15克。所以芡实在临床上主要是治疗脾肾两脏一些疾病，所以它是固精止泻止带效果比较好。历代医家对芡实的认知和推崇也是有很多记载的，神农本草经也记载了芡实治疗湿痹，对于有湿的一些疾病也可以用到芡实，把芡实也作为上品，上中下上品，上品是可以久服很安全，对身体有很好的保健养生的作用。本草新编中也记载了芡实有补中祛湿的作用，所以说历代医家对芡实的认知虽然有所不同，但是总归离不开脾肾和祛湿这两方面的作用。而现在研究发现芡实碳水化合物含量是比较高的，还有一些氨基酸大概有18种，还有一些蛋白质啊等等，对人体都是非常有益的，所以也是一个很好的保健食品。芡实作为中药是一个很好的临床大夫爱用的一味中药，安全系数非常高，临床效果好，在食疗这方面芡实也有很好的应用。所以民间有一句话叫婴儿食之不老，老人食之延年。什么意思啊？不是说小孩婴儿你说他怎么能老呢，是指着年轻人中年人食用它可以延缓衰老，而老年人可以延长寿命。所以对芡实的作用民间也非常认可，因为它先后天都补，所以说先天的肾后天的脾，那对于人体来说就非常重要了。那芡实作为保健食品到底它是有什么作用呢？第一个保健的价值，强身健体健脾益肾。中医认为人的营养来源于脾的消化吸收，所以消化吸收的营养充分，人的体质就好，而脾胃又是气血生化之源，所以芡实健脾的作用就可以保证人体的营养吸收的
通

0: 健全、健康。而延年益寿靠什么？靠肾气。中医讲肾为先天之本，参与了人体的生长发育、生殖衰老的全过程。把肾补好了，那人的寿命就可以延长。而这个芡实也有这作用，所以先后天都补的芡实，那自然而然就得到人们的喜爱。第二个作用，固精缩尿，止泻止带。对于遗尿症、漏尿，它有使肾气充足、膀胱的约束能力增强的作用。用芡实还可以收涩止泻，芡实它还有益气养血、美容的作用。它是通过健脾的作用达到了美容。为什么？因为现在很多人气色不好，面色无华，应该红润而有光泽。很多人是跟脾胃的功能不好有关，因为脾胃是管消化的，营养的主要来源，气血生化之源。如果脾胃的功能健全了，营养吸收充分了，又很好的利用，人的肤色就好了。而且脾的功能好了，及时把多余的代谢产物排出体外，湿气就不会增加，湿气也就是水液代谢也能及时的保证多余的水排出体外。这跟肾主水和脾主运化的功能密切相关，两脏的功能都好了，很多人说我是湿性体质，水湿过量，这些都可以避免了。在我们日常生活中可以把芡实做成芡实膏，这也是一种健康的食品。还可以做山药芡实薏米粥，山药健脾益肾，芡实也同样有健脾益肾的作用，还有收涩作用。而薏米呢，有健脾肾湿的作用，把多余的水分排出体外。这三味药碰到一起都是药食同源的，加上一些精米煮成粥，那适合什么人群呢？比如说你经常容易腹泻的，觉得自己湿气重的，就可以选择这个食疗。但是便秘的患者就不适合用这个，因为山药有十大便的作用，加上芡实还有收涩作用。所以任何事物我们都要辩证的去看，辩证论治，辩证施善，才能起到既有保健作用又防止它的副作用。这就是芡实的保健价值。那说了这么多呢，我们怎么去赞美芡实呢？怎么去总结它的好处呢？用下边一段话来总结芡实的功效：健脾益肾化芡实，水中人参天下食，收涩止带治腹泻，药到病除遗尿止，药食同源人人爱，强身健体美明知。今天的课就讲到这里。
1: 中华养生，解码身心，养生有道。
2: 养生保健节目《中华养生》，服务全球华人，聆听健康之道。
3: 接下来和您见面的这个小板块是百草堂，我们一起来了解中药马齿苋的传说。
4: 甘草何以解毒？人参何以养命？枸杞何以名为打老儿丸？百草堂为您揭开百草的奥秘。
3: 听众朋友，今天的百草堂我们要和您讲一讲马齿苋的传说。在繁若星辰的野菜当中，马齿苋是比较平凡的一种，不管是在田野还是在路旁溪畔，都可以见到它的踪迹。宋人苏颂曾经描绘它的形态：叶青、梗赤、花黄、根白、紫黑。正因为它含有五行之意，所以呢，当时称它为五行草。那么这个草后来为什么又叫马齿苋呢？说起来有一个脍炙人口的故事。明朝崇祯年间，在河北晋州张家庄有一个姓李的老婆婆，

0: 他有三个儿子，老大老二都已成亲，大媳妇儿是个富户人家的女儿，好吃懒做，为人性恶。二媳妇儿是一个穷苦人家的女儿，勤快老实，并且为人性善。老三刚刚16岁，还没娶媳妇儿。正好山西有个要饭的叫花子，带着一个15岁的女儿逃荒来到张家庄。李婆婆见花子的女儿长得俊秀，就花了些银子买了她，做了老三的童养媳。童养媳到家后，大嫂觉得她是花子的女儿，娘家没人好欺负，就挑唆婆婆不让童养媳吃饱睡好，还逼着她下地干活。有一次，童养媳因为肚子饥饿，干活没力气，在除谷子的时候不小心把谷子除掉了。大嫂知道后告诉婆婆，婆婆呢就拿起皮鞭毒打童养媳，只打得她遍体鳞伤才住手。童养媳回到自己的住房，二嫂问讯后对她的处境十分同情，就偷偷地买了些中草药给童养媳治伤。童养媳伤愈后，将二嫂的盛情牢记在心。这年秋天，天气炎热，雨多潮湿，张家庄痢疾大流行，死了很多人。童养媳因为吃不饱，身体虚弱，也得了痢疾。大嫂害怕自己被传染上，就在婆婆耳边吹风，把童养媳赶到菜园里的茅屋去住，也不叫人给她送饭。童养媳身患痢疾，家里人又不把她当人看，觉得走投无路，便要投井自尽。多亏好心的二嫂及时赶到，耐心劝说，还带来了不少稀饭让她吃，才打消了寻短见的念头。大嫂知道二嫂给童养媳送饭的消息后，心里十分恼火，急忙告诉婆婆。婆婆便把二媳妇叫到跟前训斥了一顿，还声称你再去送饭就砸断你的腿。从此二嫂再也不敢去送饭了。童养媳在菜园里一连3天没有见到二嫂前来送饭，她饿极了，菜园里正有可吃的蔬菜，但是她害怕婆婆不敢动，只好在菜地边挖些野菜煮了吃。说也奇怪，2-3天后她的痢疾竟好了。5天后，童养媳返回家中，一进门便愣住了。只见未婚夫披麻戴孝，悲痛不已。他说：“咱妈、大哥、大嫂全得痢疾死了，二嫂也得了痢疾，卧床不起。”童养媳听后灵机一动，心想：“莫非我的病是那种野菜治好的？”她急忙跑回菜园，拔了些野菜煮给二嫂吃。果然几天之后，二嫂的病也好了。村里的人知道了童养媳治好了二嫂的病，纷纷向她来求救。她拔了几颗野菜叫人们看，正是那五行草。因为五行草的特征很难掌握，许多人采集不到，村子里的痢疾还在蔓延。童养媳就想了个办法，她把乡亲们叫到一起说，她说：“你们看，它的叶片多像马的牙齿，咱们就管它叫马齿苋吧。”乡亲们知道了特征，采集了去治病，患痢疾的也都治好了。乡亲们为了感谢童养媳，就按照她的话把五行草改为马齿苋了。
1: 好，上半段中华养生的内容就是这些，稍后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中华养生，稍后精彩继续。
2: 我什么都没有，又怎么能给你幸福？
3: 天上星星多，可都明不明，地上石头多呀，可路平不平，河里鱼儿多，可水清不清，浪多却也多呀，可心沉不沉，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循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2: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4: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3: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5: 腰椎间盘突出它还有一些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6: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的。
1: 顶级医学新知的交流与碰撞，
7: 介入治疗呢，它只是在冠心病的预防和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要往前再走一步，你后续的这种预防更重要。
8: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

0: 中华养生，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在下半段的节目时间当中呢，来自北京东直门医院针灸科的张丽医生将为我们讲解中医针灸治疗常见病。
1: 无需挂号，不用预约，我们帮您找大夫，您的健康就是我们的关注。
2: 过敏性鼻炎、耳鸣为什么和腰疼有关？
3: 我的毛病太多了，其中呢，这个有这个腰疼，他的这个鼻子也不好，耳鸣呢很多年了，就很痛苦。
2: 中医针灸如何运用独特的手法，起到不凡的镇痛作用？
3: 肺经和肾经借助他们的交互关系，同调同治，所以腰和鼻子可以获得同样的效果，可以取得很好的疗效。这样搓的时候呢，一起提拉的时候，会把这个针感呢扩展到可能这个和我们这个两个针的间距两倍、三倍的这个长度的这个感觉。
4: 上周五感觉到头晕，然后的话呢，不知道是耳鸣啊还是颈椎引起的。头晕挺厉害的，耳鸣和那个
3: 鼻子，
4: 鼻子这个过敏鼻炎嘛，这个挺厉害的，老是打喷嚏，这鼻子不通气儿。
3: 老先生呢是这样的，因为他年龄大嘛，70多岁了，所以啊，他来咱们这儿看病的时候呢，其实从表现上来看哈，他的主诉啊，就是不是特别集中的，比如说，他耳鸣。比如说他过敏性鼻炎，比如说他的那个背部以前受过伤，然后现在呢那个腰不舒服啊，活动有点受限。像这种情况呢，我们觉得就是还是要这个抓主要矛盾。
4: 咱们侧弯吧，腰椎侧弯，有点那个比较明显。现在调理完了以后腰也舒服多了。
3: 对，就是从那个我就说从根儿上治。你腰这儿好了，上边就都跟着就一顺百顺了。
4: 张大夫，首先对这个病人特别的热情，而且对待病呢，就是问的问诊呀，特别的详细。因为我这过敏鼻炎有将近有40年的时间了，很长很长的了，所以在这么短的时间达到效果。这个是我以前没有遇到过的。
2: 张主任，我们通过刚才的短片也了解到哈，这位患者哈，刘老先生，他今年72岁了。那么他来找您的时候啊，其实他不仅仅是因为腰疼，对吧？好像应该也是有这个过敏性鼻炎，还有耳鸣是吗？就是情况还比较复杂。您能给我们大家来介绍一下吗？他当时的情况。
3: 老先生呢，对自己的健康呢是很在意的，因为这个年龄大了，不想拖累子女。所以呢他很关注。他最开始的时候，在去年的时候啊，在北京日报上这个发现了我的图片和介绍，他可能就关注了，所以呢他就专门来到医院来看一看。因为什么呢？他是觉得他自己有一身的毛病，一进门我说您哪儿不舒服，他就告诉我，我的毛病太多了，其中呢这个有这个腰疼，就是特别符合那个咱们说的那个腰肌劳损的那些症状，然后呢接着呢他的耳朵也不好，他的这个鼻子也不好，鼻子过敏，耳鸣呢很多年了，就很痛苦，然后这个腰不好，背也不好。
2: 这个患者哈，这位刘老先生，他的这个腰疼哈，是不是也挺复杂的呀？就是他这个腰疼的问题还挺多的，是吗？他来找您的时候，是不是也特别严重呢？就这腰疼，
3: 他想找一个能够解决他目前所有烦恼的一个医生，他是这样子的。那个，因为呢，这个腰呢，对于他来说呢，至关重要，因为他影响了他的那个日常生活，起坐卧站这些姿势。那他作为他来说，他希望他能够轻轻松松的很好的完成，因为他现在已经觉得自己不对劲儿了，这个因为腰的影响。然后呢他这个耳鸣呢，他担心他自己72岁了，我再继续如果这样下去再严重了我会怎么办呢？我会有一天我突然耳朵聋了我怎么办呢？他担心。

0: 心，这我这个鼻炎，我戴口罩还是不戴口罩呢？他觉得
1: 他的
0: 这些
1: 困惑很多。
0: 对，
1: 通过治疗，像他的这个过敏性鼻炎，还有他的耳鸣哈，包括他的这个腰疼的症状哈，应该都是有所缓解了，对吧？鼻炎哈，包括耳鸣，怎么就会跟这个腰疼相关呢？
0: 用中医来说呢，这个是有关系的，
1: 嗯，
0: 因为我们知道这个鼻子啊，它是跟肺有关系，这个腰呢和肾有关系，肺和肾呢，它们从那个两条经脉上啊，其实是互相交互的。这个交互是什么意思呢？这个交互啊，就是说像两条河流一样，交互了以后呢，它的河床更宽，这个水流更阔，啊，这个时候它对两岸的，就是百姓吧。居住的居民来说呢，是一个更好的汇集。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说在治疗的时候，肺经和肾经借助他们的交互关系，同调同治，所以腰和鼻子可以获得同样的效果，可以取得很好的疗效。
1: 那你给他治疗了大概多长时间呀？
0: 就是他本着呢先试一下的态度，
1: 也是试一试，
0: 试一试，所以呢就试了一次，第二次再来的时候就非常高兴。他说啊，我这个晚上睡觉的时候在翻身的时候就很好，然后呢这个走路的时候觉得很轻，然后呢我的那个这个鼻炎和耳朵怎么都见好，所以他很高兴。这样的话呢，紧接着他就来了第二次第三次啊，就是接着这样的，就是说他很希望什么呢？很希望就我们的效果呢能越来越好，越来越好。对，我说自己打个比方吧，这个三次以后啊，你自己的比方你的鼻炎和耳鸣能好了多少呢？他说，十几年的鼻炎和那个十几年的耳鸣，他说好了大半了。那这样的话呢，他就很高兴，就一直在坚持，就是还希望就是什么，我能再好一点，然后再好了以后呢，我把我调成健康人。
1: 那如果他积极配合您的治疗的话，是可以达到这个目标的，对吗？
0: 对，前提是要积极配合，
1: 要坚持。
0: 对，
1: 除了扎针可以缓解疼痛哈，像是比如说我们日常在生活当中，我们自我保健也会偏向于，比如说我哪儿不舒服，比如说我肩膀不舒服，我就进行一个穴位按揉，是吧？您有没有好的方法能够推荐给我们大家，对于我们保护我们的腰背肌的力量啊，我们避免出现腰肌劳损或者腰腿疼的情况，有一些穴位可以推荐给大家，我在家里边就能够按揉，我来调养身体，养生保健呢？
0: 按照这个，我们那个最传统的啊，最传统的说法呢，就是说可以这样哈，看这个养老穴哈，可以按揉这个养老穴。
1: 养老，
0: 养老。当你腰痛的时候呢，可以按一下。
1: 我这样对吗，主任？这么按？
0: 可以，就是腕横纹三个指头，三个指头差不多，再向上一点儿，
1: 就这个位置。
0: 对，在这个地方稍微大一点面积啊，因为这个面积比较大嘛，所以这样可以这样按揉一下，把这个手啊放到这儿。这样可以这样按一按，也可以呢按一按手掌。要是按手掌的话呢，就是我们的这个我们叫腕横纹哈，就这个横纹和这个指尖关这个指掌关节这个地方，指掌关节和腕横纹中间这个中点，
1: 这块
0: 这个地方，第二和第三就是食指和中指中间，就是都是中间，这个中间在这个中点，这是一个，还有呢，我们这个小指。小指的中间，小指和无名指的中间，这是两个点，这两个点呢，可以按，就按一按，这两个手啊，一共是四个点，可以按一按这些地方。
1: 这叫什么穴位呢？
0: 这个就叫腰疼穴。
1: 腰疼穴，我得赶紧学一学，记住啊。
0: 对，
1: 腰疼穴这两个点是吧？
0: 对。
1: 然后还有我们同样的这一只手，
0: 对，一共是四个点，
1: 相对应的四个点，
0: 可以按一按。按的时候呢，可以慢慢边摇着啊，边晃，
1: 可以摇着，活动活动腰部是吧？放松一下。
0: 对，这样活动，一边摇一边活动，一边摇一边活动，这样的。
1: 这个在按揉的手法和力度上有什么讲究吗？或者需要注意的？
0: 就是让自己能耐受，
1: 还得要能坚持，
0: 是吧？对。
1: 你不能说我今天想起来我练，明天我不练也没效果。
0: 对，
1: 其实大家真的可以，不光是老年人是吧，年轻人回到家里边看电视的时候，放松的时候
0: 可以揉一下，
1: 这么来按揉一下这些穴位，也能起到一个养生保健的作用。
0: 对，
2: 现在呢，不少人有足跟痛的困扰，足跟痛呢，有可能是足底筋膜炎，也有可能是其他的问题。而中医专家呢，在针灸的过程中，足跟痛的时候，他并不是直接去在病灶这里进行针灸，而是

0: 有它独特的选穴。
1: 治疗足跟痛，针灸大夫不扎脚后跟，却扎腰部穴位。
2: 这个人只要能站起来，只要他能走，那就证明他的身体还可以，说明什么？这个足是很重要的。
1: 足跟痛的针灸治疗暗藏什么样的玄机呢？
2: 一看着这个病人的腰那扎了一团针，那就知道啊，这个人肯定是腰疼病来治疗的，是可以达到这种效果。但是我觉得呢，那么我们要想要取得更好的效果，我们要全身都要兼顾，让他全身都动起来。我呢在这个以前呢，治疗过一个这个带姓的一位女士，她呢这个64岁，就刚刚退休啊，是这个一个单位的会计。大家知道会计啊，经常坐着。
3: 对，
2: 足跟痛啊，她治了很多地方，啊，她曾经呢去到那个就是医院里边啊，去在大厅里头喊谁治脚后跟疼，
3: 疼到这个地步，
2: 因为她要。他要挂号啊，谁治脚后跟疼，谁也没人搭理他，没人应声。后来呢，别人劝他说：“你要不找中医看看吧。”他就找中医来看了。找中医来看呢，这个他到什么程度呢？就是他每天早晨呢，两个这个双脚哈，脚后跟疼啊，不敢沾地，要给孙子做早饭，孙子要上学，怎么办呢？他自己弄了一对拐。先拄着拐去坚持把早饭做完，然后呢那个自己呢再回到房间里慢慢去捶呀打呀活动脚踩，这大概得1个小时的时间才能走路。这个走路到什么程度呢？扶着墙走
3: 就是难忍了。
2: 对，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所以他在医院喊谁治后脚跟疼，没人理他。后来到这儿来以后呢，就直接给他治的腰，他就很怀疑，他说：“大夫，我脚后跟疼，你也没给我扎脚后跟，你怎么给我扎腰？”我说：“咱们试一试啊，这样。”我说：“那好吧，那个给他那个从腰开始治，一次之后哈，第二天又来了，我很意外。然后他说：‘那个太好了，我今天早晨那个可以不拄拐了，我可以不扶墙了，还疼。’”所以呢，这个他觉得这效果非常好。他说：“那个太神奇了，说中医真神奇哈！脚后跟疼呢，就治腰，
3: 对，
2: 然后那个就好了。
3: 足跟痛也是因为腰引起的，
2: 对。
3: 这里面有什么潜藏了什么样的玄机？为什么？
2: 这个中国的古文化哈，咱们这个中国的东方文化是很深厚的哈。从这儿来认识呢，我们知道这个是这个足下可以生风，足下可以生根。”这个老年人呢，在衡量这个孩子啊，过去在这个医疗条件不太发达的时候，说这个人只要能站起来，只要他能走，那就证明他的身体还可以，说明什么呢？这个足是很重要的，这个脚是很重要的。他呢，这个足呢是承重的，大家都知道哈，我们走路的时候他要承重，能够让他走路哈，能够使他成最直接的呢，是我们那个这个足大筋，就是我们的跟腱。它和跟腱呢，这个是关系特别密切。这个跟腱呢，它源自于哈我们的小腿，就咱们说小腿肚，就是我们说经常说那个腓肠肌抽筋的那个小腿肚是这样的。这个小腿肚的它的这个肌肉的收缩影响着跟腱，同时它还会影响和参与了我们这个骨盆的运动。大家知道骨盆和腰联系就很密切了，
3: 对。
2: 那这个时候呢，所以这么一连串下来之后呢，那足跟痛啊，它和这个腰呢其实是有关系的。咱们从中医的经脉上来说啊，一个是呢，刚才我们说了，从经验上啊，咱们古代这个中国的文化上，这个足下是生根的啊，然后呢足下也有，如果这个要求一个这个武士啊，必须要走起路来足下生风，如果这个人健康的话呢，他能站能走，他就是一个健康标志，是这样的。然后呢，从结构上来说，他呢应该是这个从和跟腱，联系起来，跟腱呢连着是我们的小腿肚，咱们小腿肚呢又参与了骨盆和腰的活动，所以这样的足跟呢，它是有这样的联系着。然后从经脉上，咱们中医的那个针灸理论不是有经络学说吗？经脉上这是肾经的经脉走的，因为肾经的经脉呀，它是起至于足，

0: 啊，从脚心，大家都知道那个涌泉穴啊，就是从这个足心开始的，从足心一直到哪儿呢？一直向上走，啊，向上走，一直走到咽喉，啊，走到脑，啊，能走到人体的上半部分。那这个时候呢，这个作为腰来说呢，我们说腰为肾之府，它很重要，肾经一个停留的这个经脉的精气啊，一个汇集的地方。这样的话呢，起始端和它经脉循行的这个重要的汇集点，它们是相联系的。所以呢，这个时候呢，足跟痛呢，我们呢也要考虑从腰来治。这个人呢，他以前又是会计，他比较就是伏案工作呀，时间还是相对多了一点，长了一点，可能这两种原因。所以呢，再根据他的症状哈，再跟检查的那个这个按他的那个穴位的压痛点啊什么，最后决定是这样的啊。后来他治了三次以后，然后呢，让他自己回去那个告诉一些生活当中注意事项，他就没有再来，他就好了。
1: 其实的的确确，往往大家可能不太了解，比如说我们在生活当中，除了这种慢性的腰肌劳损，甚至有的人有这种肩周炎，扎针的时候都是扎手上的穴位啊，就像您刚才讲的哈，可能你这个足跟痛，你要扎腰部的穴位。患者们有的时候可能就会有困惑，他不懂不明白，为什么我肩膀疼他给我扎手上呢，对吧？为什么我足跟痛他给我扎腰上呢？今天听了您讲的就明白了，这其实也是跟咱们中医治疗的原则和原理是紧密相关的。其实啊，今天在我们演播室的现场，我们的桌子上就放了这个针灸针哈，其实这也是我们张丽主任日常在诊疗的过程当中会用到的利器哈，针灸的针很关键很重要。但是您别看这只是三根普普通通的针，却能够帮助患者针到病除哈。那为什么它有这么好的治疗效果呢？
2: 中医针灸如何运用独特的手法起到不凡的镇痛作用？
0: 肺经和肾经借助它们的交互关系同调同治，所以腰和鼻子可以获得同样的效果啊，这样搓的时候呢，一起提拉的时候，会把这个针感呢扩展到我们这个两个针的间距，两倍、三倍的这个长度的这个感觉。我们这个针具啊，它的质量是没有问题的，它又挺又滑又顺，就减少了我们那个在扎针治疗的时候很多的担忧，减少了很多这个所谓的事故的发生啊。首先是这样的。第二个呢，就是说在扎针的时候啊，这个手法，因为穴位呢是固定的，因为现在我们的穴位啊是国际标准，这是固定的，只要你用心呢就可以把它找到。但是这个手法呢，确实是这个因人而异哈，每个人的理解啊可能不一样。比如说作为我来说呢，可能最常用的哈是一种用搓的方法。比如说这个针呢，我们在搓的时候哈，捏住针柄以后呢，给它向前或者是向后啊，到达了一定的这个角度，大稍微大一点哈，比如360度啊，搓完了之后呢，这个拉紧以后呢，再向上提和拉啊，再有一个向上提拉的这个过程，这个时候呢，它就能引起一种这个很好的针感。如果我两个手啊这样一起。啊，这样两个手一起这样搓的时候，啊，这样搓的时候呢，一起提拉的时候，会把这个针感呢扩展到可能这个和我们这个两个针的间距两倍、三倍的这个长度的这个感觉啊，都会就会拉得很长啊，是这样的。所以这个是一种方法啊，就是我们为了加强刺激啊，加强针感，增强治疗效果，可以用搓。捏提拉的方法，这样的话，效果就会好一些。
1: 您说的这个针感，就是患者在接受这个针灸治疗的过程当中，他自己的感受，对吧？比如有的人会有一种轻微的疼，或者麻，或者是胀这种感觉，是吗？
0: 一般都是胀。
1: 胀。那胀这个是不是您刚才讲，它会有一定的，就是会有一定的范围，就是您希望它那个针感拉得长，是不是就越好呢？
0: 对，是这样子的啊。然后我的手下呢也会有感觉的，医生的手下也会有感觉的。这个感觉和病人的感觉两个合起来，就是我们所期望的那种针灸的效果。
1: 那您为什么选这样的针哈？它有什么样的优点呢？
0: 这个根据部位不一样，比如说，这个肌肉啊和皮肤比较表浅的，肯定我们有短一些的。然后呢，如果是比较

0: 身后的话呢可能就长一些的啊，比如说在腰部或者是臀部的话呢可能就长一些的针，根据部位这样可以这样来选择。还有呢，根据我们想达到的目的，比如说我想让我这个针呢范围广一点，我就可以用这个长针平着进去，这样它的面积呢，刺激的面积的针就长一点
1: 长
0: 啊。这个根据情况，就是根据病情的这个需要选择。
1: 那我们也知道，其实您在针灸治疗的过程当中，也是要取穴位，而且是取患者全身的穴位嘛，对吧？您给我们具体介绍一下怎么来全身取穴。
0: 这个人呢是一个整体，而且呢我们要想让他的这个经脉气血如果是这个相通的话，就要全身都要动起来啊，就畅流这样情况。那要想实现这个的话呢，就必须用我们的针来让督促哈，来推动我们的气血啊去流动。所以呢全身取穴这个按照我们那个教科书啊，还有我们那个临床指南，因为我们治病要有个规则嘛，我们的临床指南和我们的教科书啊都是很明确的说出来了，治疗腰疼病的时候一定是局部选穴。这个所谓的局部选穴呢，就是以腰部那个地方为主。所以呢这个时候呢，假如你要是有心人的话呢，可以到处去看一看。很多时候啊，你看一看着这个病人的腰那扎了一团针那就知道啊，这个人肯定是腰疼病来治疗的，是可以达到这种效果。但是我觉着呢，那么我们要想要取得更好的效果，我们要全身都要兼顾，让他全身都动起来，让他气血流通经脉顺畅，这个时候对他的腰痛的效果的话呢，会是一个非常大非常大的一个支撑。
2: 干点那个重活，搬个盆儿，拿个锅，就觉得这腰吃劲。哎呀，就心里就有些烦。
3: 咱们不着急，一点点来。我就说稳扎稳打，咱们一个台阶一个台阶往上上。
2: 对。
0: 其实呢，这个针呢，并不是扎得越深越好，也不是刚刚透过皮就好，是应该适中。扎针的时候，医生一定要仔细。一定要慢啊，就不能太快，就是一根针一根针的去找这个感觉，一根针一根针的去慢慢的去找他那个得气的感觉，然后呢找自己的手下的感觉。这种感觉是我所希望的，也是病人所希望的，因为他会感觉到一种就是很少有的一种舒畅，一种轻松，一种解脱病痛的那种愉快。
4: 好，听众朋友，到这儿呢，今天的中华养生节目就全部播送完了，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5: 神完而后气足，气定而后神闲，泡一杯清茶，洗去内心的嘈杂，采一片晨露，浸润燥热的精神，调养从内心到身体的和谐统一，饮食的五味调和，身体的静躁有序，烈火烹煮，小火慢炖，感受阴阳之变化，穴岁寒松柏，穴傲雪梅花。中华养生，从点滴开始。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

0: 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1: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0: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1: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以下请听一周新闻盘点。6月8日中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平壤，开始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在平壤金日成广场为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盛大欢迎仪式。当日下午，习近平同金正恩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一道，以这次访问为契机，加强对新时期中朝关系的顶层设计和战略指引，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为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作出积极贡献。当日，习近平在朝鲜劳动新闻发表题为《继往开来，砥砺同行，续写中朝传统友谊崭新篇章》的署名文章。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电视专题片《续写中朝传统友谊崭新篇章》，习近平总书记访问朝鲜纪实于11日晚黄金时间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新闻频道并机播出。此访是习近平总书记时隔7年再次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也是今年首次出访，在中朝关系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8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路易斯·阿伯，祝贺他就任加拿大第31任总督。9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格鲁吉亚总统卡维拉什维利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34周年。习近平强调，我愿同卡维拉什维利总统共同宣布，将中格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相信这将为中格关系发展开辟新前景，为中格人民创造更多福祉。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面向海内外发行。9日，中国国务院举行宪法宣誓仪式，国务院总理李强监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国务院及其各部门任命的国家工作人员宪法宣誓组织办法，国务院任命的33个部门和单位的37名负责人依法进行宪法宣誓。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11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审计整改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研究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查出问题整改工作。11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就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会长、前众议院议长河野洋平逝世向遗属致唁电，对河野洋平逝世表示哀悼。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5日至9日在新疆调研，他表示要牢牢扭住新疆工作总目标，持续抓好

事关新疆长治久安的根本性、基础性、长远性工作，推动“十五五”时期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迈出坚实步伐。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开工仪式八日上午在湖北省宜昌市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开工仪式，并宣布工程正式开工。八日，在2026年文明对话国际日来临之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外交部长王毅以视频方式向全球主题活动发表致辞。记者近日从中国中央军委训练管理部获悉，2026年中国军队院校招收普通高中毕业生工作全面开启，22所军队院校计划招收1.75万人。6月10日，交通运输部台湾岛东部海域海上交通专项执法和扫测行动圆满结束。这是针对日本和菲律宾单方面宣布启动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划界谈判，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采取的必要行动。国家统计局10日发布数据显示，五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1.2%，环比下降0.1%。五月份居民消费市场运行总体平稳。截至6月6日，2026年中国电影票房已突破160亿元，其中《给阿嬷的情书》已连续29天蝉联单日票房冠军。6月18日起，影片将陆续登陆新加坡、马来西亚等海外院线。感谢收听一周新闻盘点。

0: 行，一段路；
1: 淡妆浓抹总相宜；
0: 品，一本书；
2: 随风潜入夜，润物；
0: 探寻，一席传承。
3: 朝景泰年间，该工艺技术制作达到巅峰，故后人俗称这种金属器为景泰。
0: 解读一方人文，
4: 字样方尊。
0: 乐听中华，乐品文化经典，乐享生活美好。
5: 鹧鸪天·赏荷，蔡松年。秀月横塘十里香，水花晚色静年芳。胭脂雪瘦熏沉水，翡翠盘高走夜光。山黛远，月波长，暮云秋影占潇湘。醉魂英竹凌波梦，分赴西风此夜凉。这首咏荷词描写的是夏末时节黄昏月下的荷塘月色，全词用笔极有层次，先写出了荷塘的总体风貌。秀月横塘十里香，水花晚色静年芳。秀月指稀疏的树影，水花则是指水中的荷花。清秀稀疏的树影环绕着十里横塘，入晚的荷芳幽静地独立散发着芬香。此句在用杜甫《曲江对雨》诗中“城上春云复院墙，江亭晚色静年芳”，荷塘美景不禁让人流连不舍。胭脂雪瘦熏沉水，翡翠盘高走夜光，这句写水中的荷花，写花下的荷叶。夜光借指荷叶上滚动的水珠，荷花飘香，水珠着色，不由使人向往如这般皎洁秀美的姑娘。这是上片，下片则立意颇新，拉开了镜头，写水边群山，写河上的明月。山黛远，月波长，暮云秋影占潇湘。荷花又称为凌波仙子，语出曹植的《洛神赋》：“灼若芙蓉出绿波，凌波微步罗袜生尘，故得名。”面对荷花香艳、凉夜清风的美景，作者不由得发出了感慨：“良宵美景君应赏，别赋青春美少年。”
3: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浩瑜的古典诗词。

0: 欣赏。接下来是乐听中华周末版智慧学堂。
1: 子曰：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愿我们跟智者对话，和仁者握手，与勇者同行。智慧学堂。
0: 海内外的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来到乐听中华周末版智慧学堂，我是您的朋友钟庆。听众朋友，说到神童，在中国古代最有代表性的就是北宋文学家王安石所写的散文《伤仲永》。在文中，他描述了在江西金溪的一名名叫方仲永的神童。王安石借《伤仲永》这篇文章告诫人们绝不可单纯依靠天资，并强调了后天教育和学习对于成才的重要性。如果说《伤仲永》说的是父母只看孩子的天赋而忽略孩子的后天教育，那么现在出现的现象则是相反。无论孩子天性如何，父母都对孩子寄予厚望，甚至给孩子施加巨大的学习压力。比如在网络上有一则新闻，报道的是一所中学运动会的开幕式上，一群学生就拉出了一个横幅，上面写着：我爱学习，学习使我妈快乐，并喊出了口号：学习使我妈快乐，我妈快乐，全家快乐。此事在网络上也引发共鸣，很多人都感同身受。孩子学习的好坏常常被家长拿来做互相比较的资本，还有些孩子小小年纪就给报各种兴趣班、补习班，生怕孩子输在起跑线上，也或者父母过于宠溺孩子，什么家务活都不让孩子干，只要孩子埋头学习功课。其实这样的父母又与方仲永的父亲有何差异呢？在这段时间我们诵读的《发现母亲》当中，作者华东交通大学母亲教育研究所所长王东华教授在研究神童的教育和成长时也在感叹，其实我们都是方仲永。好，今天的节目内容我们就来聆听《发现母亲》第八章第二节，其实我们都是方仲永，播讲时代。
2: 其实我们都是方仲永。对于儿童的成长成才，家庭的重要和父母的重要，我们还可以通过那些最后变成凡人的神童看得清楚。我认为人们常说的神童淹没泯灭，一般分三个过程，这里我们姑且以三个著名的神童来命名，即方仲永现象、金雄荣现象、西迪斯现象。宋朝时期的方仲永是王安石笔下的一个神童，说宋代时江西金溪县的一个世代农耕家传的方家，突然有一天五岁的方仲永向其父亲索要纸笔，父亲自然极为诧异，连忙从邻居处借来纸笔，于是方仲永便题诗一首，并落上了自己的名字。此事传开后，大家都感到很惊奇，于是纷纷请方仲永去做客，有的人还花钱请他题诗。他的父亲看到有利可图，便天天带着他走东串西，而没有让他进学校。到了十二三岁时，王安石见到他，这时他做的诗已经很一般。再过七年，王安石打听他的情况，回答却已是泯然众人矣，也就是说跟平常人无异了。从王安石的文章里看，方仲永的确是神童，没有人教居然能够写字作诗，难道还不神吗？不过需要指出的是，这种没有老师教实际上是不确切的，确切的说法是没有人有意识地教他。如果他周围没有一个可以形成汲取知识的环境，他是不可能学会写字的，正像他不可能说一口流利的外语一样。人们常把这种环境忽视了，事实上他的邻居就是一个诗书之家，否则其父怎么能够借到纸笔呢？对于天赋刚被发现的方仲永，最重要的是系统学习，如果能够有名师指导，方仲永的前途未可限量。遗憾的是，其父亲为他做的不是寻找名师，而是到处做一些廉价的表演，这样就抑制了他智力的发

0: 从他被发现的那天起，其实就是他智力被阉割的开始。这样，即使方仲永有极好的天赋，也难免江郎才尽的下场。每次看到人们引用方仲永的例子，我都会想，为什么王安石不将方仲永带在身边亲自教育，而要眼睁睁地看着一个神童泯灭呢？是不是他见到方仲永时，方仲永的诗已无可取之处，从而不愿提携呢？还是另有其故？于是总想一探究竟。借着这次写作研究的机会，我终于如愿以偿，但其结果却大出我的意外。原来王安石并不像我们读商仲永时给我们的王安石比商仲永大很多的印象，因为他们两人见面在明道年间，这时王安石才13岁，与方仲永的12、13矣，也就是12、13岁差不多的年纪，这样王安石自然就不可能提携他了。这个问题解决后，自然又会冒出新的问题，那就是尽管王安石不能提携他，但从方仲永的一人其之这一点来看，应该说是可以有伯乐见之大家的。再说在这个时期，江西的人文正开始鼎盛，金溪更是处于江西人文发祥中心临川的中心。即使拿现在的地图看，金溪县城离临川也不过100里路，更何况其实当朝大员中已有不少江西人士了，例如晏殊，这时已是翰林学士。更为难得的是，晏殊也曾是作为神童被举荐的，而且他非常爱才，范仲淹、孔道辅都是出其门下，欧阳修、梅尧臣等都受到他的器重。在这样的环境里，何以有此遗珠之憾呢？我认为唯一能圆满解释的，就在于方仲永的家庭的世力耕，也就是世代农耕。由于他的父亲大字不识一个，方仲永的识字过程他竟全然不知。最后直到方仲永向他父亲要纸要笔时，这位父亲才恍然大悟地认识到孩子已经能够读书写字了，因此才干出让他去表演这类稍有文化常识的人绝不会去干的愚蠢的事。既然这样，他的父亲就更别说去了解一个真正出色的诗人是如何成长起来的了。这点从他与几位同龄同乡的文学家的成长比较中可以看出。王安石与方仲永差不多大，但显然没有他聪明。但是王安石的父亲王毅是祥符8年进士，由于王毅在故乡临川无田园以托一日之命，所以当他游宦四方时都是奉亲携眷而行，因此多受父教。19岁时他父亲死在江宁通畔上，王安石为父守制，21岁方入京应礼部事，一事而中。第二年春，他以第4名登场制榜进士，不久迁书淮南判官，开始仕途和文学生涯。23岁时回临川省亲。李德深编著的《王安石诗文系年》认为，商仲永这篇文章就是这年秋天写的，这时他才刚刚结婚，的确没有能力提携帮助方仲永。如果说这样的介绍还不能说明问题，那么将背景再放大一些就更清楚了。除了王安石父亲王毅是进士外，他的叔祖王冠之、从弟王元、兄王安仁、弟王安礼、王安国、子王滂都是进士。69年间，王家登进士者前后有8人之多，这样看来王安石能成大家也就不奇怪了。再比如王安石的另一个同乡曾巩，年龄稍大2、3岁，尽管史称他年幼景敏，可能还是比不上方仲永，但到方仲永12、13岁的年纪，曾巩已经语出惊人。在20岁时，曾巩向欧阳修写信自荐，欧阳修同他谈文论理之后，便喜不自禁地对他说：“果无门者1000000人，独与德生为喜。”在曾巩离别时，欧阳修还专门写了《送曾巩秀才序》。曾巩何以发展如此顺利呢？只要考察一下他的家世，便不难明白。 他的曾祖曾做过尚书水部员外郎，祖父做过尚书户部郎中，父亲为太常博士。自曾巩祖父曾志尧算起，77年间即进士第者17人，介士10人，以神童赵氏舍人院1人。到曾巩兄弟辈时，更是达到全盛，因为他们知道一个文学家成长该要经历什么样的步骤。
1: 将方仲永从一个天资过人的神童变成常人的故事，在与王安石、曾巩他们相比，就可以看到王安石、曾巩或许天资比不上方仲永，但是他们有家学渊源的背景，又经过后天学习的努力，王安石、曾巩他们要比方仲永成就大得多。从这些案例的对比中，我们就可以看到后天的培养相比于先天的聪颖要重要的多得多。因此可见，称职的父母对于孩子获得后天良好的教育，对于孩子的成才有多么重要。尤其是在学校教育还不普及的古代，孩子要受良好的基础教育只能是在家庭。这是中国的例子，也还有一些外国的例子，我们继续来听。
0: 因此，无论是多么聪明的神童，如果没有条件让他继续健康成长，那么他一定会成为凡人的，因为神童正是环境后天的产物。如果后天不能再继续提供他丰富的营养，他肯定会枯萎的。相反，如果能有名师指导，他的成长会比其他人快得多。这方面的例子同样很多。例如，被誉为欧洲绘画之父的乔托·迪·邦多纳，是意大利文艺复兴绘画的先驱。他与方仲永相类似，是个铁匠的儿子，自幼生长在寂静的山区。作为一个牧童，自然没有什么条件学习艺术，但大自然的美丽拨动了他的心灵。鲜花盛开的牧场，蓝天、羊群，让他情不自禁地常常拿起尖石和小木棍，在岩石和大地上画树、画山，画他放牧的小山羊。如果后来乔托没有遇到佛罗伦萨著名画家契马布埃，乔托也许永远是一块没有经过雕琢的璞玉，像方仲永那样终老一生。但是命运改变了他。据意大利美术史家瓦萨利记载，有一天画家路过牧场，偶然发现了正在石头上用尖石全神贯注地画画的乔托。画家凭着那双慧眼看出了这个小牧童潜在的艺术天赋，便对他说，不要放羊了，跟我学画去好吗？这时9岁的乔托欣然同意。在说服父亲之后，小乔托就跟着契马布埃学画去了，在名师的指导下，终于成为一代大师。另外，再比如大家很熟悉的元代画家、诗人王冕，他家里也找不到读书的遗传，但是从他偷偷地到学社听学生诵书，发展到夜里坐在寺庙里的佛像的膝盖上，用长明灯读书，这时还只能说他有着良好的基础和潜质。但是得到当时著名的学者韩信的帮助，收他为弟子，王冕便学成了博学的儒生。由此可以看出名师指导的重要。需要指出的是，王安石对方仲永是寄予了很深的同情的，因此才有感伤他的文字。方仲永是受害者，而他的父亲却是一个好心的施虐者。方仲永的读书识字并没有他父亲的功劳，但在戕害他的才华方面，其父亲却不幸充当了杀手。由此可以想见为人父母责任的重大。所以对于神童来说，他的最大毁灭便是来自无知父母方面的这种教育阉割。实际上，这种悲剧不仅在方仲永的身上上演过，而且在我们每个人的身上都重演过。现在做母亲的都有一个极强烈的感受，就是孩子在3、4岁时异常聪明，但是一进入小学便开始逐渐责怪自己的孩子，而羡慕别的成绩好的孩子。到了中学，则更是认为自己的孩子愚不可及了。事实上，我们每个人并不是因为笨才可能有所作为的， 恰恰相反，是因为太聪明才不能有所作为的，是因为我们太聪明但却得不到引导而使才能荒芜的。可以说我们每个人都是方仲永。据媒体报道，曾有一位小学生11岁时制作的七管低压台式收音机就获得全国青少年科技作品3等奖。可是最初他的父母都讨厌他的淘气，他小时候不肯到幼儿园去，家长只好把他锁在家里。他不是在家里摸爬滚打，浑身弄得像个泥猴似的，就是把买给他的手枪、汽车、闪光鱼雷艇等玩具一个个拆开来，拆得七零八落。为此父母没少生过气，伤过心。后来在一位老师的启发下，他的父母才喜出望外地知道，孩子拆卸玩具正是他好奇心强、爱观察、肯动脑的表现。这时才开始有意识的培养，终于才有了后来的结果。再举一个我自己的例子，大约在小学5年级的时候，我自己无意中尝试了小说的写作，当时是想写一篇周记，但写着写着就觉得意思不好表达，于是加进了人物，加进了人物间的对话，这样写了几百字，便不知该不该往下写，因为照这样写下去，不知该什么时候收尾。尽管我没有往下写，但其实我的心中却一直有着一种被他牵引着的亢奋。有一天，我父亲不知怎么看到了，他似乎有些高兴地问，是不是我写的？在听了我肯定的回答后，却再无任何的评论、指点和表扬了。现在想来，一次绝好的教育机会就这样浪费了。当然，这不能责怪我的父亲。可如果我的父亲能抓住我的心理需求，并给予一定的指导，因为我相信我的父亲能给我以指导。我父亲年轻的时候曾尝试过小说、诗歌的写作，那么我的文字表达能力一定不像现在这样贫弱。但是，一些有心的父母却不是如此。例如，英国教育家、物理学家麦克斯韦，在很小的时候，有一次他父亲叫他画静物写生，主题是插满秋菊的花瓶。等到麦克斯韦画完交卷时，父亲看了却笑了起来，因为满纸涂的都是几何图形，花瓶是梯形，菊花成了大大小小的圆圈，还有一些奇奇怪怪的三角形，大概是表示叶子的。如果是一个普通的父亲，笑过以后也许是一顿训斥，但是他毕竟是一个培养出世界第一流物理学家的父亲。细心的父亲立刻发现孩子对数学有浓厚的兴趣，因为在孩子的眼中，许多事物的形象都似乎变成了几何图形，于是就开始教他几何，后来又教他代数。果然不出所料，麦克斯韦不久就在数学方面显示出了惊人的才华。在人才学上，有一个概念叫敏感区，其实只要是发育正常的孩子，大多在5、6岁时就开始对某一方面表现出一种特殊的敏感和强烈的好奇。如果这时能够像麦克斯韦的父亲那样及时地捕捉住孩子的敏感区，并顺势予以引导，那么就为孩子的成才打下了一个良好的基础。这是因为凡是孩子最敏感的，也就是他最感兴趣的，而兴趣是孩子最好的老师。可是我们绝大部分父母却不如此，他们对孩子生活上的照料可谓细心之极，但是对孩子的精神需求上却表现出一种异乎寻常的粗心与漠视。有的孩子已经极为强烈地在父母面前表现了对动物、植物、机械、色彩、音乐或绘画等方面的兴趣，做父母的却都视而不见，从而贻误了培养孩子成才的大好时机。鲁迅曾有一句极为有名的话，天才人物咕咕坠地的第一声啼哭与平常婴儿一样，只是哭声，绝不是一首好诗。但是鲁迅只道出了哭的孩子这一方，而没有道出听的父母这一方，那就是尽管孩子的哭声是一样的，但不同的父母对此的反应却绝不是一样的。而那些称职的、卓越的、天才的父母，却能从这孩子的平常哭声里听出一首绝妙好诗的诗意来。 对于方仲永来说，他开始作诗时，绝对不是要在他父亲面前

0: 检视什么，而是这种诗情已经不期然地流溢出来了。这种流溢给其父亲的提示，应该是孩子已经达到这个地步，下一步该如何提高。但是绝大多数的父亲却都完全从自己的角度，而不是从孩子的角度看待这一问题，因此无视孩子的心理需要。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每个人都重演了方仲永的悲剧。在该发现我们的时候，母亲没有发现，在发现我们的时候，却将我们引到了一条不应该走的路上去了。
1: 自古以来，成年人父母们常常没有真正的把孩子当成一个人来看，觉得孩子小好像什么也不懂。所以正如意大利教育家蒙台梭利等许多教育家指出的，无论是东西方传统社会里常常不尊重孩子，因此他呼吁儿童是成人之父，儿童是一个完整而独立的个体，儿童是爱的源泉，要把孩子当成人来看待，而不要变成父母的工具，要尊重孩子的尊严，尊重孩子的心理需求，才能让孩子健康成长。好，各位听友，以上我们听到的是家庭教育专著《发现母亲》第八章第二节，其实我们都是方仲永，播讲时代。好，今天的节目内容就是这样，编辑钟庆，感谢您的收听。编辑钟庆，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吧。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2: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2: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3: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3: 谢谢。
2: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2: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4: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5: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4: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是天赋异禀还是忍辱负重，是凝聚民心还是重视人才，晋文公既贪图安逸又胸怀大志，文韬武略更是常人莫及，他是如何流亡在外19年却又当上了霸主的？请听秦俊撰写的长篇历史系列小说《春秋五霸之晋文公》，由时代播讲。
0: 郑文公听说周襄王避难于泗，忙遣使前来迎驾。襄王欲往，左燕父劝道：“
6: 郑，不可去。”
0: 襄王道：“
6: 为甚？”
0: 左燕父道：“
6: 郑乃敌之败将，单凭郑国一国，是无论如何也夺不回王位的。

0: 文王有难，必能劝其君起兵秦王，他国非所望也。襄王道：哎，朕忒糊涂了，怎么把秦晋给忘了呢？朕这就作书请简卿和左卿辛苦一趟，简卿使秦，左卿使晋，勿负朕之望也。二人道了一声遵旨，各携王书去了秦晋。晋文公闻王使到了，忙降阶迎接，摆出香案，跪听天子诏命。安顿下左燕父之后，晋文公大会群臣，商议是否出兵秦王。胡衍力主出兵秦王，他慷慨激昂地说：
1: 昔齐桓公之能和诸侯为尊王也，况晋数亿齐军，民以为常，不知有君臣之大义。君何不纳王师而讨干公之罪，使民知君之不可二也？即文侯抚州之勋，光武公起晋之列，皆在于此。若晋不纳，秦必纳之，则伯业独归于秦矣。
0: 晋文公道：
1: 寡人并非不愿秦王，但这一秦必将与敌正面交锋，一来敌兵强悍，我又没有必胜的把握；二来敌军乃我至亲，又有大恩于我，寡人拉不下这个脸呐。
0: 胡衍对曰：敌兵虽说强悍，全凭骑兵，不知车阵，一时或可称胜，久之必不是我军对手。何况我乃正义之士，必有其他诸侯相助。其二，我起兵秦王，公也；敌之恩，私也，岂可因私而废公啊？他顿了顿，又道：且是敌军已回，今见我势大，又为正义而来，敢不敢出兵，尚在两可之间。
1: 晋文公频频颔首道：卿之言甚是，郭太史请为寡人补之。
0: 郭衍当即将随身包裹解开，拿出龟甲，用火烧之，将裂纹审视良久，道：
1: 大吉，此皇帝战于版权之兆。
0: 文公笑曰：
1: 寡人何敢当此啊？
0: 胡衍对曰：周室虽衰，天命未改，今之王古之地也，其克干公必矣。
1: 文公道：寡人即君之位不到一年，此行若能成功，伯业可图，反之君位怕是难保，寡人不得不慎之又慎，请君更为寡人视之。
0: 视者卦也。胡衍焚香已毕，开始占卜，得乾下离上大有之卦，第三爻动变为兑下离上魁卦。
1: 文公道：此卦怎解？
0: 胡衍道：大有之九三云，公有享于天下，战克而亡享，即莫大焉。乾为天，离为日，日理于天，昭明之象。乾变而兑，兑为泽，泽在下，以当离日之兆，是天子之恩光照临晋国，又何疑焉？
1: 文公大悦，选定吉日良辰，检阅了部队，分左右二军，使赵衰将左军颠杰左之，细真将右军魏抽左之。
0: 文公引胡衍、栾之等左右策应。
1: 军将发之时，河东守臣报称：其穆公亲统大兵秦王，已在河上，不日堕河矣。
0: 文公喜曰：
1: 有秦军相助，克干公又多一筹矣。
0: 胡衍摇手道：
1: 主公诧异，我能否图霸权在秦王一举，秦大而强，若让他掺和进来，还显得着我吗？为主公计，莫如遣使去见秦军，言晋师已发，劝其退兵。
0: 文公道：
1: 秦军肯听我的吗？
0: 胡衍道：
1: 会听。
0: 文公道：
1: 为什么？
0: 胡衍道：秦军志在秦王，所以屯兵河上者，为东道之不通故也。如草中之荣，立土之敌，皆兵马必有之路，秦与其素无往来，怕他们不肯借道，是以不进。主公若能以厚礼禄于二夷，让他们不借秦道，秦不退也得退。
1: 文公道：此计甚妙。
0: 一面使先轸携金帛之类行贿于戎狄，一面使虚臣往河上辞秦。虚臣来到河上，夜见秦穆公，至晋文公之命道：
1: 天子蒙臣在外，君之忧即寡君之忧也。寡君以兵发扬樊，待君之劳，以成算在握，勿敢烦大军远涉。
0: 穆公道：

寡人恐晋军心力，军师未及，是以奔走在此，以御天子之难。既然晋军克举大义，寡人当静听节音。”徐臣拜谢而出。简书百里奚闻听秦穆公欲要班师，忙进帐劝道：“不可，万万不可。晋军欲专大义，以服诸侯，恐主公分其功业，遣人执我之事，不如趁势而下，共迎天子，岂不美哉？”穆公道：“寡人非不知秦王美事，但东道未通，恐容敌为梗，晋文公处以为政，无大功何以定国，不如让之。”简书百里奚长叹而退。穆公一边遣公子至，随左延父至寺慰问襄王，一边班师而回。文公闻秦师已退，忙出兵扬帆，守臣仓阁，亲出郊外劳军，将文公迎进城去。文公连发二旨，一旨命右军将军细真等进军温地，一旨命左军将军赵衰等迎襄王于寺。襄王于襄王十八年夏四月丁巳日行至王城，被周赵二公迎入朝，复登大位。温人闻周襄王复位，乃急具公颓书桃子杀旨大开城门以纳谏师。甘公代忙携魏后登车，欲出走敌国，为守门军士所阻。甘公代一连砍倒六人，军士乃退。他正要亲启城门，不想魏抽赶到，大喝一声：“你在哪里去？”甘公代告饶道：“将军与孤往日无冤，近日无仇，若能放孤出城，一日定当厚报。”魏抽冷笑一声道：“闻天子肯放尔时，魏抽就做人情。”甘公代大怒，挺剑朝魏抽刺来。魏抽闪身避过，只一剑便将甘公代送上了西天。军士见魏抽杀了甘公代，忙将魏后复定送交魏抽。魏抽道：“此等淫妇，吾杀之恐吾无手，尔等将他绑到城门楼上，用乱箭射死。”军士应命而行。魏抽复命军士砍了魏后和甘公代首级，附作一块，携了去细真处报功。细真则知道：“何不兼送天子，明正其路？”魏抽对曰：“吾杀淫贼，可使天子必杀胞弟之名，虽则无怨。”细真叹道：“不想将军如此深明大义，吾不及也。”一面出告安抚温民，一面使人报捷于杨凡。晋文公闻甘公代和魏氏俱已伏诛，乃命摆驾王城，朝见襄王致捷，为酬谢晋文公救驾之功。周襄王在宫殿里大摆宴席，款待晋文公和晋国有功的将领，并赏给了他们大批的金银财宝、绸缎布匹。谁知晋文公不稀罕这些东西，拜辞道：“王遭甘公之乱，百业待兴，正是用钱的时候，充耳不敢受赐。王若实在有所赐，那就赐臣死后随葬，臣将沐恩于地下，无穷矣。”襄王道：“先王治理以献阁上下，方有此生死之文，朕不敢以私劳而乱大典，叔父大功朕不敢忘。”他见晋文公面有不悦之色，忙道：“畿内温元杨凡簪毛四翼，地卧物丰，朕将他赐予叔父，万望叔父勿要推辞。”晋文公求之不得，缘何会辞，忙叩头谢恩。晋文公进宫，百姓扶老携幼，堵塞街市，争相观看，叹曰：“齐桓公今复出也。”晋文公回得驿馆，下令班师将大军屯于太行山之南，遣魏抽、颠杰、栾枝吩咐杨凡、簪毛、温等邑接收王赐之田。晋文公则亲率赵衰等径奔原邑。为何接收原邑之田，文公非要亲往？那原邑乃周亲氏袁伯冠之封邑，袁伯冠曾一度降敌，襄王夺其邑以与晋。伯冠现在袁城，恐其不服，所以必须亲往。在这三使之中，颠杰、栾枝颇为顺利，簪毛、温之守臣闻听二人到了，携酒食出营。魏抽至杨凡之行却遇到了麻烦，守臣仓阁为其下道：“周弃其封，余地几何？而晋复守四邑焉，我与晋同是王臣，岂可服之？”遂率百姓持械登城。

0: 城。魏抽见他抗命，勃然大怒，引兵将杨凡团团围住，大叫：早早顺降，万事俱休，若打破城池，尽皆屠戮。苍葛在城上笑曰：吾闻得以柔中国，行以威四夷，今此乃王己之地，己内百姓非王之宗族，即王之亲戚，尽以周之臣子，人以兵威相结也。魏抽性情虽然粗暴，乃是以忠义之士，听了苍葛之言，沉吟良久，道：好，吾暂不攻辱，但吾要持报吴军，听候吴军发落。晋文公接了魏抽之书，也觉得这事儿有些棘手，经与赵衰反复商议，亲书一函至于苍葛，书云：杨凡、温元在某等四邑之地，乃天子之赐，寡人不敢违命。将军难道想违命不成？若念及天子之姻亲，将军可率意归国，寡人不敢阻也。
1: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撰写的长篇历史系列小说《春秋五霸之晋文公》正在播出。
0: 苍葛接函斩读再三，除了率名已归，实在是别无他途，当即宣示百姓：樊阳已被天子赐予晋，愿从晋者留下，愿从周者随吾而行。其结果随行者大半，苍葛尽率之，迁于止村，魏抽定其疆界而还。果如晋文公所料，在接收四邑的过程中，真正难替的头是袁义。袁伯冠闻听晋文公亲自来接收袁义，大肆散布谣言：晋军是杀人不眨眼的魔王，未当国君，连其亲弟亲侄都杀，这一次接收樊阳，屠民激进。城中百姓信以为真，誓死不降晋军。当晋军来到城下，袁城四门紧闭，不能进去。文公传旨一道，将袁城团团包围起来。这一围，袁人更加相信谣言，上自70岁老翁，下至12、13岁的娃娃，纷纷持械登城以抗晋军。晋文公不解，向赵衰问道：袁伯冠使用了什么手法，竟使袁人如此同心？赵衰便将袁伯冠的谣言复述一遍。晋文公恨声说道：袁伯冠真是可恶至极。略顿又道：既然这样，我唯有犀利攻城了。赵衰道：袁民之所以抗晋者，故是谣言之故，但根子是对我不了解，不信任。主公若能视之以信，袁城将不攻而下矣。文公道：如何才能视之以信？赵衰道：请下令，军士各持3日之粮，若3日袁还不降，即当解围而去。文公道：诺。到第3日，军吏告禀，军中只有今日之粮了。文公不答。是日夜半，有袁民坠城而下，言城中已探知杨凡之民未尝遭屠，相约于明晚县门。文公道：寡人命令只等3日，3日不降，解围而去。今满3日矣，寡人民早退师，而百姓自尽守城之事，不必又怀二念。伯堤在侧故意说道：袁明既约明晚县门，主公何不暂留一日，拔一城而归？即使粮尽，杨凡去此不远，可持取也。文公道：信国之宝也，民之所凭也，3日之令谁不闻之？若复留一日，是失信矣。得袁而失信，寡人不为也。袁民大为感动，真信君也，竟被袁伯冠遏制，再拜而出。黎明，文公下令班师解围而去。袁民见晋军已去，思议道：晋军宁失城不失信，此有道之君也。乃征晋降旗于城楼，坠城以追晋军者络绎不绝。袁伯冠连杀3人，仍不能进，知民心已去，孤城难守，遣人持降书追赶文公，使晋军已行30里，正埋锅造饭，袁民追至，文公设礼酒以待之。少顷，袁伯冠降书已到，文公候上了来人，命车马就地驻扎，带着3个近臣单车直入袁城，百姓夹道相迎。将至驿邸，袁伯冠自负双手来见文公，亲解其父，并以好言相抚，迁其家于冀地。 文公收了4亿，当务之急

0: 便是则四义之首，这四义之中原意最为重要，则何人为首，举棋不定。四人搏低奏曰：“应则赵衰。”文公道：“为甚？”伯低道：“主公出王路上，赵衰讨得米饭一死，舍不得吃，饿着肚子跑了十几里，敬献主公，此信是也。主公以信得缘，当以信守之。”文公道：“此言甚是。”遂拜赵衰为袁大夫，兼领杨凡。文公又留甲士2000人从赵衰屯守。拜过赵衰，文公突然想到，秦王之时分左右二军，左将军赵衰乃从王之亲，寡人的近臣，今得以拜为大夫；右将军细真虽不是从王之亲，然有迎驾之功，不能薄待，便拜细真为温大夫，坚守攒毛。文公亦留下甲士2000人。是时宋之国君乃宋襄公之子，名曰王臣，是为成功。见晋文公因秦王而得四义，国势日盛，便想起了乃父遗言：“楚大仇也，事事勿与通好。晋公子重耳若反国，必然得位，得位必能和诸侯，吾子孙千世之可以稍安。”遂备厚礼一份，命司马公孙固使晋，以结晋欢。晋文公出王之时，曾受过宋国大恩，闻听公孙固到来，忙降阶而迎，设宴享之，宾主边吃边聊。文公道：“风传齐孝公有四霸之心，贵国与齐国相邻，文虎。”公孙固道：“不是风传，确有其事。”文公道：“是可行乎？”公孙固道：“不可。”文公道：“为甚？”公孙固道：“齐孝公虽是有齐父之志，却无齐父之德之智之贤，殿前所用诸臣更无管仲五杰之才，而他偏要癞蛤蟆想吃天鹅肉，称霸天下。第一刀砍向鲁国，被鲁国软软地挡了回去；第二刀未曾砍出，反为楚国所败，阳谷之地亦为楚国所据。似这等昏庸之主，不亡国就不错了，还称得什么霸？”文公道：“楚国呢，可有望称霸？”公孙固满面鄙夷道：“楚乃蛮夷，素来被列国不耻，凭着有几两蛮力，到处生事。但若说到称霸，我宋国第一个便不答应。”话刚落地，门人来报：“宋使求见。”公孙固一脸困惑道：“我刚刚来到晋国，怎么又遣一使？难道国中出了什么事？”楚国伐齐，完全是受了鲁国教唆。统兵之将乃是程德臣。凯旋之日，楚成王亲赴郊外相迎，对程德臣大加赞扬，另以子文，也就是斗骨鱼兔，随驾而行。楚成王固之曰：“寡人心中所恨，为齐与宋耳。今子玉为寡人报齐矣，今可为我伐宋，以解寡人心头之恨。”斗骨鱼兔因年老体弱，早有退世之心，忙道：“臣之财力难及子玉万一，大王要报宋仇，非子玉不可。”楚成王乃命程德臣置兵于韦。德臣受命之后，检阅车马，申明军法，竟一日之长，方才事毕。总之，编七人之背，贯三人之耳，真个钟鼓天声，旌旗改色。楚成王闻之，大喜悦：“子玉果将才也。”斗骨鱼兔趁机奏道：“臣已说过，子玉之能，臣难及万一，且臣年事已高，愿将令尹之职让给子玉，请大王恩准。”楚成王正在兴头上，金口一起道：“子文既有事想，寡人准奏拜子玉为令尹，兼掌中军元帅何如？”斗骨鱼兔回道：“大王英明。”拜谢而出。群臣闻之，齐造斗骨鱼兔之宅，贺其举荐得人。斗骨鱼兔忙置酒相款，遍观群臣，只少大夫韦吕臣一人，问之因有小恙，酒至半酣，门人报：“门外有一小儿求见。”斗骨鱼兔已有七分酒意，回道：“放他进来。”那小儿进得屋来，举手鞠躬，直造莫席而坐，饮酒吃肉，旁若无人。有人认得此儿，乃大夫韦吕臣之子，名曰韦甲，年方13岁。斗骨鱼兔见他只管自己吃喝，未喝一词，怪之曰：“
1: 老夫为国得一大将，君臣无不贺，而小子独不贺，何也？”魏贾曰：“余观子欲为人勇于任事，而欠于决断，能进而不能退，可使左斗，不可专任也。若以君政委之，必然坏事。晏云太刚则折，子欲之谓矣。举一人而败国，又何贺焉？如有不败，贺未完也。”
0: 左右曰：“此小儿狂言，不许听之。”魏贾大笑而出。众公卿被他这么一搅，哪还有心思喝酒，纷纷起身离去。翌日，楚成王拜程德臣为大将，亲统大军，和陈蔡郑许四路诸侯一同伐宋，为其民意。宋成公忙遣使入境告急，晋文公遣人将宋使和公孙固引入驿馆，忙召集众文武上朝议之。先轸首先发言：“纵观天下，魏楚最强，我不称霸则罢，我若称霸，迟早和楚要有一战，晚打不如早打，此次正是一个机会。”晋文公叹曰：“
1: 寡人也想出兵救宋，但楚曾有恩于寡人，寡人不忍和他正面交锋。”
0: 胡衍道：“
1: 这好办，曹魏二国皆主公之仇国也，曹见我国势日盛，聚而投楚，魏仅不欺臣，还把公主嫁与楚成王为妃，我以复仇为名，兴兵以伐曹魏，楚必移兵来救，宋为自解。若此而与楚战，屈在楚矣。”
0: 晋文公轻轻颔首，遂命胡衍以奇谋告公孙固，使之回报宋成公，令其坚守。晋军将发之时，晋文公又犯了愁，问群臣：“
1: 楚兵众，我兵寡，奈何？”
0: 赵衰进曰：“
1: 古者大国三军，次国二军，小国一军。我屈沃五公，使以一军受命，献公使之二军，以灭或魏于国诸国，拓地千里。近在今日，不得为次国，宜作三军。”
0: 文公道：“
1: 作三军役，能立马用乎？”
0: 赵衰曰：“
1: 不能用，何也？君谓之礼法，聚而易散，只有以礼和战阵交之，以军法绳之，方可能用。”
0: 文公道：“
1: 若是，虚实几许？”
0: 赵衰曰：“
1: 三月即可。”
0: 文公复又问道：“
1: 做三军，必须立三帅，谁堪其任？”
0: 赵衰对曰：“
1: 夫为将者，有勇不如有智，有智不如有学。君如求智勇之将，不患无人，若求有学者，臣所见为戏骨一人耳。骨年五十余矣，好学不倦，礼乐诗书倒背如流，而礼乐诗书乃先王之法，德义之福也。民生以德义为本，兵士以民为本，唯有得义者方能恤民，能恤民者方能用兵。”
0: 文公道：“
1: 善。”
0: 乃召戏骨为元帅，戏骨辞而不受。
1: 文公道：“寡人之轻，轻不可辞。”
0: 抢之再三，骨方就职。择日阅兵于贝卢，作中上下三军，戏骨将中军，戏真左之，齐满掌大将齐骨，使胡衍将上军。
1: 衍辞曰：“臣兄在前，弟不可以先兄。”
0: 乃命胡毛将上军，胡衍左之，使赵衰将下军。
2: 由时代播讲，秦俊撰写的《春秋》。
3: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2: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3: 我们砥砺前行。 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以下请听一周新闻盘点。6月8日中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平壤，开始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在平壤金日成广场为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盛大欢迎仪式。当日下午，习近平同金正恩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一道，以这次访问为契机，加强对新时期中朝关系的顶层设计和战略指引，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为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积极贡献。当日，习近平在朝鲜劳动新闻发表题为《继往开来，砥砺同行，续写中朝传统友谊崭新篇章》的署名文章。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电视专题片《续写中朝传统友谊崭新篇章》，习近平总书记访问朝鲜纪实于11日晚黄金时间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新闻频道并机播出。此访是习近平总书记时隔七年再次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也是今年首次出访，在中朝关系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八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路易斯·阿伯，祝贺他就任加拿大第31任总督。九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格鲁吉亚总统卡维拉什维利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34周年。习近平强调，我愿同卡维拉什维利总统共同宣布，将中格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相信这将为中格关系发展开辟新前景，为中格人民创造更多福祉。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面向海内外发行。九日，中国国务院举行宪法宣誓仪式，国务院总理李强监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国务院及其各部门任命的国家工作人员宪法宣誓组织办法，国务院任命的33个部门和单位的37名负责人依法进行宪法宣誓。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11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审计整改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研究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查出问题整改工作。11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就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会长、前众议院议长河野洋平逝世向遗属致唁电，对河野洋平逝世表示哀悼。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五日至九日在新疆调研，他表示要牢牢扭住新疆工作总目标，持续抓好事关新疆长治久安的根本性、基础性、长远性工作，推动“十五五”时期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迈出坚实步伐。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开工仪式八日上午在湖北省宜昌市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开工仪式，并宣布工程正式开工。八日，在2026年文明对话国际日来临之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外交部长王毅以视频方式向全球主题活动发表致辞。记者近日从中国中央军委

0: 训练管理部获悉，2026年中国军队院校招收普通高中毕业生工作全面开启，22所军队院校计划招收 1.75 万人。6月10日，交通运输部台湾岛东部海域海上交通专项执法和扫测行动圆满结束。这是针对日本和菲律宾单方面宣布启动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划界谈判，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采取的必要行动。国家统计局10日发布数据显示，5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 1.2%， 环比下降 0.1%， 5月份居民消费市场运行总体平稳。截至6月6日，2026年中国电影票房已突破160亿元，其中给阿嬷的情书已连续29天蝉联单日票房冠军。6月18日起，影片将陆续登陆新加坡、马来西亚等海外院线。感谢收听一周新闻盘点。
1: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2: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3: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4: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5: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6: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高楠。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中国五月汽车出口量延续快速增长态势，中国多项先行指标走高，新动能加速领跑，欢迎您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首先进入今天的头条关注。
4: 关注你身边的话题，这里是环球华人头条关注。
6: 记者近日从中国汽车工业协会获悉，五月份中国汽车出口延续快速增长态势。最新数据显示，五月份中国汽车出口量为93万辆，同比增长68.7%，已连续两个月出口量保持在90万辆以上水平。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同比呈现较高幅度的增长，出口44.6万辆，同比增长1.1倍。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相关负责人表示，中国拥有全球最完整的新能源汽车产业链，从锂矿加工、电池制造、电机电控到整车组装，产能充足，成本可控，供应链抗风险能力强。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表示，中国新能源汽车的车机系统、智能驾驶、座舱交互适配海外用户需求，本土化智能功能快速迭代，相较于海外传统车企，智能化短板形成核心竞争力。今年一至五月份，中国汽车已累计出口405.9万辆，同比增长63%，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183.3万辆，占整个汽车出口的比例超过了45%。
4: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只有你关心的。
7: 从2016年开始，春节成为
4: 你开心的。
8: 妈，我拿到了健康。
4: 你用心的。
9: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导游小丽，在广袤的东非草原。
4: 路过你的全世界，环球华人。
6: 欢迎您继续关注环球华人节目。
10: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最新发布了一系列经济运行先行指标，涉及港口物流设备开工率、线下消费、产业投资以及专利授权数量等多个领域。数据显示，五月份我国多个经济领域保持稳中向好的发展态势。那么什么是经济中的先行指标？我们如何从这些指标当中读懂当前经济运行的态势呢？就邀请两位嘉宾来一起探讨。我们请到的是国家数据发展研究院副院长江江和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苏金春，欢迎两位。那首先我们通过短片来看一看几项主要的先行指标数据。
11: 数据显示， 五月份线下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4%，增速较上月加快0.7%。其中，商品消费、服务消费同比分别增长3.3%和1.2%，较四月分别提高0.6%和0.8%。分品类看，电子商品、餐饮服务、交通服务类消费增速较快，反映商户经营活力的指数连续三个月回暖，商户经营活力持续修复。
12: 得益于以旧换新补贴、促进服务消费等系列政策，叠加五一假日消费带动，内需扩容势能稳步积蓄，商品服务消费继续协同回暖，供需两端同步改善。
11: 另外，投资结构与节奏变化明显，挖掘机指数显示，五月份混凝土、吊装、港口三类设备表现突出，开工率同比环比双双走高，其中吊装设备开工率达74%，主要是在国家加力支持两重建设政策带动下，各地重大工程建设施工节奏加快。五月份，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的资本投资金额同比增长约5倍，算力、数据、网络等领域的基础设施项目中标金额同比增长约1倍，战略性新兴产业相关专利授权量同比增长19.7%，增速较上月加快2.2%。
10: 那么到底什么是先行指标？我们普通观众该怎么样理解这一组先行指标？姜老师先来给我们大家梳理一下，包括您对于最新发布的这一组数据，让你印象最深的又是什么？
13: 先行指标实际上它是一类高频的合成的指数，它这个指数的数据来源的获取渠道也是比较多元的。那么这个指数的构成的指标的分类呢？你包括反映这种外贸类的，然后包括港口工程设备开工量等。然后也包括反映这种企业、工商企业新增市场主体注册以及他们专利活跃度的这种指数，然后也包括反映这种投资的这种，还包括这种反映消费的。那么相应的，它这种数据获取来源的渠道也非常的多元。你比如说这种可能来自于工商局、税务总局，然后也包括相应的知识产权局的这种新兴行业领域的这种专利授权的这种数据。那投资类的呢，可能来自于全国公共的资源交易平台、央企的招标平台，然后也包括一些政府采购网等等。那么反映这种线下的消费情况的这种，可能来自于一种很活跃的商圈的这种 POS 机的刷卡流量，包括一些银行的这种流水单，然后也能看到这种商户的这种流量，甚至在一些这种大型的这种公交啊，然后这种铁路啊，这种客运的活跃程度。然后也包括这种外贸的、商务部的等等这种数据，所以它这个先行指标它是非常高频的这种大数据全量采集合成的这样一个指数，它能够先于宏观经济像 GDP 这些传统的统计局的这一类的指标早3到6个月能够表征经济发展的一些苗头性、倾向性、潜在性的一些趋势，所以在业内的公认度、权威度都是比较好的。那我们看这次先行指标也确实透露出了一些经济增长的这种亮点，尤其能看出各行各业这种乘数而上、向质而上的这样一个特点，就说这个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的这个态势越来越明显了，然后以数据为关键要素的这种数字经济在各行各业的这种压舱石，然后这种助推器的这个作用也更加的明显。你比如说在投资这一块，那大家像这个算力、算法、数据、高质量数据集这一块的投资都更加集中，因为确实看到了这种人工智能模型下游在各种场景应用端的这种广泛应用，然后在这种外贸啊这一块也能看到这种港口开工，然后这种跨境数据电商很活跃的这个情况。那么在这个工商企业这一块也能看到新增市场主体在一些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在一些人工智能、具身智能、人形机器人，然后包括这种高技术制造业等等都有很好的这种表现。那么能看到这种数字经济在这种投资、消费、出口表现出来的这种强大的这种拉动的作用。
10: 那我们来具体聚焦一下消费端哈，这组数据显示商户经营活力指数是连续三个月回升的，线下消费增速持续加快。 尤其明显的是在餐饮、出行和电子消费领域。金春觉得这组数据当中哪些变化是最值得我们重视的？这其中又释放了什么样的积极信号？
14: 对，我们看到特别确定的就是我们的宏观政策协同发力正在持续的推进我们的消费潜力

0: 一个加速的释放，其实我们要从一个统计指标来看是比较明确的。我们看到在这个整个的经济增长拉动里面，我们经常说到的三驾马车，消费、投资和出口，其实它都有一个相对应的指标叫贡献率。那么消费呢，相对而言就有消费贡献率。我们贡献率这个指标在前些年我们自己体会特别深，因为做研究我们看到这个指标常年其实它都是在60%以下的。那么这个水平是一个什么水平呢？就是一个低于 OECD 国家的水平，那么同时也是低于金砖几国的水平。我们提到金砖，我们想到这个团体，原来我们说金砖五国，实际上后来发展到金砖十几国，但实际上在这个里面我们的消费贡献率整体都是偏低的。那么在这样的基础上，我们看到我们的宏观政策协同发力，然后是持续了好几年的。那么在近几年的过程中，我们看到宏观政策一揽子里面，然后都有千亿级别的这样的一个拉动的效应，那么推动着我们国家的消费潜力不断的在释放。而且这个政策呢其实也有扩围，而且我们看到政策的发力其实不仅是在需求端有反应，而且在供给侧其实反应也很大。我们现在看到的我们消费场景的一个升级，包括我们熟悉的首发经济，包括冰雪经济、宠物经济、一些新兴经济，包括体验经济的一些出现，然后我们看到消费其实整体都在一个深度的转型升级的过程中，它变得更细分、更小众，包括我们今年特别热的票根经济，还有前些年我们推的地摊经济，其实整体让我们的消费体系性更强，而系统性高质量的来回应我们整体居民对消费的一个更高质量的一个追求。
1: 那说完消费，我们再来看一看投资，因为这次我们看到一个数据的重要的亮点就是投资结构出现的这样一个变化啊。数据里提到，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的投资是同比增长了大约5倍，这应该是一种爆发式的增长啊。姜老师觉得这种爆发式的增长说明了什么？而在您看来，这些投资流向的背后，我们的产业资本现在看到的又是什么？
2: 其实产业资本确实特别的春江水暖鸭先知，他们已经捕捉到了这种人工智能啊，然后这种数据要素啊，赋能实体经济带来的千行百业的这种全新的商业模式的这种形成，而且确实已经过了前期炒概念的阶段。大家能看到，哎，在各行各业通过应用人工智能模型开发，然后通过把这个在不同的场景深化的应用，能看到的这个商业模式的闭环的形成，能看到了盈利点。这个一方面说明前期我们大量的培育新质生产力，然后包括15五规划中对未来产业、战略性产业，然后对这种新的增长点的这种培育，一系列政策不断在发挥效果，人工智能加的行动计划也在不断的落到实处。但另外一方面也看到，确实资本界愿意为这个事儿买单了。那么能看到，就说这种不仅仅是来自于这种人形机器人啊，这种一个小增长点、小场景的这种应用，而是确实这种技术在这种工业、农业、服务业这种实体经济的这种应用中，各个环节都得到了这种很好的、可以预期的、很明确的这种商业的回报。你比如说，我们举个例子，你看这个医药行业，那么通过这种人工智能啊，通过这种大数据啊、海量数据的筛选，能把这个新药研发的周期大幅的缩短。那么在制造环节呢，也能把这种原来的量化生产变成这种柔性的生产。然后在这种传统的这种模式，那在流通这个环节，原来的这种订单呢，现在改成这种供需对接，然后省去层层的中间环节，然后降本增效，提高全行业的这种全要素生产率，都有很好的这种促进作用。那么与此同时呢，药企的这种竞争的实力也不在传统的这种设备技术或者单纯的拥有一些新药，它现在需要有这种医疗数据的这种获取，然后说要有这个医疗的这种影像的模型或者这种人工智能模型技术，在它新药整体的这个推动过程中的一些更深层次的这种赋能，然后也需要整体的这种医保支付体系的这个变革。那在这个过程中，这种新的商业模式就让一些比如说商业保险、金融看到，哎，大家涌入进去能很精准的预测这个行业未来的这种风险点，然后这种研发的这种很好的投资的这个回报，所以就意识到在各行各业都可以为这个事儿去投资去买单，所以不仅仅是一个点，就是小的新增长点的这个问题。
1: 那现在这种投资结构向新向优的步伐加快啊，金春觉得对于推动我们新动能 能的发展对于经济的转型升级到底有多重要？那目前有没有产生已有的效果？你会如何评价？
0: 对，我们看到投资的向新向优已经在推动我们的整体的宏观经济和经济增长在朝着质量质变、效率质变还有动力质变的这样的一个升级的方向。其实我们看到我们步入这个高质量发展阶段之后，其实早就不以纯数量论英雄了，我们做这个产业的整体升级还有包括现代化产业体系的这样的一个建立健全已经是持续一段时间。那么我们看到有很显著的效果，我们的宏观经济其实在增长过程中，然后其实面临着这个持续的要素投入以及要素投入之后形成的产出。那么在经济学上其实有一个边际效益递减规律，受到这个规律的约束，我们看到持续的要素的量的投入它不能在长期实现经济增长。长期实现经济增长的过程中一定是要问这个要素，要这个全要素生产率的，那么就是向创新驱动来要这个整体的这个效益发展和推动这个高质量发展。所以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投资的向新向优的一个转变，它其实并不是我们有意为之或者刻意为之，而且它是我们是在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之后，然后是我们的一种必然的选择。所以我们现在看到我们在这个整体的这个算力，然后未来产业、具身智能、数字基础设施，然后量子计算，然后生物医药，包括这个整体的这个布局上，我们看到我们的新材料其实优势也很多，然后向新向优的这样的一个投资条件是非常的丰富的。那么从 AI 视角下观察的话，其实我们可以比较明显的看到，比如说在这个三次产业，其实 AI 对三产的赋能其实都是非常明显的。比如说 AI 加农业，我们看到无论是从这个养还是种，其实从这个苗和种的阶段 AI 就能帮助筛选更优质的这样的一个苗和种，然后让这个投资和质量效益就能够提升。而且在工业生产这个方面，我们看到 AI 加工业实际上从这个产品设计周期的缩短，然后设计效益的提升，然后在这个整个的这个智慧的这种质量的检测呀，包括智能的生产呀，还有就是供应链的这样的一个协同，还有多地协同、装备升级等方面，实际上是全面的带来了一个产业效率的提升。那么服务业这个方面，其实我们的体验就会更直接一些，比如说我们看到的智慧医疗，然后现在的智慧金融，还有包括我们看到的智慧港口、智慧办公，还有智能金融，然后相关企业在 AI 方面的一些投资，实际上已经切实提升了我们在服务业的感受。所以回到我们的这个就是投资层面的感受上来讲的话，其实最近的调研也给了我们很多的启发。我们看到现在的这个一级市场的这个投资家们是吧，他们在这个向新向优的这样的一个投资条件上都有这样的感受，比如我出了一个差，然后可能估值就增长了，然后我再去从这个外地回来之后，然后我们看到很多的这个好的投资机会可能就错失了，是我们能看到这样的一个新现象。
1: 好，那作为人工智能时代重要的基础设施，一张智能调度的算力网正在加速建设。如何盘活算力资源，以高效调度的全国一张网赋能千行百业呢？我们来看总台记者前段时间的采访。
3: 这里是位于河南郑州的国家超算互联网核心节点，在我身后有超过60000张的国产 AI 加速卡正在高速运行，不仅可以完成科学计算，也能支撑人工智能的训练和推理，更可以实现不同地区和类型的异构算力资源统一接入、统一调度。
4: 在河南郑州的一处生物实验室里，正在进行抗体药物候选序列的验证，所有的药物方案均由人工智能算法来生成。
5: 传统的研发的方式很多都是通过动物实验，而我们的方式的话就可以跳过动物这一步，通过计算机来生成抗体的候选序列，然后再来做筛选。
4: 在北京，这家专注商业气象预报服务的中小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高频率输出高精度天气预报对算力的需求很大。
6: 得出这么一个图，就是使用到的计算资源大概是在30000片的这个 GPU 卡，基本上我们的成本都主要是以算力资源为主，几乎是70%-80%的成本了。
4: 工信部表示，当前我国正加快建设枢纽、区域、边缘三级算力节点和通信网、电力网两张保障网络。中国算力平台到今年年底将全面实现算力数据自动化监测， 算力超市、算力银行等创新业务也在系统性降低算力使用门槛，
7: 降低运算的成本，更好支撑中小企业的数字化转型和智能化

0: 发展，推动传统产业的升级，同时也培育数字新业态。算力网作为我们的数字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底座，确实具备像高铁、4G 一样那种全域渗透、普惠赋能的强大势能。
1: 不久前，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推进六张网建设，算力网正是其中之一。五月份的数据也显示，算力、数据等领域基础设施项目投资快速增长。那么现在的这种基建投资跟以往有什么不同？像算力网这样的新基建对于投资的拉动作用又该如何评估？姜老师。
2: 新基建确实和传统的基础设施建设有非常不一样的这种特点，那么表现出它这种内涵也在不断的丰富。以往的可能就只包括这种网络基础设施，然后还包括这种新能源，那现在可能就是这个变成几层的架构，从网络基础设施到算力基础设施，到数据流通基础设施，然后到数据安全基础设施等等。那么此外，传统的像这种铁路啊、高速公路啊，这种也在不断的向智改数转网联这上转型，那么呈现出这种不断的向智能化、绿色化、数字化转变的这种趋势，同时也有这种更加集约集聚的这种特点。那么现在的新基建确实也更加强调这种标准的引领，就是你比如说这种算力要有一定的代表国际先进性的这种技术的指标在其中起到作用。那么与此同时呢，他们本身也作为一种像人工智能的这种前沿技术的一些场景的这种应用，像城市的这种更新改造、城市全域化的数字转型、整个底座的这个搭建，那么都和这种人工智能的应用互促互进，形成一个新的这种产业的生态。
1: 那还有一个重要的增长是战略性新兴产业专利授权量的增速是持续加快的。金春怎么看这样一个数据增长的分量？这会对实体经济产生哪些真实的赋能？
3: 对，这个数据呢，实际上是我们全要素生产力持续提升的一个反应。创新动能持续，这表明我们国家的创新动能一直在持续的增强。其实我们看到这个有这个战略性新兴产业的这个专利的授权量这样的一个指标，其实它是一个流量指标。那么授权实际上到最后就有一个有效量，就年度的时候会有一个有效量。我们看到2025年底的时候有效量是500多万，然后那么在这个里面的话，我们看到有70%实际上都是这个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一个专利的有效量。那么在这样的基础上，我们看到了一个创新的动力。那么知识产权这个方面呢，实际上它首先是要确权，那么在确权的基础上，对知识产权产生充分的保护基础上，才能奠定它后面用权和维权的一个基础。那么这个是对我们创新驱动的一个前置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前置条件。那么在这个的基础上，我们看到我们无论从量还是质还是整个比例的角度上来看的话，我们都在推动全要素生产率的持续提升。其实刚才也说过，我们现在在要素投入里面，按照文件里面说的，我们看到有在土地、资本、劳动力，然后技术、制度和数据等方面的提升。那么我们通常说的这个土地、资本、劳动力，那么它就是一个这个靠量就是在量变过程中更多起作用的。那么后面我们看到这个技术、制度和数据这个方面，然后它是在质的飞跃这个方面起更多作用的。我们管它就是起着更多推动全要素生产率，能够反映我们全要素生产率这个提升的这样的一个过程。我们看到要通过这个持续的这个创新和企业动能活力的激发，然后来持续的实现。那我们看到我们这个先行指标的反应呢，其实就能够体现出或者是能够表现出我们的企业活力在持续的增强，企业创新在持续的迸发。
1: 那其实创新专利增速的持续攀升，叠加科创投资的持续增长，对于我们新质生产力的未来的发展也是可期的。
2: 确实现在能看到，就是说大家已经不仅仅是炒概念，或者是仅仅做商业模式的这种模仿，大家都愿意在自己的领域不断的深耕，然后在这种新技术的这个研发，然后赋能传统产业的升级这块，不断的投入更多的这种技术、人力、智力的支出。
1: 一组先行数据，看见中国经济的底气与活力。今年以来，中国经济平稳开局，创新动能更加强劲，发展态势向新向好。在多项先行指标中，可以看到传统动能稳稳托底，守住经济运行的基本盘，更可以观察到新兴动能加速领跑，打开高质量发展的新空间。
4: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环球华人，蝉鸣来自遥远的大洋彼岸，起伏的云朵和湛蓝的天空里，一条条饱含深情的讯息化作无形的电波架起的沟通桥梁。用声音领略东方神韵的浪漫，用心灵感悟华人共通的情感。烟火故事在娓娓道来之中弥漫，人间大爱在婉转悠扬之间回荡。明里是他，暗里是他，天边缱绻的云是他，穿堂而过的风是他，在耳边，在眼前，在天涯海角。环球华人，华人心声。
5: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6: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5: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6: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5: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7: 你好，
5: 道一声谢谢。
7: 谢谢。
6: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5: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6: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8: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5: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9: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8: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0: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11: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12: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8: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13: 说说咱华人事儿。
14: 欢迎您继续关注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高楠。今天节目的下半段将为您带来中国台湾地区的相关内容。
15: 6月10号，国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发言人张涵就近期两岸热点话题回答记者提问。有记者问到，对于和平统一后有强大祖国做后盾，台湾安全保障会更好，作何阐释？对此，发言人回应，和平统一之后，台湾将成为和平安全繁荣之岛，由全体中华儿女共同守护。
16: 和平统一后有强大祖国做后盾，台湾人民将更安全，民众的血汗钱不再被挥霍用于购买军火，民宅、公庙不会囤放弹药，外部势力干涉两岸中国人内部事务的黑手将被彻底斩断，台湾将不再是外部势力的棋子。
15: 有记者提到，根据岛内民调显示，近六成台湾民众支持主动与大陆进行和平谈判。有岛内舆论认为，台湾民意，尤其是年轻族群的态度已经出现变化。对此，发言人回应，相关民调再次证明，两岸同胞都是中国人一家。

0: 民进党当局卑躬屈膝，迎合外部势力已经沦为彻头彻尾的民族败类。日非绕开中国擅自启动所谓化界谈判，严重侵害中国海洋权益，严重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完全非法无效。正告民进党当局，任何数点妄阻。
1: 被判民族的人都将无一例外被定在历史的耻辱柱上。在今天的发布会上，发言人介绍了第十八届海峡论坛的筹备情况。据了解，本届论坛持续关注服务基层和青年群体活动，涵盖基层治理、新媒体创作等多元领域。事实是在的将两岸融合发展成果惠及更多的两岸同胞。然而，民进党当局却刻意抹黑歪曲海加码禁令，要求县市政府与公职人员不得出席相关活动。这种出于一党私利的做法，不仅漠视台湾民众参与交流的意愿，更暴露其假民主、真独裁的本质。一位阻挠、限缩岛内民众的自由。然而，正如发言人所说，两岸同胞是一家人，走亲走近走到一起的大潮流是任何力量都阻挡不了的。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2: 据台湾媒体报道，台湾无党籍民代高金素梅被求刑12年半一案持续引发岛内舆论哗然。有舆论认为这是赖清德操弄司法手段打击迫害政治异己、大搞绿色恐怖。来看报道，对于高金素梅被求刑一案，多位蓝营民代纷纷发声声援，民进党当局反倒指责在野党延长立法机构会期，并污蔑其沦为涉案民代的保护伞。
3: 对此，国民党籍民代王宏威随即反呛：“高金素梅案件有明显的政治操作痕迹。”
4: 这当然是有很多的政治操作的痕迹，而民进党竟然还有脸来问我们所谓的保护伞。
5: 我认为是全民都很担心，当司法已经变成执政者的工具，
6: 认不力嘛，没有成果怎么选？那只好用另辟一条路嘛，把钱掉当他的大手来。
2: 这个可能性是有的。环球华人，日本高调炒作大规模年度军演，分析称针对中国意图明显。此外，还加紧武器出口，维护地区和平。日本自卫队将哪些杀伤性武器投入演练？ 新型军国主义露出獠牙，日方妄想如何干涉台海？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日本最大规模军演，新武器扎堆挑衅。
1: 据台湾媒体报道，日本自卫队日前举行最大规模的复式综合火力演习，还在其中首次公开演练25式高速滑翔弹，引发各方关注。此次演训究竟暴露日方怎样的野心？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时事评论员赖岳谦先生，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东北亚研究中心的主任蔡亮先生，北京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欢迎三位。 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日本陆上自卫队日前在静冈县举行年度复式综合火力演习。这场演习被称为日本内部最大规模的实弹射击演练，有约3000名日本自卫队成员参与。台媒注意到，在此次演习中，日本陆上自卫队首次公开展示今年3月部署在富士驻屯地的25式高速滑翔弹远程导弹发射装置。
7: 日本开展的这次年度例行的复式演习呢，主要演练的就是夺岛，而且呢宣称是内部规模最大规模的实弹射击演练。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这一次演练的相关内容？
8: 我们其实刚才通过短片可以就知道，那这一次号称是规模最大，那么大概有多大的规模呢？首先呢，它耗资大概是8.2亿日元，那么呢就是说有3000名日本自卫队的这个官兵来参加，那各种战车、装甲车呢50辆。 各种火炮呢，50枚，然后呢分成那个昼夜两场，一共呢消耗了69.5吨的这么一个弹药。那么它的内容呢，就是说，夺回遭敌方占领的离岛这么一个模拟的岛屿作战。那么包括防御和进攻等一系列的作战的行为。当然了，还包括应对这个无人机的作战的科目。就是这一次大家最为瞩目的是一个什么事呢？就是首次公开展示了今年3月份部署在这个静冈县。 它的这么一个就是25式的高速滑翔弹，当然了，就是说，实际上就是说，它的演练的现场并没有实战的发射。
0: 而是呢通过一个大

0: 大屏幕播放了这么一个发射的视频，它就是一款超音速的导弹。那么当然了，就是说这个作为日本国产的这么一个超音速导弹呢，它目前呢就是射程还不是很远，就只有几百公里。但是呢，日方的报道是这样说的，就是说如果升级以后啊，它可不得了，它可以到就是说这个2000到3000公里最后，而且它的速度呢超过了这个5马赫。那所以通过这么一个案例呢，我们其实可以看出日本一贯的一个作风，擅长通过偷换概念，那么欺骗那个日本的国内还有国际社会。但是呢，数字它不会说谎，那文字游戏呢无法洗白日本整个一个整军扩武的实际行动。那么日本越是这种掩盖，其实我们国际社会呢就越应该呢提高这样的一个警惕。
1: 那么在这次演习当中呢，日本是使用了250高速滑翔弹，备受各方的关注。那么这个高速滑翔弹在这次的演习当中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
2: 为什么日本才刚刚宣布武器出口三原则，连宪法都还没修改，马上就把25式的高速滑翔弹展示出来，这代表什么意思呢？代表日本长期以来就偷偷摸摸的在研制这种高度杀伤性的火力武器导弹了，而且已经成熟的这一款这种源头打击的导弹，它就可以打到中国大陆的本土，而且不要忘了它是采用这个机动的发射车来发射，由于它的机动性，所以它的隐秘性隐藏性更强的，由于它的机动性要第一时间捕捉它的能力，那就会受到更多的干扰，更加上它是超音速的五马赫的飞行，还有它的飞行姿态是采用滑翔式的，也就是不规则的飞行姿态，这样的情况要去拦截它，要去计算它的弹道导弹的这样的一种可能性，它的落点那就显得比较困难了。这就是日本我们所看到的，当它一方面讲它是专守防卫的时候，它其实已经偷偷摸摸的都在研制一种侵略性、攻击性、杀伤性又强的这样的一款导弹。
1: 除了刚才赖教授介绍的25式高速滑翔弹之外，在这次演习当中还出现了哪些新锐的武器值得我们去关注和解读？
3: 在今年的富士综合火力演习的过程当中，日本陆上自卫队展示了很多全新的作战装备，那么它的夺岛战术是有更新有升级的。首先呢，现在的日本自卫队尤其是它的水陆机动团可以利用鱼鹰轻转旋翼机，那么像这种大型岛屿和小型岛屿进行快速秘密的去投送这个作战兵力。那么这个水陆机动团它已经是具备了利用鱼鹰轻转旋翼机进行这个夺岛的作战能力。和直升机相比，鱼鹰轻转旋翼机最大的优势呢就是飞行速度快，另外一个呢它也可以垂直起降，即使是小型岛屿或者说地形比较复杂的这种沿海的登陆作战区域，那么它也可以完成这种快速的降落，将这个夺岛的作战兵力针对沿海地区或者是小型岛屿进行这样的一个投送。与此同时呢，我们也注意到日本陆上自卫队从欧洲引进的这种轮式装甲车也在富士综合火力演习的过程当中登台亮相，这意味着日本陆上自卫队的主战装备从坦克到一些轮式车辆它已经进行了全方位的更新换代。在今年富士综合火力演习的这个现场，我们看到了日本陆上自卫队从欧洲国家引进的多款的无人作战车辆，有轮式底盘的，有履带底盘的，个头还都不小，而且呢已经呈现出车组化的发展模式，有的呢是配备有遥控武器站，可以使用机枪去打击对方的作战人员，有的呢执行支援任务，有的执行这种运输任务。那么这样的一种机器人车队其实呢和他的夺岛作战的这个野心是相匹配的，那么可以让他的夺岛作战部队这个进攻能力和这样的一个偷袭能力进一步的强化。而且呢我们还在演习的过程当中看到了远射程的多功能导弹，包括便携式的这种轻型的反坦克导弹，那么这些都可以通过空中投送的手段针对他的夺岛作战部队进行这种火力支援和火力掩护。
1: 而且我们看到最近日本呢一直在西太平洋去跟踪和监视辽宁舰的例行演训，您觉得日本方面想要获取什么？
3: 解放军的航母辽宁舰编队在太平洋进行的是这种正常的训练主要是检验辽宁舰编队的远海的部署能力和这种防御的能力。因为辽宁舰可以说呢 啊，这个平台技术是非常成熟的，但是不排除我们的舰载机部队可能会有新的面孔，通过改进型或者说全新型号的舰载机在辽宁舰上进行部署。那么辽宁舰这个平台它的作战能力和它的这种实战的这个能力会被进一步的释放。所以现在呢，日本自卫队那么它是急于进行偷窥，想要这个偷情报啊，不排除他会派出水面战舰或者是侦察机，针对处于正常演习状态的航母辽宁舰，要进行跟踪，要进行这种情报的窃取，想要看一看辽宁舰的航母甲板上有没有改进型的舰载机或者是新式的舰载机。所以呢，日本它现在已经开始走上轻型航母之路，但是呢，和辽宁舰相比，日本的这个改造而来的20,000吨级别的轻型航母，它的这个实力就太弱了。相信呢，航母辽宁舰上的改进型的舰载机或者说更为先进的舰载机，能够有效的驱离啊空中的这种间谍，那么为航母护航的驱逐舰、护卫舰，甚至包括水下的这个保镖，也可以针对水面和水下的挑衅者进行有效的这种阻挡，也可以进行有效的应对。
1: 那么日本方面除了以军事演训等等言行向外界宣告它具有攻击能力之外呢，还在积极的推进武器出口。接下来通过短片做具体了解。
4: 台媒报道称，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日前与印尼方面讨论护卫舰出口等议题，并同意启动工作小组展开进一步磋商。报道称，这显示出日本在四月修订新版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后，加速深化与印太伙伴的安全和防务工业合作。日本扩大武器出口的种种动作值得警惕。
1: 那么据您的了解，日本在进攻型武器装备上的发展方向目前都有哪些信息？而它未来的发展计划是什么？赖教授，
2: 现在日本的野心更大了，他并不以此为满足，所以他分两步走。第一步，那就是在2027年的时候，对于这个导弹的平台，那么把它基础打好。他不管是飞翔器，不管是巡标器，他在这个部分里面，他要更精进，要更突破。另外，当然他要采用双冲压的方法，高燃的冲压的方式来把它相结合，让它飞得更快。所以他们希望未来这款导弹它的飞得更高，它飞的速度更快，它是采用巡航导弹的一个方式，又采用滑跃式 的方式可以变换它的飞行姿态，然后它的距离又要超过1000公里以外，更重要的地方是在它的作战部，也就是它的弹头要比现有的还要更重，因为它未来的目标是要攻击空军的军事基地，也就是空军的机场，要攻击这个港口，海军的军事基地，要攻击指挥中心，要攻击重要的基础设施中心，甚至民间的啊这些重要的具有战略价值的这些啊高防卫性的目标，也都会构成它的一个打击的对象。而且它要发展出来是地对地的一种源头打击，地对海。如果他把它装到军舰上，或者装到这个潜航器里面，那构成水下的这样的一个发射载具，我个人认为都不能完全排除。
1: 日本近期呢持续在推进它的武器出口，而在这些出口的武器当中，是否有进攻型的武器？那么对于日本来说，现在是否还受到相关限制？
3: 在法律层面，现在日本出售武器装备基本上没有任何的限制，因为它已经可以成批量、成体系的出售杀伤性的武器装备。那么现在日本对外出售武器，那么它主要是瞄准两个市场，第一个市场呢就是东南亚，那么针对菲律宾包括其他东南亚国家，那么它有大量的出售二手装备啊，包括库存的产品，比如说像日本海上自卫队马上就要全部退役的 R5A级的护卫舰就要提供给菲律宾，那么让菲律宾作为在南海进行挑衅的工具，试图呢针对这个中国进行一定程度的牵制，包括呢像它的88式反舰导弹，那么由于射程比较近，现在呢日本自卫队已经看不上了，那么日本陆上自卫队会把它装备的88式反舰导弹，那么快速的转入到封存或者是退役的状态，然后呢这些导弹会白送或者说低价出售给菲律宾，让菲律宾在南海具备更强的对海火力打击能力。那么第二个市场呢就是美国的盟友，这些盟友啊往往都是 防务经费比较充裕的，比如说像澳大利亚和新西兰。那么现在日本正在极力的推销它的最上级的护卫舰，基本上呢这个协议已经达成了。那么

0: 出售最上级的护卫舰，可以换取更多的军火利润，能够让日本海上自卫队在采购最上级改进型的时候能够少支付成本，而且呢也可以利用这些美国盟友的这个军火订单，强化他自身军工体系的研发能力和制造能力。当然了，也可以让日本融入更多美国主导的这种军事小圈子，在更为广阔的区域内去进行武力干预和军事介入。
1: 那么日本呢，在今年四月份修改了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被外界认为是他已经突破了在军事上的紧箍咒。您认为这是不是日本正在推行新型的军国主义，蔡主任？
2: 您刚才说到的是四月份刚刚通过的一个，就是这个防卫那个装备这个转移三原则的这么一个修订，原则上呢允许了包括杀伤性武器出口在内的一个武器成品的出口。而且呢它还有一个例外，就什么例外呢，就是说向处于冲突中的国家出口这么一个例外的设定。那么实际上换句话说，就是等于说变相的它可以说卷入到一些这个国际的冲突和争端当中。此外呢，值得注意的是什么呢，就是说呢之前呢日本的国会啊，它有一个事前审查事后监督这么一个机制。那么这一次的话呢也落化到一个什么呢，被动接受事后告知，就换句话说这事儿我已经先做了，做完了以后呢那我再跟国会呢说一声，那说一声以后呢实际上就导致国会的这个监督作用啊已经不再，就是说已经大大落化，那不再起到武器出口的这么一个刹车的一个作用。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其实我们可以非常明确地感知到，要借这个机会日本自卫队可以进一步的借船出海，那么提升日本整个一个在国际军事安全的一个影响力。那么与此同时的话呢，日本也想要借这样的一个机会啊，然后激活国内的这个军工产业，那么降低这个自卫队武器啊装备的这个研发和生产成本，那通过参与国际军贸市场的一个竞争呢，那么反哺国内的这么一个军工产业，那加速以军养军的这么一个军事大国化的进程。那其实我们刚才主持人也提到，就最近啊一段时间我们看到日本和菲律宾啊，日本和澳大利亚以及日本与新西兰在这个方面的合作已经引起了各方的高度关注。实际上日本方面的公布的这个名单啊，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日本一共与17个国家签署了这样的一个类似的一个协议。那么显而易见的话呢，就是说日本此举呢将严重破坏地区战略的一个平衡，加剧军备竞赛，那么严重威胁了我们这个地区的一个和平稳定。
1: 是的，日本近期一系列对华挑衅的动向呢，在岛内呢，赖清德当局也在呼应和谄媚。接下来通短片做一下了解。
3: 台湾联合报报道称，9号，赖清德通过视频的形式参与第一届安倍晋三与现代日本研究国际论坛的致辞。他声称，台湾地区与日本都是第一岛链的重要战略位置，面临所谓相同安全挑战，期盼未来继续深化各领域合作。相关说辞引发岛内舆论批评，又在媚日。
1: 我们看到近期呢，赖清德参与了第一届安倍晋三与现代日本研究国际论坛，这是一个什么样的论坛？
4: 去年9月21日，他邀请了安倍晋三的遗孀安倍昭惠到台湾来，在政治大学就设立了这么样的一个研究中心。那也就是没有经过台湾民众的同意，他们用的这样的一笔血汗钱把它构成，这也没有公布。赖清德在他办的第一届的活动，就是今年所办的活动，他发表的讲话中充满了媚日谄日的语言，他大肆的粉饰日本军国主义者，接着他又开始歌颂，说安倍晋三就是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的倡导者。可是他掩盖历史事实，安倍晋三没有勇气，不敢在他的任内讲出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只敢在他卸下这个日本的首相的时候才敢说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赖清德表明的态度就是，他是安倍晋三自己认的一个学生，也就是安倍晋三他自己认他是老师，然后要追随他，要搞一个仇中反中恶中的一个安倍晋三在台湾的势力的一个牵头者，这就是赖清德目前所做的事。
1: 看来岛内的台独分子呢，就是想找各种机会与日本的右翼势力抱团取暖。那么接下来他们会在军事上进行哪些勾连？
0: 对于日本针对台湾地区的这种军事挑衅动作和军事野心，民进党当局和赖清德不仅不闻不问，甚至是开门一道。最近呢，我们注意到一个情况，就是大陆的海上执法部门派出巡逻船在台湾岛以东的海域进行

0: 执法巡逻的时候啊，我们发现了日本海上保安厅是派出了巡逻机进行跟踪和监控，而且呢至少有两架次的啊这个巡逻机是进行了这种低空的飞行。那么正常而言，那台湾地区的空中力量或者说防御体系针对日本的这个飞机，它应该是有这种应对机制的。那么一旦发现它靠近台湾岛的相关海空区域，那台湾空军应该出动战机对它进行跟踪识别，或者说对它进行驱离。我们没有看到类似的动作，而是呢放任啊日本的巡逻机或者是其他的这样的一些这个平台进入到一些敏感的海空区域去显示存在。那么这就是一种典型的开门一道的这样的一个行为。那么既然赖清德和民党当局在对日这个问题上他采取的是这样的一种态度，那么无论是解放军还是大陆的海上执法部门都应该强化在台岛以东的这样的一个管控能力啊，包括呢也要强化这种存在。
1: 我们知道高市早苗上台之后呢还要推行很多相关的政策，其实都是一种挑衅的行为。那么高市早苗到底想要做什么？
2: 其实呢对于这个问题呢我们主要关注两点。那么第一点呢实际上也是近期那么日本国会通过了一个国家情报会议的一个设立法案，那么他意图呢在二战以后呢首次构建一个国家级的这么一个情报的整合系统，那么以国家这个情报会议为核心，那么国家情报局呢为一个它的执行机构，那么强化呢情报工作，并且呢统一归口管理，那么主要就是说呢要强化那个首相官邸的一个主导性。那他这种举动实际上跟那个2014年呢成立这个国家安保局啊实际上是一个呢就是说相辅相成的这么一个举动。那么这个举动的危险在哪里呢？它可能模糊一个国家安全的边界，那么被用于构筑一个什么呢全方位的一个备战体系。所以呢它不仅仅是一个日本内政的问题，更涉及到日本宪政以及内外安全政策走向的这么一个重大问题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说日本和菲律宾啊不断的深度进行绑定，加速这么一个勾连，这个呢也值得一个非常我们关注。那么我们知道呢就是说那个日菲啊在五月底那么将双边关系呢升级为叫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并且就这个安全、能源、经贸等一系列议题啊在这个菲律宾总统访日的期间呢达成协议。日本实际上高度重视菲律宾，正是为升级啊这个他自己的这个印太战略来进一步协调他的立场，在美国安全承诺那不稳定的这么一个背景下，以中国为假想敌持续协调共同行动的这么一个机制。
1: 日本近期军事动作频密，不但升高区域紧张，更向岛内独派势力释放错误信号。日方一再以发展反击能力粉饰加强进攻性力量，以装备技术合作掩盖杀伤性武器出口，企图通过偷换概念欺骗国际社会，种种动作必须警惕。
3: 以上就是今天环球华人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4: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环球华人，
5: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6: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星火代代相传，
5: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6: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5: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 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以下请听一周新闻盘点。6月8日中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平壤，开始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在平壤金日成广场为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盛大欢迎仪式。当日下午，习近平同金正恩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一道，以这次访问为契机，加强对新时期中朝关系的顶层设计和战略指引，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为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作出积极贡献。当日，习近平在朝鲜劳动新闻发表题为《继往开来，砥砺同行，续写中朝传统友谊崭新篇章》的署名文章。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电视专题片《续写中朝传统友谊崭新篇章》，习近平总书记访问朝鲜纪实于11日晚黄金时间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新闻频道并机播出。此访是习近平总书记时隔七年再次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也是今年首次出访，在中朝关系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8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路易斯·阿伯，祝贺他就任加拿大第31任总督。9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格鲁吉亚总统卡维拉什维利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34周年。习近平强调，我愿同卡维拉什维利总统共同宣布，将中格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相信这将为中格关系发展开辟新前景，为中格人民创造更多福祉。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面向海内外发行。9日，中国国务院举行宪法宣誓仪式，国务院总理李强监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国务院及其各部门任命的国家工作人员宪法宣誓组织办法，国务院任命的33个部门和单位的37名负责人依法进行宪法宣誓。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11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审计整改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研究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查出问题整改工作。11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就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会长、前众议院议长河野洋平逝世向遗属致唁电，对河野洋平逝世表示哀悼。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5日至9日在新疆调研，他表示要牢牢扭住新疆工作总目标，持续抓好事关新疆长治久安的根本性、基础性、长远性工作，推动“十五五”时期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迈出坚实步伐。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开工仪式8日上午在湖北省宜昌市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开工仪式，并宣布工程正式开工。8日，在2026年文明对话国际日来临之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外交部长王毅以视频方式向全球主题活动发表致辞。记者近日从中国中央军委训练管理部获悉，2026年中国军队院校招收普通高中毕业生工作全面开启，22所军队院校计划招收 1.75 万人。6月10日，交通运输部台湾岛东部海域海上交通专项执法和扫测行动圆满结束，这是针对日本和菲律宾单方面宣布启动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划界谈判，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采取的必要行动。国家统计局10日发布数据显示，5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 1.2%， 环比下降 0.1%。

0: 1.1%， 5月份居民消费市场运行总体平稳。截至6月6日，2026年中国电影票房已突破160亿元，其中给阿嬷的情书已连续29天蝉联单日票房冠军。6月18日起，影片将陆续登陆新加坡、马来西亚等海外院线。感谢收听一周新闻盘点。
1: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2: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如今在中国，一种叫工业旅游的新业态正在悄然走红。今天节目开始，河北台就带大家走进一座百年老港口秦皇岛港，探访西港开埠地，看工业与海浪如何碰撞出文旅新火花。在中国吉林省，有这样一位科学家，他将探索的微光投向了能源催化、航天探秘、纳米科技的辽阔天地，用一项项突破性成果为中国国家材料科学筑牢基石。稍后吉林台就带您去认识中国吉林大学电子显微镜中心主任、博士生导师张伟。微风拂过大兴安岭南麓，中国内蒙古呼伦贝尔市扎兰屯市的漫山杜鹃如期盛放，当地以杜鹃赏花季为契机，走出了一条一花带百叶，赏花促增收的全域惠民新路径。节目下半段开始，与内蒙古台一同关注一山杜鹃开，催旺一城烟火气。世人皆知江西景德镇陶瓷华美，然而云南玉溪市拥有可与之相媲美、同生于600多年前的玉溪青花瓷者。玉溪青花瓷有着怎样的历史？为何在2013年被重新烧制？节目最后，请随昆明台一起走进玉溪青花瓷。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2: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见惯了湖光山色、古镇园林，如今在中国，越来越多游客把目光投向了老工厂、老码头、老厂区。一种叫工业旅游的新业态正在悄然走红。所谓工业旅游，就是以工业生产场所、工业遗产为核心吸引物，把生产、科普、文创、体验融为一体，让游客走进生产线，触摸老设备，感受工业文明，在怀旧与新奇之间打开旅行的新方式。今天节目开始，河北台就带大家走进一座百年老港口秦皇岛港，去探访西港开埠地，看工业与海浪如何碰撞出文旅新火花，听一座城市如何把工业遗产变成网红打卡地，把生产岸线还给市民与游客。
3: 曾经这里是工业脊梁，铁轨与吊机撑起能源运输的重任，如今这里是文旅新地标，咖啡香与海浪声交织出休闲生活的惬意。它以全新姿态讲述中国工业旅游与城市更新的生动故事。
4: 秦皇岛港开埠于1898年，是中国近代重要的自开港口，更是举足轻重的能源输出港。百余年来，巨轮往来、铁轨轰鸣、煤炭装卸，这里见证了中国工业的

0: 起步与腾飞。随着时代发展，港口货运功能不断优化升级，一部分老旧片区、老码头、老库房渐渐退出生产一线，但它们没有被拆除遗忘，反而迎来了一场经验蝶变。河北某城建公司产业运营部部长周航：
1: 随着港口生产工艺的不断的优化和提升，有一部分老的片区，它的一些个功能慢慢就被淘汰下来了，处于一个相对闲置的一个状态。其实这一部分是秦皇岛市区里面的海岸线之一，然后我们其实也是想，那它既然现在处于一个闲置状态，我们就还海于民，把这一部分的海岸线的资源再还给市民和游客，让大家能够进到老的港口里面来，能够亲海近海。
0: 于是一场工业渔村活化利用的实践在西港开埠地拉开帷幕。老库房被改造成文化展馆、咖啡屋、文创空间，废旧钢轨、枕木、钢铁设备变成充满质感的景观小品。斑驳的厂房、高耸的吊机、延伸的铁轨不再只是生产工具，而是成了游客镜头里的网红打卡点。为了让工业旅游更有层次、更具特色，秦皇岛港口工业旅游区依托东西港区差异化布局，生动展现百年老港的精彩蝶变。西港区重点打造集装箱码头参观廊道，突出现代化国际贸易港特色，把百年秦港的历史人文底蕴与大船、大机、大吞、大土的港口恢宏气势深度融合，大幅提升工业景区的内涵与看点。东港区则聚焦煤炭专业化码头，展示大型装卸机械设备，壮阔防波堤、观海平台与精致口袋公园，将震撼大工业景观与亲海休闲空间完美结合。最终，景区形成了以西港开埠地为核心，以现代化集装箱码头和专业化能源码头为两翼的工业加旅游全新场景，历史与现代交相辉映，人文与自然相得益彰。2025年，秦皇岛港口工业旅游区迎来里程碑时刻，作为河北省首个港口转型的国家4A 级旅游景区正式揭牌，标志着百年秦港从传统货运码头成功迈入高品质文旅景区行列。走在百年前修建的老港路上，海风拂面，随处可见拍照留念的游客，游客许可：
2: 我认为园区中这些工业遗迹让园区变得非常的有味道，同时呢，在游玩的过程中，我能感受到曾经辉煌厚重的历史和百年老港的惊艳蝶变，不虚此行吧。
0: 游客障碍可：
3: 像这条这个铁轨呢也比较适合拍照，还有很多这些花比较适合在那儿悠闲放空一下。我们看到了一些港口还有一些厂房建筑都比较好看。
0: 在秦皇岛港口工业旅游区，你可以在百年老码头上怀旧打卡，也能近距离观看现代化港口作业的震撼场景。河北某城建公司产业运营部部长周航：
1: 站在我们这码头上，直接能够看到海上锚地里面停泊的等待装卸作业的船只，近距离的能够看到港口装卸作业这么一个场景。比如说有高空作业车、高塔吊，把这个商品和物资装船和卸船这么一个过程，包括煤炭运输，它从那个铁路线过来，然后我们的需要在我们的卸车机房把一节一节车皮里面的煤炭卸到我们的传输带上面的全过程，现场有配合的专业的讲解给大家介绍，大家就能够一边直观的看，然后一边听我们的数据，也能感受到港口作业非常高的一个效率。
0: 周航说，秦皇岛港口工业旅游区还会举办各类活动，成为当地居民和游客的休闲后花园。
1: 每年都会办各种各样的文化艺术相关的活动，包括各种航海赛事等等，都是我们老港口转型的一个发展的方向。然后还有帆船游艇产业，都是我们围绕着老的港口做的一系列的活动。
0: 游客邢斌：
4: 我是坐火车从北京过来的，然后来了之后呢，正好也赶上有一场音乐会，沉浸感挺强的，体验也很新奇，因为第一次是在这个工业旅游区里面听这种音乐会。
0: 从生产重地到休闲港湾，从货运码头到文旅景区，秦皇岛港的转型不只是空间的改变，更是历史的活化。港区周边的秦皇岛港口博物馆把127年港口风云浓缩其中，从古代

0: 叠石岗的悠远，到近代自开港的开拓，再到现代枢纽港的辉煌，四大主题展陈让每一位游客都能读懂这座港口的前世今生。秦皇岛港口博物馆行政管理员韩丽娜：
1: 我们的展陈主要是围绕着港口起源、古代碣石港、近代自开港和现代枢纽港四大主题，把秦皇岛港的百年发展历程浓缩在这里，全面展现了我们港口优秀的历史和深厚的文化底蕴。
0: 工业旅游不只是看风景、拍照片，更是一场沉浸式体验。它把科普、怀旧、互动、休闲打包在一起，既能满足孩子们的求知欲，也能抚慰中老年人的怀旧情结，更为企业开辟了创收新路径，为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提供了新思路。秦皇岛港把百年港口的厚重历史与现代文旅的鲜活体验完美结合在了一起。中国未来研究会旅游分会副会长、北京旅游学会理事刘思敏：
2: 这个游客可能对工业旅游体现出多样化的这么一种需求，对这个生产的这个环节产生了很大的兴趣，而不仅仅在满足于过去对工业遗址啊那种好奇，好奇心扩大了。那个旅游的内容啊，旅游的项目，那个就是它可能满足不同的旅游群体，或者有些群体他对于工业旅游啊，这个他那个就是好奇心更强啊，那个就是或者是对工业的日新月异的发展，它保持了一种那个好奇的心态啊，所以我觉得本质上是没有改变的，但是工业流外延扩大了，那个内容丰富了，那就是那个需求增加了。
0: 从工业遗址到网红打卡地，从生产暗线到生活暗线，秦皇岛用实践告诉我们，老工业遗产不是城市包袱，而是珍贵宝藏；传统产业不是过去时，而是当下充分盘活用好的进行时，更是长远发展的未来时。工业旅游的兴起不仅丰富了我们的旅行选择，更让城市在保护历史文脉中实现更新，在跨界融合中找到新动能。它让钢铁有温度，让遗产活起来，让城市更宜居、更宜游、更宜业。
3: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在中国吉林省，有这样一位科学家，他将探索的微光投向能源催化、航天探秘、纳米科技的辽阔天地，用一项项突破性成果为中国国家材料科学筑牢基石。稍后吉林台就带您去认识中国吉林大学电子显微镜中心主任、博士生导师张伟。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4: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3: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在人类认知的疆域里，有一个肉眼无法触及的世界，那里是原子与分子的舞台，是物质本源的所在。在中国吉林省，有这样一位科学家，他以电子显微镜为眼，30年如一日，在这个微观国度里深耕求索。他将探索的微光投向能源催化、航天探秘、纳米科技的辽阔天地，用一项项突破性成果为中国国家材料科学筑牢基石。稍后吉林台就带您去认识中国吉林大学电子显微镜中心主任、博士生导师张伟。
5: 张伟，吉林大学唐敖庆学者卓越教授，测试科学实验中心主任兼电子显微镜中心主任，多次入选科瑞维安全球高背影科学家榜单，开发了电子束微末、石墨烯、当纸的纳米书写技术，系统研究了月壤样品，首次发现了包括月球正面的天然少层石墨烯与月球背面的天然单壁纳米碳管等纳米碳结构，据此提出了月壤纳米碳的催化形成机制，研究方向为先进材料的电子显微分析、催化和能源材料的表界面化学。
6: 对我而言，微观筑梦，材料筑光， 是我多年深耕材料领域的初心，更是我始终前行的方向。在科研道路上，我以电子显微镜为眼，沉心探索微观世界，在原子尺度上解析材料结构，调控表接面性能，于细微之处攻坚突破，在反复实验中解锁材料的核心价值，就是以点滴的科研成果为材料领域铸造发展基石。
5: 张维与电子显微镜结缘还要从1997年他从中国天津大学本科毕业说起。当时张维站在人生选择的十字路口，他的辅导员建议他投身于当时国内极为稀缺的电子显微镜研究领域。随后张维在中国中科院金属研究所攻读硕士博士，又到德国丹麦科研历练。2014年加入中国吉林大学筹建电子显微镜中心，无论身份如何转变，研究方向如何拓展，那台能窥见原子尺度的电子显微镜始终是他最忠诚最核心的科研伙伴。
6: 我印象最深的是我在德国马普协会研究所工作时，攻关一个复杂的固态氧化物催化剂表面结构的课题，技术主管考验我，你用最普通的仪器试试。我仍然坚持在普通设备上捕捉这个蛛丝马迹，终于获得了这个使用高端仪器的机会。我花2年时间成功解析了催化剂的表面结构，取得了重大突破，完成了一项非常原创性的工作。结果经我的博士后导师德国催化协会主席施洛格院士亲自修改论文，发表在国际顶刊德国应用化学上。
5: 海外学成的张维心中始终怀揣着将所学服务于国家需求的赤子之心。2013年在丹麦技术大学，他与清华大学团队开发出国际领先的纳米书写技术，这一创新成果被科技日报海外版头版头条报道，让世界真切感受到中国科研的原创活力。2017年他从博士生的电镜观察数据中敏锐捕捉到异常信号，牵头开展超级电容器材料研究，最终提出全新储能机制。
6: 当时我的博士生把电镜结果放到我面前时，我就敏感地意识到这是一种新的储能机制，结果成功地发表在2017年的自然通讯上，得到了诺奖得主 Good Enough 的高度评价。
5: 2025年9月，来自月球背面的珍贵土壤嫦娥6号月壤样品送达吉林大学，时间紧迫，竞争激烈。彼时张伟正深受身体不适的困扰，同时还肩负着电竞中心的管理重任和研究生的论文指导工作。但面对重大科研项目，他毅然决定带领团队开启与时间的赛跑。
6: 我铭记着一份耕耘一份收获，从拿到这个月背样品起，我便与合作者紧锣密鼓地开展一线攻关，我们实时调整方案，整理分析数据，我亲自撰写这个篇论文，从投稿修改到最终接受发表，整个过程不足4个月，赶在国内其他课题组发表类似结果之前在线发表。
5: 同时张伟长期深耕的薄膜理论也已成功应用于提升锂电池的安全性能，为清洁能源的应用筑牢了安全防线。在张伟看来，科研的突破离不开天马行空的想象，但最终落地则依赖于对细节细致的严谨。作为吉林大学电竞中心的负责人，张伟用自己的行动为整个团队树立了标杆。吉林大学电竞中心工作人员周燕，
7: 2025年的10月份呢，我们中心呢接了一个未知物的检测的样品。我当时审核相关的检测报告的时候呢，看到呢已经明确了它是由3种物质构成的，觉得没有啥问题了，能够签发。可张伟教授呢复核的时候呢，发现呢，报告里呢少了关键的 PDF 卡号，简单来说呢，就相当于呢下了结论，却没有靠谱的凭证。他呢立刻呢就让这个检测人员呢把这部分内容呢给补全了。之后呢，张伟教授呢又审核了每份的这个报告，逐字逐句的抠这个细节，确保呢每一个结论呢都有实打实的科学依据。这件事呢也让团队的成员更清楚， 检测工作呢是容不得半点马虎的。
5: 高科

0: 言真正的创新常常需要打破思维的枷锁。在水系电池研究领域，如何防止电极材料溶解曾是公认的研究主线。然而张伟却带领团队进行了一次大胆的思维逆转。吉林大学水系电池研究团队成员赵真真：
1: 我们研究水系电池，一直想着怎么防止溶解，这几乎是整个领域的固定思路。但是张老师看问题的角度很不一样，他提出我们能不能不去防止溶解，而是利用溶解呢？他引入了奥斯特瓦尔德熟化这个概念。打个比方，就像是一锅粥里小颗粒溶解，大颗粒长得更大，就这样让溶解的离子自己长成一层坚固的保护层，一下子打开了新的局面。
0: 如今张伟身兼双责，一方面他带领团队继续深耕月壤分析、攻坚能源材料等关键难题，另一方面他始终铭记着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他将对材料科学的热爱与探索微观世界的严谨毫无保留地倾注给每一位学生。博士生宋可欣：
2: 张老师常常强调，科研不是简单的盲目试错，而是建立在认知不断提升基础上的理性探索。跟着张老师做科研，最大的收获是学会了如何成为一个坚韧的人。他让我真正理解了什么是不畏惧失败，不放弃探索。
3: 展望未来，我将带领课题组与合作者一道，秉持国家倡导的探月精神，追逐梦想，勇于探索，协同攻坚，合作共赢，在创新驱动下推动学科交叉，基础研究与应用并行，实现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目标。教学中我始终秉承科研与育人并行，把对材料科学的热爱与微观探索的严谨全部传递给学生。
0: 一份耕耘，一份收获。张伟教授的这句座右铭解开了他近30年坚守于微观世界的密码。这份耕耘是微观世界里的执着坚守，是细节里的极致较真，是育人路上的薪火相传。在不断迎接挑战的科研战场上，他用日复一日的坚守与实干，收获了突破的喜悦、育人的温暖，也诠释了一位科学家最本真的担当。
4: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微风拂过大兴安岭南麓，中国内蒙古呼伦贝尔市扎兰屯市的漫山杜鹃如期盛放，当地以杜鹃赏花季为契机，走出了一条一花带百叶、赏花促增收的全域惠民新路径。节目下半段开始，与内蒙古台一同关注一山杜鹃花催旺一城烟火气。世人皆知江西景德镇陶瓷华美，然而云南玉溪市拥有可与之相媲美、同生于600多年前的玉溪青花瓷者。玉溪青花瓷有着怎样的历史？为何在2013年被重新烧制？节目最后请随昆明台一起走进玉溪青花瓷。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道一声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2: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3: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2: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4: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微风拂过大兴安岭南麓，中国内蒙古呼伦贝尔市扎兰屯市的漫山杜鹃如期盛放。粉紫色的花海不仅绘就塞外苏杭的诗意画卷，更如同一把金钥匙，激活整座城市的消费活力。从乡村民宿到非遗工坊，从街头餐馆到旅行社门店，当地以杜鹃赏花季为契机，走出了一条一花带百叶，赏花促增收的全域惠民新路径。节目下半段开始与内蒙古台一同关注一山杜鹃开，催旺一城烟火气。
5: 初夏时节，内蒙古呼伦贝尔市满目生机。扎兰屯作为呼伦贝尔赏花的核心区，山间的杜鹃花开正艳，粉白交织，红艳欲滴，与青山绿野相映成画，勾勒出独具塞外风情的生态画卷。景区内游客漫步花间步道，拍照打卡，驻足观赏，沉浸式体验人在画中游的意境，感受原生态自然风光带来的舒心与惬意。游客郑建华：
6: 因为以前呢，从那个抖音快手很多平台看到这么美丽的杜鹃花，就想亲自来赏一下。啊，来了之后呢，感觉这片花海特别的震撼，然后呢，也体验到扎兰屯人的热情。我回去呢，我要把我拍的这些美丽的照片呢，同样上传视频号啊、快手啊、抖音这些平台。啊，我要把扎兰屯这份美景分享我的亲朋好友，让他们都来扎兰屯赏花，拥抱大自然。
5: 作为呼伦贝尔春季开花最早的地区，扎兰屯的杜鹃素有

0: 机遇，通过满足顾客多元化需求、打折促销等释放民生红利，为消费市场创新发展注入新动能，拓展新空间。游客尹艳琴：
1: 我是从齐齐哈尔来扎伦屯看杜鹃花的，花非常的漂亮，扎伦屯春天的景色非常美，特色美食也有很多，我们玩得非常开心，来超市逛逛，买点扎伦屯的特产，带回去给亲朋好友尝一下。
0: 某超市店长助理刘丽娇：
2: 有很多外地游客前来赏花，促进了我们超市的销售量，刺激了顾客的消费。现在我们超市日接待顾客2000余人，销售额也有很大的提升。
0: 扎兰屯市各大酒店、宾馆紧抓赏花旅游红利，客房预订热度空前，入住率稳步增长。各大小餐饮门店、特色饭店人气爆棚，特色美食、暖心菜品备受青睐。酒店、餐饮行业订单量和销售额均呈现不同程度的上涨，较去年同期显著提升。某酒店客房部经理高平：
3: 酒店受益于赏花季带动，经营业绩亮眼，客房入住率连续2日达100%，满房热销，赏花经济强势拉动客源增长，酒店客流营收双提升，迎来经营旺季。
0: 为把花海人气转化为消费活力，扎兰屯精心策划系列赏花促消费活动，让游客在赏花之余一站式畅享美食、购物与休闲乐趣。扎兰屯市商贸局内贸办主任张立鹏：
4: 扎兰屯市商务局借力杜鹃花海盛宴，山上山下联动打造春日消费盛景，开展惠民车展，举办美食特产市集，落地家电以旧换新专场等多项活动，头部投放25万赏花季政府消费券，创新消费业态，丰富消费场景，聚人气，旺商圈，激活力，惠民生，全力推动商旅文深度融合，释放消费新潜力。
0: 在映山红休闲旅游区内，寻味扎兰美食集热闹开场，3米的网红大锅炖煮着东北特色大丰收，旁边小锅分别烹煮着牛排、大鹅、排骨，免费供市民与游客品尝，现场排起了长队。当地的玉米、铁板烧、烤牛排等特色小吃集中售卖，香气扑鼻。特展厅里，沙果干、蘑菇、榛子、木耳等本地优品让游客把山野风味带回家。同期举办的汽车嘉年华、房产展、家电展等同步发力，线上投放政府消费券，多措并举，点燃市民与游客的消费热情。扎兰屯市某商场经理贾汪洋：
5: 咱们的杜鹃节赏花季通过政府呢搭建这个平台呢，我们的销量呢比去年大有提升，厂家呢也争取了很大的促销力度，给消费者呢创造了很大空间，加上我们政府的消费券还有政府的以旧换新叠加了一些优惠，消费者呢也大大得到了优惠力度，销售提升力度比去年接近翻了一番。
0: 走进汽车展区，40多个品牌的展车分区陈列，涵盖高、中、低各价位段，兼顾家庭代步、出行通勤、车辆置换等多元需求。现场还安排专人宣讲汽车报废、置换优惠政策，并特别推出购车满赠政府补贴券活动。市民陈红艳表示，通过国补、省补加地补、厂补等多重举措，切实降低了购车成本。
6: 家里那台旧车开了快10来年了，一直念叨想换台车，正好赶上这车展，还现场给我算了算政府补贴叠加厂家优惠，里里外外整将近10000块钱呢，而且所有手续现场就能办，不用东奔西跑，这边太方便了。
0: 车展汇聚众多畅销汽车品牌，扎兰屯13家车企，涵盖燃油、新能源、SUV、商务车等全品类，满足从代步刚需到品质升级的多元化需求。某汽车城销售总监郭伟伟：
7: 借助杜鹃赏花季的活动，给我们的车展带来了很多的流量，很多市民赏花之余选择到现场购车，加上呼伦贝尔以及扎兰屯在活动期间发放了消费券，也带动了我们的汽车消费。目前我们已经成交14台，销售额达到160余万，意向客户近100批。
0: 一系列惠民举措精准实施，协同发力，为消费市场注入了强劲动能。扎兰屯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内贸管理办公室科员于新义：
8: 本次汽车展呢，政府呢是同步发放了汽车专用的消费券，然后适用于不同档位的咱们这个购车需求。同步呢，各车企也准备了相应的让利政策和优惠活动，让消费者们在使用政府消费券的同时，还能够享受到他们的优惠政策。我们这次呢，希望是借助着咱们张安屯

0: 绚烂的杜鹃花海，把我们的这次汽车展圆满的完成，为扎兰屯的消费促进注入新的动力。
1: 在扎兰屯中和镇大架子山，山上的杜鹃热烈绽放，山下的羊汤馆生意火爆，店内座无虚席，后厨羊汤热气腾腾，翻台率远超平日。羊汤店老板李金凤说，大架子山杜鹃一开，店里天天爆满，尤其节假日更是一桌难求，从早忙到晚。靠着满山杜鹃花，本地餐饮生意一年比一年好，山花带旺了小生意。花海经济的长尾效应还覆盖交通、零售、旅拍、市集等多个小微领域，景区停车场一位难求，短途客运穿梭不息，村口特产摊前，山野菜、杂粮等土特产备受追捧，山花间摄影师为游客定格美好瞬间，观光小火车满载欢声笑语，一花带百叶，户户有增收的图景在扎兰屯生动呈现，一朵杜鹃花盘活了乡村，带旺了餐饮，激活了文创，带动了文旅，富裕了百姓。呼伦贝尔扎兰屯市文体旅游广电局副局长刘春娟表示，观赏杜鹃既是扎兰屯的亮丽风景线，更是鲜活的民生经济，动人的城市烟火。未来当地将持续深耕赏花加新路径，推动美丽生态转化为美丽经济，擦亮塞外苏杭的文旅名片。
2: 依托一河多点全域沉浸式赏花格局，全面升级景区的花卉景观、网红美陈、山体灯光秀等硬件的配套，那么串联城市多处地标点位，形成全域联动、主客共享的春日游玩场景，同步举办特色的美食集等商旅融合活动，有力拉动住宿、餐饮等全链条的消费，那么持续升温春季文旅市场的热度，为全市文旅产业全年高质量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
3: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世人皆知江西景德镇陶瓷华美，然而云南玉溪市拥有可与之相媲美，同生于600多年前的玉溪青花瓷者。玉溪青花瓷有着怎样的历史？为何在2013年被重新烧制？节目最后，请随昆明台一同走进玉溪青花瓷。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4: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3: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世人皆知江西景德镇陶瓷华美，更有官窑原青花瓷以鲜艳的色彩、精细的工艺为人称道。然而知道云南玉溪市拥有可与之相媲美、同生于600多年前的玉溪青花瓷者甚少。玉溪青花瓷因在清代消失，成为了一段尘封的历史。2013年，玉溪青花瓷的烧制技艺重新被发现，并成为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玉溪青花瓷有着怎样的历史？为何在2013年被重新烧制？我们的工匠师傅是如何传承青花技艺的？节目最后，请随昆明台一起走进玉溪青花瓷。
5: 玉溪窑青花瓷器属云南亲友青花瓷体系。元末明初，在中原陶瓷文化欣欣向荣的时候，地处边疆的云南也深受景德镇制瓷工艺的影响，烧制出技艺独特的青花瓷器，并拥有两个最具代表性的瓷窑——玉溪窑和建水窑。到了清代，玉溪窑停烧，建水窑则改烧紫砂陶器，后来被誉为建水陶。玉溪窑与元末明初景德镇窑青花瓷器风格相似，在中国陶瓷史和美术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玉溪窑为何在清代停烧？据专家介绍，主要原因来自于两方面。一方面是历史原因，清代推行土葬，改变了云南历史悠久的火葬习俗，而玉溪窑青花瓷大量产品正是火葬罐，习俗改变使得需求消失。再一个就是商业原因，随着商贸发达，外地质优价廉的瓷器大量涌入云南，玉溪青花受当时种种因素的制约，失去了市场生存的基础。在历史的洪流中，玉溪窑曾经逐渐退

0: 出青花瓷器的舞台。但2013年，以陈光林为首的研发团队经过重重困难，收集大量的资料，反复研究试验，在云南大学副教授、中国当代陶瓷艺术馆学术委员、云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玉溪窑青花瓷烧造技艺学术主持人、传承人吴白宇教授的带领下开始复烧，让当地烧制陶瓷的技艺一直延续至今。
1: 一开始还是困难挺大的，我们只不过是从那个书上了解了一些，我们青花瓷是文化底蕴深，我们青花瓷做得如此的丰富，在古人的技术和技艺是很超群了，而我们现在要怎么做？后来我们成立研发中心的话，反复的烧制，前前后后都是失败了差不多十多次，终于在2013年的2月份的话就烧出了第一窑。要成立这种研发团队的话，我们就必须要找专家，后来最终的话是吴白宇吴教授，他就下来到我们玉溪帮助我们恢复烧制青花瓷。我们也找了一些我们民间的一些老工艺师，然后反反复复的和这些师傅然后交流，然后学习的过程当中呢，慢慢的让他越来越接近我们的玉溪啊，越来越跟我们的这个云青花的这个元素和我们的这个特色相接近，所以说还才出现了后来我们的一个复烧成果发布会。
0: 玉溪窑始烧于宋元，共发现3处窑址，均烧青釉和青花瓷器。青釉有印花、花籍、无纹饰3种，印花多阳文花卉，华花为云纹与水波纹。青花瓷器釉色与青瓷相同，纹饰有鱼藻、折枝花卉等等，器型有大碗、大盘等，还有玉壶、春瓶、罐等。有史料记载，玉溪窑是迄今为止发现的唯一正式发掘的云南青花瓷窑，其青花瓷器造型古朴醇厚，纹饰题材广泛，有着鲜明的民间特色，与其他青花瓷相比，散发独特的艺术魅力。
1: 我们玉溪窑青花瓷的它的一个最大的特点，我觉得是和如果和景德镇的相比，我们就是它就是一种我们的是灰青的胎兰花，景德镇的是白胎兰花，我们的是朴素之美、古朴之美，景德镇的是那个白瓷青花，它是华丽之美，就各有千秋，各有特色。
0: 青花瓷的复烧成功不仅让当地市民感到震惊，随着时间的推移，玉溪窑青花瓷已经从研究成果转为产品。目前已经有玉芝陶等多家企业在生产玉溪青花瓷产品，产品包括茶具、工艺品、礼盒、艺术陶瓷、瓷板画等，让失传600年的玉溪青花重新回到老百姓的视野。除此之外，以陈光林为首的研发团队也成功将玉溪青花瓷推向世界舞台。玉溪窑作为青花之路的重要节点，为海内外传播中国青花瓷文化，密切中国与东南亚和东亚的经贸文化往来做出了重要贡献。
1: 从青花瓷的复烧成功以后，我们做了大量的一些工作，然后前前后后我们参加的这些展会大概有60多次，然后做了很多的这些交流工作，比如说我们做了一些飞鱼加体育，就是把我们的飞鱼产品通过我们的一些赛事，比如说世界帆船大赛、格兰多芬自行车赛和我们马拉松赛，我们会做一些产品的推力，有的赞助啊，有的冠名啊，有的就是他们来采购成为我们他们的一个纪念品或者是奖杯奖品，然后让他不断的把这个宣传力都扩大，然后把它推广给更多的人。
0: 陈光林一直秉承初心，不仅要把青花瓷的工艺做好，把它更好地传播出去，而且他还时刻不忘青花瓷技艺的传承。他不断挖掘人才，培养人才，为的只是希望后继有人，把青花瓷发扬光大，更好地传承下去。在他的培养下，一大批年轻的工匠师傅正在崛起。玉芝陶的小蒋就是其中一位，他年纪轻轻就斩获了很多陶艺大奖。
2: 还是挺困难的吧。

0: 主要就是他不是有过找中心的过程吗？那当时那手那些都抠起泡，像现在我找中心一下就找中，是很多年的积累的。刚开始就喜欢吧，喜欢就一头就扎进去在里面学，反正就是白天也学，晚上加班就点着那个灯的在那里一直学。开始就是那个校企合作的话差不多是有十年了，21年的，然后去那个广东深圳那边去那个参加那个国赛比赛嘛，然后就刷到第二轮，然后拿了一个银奖。我会一直坚持下去的，因为我现在感觉是它相当属于我生命中的一部分吧，把我现在能做的东西做出去，有很多人的会喜欢，就给他们带来那种快乐嘛。
1: 正如蒋纯良说到的，看到自己所做的艺术品能被大家认可和喜爱，他很开心，陶瓷已然成为了他生命的一部分了。而对于从小生活在青花瓷古窑遗址地晚窑村的民间老工匠艺人刘家亮来说，做陶瓷是他一辈子坚定且会一直坚持做下去的事儿。从小就看着父辈烧窑制窑的刘家亮，从此对青花瓷技艺的热爱也就萌发了。
2: 我是本地的，就是晚窑村的，我家祖祖辈辈就在做这青花瓷，就是陶了。我们祖祖辈辈都在这一片，我父亲他们烧窑，我们也挨着去烧窑，所以说一辈子我都做这，所以不会后悔，很喜欢的，主要是有情怀了，因为老祖宗这就在做这，一辈子在做这，所以还是想传承一下。
1: 是的，一项技艺的传承离不开工匠师傅们的日夜坚守。作为玉溪青花瓷的非遗传承人，陈光岭说，重在坚持，只有坚持将一项技艺不停地钻研打磨，反复去尝试，才能精益求精，做出更好的艺术品。
3: 好多人难以坚持，我想呼吁更多的年轻人来走入我们的非遗，来助力我们的非遗，就是耐得住寂寞，然后能坚守，然后把我们的这种深厚的这种文化让它坚持下去，让它发扬光大。
1: 如果青花瓷会说话，我想它会大声地告诉世界，我很漂亮。
4: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R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您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春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以下请听一周新闻盘点。6月8日中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平壤，开始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在平壤金日成广场为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盛大欢迎仪式。当日下午，习近平同金正恩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一道，以这次访问为契机，加强对新时期中朝关系的顶层设计和战略指引，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为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作出积极贡献。当日，习近平在朝鲜劳动新闻发表题为《继往开来，砥砺同行，续写中朝传统友谊崭新篇章》的署名文章。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电视专题片《续写中朝传统友谊崭新篇章》，习近平总书记访问朝鲜纪实于11日晚黄金时间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新闻频道并机播出。此访是习近平总书记时隔7年再次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也是今年首次出访，在中朝关系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8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路易斯·阿伯，祝贺他就任加拿大第31任总督。9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格鲁吉亚总统卡维拉什维利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34周年。习近平强调，我愿同卡维拉什维利总统共同宣布，将中格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相信这将为中格关系发展开辟新前景，为中格人民创造更多福祉。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面向海内外发行。9日，中国国务院举行宪法宣誓仪式，国务院总理李强监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国务院及其各部门任命的国家工作人员宪法宣誓组织办法，国务院任命的33个部门和单位的37名负责人依法进行宪法宣誓。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11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审计整改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研究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查出问题整改工作。11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就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会长、前众议院议长河野洋平逝世向遗属致唁电，对河野洋平逝世表示哀悼。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5日至9日在新疆调研，他表示要牢牢扭住新疆工作总目标，持续抓好事关新疆长治久安的根本性、基础性、长远性工作，推动15-5时期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迈出坚实步伐。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开工仪式8日上午在湖北省宜昌市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开工仪式，并宣布工程正式开工。8日，在2026年文明对话国际日来临之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外交部长王毅以视频方式向全球主题活动发表致辞。记者近日从中国中央军委训练管理部获悉，2026年中国军队院校招收普通高中毕业生工作全面开启，22所军队院校计划招收1.75万人。6月10日，交通运输部台湾岛东部海域海上交通专项执法和扫测行动圆满结束，这是针对日本和菲律宾单方面宣布启动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划界谈判，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采取的必要行动。国家统计局10日发布数据显示，5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1.2%，环比下降0.1%。5月份居民消费市场运行总体平稳。截至6月6日，2026年中国电影票房已突破160亿元，其中《给阿嬷的情书》已连续29天蝉联单日票房冠军。6月18日起，影片将陆续登陆新加坡、马来西亚等海外院线。感谢收听一周新闻盘点。
2: 养生文化，心之解道。
3: 所以有这样一个说法，中医文化是打开中华文明智慧宝库的一把钥匙。
4: 我们称颂一位医生的时候，最高的称呼就是华佗在世，妙手回春。
2: 健康生活，奥妙分享。
5: 我们的老祖宗讲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天人合一，这些老理到什么时候都管用。
6: 养德养心养性，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玉液金丹，何能延寿。
2: 关爱生命，呵护健康，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华养生节目，我是刘红。今天节目开始依然是膳食养生这个小板块，一起了解舌尖上的养生智慧。人以五谷为本，天四人以五气，地四人以五味。五谷为养，五果为助，五畜为益，五蔬为充，气味和而服之，以补精气。膳食养生，民以食为天。
1: 芡实是睡莲科水生草本植物芡的种子，不仅是一种广受喜爱的食材，也是一味十分重要的中药，有着悠久的食用药用历史。从古至今，芡实作为一种应用方式多样的食材，在糖水、糕点、粥品、菜肴里都出现过它的身影。而作为一味中药，它对于脾脏、肾脏的一些疾病也有着非常显著的功效。那么，在中医临床上，芡实可以治疗哪些疾病？我们又该如何运用它来健脾益肾呢？让我们跟随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王国伟主任医师，一同领略舌尖上的养生智慧，健脾益肾化芡实。小小鸡头米，堪比水中参。自古以来，芡实的食疗价值、药用价值就一直备受推崇。从日常生活中的食疗佳品，到中医古方里的重要药材，它对于保护脾脏和肾脏的健康都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那么，芡实还可以治疗哪些疾病？我们该如何运用它来进行食疗呢？
2: 芡实还能治什么病呢？肾病综合征。2019年5月10号这一天，门诊中来了一个22岁的一个男士，看什么病？肾病综合征。其实肾病综合征这几年发病率还是下降了一些，患肾病综合征6年了。最主要表现是什么？尿中蛋白3个加号，还有腰膝酸软、乏力气短、头晕，有时候有耳鸣、食欲不振、睡眠欠安、舌质红、苔薄白、脉沉细比较弱。中医辨证脾肾两虚，肾精不固，益肾固精，是他的治疗法则。开药开的是6味地黄丸跟黄芪赤峰汤加减，里面有生黄芪、炒白术、金樱子、山药、芡实、茯苓、丹皮、赤芍、防风等等。这个肾病综合征，尿液中的蛋白是怎么造成的呢？是肾小球的滤过能力加强了，也就是滤过的那通道越来越大了，好的蛋白没有吸收，而漏到尿液当中排出体外了，所以你吃什么营养它都排出去了，所以人越来越没精神。肾病腰膝酸软是最常见的一个症状，所以这些都造成了这个6年的病史体质是下降的。中医讲的6味地黄其实是治疗肾病综合征的一个常用的方子，它通过3补3泻。我当时学中医的时候要背这个方子，地巴、山参、四，丹岭泽泻三，地黄、山药、山萸肉三补，三泻是丹皮、泽泻、茯苓，还有一个黄芪赤峰汤。黄芪赤峰汤是什么？是清代的名医王清任的《医林改错》里面的一个方子，黄芪大补元气，赤芍可以活血化瘀、通经活络，还有什么防风？当然这里边还加了2味药，就是芡实和金樱子。这2味药非常好，可以收涩、固精、补肾、健脾，使蛋白能够流到体内。所以吃了2周的中药，症状缓解，精神健好，蛋白从3个加号变成了2个加号。在反复的加减使用这些中药的基础上，半年他的尿中蛋白已经变成微量了，所有的其他症状也都消失了。当初他还有一些下肢的水肿，这时候也得到了缓解， 当然你说彻底治愈还需要一段时间，也许他这个病完全恢复以后，在若干年以后有可能再复发，但是从现在来看阶段性的胜利已经达到了。所以芡实在健脾益肾的方面又发挥了它的特长，有收涩的作用，把这蛋白收住，不至于浪费掉。1982年的一天，有一个患者来到我的家中，找父亲来治什么病啊？腹泻，长期的腹泻已经有2-3年了，非常痛苦。腹泻时间长了，所以身材看起来是消瘦的，乏力，肚子有时候疼，食欲也不振，还有一些气短，舌质淡，苔白，脉沉细无力。中医辨证，脾胃虚弱，湿邪困脾，治法健脾和胃，益气燥湿。那这种情况下用什么药呢？我父亲给他用的是炒白术、党参、茯苓、苍术，还有芡实、泽泻、山药，还有干姜。通过2周的治疗，症状得到了缓解，又给他调了一些药，加了点黄连清他这个淤血，也就是湿热。通过2-3次的治疗，腹泻基本得到了缓解。我父亲建议他继续用食疗巩固疗效。什么食疗啊？芡实山药粥，健脾止泻，作用非常好。他又用这种食疗的方法吃了1个月以后基本正常了。那从这个病例中我们要知道2点。第一点，腹泻的病人中医一定要观察大便的颜色和气味，颜色是偏绿的，尤其是小孩往往湿热比较重，所以清利湿热的药一定要加上。而味道越臭，湿热的程度越高，同样清热燥湿的药你要常用。而腹泻的时间久又没什么味儿，更多是脾虚泄泻，这时候以收涩止泻为主，比如说用山药和芡实，更多是用后者的治疗为主，急性的腹泻用的相对比较少。所以在日常生活中我们用止泻的偏方，也就是小方子进行食疗，治疗腹泻不太严重的往往效果比较好，比如用芡实山药粥、芡实大枣粥都是可以的。芡实在中医人眼里是个临床非常常用的中药，既安全又有效，它是一年生水生草本植物。芡实又分南芡和北芡，南芡往往在苏州皖南一带还有广东等等，个头比较大，但是抗逆性抗外界自然灾害的能力比较差。北芡个头比较小，抗逆性比较好，往往在山东皖北一带。而我们说的苏芡就是南芡做食疗比较多，北芡入药的比较多，因为它口感不如南芡好啊。而芡实生用补肾缩尿效果比较好，炒用往往对于脾虚泄泻的比较常用。那我们看中医怎么认识这个芡实呢？性味与归经，肝色平，归脾肾经，功能与主治，益肾固精，补脾止泻，除湿止带，用于遗精滑精，遗尿尿频，脾虚久泻，白浊带下，用量9到15克。所以芡实在临床上主要是治疗脾肾两脏的一些疾病，所以它是固精止泻止带效果比较好。历代医家对芡实的认知和推崇也是有很多记载的，神农本草经也记载了芡实治疗湿痹，对于有湿的一些疾病也可以用到芡实，把芡实也作为上品，上中下上品，上品是可以久服很安全，对身体有很好的保健养生的作用。本草新编中也记载了芡实有补中祛湿的作用，所以说历代医家对芡实的认知虽然有所不同， 但是总归离不开脾肾和祛湿这两方面的作用。而现在研究发现，芡实碳水化合物含量是比较高的，还有一些氨基酸大概有18种，还有一些蛋白质啊等等，对人体都是非常有益的，所以也是一个很好的保健食品。芡实作为中药是一个很好的临床大夫爱用的一味中药，安全系数非常高，临床效果好，在食疗这方面芡实也有很好的应用。所以民间有一句话叫婴儿食之不老，老人食之延年。什么意思啊？不是说小孩婴儿你说他怎么能老呢，是指着年轻人中年人食用它可以延缓衰老，而老年人可以延长寿命。所以对芡实的作用民间也非常认可，因为它先后天都补，所以说先天的肾后天的脾，那对于人体来说就非常重要了。那芡实作为保健食品到底它是有什么作用呢？第一个保健的价值，强身健体健脾益肾。中医认为人的营养来源于脾的消化吸收，所以消化吸收的营养充分，人的体质就好，而脾胃又是气血生化之源，所以芡实健脾的作用就可以保证人体的营养吸收的通道健全健康。而延年益寿靠什么？靠肾气。中医讲肾为先天之本，参与了人体的生长发育生殖衰老的全过程，把肾补好了，那人的寿命就可以延长，而这个芡实也有这作用。所以先后天都补的芡实，那自然而然就得到人们的喜爱。第二个作用，固精缩尿，止泻止带。对于遗尿症漏尿，它有使肾气充足膀胱的约束能力增强的作用。用芡实还可以收涩止泻，芡实它还有益气养血美容的作用，它是通过健脾的作用达到了美容。为什么？因为现在很多人气色不好，面色无华，应该红润而有光泽，很多人是跟脾胃的功能不好有关。因为脾胃是管消化的，营养的主要来源，气血生化之源，如果脾胃的功能健全了，营养吸收充分了，又很好的利用，人的肤色就好了。而且脾的功能好了，及时把多余的代谢产物排出体外，湿气就不会增加，湿气也就是水液代谢也能及时的保证多余的水排出体外，这跟肾主水和脾主运化的功能密切相关。两脏的功能都好了，很多人说我是湿性体质，水湿过量，这些都可以避免了。在我们日常生活中可以把芡实做成芡实膏，这也是一种健康的食品。还可以做山药芡实薏米粥，山药健脾益肾，芡实也同样有健脾益肾的作用，还有收涩作用。而薏米呢有健脾肾湿的作用，把多余的水分排出体外，这三味药碰到一起都是药食同源的。加上一些精米煮成粥，那适合什么人群呢？比如说你经常容易腹泻的，觉得自己湿气重的，就可以选择这个食疗。但是便秘的患者就不适合用这个，因为山药有十大便的作用，加上芡实还有收涩作用。所以任何事物我们都要辩证的去看，辩证论治，辩证施善，才能起到既有保健作用又防止它的副作用，这就是芡实的保健价值。那说了这么多呢，我们怎么去赞美芡实呢？怎么去总结它的好处呢？用下边一段话来总结芡实的功效：健脾益肾化芡实，水中人参天下食，收涩止带治腹泻，药到病除遗尿止，药食同源人人爱，强身健体美明知。今天的课就讲到这里。
3: 华养生，解码身心，养生有道。
4: 养生保健节目《中华养生》，服务全球华人，聆听健康之道。
0: 接下来和您见面的这个小板块是百草堂，我们一起来了解中药马齿苋的传说。
5: 甘草何以解毒？人参何以养命？枸杞何以名为打老儿丸？百草堂为您揭开百草的奥秘。
0: 听众朋友，今天的百草堂，我们要和您讲一讲马齿苋的传说。在繁若星辰的野菜当中，马齿苋是比较平凡的一种，不管是在田野还是在路旁溪畔，都可以见到它的踪迹。宋人苏颂曾经描绘它的形态：叶青、梗赤、花黄、根白、紫黑。正因为它含有五行之意，所以呢，当时称它为五行草。那么这个草后来为什么又叫马齿苋呢？说起来有一个脍炙人口的故事。明朝崇祯年间，在河北晋州张家庄有一个姓李的老婆婆，她有三个儿子，老大老二都已成亲，大媳妇儿是个富户人家的女儿，好吃懒做，为人性恶。二媳妇儿是一个穷苦人家的女儿，勤快老实，并且为人性善。老三刚刚16岁，还没娶媳妇儿。正好山西有个要饭的叫花子，带着一个15岁的女儿逃荒来到张家庄。李婆婆见花子的女儿长得俊秀，就花了些银子买了她，做了老三的童养媳。童养媳到家后，大嫂觉得她是花子的女儿，娘家没人好欺负，就挑唆婆婆不让童养媳吃饱睡好，还逼着她下地干活。有一次，童养媳因为肚子饥饿，干活没力气，在除谷子的时候不小心把谷子除掉了。大嫂知道后告诉婆婆，婆婆呢就拿起皮鞭毒打童养媳，只打得她遍体鳞伤才住手。童养媳回到自己的住房，二嫂问讯后对她的处境十分同情，就偷偷地买了些中草药给童养媳治伤。童养媳伤愈后，将二嫂的盛情牢记在心。这年秋天天气炎热，雨多潮湿，张家庄痢疾大流行，死了很多人。童养媳因为吃不饱，身体虚弱，也得了痢疾。大嫂害怕自己被传染上，就在婆婆耳边吹风，把童养媳赶到菜园里的茅屋去住，也不叫人给她送饭。童养媳身患痢疾，家里人又不把她当人看，觉得走投无路，便要投井自尽。多亏好心的二嫂及时赶到，耐心劝说，还带来了不少稀饭让她吃，才打消了寻短见的念头。大嫂知道二嫂给童养媳送饭的消息后，心里十分恼火，急忙告诉婆婆。婆婆便把二媳妇叫到跟前训斥了一顿，还声称你再去送饭就砸断你的腿。从此二嫂再也不敢去送饭了。童养媳在菜园里一连3天没有见到二

0: 嫂前来送饭，她饿极了，菜园里正有可吃的蔬菜，但是她害怕婆婆不敢动，只好在菜地边挖些野菜煮了吃。说也奇怪，两三天后她的力气竟好了。五天后，童养媳返回家中，一进门便愣住了，只见未婚夫披麻戴孝，悲痛不已。他说，咱妈、大哥、大嫂全得痢疾死了，二嫂也得了痢疾，卧床不起。童养媳听后灵机一动，心想，莫非我的病是那种野菜治好的？她急忙跑回菜园，拔了些野菜煮给二嫂吃。果然几天之后，二嫂的病也好了。村里的人知道了童养媳治好了二嫂的病，纷纷向她来求救。她拔了几颗野菜叫人们看，正是那五行草。因为五行草的特征很难掌握，许多人采集不到，村子里的痢疾还在蔓延。童养媳就想了个办法，她把乡亲们叫到一起说，她说，你们看，它的叶片多像马的牙齿，咱们就管它叫马齿苋吧。乡亲们知道了特征，采集了去治病，患痢疾的也都治好了。乡亲们为了感谢童养媳，就按照她的话，把五行草改为马齿苋了。
1: 好，上半段中华养生的内容就是这些，稍后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中华养生，稍后精彩继续。
2: 我什么都没有，又怎么能给你幸福？
3: 天上星星多，可都明不明？地上石头多呀，可路平不平？河里鱼儿多，可水清不清？浪多却也多呀，可心成不成？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酒精。

0: 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3: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4: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5: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4: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6: 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7: 腰椎间盘突出它还有一些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8: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的。
6: 顶级医学新知的交流与碰撞，
9: 介入治疗呢，它只是在冠心病的预防和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要往前再走一步，你后续的这种预防更重要。
10: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让他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看，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子。
11: 要把新生儿小小的这个心脏的冠状动脉还要给它移动，常常是我们一个很难的难题。
6: 名家养生之道的荟萃与解析，
12: 关于中医养生的一些核心问题。首先一点，我觉得就是要顺应四时，天地自然的变化，这是中医养生的一个基本原则。
13: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6: 健康宝典，生命要义，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14: 中华养生，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在下半段的节目时间当中呢，来自北京东直门医院针灸科的张丽医生将为我们讲解中医针灸治疗常见病。
15: 无需挂号，不用预约，我们帮您找大夫，您的健康就是我们的关注。
16: 过敏性鼻炎、耳鸣为什么和腰疼有关？
17: 我的毛病太多了，其中呢，这个有这个腰疼，他的这个鼻子也不好，耳鸣呢很多年了，就很痛苦。
16: 中医针灸如何运用独特的手法，起到不凡的镇痛作用？
17: 肺经和肾经借助他们的交互关系，同调同治，所以腰和鼻子可以获得同样的效果，可以取得很好的疗效。这样搓的时候呢，一起提拉的时候，会把这个针感呢扩展到可能这个和我们这个两个针的间距两倍三倍的这个长度的这个感觉。
18: 上周五感觉到头晕，然后的话呢不知道是耳鸣啊还是颈椎引起的，头晕挺厉害的，耳鸣和那个
17: 鼻子
18: 鼻子这个过敏鼻炎嘛，这个挺厉害的，老是打喷嚏，这鼻子不通气儿。
17: 老先生呢是这样的，因为他年龄大嘛，70多岁了，所以啊，他来咱们这儿看病的时候呢，其实从表现上来看哈，他的主诉啊，就是不是特别集中的，比如说，他耳鸣，比如说他过敏性鼻炎，比如说

0: 特别的详细，因为我这过敏鼻炎有将近有40年的时间了，很长很长的了，所以在这么短的时间达到效果，这个是我以前没有遇到过的。
1: 张主任，我们通过刚才的短片也了解到哈，这位患者哈，刘老先生，他今年72岁了。那么他来找您的时候啊，其实他不仅仅是因为腰疼，对吧？好像应该也是有这个过敏性鼻炎，还有耳鸣是吗？就是情况还比较复杂，您能给我们大家来介绍一下吗？他当时的情况。
2: 老先生呢，对自己的健康呢是很在意的，因为这个年龄大了，不想拖累子女，所以呢，他很关注。他最开始的时候，在去年的时候啊，在北京日报上，这个发现了我的图片和介绍，他可能就关注了，所以呢，他就专门来到医院来看一看。因为什么呢？他是觉得他自己有一身的毛病，一进门我说您哪儿不舒服，他就告诉我，我的毛病太多了，其中呢，这个有这个腰疼。就是特别符合那个咱们说的那个腰肌劳损的那些症状，然后呢，接着呢，他的耳朵也不好，他的这个鼻子也不好，鼻子过敏，耳鸣呢很多年了，就很痛苦，然后这个腰不好，背也不好，
1: 这个患者哈，这位刘老先生，他的这个腰疼哈，是不是也挺复杂的呀？就是他这个腰疼的问题还挺多的，是吗？他来找您的时候，是不是也特别严重呢？就这腰疼。
2: 他想找一个能够解决他目前所有烦恼的一个医生，他是这样子的。那个，因为呢，这个腰呢，对于他来说呢，至关重要。因为他影响了他的那个日常生活，起坐卧站这些姿势啊，那他作为他来说，他希望他能够轻轻松松的很好的完成，因为他现在已经觉得自己不对劲儿了。这个因为腰的影响，然后呢，他这个耳鸣呢，他担心他自己72岁了，我再继续，如果这样下去再严重了，我会怎么办呢？我会有一天我突然耳朵聋了，我怎么办呢？他担心这我这个鼻炎，我戴口罩还是不戴口罩呢？他觉得
1: 他的
2: 这些，
1: 困惑很多。
2: 对。
1: 通过治疗，像他的这个过敏性鼻炎，还有他的耳鸣哈，包括他的这个腰疼的症状哈，应该都是有所缓解了，
2: 对
1: 吧？鼻炎哈，包括耳鸣，怎么就会跟这个腰疼相关呢？
2: 用中医来说呢，这个是有关系的，因为我们知道这个鼻子啊，它是跟肺有关系，这个腰呢和肾有关系。肺和肾呢，它们从那个两条经脉上啊，其实是互相交互的。这个交互是什么意思呢？这个交互啊，就是说像两条河流一样，交互了以后呢，它的河床更宽，这个水流更阔，啊，这个时候它对两岸的就是百姓吧。居住的居民来说呢，是一个更好的汇集。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说在治疗的时候，肺经和肾经借助它们的交互关系，同调同治，所以腰和鼻子可以获得同样的效果，可以取得很好的疗效果。
1: 能给他治疗了大概多长时间呀？
2: 就是他本着呢先试一下的态度，
1: 也是试一试，
2: 试一试，所以呢就试了一次，第二次再来的时候就非常高兴。他说啊，我这个晚上睡觉的时候在翻身的时候就很好，然后呢，这个走路的时候觉得很轻，然后呢，我的那个这个鼻炎和耳朵怎么都见好，所以他很高兴。这样的话呢，紧接着他就来了第二次、第三次啊，就是接着这样的，就说他很希望什么呢？很希望就我们的效果呢能越来越好，越来越好。对，我说自己打个比方吧，这个三次以后啊，你自己的比方你的鼻炎和耳鸣能好了多少呢？他说，十几年的鼻炎和那个十几年的耳鸣，他说好了大半儿了。那这样的话呢，他就很高兴，就一直在坚持，就是还希望就是什么，我能再好一点儿，然后再好了以后呢，我把我调成健康人。
1: 那如果他积极配合您的治疗的话，是可以达到这个目标的，对吗？
2: 对，前提是要积极配合，
1: 要坚持。
2: 对。
1: 除了扎针可以缓解疼痛哈，像是比如说我们日常在生活当中，我们自我保健也会偏向于，比如说我哪儿不舒服，比如说我肩膀不舒服，我就进行个穴位按揉，是吧？您有没有好的方法能够推荐给我们大家，对于我们保护我们的腰背？

0: 肌的力量啊，我们避免出现腰肌劳损或者腰腿疼的情况，有一些穴位可以推荐给大家，我在家里边就能够按揉，我来调养身体，养生保健呢。
1: 按照这个，我们那个最传统的啊，最传统的说法呢，就说可以这样哈，看这个养老穴哈。可以按揉这个养老穴、
0: 养老、
1: 养老。当你腰痛的时候呢，可以按一下。
0: 我这样对吗，主任？这么按？
1: 可以，就是腕横纹三个指头，三个指头差不多，再向上一点儿，
0: 就这个位置。
1: 哎，对，在这个地方稍微大一点面积啊，因为这个面积比较大嘛，所以这样可以这样按揉一下，把这个手啊放到这儿，
0: 这么按，
1: 哎，对，这样可以这样按一按，也可以呢按一按手掌。要是按手掌的话呢，就是我们的这个我们叫腕横纹哈，就这个横纹和这个指尖关这个。指掌关节这个地方，指掌关节和腕横纹中间这个中点，
0: 这块
1: 这个地方，第二和第三就是食指和中指中间，就是都是中间，这个中间，这个中间，在这个中点，这是一个，还有呢，我们这个小指的中间，小指和无名指的中间，这是两个点，这两个点呢，可以按，就按一按，这两个手啊，一共是四个点，可以按一按这些地方。
0: 这叫什么穴位呢？
1: 这个就叫腰疼穴。
0: 腰疼穴，我得赶紧学一学，记住啊。
1: 对，
0: 腰疼穴这两个点是吧？
1: 对。
0: 然后还有我们同样的这一只手，
1: 对，一共是四个点，
0: 相对应的四个点，
1: 可以按一按。按的时候呢，可以慢慢边摇着边晃，
0: 摇着，活动活动腰部是吧？放松一下。
1: 对对对，这样活动，一边摇一边活动，一边摇一边活动，这样的。
0: 这个在按揉的手法和力度上有什么讲究吗？或者需要注意的？
1: 就是让自己能耐受。
0: 还得要能坚持，
1: 对，
0: 你不能说我今天想起来我练，明天我不练也没效果。
1: 对，
0: 其实大家真的可以，不光是老年人是吧，年轻人回到家里边看电视的时候放松的时候
1: 可以揉一
0: 这么来按揉一下这些穴位，也能起到一个养生保健的作用。
1: 对，
2: 现在呢，不少人有足跟痛的困扰，足跟痛呢，有可能是足底筋膜炎，也有可能是其他的问题。而中医专家呢，在针灸的过程中，足跟痛的时候，它并不是直接去在病灶这里进行针灸，而是有它独特的选穴。
3: 治疗足跟痛，针灸大夫不扎脚后跟，却扎腰部穴位。
1: 这个人只要能站起来，只要他能走，那就证明他的身体还可以，说明什么？这个足是很重要的。
3: 足跟痛的针灸治疗暗藏什么样的玄机呢？
1: 一看着这个病人的腰那扎了一团针，那就知道这个人肯定是腰疼病来治疗的，是可以达到这种效果。但是我觉着呢，那么我们要想要取得更好的效果，我们要全身都要兼顾，让他全身都动起来。我呢，在这个以前呢，治疗过一个这个代姓的一位女士，她呢这个64岁，就刚刚退休啊，是这个一个单位的会计，大家知道会计经常坐着，
0: 对，
1: 足跟痛啊，她治了很多地方，她曾经呢去到那个就是医院里面去在大厅里头喊谁治脚后跟疼，
0: 疼到这个地步，
1: 因为她要。他要挂号谁治脚后跟疼，谁也没人搭理他，没人应声。后来呢，别人劝他说：“你要不找中医看看吧。”他就找中医来看了。找中医来看呢，这个他到什么程度呢？就是他每天早晨呢，两个这个双脚脚后跟疼不敢沾地，要给孙子做早饭，孙子要上学，怎么办呢？他自己弄了一对拐。先拄着拐去坚持把早饭做完，然后呢，那个自己呢再回到房间里慢慢去捶呀、打呀、活动，脚踩，大概得1个小时的时间，才能走路。这个走路到什么程度呢？扶着墙走，
0: 就是难忍了。
1: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所以他在医院喊谁治后脚跟疼，没人理他。后来到这儿来以后呢。就直接给他治的腰，他就很怀疑，他说：“大夫，我脚后跟疼，你也没给我扎脚后跟，你怎么给我扎腰？”我说：“咱们试一试这样。”我说：“那好吧，给他从腰开始治，一次之后第二天又来了，我很意外。然后他说：‘太好了，我今天早晨可以不拄拐了，我可以不扶墙了，还疼。’”所以呢，他觉得这效果非常好。他说，太神奇了，说中医真

0: 神奇哈，脚后边疼呢，就治腰，
1: 对，
0: 然后那个就好了。
1: 足跟痛也是因为腰引起的，
0: 对，
1: 这里面有什么？潜藏了什么样的玄机？为什么
0: 这个中国的古文化哈、啊，咱们这个中国的东方文化是很深厚的哈、啊。从这儿来认识呢，我们知道这个是这个足下可以生风，足下可以生根。这个老年人呢，在衡量这个孩子、啊、过去在这个医疗条件不太发达的时候，说这个人只要能站起来，只要他能走，那就证明他的身体还可以。说明什么呢？这个足是很重要的，这个脚是很重要的。它呢，这个足呢是承重的，大家都知道哈。我们走路的时候，它要承重，能够让它走路哈，能够使它承最直接的呢，是我们那个这个足大筋，就是我们的跟腱。
1: 嗯，
0: 啊，它和跟腱呢，这个是关系特别密切。这个跟腱呢，它源自于哈我们的小腿，就咱们说小腿肚，啊，就是我们说经常说那个腓肠肌抽筋的那个小腿肚是这样的，这个小腿肚的它的这个肌肉的收缩影响着跟腱，同时它还会影响和参与了我们这个骨盆的运动、大家知道骨盆和腰联系就很密切了，
1: 对，
0: 那这个时候呢，所以这么一连串下来之后呢，那足跟痛啊，它和这个腰呢其实是有关系的。咱们从中医的经脉上来说啊、一个是呢，刚才我们说了，从经验上啊，咱们古代这个中国的文化上，这个足下是生根的，啊，然后呢，足下也有，如果这个要求一个这个武士啊，必须要走起路来，足下生风，啊，如果这个人健康的话呢，他能站能走，他就是一个健康标志，啊，是这样的。然后呢，从这个从结构上来说，它呢应该是这个从和跟腱，啊，联系起来，跟腱呢连着是我们的小腿肚。啊，咱们小腿肚呢又参与了骨盆和腰的活动，
1: 嗯，
0: 所以这样的足跟呢它是有这样的联系着，啊，然后从经脉上，咱们中医的那个针灸理论不是有经络学说吗？经脉上这是肾经的经脉走的，因为肾经的经脉呀，它是起至于足啊，从脚心，大家都知道那个涌泉穴，啊，就是从这个足心开始的，从足心一直到哪儿呢？一直向上走。啊，向上走，一直，走到咽喉，啊，走到脑，啊，能走到人体的上半部分。那这个时候呢，这个作为腰来说呢，我们说腰为肾之府，它很重要，肾经一个停留的这个经脉的精气啊，一个汇集的地方。这样的话呢，起始端和它经脉循行的这个重要的汇集点，它们是相联系的，所以呢。这个时候呢，足跟痛呢，我们呢也要考虑从腰来治。这个人呢，他以前又是会计，他比较就是伏案工作呀，时间还是相对多了一点，长了一点，可能这两种原因，所以呢，再根据他的症状哈，再跟检查的那个这个按他的那个穴位的压痛点呀、啊、什么，最后决定是这样的，
1: 啊，
0: 后来他治了三次以后。
1: 哦，
0: 然后呢，让他自己回去那个告诉一些生活当中注意事项，他就没有再来，后来就好了。
1: 其实的的确确，往往大家可能不太了解，比如说我们在生活当中，除了这种慢性的腰肌劳损，甚至有的人有这种肩周炎，扎针的时候都是扎手上的穴位啊。就像您刚才讲的哈，可能你这个足跟痛，你要扎腰部的穴位。患者们有的时候可能就会有困惑，他不懂不明白，哎，为什么我肩膀疼他给我扎手上呢，对吧？那为什么我足跟痛他给我扎腰上呢？今天听了您讲的就明白了，这其实也是跟咱们中医治疗的原则和原理是紧密相关的。其实啊，今天在我们演播室的现场，我们的桌子上就放了这个针灸针哈，其实这也是我们张丽主任日常在诊疗的过程当中会用到的利器哈，针灸的针很关键很重要。但是您别看这只是三根普普通通的针，却能够帮助患者针到病除哈。那为什么它有这么好的治疗效果呢？
2: 中医针灸如何运用独特的手法，起到不凡的镇痛作用？
0: 肺经和肾经借助它们的交互关系，同调同治，所以腰和鼻子可以获得同样的效果。啊，这样搓的时候呢，一起提拉的时候，会把这个针感呢扩展到我们这个两个针的间距，两倍、三倍的这个长度的这个感觉。我们这个针具啊，它的质量是没有问题的，它又挺又滑又顺， 就减少了我们那个在扎针治疗的时候很多的担忧，很减少了很多这个所谓的事物的发生，啊，首先是这样的。嗯，第二个呢，就是说在扎针的时候啊，这个手法，因为穴位呢是固定的，因为现在我们的穴位啊是国际标准，这是固定的，只要你用心呢就可以把它找到。但是这个手法呢，确实是这个因人而异哈，每个人的理解啊可能不一样。比如说作为我来说呢，可能最常用的哈是一种用搓的方法，比如说这个针呢，我们在搓的时候哈，捏住针柄以后呢，给它向前或者是向后啊，到达了一定的这个角度，大稍微大一点哈，比如360度啊，搓完了之后呢，这个拉紧以后呢，再向上提和拉，啊，再有一个向上提拉的这个过程，这个时候呢，它就能引起一种这个很好的针感。如果我两个手啊这样一起，啊这样两个手一起这样搓的时候，啊这样搓的时候呢，一起提拉的时候，会把这个针感呢扩展到可能这个和我们这个两个针的间距两倍、三倍的这个长度的这个感觉啊，都会就会拉得很长啊，是这样的。所以这个是一种方法啊，就是我们为了加强刺激啊，加强针感，增强治疗效果，可以用搓、捏、提、拉的方法，这样的话哎效果就会好一些。
1: 您说的这个针感就是患者在接受这个针灸治疗的过程当中他自己的感受，对吧？比如有的人会有一种轻微的疼或者麻或者是胀，这种感觉是
0: 吗？一般都是胀。
1: 那胀这个是不是您刚才讲它会有一定的，就是会有一定的范围，就是您希望它那个针感拉得长是不是就越好呢？
0: 对，是这样子的啊。然后我的手下呢也会有感觉的，医生的手下也会有感觉的，这个感觉和病人的感觉两个合起来就是我们所期望的那种针灸的效果。
1: 那您为什么选这样的针哈？它有什么样的优点呢？
0: 这个根据部位不一样，比如说这个肌肉啊和皮肤比较表浅的肯定我们就短一些的，然后呢如果是比较深厚的话呢可能就长一些的啊，比如说在腰部或者是臀部的话呢可能就长一些的针，根据部位这样可以这样来选择。还有呢根据我们想达到的目的，比如说我想让我这个针呢范围广一点，我就可以用这个长针平着进去，这样它的面积呢刺激的面积的针就长一点
1: 长
0: 啊，这个根据情况，就是根据病情的这个需要选择。
1: 那我们也知道，其实您在针灸治疗的过程当中，也是要取穴位，而且是取患者全身的穴位嘛，对吧？您给我们具体介绍一下怎么来全身取穴。
0: 这个人呢是一个整体，而且呢，我们要想让他的这个经脉气血如果是这个相通的话，就要全身都要动起来。啊，就畅流，这样情况。那要想实现这个的话呢，就必须用我们的针来让督促哈，来推动我们的气血啊去流动。所以呢，全身取穴这个，按照我们那个教科书，啊，还有我们那个临床指南，因为我们治病要有个规则嘛，我们的临床指南和我们的教科书啊，都是很明确的说出来了，治疗腰疼病的时候，一定是局部选穴。这个所谓的局部选穴呢，就是以腰部那个地方为主，所以呢，这个时候呢，假如你要是有心人的话呢，可以到处去看一看。很多时候啊，你看一看着这个病人的腰那儿扎了一团针，那就知道啊，这个人肯定是腰疼病来治疗的，是可以达到这种效果。但是我觉着呢，那么我们要想要取得更好的效果，我们要全身都要兼顾，让他全身都动起来，让他气血流通，经脉顺畅，这个时候对他的腰痛的效果的话呢，会是一个非常大非常大的一个支撑。
3: 干点那个重活，搬个盆儿，拿个锅，就觉得这腰吃劲。哎呀，就心里就有些烦。
0: 咱们不着急，一点点来。那个我就说稳扎稳打，咱们一个台阶一个台阶往上上。
3: 对。
0: 其实呢，这个针呢，并不是扎得越深越好，也不是刚刚透过皮就好，是应该适中。扎针的时候，医生一定要仔细，一定要慢，啊，就不能太快，就是一根针一根针的去找这个感觉，一根针一根针的去，慢慢的去找他那个得气的感觉，然后呢，找自己的手下的感觉。 这种感觉是我所

0: 希望的，也是病人所希望的，因为他会感觉到一种就是很少有的一种舒畅，一种轻松，一种解脱病痛的那种愉快。
1: 好，听众朋友，到这儿呢，今天的中华养生节目就全部播送完了，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2: 神完而后气足，气定而后神闲。泡一杯清茶，洗去内心的嘈杂，采一片晨露，浸润燥热的精神。调养，从内心到身体的和谐统一。饮食的五味调和，身体的静躁有序。烈火烹煮，小火慢炖，感受阴阳之变化。学岁寒松柏，学傲雪梅花。中华养生，从点滴开始。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以下请听一周新闻盘点。6月8日中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平壤，开始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在平壤金日成广场为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盛大欢迎仪式。当日下午，习近平同金正恩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一道，以这次访问为契机，加强对新时期中朝关系的顶层设计和战略指引，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

为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作出积极贡献。当日，习近平在朝鲜劳动新闻发表题为《继往开来，砥砺同行》，续写中朝传统友谊崭新篇章的署名文章。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电视专题片《续写中朝传统友谊崭新篇章》，习近平总书记访问朝鲜纪实于11日晚黄金时间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新闻频道并机播出。此访是习近平总书记时隔七年再次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也是今年首次出访，在中朝关系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八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路易斯·阿伯，祝贺他就任加拿大第31任总督。九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格鲁吉亚总统卡维拉什维利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34周年。习近平强调，我愿同卡维拉什维利总统共同宣布，将中格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相信这将为中格关系发展开辟新前景，为中格人民创造更多福祉。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面向海内外发行。九日，中国国务院举行宪法宣誓仪式，国务院总理李强监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国务院及其各部门任命的国家工作人员宪法宣誓组织办法，国务院任命的33个部门和单位的37名负责人依法进行宪法宣誓。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11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审计整改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研究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查出问题整改工作。11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就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会长、前众议院议长河野洋平逝世向遗属致唁电，对河野洋平逝世表示哀悼。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5日至9日在新疆调研，他表示要牢牢扭住新疆工作总目标，持续抓好事关新疆长治久安的根本性、基础性、长远性工作，推动十五五时期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迈出坚实步伐。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开工仪式8日上午在湖北省宜昌市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开工仪式，并宣布工程正式开工。八日，在2026年文明对话国际日来临之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外交部长王毅以视频方式向全球主题活动发表致辞。记者近日从中国中央军委训练管理部获悉，2026年中国军队院校招收普通高中毕业生工作全面开启，22所军队院校计划招收 1.75 万人。6月10日，交通运输部台湾岛东部海域海上交通专项执法和扫测行动圆满结束，这是针对日本和菲律宾单方面宣布启动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划界谈判，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采取的必要行动。国家统计局10日发布数据显示，5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 1.2%， 环比下降 0.1%， 5月份居民消费市场运行总体平稳。截至6月6日，2026年中国电影票房已突破160亿元，其中《给阿嬷的情书》已连续29天蝉联单日票房冠军。6月18日起，影片将陆续登陆新加坡、马来西亚等海外院线。感谢收听一周新闻盘点。

0: 行，一段路；
1: 淡妆浓抹总相宜；
0: 品，一本书；
2: 随风潜入夜，润物；
0: 探寻，一席传承。
3: 朝晋派年间，该工艺技术制作达到巅峰，故后人俗称这种金属器为晋派。
0: 解读一方人文，滋养方尊。乐听中华，乐品文化经典，乐享生活美好。
4: 鹧鸪天·赏荷，蔡松年。秀月横塘十里香，水花晚色近年芳。胭脂雪兽熏沉水，翡翠盘高走夜光。山带远，月波长，暮云秋影占潇湘。醉魂英竹凌波梦，分赴西风此夜凉。这首咏荷词描写的是夏末时节黄昏月下的荷塘月色，全词用笔极有层次，先写出了荷塘的总体风貌。秀月横塘十里香，水花晚色近年芳。秀月指稀疏的树影，水花则是指水中的荷花。清秀稀疏的树影环绕着十里横塘，入晚的荷芳幽静地独立散发着芬香。此句在用杜甫《曲江对雨》诗中“城上春云复院墙，江亭晚色近年芳”，荷塘美景不禁让人流连不舍。胭脂雪兽熏沉水，翡翠盘高走夜光，这句写水中的荷花，写花下的荷叶。夜光借指荷叶上滚动的水珠，荷花飘香，水珠着色，不由使人向往如这般皎洁秀美的姑娘。这是上片，下片则立意颇新，拉开了镜头，写水边群山，写河上的明月。山带远，月波长，暮云秋影占潇湘。荷花又称为凌波仙子，语出曹植的《洛神赋》：“灼若芙蓉出绿波，凌波微步罗袜生尘，故得名。”面对荷花香艳、凉夜清风的美景，作者不由地发出了感慨：“良宵美景君应赏，别赋青春美少年。”
3: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浩瑜的古典诗词欣赏，接下来是乐听中华周末版智慧学堂。
5: 子曰：“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愿我们跟智者对话，和仁者握手，与勇者同行。智慧学堂，
3: 海内外的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来到乐听中华周末版智慧学堂，我是您的朋友钟庆。听众朋友，说到神童，在中国古代最有代表性的就是北宋文学家王安石所写的散文《伤仲永》。在文中，他描述了在江西金溪的一名名叫方仲永的神童。王安石借《伤仲永》这篇文章告诫人们绝不可单纯依靠天资，并强调了后天教育和学习对于成才的重要性。如果说《伤仲永》说的是父母只看孩子的天赋而忽略孩子的后天教育，那么现在出现的现象则是相反。无论孩子天性如何，父母都对孩子寄予厚望，甚至给孩子施加巨大的学习压力。比如在网络上有一则新闻，报道的是一所中学运动会的开幕式上，一群学生就拉出了一个横幅，上面写着：“我爱学习，学习使我妈快乐”，并喊出了口号：“学习使我妈快乐，我妈快乐，全家快乐。”此事在网络上也引发共鸣，很多人都感同身受。孩子学习的好坏常常被家长拿来做互相比较的资本，还有些孩子小小年纪 就给报各种兴趣班、补习班，生怕孩子输在起跑线上，也或者父母过于宠溺孩子，什么家务活都不让孩子干，只要孩子埋头学习功课。其实这样的父母又与方仲永的父亲有何差异呢？在这段时间我们诵读的《发现母亲》当中，作者华东交通大学母亲教育研究所所长王东华教授在研究神童的教育和成长时也在感叹，其实我们都是方仲永。好，今天的节目内容我们就来聆听《发现母亲》第八章第二节，其实我们都是方仲永，播讲时代。
6: 其实我们都是方仲永。对于儿童的成长成才，家庭的重要和父母的重要，我们还可以通过那些最后变成凡人的神童看得清楚。我认为人们常说的神童淹没泯灭，一般分三个过程，这里我们姑且以三个著名的神童来命名，即方仲永现象、金雄荣现象、西迪斯现象。宋朝时期的方仲永是王安石笔下的一个神童，说宋代时江西金溪县的一个世代农耕家传的方家，突然有一天5岁的方仲永向其父亲索要纸笔，父亲自然极为诧异，连忙从邻居处借来纸笔，于是方仲永便题诗一首，并落上了自己的名字。此事传开后，大家都感到很惊奇，于是纷纷请方仲永去做客，有的人还花钱请他题诗。他的父亲看到有利可图，便天天带着他走东串西，而没有让他进学校。到了12、13岁时，王安石见到他，这时他做的诗已经很一般。再过7年，王安石打听他的情况，回答却已是泯然众人矣，也就是说跟平常人无异了。从王安石的文章里看，方仲永的确是神童，没有人教居然能够写字作诗，难道还不神吗？不过需要指出的是，这种没有老师教实际上是不确切的，确切的说法是没有人有意识地教他。如果他周围没有一个可以形成汲取知识的环境，他是不可能学会写字的，正像他不可能说一口流利的外语一样。人们常把这种环境忽视了，事实上他的邻居就是一个诗书之家，否则其父怎么能够借到纸笔呢？对于天赋刚被发现的方仲永，最重要的是系统学习，如果能够有名师指导，方仲永的前途未可限量。遗憾的是，其父亲为他做的不是寻找名师，而是到处做一些廉价的表演，这样就抑制了他智力的发展。从他被发现的那天起，其实就是他智力被阉割的开始。这样即使方仲永有极好的天赋，也难免江郎才尽的下场。每次看到人们引用方仲永的例子，我都会想，为什么王安石不将方仲永带在身边亲自教育，而要眼睁睁地看着一个神童泯灭呢？是不是他见到方仲永时，方仲永的诗已无可取之处，从而不愿提携呢？还是另有其故，于是总想一探究竟？借着这次写作研究的机会，我终于如愿以偿，但其结果却大出我的意外。原来王安石并不像我们读商仲永时给我们的王安石比商仲永大很多的印象，因为他们两人见面在明道年间，这时王安石才13岁，与方仲永的12、13矣，也就是12、13岁差不多的年纪，这样王安石自然就不可能提携他了。这个问题解决后，自然又会冒出新的问题，那就是尽管王安石不能提携他，但从方仲永的一人其知这一点来看，应该说是可以有伯乐见之大家的。再说在这个时期，江西的人文正开始鼎盛，金溪更是处于江西人文发祥中心临川的中心。即使拿现在的地图看，金溪县城离临川也不过100里路，更何况其实当朝大员中已有不少江西人士了，例如晏殊， 这时已是翰林学士。更为难得的是，晏殊也曾是作为神童被举荐的，而且他非常爱才，范仲淹、孔道辅都是出其门下，欧阳修、梅尧臣等都受到他的器重。在这样的环境里，何以有此遗珠之憾呢？我认为唯一能圆满解释的，就在于方仲永的家庭的世立耕，也就是世代农耕。由于他的父亲大字不识一个，方仲永的识字过程他竟全然不知。最后直到方仲永向他父亲要纸要笔时，这位父亲才恍然大悟地认识到孩子已经能够读书写字了，因此才干出让他去表演这类稍有文化常识的人绝不会去干的愚蠢的事。

0: 既然这样，他的父亲就更别说去了解一个真正出色的诗人是如何成长起来的了。这点从他与几位同龄同乡的文学家的成长比较中可以看出。王安石与方仲永差不多大，但显然没有他聪明。但是王安石的父亲王毅是降伏八年进士，由于王毅在故乡临川无田园以托一日之命，所以当他游宦四方时都是奉亲携眷而行，因此多受父教。19岁时，他父亲死在江宁通畔上，王安石为父守制。21岁方入京应礼部试，一试而中。第二年春，他以第四名登场制榜进士，不久迁书淮南判官，开始仕途和文学生涯。23岁时回临川省亲。李德深编著的《王安石诗文系年》认为，商仲永这篇文章就是这年秋天写的，这时他才刚刚结婚，的确没有能力提携帮助方仲永。如果说这样的介绍还不能说明问题，那么将背景再放大一些就更清楚了。除了王安石父亲王毅是进士外，他的叔祖王冠之、从弟王元、兄王安仁、弟王安礼、王安国、子王滂都是进士。69年间，王家登进士者前后有八人之多，这样看来王安石能成大家也就不奇怪了。再比如王安石的另一个同乡曾巩，年龄稍大2-3岁，尽管史称他年幼景敏，可能还是比不上方仲永，但到方仲永12-3岁的年纪，曾巩已经语出惊人。在20岁时，曾巩向欧阳修写信自荐，欧阳修同他谈文论理之后，便喜不自禁地对他说：“果无门者百千人，独与德生为喜。”在曾巩离别时，欧阳修还专门写了《送曾巩秀才序》。曾巩何以发展如此顺利呢？只要考察一下他的家世，便不难明白。他的曾祖曾做过尚书水部员外郎，祖父做过尚书户部郎中，父亲为太常博士。自曾巩祖父曾志尧算起，77年间即进士第者17人，介士10人，以神童、赵氏舍人院1人。到曾巩兄弟辈时，更是达到全盛，因为他们知道一个文学家成长该要经历什么样的步骤。
1: 将方仲永从一个天资过人的神童变成常人的故事，在与王安石、曾巩他们相比，就可以看到王安石、曾巩或许天资比不上方仲永，但是他们有家学渊源的背景，又经过后天学习的努力，王安石、曾巩他们要比方仲永成就大得多。从这些案例的对比中，我们就可以看到后天的培养相比于先天的聪颖要重要的多得多。因此可见，称职的父母对于孩子获得后天良好的教育，对于孩子的成才有多么重要。尤其是在学校教育还不普及的古代，孩子要受良好的基础教育只能是在家庭。这是中国的例子，也还有一些外国的例子，我们继续来听。
0: 因此，无论是多么聪明的神童，如果没有条件让他继续健康成长，那么他一定会成为凡人的，因为神童正是环境后天的产物。如果后天不能再继续提供他丰富的营养，他肯定会枯萎的。相反，如果能有名师指导，他的成长会比其他人快得多。这方面的例子同样很多。例如，被誉为欧洲绘画之父的乔托·迪·邦多纳，是意大利文艺复兴绘画的先驱。他与方仲永相类似，是个铁匠的儿子，自幼生长在寂静的山区。作为一个牧童，自然没有什么条件学习艺术，但大自然的美丽拨动了他的心灵。鲜花盛开的牧场，蓝天、羊群，让他情不自禁地常常拿起尖石和小木棍，在岩石和大地上画树、画山，画他放牧的小山羊。如果后来乔托没有遇到佛罗伦萨著名画家契马布埃，乔托也许

许永远是一块没有经过雕琢的璞玉，像方仲永那样终老一生。但是命运改变了他。据意大利美术史家瓦萨利记载，有一天画家路过牧场，偶然发现了正在石头上用坚石全神贯注地画画的乔托。画家凭着那双慧眼看出了这个小牧童潜在的艺术天赋，便对他说，不要放羊了，跟我学画去好吗？这时9岁的乔托欣然同意。在说服父亲之后，小乔托就跟着弃马不哀学画去了，在名师的指导下终于成为一代大师。另外再比如大家很熟悉的元代画家诗人王冕，他家里也找不到读书的遗传，但是从他偷偷地到学社听学生诵书，发展到夜里坐在寺庙里的佛像的膝盖上用长明灯读书，这时还只能说他有着良好的基础和潜质。但是得到当时著名的学者韩信的帮助，收他为弟子，王冕便学成了博学的儒生。由此可以看出名师指导的重要。需要指出的是，王安石对方仲永是寄予了很深的同情的，因此才有感伤他的文字。方仲永是受害者，而他的父亲却是一个好心的施虐者。方仲永的读书识字并没有他父亲的功劳，但在戕害他的才华方面，其父亲却不幸充当了杀手。由此可以想见为人父母责任的重大。所以对于神童来说，他的最大毁灭便是来自无知父母方面的这种教育阉割。实际上这种悲剧不仅在方仲永的身上上演过，而且在我们每个人的身上都重演过。现在做母亲的都有一个极强烈的感受，就是孩子在3-4岁时异常聪明，但是一进入小学便开始逐渐责怪自己的孩子，而羡慕别的成绩好的孩子，到了中学则更是认为自己的孩子愚不可及了。事实上我们每个人并不是因为笨才可能有所作为的，恰恰相反，是因为太聪明才不能有所作为的，是因为我们太聪明但却得不到引导而使才能荒芜的。可以说我们每个人都是方仲永。据媒体报道，曾有一位小学生11岁时制作的7管低压台式收音机就获得全国青少年科技作品3等奖，可是最初他的父母都讨厌他的淘气，他小时候不肯到幼儿园去，家长只好把他锁在家里。他不是在家里摸爬滚打，浑身弄得像个泥猴似的，就是把买给他的手枪、汽车、闪光鱼雷艇等玩具一个个拆开来，拆得七零八落。为此父母没少生过气，伤过心。后来在一位老师的启发下，他的父母才喜出望外地知道孩子拆卸玩具正是他好奇心强、爱观察、肯动脑的表现，这时才开始有意识地培养，终于才有了后来的结果。再举一个我自己的例子，大约在小学5年级的时候，我自己无意中尝试了小说的写作，当时是想写一篇周记，但写着写着就觉得意思不好表达，于是加进了人物，加进了人物间的对话，这样写了几百字，便不知该不该往下写，因为照这样写下去，不知该什么时候收尾。尽管我没有往下写，但其实我的心中却一直有着一种被他牵引着的亢奋。有一天我父亲不知怎么看到了，他似乎有些高兴地问是不是我写的，在听了我肯定的回答后，却再无任何的评论、指点和表扬了。现在想来，一次绝好的教育机会就这样浪费了。当然这不能责怪我的父亲，可如果我的父亲能抓住我的心理需求并给予一定的指导，因为我相信我的父亲能给我以指导。我父亲年轻的时候曾尝试过小说、诗歌的写作，那么我的文字表达能力一定不像现在这样贫弱。但是一些有心的父母却不是如此，例如英国教育家、物理学家麦克斯韦，在很小的时候有一次他父亲叫他画静物写生，主题是插满秋菊的花瓶。等到麦克斯韦画完交卷时，父亲看了却笑了起来，因为满纸涂的都是几何图形，花瓶是梯形。

0: 菊花成了大大小小的圆圈，还有一些奇奇怪怪的三角形，大概是表示叶子的。如果是一个普通的父亲，笑过以后也许是一顿训斥，但是他毕竟是一个培养出世界第一流物理学家的父亲。细心的父亲立刻发现孩子对数学有浓厚的兴趣，因为在孩子的眼中，许多事物的形象都似乎变成了几何图形，于是就开始教他几何，后来又教他代数。果然不出所料，麦克斯韦不久就在数学方面显示出了惊人的才华。在人才学上有一个概念叫敏感区，其实只要是发育正常的孩子，大多在五六岁时就开始对某一方面表现出一种特殊的敏感和强烈的好奇。如果这时能够像麦克斯韦的父亲那样及时地捕捉住孩子的敏感区并顺势予以引导，那么就为孩子的成才打下了一个良好的基础。这是因为凡是孩子最敏感的，也就是他最感兴趣的，而兴趣是孩子最好的老师。可是我们绝大部分父母却不如此，他们对孩子生活上的照料可谓细心之极，但是对孩子的精神需求上却表现出一种异乎寻常的粗心与漠视。有的孩子已经极为强烈地在父母面前表现了对动物、植物、机械、色彩、音乐或绘画等方面的兴趣，做父母的却都视而不见，从而贻误了培养孩子成才的大好时机。鲁迅曾有一句极为有名的话，天才人物咕咕坠地的第一声啼哭与平常婴儿一样，只是哭声，绝不是一首好诗。但是鲁迅只道出了哭的孩子这一方，而没有道出听的父母这一方，那就是尽管孩子的哭声是一样的，但不同的父母对此的反应却绝不是一样的。而那些称职的、卓越的、天才的父母，却能从这孩子的平常哭声里听出一首绝妙好诗的诗意来。对于方仲永来说，他开始作诗时绝对不是要在他父亲面前显示什么，而是这种诗情已经不期然地流溢出来了。这种流溢给其父亲的提示应该是孩子已经达到这个地步，下一步该如何提高。但是绝大多数的父亲却都完全从自己的角度，而不是从孩子的角度看待这一问题，因此无视孩子的心理需要。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每个人都重演了方仲永的悲剧。在该发现我们的时候，母亲没有发现；在发现我们的时候，却将我们引到了一条不应该走的路上去了。
1: 自古以来，成年人，父母们常常没有真正的把孩子当成一个人来看，觉得孩子小，好像什么也不懂，所以正如意大利教育家蒙台梭利等许多教育家指出的，无论是东西方，传统社会里常常不尊重孩子，因此他呼吁，儿童是成人之父，儿童是一个完整而独立的个体，儿童是爱的源泉，要把孩子当成人来看待，而不要变成父母的工具，要尊重孩子的尊严，尊重孩子的心理需求，才能让孩子健康成长。好，各位听友，以上我们听到的是家庭教育专著《发现母亲》第八章第二节，其实我们都是方仲永，播讲时代。好，今天的节目内容就是这样，编辑钟庆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吧。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2: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2: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3: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2: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还有缘情，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2: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4: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3: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是天赋异禀还是忍辱负重，是凝聚民心还是重视人才，晋文公既贪图安逸又胸怀大志，文韬武略更是常人莫及，他是如何流亡在外19年却又当上了霸主的？请听秦俊撰写的长篇历史系列小说《春秋五霸之晋文公》，由时代播讲。
0: 郑文公听说周襄王避难于泗，忙遣使前来迎驾。襄王欲往，左燕父劝道：“
5: 正不可去。”
0: 襄王道：“
5: 为甚？”
0: 左燕父道：“
5: 正乃敌之败将，单凭郑国一国，是无论如何也夺不回王位的。依臣愚见，倒不如就地不动，告难于列国，命他们出兵擒王，敌可败也。”
0: 襄王颔首说道：“
5: 好，就以左倾之见。”
0: 倾作书稿，使人分告齐、宋、陈、郑、魏诸国。书发当日，检视父忽然说道：“
5: 秦王不协矣。”
0: 襄王惊问道：“
5: 为甚？”
0: 检视父道：“
5: 纵观天下诸侯，有志图霸者为秦与晋，秦有简书、百里奚、公孙支诸贤为政，晋有赵衰、胡衍、先轸诸贤为政。文王有难，必能劝其君起兵秦王，他国非所望也。”
0: 襄王道：“
5: 哎，朕忒糊涂了，怎么把秦晋给忘了呢？朕这就作书，请简卿和左卿辛苦一趟，简卿使秦，左卿使晋，勿负朕之望也。”
0: 二人道了一声遵旨，各携王书去了秦晋。晋文公闻王使到了，忙降阶迎接，摆出香案，跪听天子诏命。安顿下左燕父之后，晋文公大会群臣，商议是否出兵秦王。胡衍力主出兵秦王，他慷慨激昂地说：“
5: 昔齐桓公之能合诸侯，为尊王也，况晋数亿齐军，民以为常，不知有君臣之大义。君何不纳王师而讨干公之罪，使民知君之不可二也？即文侯抚州之勋，光武公起晋之列，皆在于此。若晋不纳，秦必纳之，则伯业独归于秦矣。”
0: 晋文公道：“
5: 寡人并非不愿秦王，但这一秦必将与敌正面交锋，一来敌兵强悍，我又没有必胜的把握；二来敌军乃我至亲，又有大恩于我，寡人拉不下这个脸呐。”
0: 胡衍对曰：“
5: 敌兵虽说强悍，全凭骑兵，不知车阵，一时或可称胜，久之必不是我军对手。何况我乃正义之士，必有其他诸侯相助。其二，我起兵秦王，公也，敌之恩，私也，岂可因私而废公啊？”
0: 他顿了顿又道：“
5: 且是敌军已回，今见我势大，又为正义而来，敢不敢出兵，尚在两可之间。”
0: 晋文公频频颔首道：“
5: 卿之言甚是， 郭太史请。

君，更为寡人视之。视者卦也。呼延焚香已毕，开始占卜，得乾下离上大有之卦。第三爻动，变为兑下离上魁卦。文公道：“此卦怎解？”胡衍道：“大有之九三云，公有享于天下，战克而亡享，即莫大焉。乾为天，离为日，日理于天，昭明之象。乾变而兑，兑为泽，泽在下，以当离日之兆，是天子之恩光照临晋国，又何疑焉？”文公大悦，选定吉日良辰，检阅了部队，分左右二军，使赵衰将左军，颠杰左之，细真将右军，魏抽左之。文公引胡衍、栾之等左右策应。军将发之时，河东守臣报称：“秦穆公亲统大兵秦王，已在河上，不日堕河矣。”文公喜悦：“有秦军相助，克干公又多一筹矣。”胡衍摇手道：“主公诧异，我能否图霸全在秦王一举？秦大而强，若让他掺和进来，还显得着我吗？为主公计，莫如遣使去见秦军，引进师已发，劝其退兵。”文公道：“秦军肯听我的吗？”胡衍道：“会听。”文公道：“为什么？”胡衍道：“秦军志在秦王，所以屯兵河上者，为东道之不通故也。如草中之荣，立土之敌，皆兵马必有之路。秦与其素无往来，怕他们不肯借道，是以不进。主公若能以厚礼路于二夷，让他们不借秦道，秦不退也得退。”文公道：“此计甚妙。”一面使先轸携金帛之类行贿于戎狄，一面使虚臣往河上辞秦。虚臣来到河上，夜见秦穆公，至晋文公之命道：“天子蒙臣在外，君之忧即寡君之忧也。寡君以兵发扬帆，待君之劳，以成算在握，勿敢烦大军远涉。”穆公道：“寡人恐晋军心力，军师未及，是以奔走在此，以御天子之难。既然晋军克举大义，寡人当静听节音。”虚臣拜谢而出。简书百里奚闻听秦穆公欲要班师，忙进帐劝道：“不可，万万不可。晋军欲专大义，以服诸侯，恐主公分其功业，遣人执我之师，不如趁势而下，共迎天子，岂不美哉？”穆公道：“寡人非不知秦王美事，但东道未通，恐戎狄为梗，晋文公除以为政，无大功何以定国，不如让之。”简书百里奚长叹而退。穆公一边遣公子至，随左延父至寺慰问襄王，一边班师而回。文公闻秦师已退，忙出兵扬帆，守臣苍葛亲出郊外劳军，将文公迎进城去。文公连发二旨，一旨命右军将军细真等进军温地，一旨命左军将军赵衰等迎襄王于寺。襄王于襄王十八年夏四月丁巳日行至王城，被周赵二公迎入朝，复登大位。温人闻周襄王复位，乃急具公颓书陶子杀之，大开城门以纳进师。甘公代忙携魏后登车，欲出走敌国，为守门军士所阻。甘公代一连砍倒六人，军士乃退。他正要亲启城门，不想魏抽赶到，大喝一声：“你在哪里去？”甘公代告饶道：“将军与孤往日无冤，近日无仇，若能放孤出城，一日定当厚报。”魏抽冷笑一声道：“问天子肯放尔时，魏抽就做人情。”甘公代大怒，挺剑朝魏抽刺来。魏抽闪身避过，只一剑便将甘公代送上了西天。军士见魏抽杀了甘公代，忙将魏后复定送交魏抽。魏抽道：“此等淫妇，吾杀之恐吾无手，尔等将他绑到城门楼上，用乱箭射死。”军士应命而行。魏抽复命军士砍了魏后和甘公代首级，复作一块儿携了去细真处报功。细真则知道：“何不兼送天子，明正其路？”魏抽对曰：“
五杀淫贼可

0: 是天子必杀胞弟之名，虽则无怨。细侦探道：“不想将军如此深明大义，无不及也。一面出告安抚温民，一面使人报捷于杨凡。”晋文公闻甘公带和卫士俱已伏诛，乃命摆驾王城，朝见襄王志杰，为酬谢晋文公救驾之功。周襄王在宫殿里大摆宴席，款待晋文公和晋国有功的将领，并赏给了他们大批的金银财宝、绸缎布匹。谁知晋文公不稀罕这些东西，拜辞道：“王嫂，甘公之乱，百业待兴，正是用钱的时候，充耳不敢受赐。王若实在有所赐，那就赐臣死后随葬，臣将沐恩于地下，无穷矣。”襄王道：“先王治理以献阁上下，方有此生死之闻，朕不敢以私劳而乱大典，叔父大功朕不敢忘。”他见晋文公面有不悦之色，忙道：“畿内温元杨凡簪毛四翼，地卧雾峰，朕将他赐予叔父，万望叔父勿要推辞。”晋文公求之不得，缘何会辞，忙叩头谢恩。晋文公进宫，百姓扶老携幼，堵塞街市，争相观看，叹曰：“齐桓公今复出也。”晋文公回得驿馆，下令班师，将大军屯于太行山之南，遣魏抽、颠杰、栾枝吩咐杨凡、簪毛、温等邑接收王赐之田。晋文公则亲率赵衰等径奔元邑。为何接收元邑之田，文公非要亲王？那元邑乃周亲氏袁伯冠之封邑，袁伯冠曾一度降敌，襄王夺其邑以与晋。伯冠现在袁城，恐其不服，所以必须亲王。在这三使之中，颠杰、栾枝颇为顺利，簪毛、温之守臣闻听二人到了，携酒食出营。魏抽至杨凡之行却遇到了麻烦，守臣仓葛为其下道：“周弃其封，余地几何？而晋复守四邑焉，我与晋同是王臣，岂可复之？”遂率百姓持械登城。魏抽见他抗命，勃然大怒，引兵将杨凡团团围住，大叫：“早早顺降，万事俱休，若打破城池，尽皆屠戮。”仓葛在城上笑曰：“吾闻得以柔中国，行以威四夷，今此乃王己之地，己内百姓非王之宗族，即王之亲戚，尽以周之臣子，人以兵威相结也。”魏抽性情虽然粗暴，乃是以忠义之事，听了仓葛之言，沉吟良久道：“好，吾暂不攻辱，但吾要持报吴军，听候吴军发落。”晋文公接了魏抽之书，也觉得这事儿有些棘手，经与赵衰反复商议，亲书一函至于仓葛，书云：“杨凡、温、元、攒毛等四邑之地，乃天子之赐，寡人不敢违命。将军难道想违命不成？若念及天子之姻亲，将军可率以归国，寡人不敢阻也。”
1: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撰写的长篇历史系列小说《春秋五霸之晋文公》正在播出。
0: 仓葛接函斩读再三，除了率名已归，实在是别无他途，当即宣示百姓：“樊阳已被天子赐予晋，愿从晋者留下，愿从周者随吾而行。”其结果随行者大半，仓葛尽率之，迁于止村。魏抽定其疆界而还。果如晋文公所料，在接收四邑的过程中，真正难替的头是元邑。袁伯冠闻听晋文公亲自来接收元邑，大肆散布谣言：“晋军是杀人不眨眼的魔王，未当国君，连其亲弟亲侄都杀，这一次接收樊阳，屠民激进。”城中百姓信以为真，誓死不降晋军。当晋军来到城下，元城四门紧闭，不能进去。文公传旨一道，将元城团团包围起来。这一围，元人更加相信谣言，上自70岁老翁，下至12、13岁的娃娃，纷纷持械登城以抗晋军。晋文公不解，向赵衰问道：“袁伯冠使用了什么手法，竟使元人如此同心？”赵衰便将袁伯冠

0: 谣言复述一遍。晋文公恨声说道：“袁伯冠真是可恶至极。”略顿又道：“既然这样，我唯有犀利攻城了。”赵衰道：“袁民之所以抗晋者，故是谣言之故，但根子是对我不了解，不信任。主公若能视之以信，袁城将不攻而下矣。”文公道：“如何才能视之以信？”赵衰道：“请下令，军士各持三日之粮，若三日袁还不降，即当解围而去。”文公道：“
1: 诺。”
0: 到第三日，军吏告禀：“军中只有今日之粮了。”文公不答。是日夜半，有袁民坠城而下，言：“城中已探知杨凡之民未尝遭屠，相约于明晚县门。”文公道：“寡人命令只等三日，三日不降，解围而去。今满三日矣，寡人民早退师，而百姓自尽守城之事，不必又怀二念。”伯堤在侧故意说道：“袁明既约明晚县门，主公何不暂留一日，拔一城而归？即使粮尽，杨凡去此不远，可持取也。”文公道：“信国之宝也，民之所凭也。三日之令，谁不闻之？若复留一日，是失信矣。得袁而失信，寡人不为也。”袁民大为感动：“朕信君也，竟被袁伯冠遏制。”再拜而出。黎明，文公下令班师解围而去。袁民见晋军已去，思议道：“晋军宁失城不失信，此有道之君也。”乃征晋降旗于城楼，坠城以追晋军者络绎不绝。袁伯冠连杀三人，仍不能进，知民心已去，孤城难守，遣人持降书追赶文公。使晋军已行三十里，正埋锅造饭，袁民追至，文公设离酒以待之。少顷，袁伯冠降书已到，文公候上了来人，命车马就地驻扎，带着三个近臣单车直入袁城，百姓夹道相迎。将至驿邸，袁伯冠自负双手来见文公，亲解其父，并以好言相抚，迁其家与祭地。文公收了四义，当务之急便是择四义之首。这四义之中，袁义最为重要，则何人为首，举棋不定。四人伯堤奏曰：“
1: 应则赵衰。”
0: 文公道：“
1: 为甚？”
0: 伯堤道：“
1: 主公出亡路上，赵衰讨得米饭一死，舍不得吃，饿着肚子跑了十几里，敬献主公，此信是也。主公以信得袁，当以信守之。”
0: 文公道：“
1: 此言甚是。”
0: 遂拜赵衰为袁大夫，兼领杨凡。文公又留甲士2000人从赵衰屯守。拜过赵衰，文公突然想到，秦王之时分左右二军，左将军赵衰乃从王之亲，寡人的近臣，今得以拜为大夫。右将军细真虽不是从王之亲，然有迎驾之功，不能薄待，便拜细真为温大夫，坚守攒毛。文公亦留下甲士2000人。是时宋之国君乃宋襄公之子，名曰王臣，是为成功。见晋文公因秦王而得四邑，国势日盛，便想起了乃父遗言：“楚大仇也，事事勿与通好。晋公子重耳若反国，必然得位，得位必能和诸侯，吾子孙千世之可以稍安。”遂备厚礼一份，命司马公孙固使晋，以结晋欢。晋文公出亡之时，曾受过宋国大恩，闻听公孙固到来，忙降阶而迎，设宴享之，宾主边吃边聊。文公道：“
1: 风传齐孝公有四霸之心，贵国与齐国相邻，文虎。”
0: 公孙固道：“不是风传，确有其事。”文公道：“
1: 是可行乎？”
0: 公孙固道：“
1: 不可。”
0: 文公道：“
1: 为甚？”
0: 公孙固道：“齐孝公虽是有齐父之志，却无齐父之德之智之贤，殿前所用诸臣更无管仲五杰之才，而他偏要癞蛤蟆想吃天鹅肉，称霸天下。第一刀砍向鲁国，被鲁国软软地挡了回去；第二刀未曾砍出，反为楚国所败。阳谷之地已为楚国所据，似这等昏庸之主，不亡国就不错了，还称得什么霸？”
1: 文公道：“楚国呢，可有望称霸？”
0: 公孙固满面鄙夷道：“
1: 楚乃蛮夷，素来为列国不耻，凭着有几两蛮力，到处生事， 但若说到称霸，我宋国第一个便不答应。”
0: 话刚落地，门人来报：“
1: 宋使求见。”
0: 公孙固一脸困惑道：“
1: 我刚刚来到晋国，怎么又遣义使？难道国中出了什么事？”
0: 楚国伐齐，完全是受了鲁国教唆。统兵之将乃是程德臣。凯旋之日，楚成王亲赴郊外相迎，对程德臣大加赞扬，另以子文，也就是斗骨鱼兔，随驾而行。楚成王顾之曰：“
1: 寡人心中所恨，为齐与宋耳。今子玉为寡人报齐矣，今可为我伐宋，以解寡人心头之恨。”
0: 斗骨鱼兔因年老体弱，早有退世之心，忙道：“
1: 臣之财力难及子玉万一，大王要报宋仇，非子玉不可。”
0: 楚成王乃命程德臣置兵于韦。德臣受命之后，检阅车马，申明军法，竟一日之长，方才事毕。总之，编七人之辈，贯三人之耳，真个钟鼓天声，旌旗改色。楚成王闻之，大喜悦：“
1: 子玉果将才也。”
0: 斗骨鱼兔趁机奏道：“
1: 臣已说过，子玉之能，臣难及万一，且臣年事已高，愿将令尹之职让给子玉，请大王恩准。”
0: 楚成王正在兴头上，金口一起道：“
1: 子文既有事想，寡人准奏，拜子玉为令尹，兼掌中军元帅何如？”
0: 斗骨鱼兔回道：“
1: 大王英明。”
0: 拜谢而出。群臣闻之，齐造斗骨鱼兔之宅，贺其举荐得人。斗骨鱼兔忙置酒相款，遍观群臣，只少大夫韦吕臣一人，问之因有小恙。酒至半酣，门人报：“
1: 门外有一小儿求见。”
0: 斗骨鱼兔已有七分酒意，回道：“
1: 放他进来。”
0: 那小儿进得屋来，举手鞠躬，直造默席而坐，饮酒吃肉，旁若无人。有人认得此儿，乃大夫韦吕臣之子，名曰韦甲，年方13岁。斗骨鱼兔见他只管自己吃喝，未喝一词，怪之曰：“
1: 老夫为国得一大将，君臣无不贺，而小子独不贺，何也？”
0: 魏甲曰：“
2: 余观子玉为人勇于任事，而欠于决断，能进而不能退，可使左斗，不可专任也。若以军政为之，必然坏事。晏云太刚则折，子玉之位矣。举一人而败国，又何贺焉？如有不败，贺未完也。”
0: 左右曰：“
1: 此小儿狂言，不许听之。”
0: 魏甲大笑而出。众公卿被他这么一搅，哪还有心思喝酒，纷纷起身离去。翌日，楚成王拜程德臣为大将，亲统大军，和陈蔡郑许四路诸侯一同伐宋，为其民意。宋成功忙遣使入晋告急，晋文公遣人将宋使和公孙固引入驿馆，忙召集众文武上朝议之。先轸首先发言：“
1: 纵观天下，韦楚最强，我不称霸则罢，我若称霸，迟早和楚要有一战，晚打不如早打，此次正是一个机会。”
0: 晋文公叹曰：“
1: 寡人也想出兵救宋，但楚曾有恩于寡人，寡人不忍和他正面交锋。”
0: 胡衍道：“
1: 这好办，曹魏二国皆主公之仇国也，曹见我国势日盛，聚而投楚，魏仅不欺臣，还把公主嫁与楚成王为妃，我以复仇为名，兴兵以伐曹魏，楚必移兵来救，宋为自解。若此而与楚战，屈在楚矣。”
0: 晋文公轻轻颔首，遂命胡衍以奇谋告公孙固，使之回报宋成功，令其坚守。晋军将发之时，晋文公又犯了愁，问群臣：“
1: 楚兵众，我兵寡，奈何？”
0: 赵衰进曰：“
1: 古者大国三军，次国二军，小国一军。我屈沃武功，使以一军受命，献功使之二军，以灭或魏于国诸国，拓地千里。近在今日，不得为次国，宜作三军。”
0: 文公道：“
1: 作三军役，能立马用乎？”
0: 赵衰曰：“
1: 不能用。”
0: 何也？
1: 君谓之礼法，
0: 聚而易散，只有以礼和战阵讲。

0: 旨，以军法绳之，方可能用。文公道：“
1: 若是，须时几许？”
0: 赵衰曰：“三月即可。”文公复又问道：“
1: 做三军，必须立三帅，谁堪其任？”
0: 赵衰对曰：“夫为将者，有勇不如有智，有智不如有学。君如求智勇之将，不患无人；若求有学者，臣所见为戏古一人耳。古年五十余矣，好学不倦，礼乐诗书倒背如流。而礼乐诗书乃先王之法，德义之福也。民生以德义为本，兵士以民为本。唯有德义者，方能恤民；能恤民者，方能用兵。”
1: 文公道：“善。”
0: 乃召戏古为元帅，戏古辞而不受。文公道：“
1: 寡人之轻，轻不可辞。”
0: 强之再三，古方就职。择日，阅兵于贝卢，作中上下三军。戏古将中军，戏真左之，齐满长大将齐古，使胡衍将上军。衍辞曰：“
1: 臣兄在前，弟不可以先兄。”
0: 乃命胡毛将上军，胡衍左之，使赵衰将下军。
2: 由时代播讲秦俊撰写的《春秋五霸》。
3: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2: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3: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2: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3: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以下请听一周新闻盘点。6月8日中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平壤，开始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在平壤金日成广场为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盛大欢迎仪式。当日下午，习近平同金正恩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一道，以这次访问为契机，加强对新时期中朝关系的顶层设计和战略指引，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为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积极贡献。当日，习近平在朝鲜劳动新闻发表题为《继往开来，砥砺同行，续写中朝传统友谊崭新篇章》的署名文章。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电视专题片《续写中朝传统友谊崭新篇章》，习近平总书记访问朝鲜纪实于11日晚黄金时间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新闻频道并机播出。此访是习近平总书记时隔七年再次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也是今年首次出访，在中朝关系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八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路易斯·阿伯，祝贺他就任加拿大第31任总督。九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格鲁吉亚总统卡维拉什维利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34周年。习近平强调，我愿同卡维拉什维利总统共同宣布，将中格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相信这将为中格关系发展开辟新前景，为中格人民创造更多福祉。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面向海内外发行。九日，中国国务院举行宪法宣誓仪式，国务院总理李强监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国务院及其各部门任命的国家工作人员宪法宣誓组织办法，国务院任命的33个部门和单位的37名负责人依法进行宪法宣誓。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11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审计整改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研究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查出问题整改工作。11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就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会长、前众议院议长河野洋平逝世向遗属致唁电，对河野洋平逝世表示哀悼。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五日至九日在新疆调研，他表示要牢牢扭住新疆工作总目标，持续抓好事关新疆长治久安的根本性、基础性、长远性工作，推动“十五五”时期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迈出坚实步伐。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开工仪式八日上午在湖北省宜昌市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开工仪式，并宣布工程正式开工。八日，在2026年文明对话国际日来临之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外交部长王毅以视频方式向全球主题活动发表致辞。记者近日从中国中央军委训练管理部获悉，2026年中国军队院校招收普通高中毕业生工作全面开启，22所军队院校计划招收 1.75 万人。6月10日，交通运输部台湾岛东部海域海上交通专项执法和扫测行动圆满结束，这是针对日本和菲律宾单方面宣布启动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划界谈判，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采取的必要行动。国家统计局10日发布数据显示，5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 1.2%， 环比下降 0.1%， 5月份居民消费市场运行总体平稳。截至6月6日，2026年中国电影票房已突破160亿元，其中给阿嬷的情书已连续29天蝉联单日票房冠军。6月18日起，影片将陆续登陆新加坡、马来西亚等海外院线。感谢收听一周新闻盘点。
2: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3: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4: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0: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5: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高楠。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中国五月汽车出口量延续快速增长态势，中国多项先行指标走高，新动能加速领跑。欢迎您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首先进入今天的头条关注。
0: 关注你身边的话题，这里是环球华人头条关注。
1: 记者近日从中国汽车工业协会获悉，五月份中国汽车出口延续快速增长态势。最新数据显示，五月份中国汽车出口量为93万辆，同比增长68.7%，已连续两个月出口量保持在90万辆以上水平。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同比呈现较高幅度的增长，出口44.6万辆，同比增长1.1倍。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相关负责人表示，中国拥有全球最完整的新能源汽车产业链，从锂矿加工、电池制造、电机电控到整车组装，产能充足，成本可控，供应链抗风险能力强。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表示，中国新能源汽车的车机系统、智能驾驶、座舱交互适配海外用户需求，本土化智能功能快速迭代，相较于海外传统车企，智能化短板形成核心竞争力。今年一至五月份，中国汽车已累计出口405.9万辆，同比增长63%，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183.3万辆，占整个汽车出口的比例超过了45%。
0: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只有你关心的。
6: 从2016年开始，春节成为
0: 你开心
6: 的。
7: 妈，我拿到了健康。
0: 你用心的。
8: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导游小丽，在广袤的东非草原。
0: 路过你的全世界，环球华人。
1: 欢迎您继续关注环球华人节目。
9: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最新发布了一系列经济运行先行指标，涉及港口物流设备开工率、线下消费、产业投资以及专利授权数量等多个领域。数据显示，五月份我国多个经济领域保持稳中向好的发展态势。那么什么是经济中的先行指标？我们如何从这些指标当中读懂当前经济运行的态势呢？就邀请两位嘉宾来一起探讨。我们请到的是国家数据发展研究院副院长江江和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苏金春，欢迎两位。那首先我们通过短片来看一看几项主要的先行指标数据。
10: 数据显示，五月份线下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4%，增速较上月加快0.7个百分点。其中，商品消费、服务消费同比分别增长3.3%和1.2%，较四月分别提高0.6和0.8个百分点。分品类看，电子商品、餐饮服务、交通服务类消费增速较快，反映商户经营活力的指数连续三个月回暖，商户经营活力持续修复。
11: 得益于以旧换新补贴、促进服务消费等系列政策，叠加五一假日消费带动，内需扩容势能稳步积蓄，商品服务消费继续协同回暖，供需两端同步改善。
10: 另外，投资结构与节奏变化明显，挖掘机指数显示，五月份混凝土、吊装、港口三类设备表现突出，开工率同比环比双双走高，其中吊装设备开工率达74%，主要是在国家加力支持两重建设政策带动下，各地重大工程建设施工节奏加快。五月份，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的资本投资金额同比增长约5倍。 算力、数据、网络等领域的基础设施项目中标金额同比增长约一倍，战略性新兴产业相关专利授权量同比增长19.7%，增速较上月加快2.2个百分点。
9: 那么到底什么是先行指标？我们普通观众该怎么样理解这一组先行指标？姜老师先来给我们大家梳理一下，包括您对于最新发布的这一组数据，让你印象最深的又是什么？
12: 先行指标实际上它是一类高频的合成的指数，它这个指数的数据来源的获取渠道也是比较多元的。那么这个指数的构成的指标的分类呢，你包括反映这种外贸类的，然后包括港口工程设备开工量等等，然后也包括反映这种企业、工商企业新增市场主体注册以及他们专利活跃度的这种指数，然后也包括反映这种投资的这种，还包括这种反映消费的。那么相应的，它这种数据获取来源的渠道也非常的多元。你比如说这种可能来自于工商局、税务总局，然后也包括相应的知识产权局的这种新兴行业领域的这种专利授权的这种数据。那投资类的呢，可能来自于全国公共的资源交易平台、央企的招标平台，然后也包括一些政府采购网等等。那么反映这种线下的消费情况的这种，可能来自于一种很活跃的商圈的这种 POS 机的刷卡流量，包括一些银行的这种流水单，然后也能看到这种商户的这种流量，甚至在一些这种大型的这种公交啊，然后这种铁路啊，这种客运的活跃程度，然后也包括这种外贸的、商务部的等等这种数据。所以它这个先行指标，它是非常高频的这种大数据全量采集合成的这样一个指数，它能够先于宏观经济像 GDP 这些传统的统计局的这一类的指标早3到6个月能够表征经济发展的一些苗头性、倾向性、潜在性的一些趋势，所以在业内的公认度、权威度都是比较好的。那我们看这次先行指标也确实透露出了一些经济增长的这种亮点，尤其能看出各行各业这种乘数而上、向质而上的这样一个特点，就说这个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的这个态势越来越明显了。然后以数据为关键要素的这种数字经济在各行各业的这种压舱石，然后这种助推器的这个作用也更加的明显。你比如说在投资这一块，那大家像这个算力、算法、数据、高质量数据集这一块的投资都更加集中，因为确实看到了这种人工智能模型下游在各种场景应用端的这种广泛应用。然后在这种外贸啊这一块也能看到这种港口开工，然后这种跨境数据电商很活跃的这个情况。那么在这个工商企业这一块也能看到新增市场主体在一些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在一些人工智能、具身智能、人形机器人，然后包括这种高技术制造业等等都有很好的这种表现。那么能看到这种数字经济在这种投资、消费、出口表现出来的这种强大的这种拉动的作用。
9: 那我们来具体聚焦一下消费端哈，这组数据显示商户经营活力指数是连续3个月回升的，线下消费增速持续加快，尤其明显的是在餐饮、出行和电子消费领域。金春觉得这组数据当中哪些变化是最值得我们重视的？这其中又释放了什么样的积极信号？
13: 对，我们看到特别确定的就是我们的宏观政策协同发力正在持续的推进我们的消费潜力的一个加速的释放。其实我们要从一个统计指标来看是比较明确的，我们看到在这个整个的经济增长拉动里面，我们经常说到的三驾马车消费、投资和出口，其实它都有一个相对应的指标叫贡献率。那么消费呢，相对而言就有消费贡献率。我们贡献率这个指标在前些年我们自己体会特别深，因为做研究我们看到这个指标常年其实它都是在60%以下的。那么这个水平是一个什么水平呢？就是一个低于 OECD 国家的水平，那么同时也是低于金砖级国的水平。我们提到金砖，我们想到这个团体原来我们说金砖5国，实际上后来发展到金砖10几国，但实际上在这个里面我们的消费贡献率整体都是偏低的。那么在这样的基础 础上，我们看到我们的宏观政策协同发力，然后是持续了好几年的。那么在近几年的过程中，我们看到宏观政策一揽子里面，然后都有千亿级别的这样的一个拉动的效应，那么推动着我们国家的消费潜力不断的在释放，而且这个政策呢，其实也有扩围，而且我们看到政策的发力，其实不仅是在需求端有反应，而且在供给侧其实反应也很大。我们现在看到的我们消费场景的一个升级，包括我们熟悉的首发经济，包括冰雪经济、宠物经济、一些新兴经济，包括体验经济的一些出现，然后我们看到消费其实整体都在一个深度的转型升级的过程中，它变得更细分、更小众，包括我们今年特别热的票根经济，还有前些年我们推的地摊经济，其实整体让我们的消费体系性更强，而系统性高质量的来回应我们整体居民对消费的一个更高质量的一个追求。
14: 那说完消费，我们再来看一看投资，因为这次我们看到一个数据的重要的亮点，就是投资结构出现的这样一个变化啊。数据里提到，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的投资是同比增长了大约5倍，这应该是一种爆发式的增长啊。姜老师觉得这种爆发式的增长说明了什么？而在您看来，这些投资流向的背后，我们的产业资本现在看到的又是什么？
12: 其实产业资本确实特别的春江水暖鸭先知。他们已经捕捉到了这种人工智能啊，然后这种数据要素啊，赋能实体经济带来的千行百业的这种全新的商业模式的这种形成，而且确实已经过了前期炒概念的阶段。大家能看到，在各行各业通过应用人工智能模型开发，然后通过把这个在不同的场景深化的应用，能看到了这个商业模式的闭环的形成，能看到了盈利点。这个一方面说明前期我们大量的培育新质生产力，然后包括15+5规划中对未来产业、战略新兴产业，然后对这种新的增长点的这种培育，一系列政策不断在发挥效果，人工智能加的行动计划也在不断的落到实处。但另外一方面也看到，确实资本界愿意为这个事儿买单了。那么能看到，就是说这种不仅仅是来自于这种人形机器人啊，这种一个小增长点、小场景的这种应用，而是确实这种技术在这种工业、农业、服务业这种实体经济的这种应用中，各个环节都得到了这种很好的、可以预期的、很明确的这种商业的回报。你比如说，我们举个例子，你看这个医药行业，那么通过这种人工智能啊，通过这种大数据啊、海量数据的筛选，能把这个新药研发的周期大幅的缩短。那么在制造环节呢，也能把这种原来的量化生产变成这种柔性的生产。然后在这种传统的这种模式，那在流通这个环节，原来的这种订单呢，现在改成这种供需对接，然后省去层层的中间环节，然后降本增效，提高全行业的这种全要素生产率，都有很好的这种促进作用。那么与此同时呢，药企的这种竞争的实力也不在传统的这种设备技术或者单纯的拥有一些新药，它现在需要有这种医疗数据的这种获取，然后说要有这个医疗的这种影像的模型或者这种人工智能模型技术，在它新药整体的这个推动过程中的一些更深层次的这种赋能，然后也需要整体的这种医保支付体系的这个变革。那在这个过程中，这种新的商业模式就让一些比如说商业保险、金融看到大家涌入进去，能很精准的预测这个行业未来的这种风险点，然后这种研发的这种很好的投资的这个回报，所以就意识到在各行各业都可以为这个事儿去投资去买单，所以不仅仅是一个点，就是小的新增长点的这个问题。
14: 那现在这种投资结构向新向优的步伐加快啊，金春觉得对于推动我们新动能的发展，对于经济的转型升级到底有多重要？那目前有没有产生已有的效果？你会如何评价？
13: 对，我们看到投资的向新向优已经在推动我们的整体的宏观经济和经济增长在朝着质量质变、效率质变还有动力质变的这样的一个升级的方向。其实我们看到我们步入这个高质量发展阶段之后，其实早就不以纯数量论英雄了，我们做这个产业的整体升级，还有包括现代化产业体系的这样的一个 建立健全已经是持续一段时间。那么我们看到有很显著的效果。我们的宏观经济其实在增长过程中，然后其实面临着这个持续的要素投入以及要素投入之后形成的产出。那么在经济学上其实有一个边际效益递减规律，受到这个规律的约束，我们看到持续的要素的量的投入它不能在长期实现经济增长。长期实现经济增长的过程中一定是要问这个要素，要这个全要素生产率的，那么就是向创新驱动来要这个整体的这个效益发展和推动这个高质量发展。所以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投资的向新向优的一个转变，它其实并不是我们有意为之或者刻意为之，而且它是我们是在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之后，然后是我们的一种必然的选择。所以我们现在看到我们在这个整体的这个算力，然后未来产业、具身智能、数字基础设施，然后量子计算，然后生物医药，包括这个整体的这个布局上，我们看到我们的新材料其实优势也很多，然后向新向优的这样的一个投资条件是非常的丰富的。那么从 AI 视角下观察的话，其实我们可以比较明显的看到比如说在这个三次产业，其实 AI 对三产的赋能其实都是非常明显的。比如说 AI 加农业，我们看到无论是从这个养还是种，其实从这个苗和种的阶段 AI 就能帮助筛选更优质的这样的一个苗和种，然后让这个投资和质量效益就能够提升。而且在工业生产这个方面，我们看到 AI 加工业实际上从这个产品设计周期的缩短，然后设计效益的提升，然后在这个整个的这个智慧的这种质量的检测呀，包括智能的生产呀，还有就是供应链的这样的一个协同，还有多地协同、装备升级等方面，实际上是全面的带来了一个产业效率的提升。那么服务业这个方面，其实我们的体验就会更直接一些，比如说我们看到的智慧医疗，然后现在的智慧金融，还有包括我们看到的智慧港口。

0: 智慧办公，还有智能金融，然后相关企业在 AI 方面的一些投资，实际上已经切实提升了我们在服务业的感受。所以回到我们的这个就是投资层面的感受上来讲的话，其实最近的调研也给了我们很多的启发。我们看到现在的这个一级市场的这个投资家们，是吧？他们在这个向新向优的这样的一个投资条件上，都有这样的感受。比如我出了一个差，然后可能估值就增长了，然后我再去从这个外地回来之后，然后我们看到很多的这个好的投资机会可能就错失了，这我们能看到这样的一个新现象。
1: 好，那作为人工智能时代重要的基础设施，一张智能调度的算力网正在加速建设。如何盘活算力资源，以高效调度的全国一张网赋能千行百业呢？我们来看总台记者前段时间的采访。
2: 这里是位于河南郑州的国家超算互联网核心节点，在我身后有超过60000张的国产 AI 加速卡正在高速运行，不仅可以完成科学计算，也能支撑人工智能的训练和推理，更可以实现不同地区和类型的异构算力资源统一接入、统一调度。
3: 在河南郑州的一处生物实验室里，正在进行抗体药物候选序列的验证，所有的药物方案均由人工智能算法来生成。
4: 传统的研发的方式很多都是通过动物实验，而我们的方式的话就可以跳过动物这一步，通过计算机来生成抗体的候选序列，然后再来做筛选。
3: 在北京，这家专注商业气象预报服务的中小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高频率输出高精度天气预报对算力的需求很大。
5: 得出这么一个图，就是使用到的计算资源大概是在30000片的这个 GPU 卡，基本上我们的成本都主要是以算力资源为主，几乎是70%-80%的成本了。
3: 工信部表示，当前我国正加快建设枢纽、区域、边缘三级算力节点和通信网、电力网两张保障网络。中国算力平台到今年年底将全面实现算力数据自动化监测，算力超市、算力银行等创新业务也在系统性降低算力使用门槛，
6: 降低运算的成本，更好支撑中小企业的数字化转型和智能化的发展，推动传统产业的升级，同时也培育数字新业态。算力网作为我们的数字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底座，确实具备像高铁4G 一样那种全域渗透、普惠赋能的强大势能。
1: 不久前，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推进六张网建设，算力网正是其中之一。五月份的数据也显示，算力、数据等领域基础设施项目投资快速增长。那么现在的这种基建投资跟以往有什么不同？像算力网这样的新基建对于投资的拉动作用又该如何评估？姜老师。
7: 新基建确实和传统的基础设施建设有非常不一样的这种特点，那么表现出它这种内涵也在不断的丰富。以往的可能就只包括这种网络基础设施，然后现还包括这种新能源，那现在可能就是这个变成几层的架构，从网络基础设施到算力基础设施，到数据流通基础设施，然后到数据安全基础设施等等。那么此外，传统的像这种铁路啊、高速公路啊，这种也在不断的向智改数转网联这上转型，那么呈现出这种不断的向智能化、绿色化、数字化转变的这种趋势，同时也有这种更加集约集聚的这种特点。那么现在的新基建确实也更加强调这种标准的引领，就是你比如说这种算力要有一定的代表国际先进性的这种技术的指标在其中起到作用。那么与此同时呢，他们本身也作为一种像人工智能的这种前沿技术的一些场景的这种应用，像城市的这种更新改造、城市全域化的数字转型、整个底座的这个搭建，那么都和这种人工智能的应用互促互进，形成一个新的这种产业的生态。
1: 那还有一个重要的增长是战略性新兴产业专利授权量的增速是持续加快的。金春怎么看这样一个数据增长的分量？这会对实体经济产生哪些真实的赋能？
0: 对，这个数据呢，实际上是我们全要素生产 产率持续提升的一个反应。创新动能持续，这表明我们国家的创新动能一直在持续的增强。其实我们看到这个有这个战略性新兴产业的这个专利的授权量这样的一个指标，其实它是一个流量指标。那么有授权，实际上到最后就有一个有效量，就是年度的时候会有一个有效量。我们看到2025年底的时候，有效量是500多万。然后那么在这个里面的话，我们看到有70%实际上都是这个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一个专利的有效量。那么在这样的基础上，我们看到了一个创新的动力。那么知识产权这个方面呢，实际上它首先是要确权。那么在确权的基础上，对知识产权产生充分的保护基础上，才能奠定它后面用权和维权的一个基础。那么这个是对我们创新驱动的一个前置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前置条件。那么在这个的基础上，我们看到我们无论从量还是质还是整个比例的角度上来看的话，我们都在推动全要素生产率的持续提升。其实刚才也说过，我们现在在要素投入里面，按照文件里面说的，我们看到有在土地、资本、劳动力，然后技术、制度和数据等方面的提升。那么我们通常说的这个土地、资本、劳动力，那么它就是一个这个靠量就是在量变过程中更多起作用的。那么后面我们看到这个技术、制度和数据这个方面，然后它是在质的飞跃这个方面起更多作用的。我们管它就是起着更多推动全要素生产率，能够反映我们全要素生产率这个提升的这样的一个过程。我们看到要通过这个持续的这个创新和企业动能活力的激发，然后来持续的实现。那我们看到我们这个先行指标的反应呢，其实就能够体现出，或者是能够表现出我们的企业活力在持续的增强，企业创新在持续的迸发。
1: 那其实创新专利增速的持续攀升，叠加科创投资的持续增长，对于我们新质生产力的未来的发展也是可期的。
7: 确实现在能看到，就是说大家已经不仅仅是炒概念，或者是仅仅做商业模式的这种模仿，大家都愿意在自己的领域不断的深耕，然后在这种新技术的这个研发，然后赋能传统产业的升级这块，不断的投入更多的这种技术、人力、智力的支出。
1: 一组先行数据，看见中国经济的底气与活力。今年以来，中国经济平稳开局，创新动能更加强劲，发展态势向新向好。在多项先行指标中，可以看到传统动能稳稳托底，守住经济运行的基本盘，更可以观察到新兴动能加速领跑，打开高质量发展的新空间。
8: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环球华人，蝉鸣来自遥远的大洋彼岸，起伏的云朵和湛蓝的天空里，一条条饱含深情的讯息化作无形的电波架起的沟通桥梁。用声音领略东方神韵的浪漫，用心灵感悟华人共通的情感。烟火故事在娓娓道来之中弥漫，人间大爱在婉转悠扬之间回荡。明里是他，暗里是他，天边缱绻的云是他，穿堂而过的风是他，在耳边，在眼前，在天涯海角。环球华人，华人新生。
9: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0: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9: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0: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9: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11: 你好，
9: 道一声谢谢。
11: 谢谢。
10: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9: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0: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1: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9: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12: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11: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3: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14: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15: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16: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17: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18: 欢迎您继续关注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高楠。今天节目的下半段将为您带来中国台湾地区的相关内容。
19: 6月10号，国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发言人张涵就近期两岸热点话题回答记者提问。有记者问到，对于和平统一后有强大祖国做后盾，台湾安全保障会更好，作何阐释？对此，发言人回应，和平统一之后，台湾将成为和平安全繁荣之岛，由全体中华儿女共同守护。
20: 和平统一后有强大祖国做后盾，台湾人民将更安全，民众的血汗钱不再被挥霍用于购买军火，民宅公庙不会囤放弹药，外部势力干涉两岸中国人内部事务的黑手将被彻底斩断，台湾将不再是外部势力的棋子。
19: 有记者提到，根据岛内民调显示，近60%台湾民众支持主动与大陆进行和平谈判。有岛内舆论认为，台湾民意，尤其是年轻族群的态度已经出现变化。对此，发言人回应，相关民调再次证明，两岸同胞都是中国人一家人，都期盼台海和平安宁，期盼两岸关系改善发展，期盼生活更加美好。
20: 祖国和民族的前途寄托在青年人身上，我们欢迎并支持更多的两岸青年常来常往，增进理解，同心同行，把两岸关系的未来牢牢掌握在中国人自己手中。
19: 有记者提到，针对日本、菲律宾启动所谓海域划界谈判，大陆强调一中原则，而民进党当局妄称所谓两岸互不隶属，中国无权智慧，无权代替台湾发言。对此，发言人回应，民进党当局卑躬屈膝迎合外部势力，已经沦为彻头彻尾的民族败类。
20: 日非绕开中国擅自启动所谓划界谈判，严重侵害中国海洋权益，严重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完全非法无效，正告民进党当局，任何数典忘祖、背叛民族的人，都将无一例外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21: 在今天的发布会上，发言人介绍了第18届海峡论坛的筹备情况。据了解，本届论坛持续关注服务基层和青年群体，活动涵盖基层治理、新媒体创作等多元领域，是实实在在地将两岸融合发展成果惠及更多的两岸同胞。然而，民进党当局却刻意抹黑歪曲，还加码禁令，要求县市政府与公职人员不得出席相关活动。这种出于一党私利的做法，不仅漠视台湾民众参与交流的意愿，更暴露其假民主、真独裁的本质，一味阻挠、限缩岛内民众的自由。然而，正如发言人所说，两岸同胞是一家人，走亲走近走到一起的大潮流，是任何力量都阻挡不了的。 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19: 据台湾媒体报道，台湾无党籍明代高金素梅被囚刑12年半一案持续引发岛内舆论哗然。有舆论认为这是赖清德操弄司法手段打击迫害政治异己，大搞绿色恐怖。来看报道。
2: 对于高金素梅被囚刑一案，多位蓝营民代纷纷发声声援，民进党当局反倒指责在野党延长立法机构会期，并污蔑其沦为涉案民代的保护伞。对此，国民党籍民代王宏威随即反呛，高金素梅案件有明显的政治操作痕迹。
4: 这当然是有很多的政治操作的痕迹，而民进党竟然还有脸来问我们所谓

0: 年度军演，分析称针对中国意图明显。此外还加紧武器出口，维护地区和平。日本自卫队将哪些杀伤性武器投入演练？新型军国主义露出獠牙，日方妄想如何干涉台海？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日本最大规模军演，新武器扎堆挑衅。据台湾媒体报道，日本自卫队日前举行最大规模的复式综合火力演习，还在其中首次公开演练二五式高速滑翔弹，引发各方关注。此次演训究竟暴露日方怎样的野心？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时事评论员赖月谦先生，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东北亚研究中心的主任蔡亮先生，北京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欢迎三位。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日本陆上自卫队日前在静冈县举行年度复式综合火力演习。这场演习被称为日本内部最大规模的实弹射击演练，有约3000名日本自卫队成员参与。台媒注意到，在此次演习中，日本陆上自卫队首次公开展示今年3月部署在富士驻屯地的二五式高速滑翔弹远程导弹发射装置。
1: 日本开展的这次年度例行的复式演习呢，主要演练的就是夺岛，而且呢宣称是内部规模最大规模的实弹射击演练。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这一次演练的相关内容？
2: 我们其实刚才通过短片可以就知道，那这一次号称是规模最大，那么大概有多大的规模呢？首先呢，它耗资大概是8.2亿日元，那么呢就是说有3000名日本自卫队的这个官兵来参加，那各种战车装甲车呢50辆，各种火炮呢50枚，然后呢分成那个昼夜两场，一共呢消耗了69.5吨的这么一个弹药。那么它的内容呢就是说，夺回遭敌方占领的离岛这么一个模拟的岛屿作战，那么包括防御和进攻等一系列的作战的行为，当然了还包括应对这个无人机的作战的科目。就是这一次大家最为瞩目的是一个什么事呢？就是首次公开展示了今年3月份部署在这个静冈县它的这么一个就是二五式的高速滑翔弹。那当然了，就是说实际上就是说它的演练的现场并没有实战的发射，而是呢通过一个大屏幕播放了这么一个发射的视频。它就是一款超音速的导弹。那么当然了，就是说这个作为日本国产的这么一个超音速导弹呢，它目前呢就是射程还不是很远，就只有几百公里。但是呢日方的报道是这样说的，就是说如果升级以后啊，它可不得了，它可以到就是说这个2000到3000公里最后，而且它的速度呢超过了这个5马赫。那所以通过这么一个案例呢，我们其实可以看出日本一贯的一个作风，擅长通过偷换概念那么欺骗那个日本的国内还有国际社会，但是呢数字它不会说谎，那文字游戏呢无法洗白日本整个一个整军扩武的实际行动。那么日本越是这种掩盖，其实我们国际社会呢越应该呢提高这样的一个警惕。
1: 那么在这次演习当中呢，日本是使用了二五式高速滑翔弹，备受各方的关注。那么这个高速滑翔弹在这次的演习当中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
3: 为什么日本才刚刚宣布武器出口3原则，连宪法都还没修改，马上就把25式的高速滑翔弹展示出来？这代表什么意思呢？代表日本长期以来就偷偷摸摸的在研制这种高度杀伤性的火力武器导弹了，而且已经成熟的这一款这种源头打击的导弹，它就可以打到中国大陆的本土，而且不要忘了它是采用这个机动的发射车来发射，由于它的机动性，所以它的隐秘性隐藏性更强了，由于它的机动性要第一时间捕捉它的能力，那就会受到更多的干扰，更加上它是超音速的5马赫的飞行，还有它的飞行姿态是采用滑翔式的，也就是不规则的飞行姿态，这样的情况要去拦截它，要去计算它的弹道导弹的这样的一种可能性，它的弱点那就显得比较困难了。这就是日本我们所看到的，当他一方面讲他是专守防卫的时候，他其实已经偷偷摸摸的都在研制一种侵略性、攻击性、杀伤性又强的这样的一款导弹。
1: 除了刚才赖教授介绍的二五式高速滑翔弹之外，在这次演习当中还出现了哪些新锐的武器值得我们去关注和解读？
4: 在今年的复式综合火力演习的过程当中啊，日本陆上自卫队展示了很多全新

0: 的作战装备，那么它的夺岛战术是有更新有升级的。首先呢，现在的日本自卫队，尤其是它的水陆机动团，可以利用鱼鹰轻转旋翼机，那么像这种大型岛屿和小型岛屿进行快速秘密的去投送这个作战兵力。那么这个水陆机动团它已经是具备了利用鱼鹰轻转旋翼机进行这个夺岛的作战能力。和直升机相比，鱼鹰轻转旋翼机最大的优势呢，就是飞行速度快，另外一个呢，它也可以垂直起降，即使是小型岛屿或者说地形比较复杂的这种沿海的登陆作战区域，那么它也可以完成这种快速的降落，将这个夺岛的作战兵力针对沿海地区或者是小型岛屿进行这样的一个投送。与此同时呢，我们也注意到日本陆上自卫队从欧洲引进的这种轮式装甲车也在富士综合火力演习的过程当中登台亮相，这意味着日本陆上自卫队的主战装备从坦克到一些轮式车辆，它已经进行了全方位的更新换代。在今年富士综合火力演习的这个现场，我们看到了日本陆上自卫队从欧洲国家引进的多款的无人作战车辆，有轮式底盘的，有履带底盘的，个头还都不小，而且呢已经呈现出车组化的发展模式。有的呢是配备有遥控武器站，可以使用机枪去打击对方的作战人员，有的呢执行支援任务，有的执行这种运输任务。那么这样的一种机器人车队，其实呢和他的夺岛作战的这个野心是相匹配的，那么可以让他的夺岛作战部队这个进攻能力和这样的一个偷袭能力进一步的强化。而且呢我们还在演习的过程当中看到了远射程的多功能导弹，包括便携式的这种轻型的反坦克导弹，那么这些都可以通过空中投送的手段针对他的夺岛作战部队进行这种火力支援和火力掩护。
1: 而且我们看到最近日本呢一直在西太平洋去跟踪和监视辽宁舰的例行演训，您觉得日本方面想要获取什么？
0: 解放军的航母辽宁舰编队在太平洋进行的是这种正常的训练主要是检验辽宁舰编队的远海的部署能力和这种防御的能力。因为辽宁舰可以说呢这个平台技术是非常成熟的，但是不排除我们的舰载机部队可能会有新的面孔，通过改进型或者说全新型号的舰载机在辽宁舰上进行部署。那么辽宁舰这个平台，它的作战能力和它的这种实战的这个能力会被进一步的释放。所以现在呢，日本自卫队那么它是急于进行偷窥，想要这个偷情报不排除他会派出水面战舰或者是侦察机，针对处于正常演习状态的航母辽宁舰要进行跟踪，要进行这种情报的窃取，想要看一看辽宁舰的航母甲板上有没有改进型的舰载机或者是新式的舰载机。所以呢日本它现在已经开始走上轻型航母之路，但是呢和辽宁舰相比，日本的这个改造而来的20,000吨级别的轻型航母，它的这个实力就太弱了。相信呢航母辽宁舰上的改进型的舰载机或者说更为先进的舰载机能够有效的驱离空中的这种间谍，那么为航母护航的驱逐舰、护卫舰，甚至包括水下的这个保镖，也可以针对水面和水下的挑衅者进行有效的这种阻挡，也可以进行有效的应对。
1: 那么日本方面除了以军事演训等等言行向外界宣告它具有攻击能力之外呢，还在积极的推进武器出口。接下来通过短片做具体了解。
2: 台媒报道称，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日前与印尼方面讨论护卫舰出口等议题，并同意启动工作小组展开进一步磋商。报道称，这显示出日本在四月修订新版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后，加速深化与印太伙伴的安全和防务工业合作。日本扩大武器出口的种种动作值得警惕。
1: 那么据您的了解，日本在进攻型武器装备上的发展方向目前都有哪些信息？而它未来的发展计划是什么？赖教授，
3: 现在日本的野心更大了，他并不以此为满足，所以他分两步走。第一步，那就是在2027年的时候，对于这个导弹的平台，那么把它基础打好。他不管是飞翔器，不管是巡标器，他在这个部分里面，他要更精进，要更突破。另外，当然他要采用双冲压的方法，高燃的冲压的方式来把它相结合，让它飞得更快。所以他们希望未来这款导弹，它的飞得更高，它飞的速度更快，它是采用巡航导弹的一个方式， 又采用滑跃式的方式可以变换它的飞行姿态，然后它的距离又要超过1000公里以外，更重要的地方是在它的作战部，也就是它的弹头要比现有的还要更重，因为它未来的目标是要攻击空军的军事基地，也就是空军的机场，要攻击这个港口，海军的军事基地，要攻击指挥中心，要攻击重要的基础设施中心，甚至民间的啊这些重要的具有战略价值的这些啊高防卫性的目标，也都会构成它的一个打击的对象。而且它要发展出来是地对地的一种源头打击，地对海。如果它把它装到军舰上，或者装到这个潜航器里面，那构成水下的这样的一个发射载具，我个人认为都不能完全排除。
1: 日本近期呢持续在推进它的武器出口，而在这些出口的武器当中，是否有进攻型的武器？那么对于日本来说，现在是否还受到相关限制？
0: 在法律层面，现在日本出售武器装备基本上没有任何的限制，因为它已经可以成批量、成体系的出售杀伤性的武器装备。那么现在日本对外出售武器，那么它主要是瞄准两个市场，第一个市场呢就是东南亚，那么针对菲律宾包括其他东南亚国家，那么它有大量的出售二手装备啊，包括库存的产品，比如说像日本海上自卫队马上就要全部退役的 R5A级的护卫舰就要提供给菲律宾，那么让菲律宾作为在南海进行挑衅的工具，试图呢针对这个中国进行一定程度的牵制，包括呢像它的88式反舰导弹，那么由于射程比较近，现在呢日本自卫队已经看不上了，那么日本陆上自卫队会把它装备的88式反舰导弹，那么快速的转入到封存或者是退役的状态，然后呢这些导弹会白送或者说低价出售给菲律宾，让菲律宾在南海具备更强的对海火力打击能力。那么第二个市场呢就是美国的盟友，这些盟友啊往往都是防务经费比较充裕的，比如说像澳大利亚和新西兰。那么现在日本正在极力的推销它的最上级的护卫舰，基本上呢这个协议已经达成了，那么出售最上级的护卫舰可以换取更多的军火利润，能够让日本海上自卫队在采购最上级改进型的时候能够少支付成本，而且呢也可以利用啊这些美国盟友的啊这个军火订单，强化它自身军工体系的研发能力和制造能力，当然了也可以让日本融入更多美国主导的这种军事小圈子，在更为广阔的区域内去进行武力干预和军事介入。
1: 那么日本呢在今年4月份修改了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被外界认为是它已经突破了在军事上的紧箍咒，您认为这是不是日本正在推行新型的军国主义？蔡主任，
4: 您刚才说到的是4月份刚刚通过的一个就是这个防卫那个装备这个转移三原则的这么一个修订，原则上呢允许了包括杀伤性武器出口在内的一个武器成品的出口，而且呢它还有一个例外，就什么例外呢，就是说像处于冲突中的国家出口这么一个例外的设定，那么实际上换句话说就是等于说变相的它可以说卷入到一些这个国际的冲突和争端当中。此外呢值得注意的是什么呢，就是说呢之前呢日本的国会啊它有一个事前审查事后监督这么一个机制，那么这一次的话呢也落化到一个什么呢，被动接受事后告知，就换句话说这事儿我已经先做了，做完了以后呢那我再跟国会呢说一声，那说一声以后呢实际上就导致国会的这个监督作用啊已经不再就是说已经大大落化，那不再起到武器出口的这么一个刹车的一个作用。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其实我们可以非常明确的感知到，要借这个机会日本自卫队可以进一步的借船出海，那么提升日本整个一个在国际军事安全的一个影响力。那么与此同时的话呢，日本也想要借这样的一个机会啊，然后激活国内的这个军工产业，那么降低这个自卫队武器啊装备的这个研发和生产成本，那通过参与国际军贸市场的一个竞争呢，那么反哺国内的这么一个军工产业，那加速以军养军的这么一个军事大国化的进程。那其实我们刚才主持人也提到，就最近啊一段时间我们看到日本和菲律宾啊，日本和澳大利亚以及日本与新西兰在这个方面的合作已经引起了各方的高度关注。实际上日本方面的公布的这个名单啊，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日本一共与17个国家签署了这样的一个类似的一个协议， 那么显而易见的话呢，就是说日本此举。

0: 那么这个对于日本来讲，那么这个军备竞赛呢，将严重破坏地区战略的一个平衡，加剧军备竞赛。
1: 那么严重威胁了我们这个地区的一个和平稳定。是的，日本近期一系列对话挑衅的动向呢，在岛内呢，赖清德当局也在呼应和谄媚。先来通短片做一下了解。台湾联合报报道称，9号赖清德通过视频的形式参与第一届安倍晋三与现代日本研究国际论坛的致辞。他声称，台湾地区与日本都是第一岛链的重要战略位置，面临所谓相同安全挑战。 期盼未来继续深化各领域合作，相关说辞引发岛内舆论批评，又在媚日。
2: 我们看到近期呢，赖清德参与了第一届安倍晋三与现代日本研究国际论坛，这是一个什么样的论坛？
3: 去年9月21日，他邀请了安倍晋三的遗孀安倍昭惠到台湾来，在政治大学就设立了这么样的一个研究中心。 那也就是没有经过台湾民众的同意，他们用的这样的一笔血汗钱把它勾成，这也没有公布。赖清德在他办的第一届的活动，就是今年所办的活动，他发表的讲话中充满了媚日惨日的语言，他大肆的粉饰日本军国主义者，接着他又开始歌颂说安倍晋三就是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的倡导者，可是他掩盖历史事实。 安倍晋三没有勇气，不敢在他的任内讲出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只敢在他卸下这个日本的首相的时候才敢说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赖清德表明的态度就是他是安倍晋三自己认的一个学生，也就是安倍晋三他自己认他是老师，然后要追随他，要搞一个仇中反中、恶中的一个安倍晋三在台湾的。
4: 势力的一个牵头者，这就是赖清德目前所做的事。
5: 看来岛内的台独分子呢，就是想找各种机会与日本的右翼势力抱团取暖。那么接下来他们会在军事上进行哪些勾连？
4: 对于日本针对台湾地区的这种军事挑衅动作和军事野心，民进党当局和赖清德不仅不闻不问，甚至是开门一道。最近呢，我们注意到一个情况，就是大陆的海上执法部门派出巡逻船在台湾岛以东的海域进行执法巡逻的时候啊，我们发现了日本海上保安厅是派出了巡逻机进行跟踪和监控，而且呢，至少有2架次的这个巡逻机，是进行了这种低空的飞行。那么正常而言。 那台湾地区的空中力量或者说防御体系，针对日本的这个飞机，它应该是有这种应对机制的。那么一旦发现它靠近台湾岛的相关海空区域，那台湾空军应该出动战机对它进行跟踪识别，或者说对它进行驱离。我们没有看到类似的动作，而是呢，放任日本的巡逻机或者是其他的这样的一些这个平台进入到一些敏感的海空区域去显示存在。那么这就是一种典型的开门一道的这样的一个行为。那么既然赖清德和民党当局在对日这个问题上，他采取的是这样的一种这个态度，那么无论是解放军还是大陆的海上执法部门，都应该强化在台岛以东的。
0: 这样的一个管控能力，包括呢也要强化这种存在。
6: 我们知道高市早苗上台之后呢，还要推行很多相关的政策，其实都是一种挑衅的行为。那么高市早苗到底想要做什么？
0: 其实呢，对于这个问题呢，我们主要关注两点。那么第一点呢，实际上也是近期，那么日本国会通过了一个国家情报会议的一个设立法案。那么他意图呢，在二战以后呢，首次构建一个国家级的这么一个情报的整合系统。 那么以国家这个情报会议为核心，那么国家情报局呢为一个它的执行机构，那么强化呢情报工作，并且呢统一归口管理。那么主要就是说呢要强化那个首相官邸的一个主导性。那他这种举动实际上跟那个2014年呢成立这个国家安保局啊，实际上是一个呢就是说相辅相成的这么一个举动。 那么这个举动的危险在哪里呢？它可能模糊一个国家安全的边界，那么被用于构筑一个什么呢全方位的一个备战体系。所以呢，它不仅仅是一个日本内政的问题，更涉及到日本宪政以及内外安全政策走向的这么一个重大问题，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说日本和菲律宾啊，不断的深度进行绑定，加速这么一个勾连，这个呢也值得一个非常我们关注。那么我们知道呢，就是说那个日菲啊，在5月底。 那么将双边关系呢升级为叫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并且就这个安全、能源、经贸等一系列议题啊，在这个菲律宾总统访日的期间呢达成协议。日本实际上高度重视菲律宾。 正是为升级啊这个他自己的这个印太战略来进一步协调他的立场，在美国安全承诺那不稳定的这么一个背景下，以中国为假想敌，持续协调共同行动的这么一个机制。
1: 日本近期军事动作频密，不但升高区域紧张，更向岛内独派势力释放错误信号。日方一再以发展反击能力粉饰加强进攻性力量，以装备技术合作掩盖杀伤性武器出口，企图通过偷换概念欺骗国际社会，种种动作必须警惕。
2: 以上就是今天环球华人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5: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环球华人，
6: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7: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6: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7: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6: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以下请听一周新闻盘点。6月8日中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平壤，开始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在平壤金日成广场为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盛大欢迎仪式。当日下午，习近平同金正恩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一道，以这次访问为契机，加强对新时期中朝关系的顶层设计和战略指引，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为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积极贡献。当日，习近平在朝鲜劳动新闻发表题为《继往开来，砥砺同行，续写中朝传统友谊崭新篇章》的署名文章。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电视专题片《续写中朝传统友谊崭新篇章》，习近平总书记访问朝鲜纪实于11日晚黄金时间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新闻频道并机播出。此访是习近平总书记时隔七年再次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也是今年首次出访，在中朝关系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八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路易斯·阿伯，祝贺他就任加拿大第31任总督。九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格鲁吉亚总统卡维拉什维利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34周年。习近平强调，我愿同卡维拉什维利总统共同宣布，将中格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相信这将为中格关系发展开辟新前景，为中格人民创造更多福祉。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面向海内外发行。九日，中国国务院举行宪法宣誓仪式，国务院总理李强监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国务院及其各部门任命的国家工作人员宪法宣誓组织办法，国务院任命的33个部门和单位的37名负责人依法进行宪法宣誓。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11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审计整改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研究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查出问题整改工作。11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就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会长、前众议院议长河野洋平逝世向遗属致唁电，对河野洋平逝世表示哀悼。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5日至9日在新疆调研，他表示要牢牢扭住新疆工作总目标，持续抓好事关新疆长治久安的根本性、基础性、长远性工作，推动“十五五”时期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迈出坚实步伐。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开工仪式8日上午在湖北省宜昌市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开工仪式，并宣布工程正式开工。八日，在2026年文明对话国际日来临之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外交部长王毅以视频方式向全球主题活动发表致辞。记者近日从中国中央军委训练管理部获悉，2026年中国军队院校招收普通高中毕业生工作全面开启，22所军队院校计划招收 1.75 万人。6月10日，交通运输部台湾岛东部海域海上交通专项执法和扫测行动圆满结束，这是针对日本和菲律宾单方面宣布启动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划界谈判，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采取的必要行动。国家统计局10日发布数据显示，5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 1.2%， 环比下降 0.1%， 5月份居民消费市场运行总体平稳。截至6月6日，2026年中国电影票房已突破160亿元，其中给阿嬷的情书已连续29天蝉联单日票房冠军。6月18日起，影片将陆续登陆新加坡、马来西亚等海外院线。感谢收听一周新闻盘点。
0: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2: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如今在中国，一种叫工业旅游的新业态正在悄然走红。今天节目开始，河北台就带大家走进一座百年老港口秦皇岛港，探访西港开埠地，看工业与海浪如何碰撞出文旅新火花。在中国吉林省，有这样一位科学家，他将探索的微光投向了能源催化、航天探秘、纳米科技的辽阔天地，用一项项突破性成果为中国国家材料科学筑牢基石。稍后吉林台就带您去认识中国吉林大学电子显微镜中心主任、博士生导师张伟。微风拂过大兴安岭南麓，中国内蒙古呼伦贝尔市扎兰屯市的漫山杜鹃如期盛放，当地以杜鹃赏花季为契机，走出了一条一花带百叶，赏花促增收的全域惠民新路径。节目下半段开始，与内蒙古台一同关注一山杜鹃开，催旺一城烟火气。世人皆知江西景德镇陶瓷华美，然而云南玉溪市拥有可与之相媲美、同生于600多年前的玉溪青花瓷者。玉溪青花瓷又是怎样的历史？为何在2013年被重新烧制？节目最后，请随昆明台一起走进玉溪青花瓷。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0: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2: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见惯了湖光山色、古镇园林，如今在中国，越来越多游客把目光投向了老工厂、老码头、老厂区，一种叫工业旅游的新业态正在悄然走红。所谓工业旅游，就是以工业生产场所、工业遗产为核心吸引物，把生产、科普、文创、体验融为一体，让游客走进生产线，触摸老设备，感受工业文明，在怀旧与新奇之间打开旅行的新方式。今天节目开始，河北台就带大家走进一座百年老港口秦皇岛港，去探访西港开埠地，看工业与海浪如何碰撞出文旅新火花，听一座城市如何把工业遗产变成网红打卡地，把生产岸线还给市民与游客。
3: 曾经这里是工业脊梁，铁轨与吊机撑起能源运输的重任，如今这里是文旅新地标，咖啡香与海浪声交织出休闲生活的惬意。它以全新姿态讲述中国工业旅游与城市更新的生动故事。
4: 秦皇岛港开埠于1898年，是中国近代重要的自开港口，更是举足轻重的能源输出港。百余年来，巨轮往来，铁轨轰鸣，煤炭装卸，这里见证了中国工业的起步与腾飞。随着时代发展，港口货运功能不断优化升级，一部分老旧片区、老码头、老库房渐渐退出生产一线，但他们没有被拆除遗忘，反而迎来了一场经验蝶变。河北某城建公司产业运营部部长周航：
5: 随着港口生产工艺的不断的优化和提升，有一部分老的片区，它的一些个功能慢慢就被淘汰下来了，处于一个相对闲置的一个状态。其实这一部分是秦皇岛市区里面的海岸线之一，然后我们其实也是想，那它既然现在处于一个闲置状态，我们就还海于民，把这一部分的海岸线的资源再还给市民和游客，让大家能够进到老的港口里面来，能够亲海近海。
4: 于是一场工业渔村活化利用的实践在西港开埠地拉开帷幕，老库房被改造成文化展馆、咖啡屋、文创空间，废旧钢轨、枕木、钢铁设备变成充满质感的景观小品，斑驳的厂房、高耸的吊机、延伸的铁轨不再只是生产工具，而是成了游客镜头里的网红打卡点。为了让工业旅游更有层次、更具特色，秦皇岛港口工业旅游区依托东西港区差异化布局，生动展现百年老港的精彩蝶变。西港区重点打造集装箱码头参观廊道，突出现代化国际贸易港特色，把百年秦港的历史人文底蕴与大船、大机、大吞、大土的港口恢宏气势深度融合，大幅提升工业景区的内涵与看点。东港区则聚焦煤炭专业化码头，展示大型装卸机械设备、壮阔防波堤观海平台与精致口袋公园，将震撼大工业景观与亲海休闲空间完美结合。最终，景区形成了以西港开埠地为核心，以现代化集装箱码头和专业化能源码头为两翼的工业加旅游全新场景，历史与现代交相辉映，人文与自然相得益彰。2025年，秦皇岛港口工业旅游区迎来里程碑时刻，作为河北省首个港口转型的国家4A 级旅游景区正式揭牌，标志着百年秦港从传统货运码头成功迈入高品质文旅景区行列。走在百年前修建的老港路上，海风拂面，随处可见拍照留念的游客，游客许可。
6: 我认为园区中这些工业遗迹让园区变得非常的有味道，同时呢，在游玩的过程中，我能感受到曾经辉煌厚重的历史和百年老港的惊艳蝶变，不虚此行吧。
4: 游客障碍可，
7: 像这条这个铁轨呢也比较适合拍照，还有很多这些花比较适合在那儿悠闲放空一下。我们看到了一些港口还有一些厂房建筑都比较好看。
4: 在秦皇岛港口工业旅游区，你可以在百年老码头上怀旧打卡，也能近距离观看现代化港口作业的震撼场景。河北某城建公司产业运营部部长周航：
5: 站在我们这码头上，直接能够看到海上锚地里面停泊的等待装卸作业的船只，近距离的能够看到港口装卸作业这么一个场景。比如说有高空作业车、高塔吊，把这个商品和物资装船和卸船这么一个过程，包括煤炭运输，它从那个铁路线过来，然后我们的需要在我们的卸车机房把一节一节车皮里面的煤炭卸到我们的传输带上面的全过程，现场有配合的专业的讲解给大家介绍，大家就能够一边直观的看，然后一边听我们的数据，也能感受到港口作业非常高的一个效率。
4: 周航说，秦皇岛港口工业旅游区还会举办各类活动，成为当地居民和游客的休闲后花园。
5: 每年都会办各种各样的文化艺术相关的活动，包括各种航海赛事等等，都是我们老港口转型的一个发展的方向。然后还有帆船游艇产业，都是我们围绕着老的港口做的一系列的活动。
4: 游客邢斌：
8: 我是坐火车从北京过来的，然后来了之后呢，正好也赶上有一场音乐会，沉浸感挺强的，体验也很新奇，因为第一次是在这个工业旅游区里面听这种音乐会。
4: 从生产重地到休闲港湾，从货运码头到文旅景区，秦皇岛港的转型不只是空间的改变，更是历史的活化。港区周边的秦皇岛港口博物馆把127年港口风云浓缩其中，从古代碣石港的悠远到近代自开港的开拓，再到现代枢纽港的辉煌，四大主题展陈让每一位游客都能读懂这座港口的前世今生。秦皇岛港口博物馆行政管理员韩丽娜：
9: 我们的展陈主要是围绕着港口起源、 古代碣石港、近代自开港和现代枢纽港四大主题，把秦皇岛港的百年发展历程浓缩在这里，全面展现了我们港口优秀的历史和深厚的文化底蕴。
4: 工业旅游不只是看风景、拍照片，更是一场沉浸式体验。它把科普、怀旧、互动、休闲打包在一起，既能满足孩子们的求知欲，也能抚慰中老年人的怀旧情结，更为企业开辟了创收新路径，为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提供了新思路。秦皇岛港把百年港口的厚重历史与现代文旅的鲜活体验完美结合在了一起。中国未来研究会旅游分会副会长、北京旅游学会理事刘思敏：
10: 游客可能对工业旅游体现出多样化的这么一种需求，对这个生产的这个环节产生了很大的兴趣，而不仅仅在满足于过去对工业遗址啊那种好奇，好奇心扩大了。那旅游的内容啊，旅游的项目，那个就是它可能满足不同的旅游群体，或者有些群体他对工业旅游啊，这个他那个就是好奇心更强啊，那个就是或者是对工业的日新月异的发展，他保持了一种那个好奇的心态啊，所以我觉得本质上是没有改变的，但是工业旅游外延扩大了，那个内容丰富了，那就是那个需求增加了。
4: 从工业遗址到网红打卡地，从生产暗线到生活暗线，秦皇岛用实践告诉我们，老工业遗产不是城市包袱，而是珍贵宝藏。传统产业不是过去时，而是当下充分盘活用好的进行时，更是长远发展的未来时。工业旅游的兴起不仅丰富了我们的旅行选择，更让城市在保护历史文脉中实现更新，在跨界融合中找到新动能。它让钢铁有温度，让遗产活起来，让城市更宜居、更宜游、更宜业。
2: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在中国吉林省，有这样一位科学家，他将探索的微光投向能源催化、航天探秘、纳米科技的辽阔天地，用一项项突破性成果为中国国家材料科学筑牢基石。稍后吉林台就带您去认识中国吉林大学电子显微镜中心主任、博士生导师张伟。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2: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在人类认知的疆域里，有一个肉眼无法触及的世界，那里是原子与分子的舞台，是物质本源的所在。在中国吉林省，有这样一位科学家，他以电子显微镜为眼，30年如一日，在这个微观国度里深耕求索。他将探索的微光投向能源催化、航天探秘、纳米科技的辽阔天地，用一项项突破性成果为中国国家材料科学筑牢基石。稍后吉林台就带您去认识中国吉林大学电子显微镜中心主任、博士生导师张伟。
11: 张伟，吉林大学唐敖庆学者卓越教授，测试科学实验中心主任兼电子显微镜中心主任，多次入选科瑞维安全球高背影科学家榜单，开发了电子数维墨、石墨烯、当纸的纳米书写技术，系统研究了月壤样品，首次发现了包括月球正面的天然少层石墨烯与月球背面的天然单壁纳米碳管等纳米碳结构，据此提出了月壤纳米碳的催化形成机制。研究方向为先进材料的电子显微分析、催化和能源材料的表界面化学。
12: 对我而言，微观筑梦、材料筑光是我多年深耕材料领域的初心，更是我始终前行的方向。在科研道路上，我以电子显微镜为眼，沉浸探索微观世界，在原子尺度上解析材料结构，调控表界面性能，于细微之处攻坚突破， 在反复实验中解锁材料的核心价值，就是以点滴的科研成果为材料领域铸造发展基石。
11: 张维与电子显微镜结缘还要从1997年他从中国天津大学本科毕业说起。当时张维站在人生选择的十字路口，他的辅导员建议他投身于当时国内极为稀缺的电子显微镜研究领域。随后张维在中国中科院金属研究所攻读硕士博士，又到德国丹麦科研历练。2014年加入中国吉林大学筹建电子显微镜中心，无论身份如何转变，研究方向如何拓展，那台能窥见原子尺度的电子显微镜始终是他最忠诚最核心的科研伙伴。
12: 我印象最深的是我在德国马普协会研究所工作时，攻关一个复杂的固态氧化物催化剂表面结构的课题，技术主管考验我，你用最普通的仪器试试，我仍然坚持在普通设备上捕捉这个蛛丝马迹，终于获得了这个使用高端仪器的机会。我花2年时间成功解析了催化剂的表面结构，取得了重大突破，完成了一项非常原创性的工作。结果经我的博士后导师德国催化协会主席施洛格院士亲自修改论文，发表在国际顶刊德国应用化学上。
11: 海外学成的张维心中始终怀揣着将所学服务于国家需求的赤子之心。2013年在丹麦技术大学，他与清华大学团队开发出国际领先的纳米书写技术，这一创新成果被科技日报海外版头版头条报道，让世界真切感受到中国科研的原创活力。2017年他从博士生的电镜观察数据中敏锐捕捉到异常信号，牵头开展超级电容器材料研究，最终提出全新储能机制。
12: 当时我的博士生把电镜结果放到我面前时，我就敏感地意识到这是一种

0: 新的储能机制，结果成功地发表在2017年的《自然通讯》上，得到了诺奖得主古德伊纳夫的高度评价。
1: 2025年9月，来自月球背面的珍贵土壤嫦娥六号月壤样品送达吉林大学，时间紧迫，竞争激烈。彼时张伟正深受身体不适的困扰，同时还肩负着电竞中心的管理重任和研究生的论文指导工作。但面对重大科研项目，他毅然决定带领团队开启与时间的赛跑。
0: 我铭记着一份耕耘一份收获，从拿到这个月背样品起，我便与合作者紧锣密鼓地开展一线攻关。我们实施调整方案，整理分析数据，我亲自撰写这篇论文，从投稿修改到最终接受发表，整个过程不足4个月，赶在国内七大课题组发表类似结果之前在线发表。
1: 同时，张伟长期深耕的薄膜理论也已成功应用于提升锂电池的安全性能，为清洁能源的应用筑牢了安全防线。在张伟看来，科研的突破离不开天马行空的想象，但最终落地则依赖于对细节细致的严谨。作为吉林大学电竞中心的负责人，张伟用自己的行动为整个团队树立了标杆。吉林大学电竞中心工作人员周燕，
2: 2025年10月份呢，我们中心呢接了一个未知物的检测的样品。我当时审核相关的检测报告的时候呢，看到呢已经明确了它是由3种物质构成的，觉得没有啥问题了，能够签发。可张伟教授呢复核的时候呢，发现呢报告里呢少了关键的 PDF 卡号，简单来说呢就相当于呢下了结论却没有靠谱的凭证。他呢立刻呢就让这个检测人员呢把这部分内容呢给补全了。之后呢张伟教授呢又审核了每份的这个报告，逐字逐句的抠这个细节，确保呢每一个结论呢都有实打实的科学依据。这件事呢也让团队的成员更清楚，检测工作呢是容不得半点马虎的。
1: 搞科研真正的创新常常需要打破思维的枷锁。在水系电池研究领域，如何防止电极材料溶解曾是公认的研究主线。然而张伟却带领团队进行了一次大胆的思维逆转。吉林大学水系电池研究团队成员赵真真，
3: 我们研究水系电池一直想着怎么防止溶解，这几乎是整个领域的固定思路。但是张老师看问题的角度很不一样，他提出我们能不能不去防止溶解，而是利用溶解呢？他引入了奥斯特瓦尔德熟化这个概念，打个比方，就像是一锅粥里小颗粒溶解，大颗粒长得更大，就这样让溶解的离子自己长成一层坚固的保护层，一下子打开了新的局面。
1: 如今张伟身兼双责，一方面他带领团队继续深耕月壤分析、攻坚能源材料等关键难题，另一方面他始终铭记着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他将对材料科学的热爱与探索微观世界的严谨毫无保留地倾注给每一位学生。博士生宋可欣，
4: 张老师常常强调，科研不是简单的盲目试错，而是建立在认知不断提升基础上的理性探索。跟着张老师做科研，最大的收获是学会了如何成为一个坚韧的人。他让我真正理解了什么是不畏惧失败，不放弃探索。
0: 展望未来，我将带领课题组与合作者一道，秉持国家倡导的探月精神，追逐梦想，勇于探索，协同攻坚，合作共赢，在创新驱动下推动学科交叉，基础研究与应用并行，实现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目标。教学中我始终秉承科研与育人并行，把对材料科学的热爱与微观探索的严谨全部传递给学生。
1: 一份耕耘一份收获，张伟教授的这句座右铭解开了他近30年坚守于微观世界的密码。这份耕耘是微观世界里的执着坚守，是细节里的极致较真，是育人路上的薪火相传。

0: 船。在不断迎接挑战的科研战场上，他用日复一日的坚守与实干，收获了突破的喜悦、育人的温暖，也诠释了一位科学家最本真的担当。
1: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微风拂过大兴安岭南麓，中国内蒙古呼伦贝尔市扎兰屯市的漫山杜鹃如期盛放，当地以杜鹃赏花季为契机，走出了一条一花带百叶、赏花促增收的全域惠民新路径。节目下半段开始，与内蒙古台一同关注一山杜鹃花，催旺一城烟火气。世人皆知江西景德镇陶瓷华美，然而云南玉溪市拥有可与之相媲美、同生于600多年前的玉溪青花瓷者。玉溪青花瓷有着怎样的历史？为何在2013年被重新烧制？节目最后，请随昆明台一起走进玉溪青花瓷。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道一声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2: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3: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2: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0: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微风拂过大兴安岭南麓，中国内蒙古呼伦贝尔市扎兰屯市的漫山杜鹃如期盛放。粉紫色的花海不仅绘就塞外苏杭的诗意画卷，更如同一把金钥匙，激活整座城市的消费活力。从乡村民宿到非遗工坊，从街头餐馆到旅行社门店，当地以杜鹃赏花季为契机，走出了一条一花带百叶，赏花促增收的全域惠民新路径。节目下半段开始与内蒙古台一同关注一山杜鹃开，催旺一城烟火气。
2: 初夏时节，内蒙古呼伦贝尔市满目生机。扎兰屯作为呼伦贝尔赏花的核心区，山间的杜鹃花开正艳，粉白交织，红艳欲滴，与青山绿野相映成画，勾勒出独具塞外风情的生态画卷。景区内游客漫步花间步道，拍照打卡，驻足观赏，沉浸式体验人在画中游的意境，感受原生态自然风光带来的舒心与惬意。游客郑建华：
3: 因为以前呢，从那个抖音快手很多平台看到这么美丽的杜鹃花，就想亲自来赏一下啊。来了之后呢，感觉这片花海特别的震撼，然后呢也体验到扎兰屯人的热情。我回去呢，我要把我拍的这些美丽的照片呢啊，同样上传视频号啊、快手啊、抖音这些平台啊。我要把扎兰屯这份美景分享我的亲朋好友，让他们都来扎兰屯赏花，拥抱大自然。
2: 作为呼伦贝尔春季开花最早的地区，扎兰屯的杜鹃素有兴安杜鹃第一枝的美誉。每年四月下旬至五月中旬，漫山粉紫杜鹃竞相绽放，灿若云霞，是呼伦贝尔最具代表性的核心赏花圣地。黑龙江游客蒋如平：
4: 漫山遍野的杜鹃花特别美丽，满眼都是春日美景，原生态的自然风光格外治愈，放松了身心，景色美不胜收，也感受到了扎兰屯市春日文旅魅力，体验感十足。这次赏花之旅特别值得，回去之后也要推荐身边朋友来赏花打卡。
2: 美丽的杜鹃花海吸引了大批游客前来打卡游玩，扎兰屯市各大商超抢抓赏花经济机遇，通过满足顾客多元化需求、打折促销等释放民生红利，为消费市场创新发展注入新动能，拓展新空间。游客尹艳琴：
5: 我是从齐齐哈尔来扎兰屯看杜鹃花的，花非常的漂亮，扎兰屯春天的景色非常美，特色美食也有很多，我们玩得非常开心，来超市逛逛，买点扎兰屯的特产带回去给亲朋好友尝一下。
2: 某超市店长助理刘丽娇：
6: 有很多外地游客前来赏花，促进了我们超市的销售量，刺激了顾客的消费。现在我们超市日接待顾客2000余人，销售额也有很大的提升。
2: 扎兰屯市各大酒店、宾馆紧抓赏花旅游红利，客房预订热度空前，入住率稳步增长。各大小餐饮门店、特色饭店人气爆棚，特色美食、暖心菜品备受青睐。酒店、餐饮行业订单量和销售额均呈现不同程度的上涨，较去年同期显著提升。某酒店客房部经理高平：
7: 酒店受益于赏花季带动，经营业绩亮眼，客房入住率连续两日达100%，满房热销，赏花经济强势拉动客源增长，酒店客流营收双提升，迎来经营旺季。
2: 为把花海人气转化为消费活力，扎兰屯精心策划系列赏花促消费活动，让游客在赏花之余一站式畅享美食、购物与休闲乐趣。扎兰屯市商贸局内贸办主任张立鹏：
8: 扎兰屯市商务局借力杜鹃花海盛宴，山上山下联动打造春日消费盛景，开展惠民车展，举办美食特产市集，落地家电以旧换新专场等多项活动，头部投放25万赏花季政府

0: 尔等本地优品，让游客把山野风味带回家。同期举办的汽车嘉年华、房产展、家电展等同步发力，线上投放政府消费券，多措并举，点燃市民与游客的消费热情。扎兰屯市某商场经理贾汪洋：
1: 咱们的杜鹃节赏花季，通过政府呢搭建这个平台呢，我们的销量呢比去年大有提升，厂家呢也争取了很大的促销力度，给消费者呢创造了很大空间。加上我们政府的消费券，还有政府的以旧换新，叠加了一些优惠，消费者呢也大大得到了优惠力度，销售提升力度比去年接近翻了一番。
0: 走进汽车展区，40多个品牌的展车分区陈列，涵盖高、中、低各价位段，兼顾家庭代步、出行通勤、车辆置换等多元需求。现场还安排专人宣讲汽车报废、置换优惠政策，并特别推出购车满赠政府补贴券活动。市民陈红艳表示，通过国补、省补加地补、厂补等多重举措，切实降低了购车成本。
2: 家里那台旧车开了快12年了，一直念叨想换台车，正好赶上这车展，还现场给我算了算政府补贴叠加厂家优惠，里里外外整将近10000块钱呢，而且所有手续现场就能办，不用东奔西跑，这边太方便了。
0: 车展汇聚众多畅销汽车品牌，扎兰屯13家车企，涵盖燃油、新能源、SUV、商务车等全品类，满足从代步刚需到品质升级的多元化需求。某汽车城销售总监郭伟伟：
3: 借助杜鹃赏花季的活动，给我们的车展带来了很多的流量，很多市民赏花之余选择到现场购车，加上呼伦贝尔以及扎兰屯在活动期间发放了消费券，也带动了我们的汽车消费。目前我们已经成交14台，销售额达到160余万，意向客户近100批。
0: 一系列惠民举措精准实施，协同发力，为消费市场注入了强劲动能。扎兰屯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内贸管理办公室科员于新义：
4: 本次汽车展呢，政府呢是同步发放了汽车专用的消费券，然后适用于不同档位的咱们这个购车需求。同步呢，各车企也准备了相应的让利政策和优惠活动，让消费者们在使用政府消费券的同时，还能够享受到他们的优惠政策。我们这次呢，希望是借助着咱们扎兰屯绚烂的杜鹃花海，把我们的这次汽车展圆满的完成，为扎兰屯的消费促进注入新的动力。
0: 在扎兰屯中和镇大架子山，山上的杜鹃热烈绽放，山下的羊汤馆生意火爆，店内座无虚席，后厨羊汤热气腾腾，翻台率远超平日。羊汤店老板李金凤说，大架子山杜鹃一开，店里天天爆满，尤其节假日更是一桌难求，从早忙到晚。靠着满山杜鹃花，本地餐饮生意一年比一年好，山花带旺了小生意。花海经济的长尾效应还覆盖交通、零售、旅拍、市集等多个小微领域，景区停车场一位难求，短途客运穿梭不息，村口特产摊前，山野菜、杂粮等土特产备受追捧，山花间摄影师为游客定格美好瞬间，观光小火车满载欢声笑语，一花带百叶，户户有增收的图景在扎兰屯生动呈现。一朵杜鹃花盘活了乡村，带旺了餐饮，激活了文创，带动了文旅，富裕了百姓。呼伦贝尔扎兰屯市文体旅游广电局副局长刘春娟表示，观赏杜鹃既是扎兰屯的亮丽风景线，更是鲜活的民生经济，动人的城市烟火。未来当地将持续深耕赏花加新路径，推动美丽生态转化为美丽经济，擦亮塞外苏杭的文旅名片。
5: 依托一河多点全域沉浸式赏花格局，全面升级景区的花卉景观、网红美陈、山体灯光秀等硬件的配套，那么串联城市多处地标点位，形成全域联动、主客共享的春日游玩场景，同步举办特色的美食集等商旅融合活动，有力拉动住宿、餐饮等全链条的消费，那么持续升温春季文旅市场的热度，为全市文旅产业全年高质量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
6: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世人皆知江西景德镇陶瓷华美，然而云南玉溪市拥有可与之相媲美、同生于600多年前的玉溪青花瓷者。玉溪青花瓷有着怎样的历史？为何在2013年被重新烧制？节目最后，请随昆明台一同走进玉溪青花瓷。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世人皆知江西景德镇陶瓷华美，更有官窑原青花瓷以鲜艳的色彩、精细的工艺为人称道。然而知道云南玉溪市拥有可与之相媲美、同生于600多年前的玉溪青花瓷者甚少。玉溪青花瓷因在清代消失，成为了一段尘封的历史。2013年，玉溪青花瓷的烧制技艺重新被发现，并成为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玉溪青花瓷有着怎样的历史？为何在2013年被重新烧制？我们的工匠师傅是如何传承青花技艺的？节目最后，请随光明台一起走进玉溪青花瓷。
2: 玉溪窑青花瓷器属云南亲友青花瓷体系。元末明初，在中原陶瓷文化欣欣向荣的时候，地处边疆的云南也深受景德镇制瓷工艺的影响，烧制出技艺独特的青花瓷器，并拥有两个最具代表性的瓷窑——玉溪窑和建水窑。到了清代，玉溪窑停烧，建水窑则改烧紫砂陶器，后来被誉为建水陶。玉溪窑与元末明初景德镇窑青花瓷器风格相似，在中国陶瓷史和美术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玉溪窑为何在清代停烧？据专家介绍，主要原因来自于两方面。一方面是历史原因，清代推行土葬，改变了云南历史悠久的火葬习俗，而玉溪窑青花瓷大量产品正是火葬罐，习俗改变使得需求消失。再一个就是商业原因，随着商贸发达，外地质优价廉的瓷器大量涌入云南，玉溪青花受当时种种因素的制约，失去了市场生存的基础。在历史的洪流中，玉溪窑曾经逐渐退出青花瓷器的舞台，但2013年，以陈光林为首的研发团队经过重重困难，收集大量的资料，反复研究试验，在云南大学副教授、中国当代陶瓷艺术馆学术委员、云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玉溪窑青花瓷烧造技艺学术主持人、传承人吴白宇教授的带领下开始复烧，让当地烧制陶瓷的技艺一直延续至今。
3: 一开始还是困难挺大的，我们只不过是从那个书上了解了一些，我们青花瓷是文化底蕴深，我们青花瓷做得如此的丰富，在古人的技术和技艺是很超群了，而我们现在要怎么做？后来我们成立研发中心的话，反复的烧制，前前后后都是失败了差不多10多次，终于在2013年的2月份的话，就烧出了第一窑。要成立这种研发团队的话，我们就必须要找专家。后来最终的话是吴白宇吴教授，他就下来到我们玉溪，帮助我们恢复烧制青花瓷。我们也找了一些我们民间的一些老工艺师，然后反反复复的和这些师傅然后交流，然后学习的过程当中呢，慢慢的让他越来越接近我们的玉溪啊，越来越跟我们的这个云青花的这个元素和我们的这个特色相接近，所以说还才出现了后来我们的一个复烧成果发布会。
2: 玉溪窑始烧于宋元，共发现3处窑址，均烧青釉和青花瓷器。青釉有印花、花籍、无纹饰3种，印花多阳纹花卉，华花为云纹与水波纹。青花瓷器釉色与青瓷相同，纹饰有鱼藻、折枝花卉等等，器型有大碗、大盘等，还有玉壶、春瓶、罐等。有史料记载，玉溪窑是迄今为止发现的唯一正式发掘的云南青花瓷窑，其青花瓷器造型古朴醇厚，纹饰题材广泛，有着鲜明的民间特色，与其他青花瓷相比，散发独特的艺术魅力。
3: 我们玉溪窑青花瓷的它的一个最大的特点，我觉得是和如果和景德镇的相比，我们就是它就是一种我们的是徽钦的胎兰花，景德镇的是白胎兰花，我们的是朴素之美、古朴之美，景德镇的是那个白瓷青花，它是华丽之美，就各有千秋，各有特色。
2: 青花瓷的复烧成功，不仅让当地市民感到震惊。随着时间的推移，玉溪窑青花瓷已经从研究成果转为产品。目前已经有玉芝陶等多家企业在生产玉溪青花瓷产品，产品包括茶具、工艺品、礼盒、艺术陶瓷、瓷板画等，让失传600年的玉溪青花重新回到老百姓的视野。除此之外，以陈光林为首的研发团队也成功将玉溪青花瓷推向世界舞台。玉溪窑作为青花之路的重要节点，为海内外传播中国青花瓷文化、密切中国与东南亚和东亚的经贸文化往来做出了重要贡献。
3: 从青花瓷的复烧成功以后，我们做了大量的一些工作，然后前前后后。我们参加的这些展会大概有60多次，然后做了很多的这些交流工作。比如说，我们做了一些飞鱼加体育，就是把我们的飞鱼产品通过我们的一些赛事，比如说世界帆船大赛、格兰多芬自行车赛和我们马拉松赛，我们会做一些产品的推力，有的赞助啊，有的冠名啊，有的就是他们来采购，成为我们他们的一个纪念品或者是奖杯奖品，然后让它不断的把这个宣传力度扩大，然后把它推广给更多的人。
2: 陈光林一直秉承初心，不仅要把青花瓷的工艺做好，把它更好地传播出去，而且他还时刻不忘青花瓷技艺的传承。他不断挖掘人才，培养人才，为的只是希望后继有人，把青花瓷发扬光大，更好地传承下去。在他的培养下，一大批年轻的工匠师傅正在崛起。玉芝陶的小蒋就是其中一位，他年纪轻轻就斩获了很多陶艺大奖。
4: 还是挺困难的吧，主要就是他不是有个找重心的过程嘛，那当时那手那些都烤了起泡，像现在我找重心一下就找正，是很多年的积累的，刚开始就喜欢吧，喜欢就一头就扎进去，在里面学，反正就是白天也学，晚上加班就点着那个灯的，在那里一直学，开始就是那个校企合作的话，差不多是有10年了。21年的，然后去那个广东深圳那边去那个参加那个国赛比赛嘛，然后就刷到第二轮，然后拿了一个银奖。我会一
5: 一直
4: 直
5: 想
4: 坚持下去的，因为我现在感觉是它相当属于我生命中的一部分吧。把我现在能做的东西做出去，有很多人的会喜欢，就给他们带来那种快乐嘛。
2: 正如蒋春良说到的，看到自己所做的艺术品能被大家认可和喜爱，他很开心。陶瓷已然成为了他生命的一部分了。而对于从小生活在青花瓷古窑遗址地晚窑村的民间老工匠艺人刘家亮来说，做陶瓷是他一辈子坚定且会一直坚持做下去的事儿。从小就看着父辈烧窑制窑的刘家亮，从此对青花瓷技艺的热爱也就萌发了。
6: 我是本地的，就是瓦窑村的，我家祖祖辈辈就在做这青花瓷，就是陶了。我们祖祖辈辈都在这一片，我父亲他们烧窑，我们也挨着去烧窑，所以说一辈子我都做这，所以是不会后悔，很喜欢的，主要是有情怀了，因为老祖宗这就在做这，一辈子在做这，所以还是想传承一下。
2: 是的，一项技艺的传承离不开工匠师傅们的日夜坚守。作为玉溪青花瓷的非遗传承人，陈光林说：“重在坚持，只有坚持将一项技艺不停地钻研打磨，反复去尝试，才能精益求精，做出更好的艺术品。
3: 好多人难以坚持，我想呼吁更多的年轻人来走入我们的非遗，来助力我们的非遗，就是耐得住寂寞。”然后能经手，然后把我们的这种深厚的这种文化，让它坚持下去，让它发扬光大。
2: 如果青花瓷会说话， 我想他会大声地告诉世界，

0: 我很漂亮。
1: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您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春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以下请听一周新闻盘点。6月8日中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平壤，开始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在平壤金日成广场为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盛大欢迎仪式。当日下午，习近平同金正恩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一道，以这次访问为契机，加强对新时期中朝关系的顶层设计和战略指引，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为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作出积极贡献。当日，习近平在朝鲜劳动新闻发表题为《继往开来，砥砺同行，续写中朝传统友谊崭新篇章》的署名文章。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电视专题片《续写中朝传统友谊崭新篇章》，习近平总书记访问朝鲜纪实于11日晚黄金时间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新闻频道并机播出。此访是习近平总书记时隔7年再次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也是今年首次出访，在中朝关系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8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路易斯·阿伯，祝贺他就任加拿大第31任总督。9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格鲁吉亚总统卡维拉什维利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34周年。习近平强调，我愿同卡维拉什维利总统共同宣布，将中格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相信这将为中格关系发展开辟新前景，为中格人民创造更多福祉。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面向海内外发行。9日，中国国务院举行宪法宣誓仪式，国务院总理李强监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国务院及其各部门任命的国家工作人员宪法宣誓组织办法，国务院任命的33个部门和单位的37名负责人依法进行宪法宣誓。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11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审计整改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研究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查出问题整改工作。11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就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会长、前众议院议长河野洋平逝世向遗属致唁电，对河野洋平逝世表示哀悼。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5日至9日在新疆调研，他表示要牢牢扭住新疆工作总目标，持续抓好事关新疆长治久安的根本性、基础性、长远性工作，推动15、57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迈出坚实步伐。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开工仪式8日上午在湖北省宜昌市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开工仪式，并宣布工程正式开工。8日，在2026年文明对话国际日来临之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外交部长王毅以视频方式向全球主题活动发表致辞。记者近日从中国中央军委训练管理部获悉，2026年中国军队院校招收普通高中毕业生工作全面开启，22所军队院校计划招收1.75万人。6月10日，交通运输部台湾岛东部海域海上交通专项执法和扫测行动圆满结束，这是针对日本和菲律宾单方面宣布启动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划界谈判，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采取的必要行动。国家统计局10日发布数据显示，5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1.2%，环比下降0.1%。5月份居民消费市场运行总体平稳。截至6月6日，2026年中国电影票房已突破160亿元，其中《给阿嬷的情书》已连续29天蝉联单日票房冠军。6月18日起，影片将陆续登陆新加坡、马来西亚等海外院线。感谢收听一周新闻盘点。
2: 养生文化心之解道。
3: 所以有这样一个说法，中医文化是打开中华文明智慧宝库的一把钥匙。
4: 我们称颂一位医生的时候，最高的称呼就是华佗在世，妙手回春。
2: 健康生活奥妙分享。
5: 我们的老祖宗讲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天人合一，这些老理到什么时候都管用。
6: 养德养心养性，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玉液金丹，何能延寿。
2: 关爱生命，呵护健康，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华养生节目，我是刘红。今天节目开始依然是膳食养生这个小板块，一起了解舌尖上的养生智慧。人以五谷为本，天四人以五气，地四人以五味。五谷为养，五果为助，五畜为益，五蔬为充，气味和而服之，以补精气。膳食养生，民以食为天。
1: 芡实是睡莲科水生草本植物芡的种子，不仅是一种广受喜爱的食材，也是一味十分重要的中药，有着悠久的食用药用历史。从古至今，芡实作为一种应用方式多样的食材，在糖水、糕点、粥品、菜肴里都出现过它的身影。而作为一味中药，它对于脾脏、肾脏的一些疾病也有着非常显著的功效。那么，在中医临床上，芡实可以治疗哪些疾病？我们又该如何运用它来健脾益肾呢？让我们跟随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王国伟主任医师，一同领略舌尖上的养生智慧，健脾益肾，化芡实。小小鸡头米，堪比水中参。自古以来，芡实的食疗价值、药用价值就一直备受推崇。从日常生活中的食疗佳品，到中医古方里的重要药材，它对于保护

0: 脾脏和肾脏的健康都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那么芡实还可以治疗哪些疾病？我们该如何运用它来进行食疗呢？
1: 芡实还能治什么病呢？肾病综合征。2019年5月10号这一天，门诊中来了一个22岁的一个男士，看什么病？肾病综合征。其实肾病综合征这几年发病率还是下降了一些，患肾病综合征6年了。最主要表现是什么？尿中蛋白3个加号，还有腰膝酸软、乏力气短、头晕，有时候有耳鸣、食欲不振、睡眠欠安、舌质红、苔薄白、脉沉细比较弱。中医辨证脾肾两虚、肾精不固、益肾固精是他的治疗法则。开药开的是6味地黄丸跟黄芪赤峰汤加减，里面有生黄芪、炒白术、金樱子、山药、芡实、茯苓、丹皮、赤芍、防风等等。这个肾病综合征，尿液中的蛋白是怎么造成的呢？是肾小球的滤过能力加强了，也就是滤过的那通道越来越大了，好的蛋白没有吸收，而漏到尿液当中排出体外了，所以你吃什么营养它都排出去了，所以人越来越没精神。肾病腰膝酸软是最常见的一个症状，所以这些都造成了这个6年的病史体质是下降的。中医讲的6味地黄其实是治疗肾病综合征的一个常用的方子，它通过3补3泻。我当时学中医的时候要背这个方子，地巴、山参、4，丹岭泽泻3，地黄、山药、山萸肉三补，三泻是丹皮、泽泻、茯苓，还一个黄芪赤峰汤。黄芪赤峰汤是什么？是清代的名医王清任的《医林改错》里边的一个方子。黄芪大补元气，赤芍可以活血化瘀、通经活络，还有什么防风？当然这里边还加了2味药，就是芡实和金樱子。这2味药非常好，可以收涩固精、补肾健脾，使蛋白能够流到体内，所以吃了2周的中药，症状缓解，精神健好，蛋白从3个加号变成了2个加号。在反复的加减使用这些中药的基础上，半年他的尿中蛋白已经变成微量了，所有的其他症状也都消失了。当初他还有一些下肢的水肿，这时候也得到了缓解。当然你说彻底治愈还需要一段时间，也许他这个病完全恢复以后，在若干年以后有可能再复发，但是从现在来看阶段性的胜利已经达到了。所以芡实在健脾益肾的方面又发挥了它的特长，有收涩的作用，把这蛋白收住，不至于浪费掉。1982年的一天，有一个患者来到我的家中，找父亲来治什么病啊？腹泻，长期的腹泻已经有2-3年了，非常痛苦。腹泻时间长了，所以身材看起来是消瘦的，乏力，肚子有时候疼，食欲也不振，还有一些气短，舌质淡，苔白，脉沉细无力。中医辨证脾胃虚弱，湿邪困脾，治法健脾和胃，益气燥湿。那这种情况下用什么药呢？我父亲给他用的是炒白术、党参、茯苓、苍术，还有芡实、泽泻、山药，还有干姜。通过2周的治疗，症状得到了缓解，又给他调了一些药，加了点黄连清他这个淤血，也就是湿热。通过2-3次的治疗，腹泻基本得到了缓解。我父亲建议他继续用食疗巩固疗效。什么食疗啊？芡实山药粥，健脾止泻作用非常好。他又用这种食疗的方法吃了1个月以后基本正常了。那从这个病例中我们要

知道两点。第一点，腹泻的病人，中医一定要观察大便的颜色和气味，颜色是偏绿的，尤其是小孩往往湿热比较重，所以清利湿热的药一定要加上。而味道越臭，湿热的程度越高，同样清热燥湿的药你要常用。而腹泻的时间久又没什么味儿，更多是脾虚泄泻，这时候以收涩止泻为主，比如说用山药和芡实，更多是用后者的治疗为主，急性的腹泻用的相对比较少。所以在日常生活中，我们用止泻的偏方，也就是小方子进行食疗，治疗腹泻不太严重的往往效果比较好，比如用芡实山药粥、芡实大枣粥都是可以的。芡实在中医人眼里是个临床非常常用的中药，既安全又有效，它是一年生水生草本植物。芡实又分南芡和北芡，南芡往往在苏州皖南一带还有广东等等，个头比较大，但是抗逆性抗外界自然灾害的能力比较差。北芡个头比较小，抗逆性比较好，往往在山东皖北一带。而我们说的苏芡就是南芡做食疗比较多，北芡入药的比较多，因为它口感不如南芡好啊。而芡实生用补肾缩尿效果比较好，炒用往往对于脾虚泄泻的比较常用。那我们看中医怎么认识这个芡实呢？性味与归经，甘涩平，归脾肾经，功能与主治，益肾固精，补脾止泻，除湿止带，用于遗精滑精，遗尿尿频，脾虚久泻，白浊带下，用量9到15克。所以芡实在临床上主要是治疗脾肾两脏的一些疾病，所以它是固精止泻止带效果比较好。历代医家对芡实的认知和推崇也是有很多记载的，神农本草经也记载了芡实治疗湿痹，对于有湿的一些疾病也可以用到芡实，把芡实也作为上品，上中下上品，上品是可以久服很安全，对身体有很好的保健养生的作用。本草新编中也记载了芡实有补中祛湿的作用，所以说历代医家对芡实的认知虽然有所不同，但总归离不开脾肾和祛湿这两方面的作用。而现在研究发现芡实碳水化合物含量是比较高的，还有一些氨基酸大概有18种，还有一些蛋白质啊等等，对人体都是非常有益的，所以也是一个很好的保健食品。芡实作为中药是一个很好的临床大夫爱用的一味中药，安全系数非常高，临床效果好。在食疗这方面芡实也有很好的应用，所以民间有一句话叫婴儿食之不老，老人食之延年。什么意思啊？不是说小孩婴儿你说他怎么能老呢，是指着年轻人中年人食用它可以延缓衰老，而老年人可以延长寿命，所以对芡实的作用民间也非常认可。因为它先后天都补，所以说先天的肾后天的脾，那对于人体来说就非常重要了。那芡实作为保健食品到底它是有什么作用呢？第一个保健的价值，强身健体，健脾益肾。中医认为人的营养来源于脾的消化吸收，所以消化吸收的营养充分，人的体质就好，而脾胃又是气血生化之源，所以芡实健脾的作用就可以保证人体的营养吸收的通道健全健康。而延年益寿靠什么？靠肾气。中医讲肾为先天之本，参与了

0: 人体的生长发育、生殖衰老的全过程。把肾补好了，那人的寿命就可以延长，而这个芡实也有这作用。所以先后天都补的芡实，那自然而然就得到人们的喜爱。第二个作用，固精缩尿，止泻止带。对于遗尿症、漏尿，它有使肾气充足、膀胱的约束能力增强的作用。用芡实还可以收涩止泻，芡实它还有益气养血、美容的作用。它是通过健脾的作用达到了美容。为什么？因为现在很多人气色不好，面色无华，应该红润而有光泽。很多人是跟脾胃的功能不好有关，因为脾胃是管消化的，营养的主要来源，气血生化之源。如果脾胃的功能健全了，营养吸收充分了，又很好的利用，人的肤色就好了。而且脾的功能好了，及时把多余的代谢产物排出体外，湿气就不会增加，湿气也就是水液代谢也能及时的保证多余的水排出体外。这跟肾主水和脾主运化的功能密切相关，两脏的功能都好了，很多人说我是湿性体质，水湿过量，这些都可以避免了。在我们日常生活中可以把芡实做成芡实糕，这也是一种健康的食品。还可以做山药芡实薏米粥，山药健脾益肾，芡实也同样有健脾益肾的作用，还有收涩作用。而薏米呢，有健脾肾湿的作用，把多余的水分排出体外。这三味药碰到一起都是药食同源的，加上一些精米煮成粥，那适合什么人群呢？比如说你经常容易腹泻的，觉得自己湿气重的，就可以选择这个食疗。但是便秘的患者就不适合用这个，因为山药有十大便的作用，加上芡实还有收涩作用。所以任何事物我们都要辩证的去看，辩证论治，辩证施善，才能起到既有保健作用又防止它的副作用。这就是芡实的保健价值。那说了这么多呢，我们怎么去赞美芡实呢？怎么去总结它的好处呢？用下边一段话来总结芡实的功效：健脾益肾化芡实，水中人参天下食，收涩止带治腹泻，药到病除遗尿止，药食同源人人爱，强身健体美明知。今天的课就讲到这里。
1: 中华养生，解码身心，养生有道。
2: 养生保健节目《中华养生》，服务全球华人，聆听健康之道。
3: 接下来和您见面的这个小板块是百草堂，我们一起来了解中药马齿苋的传说。
4: 甘草何以解毒？人参何以养命？枸杞何以名为打老儿丸？百草堂为您揭开百草的奥秘。
3: 听众朋友，今天的百草堂我们要和您讲一讲马齿苋的传说。在繁若星辰的野菜当中，马齿苋是比较平凡的一种，不管是在田野还是在路旁溪畔，都可以见到它的踪迹。宋人苏颂曾经描绘它的形态：叶青、梗赤、花黄、根白、紫黑。正因为它含有五行之意，所以呢，当时称它为五行草。那么这个草后来为什么又叫马齿苋呢？说起来有一个脍炙人口的故事。明朝崇祯年间，在河北晋州张家庄有一个姓李的老婆婆，她有三个儿子，老大老二都已成亲， 大媳妇儿是个富户人家的女儿，好吃懒做，为人性恶。二媳妇儿是一个穷苦人家的女儿，勤快老实，并且为人性善。老三刚刚16岁，还没娶媳妇儿。正好山西有个要饭的叫花子，带着一个15岁的女儿逃荒来到张家庄。李婆婆见花子的女儿长得俊秀，就花了些银子买了她，做了老三的童养媳。童养媳到家后，大嫂觉得她是花子的女儿，娘家没人好欺负，就挑唆婆婆不让童养媳吃饱睡好，还逼着她下地干活。有一次，童养媳因为肚子饥饿，干活没力气，在除谷子的时候不小心把谷子除掉了。大嫂知道后告诉婆婆，婆婆呢就拿起皮鞭毒打童养媳，只打得她遍体鳞伤才住手。童养媳回到自己的住房，二嫂问讯后对她的处境十分同情，就偷偷地买了些中草药给童养媳治伤。童养媳伤愈后，将二嫂的盛情牢记在心。这年秋天，天气炎热，雨多潮湿，张家庄痢疾大流行，死了很多人。童养媳因为吃不饱，身体虚弱，也得了痢疾。大嫂害怕自己被传染上，就在婆婆耳边吹风，把童养媳赶到菜园里的茅屋去住，也不叫人给她送饭。童养媳身患痢疾，家里人又不把她当人看，觉得走投无路，便要投井自尽。多亏好心的二嫂及时赶到，耐心劝说，还带来了不少稀饭让她吃，才打消了寻短见的念头。大嫂知道二嫂给童养媳送饭的消息后，心里十分恼火，急忙告诉婆婆。婆婆便把二媳妇叫到跟前训斥了一顿，还声称你再去送饭就砸断你的腿。从此二嫂再也不敢去送饭了。童养媳在菜园里一连3天没有见到二嫂前来送饭，她饿极了，菜园里正有可吃的蔬菜，但是她害怕婆婆不敢动，只好在菜地边挖些野菜煮了吃。说也奇怪，2-3天后她的痢疾竟好了。5天后，童养媳返回家中，一进门便愣住了。只见未婚夫披麻戴孝，悲痛不已。他说：“咱妈、大哥、大嫂全得痢疾死了，二嫂也得了痢疾，卧床不起。”童养媳听后灵机一动，心想：“莫非我的病是那种野菜治好的？”她急忙跑回菜园，拔了些野菜煮给二嫂吃。果然几天之后，二嫂的病也好了。村里的人知道了童养媳治好了二嫂的病，纷纷向她来求救。她拔了几颗野菜叫人们看，正是那五行草。因为五行草的特征很难掌握，许多人采集不到，村子里的痢疾还在蔓延。童养媳就想了个办法，她把乡亲们叫到一起说，她说：“你们看，它的叶片多像马的牙齿，咱们就管它叫马齿苋吧。”乡亲们知道了特征，采集了去治病，患痢疾的也都治好了。乡亲们为了感谢童养媳，就按照她的话把五行草改为马齿苋了。
5: 好，上半段中华养生的内容就是这些，稍后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中华养生，稍后精彩继续。
6: 我什么都没有，又怎么能给你幸福？
7: 天上星星多，可都明不明，地上石头多呀，可路平不平，河里鱼儿多，可水清不清，浪多却也多呀，可心沉不沉。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循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道一声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2: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3: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2: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4: 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5: 腰椎间盘突出它还有一些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6: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的。
4: 顶级医学新知的交流与碰撞，
7: 介入治疗呢，它只是在冠心病的预防和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要往前再走一步，你后续的这种预防更重要。
8: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让他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看，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子。
9: 要把新生儿小小的这个心脏的冠状动脉还要给它移动，常常是我们一个很难的难题。
4: 名家养生之道的荟萃与解析，
10: 关于中医养生的一些核心问题，首先一点我觉得就是要顺应四时，天地自然的变化，这是中医养生的一个基本原则。
11: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4: 健康宝典，生命要义，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12: 中华养生，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在下半段的节目时间当中呢，来自北京东直门医院针灸科的张丽医生将为我们讲解中医针灸治疗常见病。
13: 无需挂号，不用预约，我们帮您找大夫，您的健康就是我们的关注。
14: 过敏性鼻炎、耳鸣为什么和腰疼有关？
15: 我的毛病太多了，其中呢，这个有这个腰疼，他的这个鼻子也不好，耳鸣呢很多年了，就很痛苦。
14: 中医针灸如何运用独特的手法，起到不凡的镇痛作用？
15: 肺经和肾经借助他们的交互关系，同调同治，所以腰和鼻子可以获得同样的效果，可以取得很好的疗效。这样搓的时候呢，一起提拉的时候，会把这个针感呢扩展到可能这个和我们这个两个针的间距两倍、三倍的这个长度的这个感觉。
16: 上周五感觉到头晕，然后的话呢，不知道是耳鸣啊还是颈椎引起的。头晕挺厉害的，耳鸣和那个
15: 鼻子，
16: 鼻子这个过敏鼻炎嘛，这个挺厉害的，老是打喷嚏，这鼻子不通气儿。
15: 老先生呢是这样的，因为他年龄大嘛，70多岁了，所以啊，他来咱们这儿看病的时候呢，其实从表现上来看哈，他的主诉啊， 就是不是特别集中的，比如说他耳鸣，比如说他过敏性鼻炎，比如说他的那个背部以前受过伤，然后现在呢那个腰不舒服啊，活动有点受限，像这种情况呢，我们觉得就是还是要这个抓主要矛盾，
16: 侧弯吧，腰椎侧弯，有点那个比较明显，现在调理完了以后腰也舒服多了。
15: 对，就是从那个我就说从根儿上治，你腰这儿好了，哎，上边就都跟着都就一顺百顺了。
16: 张大夫首先对这个病人特别的热情，而且对待病呢就是问的问诊呀特别的详细，因为我这过敏鼻炎有将近有40年的时间了，很长很长的了，所以在这么短的时间达到效果，这个是我以前没有遇到过的。
17: 张主任，我们通过刚才的短片也了解到哈，这位患者哈刘老先生他今年72岁了，那么他来找您的时候啊，其实他不仅仅是因为腰疼对吧，好像应该也是有这个过敏性鼻炎，还有耳鸣是吗？就是情况还比较复杂，您能给我们大家来介绍一下吗？他当时的情况。
15: 老先生呢对自己的健康呢是很在意的，因为这个年龄大了，不想拖累子女，所以呢他很关注，他最开始的时候在去年的时候啊，在北京日报上，这个发现了我的图片和介绍，他可能就关注了，所以呢他就专门来到医院来看一看。因为什么呢？他是觉得他自己有一身的毛病，一进门我说您哪儿不舒服，他就告诉我我的毛病太多了，其中呢这个有这个腰疼，就是特别符合那个咱们说的那个腰肌劳损的那些症状，然后呢接着呢他的耳朵也不好，他的这个鼻子也不好，鼻子过敏，耳鸣呢很多年了就很痛苦，然后这个腰不好，背也不好。
17: 这个患者哈，这位刘老先生，他的这个腰疼哈，是不是也挺复杂的呀？就是他这个腰疼的问题还挺多的，是吗？他来找您的时候是不是也特别严重呢？就是腰疼。
15: 他想找一个能够解决他目前所有烦恼的一个医生，他是这样子的。那个因为呢，这个腰呢，对于他来说呢至关重要，因为他影响了他的那个日常生活，起坐卧

0: 对，
1: 通过治疗，像他的这个过敏性鼻炎，还有他的耳鸣哈，包括他的这个腰疼的症状哈，应该都是有所缓解了，
0: 对
1: 吧？鼻炎哈，包括耳鸣，怎么就会跟这个腰疼相关呢？
0: 用中医来说呢，这个是有关系的，
1: 嗯，
0: 因为我们知道这个鼻子啊，它是跟肺有关系，这个腰呢和肾有关系，肺和肾呢，它们从那个两条经脉上啊，其实是互相交互的。这个交互是什么意思呢？这个交互啊，就是说像两条河流一样，交互了以后呢，它的河床更宽，这个水流更阔，啊，这个时候它对两岸的，就是百姓吧，居住的居民来说呢，是一个更好的汇集。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说在治疗的时候，肺经和肾经借助他们的交互关系，同调同治，所以腰和鼻子可以获得同样的效果，可以取得很好的疗效。
1: 能给他治疗了大概多长时间呀？
0: 就是他本着呢先试一下的态度，
1: 也是试一试，
0: 试一试，所以呢就试了一次，第二次再来的时候就非常高兴，他说啊，我这个晚上睡觉的时候在翻身的时候就很好，然后呢这个走路的时候觉得很轻，然后呢我的那个这个鼻炎和耳朵怎么都见好，所以他很高兴。这样的话呢，紧接着他就来了第二次、第三次，啊，就是接着这样的，就是说他很希望什么呢？很希望就我们的效果呢能越来越好，越来越好。对，我说自己打个比方吧，这个三次以后啊，你自己的比方你的鼻炎和耳鸣能好了多少呢？他说，十几年的鼻炎和那个十几年的耳鸣，他说好了大半了。那这样的话呢，他就很高兴，就一直在坚持，就是还希望就是什么，我能再好一点，然后再好了以后呢，我把我调成健康人。
1: 那如果他积极配合您的治疗的话，是可以达到这个目标的，对吗？
0: 对，前提是要积极配合，
1: 要坚持。
0: 对，
1: 除了扎针可以缓解疼痛哈，像是比如说我们日常在生活当中，我们自我保健也会偏向于，比如说我哪儿不舒服，比如说我肩膀不舒服，我就进行一个穴位按揉，是吧？您有没有好的方法能够推荐给我们大家，对于我们保护我们的腰背肌的力量啊，我们避免出现腰肌劳损或者腰腿疼的情况，有一些穴位可以推荐给大家，我在家里边就能够按揉，我来调养身体，养生保健呢？
0: 按照这个，我们那个最传统的啊，最传统的说法呢，就说可以这样哈，看这个养老穴哈。可以按揉这个养老穴，
1: 养老
0: 当你腰痛的时候呢，可以按一下。
1: 我这样对吗，主任？这么按
0: 可以，就是腕横纹三个指头差不多，再向上一点儿，
1: 就这个位置，
0: 对，在这个地方稍微大一点面积啊，因为这个面积比较大嘛，所以这样可以这样按揉一下，把这个手啊放到这儿，对，这样可以这样按一按，也可以呢按一按手掌。要是按手掌的话呢，就是我们的这个我们叫腕横纹哈，就这个横纹和这个指尖关这个指掌关节这个地方，指掌关节和腕横纹中间这个中点，
1: 这块
0: 这个地方，第二和第三就是食指和中指中间，就是都是中间，这个中间，这个中间，在这个中点，这是一个，还有呢，我们这个小指的中间，小指和无名指的中间，这是两个点，这两个点呢，可以按，就按一按，这两个手啊，一共是四个点，可以按一按这些地方。
1: 这叫什么穴位呢？
0: 这个就叫腰疼穴。
1: 腰疼穴，哎，得赶紧学一学，记住啊。
0: 对，
1: 腰疼穴这两个点是吧？
0: 对。
1: 然后还有我们同样的这一只手，
0: 对，一共是四个点，
1: 相对应的四个点，
0: 可以按一按。按的时候呢，可以慢慢边摇着啊，边晃，
1: 可以摇着，活动活动腰部是吧？放松一下。
0: 对对对，这样活动，一边摇一边活动，一边摇一边活动，这样的。
1: 这个在按揉的手法和力度上有什么讲究吗？或者需要注意的？
0: 就是让自己能耐受。
1: 还得要能坚持，
0: 哎，对，
1: 你不能说我今天想起来我练，明天我不练也没效果。
0: 对对对对对。
1: 其实大家真的可以，不光是老年人是吧？年轻人回到家里边看电视的时候，放松的时候，
0: 可以揉一揉，
1: 这么来按揉一下这些穴位，也能起到一个养生保健的作用。
0: 对。
2: 现在呢，不少人有足跟痛的困扰，足跟痛呢，有可能是足底筋膜炎，也有可能是其他的问题。而中医专家呢，在针灸的过程中，足跟痛的时候，它并不是直接去在病灶这里进行针灸，而是有它独特的选穴。
1: 治疗足跟痛，
3: 针灸大夫不扎

0: 脚后跟却扎腰部穴位。
1: 这个人只要能站起来，只要他能走，那就证明他的身体还可以，说明什么？这个足是很重要的。
0: 足跟痛的针灸治疗暗藏什么样的玄机呢？
1: 一看着这个病人的腰那扎了一团针，那就知道啊，这个人肯定是腰疼病来治疗的，是可以达到这种效果。但是我觉得呢，那么我们要想要取得更好的效果，我们要全身都要兼顾，让他全身都动起来。我呢在这个以前呢，治疗过一个这个带姓的一位女士，她呢这个64岁，就刚刚退休啊，是这个一个单位的会计，大家知道会计啊，经常坐着，
0: 对，
1: 足跟痛啊，她治了很多地方，啊，她曾经呢去到那个就是医院里边啊，去在大厅里头喊谁治脚后跟疼，
0: 疼到这个地步，
1: 因为她要。他要挂号啊，谁治脚后跟疼，谁也没人搭理他，没人应声。后来呢，别人劝他说：“你要不找中医看看吧。”他就找中医来看了。找中医来看呢，这个他到什么程度呢？就是他每天早晨呢，两个这个双脚哈，脚后跟疼啊，不敢沾地，要给孙子做早饭，孙子要上学，怎么办呢？他自己弄了一对拐。先拄着拐去坚持把早饭做完，然后呢那个自己呢再回到房间里慢慢去捶呀打呀活动啊，脚踩也大概得1个小时的时间，才能走路。这个走路到什么程度呢？扶着墙走
0: 就难忍了。
1: 对，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所以他在医院喊谁治后脚跟疼，没人理他。后来到这儿来以后呢，就直接给他治的腰，他就很怀疑，他说：“大夫，我脚后跟疼，你也没给我扎脚后跟，你怎么给我扎腰？”我说：“咱们试一试啊，这样。”我说：“那好吧，那个给他那个从腰开始治，一次之后哈，第二天又来了，我很意外。然后他说：‘那个太好了，我今天早晨那个可以不拄拐了，我可以不扶墙了，还疼。’”所以呢，这个他觉得这效果非常好。他说：“那个太神奇了，说中医真神奇哈，脚后跟疼呢，就治腰，
0: 对，
1: 然后那个就好了。”
0: 足跟痛也是因为腰引起的，
1: 对。
0: 这里面有什么潜藏了什么样的玄机？为什么？
1: 这个中国的古文化哈，咱们这个中国的东方文化是很深厚的哈。从这儿来认识呢，我们知道这个是这个足下可以生风，足下可以生根。这个老年人呢，在衡量这个孩子啊，过去在这个医疗条件不太发达的时候，说这个人只要能站起来，只要他能走，那就证明他的身体还可以，说明什么呢？这个足是很重要的，这个脚是很重要的。他呢，这个足呢是承重的，大家都知道哈，我们走路的时候他要承重，能够让他走路哈，能够使他承最直接的呢，是我们那个这个足大筋，就是我们的跟腱。它和跟腱呢，这个是关系特别密切。这个跟腱呢，它源自于哈我们的小腿，就咱们说小腿肚，就是我们说经常说那个腓肠肌抽筋儿的那个小腿肚是这样的。这个小腿肚的它的这个肌肉的收缩影响着跟腱，同时它还会影响和参与了我们这个骨盆的运动，大家知道骨盆和腰联系就很密切了。
0: 对，
1: 那这个时候呢，所以这么一连串下来之后呢，那足跟痛啊，它和这个腰呢其实是有关系的。咱们从中医的经脉上来说啊，一个是呢，刚才我们说了，从经验上啊，咱们古代这个中国的文化上，这个足下是生根的啊，然后呢，足下也有，如果这个要求一个这个武士啊，必须要走起路来足下生风，如果这个人健康的话呢，他能站能走，他就是一个健康标志，是这样的。然后呢，从这个从结构上来说，他呢应该是这个从和跟腱，联系起来，跟腱呢连着是我们的小腿肚，咱们小腿肚呢又参与了骨盆和腰的活动，所以这样的足跟呢，它是有这样的联系着。然后从经脉上，咱们中医的那个针灸理论不是有经络学说吗？经脉上这是肾经的经脉走的，因为肾经的经脉呀，它是起至于足，从脚心，大家都知道那个涌泉穴，就是从 这个竹心开始的，从竹心一直到哪儿呢？一直向上走，啊，向上走，一直走到咽喉，啊，走到脑，啊，能走到人体的上半部分。那这个时候呢，这个作为腰来说呢，我们说腰为肾之府，它很重要，肾经一个停留的这个经脉的精气啊，一个汇集的地方。这样的话呢，起始端和它经脉循行的这个重要的汇集点，它们是相联系的。所以呢，这个时候呢，足跟痛呢，我们呢也要考虑从腰来治。这个人呢，他以前又是会计，他比较就是伏案工作呀，时间还是相对多了一点，长了一点，可能这两种原因。所以呢，再根据他的症状哈，再跟检查的那个这个按他的那个穴位的压痛点呀什么，最后决定是这样的。后来他治了三次以后，然后呢，让他自己回去那个告诉一些生活当中注意事项，他就没有再来，他就好了。
2: 其实的的确确，往往大家可能不太了解，比如说我们在生活当中，除了这种慢性的腰肌劳损，甚至有的人有这种肩周炎，扎针的时候都是扎手上的穴位啊，就像您刚才讲的哈，可能你这个足跟痛，你要扎腰部的穴位。患者们有的时候可能就会有困惑，他不懂不明白，为什么我肩膀疼他给我扎手上呢，对吧？那为什么我足跟痛他给我扎腰上呢？今天听了您讲的就明白了，这其实也是跟咱们中医治疗的原则和原理是紧密相关的。其实啊，今天在我们演播室的现场，我们的桌子上就放了这个针灸针哈，其实这也是我们张丽主任日常在诊疗的过程当中会用到的利器哈，针灸的针很关键很重要。但是您别看这只是三根普普通通的针，却能够帮助患者针到病除哈。那为什么它有这么好的治疗效果呢？
0: 中医针灸如何运用独特的手法起到不凡的镇痛作用？
1: 肺经和肾经借助它们的交互关系同调同治，所以腰和鼻子可以获得同样的效果啊，这样搓的时候呢，一起提拉的时候，会把这个针感呢扩展到我们这个两个针的间距，两倍、三倍的这个长度的这个感觉。我们这个针具啊，它的质量是没有问题的，它又挺又滑又顺，就减少了我们那个在扎针治疗的时候很多的担忧，减少了很多这个所谓的事故的发生啊。首先是这样的。第二个呢，就是说在扎针的时候啊，这个手法，因为穴位呢是固定的，因为现在我们的穴位啊是国际标准，这是固定的，只要你用心呢就可以把它找到。但是这个手法呢，确实是这个因人而异哈，每个人的理解啊可能不一样。比如说作为我来说呢，可能最常用的哈是一种用搓的方法，比如说这个针呢，我们在搓的时候哈，捏住针柄以后呢，给它向前或者是向后啊，到达了一定的这个角度，大稍微大一点哈，比如360度啊，搓完了之后呢，这个拉紧以后呢，再向上提和拉啊，再有一个向上提拉的这个过程，这个时候呢，它就能引起一种这个很好的针感。如果我两个手啊这样一起。啊，这样两个手一起这样搓的时候，啊，这样搓的时候呢，一起提拉的时候，会把这个针感呢扩展到可能这个和我们这个两个针的间距两倍、三倍的这个长度的这个感觉啊，都会就会拉得很长啊，是这样的。所以这个是一种方法啊，就是我们为了加强刺激啊，加强针感，增强治疗效果，可以用搓。捏提拉的方法，这样的话，效果就会好一些。
2: 您说的这个针感，就是患者在接受这个针灸治疗的过程当中，他自己的感受，对吧？比如有的人会有一种轻微的疼或者麻或者是胀这种感觉，是吗？
1: 一般都是胀。
2: 胀。那胀这个是不是您刚才讲，它会有一定的，就是会有一定的范围，就是您希望它那个针感拉得长，是不是就越好呢？
1: 对，是这样子的。然后我的手下呢也会有感觉的，医生的手下也会有感觉的，这个感觉和病人的感觉两个合起来就是我们所期望的那种针灸的效果。
2: 那您为什么选这样的针哈？它有什么样的优点呢？
1: 这个根据部位不一样，比如说这个肌肉啊和皮肤比较表浅的肯定我们就短一些的，然后呢如果是比较深厚的话呢可能就长一些的 啊，比如说在腰部或者是臀部的话呢，可能就是

0: 长一些的针，根据部位，这样可以这样来选择。还有呢，根据我们想达到的目的，比如说我想让我这个针呢范围广一点，我就可以用这个长针平着进去，这样它的面积呢，刺激的面积的针就长一点。这个根据情况，就是根据病情的这个需要选择。
1: 那我们也知道，其实您在针灸治疗的过程当中也是要取穴位，而且是取患者全身的穴位嘛， 对吧？您给我们具体介绍一下怎么来全身取穴。
0: 这个人呢是一个整体，而且呢我们要想让他的这个经脉气血如果是这个相通的话，就要全身都要动起来啊，就畅流，这样情况。那要想实现这个的话呢，就必须用我们的针来让督促哈，来推动我们的气血啊去流动。所以呢，全身取穴这个，按照我们那个教科书，啊，还有我们那个临床指南，因为我们治病要有个规则嘛，我们的临床指南和我们的教科书啊，都是很明确的说出来了，治疗腰疼病的时候，一定是局部选穴。这个所谓的局部选穴呢，就是以腰部那个地方为主，所以呢，这个时候呢，假如你要是有心人的话呢，可以到处去看一看。很多时候啊，你看一看着这个病人的腰那扎了一团针，那就知道啊，这个人肯定是腰疼病来治疗的，是可以达到这种效果。但是我觉着呢，那么我们要想要取得更好的效果，我们要全身都要兼顾，让他全身都动起来，让他气血流通，经脉顺畅，这个时候对他的腰痛的效果的话呢，会是一个非常大非常大的一个支撑。
2: 干点那个重活，搬个盆儿，拿个锅，就觉得这腰吃劲。哎呀，就心里就有些烦。
3: 咱们不着急，一点点来。那个，我就说稳扎稳打，咱们一个台阶一个台阶往上上。
2: 对。
0: 其实呢，这个针呢，并不是扎得越深越好，也不是刚刚透过皮就好，是应该适中。扎针的时候，医生一定要仔细，一定要慢，啊，就不能太快，就是一根针一根针的去找这个感觉，一根针一根针的去慢慢的去找他那个得气的感觉，然后呢，找自己的手下的感觉，这种感觉是我所希望的，也是病人所希望的，因为他会感觉到一种就是很少有的一种舒畅，一种轻松，一种解脱病痛的那种愉快。
4: 好，听众朋友，到这儿呢，今天的中华养生节目就全部播送完了，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5: 神完而后气足，气定而后神闲，泡一杯清茶，洗去内心的嘈杂，采一片晨露，浸润燥热的精神，调养从内心到身体的和谐统一，饮食的五味调和，身体的静躁有序，烈火烹煮，小火慢炖，感受阴阳之变化，穴岁寒松柏，穴傲雪梅花。中华养生，从点滴开始。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

0: 薪火代代相传，
1: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0: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1: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以下请听一周新闻盘点。6月8日中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平壤，开始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在平壤金日成广场为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盛大欢迎仪式。当日下午，习近平同金正恩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一道，以这次访问为契机，加强对新时期中朝关系的顶层设计和战略指引，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为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作出积极贡献。当日，习近平在朝鲜劳动新闻发表题为《继往开来，砥砺同行，续写中朝传统友谊崭新篇章》的署名文章。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电视专题片《续写中朝传统友谊崭新篇章》，习近平总书记访问朝鲜纪实于11日晚黄金时间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新闻频道并机播出。此访是习近平总书记时隔7年再次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也是今年首次出访，在中朝关系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8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路易斯·阿伯，祝贺他就任加拿大第31任总督。9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格鲁吉亚总统卡维拉什维利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34周年。习近平强调，我愿同卡维拉什维利总统共同宣布，将中格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相信这将为中格关系发展开辟新前景，为中格人民创造更多福祉。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面向海内外发行。9日，中国国务院举行宪法宣誓仪式，国务院总理李强监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国务院及其各部门任命的国家工作人员宪法宣誓组织办法，国务院任命的33个部门和单位的37名负责人依法进行宪法宣誓。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11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审计整改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研究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查出问题整改工作。11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就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会长、前众议院议长河野洋平逝世向遗属致唁电，对河野洋平逝世表示哀悼。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5日至9日在新疆调研，他表示要牢牢扭住新疆工作总目标，持续抓好事关新疆长治久安的根本性、基础性、长远性工作，推动15、5时期

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迈出坚实步伐。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开工仪式八日上午在湖北省宜昌市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开工仪式，并宣布工程正式开工。八日，在2026年文明对话国际日来临之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外交部长王毅以视频方式向全球主题活动发表致辞。记者近日从中国中央军委训练管理部获悉，2026年中国军队院校招收普通高中毕业生工作全面开启，22所军队院校计划招收1.75万人。6月10日，交通运输部台湾岛东部海域海上交通专项执法和扫测行动圆满结束，这是针对日本和菲律宾单方面宣布启动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划界谈判，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采取的必要行动。国家统计局10日发布数据显示，五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1.2%，环比下降0.1%。五月份居民消费市场运行总体平稳。截至6月6日，2026年中国电影票房已突破160亿元，其中《给阿嬷的情书》已连续29天蝉联单日票房冠军。6月18日起，影片将陆续登陆新加坡、马来西亚等海外院线。感谢收听一周新闻盘点。

0: 行，一段路；
1: 淡妆浓抹总相宜；
0: 品，一本书；
2: 随风潜入夜，润物；
0: 探寻，一席传承。
3: 明朝景泰年间，该工艺技术制作达到巅峰，故后人俗称这种金属器为景泰。
0: 解读一方人文，
4: 字样方尊。
0: 越听中华，越品文化经典，越享生活美好。
5: 鹧鸪天·赏荷，蔡松年。秀月横塘十里香，水花晚色近年方。胭脂雪瘦熏沉水，翡翠盘高走夜光。山带远，月波长，暮云秋影占潇湘。醉魂应逐凌波梦，分赴西风此夜凉。这首咏荷词描写的是夏末时节黄昏月下的荷塘月色，全词用笔极有层次，先写出了荷塘的总体风貌。秀月横塘十里香，水花晚色近年方。秀月指稀疏的树影，水花则是指水中的荷花。清秀稀疏的树影环绕着十里横塘，入晚的荷芳幽静地独立散发着芬香。此句在用杜甫《曲江对雨》诗中“城上春云复院墙，江亭晚色近年方”，荷塘美景不禁让人流连不舍。胭脂雪瘦熏沉水，翡翠盘高走夜光，这句写水中的荷花，写花下的荷叶。夜光借指荷叶上滚动的水珠，荷花飘香，水珠着色，不由使人向往如这般皎洁秀美的姑娘。这是上片，下片则立意颇新，拉开了镜头，写水边群山，写河上的明月。山带远，月波长，暮云秋影占潇湘。荷花又称为凌波仙子，语出曹植的《洛神赋》：灼若芙蓉出绿波，凌波微步罗袜生尘故得名。面对荷花香艳、凉夜清风的美景，作者不由地发出了感慨：良宵美景君应赏，别赴青春美少年。
3: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浩瑜的古典诗词欣赏，接下来是乐听中华周末版智慧学堂。

0: 子曰：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愿我们跟智者对话，和仁者握手，与勇者同行。智慧学堂，
1: 海内外的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来到乐听中华周末版智慧学堂，我是您的朋友钟庆。听众朋友，说到神童，在中国古代最有代表性的就是北宋文学家王安石所写的散文《伤仲永》。在文中，他描述了在江西金溪的一名名叫方仲永的神童。王安石借《伤仲永》这篇文章告诫人们绝不可单纯依靠天资，并强调了后天教育和学习对于成才的重要性。如果说《伤仲永》说的是父母只看孩子的天赋而忽略孩子的后天教育，那么现在出现的现象则是相反。无论孩子天性如何，父母都对孩子寄予厚望，甚至给孩子施加巨大的学习压力。比如在网络上有一则新闻，报道的是一所中学运动会的开幕式上，一群学生就拉出了一个横幅，上面写着：我爱学习，学习使我妈快乐，并喊出了口号：学习使我妈快乐，我妈快乐，全家快乐。此事在网络上也引发共鸣，很多人都感同身受。孩子学习的好坏常常被家长拿来做互相比较的资本，还有些孩子小小年纪就给报各种兴趣班、补习班，生怕孩子输在起跑线上，也或者父母过于宠溺孩子，什么家务活都不让孩子干，只要孩子埋头学习功课。其实这样的父母又与方仲永的父亲有何差异呢？在这段时间我们诵读的《发现母亲》当中，作者华东交通大学母亲教育研究所所长王东华教授在研究神童的教育和成长时也在感叹，其实我们都是方仲永。好，今天的节目内容我们就来聆听《发现母亲》第八章第二节，其实我们都是方仲永，播讲时代。
2: 其实我们都是方仲永。对于儿童的成长成才，家庭的重要和父母的重要，我们还可以通过那些最后变成凡人的神童看得清楚。我认为人们常说的神童淹没泯灭，一般分三个过程，这里我们姑且以三个著名的神童来命名，即方仲永现象、金雄荣现象、西迪斯现象。宋朝时期的方仲永是王安石笔下的一个神童，说宋代时江西金溪县的一个世代农耕家传的方家，突然有一天五岁的方仲永向其父亲索要纸笔，父亲自然极为诧异，连忙从邻居处借来纸笔，于是方仲永便题诗一首，并落上了自己的名字。此事传开后，大家都感到很惊奇，于是纷纷请方仲永去做客，有的人还花钱请他题诗。他的父亲看到有利可图，便天天带着他走东串西，而没有让他进学校。到了十二三岁时，王安石见到他，这时他做的诗已经很一般。再过七年，王安石打听他的情况，回答却已是泯然众人矣，也就是说跟平常人无异了。从王安石的文章里看，方仲永的确是神童，没有人教居然能够写字作诗，难道还不神吗？不过需要指出的是，这种没有老师教实际上是不确切的，确切的说法是没有人有意识地教他。如果他周围没有一个可以形成汲取知识的环境，他是不可能学会写字的，正像他不可能说一口流利的外语一样。人们常把这种环境忽视了，事实上他的邻居就是一个诗书之家，否则其父怎么能够借到纸笔呢？对于天赋刚被发现的方仲永，最重要的是系统学习，如果能够有名师指导，方仲永的前途未可限量。遗憾的是，其父亲为他做的不是寻找名师，而是到处做一些廉价的表演，这样就抑制了他智力的发展。从他被发现的那天起，其实就是他智力被阉割的开始。

这样即使方仲永有极好的天赋，也难免江郎才尽的下场。每次看到人们引用方仲永的例子，我都会想，为什么王安石不将方仲永带在身边亲自教育，而要眼睁睁地看着一个神童泯灭呢？是不是他见到方仲永时，方仲永的诗已无可取之处，从而不愿提携呢？还是另有其故，于是总想一探究竟。借着这次写作研究的机会，我终于如愿以偿，但其结果却大出我的意外。原来王安石并不像我们读商仲永时给我们的王安石比商仲永大很多的印象，因为他们两人见面在明道年间，这时王安石才13岁，与方仲永的12、13矣，也就是12、13岁差不多的年纪，这样王安石自然就不可能提携他了。这个问题解决后，自然又会冒出新的问题，那就是尽管王安石不能提携他，但从方仲永的一人其之这一点来看，应该说是可以有伯乐见之大家的。再说在这个时期，江西的人文正开始鼎盛，金溪更是处于江西人文发祥中心临川的中心。即使拿现在的地图看，金溪县城离临川也不过100里路，更何况其实当朝大员中已有不少江西人士了，例如晏殊，这时已是翰林学士。更为难得的是，晏殊也曾是作为神童被举荐的，而且他非常爱才，范仲淹、孔道辅都是出其门下，欧阳修、梅尧臣等都受到他的器重。在这样的环境里，何以有此遗珠之憾呢？我认为唯一能圆满解释的就在于方仲永的家庭的世力耕，也就是世代农耕。由于他的父亲大字不识一个，方仲永的识字过程他竟全然不知，最后直到方仲永向他父亲要纸要笔时，这位父亲才恍然大悟地认识到孩子已经能够读书写字了，因此才干出让他去表演这类稍有文化常识的人绝不会去干的愚蠢的事。既然这样，他的父亲就更别说去了解一个真正出色的诗人是如何成长起来的了。这点从他与几位同龄同乡的文学家的成长比较中可以看出。王安石与方仲永差不多大，但显然没有他聪明。但是王安石的父亲王毅是享福8年进士，由于王毅在故乡临川无田园以托一日之命，所以当他游宦四方时都是奉亲携眷而行，因此多受父教。19岁时他父亲死在江宁通判上，王安石为父守制，21岁方入京应礼部试，一试而中。第二年春，他以第4名登场制榜进士，不久迁书淮南判官，开始仕途和文学生涯。23岁时回临川省亲。李德深编著的《王安石诗文系年》认为，商仲永这篇文章就是这年秋天写的，这时他才刚刚结婚，的确没有能力提携帮助方仲永。如果说这样的介绍还不能说明问题，那么将背景再放大一些就更清楚了。除了王安石父亲王毅是进士外，他的叔祖王冠之、从弟王元、兄王安仁、弟王安礼、王安国、子王滂都是进士。69年间，王家登进士者前后有8人之多，这样看来王安石能成大家也就不奇怪了。再比如王安石的另一个同乡曾巩，年龄稍大2、3岁，尽管史称他年幼精敏，可能还是比不上方仲永，但到方仲永12、13岁的年纪，曾巩已经语出惊人。在20岁时，曾巩向欧阳修写信自荐，欧阳修同他谈文论理之后，便喜不自禁地对他说，果无门者100000人，独与德生为喜。在曾巩离别时，欧阳修还专门写了《送曾巩秀才序》。曾巩何以发展如此顺利呢？只要考察一下他的家世，便不难明白。他的曾祖曾做过尚书水部员外郎，祖父做过尚书户部郎中。

0: 父亲为太常博士。自曾巩祖父曾志尧算起，77年间即进士第者17人，介士10人，以神童赵氏舍人院1人。到曾巩兄弟辈时，更是达到全盛，因为他们知道一个文学家成长该要经历什么样的步骤。
1: 将方仲永从一个天资过人的神童变成常人的故事，在与王安石、曾巩他们相比，就可以看到王安石、曾巩或许天资比不上方仲永，但是他们有家学渊源的背景，又经过后天学习的努力，王安石、曾巩他们要比方仲永成就大得多。从这些案例的对比中，我们就可以看到后天的培养相比于先天的聪颖要重要的多得多。因此可见，称职的父母对于孩子获得后天良好的教育，对于孩子的成才有多么重要。尤其是在学校教育还不普及的古代，孩子要受良好的基础教育只能是在家庭。这是中国的例子，也还有一些外国的例子，我们继续来听。
0: 因此，无论是多么聪明的神童，如果没有条件让他继续健康成长，那么他一定会成为凡人的，因为神童正是环境后天的产物。如果后天不能再继续提供他丰富的营养，他肯定会枯萎的。相反，如果能有名师指导，他的成长会比其他人快得多。这方面的例子同样很多。例如，被誉为欧洲绘画之父的乔托·迪·邦多纳，是意大利文艺复兴绘画的先驱。他与方仲永相类似，是个铁匠的儿子，自幼生长在寂静的山区。作为一个牧童，自然没有什么条件学习艺术，但大自然的美丽拨动了他的心灵。鲜花盛开的牧场，蓝天、羊群，让他情不自禁地常常拿起尖石和小木棍，在岩石和大地上画树、画山，画他放牧的小山羊。如果后来乔托没有遇到佛罗伦萨著名画家契马布埃，乔托也许永远是一块没有经过雕琢的璞玉，像方仲永那样终老一生。但是命运改变了他。据意大利美术史家瓦萨利记载，有一天画家路过牧场，偶然发现了正在石头上用尖石全神贯注地画画的乔托。画家凭着那双慧眼看出了这个小牧童潜在的艺术天赋，便对他说，不要放羊了，跟我学画去好吗？这时9岁的乔托欣然同意。在说服父亲之后，小乔托就跟着契马布埃学画去了，在名师的指导下终于成为一代大师。另外，再比如大家很熟悉的元代画家诗人王冕，他家里也找不到读书的遗传，但是从他偷偷地到学社听学生诵书，发展到夜里坐在寺庙里的佛像的膝盖上用长明灯读书，这时还只能说他有着良好的基础和潜质。但是得到当时著名的学者韩信的帮助，收他为弟子，王冕便学成了博学的儒生。由此可以看出名师指导的重要。需要指出的是，王安石对方仲永是寄予了很深的同情的，因此才有感伤他的文字。方仲永是受害者，而他的父亲却是一个好心的施虐者。方仲永的读书识字并没有他父亲的功劳，但在戕害他的才华方面，其父亲却不幸充当了杀手。由此可以想见为人父母责任的重大。所以对于神童来说，他的最大毁灭便是来自无知父母方面的这种教育阉割。实际上，这种悲剧不仅在方仲永的身上上演过，而且在我们每个人的身上都重演过。现在做母亲的都有一个极强烈的感受，就是孩子在3-4岁时异常聪明，但是一进入小学便开始逐渐责怪自己的孩子，而羡慕别的成绩好的孩子。到了中学则更是认为自己的孩子愚不可及了。事实上，我们每个人并不是因为笨才可能有所作为的，恰恰相反，是因为太聪明才不能有所作为的，是因为我们太聪明但却得不

道引导而使才能荒芜的。可以说我们每个人都是方仲永。据媒体报道，曾有一位小学生11岁时制作的七管低压台式收音机就获得全国青少年科技作品3等奖。可是最初他的父母都讨厌他的淘气，他小时候不肯到幼儿园去，家长只好把他锁在家里。他不是在家里摸爬滚打，浑身弄得像个泥猴似的，就是把买给他的手枪、汽车、闪光鱼雷艇等玩具一个个拆开来，拆得七零八落。为此父母没少生过气，伤过心。后来在一位老师的启发下，他的父母才喜出望外地知道孩子拆卸玩具正是他好奇心强、爱观察、肯动脑的表现。这时才开始有意识地培养，终于才有了后来的结果。再举一个我自己的例子，大约在小学5年级的时候，我自己无意中尝试了小说的写作。当时是想写一篇周记，但写着写着就觉得意思不好表达，于是加进了人物，加进了人物间的对话，这样写了几百字，便不知该不该往下写，因为照这样写下去，不知该什么时候收尾。尽管我没有往下写，但其实我的心中却一直有着一种被他牵引着的亢奋。有一天，我父亲不知怎么看到了，他似乎有些高兴地问，是不是我写的？在听了我肯定的回答后，却再无任何的评论、指点和表扬了。现在想来，一次绝好的教育机会就这样浪费了。当然，这不能责怪我的父亲。可如果我的父亲能抓住我的心理需求，并给予一定的指导，因为我相信我的父亲能给我以指导。我父亲年轻的时候曾尝试过小说、诗歌的写作，那么我的文字表达能力一定不像现在这样偏弱。但是，一些有心的父母却不是如此。例如，英国教育家、物理学家麦克斯韦，在很小的时候，有一次他父亲叫他画静物写生，主题是插满秋菊的花瓶。等到麦克斯韦画完交卷时，父亲看了却笑了起来，因为满纸涂的都是几何图形，花瓶是梯形，菊花成了大大小小的圆圈，还有一些奇奇怪怪的三角形，大概是表示叶子的。如果是一个普通的父亲，笑过以后也许是一顿训斥，但是他毕竟是一个培养出世界第一流物理学家的父亲。细心的父亲立刻发现孩子对数学有浓厚的兴趣，因为在孩子的眼中，许多事物的形象都似乎变成了几何图形，于是就开始教他几何，后来又教他代数。果然不出所料，麦克斯韦不久就在数学方面显示出了惊人的才华。在人才学上，有一个概念叫敏感区，其实只要是发育正常的孩子，大多在5、6岁时就开始对某一方面表现出一种特殊的敏感和强烈的好奇。如果这时能够像麦克斯韦的父亲那样及时地捕捉住孩子的敏感区，并顺势予以引导，那么就为孩子的成才打下了一个良好的基础。这是因为凡是孩子最敏感的，也就是他最感兴趣的，而兴趣是孩子最好的老师。可是我们绝大部分父母却不如此，他们对孩子生活上的照料可谓细心之极，但是对孩子的精神需求上却表现出一种异乎寻常的粗心与漠视。有的孩子已经极为强烈地在父母面前表现了对动物、植物、机械、色彩、音乐或绘画等方面的兴趣，做父母的却都视而不见，从而贻误了培养孩子成才的大好时机。鲁迅曾有一句极为有名的话，天才人物咕咕坠地的第一声啼哭与平常婴儿一样，只是哭声，绝不是一首好诗。但是鲁迅只道出了哭的孩子这一方，而没有道出听的父母这一方，那就是尽管孩子的哭声是一样的，但不同的父母对此的反应却绝不是一样的。而那些称职的、卓越的天才的父母，却能从这孩子的平常哭声里听出一首绝妙好诗的诗意来。对于方仲永来说，他开始作诗时绝对不是要在他父亲面前显示什么，而是这种诗情已经不期然地流溢出来了，这种

0: 留意给其父亲的提示应该是孩子已经达到这个地步，下一步该如何提高。但是绝大多数的父亲却都完全从自己的角度，而不是从孩子的角度看待这一问题，因此无视孩子的心理需要。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每个人都重演了方仲永的悲剧。在该发现我们的时候，母亲没有发现；在发现我们的时候，却将我们引到了一条不应该走的路上去了。
1: 自古以来，成年人父母们常常没有真正的把孩子当成一个人来看，觉得孩子小，好像什么也不懂。所以正如意大利教育家蒙台梭利等许多教育家指出的，无论是东西方，传统社会里常常不尊重孩子。因此他呼吁，儿童是成人之父，儿童是一个完整而独立的个体，儿童是爱的源泉，要把孩子当成人来看待，而不要变成父母的工具，要尊重孩子的尊严，尊重孩子的心理需求，才能让孩子健康成长。好，各位听友，以上我们听到的是家庭教育专著《发现母亲》第八章第二节，其实我们都是方仲永，播讲时代。好，今天的节目内容就是这样，编辑钟庆感谢您的收听，编辑钟庆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吧。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2: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2: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3: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3: 谢谢。
2: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2: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4: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5: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4: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6: 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4: 是天赋异禀还是忍辱负重，是凝聚民心还是重视人才，晋文公既贪图安逸又胸怀大志，文韬武略更是常人莫及，他是如何流亡在外19年却又当上了霸主的？请听秦俊撰写的长篇历史系列小说《春秋五霸之晋文公》，由时代播讲。
0: 郑文公听说周襄王避难于泗，忙遣使前来迎驾。襄王欲往，左燕父劝道：“
7: 郑不可去。”
0: 襄王道：“
7: 为甚？”
0: 左燕父道：“
7: 郑乃敌之败将，单凭郑国一国，是无论如何也夺不回王位的。依臣愚见，倒不如就地不动，告难于列国，命他们出兵擒王，

以可罢也。襄王颔首说道，好，就以左倾之见，亲作书稿，使人分告齐、宋、陈、郑、魏诸国。书发当日，检视父忽然说道，秦王不协议。襄王惊问道，为甚？检视父道，纵观天下诸侯，有志图霸者为秦与晋，秦有简书、百里奚、公孙支诸贤为政，晋有赵衰、胡衍、先轸诸贤为政，文王有难，必能劝其君起兵秦王，他国非所望也。襄王道，哎，朕忒糊涂了，怎么把秦晋给忘了呢？朕这就作书，请简卿和左卿辛苦一趟，简卿使秦，左卿使晋，勿负朕之望也。二人道了一声遵旨，各携王书去了秦晋。晋文公闻王使到了，忙降阶迎接，摆出香案，跪听天子诏命。安顿下左燕父之后，晋文公大会群臣，商议是否出兵秦王。胡衍力主出兵秦王，他慷慨激昂地说，昔齐桓公之能合诸侯，为尊王也，况晋数亿齐军，民以为常，不知有君臣之大义，君何不纳王师而讨干公之罪，使民知君之不可二也。即文侯抚州之勋，光武公起晋之列，皆在于此。若晋不纳，秦必纳之，则伯业独归于秦矣。晋文公道，寡人并非不愿秦王，但这一秦必将与敌正面交锋，一来敌兵强悍，我又没有必胜的把握，二来敌军乃我至亲，又有大恩于我，寡人拉不下这个脸呐。胡衍对曰，敌兵虽说强悍，全凭骑兵，不知车阵，一时或可称胜，久之必不是我军对手，何况我乃正义之士，必有其他诸侯相助。其二，我起兵秦王，公也，敌之恩，私也，岂可因私而废公啊？他顿了顿又道，且是敌军已回，今见我势大，又为正义而来，敢不敢出兵，尚在两可之间。晋文公频频颔首道，卿之言甚是，郭太史请为寡人补之。郭衍当即将随身包裹解开，拿出龟甲，用火烧之，将列文审视良久道，大吉，此皇帝战于版权之兆。文公笑曰，寡人何敢当此啊。胡衍对曰，周室虽衰，天命未改，今之王古之地也，其克干公必矣。文公道，寡人即君之位不到一年，此行若能成功，伯业可图，反之君位怕是难保，寡人不得不慎之又慎，请君更为寡人侍之。侍者卦也。胡衍焚香以毕，开始占卜，得乾下离上大有之卦，第三爻动，变为兑下离上魁卦。文公道，此卦怎解？胡衍道，大有之九三云，公有享于天下，战克而亡享，即莫大焉。乾为天，离为日，日理于天，昭明之象，乾变而兑，兑为泽，泽在下，以当离日之兆，是天子之恩光照临晋国，又何疑焉？文公大悦，选定吉日良辰，检阅了部队，分左右二军，使赵衰将左军颠杰左之，细真将右军魏抽左之，文公引胡衍、栾之等左右策应。军将发之时，河东守臣报称，其穆公亲统大兵秦王，已在河上，不日堕河矣。文公喜曰，有秦军相助，克干公又多一筹矣。胡衍摇手道，主公诧异，我能否图霸权在秦王一举，秦大而强，若让他掺和进来，还显得着我吗？为主公计，莫如遣使去见秦军，言晋师已发，劝其退兵。文公道，秦军肯听我的吗？胡衍道，会听。文公道，为什么？胡衍道，秦军志在秦王，所以屯兵河上者，为东道之不通故也。如草中之荣，立土之敌，皆兵马必有之路，秦与其素无往来，怕他们不肯借道，是以不进。主公若能以厚礼

天子之难，既然晋军克举大义，寡人当静听节音。”虚臣拜谢而出。简书百里奚闻听秦穆公欲要班师，忙进帐劝道：“不可，万万不可，晋军欲专大义，以服诸侯，恐主公分其功业，遣人执我之事，不如趁势而下，共迎天子，岂不美哉？”穆公道：“寡人非不知秦王美事，但东道未通，孔融敌为梗，晋文公处以为政，吾大功何以定国，不如让之。”简书百里奚长叹而退。穆公一边遣公子至，随左延父至寺慰问襄王，一边班师而回。文公闻秦师已退，忙出兵扬樊，守臣仓阁亲出郊外劳军，将文公迎进城去。文公连发二旨，一旨命右军将军细真等进军温地，一旨命左军将军赵衰等迎襄王于寺。襄王于襄王十八年夏四月丁巳日行至王城，被周赵二公迎入朝，复登大位。温人闻周襄王复位，乃急具公颓书陶子杀之，大开城门以纳进师。甘公代忙携魏后登车，欲出走敌国，为守门军士所阻。甘公代一连砍倒六人，军士乃退。他正要亲启城门，不想魏抽赶到，大喝一声：“你在哪里去？”甘公代告饶道：“将军与孤往日无冤，近日无仇，若能放孤出城，一日定当厚报。”魏抽冷笑一声道：“闻天子肯放尔时，魏抽就做人情。”甘公代大怒，挺剑朝魏抽刺来。魏抽闪身避过，只一剑便将甘公代送上了西天。军士见魏抽杀了甘公代，忙将魏后复定送交魏抽。魏抽道：“此等淫妇，吾杀之恐吾无手，尔等将他绑到城门楼上，用乱箭射死。”军士应命而行。魏抽复命军士砍了魏后和甘公代首级，附作一块携了去细真处报功。细真则知道：“何不兼送天子，明正其路？”魏抽对曰：“吾杀淫贼，可使天子必杀胞弟之命，虽则无怨。”细真叹道：“不想将军如此深命大义，吾不及也。”一面出告安抚温民，一面使人报捷于杨凡。晋文公闻甘公代和魏氏俱已伏诛，乃命摆驾王城，朝见襄王致捷，为酬谢晋文公救驾之功。周襄王在宫殿里大摆宴席，款待晋文公和晋国有功的将领，并赏给了他们大批的金银财宝、绸缎布匹。谁知晋文公不稀罕这些东西，拜辞道：“王嫂甘公之乱，百业待兴，正是用钱的时候，充耳不敢受赐。王若实在有所赐，那就赐臣死后随葬，臣将沐恩于地下，无穷矣。”襄王道：“先王治理以献阁上下，方有此生死之闻，朕不敢以私劳而乱大典，叔父大功朕不敢忘。”他见晋文公面有不悦之色，忙道：“畿内温源杨凡簪毛四邑，地卧物丰，朕将他赐予叔父，万望叔父勿要推辞。”晋文公求之不得，缘何会辞，忙叩头谢恩。即文公进宫，百姓扶老携幼，堵塞街市，争相观看，叹曰：“齐桓公今复出也。”晋文公回得驿馆，下令班师将大军屯于太行山之南，遣魏抽、颠杰、栾枝吩咐杨凡、簪毛、温等邑接收王赐之田。晋文公则亲率赵衰等进奔原邑。为何接收原邑之田，文公非要亲往？那袁义乃周亲氏袁伯冠之封邑，袁伯冠曾一度降敌，襄王夺其邑以与晋，伯冠现在袁城，恐其不服，所以必须亲往。在这三使之中，颠杰栾枝颇为顺利，簪毛温之守臣闻听二人到了，携酒食出营。魏抽至杨凡之行却遇到了麻烦，守臣仓阁为其下道：“周气齐风，余地几何？而晋复守四邑焉，我与晋同是王臣，岂可复之？”遂率百姓持械登城。魏抽见他抗命，勃然大怒，引兵将杨凡团团围住。

0: 早早睡降，万事俱休，若打破城池，尽皆屠戮。苍葛在城上笑曰：吾闻得以柔中国，行以威四夷，今此乃王己之地，己内百姓非王之宗族，即王之亲戚，尽以周之臣子，人以兵威相结也。魏抽性情虽然粗暴，乃是以忠义之士，听了苍葛之言，沉吟良久，道：好，吾暂不攻辱，但吾要持报吴军，听候吴军发落。晋文公接了魏抽之书，也觉得这事儿有些棘手，今与赵衰反复商议，亲书一函至于苍葛，书云：杨凡、温元、攒毛等四邑之地，乃天子之赐，寡人不敢违命。将军难道想违命不成？若念及天子之姻亲，将军可率以归国，寡人不敢阻也。
1: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撰写的长篇历史系列小说《春秋五霸之晋文公》正在播出。
0: 苍葛接函斩读再三，除了率名已归，实在是别无他途，当即宣示百姓：樊阳已被天子赐予晋，愿从晋者留下，愿从周者随吾而行。其结果随行者大半，苍葛尽率之，迁于止村。魏抽定其疆界而还。果如晋文公所料，在接收四邑的过程中，真正难替的头是袁义。袁伯冠闻听晋文公亲自来接收袁义，大肆散布谣言：晋军是杀人不眨眼的魔王，未当国君，连其亲弟亲侄都杀，这一次接收樊阳，屠民激进。城中百姓信以为真，誓死不降晋军。当晋军来到城下，袁城四门紧闭，不能进去。文公传旨一道，将袁城团团包围起来。这一围，袁人更加相信谣言，上自70岁老翁，下至12、13岁的娃娃，纷纷持械登城以抗晋军。晋文公不解，向赵衰问道：袁伯冠使用了什么手法，竟使袁人如此同心？赵衰便将袁伯冠的谣言复述一遍。晋文公恨声说道：袁伯冠真是可恶至极。略顿又道：既然这样，我唯有犀利攻城了。赵衰道：袁民之所以抗晋者，故是遥远之故，但根子是对我不了解，不信任。主公若能视之以信，袁城将不攻而下矣。文公道：如何才能视之以信？赵衰道：请下令，军士各持3日之粮，若3日袁还不降，即当解围而去。文公道：
2: 诺。
0: 到第3日，军吏告禀：军中只有今日之粮了。文公不答。是日夜半，有袁民坠城而下，言城中已探知杨凡之民未尝遭屠，相约于明晚县门。文公道：
2: 寡人命令只等3日，3日不降，解围而去。今满3日矣，寡人明早退师，而百姓自尽守城之事，不必又怀二念。
0: 伯低在侧，故意说道：
2: 袁明既约明晚县门，主公何不暂留一日，拔一城而归？即使粮尽，杨凡去此不远，可持取也。
0: 文公道：
2: 信国之宝也，民之所凭也，3日之令谁不闻之？若复留一日，是失信矣。得袁而失信，寡人不为也。
0: 袁民大为感动，
2: 真信君也，竟被袁伯冠遏制，
0: 再拜而出。黎明，文公下令班师解围而去。袁民见晋军已去，思议道：
2: 晋军宁失城不失信，此有道之君也。
0: 乃征箭降旗于城楼，坠城以追晋军者络绎不绝。袁伯冠连杀3人，仍不能进，知民心已去，孤城难守，遣人持降书追赶文公，使晋军已行30里，正埋锅造饭，袁民追至，文公设礼酒以待之。少顷，袁伯冠降书已到，文公候上了来人，命车马就地驻扎，带着3个近臣单车直入袁城，百姓夹道相迎。将至驿邸，袁伯冠自负双手来见文公，亲解其父，并以好言相辅，迁其家与祭地。文公收了四邑，当务之急便是择四邑之首。这四邑之中，袁义最为重要，则何人为首举棋不定。
2: 四人薄低奏曰：“
3: 应则赵衰。”
2: 文公道：“
3: 为甚？”
2: 薄低道：“
3: 主公出王路上，赵衰讨得米饭一丝，舍不得吃，饿着肚子跑了十几里，进献主公，此信是也。主公以信得缘，当以信守之。”
2: 文公道：“
3: 此言甚是。”
2: 遂拜赵衰为袁大夫，兼领杨凡。文公又留甲士2000人从赵衰屯守。拜过赵衰，文公突然想到，秦王之时分左右二军，左将军赵衰乃从王之亲，寡人的近臣，今得以拜为大夫。右将军细真虽不是从王之亲，然有迎驾之功，不能薄待，便拜细真为温大夫，坚守攒毛。文公亦留下甲士2000人。是时宋之国君乃宋襄公之子，名曰王臣，是为成功。见晋文公因秦王而得四邑，国势日盛，便想起了乃父遗言：“楚大仇也，事事勿与通好。晋公子重耳若反国，必然得位，得位必能和诸侯，吾子孙千世之可以稍安。”遂备厚礼一份，命司马公孙固使晋，以结晋欢。晋文公出王之时，曾受过宋国大恩，闻听公孙固到来，忙降阶而迎，设宴享之，宾主边吃边聊。文公道：“
3: 风传齐孝公有四霸之心，贵国与齐国相邻，文虎。”
2: 公孙固道：“
3: 不是风传，确有其事。”
2: 文公道：“
3: 是可行乎？”
2: 公孙固道：“
3: 不可。”
2: 文公道：“
3: 为甚？”
2: 公孙固道：“
3: 齐孝公虽是有齐父之志，却无齐父之德之智之贤，殿前所用诸臣更无管仲武杰之才，而他偏要癞蛤蟆想吃天鹅肉，称霸天下。第一刀砍向鲁国，被鲁国软软地挡了回去；第二刀未曾砍出，反为楚国所败，阳谷之地亦为楚国所据。似这等昏庸之主，不亡国就不错了，还称得什么霸？”
2: 文公道：“
3: 楚国呢，可有望称霸？”
2: 公孙固满面鄙夷道：“
3: 楚乃蛮夷，素来被列国不耻，凭着有几两蛮力，到处生事。但若说到称霸，我宋国第一个便不答应。”
2: 话刚落地，门人来报：“
4: 宋使求见。”
2: 公孙固一脸困惑道：“
3: 我刚刚来到晋国，怎么又遣一使？难道国中出了什么事？”
2: 楚国伐齐，完全是受了鲁国教唆，统兵之将乃是程德臣。凯旋之日，楚成王亲赴郊外相迎，对程德臣大加赞扬，另以子文，也就是斗鼓鱼兔，随驾而行。楚成王顾之曰：“
3: 寡人心中所恨，为齐与宋耳。今子玉为寡人报齐矣，今可为我伐宋，以解寡人心头之恨。”
2: 斗鼓鱼兔因年老体弱，早有退世之心，忙道：“
3: 臣之财力难及子玉万一，大王要报宋仇，非子玉不可。”
2: 楚成王乃命程德臣治兵于韦。德臣受命之后，检阅车马，申明军法，竟一日之长方才事毕。总之，编七人之背，贯三人之耳，真个钟鼓天声，旌旗改色。楚成王闻之，大喜曰：“
3: 子玉果将才也。”
2: 斗鼓鱼兔趁机奏道：“
3: 臣已说过，子玉之能，臣难及万一，且臣年事已高，愿将令尹之职让给子玉，请大王恩准。”
2: 楚成王正在兴头上，金口一起道：“
3: 子文既有事想，寡人准奏拜子玉为令尹，兼掌中军元帅何如？”
2: 斗鼓鱼兔回道：“
3: 大王英明。”
2: 拜谢而出。群臣闻之，齐造斗鼓鱼兔之宅，贺其举荐得人。斗鼓鱼兔忙置酒相款，遍观群臣，只少大夫韦吕臣一人，问之因有小恙。酒至半酣，门人报：“
3: 门外有一小儿求见。”
2: 斗鼓鱼兔已有七分酒意，回道：“
3: 放他进来。”
2: 那小儿进得屋来，举手鞠躬，直造莫席而坐，饮酒吃肉，旁若无人。有人认得此儿，乃大夫韦吕臣之子，名曰韦甲，年方13岁。斗鼓鱼兔见他只管自己吃喝，为何一词怪之曰：“
3: 老夫为国得一大将，君臣无不贺，而小子独不贺，
2: 何也？
3: 魏贾曰：
2: 余观子欲为人，勇于任事，而欠于决断，能进而不能退，可使左斗，不可专任也。若以君政委之，必然坏事。晏云：太刚则折，子欲之谓矣。举一人而败国，又何贺焉？如有不败，贺未晚也。
3: 左右曰：此小儿狂言，不许听之。
0: 魏贾大笑而出，众公卿被他这么一搅，哪还有心思喝酒，纷纷起身离去。翌日，楚成王拜程德臣为大将，亲统大军，和陈蔡郑许四路诸侯一同伐宋，为其民意。宋成功忙遣使入境告急，晋文公遣人将宋使和公孙固引入驿馆，忙召集众文武上朝议之。先轸首先发言：纵观天下，魏楚最强，我不称霸则罢，我若称霸，迟早和楚要有一战，晚打不如早打，此次正是一个机会。
3: 晋文公叹曰：
2: 寡人也想出兵救宋，但楚曾有恩于寡人，寡人不忍和他正面交锋。
3: 胡衍道：
2: 这好办，曹魏二国皆主公之仇国也，曹见我国势日盛，聚而投楚，魏仅不欺臣，还把公主嫁与楚成王为妃，我以复仇为名，兴兵以伐曹魏，楚必移兵来救，宋为自解。若此而与楚战，屈在楚矣。
3: 晋文公轻轻颔首，遂命胡衍以奇谋告公孙固，使之回报宋成功，令其坚守。
0: 晋军将发之时，晋文公又犯了愁，问群臣：
2: 楚兵众，我兵寡，奈何？
3: 赵衰进曰：
2: 古者大国三军，次国二军，小国一军，我屈沃五公，使以一军受命，献公使之二军，以灭或魏于国诸国，拓地千里，近在今日，不得为次国，宜作三军。
3: 文公道：
2: 作三军役，能立马用乎？
3: 赵衰曰：
2: 不能用。何也？君谓之礼法，聚而易散，只有以礼和战阵交之，以军法绳之，方可能用。
3: 文公道：
2: 若是，虚实几许？
3: 赵衰曰：
2: 三月即可。
3: 文公复又问道：
2: 做三军，必须立三帅，谁堪其任？
3: 赵衰对曰：
2: 夫为将者，有勇不如有智，有智不如有学，君如求智勇之将，不患无人，若求有学者，臣所见为戏骨一人耳。骨年五十余矣，好学不倦，礼乐诗书倒背如流，而礼乐诗书乃先王之法，德义之福也，民生以德义为本，兵士以民为本，唯有得义者方能恤民，能恤民者方能用兵。
3: 文公道：
2: 善。
3: 乃召戏骨为元帅，戏骨辞而不受。
2: 文公道：寡人之轻，轻不可辞，
3: 强之再三，骨方就职。择日阅兵于贝卢，作中上下三军，戏骨将中军，戏真左之，齐满掌大将齐骨，使胡衍将上军。
2: 衍辞曰：臣兄在前，弟不可以先兄。
3: 乃命胡毛将上军，胡衍左之，使赵衰将下军。
1: 由时代播讲秦俊撰写的春秋五霸。
5: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5: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5: 我们砥砺前行。

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以下请听一周新闻盘点。6月8日中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平壤，开始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在平壤金日成广场为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盛大欢迎仪式。当日下午，习近平同金正恩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一道，以这次访问为契机，加强对新时期中朝关系的顶层设计和战略指引，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为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作出积极贡献。当日，习近平在朝鲜劳动新闻发表题为《继往开来，砥砺同行》，续写中朝传统友谊崭新篇章的署名文章。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电视专题片《续写中朝传统友谊崭新篇章》，习近平总书记访问朝鲜纪实于11日晚黄金时间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新闻频道并机播出。此访是习近平总书记时隔7年再次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也是今年首次出访，在中朝关系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8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路易斯·阿伯，祝贺他就任加拿大第31任总督。9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格鲁吉亚总统卡维拉什维利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34周年。习近平强调，我愿同卡维拉什维利总统共同宣布，将中格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相信这将为中格关系发展开辟新前景，为中格人民创造更多福祉。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面向海内外发行。9日，中国国务院举行宪法宣誓仪式，国务院总理李强监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国务院及其各部门任命的国家工作人员宪法宣誓组织办法，国务院任命的33个部门和单位的37名负责人依法进行宪法宣誓。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11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审计整改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研究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查出问题整改工作。11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就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会长、前众议院议长河野洋平逝世向遗属致唁电，对河野洋平逝世表示哀悼。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5日至9日在新疆调研，他表示要牢牢扭住新疆工作总目标，持续抓好事关新疆长治久安的根本性、基础性、长远性工作，推动15-5时期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迈出坚实步伐。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开工仪式8日上午在湖北省宜昌市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开工仪式，并宣布工程正式开工。8日，在2026年文明对话国际日来临之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外交部长王毅以视频方式向全球主题活动发表致辞。记者近日从中国中央军委训练管理部获悉，2026年中国军队院校招收普通高中毕业生工作全面开启。

0: 起，22所军队院校计划招收1.75万人。6月10日，交通运输部台湾岛东部海域海上交通专项执法和扫测行动圆满结束。这是针对日本和菲律宾单方面宣布启动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划界谈判，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采取的必要行动。国家统计局10日发布数据显示，5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1.2%，环比下降0.1%。5月份居民消费市场运行总体平稳。截至6月6日，2026年中国电影票房已突破160亿元，其中《给阿嬷的情书》已连续29天蝉联单日票房冠军。6月18日起，影片将陆续登陆新加坡、马来西亚等海外院线。感谢收听一周新闻盘点。
1: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2: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3: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4: 跨越5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1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5: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6: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毅。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重点关注聚焦第18届海峡论坛，携手同心推动两岸融合走深走实，积极搭建合作桥梁，助力台湾各界共享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机遇。中国商务部发言人表示，今年以来面对复杂严峻的国际政治经济形势，中国外贸顶住压力，延续稳中有进的良好态势，中国商品全球认可度不断跃升。海内外权威机构发布的研究报告认为，创新动能已经成为吸引外资持续深耕中国的核心驱动力。美加墨世界杯激战正酣，在墨西哥由中国企业研制的115列轻轨列车全面进入赛事运营状态，比赛期间预计每天将服务乘客超125万人次。中国轨道交通技术正以绿色智能高效的方式助力这场全球体育盛宴。节目下半时段聚焦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持续收听本期环球华人节目，
4: 关注你身边的话题，这里是环球华人头条关注。
6: 各位听友，第18届海峡论坛6月13号在厦门启幕，作为已连续举办18届的两岸民间年度盛会，其意义早已超越常规交流活动的范畴，已然成为凝聚两岸共识、共会合作蓝图、稳固台海和平大局的重要核心平台。海峡论坛是两岸规模最大、范围最广、影响最深的民间交流盛会，也是两岸同胞跨越山海奔赴彼此的年度约定。今年论坛延续扩大民间交流、深化融合发展主题，设置基层交流、青年交流、文化交流、经济交流4大板块，58项活动，邀请了台湾有关政党代表以及工会、青年、妇女等各界人士参加，为两岸同胞交心交融创造更好条件，带来更多机遇。本届论坛持续关注服务基层和青年群体，让两岸融合发展成果惠及更多两岸同胞。活动涵盖基层治理、婚姻家庭、社会公益、体育赛事、民间信仰、歌舞艺术、金融科技、乡村振兴、农渔合作、新媒体创作等多元领域，创新推动两岸教育、电商、生物医药和中小企业等界别对接，护航少年儿童成长，助力台湾青年拓宽就业创业赛道。参加本届海峡论坛系列活动的厦门市台商协会会长韩盈焕、北京台资企业协会青年会会长吴怡珍均表示，依托大陆的超大规模市场、完备产业体系与优质营商环境，再结合不断升级的惠台政策，强大的磁吸效应将持续显现，促使越来越多台胞台企选择扎根大陆深耕发展。
4: 环球华人，
6: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关注一组中国经济热点。 日前，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在商务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今年以来，面对复杂严峻的国际政治经济形势，中国外贸顶住压力，延续稳中有进的良好态势，中国商品全球认可度不断跃升。
7: 中国的商品供给稳定，质量可靠，技术先进，全球的认可度不断的跃升。1到5月份，机电产品出口增长了18.4%，占比超过了63%，集成电路出口表现强劲，新三样产品，也就是电动汽车、光伏锂电池，持续的领跑全球。中国持续的深耕全球市场，贸易布局更加趋于均衡稳健。1到5月份，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增长了13.6%，占比超过了51%。对东盟、非洲、拉美均保持了2位数的增长，合作共赢的朋友圈可以说是越来越广。
6: 今年以来，中国经济的科技属性持续增强。海内外权威机构发布的研究报告认为，创新动能已经成为吸引外资持续深耕中国的核心驱动力。总台记者高岩报道。
8: 今年以来，海内外观察人士明显感受到中国经济发展的深层转变，最直观的体现就是各类创新成果不断涌现。马年春晚，人形机器人化身功夫高手，频频登上国际社交媒体热搜榜。3月下旬以来，张雪机车助力车手在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多个分站赛事中夺冠，车队全力冲击年度总冠军。进入4月，北京亦庄人形机器人半程马拉松再度开跑，时隔仅1年就打破了人类男子半马世界纪录，尽显国产机器人的迭代速度。这些高光时刻的背后，是中国产业结构在迭代升级。今年1季度，我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2.5%，在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中占比虽然不到20%，但对整体增长的贡献率却高达32.6%。在人工智能、生物医药、机器人、量子科技等研发应用端，中国正走在世界前列。从规模驱动、投资驱动向创新驱动、效率驱动的稳步转型，生产要素实现创新性配置，教育、科技、人才等环节形成良性循环，让外资继续扎根中国，共赢未来。新加坡星展集团首席经济学家泰穆尔·拜格说，
9: 过去数十年，中国在教育、研发、产业投入上打下了坚实基础，这将推动高科技、绿色科技与服务业持续创造高附加值，成为经济增长的重要来源。在我们看来，过去数十年的持续投入将在未来逐步释放巨大红利，中国经济的发展前景非常值得期待。
8: 美国韦德布什证券公司全球科技研究主管丹·艾夫斯说，
10: 观察中国的大型科技公司，可以看到相关需求正在不断涌现。中国人工智能产业下一阶段的增长才刚刚开始，未来增长点在机器人领域。在我看来，人形机器人将是中国市场释放大量需求的一个重要方向。
8: 在各类优质生产要素加速向新质生产力集聚的同时，多项经济指标也释放出积极信号。3月份，我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连续下降41个月后首次上涨。4月份 PPI 同比涨幅扩大至2.8%，5月份进一步回升至3.9%。PPI 回暖既是财政政策精准发力、宏观调控见效的体现，也是行业同质化竞争得到有效疏解的积极成果。景顺亚太区全球市场策略师赵耀廷说
11: ：“Now I see this as more of a start of a gradual normal。
9: 在我看来，当前局面更多是物价逐步回归常态的开端。更为关键的是，物价企稳回升有望拓宽企业盈利空间，改善利润表现，进而带动民间投资稳步回暖。”
11: Also lead to stronger private investments。
8: 产业深度转型升级叠加企业盈利向好，还推动科技、产业、金融形成良性循环。国际资本也普遍看好中国科技公司估值的上行空间。目前，高盛、摩根大通、瑞银、花旗等多家国际顶级投行均维持对中国 A 股的超配增持或买入评级。高盛集团亚太区总裁施南德说
12: ：“I would characterize this as being fundamentally driven by some very good companies。
10: 中国股市这一轮行情的核心动力， 来自一众优质科技企业，市场重新认可了这些企业的发展前景，推动其估值不断提升，企业盈利增长叠加估值提升，掀起了一轮估值热潮。尽管全球经济面临诸多不确定性，但支撑中国市场回暖、IPO 扩容的核心逻辑未变。我们对后市保持乐观，预计活跃行情将贯穿今年下半年。
6: 听众朋友，在大模型与各类 AI 应用加速迭代扩张的当下，头部企业纷纷布局规模化算力集群，而众多中小 AI 创业主体自建算力设施，不仅前期投入巨大，还容易造成算力资源的浪费。针对这一行业痛点，普惠化可共享的算力超市在中国不少地方应运而生，让中小 AI 企业能够按需灵活取用算力资源。接下来我们就跟随总台记者去浙江杭州实地了解一下。
13: 在杭州一家 AI 影视公司，产品经理正在操作平台生成一部 AI 短剧，上传剧本后，系统自动拆分角色和场景，短短几分钟，一段分镜头就生成了。杭州宣业数字科技有限公司产品经理柴增辉：
14: 这一题是出来了四个角色嘛，它后台调用的算力越多，它生成的速度就会越快，理论上是全部都是可以同时生成的。
13: 记者了解到，这家公司每天最高要消耗约15万元的算力，除了成本，他们对算力的稳定性也格外敏感。杭州宣业数字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许博宇：
15: 类似于我们现在做一个视频，假设掉链子了，他可能要做2-3次，那如果不掉链子，可能就一次就做成了。
13: 做工业机器人的灵犀机器人也面临类似问题，他们需要持续训练模型，但随着机器人应用场景越来越复杂，本地服务器受显存限制，多任务并行困难。杭州灵犀机器人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深度学习算法工程师何峰：
16: 在本地服务器的话，它可能受一个显存的显卡显存的一个限制，但是云端服务器的话，它就会增大显存，然后使得我们的模型可以同步进行，时长就可以从10个小时可以缩短到几个小时。
13: 而为这两家企业解决算力难题的，就是当地的一家算力资源调度服务平台，就像一个算力超市，让他们能够根据实际需求灵活便捷地进行算力采购。杭州灵犀机器人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技术研发负责人张泽宇：
17: 我们其实使用它是有波峰波谷的，以前我们有一半时间其实很多时候是闲置的，那从这个角度我粗略估算的50%。
13: 记者随后前往这家算力超市，了解到他们目前提供两种类型的产品，一种是针对算力的产品，一种是针对大模型 token 的产品，两种产品采用不同的计费模式。浙江算力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景荣伟：
18: 算力租赁的呢，一张卡一小时，这是一种计费方式。第二种呢是包年包月啊 ，token， 那根据不同的模型，一般都是以100万 token 为单位啊，差不多是现在看是100万 token 是几块钱，但是按照现在这个趋势来看，价格还在往下降。
13: 记者了解到，这个算力超市的算力来自多个渠道，用户选好产品，超市负责匹配、调度和交付。景荣伟：
18: 我们总共的算来源就三种，第一种是自营的，第二种模式呢我们叫纳管，我先把你纳管进来到我的平台，你也可以看到，你也可以去交易了。第三种呢相当于是第三方寄售的。
13: 这家算力超市的负责人告诉记者，目前他们服务的用户80%都是中小企业，覆盖了教科文、电商、人工智能、机器人、具身智能等多个传统和新兴行业。
6: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关注中国工业旅游新途径。中国七部门日前联合印发关于弘扬工业文化、保护工业遗产、发展工业旅游的通知，明确提高工业遗产保护水平，挖掘阐释工业文化价值，丰富工业旅游产品供给，提升工业旅游服务品质等八个方面的重点任务。当高精尖的智能制造产线向公众敞开大门，工业旅游会呈现怎样的新面貌？总台记者王颖日前走进北京的一家智能汽车工厂，观察工业旅游如何从小众圈层走向大众视野。来听报道。
19: 洁净的车间，有序运转的机械臂，穿梭自如的物流机器人，北京的这座汽车智能工厂正以一种前所未有的姿态向公众敞开大门，试图让工业旅游从单纯的看生产线转向更丰富的体验场景。小米汽车工厂综合管理部部长赵良涛表示，
20: 整个园区呢是一个集研发、生产、销售、体验于一体的高端的智能制造的园区。 目前我们工业留用呢分了三个板块，第一个就参观接待、参观技术展厅、包括工厂的车间；第二个板块互动体验板块，卡丁车体验中心和科普大讲堂。

0: 这两个项目。科普大讲堂呢，目前我们是一共有4门课程，那首课我们讲的是关于国家级绿色工厂课程。第三个板块呢叫配套服务、餐饮和文创。在整个文创的设计过程当中呢，有吸取了结合了很多车型的元素，包括工厂的 IP， 同时呢我们也非常注重那个实用性。
1: 从参观游览到互动科普，再到文创消费，工业旅游的链条正在不断延伸。对于制造企业而言，如何在保障正常生产秩序的前提下向公众有序开放？对此，小米集团汽车工厂政委、小米亦庄综管总经理马兰表示，
2: 始终要保证是第一呢，生产优先，因为毕竟它是实际的在生产的工厂。第二呢，我们强调的安全第一，比如说我们要带安全防护的设备。第三呢，有序开放，最开始的时候是按照固定接待模式先进行试跑的，我们认为已经具备对外去承接更多的公众参观的可能，因此呢，去开放了散客或者是游客的服务。我们希望是能够在保障生产运营和正常的产品的质量的前提下，来探索工业制造和旅游观光的融合发展，让公众呢既能够近距离地感受到智能制造的魅力，同时呢又不影响到正常的生产的秩序。
1: 近年来，工业旅游逐渐升温，这背后折射出大众消费心理怎样的深层次变化？华南师范大学旅游管理学院教授李军认为，
3: 首先这折射出大众旅游消费呢，正从表层观光呢向深层的认知的转型。工业旅游的兴起呢，这标志着旅游行为从单纯的感官享受向知识获取与现场体验的双重满足的演变。第二个是这种趋势呢，也反映出社会文化心理呢对国家工业化成就的价值重估与身份认同。第三呢，这也体现了体验经济时代下呢消费逻辑从被动观看到主体介入的根本性的重构。工业旅游之所以升温呢，在于它打破了生产与消费的壁垒，游客购买的不再是产品本身，而是进入生产现场的特权啊与见证变革的在场感。
1: 李军进一步分析，高精尖智能制造产线向公众敞开，与传统工业遗产游看老旧厂房相比，在产业逻辑和受众体验上都有本质区别。
3: 首先，产业逻辑已经从怀旧的存量存活转向增量价值共创。过去的工业遗产游呢，侧重于对衰退的产能的景观化拯救与文化补救，而智能制造产线呢，它将最前沿的生产力啊，直接转化为可以看到的内容资产。其次呢，受众体验实现了从静态的凝视到交互共生的本质的跨越，将冰冷工业逻辑转化为可以理解的沉浸式的教育场景啊，完成了科普与娱乐的深度融合。第三呢，长期价值在于构建了品牌、消费、产业正向的循环生态，使得工厂成为流量入口、反腐主营业务，为实体经济注入了可持续的文化软实力。
1: 越来越多的制造企业尝试开放工厂，如何避免同质化、实现可持续发展，成为行业必须面对的课题。李军建议，
3: 首先必须在定位与内容上完成差异化，把企业技术路线、工艺的逻辑与这个安全的伦理转化成有层次的叙事，用统一的视觉与话语体系形成工业 IP。 其次要在运营与安全治理上补齐瓶颈啊，建立面向公众的预约，同时设计合理的成本分摊，不以短期客流最大化为目标，而是以品牌的资产复访率与教育合作质量来衡量。
4: 环球华人，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美加墨世界杯激战正酣，在墨西哥由中国企业研制的115列轻轨列车已经全面进入赛事运营状态，比赛期间预计每天将服务乘客超过125万人次。中国轨道交通技术正以绿色、智能、高效的方式助力这场全球体育盛宴。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马天静的报道。
5: 作为本届世界杯开幕式举办地，墨西哥城正在迎接来自世界各地的球迷。连接市区与主体育场的重要轻轨线路上，由中国企业研制的新型列车已全面投入赛事运营。
6: 我现在所在位置是墨西哥城轨轻轨线的起点站，这条线路是前往世界杯开幕式举办场地墨西哥城体育场的重要公共交通通道之一。比赛期间，来自世界各地的球迷将乘坐中国制造的轻轨列车 直达球场周边区域。
5: 为适应墨西哥城海拔超过2200米的高原环境以及雨季特点，这批列车采用再生制动技术、低噪声通风系统，在提高运行效率的同时降低能耗和噪音。
6: 我现在就在开往世界杯赛场的中国制造轻轨列车上。

0: 很明显的就能感受到列车在启动和减速的时候都非常平稳，秘密就藏在列车的再生制动技术里，它能把刹车能量回收再利用，既节能又安静。车厢还配备了加宽的无障碍设施，让国际旅客即使推着大件行李也毫无压力。这正是中国制造带给全球球迷高效、环保、智能的出行体验。
1: 墨西哥城居民说，这趟轻轨线是连通世界杯场地和市中心，可以尽情享受墨西哥城风光的便捷的交通方式。列车乘坐舒适，优点很多，车厢里非常安静。
2: 对我来说，世界杯期间乘坐轻轨是最好的出行方式，交通方便，列车很新，从市中心出发速度快，而且票价很经济实惠。
1: 除了墨西哥城，中国制造的轨道交通装备还服务于另外两座世界杯举办城市蒙特雷和瓜达拉哈拉，做到了三座城市三套方案。
2: 墨西哥城轻轨线经理阿图罗·奥尔多涅斯，中国产品一直在带来革新，一直在推动轻轨线路的发展，中国列车带来了更先进的技术。
3: 受中东局势推高能源价格的影响，美国五月通胀数据重回四字头，创三年来新高。美国总统特朗普说，并不担忧当前的通胀状况，并再次表示，一旦与伊朗的战事结束，物价将会快速回落。来听报道。
2: 美国总统特朗普，我很喜欢这份数据，很棒。战事结束后会下降，像石头滚落一样快速下降。
1: 特朗普当天还透露了一项秘密任务，称美方在伊朗不知情的情况下运出石油。
2: 现在我可以说一些你们不知道的事，我们一直在向外运送数百万桶石油，就在前几天深夜没有灯光的情况下，我们运出了22艘船，因为他们没有雷达。
1: 特朗普解释，正是这些石油的持续外运，让当前国际油价维持在每桶85至90美元，避免了油价飙升至250美元的局面。不过，《纽约时报》指出，事件实际情况并非特朗普描述的这般戏剧化。一位美军高级官员表示，特朗普所指的行动是美方引导数十艘商船通行霍尔木兹海峡。10号晚些时候，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补充，他在五月下令美军执行这项秘密任务，为途经霍尔木兹海峡的油轮及其他商船提供支援。该行动已使超过1亿桶石油顺利通过海峡并流入市场，200多艘商船安全通过了海峡。他声称这项行动取得了巨大成功。
3: 美国通胀压力再次升温，背后反映出的不仅是物价上涨，还有不同收入群体之间差距在逐渐扩大。与此同时，市场也在关注原油市场的供需动态，以及通胀压力上升对美联储利率政策的影响。具体情况，我们来听 CNBC 记者蒋玉的综合报道。
4: 在美国名义通胀率同比涨幅创下三年新高之际，特朗普隔夜采访中表示自己喜欢通货膨胀，这一表达引发了争议。有不少分析人士接受 CNBC 采访时表示，现在美国的 K 型经济问题需要引起重视。 K 型经济指的是不同群体的经济处境分化，就像字母 K 的上下两条分叉线，一部分人继续向上增长，但另一部分却持续走弱。近期在芯片股开始有所波动之前，美国股市整体处于上涨态势，市场似乎一直并没有太在意通胀，这就导致高收入人群依然表现不错。但最新的通胀数据则体现出，对于更广泛的中低收入美国人来说，生活成本压力正在进一步加重。
2: 美国白宫国家经济委员会前主任加里·科恩说，有数据显示，从消费结构来看，美国高收入群体的消费在总消费支出中占比超过一半，而占美国人口绝大多数超过80%的普通民众购买能力却在一天天下降。
4: 本轮美国通胀上升在很大程度上是来自能源价格的上涨，环比上涨了 3.9%， 同比上涨了 23.5%。 那接下来就重点来关注原油方面的动态。虽然特朗普表示将有1亿桶原油进入市场，但对此市场仍存在一些疑虑。
1: 加拿大皇家银行资本市场公司大宗商品研究主管赫利马克罗夫特说，近期确实有更多船只在护航下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但数量不算多。当前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活动仍然远低于危机爆发之前的水平。多数估算显示，这场战事已经导致市场损失了约10亿至12亿桶原油供应。
4: 此外，美国即将迎来7月独立日假期， 这通常也是出行高峰，原油需求往往会上升。克罗夫特表示，在供应持续受到扰动的情况下，市场需要更加关注库存水平。他强调，储油设施本身存在最低运行库存要求，也就是说，并非所有储备原油都可以随时调用。有分析认为，如果美国战略石油储备降至3亿桶以下，就可能会影响储油设施的正常运行。那在通胀高企的背景下，分析人士告诉记者，认为美联储需要加息。
2: 日本 SMBC 日兴证券首席经济学家约瑟夫·拉沃格纳说，因为从历史经验来看，如果你想要把通胀率降下来一个百分点或者更大幅度的话，不加息几乎做不到。
4: CME 联邦基金利率期货显示，市场压住目前 98.4% 的概率，下周的议息会议上美联储会按兵不动。不过市场普遍预期美联储可能会在12月出手加息，对此我们也会为您保持关注。
3: 好，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环球华人节目，稍后我们继续。
5: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6: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5: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6: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5: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7: 你好，
5: 道一声谢谢。
7: 谢谢。
6: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5: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6: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8: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5: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9: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8: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0: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11: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12: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3: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13: 说说咱华人事儿。
3: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
14: 6月10号，交通运输部台湾岛东部海域海上交通专项执法和扫测行动圆满结束，引发岛内高度关注。
15: 本次行动是针对日本和菲律宾单方面宣布启动中国台湾岛以东所谓海域划界谈判，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采取的必要行动。据了解，本次行动总航程1030海里，扫测总里程1025海里，点验过往船舶198艘次，纠正船般违章违法行为3艘次，强化了我国台湾岛以东海域巡航执法和交通管控能力，进一步提升了海上交通安全保障水平。值得注意的是，这是中国首次在海上交通执法框架下对台湾岛东部海域进行扫测，补齐了台岛东部的海底地图。专业人士透露，未来参与的部门和主体可以更多，在渔业和航运持续活动的同时，既会去开展科考，也会去海底矿产勘探，还会去进行生态环境保护。
14: 综合台湾媒体的报道，连日来台军密集军演，持续加码军事投入，然而演练过程中状况频出，引发岛内舆论质疑。
15: 台军采购的海马斯多管火箭系统十号首度在九鹏基地营区外进行实弹射击验证，然而现场预计发射的36枚缩距火箭弹因发射车发生系统异常，导致4枚火箭弹在不发火的状况下未正常发射。
7: 第一车有发生这个系统的异常，完成了这个故障排除。那刚刚我们在第三波的时候，第三车一样有发生这个系统的异常。
15: 台军雷霆2000多管火箭系统日前再次出现事故，一枚火箭弹刚发射就坠落地面。台军方称，初步研判为火箭弹第二段推进火药发火异常。台媒进一步透露，雷霆2000多管火箭系统过去曾发生训练弹异常事件，甚至造成发射车起火烧毁。台舆论质疑，面对解放军的全方位压制，台军装备实战能力堪忧。有舆论直言，这种建立在以武谋独幻想上的表演根本无法保障台湾民众安全。
14: 我们再来关注台湾地区2026选战的相关情况。综合台湾媒体的报道，台北与新北市长选战蓝绿参选人激烈交锋。
15: 台独顽固分子沈柏阳连日来围绕多项市政议题攻击台北市长蒋万安，对此蒋万安回应，
16: 当然很多师傅都已经在做，然后谈到这几个面向，甚至我们有很多做的更多。
15: 台舆论指出，沈柏阳此前漠不关心，如今选战临近才开始画饼。舆论质疑，这般漠视民生、不负责任的参选人难以照顾好这座城市。国民党籍新北市长参选人李四川近日被绿营攻击关于三重的闽南语发音不标准，质疑其对新北市不熟悉，遭蓝营痛批。民进党为了选战，连这种事也要炒作。
17: 我讲60几年，为着选举而会拿来抹黑。
14: 下面来看两岸交流方面的新闻。
15: 近日，云上咖啡香飘两岸第二届海峡两岸咖啡文化交流活动在宝山开幕。本次活动设置开幕式、主旨分享会、实地考察交流、产业互动体验等多项特色环节。两岸嘉宾还共同见证了首款云台联名咖啡产品山海咖语正式发布。大陆组织台岛以东专项执法行动，对台岛形成近海治理模式，赖清德当局却叫嚣迎战，再次与外部势力沆瀣一气。大陆的执法行动有哪些具体内容？对外部势力和台独起到怎样的震慑？欢迎收看本期《海峡两岸》，叫嚣寸土不让，赖清德露骨挑衅大陆。
14: 据台湾媒体报道，民进党当局对于日非非法划界谈判不进行抗议，在大陆有关部门组织在台岛以东海域的执法行动却反应激烈，叫嚣迎战到底，被岛内痛批是枪口对内。面对外部势力侵犯我海洋权益，赖清德当局为何不敢发声，反而助纣为虐，胳膊肘向外拐？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中国文化大学的教授邱毅先生，厦门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两岸关系研究所的所长唐桦女士，北京海峡两岸关系研究中心的特约研究员郑健先生，欢迎三位。大陆有关部门在台岛以东展开执法行动，引发了岛内密切的关注，接下来通过短片做具体了解。
15: 据台湾媒体报道，大陆有关部门派出海警船、公务船在台岛东部海域展开执法行动，引发岛内密切关注。台湾联合报报道称，大陆出动了包括海巡06在内的大型船只赴台岛东部执法，并对台湾海巡部门的船只喊话，两岸同属一个中国，我编队在中国海域执行专项执法行动，请不要干扰我执行公务。
14: 大陆多部门组织的台岛以东的执法行动已经圆满结束了，而且还勘测到了台岛以东的海底地图。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这一次大陆进行的执法行动？
18: 我们这次执法行动呢，是目前为止是分了两轮。第一轮呢是中国海警主动，那么2舰编队6月1号开始；第二轮就是这一轮，6月6号到6月10号，组织了4船编队进行执法行动。那么这个第一个最直接的原因，当然是对日本和菲律宾非法划界一个坚决而有力的行动，因为他有一个重要企图，就是他想把他的岛链第一岛链那么补充完整，也就是说把这个台湾本岛、中国台湾岛东部方向这个海域这个事情挑起来，然后形成他执法的这个所谓的正当性借口，那最后呢把他的岛链完整的补充出来。那么我们这一次可以说是出动重兵 对它进行切断。那么这样一个行动，它的战略意义也是重大的。这次我们出动的兵力，可以说我看有四个特点。第一个特点呢是多，以往我们

0: 的一艘公务船，那么最小的船也是将近5000吨。那么如果再加上仍然在海上的中国海警的那两条船，那么大概总吨位是4万吨。四万吨是什么概念呢？是一个对日本、对菲律宾把台湾都地区啊，台湾当局再加上去，也是一种碾压性的优势。第三个呢，这四条船呢非常先进。这四艘船你发现没有，它是形成了一个体系，就是说一个海事的执法能够应该有的这样功能它全具备，有指挥中心啊，指挥中枢，有执法的，有负责侦查的，海盗测量的，还有呢出了事儿我就可以给你帮你救助的，也就是说这是一个体系化的这样一个行动。那么这四条船它不是随便选的。
1: 那么一般在执行这样海上的任务的时候，我们都会用哪些方式来维护海洋秩序和海洋权益？唐所长，
2: 这次的行动内容首先是海上交通管控，我们的执法编队在关键的航线设立了检查点，那么对过往的船舶进行点验，也就是核实身份、航线和货物信息。那么5天里累计点验船舶198艘次，纠正违章的行为3艘次，这表明大陆的执法力量正在将台湾岛以东的海域纳入日常的可核查的行政管理网络。那么另一个重点就是由专业的测量船海巡08轮执行的海底扫测任务，对海底的地形做了精密的扫描，相当于补齐了这片关键海域的海底地图。那么既为今后的航行安全提供了保障，也为国家的海洋资源的勘探积累核心的数据。那么还有就是对海底的观览水域，还有鲨鱼船碰撞的高风险区等关键的区域进行了针对性的巡查，既守护了国家信息命脉的安全，也直接维护了包括台湾渔民在内的所有中国渔民的平安。专业救助船东海救113轮提供了应急兜底的保障，体现了大国对海上人命安全的责任担当。这次行动覆盖了从海面到海底，从秩序到安全，从执法到救助的全要素，构成了一条完整的管辖链条。而支撑这些任务有效执行的，首先是牢牢地占据了法理的制高点。这次的行动是针对日本和菲律宾单方面发起非法海域划界谈判的一个精准的反制。大陆坚定捍卫主权的行动与民进党以外谋独、无底线出卖国家利益的行径形成鲜明的对比，让岛内的民众更看清楚前途命运所系，也向世界宣告中国的海洋主权不容侵犯，维护国家统一的决心坚定不移。
1: 那么这样的执法行动能够实现什么样的目的？一般执行周期是多久？
3: 大陆的相关单位派出了海警船、公务船，在相关的海域进行执法的行动，当然有它的必要性。我认为它至少可以实现三个目的。第一个目的，面对了日菲在这个海域进行非法的划界谈判，赖清德当局既然无能为力，而且还表示肯定支持赞赏，那当然大陆的相关的单位就要扛起保护捍卫海洋权益以及台湾渔民渔权的相关的责任。第二个，面对了日本菲律宾非法划界谈判的行为，台湾的渔民受到很大很大的压力，因为这个海域本来就是台湾渔民的传统的渔场，台湾渔民长期以来赖此海域的捕鱼行动为生。那现在一旦日菲划定了海经济海域之后，他就可以肆意的在这个海域进行所谓的扣船抓人，去干扰台湾渔民的这相关的捕鱼的行动。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大陆的相关单位的海警船、公务船在海域中进行执法行动，就是给台湾渔民一个相对的保障，让台湾的渔民可以安心的捕鱼。第三个，只有比较才能够知道高下。民进党当局面对了日菲，面对了外国陆军的势力，他完全不敢抗议，不敢呛声。你不敢抗议日本，你现在连在军事实力比台湾弱的很多的菲律宾，你都不敢有任何的抗议之声。看在台湾人民的心中，觉得要这样的一个当局做什么呢？所以一比较，这个人心就出来了。基本上很多人现在认为说，民进党当局这么懦弱无能，只敢对外国势力来跪舔，那还不如两岸之间早日。

0: 日的和平统一对台湾的人民来说有更高的保障。我认为大陆相关单位派出海警船、公务船的执法行动应该要持续化，应该要常态化，应该要长期化，也只有这个样子才能够根本上去反制日本跟菲律宾的非法的侵入的行为。
1: 据台湾媒体报道，针对大陆有关部门在台湾岛东部海域海上交通专项执法行动，民进党当局所谓海委会叫嚣要无差别迎战，国民党方面批评民进党当局对外部势力侵犯海域权益无动于衷，对大陆执法维权却大声叫骂，再次证明民进党只会所谓抗中而不会保台。
2: 大陆在台岛以东进行的有效的执法行动，我们看到让赖清德当局坐立难安，进入了极度焦虑的状态。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民进党当局的表现？
3: 民进党的赖清德当局在这一次的表现可以说是进退失据，在台湾岛内一片骂声，当然也激起了中华民族啊，全体中华儿女的愤怒。为什么？他第一个，人家已经侵门踏户了，而且直接侵害到台湾渔民的利益了，他不但不去抗议，不去这个出动他的兵力去维权去执法，反而乐观其成，他居然站在日本和菲律宾这挑衅者的一方，去说中国大陆在挑衅，让他出动他的公务船，他的公务船干什么？他的公务船不是到台湾奔到东部海域去保护渔民去了，他是盯大陆的船，而且呢，当大陆进行执法行动的时候，他干什么？他拆台，比如说有外轮过来，大陆需要对他进行检查那么喊话，他居然向那些外轮去喊，这个不属于大陆管的，你们就正常航行。我想任何一个外轮，当他看到海峡两岸的中国人在这样一种状态的时候，他会怎么想？他会更大胆地派更多的船来这个地方横行霸道，日本和菲律宾会受到鼓舞，他认为他不但能够在这里划界，而且呢，他还有了内应力量，就是个赖清德当局。这一次他为了炒作大陆所谓的认知战，所谓的灰色行动，可以说他的高官倾巢出动啊。赖清德由不发言到发言攻击大陆，他的防务部门那个负责人顾立兴居然叫嚣他的军队要做海巡的后盾，好像是要跟大陆要跟中国人民解放军要干一仗，摆出了这样嚣张的姿态。他的外事部门负责人林佳龙在国际上告洋状，竭尽颠倒黑白之能事，竭尽那么这个引外人去给他助力之能事，说到底是台独分裂意识在作祟。
2: 菲律宾和日本跑到家门口来分田地，但是赖清德当局呢却大气不敢出一口，反而呢枪口对内，在批判大陆。所以对于他这种颠倒黑白、混淆是非的做法，岛内舆论都有哪些批评？
4: 岛内的舆论，在野党和民众都对赖清德当局发出了强烈的批评声浪，那么集中反映出了他们对民进党只会抗中不会保台的强烈不满。以往大陆海警船出现在台湾周边的时候，经常被部分的亲绿媒体刻意的负面炒作，煽动对立。但是这次我们看到许多台湾的渔民和网友反而开始理解甚至欢迎大陆的执法行动。有民众直言，大陆的硬实力实打实的保护了台湾渔民的作业安全，让他们觉得被撑了腰。而更让岛内人士感到讽刺的是，民进党当局只会对内耍狠，自我壮大。岛内的军事和海事的专业人士指出，大陆这个出动了万吨级的海巡零九轮、5000吨级的这个海巡零六轮等先进的大型执法船，而台湾的海巡部门派出的多为1000吨甚至100吨级的小船，实力悬殊差距巨大，那么根本不具备实际对峙的能力。那么有评论戏称这支船队是吉娃娃跟在老虎的后面，场面不仅毫无威慑力，更显得滑稽可笑。那么舆论认为，民进党明知实力悬殊，却故意摆出强硬的姿态，对大陆口出恶言，不过是为了迎合深绿的基本盘，用抗中的口号掩盖其在保护渔民、维护海洋权益方面的全面溃败与无能。这番岛内自发的强烈不满，恰恰证明了大陆的专项执法行动是在切实的维护两岸中国人共同的海洋权益和渔民的福祉。而民进党当局除了空洞的叫骂之外，既无能力也无诚意真正的保护台湾民众。越来越多的台湾民众已经清楚地看到谁才是真正为他们撑腰的人。
2: 我们知道多年以来呢，台湾的渔民一直受到日费的侵扰，而民进党当局表现出来的软弱根本维护不了台湾渔民的利益，那这是不是更凸显了大陆方面执法的必要性？邱教授，
0: 台湾的渔民常常受到日本跟菲律宾的海警人员或海警船的干扰的行动。两个非常有名的案例我来跟大家说明。第一个案例，日本那时候片面的把冲之鸟礁就把它改为冲之鸟岛，因为由礁改成岛，所以日本就划定了200海里的经济海域，然后接着把在这个海域里面进行捕鱼作业的台湾的渔船加以驱离。而其中来自南台湾屏东的东胜级号，这时候被日本的海上保安厅的海警船把他给扣船，把他给抓人了，甚至要求他以相当高金额才能够赎回船员跟这一个船体。而第二起案例发生在2013年广大新惨案，那时候台湾的渔船去进行捕鱼的作业，却遭到菲律宾的海警人员用机枪扫射，以至于广大新号的渔船的洪姓船长被打死，而相关的船工也受了重伤。这样的一个作为当然会引起台湾人民强烈的反感，对于大陆的相关单位的执法行动，那么保护台湾的渔民，民进党当局甚至还鼓动民粹，把这个当成是他抗中保台的一个题材。
1: 大陆组织台岛以东专项执法行动，对台岛形成近海治理模式，赖清德当局却叫嚣迎战，再次与外部势力沆瀣一气。大陆的执法行动有哪些具体内容？对外部势力和台独起到怎样的震慑？欢迎收看本期《海峡两岸》，叫嚣寸土不让，赖清德露骨挑衅大陆。
2: 我们看到最近岛内在分析民进党，说民进党的台独血液里呢，就是有好战基因的。接来通过短片做具体了解。
1: 台湾媒体批评称，面对大陆行动，赖清德当局迅速跳脚，喊打喊杀，再次暴露其有好战基因。另有分析文章指出，民进党的台独基因与战争基因密不可分，一再图谋升高两岸对抗，封堵两岸和解可能，不仅抹黑岛内对于两岸交流的主张，也歪曲大陆促进台海和平的政策，提醒岛内不能将和平寄希望于民进党。
2: 邱教授，您是否认可岛内媒体分析的民进党是有好战基因的？民进党无论是在岛内打压国民党，还是逢陆必反、逢陆必战，您是否也认为这种好战基因已经融入了民进党的血液？
0: 民进党是好战的，是好斗的，但是民进党的战争基因基本上它是看对象的。民进党根本不敢呛日本、菲律宾或美国，甚至连一个立陶宛他都不敢呛声，但是他对于大陆，他对于同为中国人的大陆，他是穷凶恶极，喊打喊杀的。民进党不断地把大陆给妖魔化、给黑化、给丑化，目的是要把大陆的制造出来是一个台湾敌人的形象，目的是要进行鼓动他抗中保台的民粹。而至于在所谓的好战基因里面，他想方设法的向美国买许多的武器，那么这些武器即使高价购买，被视为凯子，被视为冤大头，而且买到的武器即使在台湾不能使用，甚至现在美国的智库还得到具体的数据，说台湾付了300亿美元的巨额，那么给美国，美国到现在为止拿了钱并没有给台湾武器，花了这么多的冤枉钱要跟美国，目的就是所谓的以武拒统、以武谋独。但是这个以武拒统、以武谋独仍然不能够缩小两岸之间军事力量的差距，所以是徒劳无功的。
2: 对于民进党当局来说，只要他不放弃台独，他是没有办法和大陆展开交流的。特别是现在这种好战基因，如果说融入他的台独理念里，那是不是会给岛内带来很大的伤害？
3: 我觉得对于民进党赖清德的好战呢， 我们呢也要看他欺骗性的一面。赖清德把精锐的陆战队的啊干什么？改编成防斩首的部队，部署到他的中枢，所谓中枢附近。你再看，从蔡英文到赖清德，台军的演习，其中每一次都要演练反斩首。那么每一次台湾媒体都揭露，他又找了多少条逃生通道？他的逃生通道不是从台湾地区领导人那个办公室或者是那个所谓的官邸出来，而是逃向岛外，立体化的陆海空都有。那么这是一个欺骗，还是一个他真的好战？你再看看民进党这些人，那么大量的人大造无人机也好，大造所谓武器装备自己造也好，为什么那么多绿油油的弊案在里边？这里边到底有多少成分是为了打仗？有多少成分是真正的为了他的政治现金，为了上下其手去捞自己的好处？所以说才有了这个茶叶店、鞋店，那么这个五金店都能中标。那么这里边到底是一种处于一种他台独分裂的目的，还是处于一种个人的政治利益、个人的经济利益在里边？我觉得对他所谓好战的这个欺骗性成分、愚民政策的成分，必须给予戳穿和揭露。
2: 那么民进党的这种好战的基因是否会被外部势力一直利用？这对于两岸关系来说，是不是会造成非常严重的损害？
4: 这种根深蒂固的对抗思维正在被域外的黑手充分的利用，对两岸关系造成严重的破坏。有外媒报道，日方已经拒绝了其对话的请求，这让民进党当局谄媚的姿态更显得狼狈。此举还向国际社会传递了一个危险的信号，在区域海洋的权益博弈当中，台湾地区正在沦为可以被用来向大陆漫天要价的棋子。而这恰恰揭示了民进党当局长期以外谋独路线的必然结局。那么其对内在的对抗思维极易被外部势力激活和利用，说白了，外部势力之所以敢在台海问题上不断的加码，正是看准了岛内有一群甘当敲门砖的人，只要给一点军售、几句口头的支持，就能够驱使他们火中取栗。台海和平最大的破坏者，正是台独分裂势力及其与外部势力的勾连挑衅，将台湾地区的安全与未来寄托于一个出卖民主利益、极尽对抗之能事的民进党当局，最终只会让台湾陷入险境。那么只有回到九二共识的正确轨道，坚决斩断外部势力干预的黑手，才能够真正守护台湾的和平与安宁，保障两岸同胞的共同利益。两岸中国人有智慧、有能力解决自己的问题，绝不容许外人指手画脚。
2: 大陆多部门在台岛东部组织的专项执法行动，既是维护海洋权益的正当必要之举，也是对外部势力企图插手台海的有力迎击。奉劝有关方面停止侵权挑衅，也正告岛内台独势力，谋独挑衅不会有好下场。
5: 好，听众朋友，以上我们关注了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感谢收听今天的环球华人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6: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只有你关心的。
7: 从2016年开始，春节成为
6: 你开心的。
8: 妈，我拿到了健康。
6: 你用心的，路过你的全世界。
9: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0: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9: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0: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9: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 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以下请听一周新闻盘点。6月8日中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平壤，开始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在平壤金日成广场为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盛大欢迎仪式。当日下午，习近平同金正恩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一道，以这次访问为契机，加强对新时期中朝关系的顶层设计和战略指引，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为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作出积极贡献。当日，习近平在朝鲜劳动新闻发表题为《继往开来，砥砺同行，续写中朝传统友谊崭新篇章》的署名文章。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电视专题片《续写中朝传统友谊崭新篇章》，习近平总书记访问朝鲜纪实于11日晚黄金时间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新闻频道并机播出。此访是习近平总书记时隔7年再次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也是今年首次出访，在中朝关系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8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路易斯·阿伯，祝贺他就任加拿大第31任总督。9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格鲁吉亚总统卡维拉什维利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34周年。习近平强调，我愿同卡维拉什维利总统共同宣布，将中格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相信这将为中格关系发展开辟新前景，为中格人民创造更多福祉。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面向海内外发行。9日，中国国务院举行宪法宣誓仪式，国务院总理李强监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国务院及其各部门任命的国家工作人员宪法宣誓组织办法，国务院任命的33个部门和单位的37名负责人依法进行宪法宣誓。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11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审计整改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研究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查出问题整改工作。11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就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会长、前众议院议长河野洋平逝世向遗属致唁电，对河野洋平逝世表示哀悼。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5日至9日在新疆调研，他表示要牢牢扭住新疆工作总目标，持续抓好事关新疆长治久安的根本性、基础性、长远性工作，推动15-5时期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迈出坚实步伐。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开工仪式8日上午在湖北省宜昌市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开工仪式，并宣布工程正式开工。8日，在2026年文明对话国际日来临之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外交部长王毅以视频方式向全球主题活动发表致辞。记者近日从中国中央军委训练管理部获悉，2026年中国军队院校招收普通高中毕业生工作全面开启，22所军队院校计划招收1.75万人。6月10日，交通运输部台湾岛东部海域海上交通专项执法和扫测行动圆满结束，这是针对日本和菲律宾单方面宣布启动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划界谈判，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采取的必要行动。国家统计局10日发布数据显示，5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1.2%，环比下降0.1%。5月份居民消费市场运行总体平稳。截至6月6日，2026年中国电影票房已突破160亿元，其中《给阿嬷的情书》已连续29天蝉联单日票房冠军。6月18日起，影片将陆续登陆新加坡、马来西亚等海外院线。感谢收听一周新闻盘点。
0: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2: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首先我们跟随北京台记者听听刚刚过去的一周北京都发生了哪些事情。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已正式开赛，在全球亿万球迷聚焦绿茵赛场的同时，一大批来自浙江的本土企业、本土品牌成功跻身世界杯官方供应链。稍后请听浙江台采制的报道，浙江制造闪耀美加墨世界杯。福建泉州市安海镇千年的人文积淀孕育出独树一帜的地域民俗。节目下半段开始，请随泉州台记者一同去感受千年古镇鲜活的端午节文化印记。嘉祥木雕作为山东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已经有300多年的历史。一把木梳的方寸之间，就透射着木雕技艺的守正、创新和传承。节目最后与山东台一起去探访一把木梳的手艺传承。今日热点我们来聊聊从拆到留，让城市更新回归民生温度。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0: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2: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首先跟随北京台主持人听听刚刚过去的一周北京都发生了哪些重要的事情。
3: 各位朋友好，欢迎您关注本周来自北京的消息。今天我们要首先关注的是眼下中国社会都在聚焦的话题，这就是一年一度的高考如期举行了。今年的高考呢，多地都是从6月7号开始到10号举行。今年中国全国的考生有1290万人，比去年减少了45万人。而北京市的高考报名考生共计有 8.49 万人，又比去年增加了6000人。北京全市今年共设了120个考点。考试期间，社会各界都在尽力保障考试的顺利进行。北京市呢，就统筹进行了交通、治安管控、医疗保障、环境整治、电力供应等多方面的资源，保障考试期间各项的需求。今天我们就随记者一起走进位于北京市海淀区的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的高考考点。记者看到了考生和家长状态松弛，从容自信。场外还有学长、学姐、学弟、学妹们专程到场助阵，为他们打气加油。好，我们来听记者的报道。
4: 儿子加油啊！
5: 高考第一天，张女士特意带着爱犬毛毛来送考儿子，小狗摇着尾巴汪汪叫个不停，仿佛也在给即将入场的小主人加油打气。
4: 就希望他能发挥出高中三年最好的成绩吧。
6: 有妈妈跟小狗狗送考，什么感觉？
7: 很感动，很感谢。高考加油吧。
5: 考场外，童先生一直举着摄影设备跟拍女儿。他告诉记者，日常就非常喜欢记录女儿的成长，今早还特意为孩子准备了满分早餐。
8: 他从小学的时候每次考试都有100，一个面包条，完了一个鸡蛋切两半，这个100从他小学初中一直来人大，我觉得还挺有寓意的。
5: 魏先生带着母亲来送考大女儿，双胞胎小女儿则在八一中学考点，由外婆陪同。 双胞胎中的姐姐小魏虽然与妹妹分在不同考场，心情却格外平静。她说，人生重要的不是终点，而是全力以赴的过程。
9: 还挺开心的，这也是人生中一次非常重要的机会吧，好好参与，不给自己留遗憾就行。
5: 还在人大附中读高二的邢同学告诉记者，这次特意提前一年来踩个点，提前感受下明年要走的高考路。
10: 提前过来看一下高三的时候会有什么状态，提前预演一下，就到时候我高三的时候怎么走过这条路吧。希望高三的哥哥姐姐们都能考出自己理想的成绩。
5: 在送考人群中，人大附中的学长学姐送考团格外醒目，他们有人穿着北大文化衫，有人举着加油手牌，把曾经的紧张化作如今的从容，传递给学弟学妹。
11: 就是希望他们能得偿所愿吧，不要太紧张。高考的时候觉得各种题都是什么大事，但是考完了再回去看就觉得都无所谓。
7: 希望学弟学妹们可以特别平心静气地完成这一次高考，正常发挥就是最好的发挥。
12: 高考加油！
5: 在送考人群中，已经在此考点坚守十年的热心市民郝女士用镜头记录着一年年的变化。她说，最明显的感受是考点的秩序越来越好，考生和家长的心态越来越稳。
13: 前几年的这边的人山人海，期待的那种目光，那种心情，把那绳都给压歪了。现在的秩序特别好，而且我觉得这个学生的心态呀，各方面给我看着精神都特别特别的棒。这为孩子们加油，祝学子们金榜题名。
3: 最近在中国的电影市场有一个现象级的影片，生活在海外的朋友或许也听说了，这就是反映潮汕地区文化的《给阿妈的情书》。这部影片呢，分成了潮汕方言和普通话两个版本，在全国热映。从一开始的名不见经传，到现在票房已经突破了15亿人民币，而且还在继续上升。一部没有大明星、大导演，也没有大制作的影片，为何能够在中国热映？这部影片更是带热了过去很多人并不了解的侨批文化。所谓批，就是闽南方言中书信的意思。给阿妈的情书的热映，也带动了以侨批为主题的图书开始热销。其中，作家陈继明的小说《平安批》在相关图书网购平台上搜索量增长了35倍，成交额同比增长超过了30倍。侨批文化背后所承载的家国情怀、民族情谊，通过了影视和文学，引发了人们的广泛共鸣。好，我们随记者一起走进北京西单文化大厦。
14: 这个我看他是写的侨批的内容，正好看完电影，对这个文化也是挺感兴趣，是就翻一下。
15: 下午3点，位于西单的北京图书大厦2楼，读者臧女士正捧着一本《平安批》，看得聚精会神。前不久，她刚刚看完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感触颇深。
14: 感觉那个电影非常好，用很质朴的方式去表达出来了中华民族骨子里的那种情谊。大家即便是在一个很困难的时代背景下，也能够通过书信去表达自己的心意。
15: 随着电影《给阿妈的情书》热度持续发酵，潮汕文化以及侨批主题图书备受关注。其中，描绘潮汕侨商下南洋奋斗史的《平安批》作为作家陈继明的深耕之作，迅速进入了更多读者的视野。北京图书大厦副总经理徐申介绍，书店在1楼入口显眼位置以及2楼文学类图书区域核心位置都设置了相关图书主题展台。
16: 随着阿妈的情书电影热度的持续发酵，平安批销量也呈逐步增长的一个趋势，每天都会有人问，所以书店现在也是把握这种影视剧的热点，把相关的作品集中摆放，一个是便于读者选购，另一方面能够更加有效地带动销售。
15: 京东图书数据显示，5月20号到6月3号，平安批的搜索量增长超过35倍，成交额同比增长超过30倍。资深出版人、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原总编辑韩静群告诉记者，平安批上周连续加印了3次，共加印3万册。电影带来的不仅是图书销量的提升，也引发了一场围绕侨批主题的文化寻根热潮。命运、侨批记忆、海外华人从落叶归根到追寻自我等著作受到关注。此外，多家媒体平台还纷纷推出了阿妈同款书单。
17: 给阿妈的情书并不是以平安批为蓝本来改编的，他们依据的是同一个题材，都是处理了我们中国近现代史上东南沿海地区一段华侨下南洋的历史，他们共通的地方在打动人心，非常好的展示了中国人重情重义、爱国爱乡土的品德。电影也好，文学作品也好，它实际上都是要达到一个什么目的呢？都是要达到 建立人和人之间的有效的连接，这个连接是情感的连接。
3: 眼下毕业季来临了，大学应届毕业生们的租房热门时期开始了。那么今年的应届毕业生租房在北京有了一个福利包，就是租房子的中介费低到66折，还能免押金，同时租金月付。最近北京市2026毕业季租房服务进校园活动在中国矿业大学启动了，30多家租赁企业带来了真金白银的优惠。那么同学们反应怎么样呢？来听报道。
12: 就是有66折，是毕业生的这种优惠。
18: 本次首场线下活动中，30余家住房租赁中介企业设立咨询展位，为线上学生提供租房咨询、匹配房源等1:1精准服务，并推出差异化优惠措施。北京房地产中介行业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赵庆祥介绍，今年已是连续第8年举办该活动。
19: 目前我们已经动员了大概40多个住房租赁企业、经纪机构，还有保租房的运营单位参与这个活动当中来。活动期间，我们会筹集20多万套间的房源，目前已经上线的有10万1000多套房源。活动呢将持续至9月底。
18: 据介绍，今年的应届毕业生以及2025年毕业未就业的学生，凭借毕业证书皆可享受租房优惠。我爱我家东王庄店工作人员王燕介绍道。
20: 公司总共是准备了20000多套的优质房源，也提供了一些优惠的活动。比如说我们租普租的房源，佣金给咱们毕业生是66折，然后如果租我们相遇的这种房子的话，都是给学生免押金，租金的话是月付的，这样就可以大大的减少毕业生租房在租金方面的压力。
18: 北京市西城区保障性住房运营管理有限公司工作人员孙先生表示，
21: 我们那个现在房子在长阳地铁站，然后是保租房，没有中介费，所有的都是企业直租，直接跟我们公司去签合同。然后针对应届毕业生，我们是有一个9折的优惠活动，现在目前剩的基本都是2居室，打完折可能在2800-2900左右吧。
18: 2026毕业季租房一站式线上服务平台已于5月28号推出，应届毕业生可通过北京房地产中介行业协会官网或公众号查看优惠房源、保障性租赁住房等信息。
3: 以上是来自北京的消息。
2: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已正式开赛，在全球亿万球迷聚焦绿茵赛场的同时，一大批来自浙江的本土企业、本土品牌成功跻身世界杯官方供应链。稍后请听浙江台采制的报道，浙江制造闪耀美加墨世界杯。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2: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已正式开赛，这场首次由美国、加拿大、墨西哥3国联合举办的顶级足球盛会如今精彩上演。在全球亿万球迷聚焦绿茵赛场的同时，一大批来自浙江的本土企业、本土品牌成功跻身世界杯官方供应链。赛场座椅、文创周边、球迷装备、赛事箱包纷纷亮相世界赛场，在国际顶级赛事舞台上绽放光彩。下面请听浙江台采制的报道，浙江制造闪耀美加墨世界杯。
22: 作为中国乙业之乡，浙江湖州安吉本土企业成功出圈。该企业为美加墨世界杯专属定制的座椅，包含办公转椅和户外休闲椅2款品类，总数量达到8000张，能够成功跻身世界级赛事供应链并非偶然，而是企业历经多轮激烈竞标、层层严苛筛选后的成果。世界杯转椅项目负责人黄霞：
23: 我们当时是通过一个世界杯那个官方合作伙伴，我们跟他联系，他们选的那个图片，然后我们去把我们类似款推给他，先选品，他觉得这个椅子是符合他们这个项目的，然后再去价格竞标之类的，经过3-4轮竞标。
22: 多轮竞标只是入局世界杯项目的第1道关卡， 美加墨世界杯赛事配套产品严格执行美国的专属行业标准，对产品的质量、安全性、耐用性都设定了极高的门槛。所有座椅产品必须通过多项专业检测，达标后方可

0: 批量投产装箱出货。
1: 那作为世界杯项目，他们可能是需要有一些测试的一些报告，它就是一个比夫马测试，测试也有很多的，它要测试椅子的性能啊、耐用性啊，它就会进行一个20多天的测试。
0: 据黄霞介绍，该项目于2025年11月底正式敲定，面对全新款式产品研发、严苛的国际标准要求以及紧张的供货周期，企业全员加急生产，全力推进产品研发、工艺调试和批量生产工作，最终在2026年2月顺利完成了全部8000张座椅的出货工作，圆满完成了世界杯配套产品交付任务。
1: 因为我们有一款椅子对于工厂来说是属于新的，我们也是第一次尝试这个椅子，所以我们也是在摸索中。椅子调试是花了很多时间，找好品质过硬的供应商啊，那些配件之类的都是要符合客户要求的。
0: 从硬核制造的赛场座椅到颜值与实用兼具的文创周边，在宁波本土文创企业也成功牵手世界杯，让兼具中国风与潮流感的文创产品亮相了国际赛场。走进宁波某贸易公司的样品间，各类创意文创产品琳琅满目，宛如一座潮玩买手店。作为北仑本土文创企业，该企业始终深耕国风文创设计，让中国风文创走向国际市场。企业打造的大英博物馆2026年喜上眉梢系列新品，成为国风文创出圈的亮眼代表。此前上海火爆出圈的金字塔之巅、古埃及文明大展中备受年轻人追捧的猫神系列周边，同样是出自这家公司的设计制造。不止深耕博物馆国风文创，这家北仑企业成功拿下了2026美加墨世界杯官方授权，多款世界杯主题文创产品整装待发，成为了北仑制造闪耀世界赛场的又一有力佐证。公司市场部经理于燕娜：
2: 像大力神杯造型的抱枕、球迷野照，国内拿到这个级别授权的大概也就10家左右，那我们北仑企业就是其中一家。在世界杯系列里，这个软萌的大力神杯抱枕，你拉开拉链就能抖出一整套的便携购物袋。年轻人看球赛最怕手上东西多，那这一个包包就能够塞下所有的物品，这个就是刚需。
0: 在于燕娜看来，文创产品的核心竞争力在于兼顾颜值、实用性和趣味性。无论是千年文物的 IP 还是世界杯赛事 IP， 企业的设计内核始终不变，就是打破传统文创的单一观赏属性，把优质 IP 转化为年轻人喜爱、愿意收藏、日常可用的潮流好物，让中国设计北仑文创走向全球。体育盛会的热度不仅带火了文创产品，也极大激活了体育周边用品市场。作为外贸大市，宁波纺织企业抢抓世界杯商机，开足马力生产各类球迷应援装备，让宁波纺织制造亮相国际赛场。走进宁波市某公司的生产车间，一派繁忙的生产景象，自动化裁切设备精准作业，工人有序操作，全力赶制2026美加墨世界杯各国旗帜、球迷围巾等应援产品，全力保障海外订单交付。公司负责人于林军：
3: 目前我们世界杯产品接到了大概总数差不多在200多万左右，8条大的生产线，24小时白晚班轮班在生产我们的产品。一种是披在身上的那种披肩旗，还有应援的那种围巾、手摇旗之类的3大类产品在主要生产。
0: 据了解，该企业深耕纺织外贸领域20多年，凭借稳定的产品质量、高效的生产响应能力，成功切入世界杯顶级赛事供应链。相较于往届赛事合作，本届世界杯企业的产品品类实现了全新的突破，从单一的旗帜类产品升级拓展为全套智能化、多元化球迷应援装备。公司业务部负责人叶凯峰：
4: 我们今年的一个世界杯主题的一些产品啊，上面包括联彩、足球、拍手、瓶套、漱口袋和国旗。我们做了预测热门夺冠的8个国家，比如说美国、加拿大、墨西哥、法国。
0: 产品创新升级叠加优质的海外客户资源，让企业世界杯订单实现了翻倍的增长。据了解，企业已交付14万套球迷应援装备及200万件旗帜类产品。在企业负责人看来，承接顶级国际赛事订单，价值远不止经济效益。企业应用的环保无水直喷技术，契合国际大赛绿色办赛的标准，通过世界杯赛事认证，既是对企业生产能力、环保工艺的权威国际认证，也为企业开拓全球高端市场、提升产品附加值、打响宁波制造品牌影响力赋能巨力。
3: 成为世界杯周边产品的供应商，是对我们生产能力和环保工艺的一次国际认证。比如说我们正在大规模应用的环保无水直喷的技术，符合国际大赛对绿色产品的严格要求，这是对我们未来开拓国际市场、提升产品溢价能力的一次非常好的体现。
0: 从座椅、文创、纺织装备，再到出行箱包，浙江制造全方位亮相世界杯赛场。今年年初，位于嘉兴平湖的某家公司成功与国际足联达成战略合作，正式成为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中国区箱包独家授权代理商。这也是平湖箱包品牌首次登陆世界体育最高舞台，向全球展现平湖制造浙江制造的过硬品质。数字化生产车间内，搬运机器人高效穿梭，自动化生产线精准作业，印有大力神杯荣耀图案、美加墨世界杯专属 logo 的各类箱包有序的加工、组装、下线。车间内处处洋溢着浓厚的世界杯赛事氛围。企业负责人表示，能够成功牵手国际足联拿下世界杯的独家授权并非偶然，依托的是企业35年深耕箱包制造的硬核实力和成熟的 IP 联名设计经验。公司市场营销总监薛鑫，
5: 近几年一直也在不断的升级整合我们的车间智能改造，现代化设备的提升，对于产能啊效率的提升这方面都是有一定的优势在的。那么我们近十年来呢，国内产品的自有品牌端的这个研发也拿了很多这个 IP 的联名合作，那么像国际上的哆啦 A 梦、像航海王、 Hello Kitty 都是有非常多的这个 IP 联名设计的开发经验的。
0: 从赛场配套的硬核设施，到球迷狂欢的潮流周边，再到出行装备的匠心好物，2026美加墨世界杯的各个场景中处处镌刻着浙江制造的印记。凭借精益求精的品质、创新突破的设计、接轨国际的标准，一批浙江本土企业站上了世界顶级赛事舞台，向全球彰显中国民营制造的韧性和活力，让浙江制造成为国际足坛盛会中一抹亮眼的中国色彩。
6: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福建泉州市安海县千年的人文积淀孕育出独树一帜的地域民俗，节目下半段开始，请随泉州台记者一同去感受千年古镇鲜活的端午节文化印记。嘉祥木雕作为山东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已经有300多年的历史。一把木梳的方寸之间，就透射着木雕技艺的守正、创新和传承。节目最后，与山东台一同去探访一把木梳的手艺传承。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2: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4: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3: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5: 这里是全景中国，为您全景呈现，我是林纯。过去大拆大建曾是城市快速扩张的通用注脚，而今当城市挥别规模扩张的青春期，全面进入存量提质的成熟期，把重心落在老旧小区改造、存量资产盘活和人居环境提质上，这不仅是一次城市发展逻辑的深层变革，更是在用绣花功夫缝补城市肌理，让老房子里升腾起真切滚烫的民生温度。推土机碾碎记忆，绣花针缀起乡愁，曾经那种推倒重来的模式，虽然带来了面貌的日新月异，却也往往斩断了邻里守望相助的社会纽带。如今留下具有价值的老建筑、老街区，改善基础功能与居住体验，提升公共服务和空间品质，这种微改造式的有机更新，既保留了一座城市的基因图谱，又精准化解了老城区管网老化、设施匮乏等积存已久的痛点。加装一部电梯，疏通一段管网，植入几处口袋公园，这些看似微小的变化，对身处其中的居民而言，却是直抵心坎的获得感，是生活里实实在在升腾起来的暖意。存量唤醒新价值，更新更续旧时光，存量空间的盘活，其意义远远超出了物理层面的修修补补。老旧厂房蜕变为文创园区，闲置办公楼转型为保障性租赁住房或养老驿站，低效用地被重新盘活，这是对稀缺城市资源的重新赋值，也是在增量空间日益紧缺的背景下，向存量要效益、要品质的必然选择。经由这样的转型，城市不再只是钢筋混凝土的丛林，而是成长为一个能够持续生长、自我修复的有机生命体。居民留在熟悉的环境中，享受着与时俱进的城市服务，城市独特的魅力与竞争力也由此得以培育。民生账越算越暖，产业链越拉越长， 更为重要的是，这场以宜居惠民为核心的更新行动，一头牵着民生福祉，一头连着发展大局，精准发挥着稳内需的杠杆作用。老旧小区改造不只是一纸工程图，它直接带动家装、建材、家电、家居等一条庞大产业链的消费活力。当旧居换了新颜，居民自然有了添置新家具、升级智能家居、改善居住转环境的动力。这是一种由民生改善催生出的内生型消费，比单纯的短期刺激更持久、更健康。从市场的角度观察，拆迁致富正在悄然退去，取而代之的是提质增值的良性循环。居住品质提升，稳固了房产价值，进而稳定市场预期，构筑起房地产业平稳健康发展的长效机制。最终得益的还是千千万万个普通家庭。城市归根结底是人民的城市，告别大拆大建的旧逻辑，意味着城市治理者需要投入更多耐心与治理智慧，锤炼精细化治理能力，俯下身去倾听每一条街巷、每一个院落里居民的所盼所愿，让城市在更新中留住记忆，活在当下，面向未来，让每一个普通人都能在熟悉的老房子里触摸到热气腾腾的新生活。这种以人为本的慢更新、微改造，才是城市文明走向成熟的应有之义。
3: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5: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福建泉州市安海镇坐落于晋江之滨，依安平古桥而立，是历经千年风雨的闽南商贸古镇。千年的人文积淀孕育出独树一帜的地域民俗，岁月更迭，众多乡土习俗融入四时节庆，其中端午民俗最为繁盛。从非遗、梭罗连巡游、水上掠鸭盛会，到市井飘香的尖锥补天，一系列代代相传的民俗活动成为千年古镇鲜活的文化印记。
2: 梭罗连又称彩连，旧时作为一种驱邪纳福的端午民俗，曾流行于泉州各地。如今梭罗连在晋江安海镇保留最为完整，每当提到晋江的端午节，梭罗连三字总是第一时间浮现在人们脑海里。严昌瑞是梭罗连省级非遗传承人，如今已是耄耋之年的他，见证了晋江安海梭罗连数十年的发展历程。
6: 1956年，我第一次组织梭罗连的活动，就是以前的队伍重新组织起来，修改人员的补充取舍。
2: 然而好景不长，由于特殊的历史原因，梭罗连在整个泉州地区消失了十年。时任安海镇文化中心站站长的严昌瑞看在眼里，急在心里。1976年，随着文艺事业开始逐渐复苏，此时的严昌瑞看到了重组梭罗连的希望，但同时摆在众人面前的却是一个又一个难题。
6: 当时的困难很多，梭罗连的人要哪里来？十年后有很多已经老了，没办法出来走动。第二个，有的年纪轻一点的，他们儿子不让他出来，脸要画红色、青色，不好看，不让他们出来。等我说服他们之后，道具服装都腐败陈旧了，要怎么办？服装道具人员都要从零开始。
2: 经过多方的共同努力，1976年10月，安海建立起第一支梭罗连队伍。
6: 群众反应很好，都争相让彩连队到家里彩连。为了表现诚意，要摆桌子，五果六斋，第二个还要放鞭炮，很多家庭

0: 端午啊，它是诞生于节日的，在我们的节日里面去呈现它就更有必要了。因为现在有很多的非遗项目，它是没办法常态化的去展示的，只有在我们的节日里面，哦，有这样的一个空间和时间去让它展示。
1: 当围观的人群散去，如何传承和发展，让苏罗莲走得更远？这既是传承人思考的问题，也是非遗保护单位晋江市文化馆思考的问题。晋江市文化馆副馆长骆景烈：
0: 那我们是有做了一些尝试，比如说我们专门为索罗莲开了一场研讨会。那这场研讨会，我们的主题就是索罗莲家，哦，从索罗莲与美术的关系、索罗莲与舞蹈的关系、索罗莲与文学的关系、索罗莲与戏剧的关系等等方面进行讨论，更应该沉下去哪心来的是需要去挖掘他自己本身的内涵，到底他这个语言代表了什么，他这个舞步代表了什么。
1: 如今苏罗莲作为晋江安海端午节的招牌项目之一，每年都吸引众多海内外人士的关注，而水上掠鸭也是安海端午节必不可少的非遗项目。莲花花是土生土长的安海人，在他的记忆里，安海人看掠鸭是一件很正式的活动，在这之前，他们都要进行另一项重要的民俗活动——换下衣。
2: 那在端午节这一天的时候，父母亲会给你换上那个夏装换季了，换上那个新的衣服，然后我们就从街头一直走到山岭街，小孩子很高兴，所以人家就讲说要出去丢得了。就是去玩了，都跑到白塔底下古渡头那边来看抓鸭子。
1: 如今每年的端午节，颜花花也会给自己换上崭新的夏衣，然后再去看掠鸭。在他的手机里还保存着十几年前水上掠鸭的照片。
2: 60年代初抓鸭子的场地就在这个地方白塔底下，然后古渡头。初五刚好是2点的时候，这里水位是满的，以前都是在海里面抓鸭子。80年代是在堤岸的旁边，后面到了那个安平公园改造了以后，那就弄得很完整了。
1: 在端午节的民俗活动中，苏罗莲和掠鸭是幸运的，虽然曾经中断过，但被列入非遗项目后得到社会各界的保护。而一些未列入非遗项目的民俗活动，他们的存续问题也受到不少学者的关注。华侨大学教授肖北英便长期聚焦于此。
3: 我们今天呢，对于这些民俗文化的时候，民俗活动的时候，一定要注意梳理和研究。我的一个学术体会就是，一定有一些民俗活动应该是随着时间推移，它的历史价值、文化价值、审美价值、艺术价值等等的不太具备了，所以淡出江湖很正常。我们并不认为它淡出江湖就是一个损失，不不不不，人类社会咱们从那个远古到今天，其实淡出江湖的有非常多，所以呢，这就需要一个研判梳理，就是它有没有存在价值。
1: 随着卫生条件的改善，诸如熏五毒、挂艾草的民俗慢慢失去了它们的实用价值，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但一些寄托美好寓意的端午民俗却依旧镌刻在不少人的心里。在端午节做煎堆，就是老一辈人一直保留下来的习惯，民间更有煎堆补天的说法。坚守这项民俗十多年的安海居民黄淑贤最懂这份老味道、老传统。
4: 农历五月雨水比较多，煎补天就是补天的窟窿，让农民有个好收成。有爱吃麦就小麦粉加糯米，有的爱吃面就面粉加糯米。加糯米是为了口感更 Q 弹润，皮不容易破。
1: 旧时端午前正是新麦收成的时节，一份小麦粉，一份糯米粉，半份白糖，是它的黄金比例。搅拌到浓稠拉丝状，油热下锅，瞬间激发出小麦的阵阵香味。
4: 煎得越圆越好，补天的越密实，不能着急，一着急就会糊。
1: 这份不紧不慢，黄淑贤已经坚持了十几年。每年农历五月一到，他的小推车就准时出现在馆口巷巷口，让许多人可以再次品尝到小时候的味道。
5: 老
4: 大家都说肩堆补贴，现在下。

0: 你这么久，大概是要惊了才会放晴。五月节了，要吃煎堆，肉粽有个仪式感。
1: 一份煎堆既是丰收的喜悦，也是对未来的美好期待。在每年的哀海端午民俗旅游文化节上，不仅有梭罗莲和水上掠鸭等非遗项目，也有黄淑贤展示的煎堆技艺。这些端午民俗文化无疑都是闽南文化重要的部分。华侨大学教授肖北英，
2: 所以我们今天说，你要想有自信，你必须先有文化。那文化从哪来呢？非遗和民俗活动的这个展开，哎，就是一个很容易寓教于乐的一种方式。你不管是这些非遗的，还有一些没进入非遗状态的啊，一些民俗活动，它的意义毫无疑问非常巨大，而且很独特，而且这种作用和意义呢，很容易被这个传承者、参与者、观赏者，他们很容易接受。
1: 岁月奔流不息，文脉代代绵延，部分民俗或许会随时代迭代更新，但那些扎根民心、承载温情与期许的端午传统，早已融入古镇的烟火之长，刻进当地人的血脉之中。一镇端午藏万象，千年文脉续新章，安海的端午民俗也将在一代代人的守护与传承中生生不息，源远流长。
3: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家祥木雕作为山东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已经有300多年的历史，一把木梳的方寸之间透射着木雕技艺的守正、创新和传承。节目最后与山东台一起去探访一把木梳的手艺传承。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4: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3: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味道，中国人内敛而深情，往往将情意藏于日常事物中，比如一把梳子。济宁嘉祥地处孔孟之乡，嘉祥木雕作为山东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已经有300多年的历史。近几年，这项非遗技艺不断创新表现形式，将传统技艺与现代生活相融合，在新时代不断焕发新活力。一把木梳的方寸之间，透射着木雕技艺的守正、创新和传承。今天节目最后与山东台一同去探访一把木梳的手艺传承。
5: 从森林中的一块木料到手中的一把梳子，一共需要几步呢？这是一个简单的问题，而周广胜却准备用一辈子的时间去谱写答案。
6: 如何在雕花和木梳之间产生一个很好的一个连接，就是说让消费者在使用这把梳子的时候，它是一种享受。今年画个龙，明年画凤，中国的传统文化，梅兰竹菊、花鸟龙凤，中国的传统题材太多了。吉祥如意、花开富贵，一切东西都可以在木梳上进行展示，融入到一把木梳当中，所以就是既有传统又有现代，这就是文化的体现。
5: 周广胜，嘉祥木雕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人。出生在木匠世家的他，从小就对木雕技艺有着深厚的感情，但出于生活的考虑，成年后的周广胜还是走出了家乡，到南方打工。南方不少地区手工业发达，传统技艺很好地适应了当下市场的需要。周广胜在一些家具厂干雕刻，亲眼见证了南方木雕产业的兴盛，这让从小闻着木香长大的他坐不住了。周广胜辞职回乡，决意要把老一辈的手艺传承下去，让嘉祥木雕的美名重现辉煌。
6: 老一辈父亲嘛，就是原来做家具，就是这种环境对我影响很深。你要从小那个时候的玩具就只有木头块，环境能影响人嘛，所以说这个我对这个木头情有独钟，就是想把这个事做成一个大产业，

0: 2009年自己辞职回来，现在的翻箱创业。
1: 在家乡当地，周家是小有名气的木匠世家。周广胜说，到他这一代，周氏木雕已传承了七代。继续做家具还是做木雕手工艺品，这让返乡回来的周广胜一时难以抉择。他想到了在南方工作时参观过的一场展销会。
0: 我就在展销会上看到了很多家具之外的东西，像木雕，像各种一些琳琅满目的东西，它是相通的。你看家具上有个雕花，但是我可以做工艺品啊，当时还没做熟的，后来我就先做的桃木剑。
1: 下定了决心，周广胜将创业的第一站放在了肥城。肥城以陶闻名，肥城桃木雕刻早在2007年就被列入山东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周广胜初生牛犊不怕虎，可是跑遍了整个肥城市场，却没有一家愿意将桃木剑的加工交给他。
0: 我在肥城，我待了好几天，没有一个人相信我。我即使我给你干加工，这些人都不相信我的。老板，你这一看年纪轻轻的，不靠谱，我不给你活。
1: 无奈之下，周广胜决定自己先垫钱买料加工，然后再交给商家代销。
0: 赢得了一个老板的信任，我用2000块钱换取了一部分木头疙瘩、桃木剑的那个磨盆。这就是我的做加工的第一单。
1: 加工一把桃木剑只能赚取几十块钱的利润，别说把木雕技艺发扬光大，就连基本的生存也就是刚刚满足。周广胜说，那段日子挺苦，但这是必要的积累。
0: 打价格战，就是我还没等我赚钱呢，哎，别人把价格降了，做出来东西怎么卖呢？我找了很多门店卖这些桃木制品，我找他们，我给你货，你卖了再给我钱，免费赊给他们。
1: 宝剑锋从磨砺出，每一把从周广胜手里出来的桃木剑都是精雕细琢、精益求精，付出总有回报。慢慢站稳了脚跟的周广胜，不断的设定小目标，每走一步都扎扎实实，却也勇于挑战。
0: 加工干了一段时间，我就不满足，我就一边借钱一边开始想上设备。
1: 这一天，来自上海一家外贸公司的电话，让周广胜的这些努力都有了一个完美的归宿。
0: 雕花木梳问能不能做，我说能做呀，雕刻不就我的特长吗？雕刻一把梳子的加工费是70到100，我那个时候就画了一个龙一个凤，手工画图、雕刻、改，我弄了一两个月，我才给他让他满意。
1: 雕花木梳一下子打开了周广胜的思维空间，哪一个女孩子不想拥有一把精致的雕花木梳呢？
0: 2013年，我上网搜，可能能找出那么一两个雕花木梳，但是很贵，500多、600多、800多，但是普通梳子很便宜，雕花木梳就很贵。我忽然我就在那个环节找到了商机，我就在想，我能不能在这个雕花木梳上，在不断的进行开发、设计、创新、画图，我能不能自己创造一批，然后在咱国内卖，打开国内市场？
1: 要想打开国内市场，就必须实现雕花木梳的量产。要实现量产，单纯依靠手工效率太低，必须在机械化上做文章。周广胜跑了不少地方，打了数不清的电话，却没有一台适合量产木梳的设备，也没有一家工厂敢冒着风险为周广胜量身定做设备。最终，周广胜决定自己掏腰包给企业垫付研发费用。功夫不负有心人，在一遍遍与厂家的沟通中，全国首套雕花木梳生产设备诞生了。而这个时候的周广胜却拿不出多余的钱来把设备买回家了。
0: 我就去找老板谈，我说我这十台设备舍你的舍子，我去给他真实地表达我的想法。比如说我骑了个小摩托车，戴着个头盔，穿了个大棉袄，来回的去了几百次运城，最终老板被我说服了，支付了20%的定金，80%都舍给我，一次性给我做10台。
1: 如今在周广胜的木雕工厂，一台精雕数控机可以同时雕刻40件产品， 机器粗雕之后，再由雕刻师手工精雕。传统工艺与现代技术的融合，让这些流传百年的老手艺从最初的作坊经营实现了产业化、规模化发展。周广胜的合作伙伴王军伟带我们参观了木雕车间。
2: 他的画图开始到雕刻到成型，他要经过将近18道工序，所以完全凭手工的话就很难。现在基本上一天的话能达到3000多的量，我们生产的梳子的产量是过去的将近10倍以上。
1: 一把质地优良的木梳，光彩润泽，初见时为原木黄色，随着每日与青丝耳鬓厮磨，原木中的绿意渐渐泛上来，久而久之会转成上好的橄榄绿，木梳也变得更莹润通透，那正是传统技艺经过岁月沉淀后呈现出来的独有质感。一次次的精雕细琢，一遍遍的抛光打磨，来自大自然的一块原木才能以一把梳子的身份成为你手中的心爱之物。如今广胜木雕已有梳妆首饰、厨房用品、工艺品、摆件等10大系列2000多款创意产品，这些产品早已畅销海内外，年销售收入达3000多万元。但周广胜依然保持着一个木匠的初心，他说，每一笔刻刀下去都需要极高的专注力，才能不辜负大自然给人类的馈赠。在一凿一刻中传承着几代人的木雕技艺，也赋予一块木头新的生命。
0: 其实我现在那个手艺，我用另一个维度叫手艺人，手足的手。我本身我是个手艺人，我现在叫手艺人，我要守住老一辈的这个技艺和传承，我要让我的下一代甚至我的员工不断地坚守这份技艺，长久地做下去，让一把有文化的木梳走进寻常百姓家。
3: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纯代表编辑李思源，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4: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5: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4: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5: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4: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听众朋友，以下请听一周新闻盘点。6月8日中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平壤，开始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在平壤金日成广场为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盛大欢迎仪式。当日下午，习近平同金正恩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一道，以这次访问为契机，加强对新时期中朝关系的顶层设计和战略指引，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为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作出积极贡献。当日，习近平在朝鲜劳动新闻发表题为《继往开来，砥砺同行，续写中朝传统友谊崭新篇章》的署名文章。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电视专题片《续写中朝传统友谊崭新篇章》，习近平总书记访问朝鲜纪实于11日晚黄金时间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新闻频道并机播出。此访是习近平总书记时隔7年再次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也是今年首次出访，在中朝关系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8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路易斯·阿伯，祝贺他就任加拿大第31任总督。9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格鲁吉亚总统卡维拉什维利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34周年。习近平强调，我愿同卡维拉什维利总统共同宣布，将中格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相信这将为中格关系发展开辟新前景，为中格人民创造更多福祉。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外交文选》1卷、2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面向海内外发行。9日，中国国务院举行宪法宣誓仪式，国务院总理李强监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国务院及其各部门任命的国家工作人员宪法宣誓组织办法，国务院任命的33个部门和单位的37名负责人依法进行宪法宣誓。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11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审计整改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研究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查出问题整改工作。11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就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会长、前众议院议长河野洋平逝世向遗属致唁电，对河野洋平逝世表示哀悼。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5日至9日在新疆调研，他表示要牢牢扭住新疆工作总目标，持续抓好事关新疆长治久安的根本性、基础性、长远性工作，推动15-5时期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迈出坚实步伐。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开工仪式8日上午在湖北省宜昌市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开工仪式，并宣布工程正式开工。8日，在2026年文明对话国际日来临之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外交部长王毅以视频方式向全球主题活动发表致辞。记者近日从中国中央军委训练管理部获悉，2026年中国军队院校招收普通高中毕业生工作全面开启，22所军队院校计划招收1.75万人。6月10日，交通运输部台湾岛东部海域海上交通专项执法和扫测行动圆满结束，这是针对日本和菲律宾单方面宣布启动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划界谈判，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采取的必要行动。国家统计局10日发布数据显示，5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1.2%，环比下降0.1%。5月份居民消费市场运行总体平稳。截至6月6日，2026年中国电影票房已突破160亿元，其中《给阿嬷的情书》已连续29天蝉联单日票房冠军。6月18日起，影片将陆续登陆新加坡、马来西亚等海外院线。感谢收听一周新闻盘点。
1: 养生文化，心之解道。
2: 所以有这样一个说法，中医文化是打开中华文明智慧宝库的一把钥匙。
3: 我们称颂一位医生的时候，最高的称呼就是华佗在世，妙手回春。
1: 健康生活，奥妙分享。
4: 我们的老祖宗讲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天人合一，这些老理到什么时候都管用。
5: 养德、养心、养性，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玉验金丹，何能延寿？
1: 关爱生命，呵护健康，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华养生节目，我是刘红。今天节目开始和您见面的依然是膳食养生这个小板块。北京中医药大学马舒然老师为您精彩讲述荔枝柿子效用多。人以五谷为本，天四人以五气，地四人以五味。五谷为养，五果为助，五畜为益，五蔬为充，气味和而服之，以补精气。膳食养生，民以食为天。
1: 中国自古以来就有药补不如食补之说，药膳食疗在民以食为天的华夏文明中备受瞩目。生活中有一些常见的食材是天然有机的良方，能够帮助我们保健养生。中医处方中有很多种药材，甚至平时就存在于厨房中，例如生姜、大葱、花椒、食盐等等。因为中国药材药食同源的特性，有时验方中治病之物根本就是食物，是厨房中伸手可及的材料。在烹饪时，一些食物也在润物细无声地发挥着它的药材特性。那么在我们的厨房中究竟潜藏着怎样的养生奥秘？生活中有哪些食物是天然的养生佳品？我们怎样通过饮食达到调理身体、强壮体魄的目的呢？北京中医药大学马舒然教授为您精彩讲述荔枝柿子效用多。
2: 常言道，民以食为天，这老百姓最离不开的呀，就是这一日三餐。那么这一日三餐，我们如何吃得好、吃得巧呢？就在于厨房里的变废为宝。那么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的就是关于变废为宝的故事。提起我们食材来，大家最喜欢吃的是什么呢？有人说了，我最喜欢吃的就是水润润的水果了。《本草纲目》是这样记载的：熟则可食，甘则可朴，丰俭可以济食，疾苦可以备药。这就是说，水果对于我们老百姓来说，可以作为谷物的辅助，有重要的食养的价值。大家可不要小看这水果的寒热属性。我们每个人体质不一样，那么需要吃的水果的寒热性质也不一样。有很多这样的朋友，每当夏季来临，水果大量上市的时候，他就忍不住对热性的水果多吃了一口。吃的太多了，他会出现口舌生疮、吐血，甚至便秘等上火的症状。而一些体质偏寒的朋友呢，吃了这些热性的水果之后呢，他感觉平时的手脚冰凉反而缓解了。那么另外一些体质偏凉的朋友呢，吃了一些寒凉的水果开始拉肚子，而吃了一些温热的水果呢，他开始觉得手脚冰凉居然好一些了。那这说明什么道理呢？就是说，水果呢，如果你吃好了，可以帮助我们调养身体，那么如果吃反了，有可能会酿成大病。因此呢，我们要了解水果的寒热属性是非常重要的。那么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的就是两种属性完全不一样的水果。这第一种水果呢，原产于我国岭南地

区，深受古人的喜爱。但是呢，由于这种水果呢很难保存，而且运输起来条件又是非常苛刻的，所以自古以来呢都是为达官贵人们所享用，而我们普通的老百姓呢却无缘享受。那么这个水果是什么呢？你猜到了吗？那么这个水果呢，就是我今天要讲的第一个水果，叫做荔枝。那么荔枝它还有一个名称叫妃子笑。那么荔枝为什么又称为妃子笑呢？这是和杨贵妃喜欢吃荔枝的典故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提起杨贵妃对荔枝的喜爱，可以说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由于杨贵妃从小在四川长大，所以呢她比较喜欢吃川东的荔枝。但是她后来听说呢岭南地区的荔枝呢非常好吃，特别宠爱杨贵妃的唐玄宗就命令皇宫的人到岭南地区采摘鲜美的荔枝来送给杨贵妃。那么怎么样把鲜的荔枝送到杨贵妃的手上呢？当地的官员呢就想了一个办法，他们发现从岭南到长安可以先走一段水路。那么这个水路呢，我们从现在的地图上可以看到，先从泉州，然后到杭州，然后再到京杭大运河。所以呢，人们就把还没有成熟的荔枝树把它挖下来种到大缸里，然后呢先通过水路运送一段时间，然后等到荔枝熟了的时候呢把荔枝采摘下来包装起来，然后再用快马来送到长安去。针对这个荔枝的运送过程，苏轼写了荔枝叹。那么在这个荔枝叹中，他是这样写到的：十里一至飞尘灰，五里一后冰火催，颠坑铺谷香枕藉，知是荔枝龙眼来。飞车跨山古横海，风枝露叶如新彩。那么这段诗句排除文学夸张的因素，也大差不差地描述了当时运送荔枝的惊心动魄。也就是说，在那个时候人们快马加鞭地接到荔枝之后，飞速地去传递这些荔枝，那么在沟壑多的地方，山谷里都有很多役夫和马匹啊摔死的情况出现。马车飞速地奔跑着，跨过了高山，就像隼鸟飞过了大海。这样呢，运到长安的荔枝新鲜的好像青枝绿叶一样。无数的人付出了多少心血汗水甚至是生命，才换来了诗人杜牧所描述的移旗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苏轼喜欢荔枝，更有一首脍炙人口的诗句，叫做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常作岭南人。这就是说他特别喜欢吃荔枝，说如果我每天能吃三百颗荔枝的话，那我宁愿做岭南人。荔枝味甘鲜美，汁多肉嫩，实为果中之珍品。但是荔枝除了美味之外，它实际上还有很多食疗养生的价值，这也是中外名人喜欢的原因所在。荔枝不但为中国人喜欢，被世界人民也喜欢，其中的原因就在于荔枝它的食疗养生的价值。那么下边呢，我就给各位讲一讲荔枝到底有哪些食疗养生的价值。中医认为呢，荔枝味甘酸微温，入心脾肝经，能够健脾补肝，益气养血，温中止痛，养心益智安神。所以如果我们心气虚脾气虚肝不足，荔枝都有很好的补养的价值。对于虚弱的疾病、失眠的疾病或者脑力不足的人，

0: 有一定的食疗养生的价值。现代研究呢也发现，荔枝呢有很好的养心补脑的作用。荔枝含有很多果糖和葡萄糖，而一克葡萄糖呢能够产生4000卡的热量，所以对于我们的免疫力的提高，对于我们精气神的恢复都有一定的作用。如果我们经常感觉乏力呀、记忆力减退呀，或者免疫力低下呀，那么这种情况呢，我们都可以食用一些荔枝来起到补养的作用。同时呢，荔枝还有一些美容的效果啊，比如说荔枝里边还有很多维生素，像维生素 A、B、C。另外呢，荔枝还含有很多氨基酸，像叶酸、色氨酸、精氨酸等。那么这些营养物质呢，对于改善头部的微循环，对于美容养颜祛斑都有一定的效果。我们说杨贵妃为什么肤白貌美，实际上和她喜食荔枝可以说也不无关系。
1: 夏天是水果的天堂，西瓜、芒果、李子、桃子等轮番上场，但最引人瞩目的还属一骑红尘引得妃子笑的荔枝。新鲜的荔枝果肉洁白晶莹，清甜爽口，挂齿留香，风味独特。然而荔枝虽然味美，却并不适宜所有人群。那么生活中哪类人群适宜食用荔枝？除了美味的果肉之外，荔枝的果皮与果核有着怎样的药用价值呢？
0: 我们说了，荔枝有很好的食疗养生的价值，但是呢，荔枝是不是什么人都适合吃呢？不是这样的。《本草纲目》记载，荔枝气味纯阳，气性为热，鲜者食多，忌饮肿口痛，衄血也。就是说，如果这个人平时总爱发热，或者总是口鼻生疮，或者大便干燥，或者脸上长痘，就是他的体质偏热的时候，如果你再吃鲜荔枝吃多了，那么就会牙龈肿痛，就会口痛，就会鼻子出血或者皮肤出血。也就是说，凡是热性体质的人，我们尽量要少食荔枝。那么荔枝适合什么样的吃呢？一般来说是体质比较虚寒的、比较虚弱的老年人，适当的可以多吃一些荔枝。那么在吃荔枝的时候，大家还要注意什么呢？要注意一次不要吃过多的荔枝。有人发现呢，荔枝吃得过多了会引起一种奇怪的病，这个病叫什么呢？就叫荔枝病。那么荔枝病又是什么样的表现呢？比如说我的一个朋友的孩子来到北京之后，发现北京有很多好吃的荔枝，一顿就吃了1斤，吃完之后突然出现了手脚冰凉、头晕、恶心、呕吐啊，到医院一检查发现他出现了低血糖的反应。那么这就是所谓的大量吃荔枝之后引起的低血糖反应，我们叫荔枝病。那么为什么吃荔枝可以得荔枝病呢？因为荔枝里啊含有很多果糖，那么这些果糖呢在吃进体内之后，它会刺激胰岛，产生胰岛素的大量的分泌。那么大量分泌的胰岛素呢，就可以让机体的血糖快速的下降。同时荔枝中还有一种物质能够减少葡萄糖的产生，让机体产生糖的能力降低，所以呢就造成了荔枝病。因此呢，我们推荐成年人荔枝一次不能超过300克，而儿童呢最好不要超过5个荔枝，我们要适量的食用。但是有的朋友也许会问了，那是不是糖尿病的人我可以吃些荔枝呢？啊，这个也是错误的认识。我们说大量的吃荔枝会造成荔枝病、低血糖反应，但是荔枝毕竟是甜的，里边含有很多糖类，所以如果糖尿病的人你吃了荔枝，如果不是大量吃的话，

0: 关于脊柱外科微创手术治疗的一些适用情况的讲解。上半段的中华养生内容就是这些，休息一会儿，稍后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中华养生，稍后精彩继续。
1: 神完而后气足，气定而后神闲。泡一杯清茶，洗去内心的嘈杂；采一片晨露，浸润燥热的精神。调养，从内心到身体的和谐统一。饮食的五味调和，身体的静躁有序。烈火烹煮，小火慢炖，感受阴阳之变化，穴岁寒松柏，穴傲雪梅花。中华养生，从点滴开始。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道一声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2: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3: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

0: 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1: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2: 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3: 腰椎间盘突出它还有一些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4: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的。
2: 顶级医学新知的交流与碰撞，
5: 介入治疗呢，它只是在冠心病的预防和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要往前再走一步，你后续的这种预防更重要。
6: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是让他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看，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的。
7: 要把新生儿小小的这个心脏的冠状动脉还要给它移动，常常是我们一个很难的难题。
2: 名家养生之道的荟萃与解析，
8: 关于中医养生的一些核心问题，首先一点我觉得就是要顺应四时，天地自然的变化，这是中医养生的一个基本原则。
9: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2: 健康宝典，生命要义，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10: 中华养生，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听众朋友，中医中药呢是我们的国粹，有着广泛的群众基础。中医中药毒副作用小，绿色天然，价格低廉，而且疗效确切，深受广大患者的欢迎。那么具有5000年历史的中医，对于肝脏疾病，尤其是乙型肝炎，也叫做 B 型肝炎的治疗有什么特色和优势？如何判断自己是否患有乙肝？怎么样进行积极的预防和治疗？今天我们的节目呢，非常有幸为您请到了中日友好医院中医消化科的主任福斯教授，为您解析肝脏疾病，特别是乙型肝炎的中医诊断和治疗。那接下来呢，我们先通过一个小片儿对福斯教授进行一个简单的了解。
1: 福斯，主任医师，北京中医药大学教授，北京中医药大学硕士生导师，现任中日友好医院中医消化科主任，专业特长擅长治疗脂肪肝、高血脂、肝病、功能性消化不良等消化系统疾病，已在国内外医学杂志发表论文30余篇。
10: 好的，刚才呢，我们通过一个简短的小片了解了一下今天我们节目的嘉宾。福斯教授您好，欢迎您。
6: 好，你好。
10: 我们知道咱们这个肝脏啊，是人体一个非常重要的代谢器官，肝出了问题，我们的健康就会大受影响。那乙型肝炎有时候也叫慢性的这个病毒性肝炎，那么是威胁咱们人类健康的一个非常重大的传染病之一，目前在咱们中国发病率也比较高，它这个原因是什么？
6: 这个原因很多。那么除了我们平时的传染源，主要还是病人，还有个是带毒者。带毒者就是说，凡是血清中O 抗阳性提出超过6个月的慢性带毒者，他都是乙肝的重要的传染源。那么这种人群中呢，一部分人一抗原阳性而一抗体阴性，这个传染更强。那么再有一个是病人，特别是人感染了乙型肝炎以后，急性病人的潜伏期末就能从血液中找到了O 抗和 E 抗原 SBV DNA 的指标异常。那么人群中隐性感染的病人和胡黄疸型的病人所占的比例是较大的。那么临床症状轻，散播病毒时间长，活动广泛，又不易发现，所以呢，传染源主要是个病人和带毒者。
10: 也就是说这个病最主要的这个得病途径就是传染。
6: 对对，
10: 那这个病怪不得大家提起乙肝心里就有点发抖，有点害怕这个疾病啊。那您所在的咱们中日友好医院中医消化科，可以说主攻的一大类疾病之一就是这个乙肝。那么您是从事了很多年的

0: 中医治疗肝病的这个专家了，非常知名的专家。那我们想请问一下，就是中医治疗肝病方面，它都有哪些优势？为什么咱们中医治疗上呢，能够达到这个西医或者说西医在某些方面达不到的事情，咱们也能够做到？我们中医啊，是一个，可以这么说，是一个整体医学。我们把人当这个整体，就通过辨证论治。嗯。 这个特别是对这个除了药治疗，对于调理这种肝病的病人，我们还注重治疗原则方面注重这些食疗，还有注意这种教育这个病人如何来在饮食方面来调理，再有一个就是平时在生活中如何来注意这种休息饮食和这个用中药。 来通过辨证论治，比如说病部说每个病人你都要上来就用药。那些该用哪些不该用，那就是要根据我们中医来辨证录制来考虑这问题。
1: 那等于说是个性化的一种治疗。个性化，对对对对。而且是因人而异，非常的，不是说简简单单的几个字就概括了，实际上辨证治疗它包含了很多很多的内容。
0: 对对对对。
1: 肝炎啊，它的这个种类是非常多的，那么有的传染性很强，那有的呢治疗起来可能这个过程会非常的漫长，人们在认识上呢也都有不少的误区。那今天您到了我们的节目，我们就要请您跟我们听众朋友来说一说这个肝炎它究竟是怎么分类的，通过您的讲述，希望能够让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对这个疾病有一个比较完整的了解。好的，好的。这点提得很重要，因为我们这肝炎特别多，好多人不知道有哪种种类，除了肝炎病毒之外，很多其他已知的病毒都可以引起肝
0: 些病毒主要是引起肝脏以外的临床表现，比如说单纯性的疱疹病毒，它主要是引起疱疹。那么肝炎只有在很少的情况下发生，这不属于我们所说的肝炎病毒。那么肝炎病毒指的是引发的临床症状以肝炎为主的，比如说我们一般所讲的肝炎分急性肝炎和慢性肝炎，它主要区别在哪呢？是各种症状的轻重程度和发病时间的长短。我打个比方，肝炎的许多症状，比如说好多人最早的症状是乏力、恶心、饮食不好、腹胀，那么在急性肝炎的患者身上都表现得比较明显，有的出现黄疸，这个时候我们说是急性黄疸性肝炎，比如说甲肝就属于这类。
1: 那这类是不是就是急性的，相对来说传染性就比较强一些？
0: 它在活动期传染特别特别强，而且这种黄疸性肝炎它的治愈率也比较高，只要休息好，治疗适当，一般两三个月就能够恢复了。那么急性肝炎的患者只要保持 正确的治疗可以康复，那么慢性肝炎患者的症状就没有那么明显，
1: 隐蔽、
0: 有些病人甚至没有症状的。
1: 那这个太可怕了。
0: 所以呢，这里头包括两种，一个是迁延性肝炎，一个是活动性肝炎。所谓迁延性肝炎 是说什么呢？是急症期出现的许多症状，乏力、食欲不振、肝虚疼痛，人人有不同程度的存在。而活动性肝炎是这种迁延性肝炎病情进一步严重的后果，它表现的常时食欲不振，症状更严重，甚至还出现面颈部出现蜘蛛痣，就蜘蛛痣是一个像蜘蛛一样的红痣，这是一个典型的体征，
1: 就在脸上和脖子，
0: 脸上和脖子上和胸腹部，还有是肝掌，手掌的鱼子肌这边是红的一片，叫肝掌，
1: 小手指下边这个，
0: 对、
1: 嗯嗯，
0: 这个常年的肝区有疼痛，这就说明它是一种活动期。像这种病人呢，就是对人体的危害的更严重，是非治疗不可。那么还有就是重型肝炎，重型肝炎就是发病的时候来病很急，一发病就很重了，黄疸也特别严重，严重可以出现呕吐，还可以出现出血的现象。那么这种重型肝炎是一种严重的威胁人们健康甚至生命的疾病。 那么近来我们西方面在不断的开发研究呢，是一般来讲科研工作有突破进展，发现肝炎病毒目前来讲是一般是有五大类，甲乙丙丁戊。今天要讨论的是着重讲乙型肝炎，也就是 B 型肝炎。
1: 嗯嗯，
0: 这种肝炎潜伏性长，对人体损害比较重，所以我们重点要讨论一下乙型肝炎，我们如何在中医治疗和食疗方面一些注意事项给观众们说一说。因为我们那个好多普通老百姓或者在家里头总觉得有些说把那个肝病当胃病治，
1: 是
0: 或者是特别是没有症状，一旦发现后已经肝炎已经侵犯了肝脏，引起肝纤维肝硬化，甚至发现肝癌了，
1: 挺严重了。
0: 所以这种情况怎么办，就是说我们定时查体，一年查一次是很重要的。主要查什么呢？比如说你出现了乏力，不想吃东西，胃难受，是不是胃病呢？很简单，你到医院去查一下肝功的生化，首先看转氨酶、胆道酶，就是胆红素，这个还有那个天多氨酸转移酶，一些腹部的 B 超。再查特重要是查一下它的乙型肝炎的五项。就是
1: 乙
0: 肝五项，也就是我们所说的两对半，
1: 是
0: 看你的 O 抗是不是阳性，E 抗原是不是阳性。那么 O 抗阳性就说明你是一种乙型肝炎病毒的携带者，如果发现 E 抗原是阳性，就说明你现在是活动期，同时这个肝炎病毒不断的复制。那么假如你出现了再查生化，转氨酶高，胆红素高，就说明肝细胞有炎症渗出，就说明你是活动期，这个时候你就要非要住院治疗不可，或者是用药治疗了。
1: 嗯嗯。
0: 假如没有症状，你觉得上面查的指标都正常，在家里疗养，用饮食疗法就可以了，不一定用药。因为用药您少用，尽量少用，用多了对肝脏的负担加大，对肝也是一种损害。
1: 嗯，您说的这个非常的重要，每一年至少就是定期一定要去查一下乙肝五项啊，查一下生化，
0: 生化指标，
1: 对，生化指标转氨酶，
0: 对，
1: 来筛查一下，
0: 筛查一下，
1: 有病治病，没病防病
0: 吧，对对对对对，
1: 这是一个手段啊，
0: 对对对。
1: 说到这个肝炎，咱们提起来，很多人前面我们说了，一提起来就肝颤，说这个病。哎呀，太容易传染了，我不敢跟你接触啊，不敢跟你握手吃饭，甚至有一些单位，那么在接收这个员工的时候，如果听说他有这个乙肝或者曾经得过乙肝，甚至都不会给他工作的机会。那么我们就还想请您跟我们分析一下，就这个病啊，他是怎么得的，是怎么就会传染上肝炎了，他这个传播的途径有哪些。
0: 好嘞好嘞好嘞。那么这样点我们就是要从乙肝的流行病学来讲了，就刚才我们讲过了，它的传染源主要是两个，一个是病人，也就是说这人感染了乙型肝炎以后，在急症期就何以松的血液里头筛查度它的 O 抗和 E 抗原是不是阳性，假如是阳性了，就说明这个是乙肝病毒携带者，乙肝病毒感染他了，这是第一病人。第二个就是带毒者，带毒者根据世界卫生组织，也就怎么说呢，就是说 血清里头，这个病的血液里头查出来他的表面抗原的阳性超过了半年，就是慢性带毒者，
1: 携带这个病毒，
0: 这是别的是现象。但是 O 抗阳性他不一定有传给人，他只有在他的E抗原是阳性的，而抗体是阴性的，这时候有较强的传染性。如果这个病人E抗原阳性，抗体是阴性的，再加上转氨酶特别高，说明他是活动期，那怎么办呢？他就具有很强的传染性，
1: 很强。
0: 这是从传染源。第二，刚才你说这个怎么怕感染上的传染上，是在传播途径大家都很知道，
1: 对，
0: 首先是母婴传播。比如说母亲乙肝病毒又是活动期，它就可以，所以我们常说的从子宫里头传播，叫胎传，
1: 怀孕的时候，
0: 怀孕的时候患乙肝的可以从胎盘渗透作用传播给婴儿婴幼儿， 那么这是第一种，
1: 婴儿还没出世，
0: 哎，对对，

0: 已经有这个
1: 就传上来，在叫胎传。
0: 嗯，
1: 还有第二种是生孩子的时候传播，那么孩子新生儿分娩的时候，通过产道吸入含有乙型病毒的阴道分泌液，
0: 嗯，
1: 比如羊水呀、母亲的血液呀，也可以感染。再第二个呢是分娩后的传播，就是说通过生出来后，通过母亲的唾液啦、哺乳啊、
0: 喂奶
1: 啊，
0: 是
1: 也可以传上。
0: 嗯嗯，
1: 这是第一种。那么第二种，日常生活中接触传播，现在也很明确，就是说乙肝炎的病人的唾液、汗液，包括精液，
0: 嗯，
1: 阴道的分泌液，甚至是月经，都可以检查出表面抗原阳性，那也可以传染。那为什么还有个家庭成员间的生活上的密切的接触，日常中的共进餐，比如说共用牙刷或者刮胡刀，吃饭不分碗筷，
0: 嗯，
1: 这也和互相污染着手和环境的物品，都是乙肝传播的重要的途径。
0: 嗯，
1: 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叫窝子病，一窝子在家庭里头，这也可以传染，
0: 非常形象。
1: 对对对对对。嗯嗯，第三种呢，就是说，当然这种现在比较少了，但是通过输血和血液制品，比如这个通过输入带有O抗阳性的血液和污染了乙型肝炎病毒的血制品，也可以传播乙肝病毒。但这方面现在控制比较严后，一般都杜绝了。
0: 嗯嗯嗯。
1: 还有一种是注射传播，注射传播就包括很极微量的含有乙肝病毒的血液进入人体，就会引起乙型肝炎的传播。比如说我们在医院进行医疗注射和预防接种时，注射器，所以就要必须经过严格的消毒，提醒每人一针一筒，
0: 就是针头。
1: 对对对对对对。
0: 啊，
1: 现在这种是我们也都很注意后，这种比较少见了，
0: 都一次性了，
1: 都一次性了。
0: 嗯，
1: 再有一个就是血吸虫区，比如说感染有血吸虫的地区，血吸虫
0: 性的，
1: 蚊子这个咬了以后，也可以促进传播。
0: 嗯嗯。
1: 还有一种是比较忽略的是，乙型肝炎病人他是活动期，如果的也可以通过性传播
0: 啊。
1: 哎，这是比较也有多见的。就都这一般这就这几方面。
0: 嗯，其实呢，也就是母婴传播、体液传播，还有这个像一些医疗器械的这种传播，也是这个传播途径。如果我们明确了的话，那么我们在一些日常生活方面，如果重视到了这一点，注意到了这些，那就能够做到避免。
1: 对对，大家理解后完全可以避免的。
0: 嗯，是的。所以不用说谈乙肝而色变，哎，那么紧张。
1: 对对对。
2: 好，听众朋友，关于乙肝的传播途径和防治的相关知识呢，今天福斯医生就为您介绍到这儿。这里是中华养生，稍后和您见面的是诗词里的中药。诗词里的中药，今天我们为您介绍传奇中药郁金。兰陵美酒郁金香，玉碗盛来琥珀光，但使主人能醉客，不知何处是他乡。这首作于开元年间的古诗，出自唐代著名诗人李白的《客中行》，讲述兰陵美酒散发醇浓的郁金香味儿，用晶莹的玉碗盛来，闪烁着琥珀般的光彩。主人殷勤劝酒，客人尽情欢醉，已不觉忘了自己身在异乡为客。这首诗赞美了美酒的香醇，主人的热情，表现了诗人豪迈洒脱的精神境界，同时也反映了盛唐社会的繁荣景象。兰陵美酒郁金香中的郁金，是指中药材郁金炮制的一种美酒，其味道特别醇香。或许就是那一瞬间，伴随着郁金的醇香，李白赋诗一首，再将美酒一饮而下，让世人就此领略到诗仙的浪漫与情怀。

0: 既然提到李白，我们就带大家穿越回他所处的唐代，说一说浴巾的故事。相传唐贞观元年，唐太宗李世民刚刚平定天下，百废待兴。此时四川爆发了大规模的黄疸疫情，也就是我们现在的急性黄疸型肝炎。有权势的人纷纷延请著名的大夫来治疗，贫苦百姓却没钱医治，每天都有大批的人病死。眼看着黄疸疫情一天天扩散，当地知府心急如焚，一筹莫展。有一天，一位老郎中向知府大人进言：大人，我们蜀中盛产浴巾，该药能治黄疸，可发动百姓进山采挖浴巾，搭造百锅熬药，分发给得病的百姓，定能控制这黄疸疫情。知府当即采纳了老郎中的建议，发动百姓进山采挖浴巾，熬药分发给得病的百姓。没过多久，这场黄疸疫情就被控制了下来，从此浴巾调肝治胆的神奇功效便流传了开来。浴巾是姜科植物温浴巾、姜黄、广西鹅树或蓬鹅树的干燥块根。市面上常有广浴巾和川浴巾。有意思的是，这个名字里的广和川与产地无关。广浴巾呢，主产于四川，而川浴巾则主产在浙江温州。在世界最早的药典《唐本草》里就出现过对浴巾的记载。浴巾味辛苦寒无毒，主泻积下气、生肌止血、破恶血、泻淋、尿血、金创。现代医学研究发现，浴巾呢主要成分是有治疗价值的挥发油，像鹅树根中的对甲养鸡桂皮酸乙酯有抗真菌的作用，尤其是对深红色发癣菌最为敏感。浴巾中的姜黄醇以及鹅树二酮具有抗肿瘤的作用，临床上对宫颈癌的疗效较好，对外阴癌、皮肤癌、唇癌也有成效。其中的姜黄素有利胆、抗菌消炎、降血脂以及保护某些药物引起的脾胃、肝损害等作用，所含的香芹酮具备平喘镇咳作用，并且能够驱风。中医专家则认为，浴巾性味辛苦而寒，能入心肝肺三经，是一味很好的疏肝良药，配伍其他中药更会收获不同的效果。评古诗说中药，让我们再来欣赏一遍这首诗。兰陵美酒郁金香，玉碗盛来琥珀光，但使主人能醉客，不知何处是他乡。默默郁金香在壁，亭亭古玉佩当腰。中药郁金的故事我们就为您说到这儿。好了，听众朋友，以上您听到的就是中华养生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1: 神完而后气足，气定而后神闲，泡一杯清茶，洗去内心的嘈杂，采一片晨露，浸润燥热的精神，调养从内心到身体的和谐统一，饮食的五味调和，身体的静躁有序，烈火烹煮，小火慢炖，感受阴阳之变化，学岁寒松柏，学傲雪梅花。中华养生，从点滴开始。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以下请听一周新闻盘点。6月8日中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平壤，开始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在平壤金日成广场为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盛大欢迎仪式。当日下午，习近平同金正恩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一道，以这次访问为契机，加强对新时期中朝关系的顶层设计和战略指引，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为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作出积极贡献。当日，习近平在朝鲜劳动新闻发表题为《继往开来，砥砺同行，续写中朝传统友谊崭新篇章》的署名文章。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电视专题片《续写中朝传统友谊崭新篇章》，习近平总书记访问朝鲜纪实于11日晚黄金时间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新闻频道并机播出。此访是习近平总书记时隔7年再次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也是今年首次出访，在中朝关系发展史上

上具有里程碑意义。八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路易斯·阿伯，祝贺他就任加拿大第31任总督。九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格鲁吉亚总统卡维拉什维利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34周年。习近平强调，我愿同卡维拉什维利总统共同宣布，将中格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相信这将为中格关系发展开辟新前景，为中格人民创造更多福祉。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面向海内外发行。九日，中国国务院举行宪法宣誓仪式，国务院总理李强监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国务院及其各部门任命的国家工作人员宪法宣誓组织办法，国务院任命的33个部门和单位的37名负责人依法进行宪法宣誓。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11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审计整改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研究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查出问题整改工作。11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就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会长、前众议院议长河野洋平逝世向遗属致唁电，对河野洋平逝世表示哀悼。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5日至9日在新疆调研，他表示要牢牢扭住新疆工作总目标，持续抓好事关新疆长治久安的根本性、基础性、长远性工作，推动十五五时期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迈出坚实步伐。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开工仪式8日上午在湖北省宜昌市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开工仪式，并宣布工程正式开工。8日，在2026年文明对话国际日来临之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外交部长王毅以视频方式向全球主题活动发表致辞。记者近日从中国中央军委训练管理部获悉，2026年中国军队院校招收普通高中毕业生工作全面开启，22所军队院校计划招收 1.75 万人。6月10日，交通运输部台湾岛东部海域海上交通专项执法和扫测行动圆满结束，这是针对日本和菲律宾单方面宣布启动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划界谈判，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采取的必要行动。国家统计局10日发布数据显示，5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 1.2%， 环比下降 0.1%， 5月份居民消费市场运行总体平稳。截至6月6日，2026年中国电影票房已突破160亿元，其中给阿嬷的情书已连续29天蝉联单日票房冠军。6月18日起，影片将陆续登陆新加坡、马来西亚等海外院线。感谢收听一周新闻盘点。

0: 行，一段路。
1: 淡妆浓抹总相宜，西湖的样子随四季。
0: 品，一本书。
2: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0: 探寻，一席传承。
3: 明朝景泰年间，该工艺技术制作达到巅峰，作品最为精美。故后人俗称这种金属器为景泰。
0: 解读一方人文，
4: 四样方尊，商朝晚期青铜礼器。
0: 越听中华，越品文化经典，越享生活美好。

汉语言的词汇可以说是非常丰富，其中的成语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大特色。众人皆说成之于语，成语一般来自于古代经典或著作、历史故事和人们的口头故事，但还有一些成语是来自于中国古代诗词中，比如春风得意、火树银花、巴山夜雨、悲欢离合等等。学会灵活运用成语，会让你出口成章、文采飞扬。今天我们聊的一首唐代诗人崔护的诗《题都城南庄》，就因为一场美丽的邂逅，产生了一个人们常用的成语“人面桃花”。《题都城南庄》，唐·崔护。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在唐朝著名诗人中，崔护的知名度并不是很高，很多人甚至都没怎么听说过他的名字。在全唐诗中，崔护的存诗虽然只有六首，但偏偏都是佳作。其中尤以这首《题都城南庄》流传最广。这首诗以人面桃花、物是人非这样一个看似简单的人生经历，道出了千万人都似曾有过的生活体验，成为流传千古的名作。崔护也以这一首诗成就了他在诗坛的地位。关于这首诗的创作时间，史籍上没有明确记载。在唐朝人孟起的《本是诗情感》和宋代《太平广记》中，则记载了此诗的本事，也就是诗中记叙的事件。记载说，柏陵人，也就是河北省定州市人崔护，在长安九考进士不中。清明时节，他独自到长安城郊的南庄闲游，走到一处桃花盛开的农家门前，一位美丽的姑娘热情地接待了他，他们彼此留下了难忘的印象。第二年清明节时，崔护又故地重游，没想到桃花还是那片桃花，那处住宅的院门却已紧紧锁闭，姑娘不知去了何处，只有桃花依旧迎着春风盛开。崔护心中惆怅不已，于是便在门扉上题写了这首《题都城南庄》。这首诗讲述了诗人偶然邂逅了一位美丽的女子，为之倾心，为之动容，一年后再次来寻却扑了个空，不禁遗憾伤感的爱情故事，抒发了诗人在不经意的情况下与美好相遇，而当自己有意去追求时却再也不可复得的感慨。诗中设置了寻春遇艳和重寻不遇两个场景，用人面和桃花作为贯穿的线索，通过去年和今日同地同景而人不同的两个场景进行映照对比，表达出对失去美好事物的怅惘。最后两句，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是脍炙人口的名句。后来人们常用人面桃花来形容女子的面容与桃花相辉映，后用于泛指所爱慕而不能再见的女子，也形容由此而产生的怅惘心情。全诗自然浑成，千百年来一直为人传颂，崔护与女子的故事也在民间广为流传。中国近代戏剧家欧阳予倩曾就这个故事创作了京剧《人面桃花》，后来还被改编为评剧、越剧和影视剧等，深受人们的喜爱。

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历史上有名的诗人和诗篇多如牛毛，像李白、杜甫、白居易都是其中的佼佼者。但在诗歌史上，也有很多经典诗作的作者并不为大多数人所知，南宋诗僧智南就是其中之一。历史史料上关于他的生平不详，但他的绝句一诗却是流传千古的佳作。中国现代作家朱自清在他的散文名作《春》中就引用了其中的诗句。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这首绝句。我们先来欣赏一下这首诗。绝句，宋，智南。古木阴中系短蓬。

0: 杖藜扶我过桥东，沾衣欲湿杏花雨，吹面不寒杨柳风。诗僧指的是通晓文艺、善于诗作的僧人，又称文僧。通俗地说，就是善写诗作的僧人。历史上著名的诗僧很多，像林彻、齐己、皎然、寒山、灌修等等。他们精于文辞，才华横溢，对中国的传统诗歌文化产生了重大影响。智南是南宋诗僧，智南是他的法号。关于他的生平，史料上的记载并不多，他在当时文坛上的名望也没有陆游、尤袤、杨万里、范成大这样的中兴四大诗人那么大。但就凭《绝句》这首诗，凭他对早春二月的细腻感受和真切描写，就足以把自己的名字载入宋代诗史。绝句是一首脍炙人口的七言绝句，描写了诗人在微风细雨中拄杖春游的乐趣。这首诗的前两句叙事，描写春游的经过。诗人驾着一叶小舟停泊到古木荫下，他拴好了小船，拄着拐杖，慢慢地走过一座小桥，去欣赏眼前无边的春色。这首诗的后两句，沾衣欲湿杏花雨，吹面不寒杨柳风，是流传千古的名句。诗人对早春的杏花、杨柳、春雨和春风的刻画，让人仿佛置身于和风细雨之中，十分惬意。在这首诗中，诗人没有从正面去描写花草树木，而是通过春雨与杏花、杨柳与春风的结合，展现出欲湿和不寒的特点，把春雨蒙蒙的感觉展现得淋漓尽致，又利用人的触觉把风的暖意恰如其分地展现出来。这样的表达不仅极具画面感，而且充满了蓬勃的生机和朝气，为读者展现出春天无限美好的世界。全诗不说理，不说禅，感情自然流畅，浑然天成。初读这首诗，只觉得平淡清新，再读就能体会到韵味无穷，足见诗人细腻的观察和笔下的功夫。好的，今天我们就聊到这儿，感谢您点赞关注风雅集，我是高南，欢迎您在评论区留言，聊聊您对这首诗的看法。再会。
1: 听众朋友，这里是乐听中华节目，刚才您听到的是我们的融媒体节目风雅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2: 这里诗情画意，风景独好，这里博古通今，书香四溢，行走在中华文脉之中，尽览华夏文明之美，越听中华，越享经典。

0: 这里是乐听中华，各位听众朋友好，我是王浩宇。有着3000多年历史的古琴艺术为中国所独有，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代表符号之一。著名的北京故宫博物院珍藏着历代古琴88张，是中国古琴文化巨大的宝库。从2017年起，当代古琴家杨志俭将故宫古琴文化研究院藏古琴复制、古谱复活、古琴演奏、古琴教学等工作逐一展开，渐入佳境。他将自己的所学与时代相结合，全身心地投入到故宫古琴艺术的研究和活化之中。下面呢，就让我们来聆听杨志俭和古琴的故事。出生于上海的杨志俭，从小在父亲的安排下系统学习书法、绘画、篆刻、笛箫等传统艺术，而且很有艺术天赋。他曾经跟随中国3位古琴泰斗广泛学习广陵派、余山派经典古琴曲目。2006年，社会上古琴爱好者还不多，特别是在上海这样一个开埠比较早、国际化水平较高的城市，上古琴班的人更是寥寥无几。但从那一年起，杨志俭就开始在上海开设古琴教学，从《广陵散》的聂政刺韩王讲到大胡家的大才女蔡文姬，从《离骚》作者屈原讲到潇湘水云的爱国情怀，他要在中国最国际化的都市传播中国最经典的传统文化。杨志俭不但是国家一级演奏员，连续获得4届全国古琴大赛银奖，还是上海市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古琴卓志技艺的代表性传承人。
1: 要做好古琴的话，首先你得弹好古琴，你知道什么样是好的声音，什么样是好的弹奏的反馈。在中国古代的士大夫的传统里面呢，做琴有2种，第一种呢就是弹琴的人自己就做了，那么还有一种呢就是文人指导工匠去做。做琴的初衷也好，或者是根本的目的也好，他就是要做出让自己更满足的作品，来服务于自己的演奏，服务于自己的古琴艺术。
0: 由于大学的专业是建筑学，他擅长运用科学量化的方法看待中国的传统工艺，最终在古琴制作中实现了音响学、美学、材料学、琴学的和谐统一。在这个基础上，他申报了20多项和古琴制作相关的专利，并写出了《中国古琴传统制作艺术》一书。
2: 在这部图文并茂的专著里，杨志俭把1300年来唐代传承至今的古琴制作工艺分拆为100多道工序，每个工序均用5步法来阐述，即古代典籍的论述、工艺详细说明、故宫传世古琴文物参考图、制作方法和图纸数据，以及验收方法和辅助工具。这本书用10多万字、400多张图片，告诉大家如何运用传统工艺制作一张真正的古琴。2017年，杨志俭被评为上海工匠，上海市总工会授予他第一个上海工匠创新工作室，落户浦东塘镇。1000多平方米的古琴工作室，不但展示了杨志俭的古琴艺术，也让上海的传统文化爱好者、古琴爱好者有一处了解千年古琴艺术的好去处。
0: 2017年，杨志俭开始参与故宫博物院古琴馆的筹备以及故宫古琴艺术的研究工作。故宫博物院珍藏有古琴88张，唐宋元明清各个朝代的都有。此外，还有和古琴相关的文物，比如书画、瓷器、玉器等，各类藏品的质量、数量都位居全国博物馆之首。
1: 所有的其他 乐器可能都不如古琴承载这么多文化内涵。我们故宫博物院有那个四张唐朝琴，它都有名字的，九霄环佩、九天之上御风而行、环佩叮当，只有古琴它是有名字、有诗歌、有题跋、有铭刻、有代代文人相传的，这个可能是另外一份珍贵的历史遗产，也是文化遗产。
0: 在专注于故宫古琴艺术研究和活化的过程中，杨志简真正体会到故宫是一所艺术大学。在这里，他完成了从古琴演奏者、制作者到古琴文化研究者的转变，并且取得了很多研究成果。比如，他结合故宫院藏的古琴实物和宫廷造办档案所展示的信息，亲自复制了多张故宫院藏名琴，是让文物活起来的重要举措。他参与筹备故宫博物院古琴馆展览，使得原来藏在深宫里的历代名琴得以系统地与公众见面，这是故宫历史上的第一次。他初步完成了故宫文物中有关古琴文化部分的梳理和研究，涉及书画、器物等多个领域。例如，在北宋著名的《听琴图》中发现九弦琴和宝琴的影像等重要信息，并完成相关学术论文。此外，他还完成了故宫院藏明代古琴图谱册《秋鸿》的打谱工作，让古曲焕发了新生。
2: 在杨志简所有研究中，最为突出的就是对明代早期古琴曲《秋鸿图谱册》的研究。古琴曲《秋鸿》描写秋天里大雁的远征，体量庞大，气象高远，享有盛名。古琴曲《秋鸿图谱册》按照标题用36幅绢本水墨工笔画对应纸本楷书古琴谱，逐次绘制琴曲的36段场景，上面还盖有八方乾隆御览之宝大印，是一件集琴、书、画、印、装帧以及皇家收藏于一体的珍贵文物。2018年起，杨志简开始全面研究古琴曲《秋鸿图谱册》。通过对历代45个秋鸿谱本的整理和对比，最终论证出故宫版本为古琴曲《秋鸿》存世谱本的最佳版本。他还用2年的时间完成故宫琴谱文物的分册顺序、段落刊物和校正等工作，并出版10万字《故宫秋鸿研究》书籍。尤其重要的是，作为古琴演奏家，完成了36段全本秋鸿琴曲的打谱工作，让与紫禁城同龄的600年前的明代文物上冰冷的琴谱复活起来。
1: 完全按明代的指法，甚至宋代的指法不变，但是重新作曲，每一段都要跟图片上的场景符合，又要跟标题符合，这是非常非常巨大的工程。它其实是用书法、用汉字的方法把那个弹法写下来的，再次感受就是600年前甚至800年前宋代、明代的文人心目当中的秋鸿。
0: 由于中国古琴谱只记指法，不记录音高和节奏，后世琴人仅仅凭纸面曲谱是无法直接演奏的，因而产生了打谱工作。所谓打谱，就是根据古琴曲的原意，结合古谱记录的指法和音高，由打谱者进行二度创作，重新组织节拍，勾勒音乐情绪，让已经绝响的古谱焕发出新的生命。古琴打谱工作专业而艰苦，而且对打谱者要求非常高，必须精通古琴的传统演奏、古指法考证、版本研究以及对音乐的理解和表达。从这个意义上来看，杨志简使故宫版本《秋鸿》琴谱得以重生，意义非凡。 多年来，在致力于活化古琴艺术的过程中，杨志简也意识到，在中华传统文化复兴的新时代背景下，古琴文化传播需要新的平台和方式。从2008年起，他积极参演了多届上海政府组织的上海国际艺术节、上海之春国际音乐节、中国古琴大师新年音乐会等重要活动和海外演出，并参与组织了全国17周岁以下青少年古琴邀请音乐会、中国古琴非遗10周年音乐会等重要琴式活动。在他的努力下，古琴及其文化被越来越多的人了解和认识。虽然从古到今介绍古琴的书籍并不少见，古琴曲也一直在被创作和演绎，但是古琴艺术的传承大多是言传身教，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传播范围。因此，在媒体如此发达的今天，怎样通过新的

0: 是将旋律唱给学生听，读就是解读古琴特有的信息，详细拆解给学生理解，弹就是弹给学生看，是重要的示范步骤，卡就是卡拉 OK 式的伴奏。琴箫合奏自古就是中国文人音乐的重要形式，杨志简就亲自录制箫声配乐，帮助学生更好地进入音乐的情绪。
1: 故宫太和琴课的学员陈露说，杨老师的课让他很有收获。
2: 那带给我的变化呢，我觉得就是使每这个人的心更加的静了。那你的心境呢，就反映出你在弹琴的时候，你的这个音的这个稳定性也是非常强的。
1: 为了更好的传播故宫古琴艺术，杨志简还运用数字化技术，让秋鸿古琴图谱册中的配图活起来，构成了符合现代审美的视觉听觉综合艺术，并且在此基础上策划数字化的展览和演出，让更多的人感受中国古琴艺术之美。还有一个有趣的巧合，中国的古琴有七根琴弦，13个徽位，而杨志简的生日正好是7月13号，他因此常常戏称自己是为琴而生，他最大的快乐就是沉浸在千年的古琴艺术之中。从2017年起，杨志简全身心地投入到故宫的秋鸿里，本人也像秋鸿一样，来往于北京和上海两地之间。可以这么说，这首著名的古琴曲《秋鸿》既描写了秋天里大雁的远征，也象征着杨志简一生古琴事业的长征。古琴艺术使杨志简修身养心，他对古琴全身心的投入也活化了古琴艺术。他希望通过现代传播，让更多的人了解古琴艺术，喜爱古琴艺术。
3: 你要文化自信，你得了解这个文化，而且我相信中国人一旦了解这些东西之后，他真的会喜欢它。我在做一些相关的尝试，能够帮助到更多的古琴爱好者、传统文化爱好者走入到古琴的美好世界。
1: 听众朋友，感谢收听今天的乐听中华节目，我是王浩宇，我们下期再会。接下来请收听小说联播。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4: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4: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5: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5: 谢谢。
4: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还有缘情，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4: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6: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7: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6: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

0: 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1: 是天赋异禀，还是忍辱负重？是凝聚民心，还是重视人才？晋文公既贪图安逸，又胸怀大志，文韬武略更是常人莫及。他是如何流亡在外19年，却又当上了霸主的？请听秦俊撰写的长篇历史系列小说《春秋五霸之晋文公》，由时代播讲。
2: 若是，虚实几许？
3: 赵衰曰：“3月即可。”文公复又问道：“
2: 做三军，必须立三帅，谁堪其任？”
3: 赵衰对曰：“
2: 夫为将者，有勇不如有智，有智不如有学。君如求智勇之将，不患无人；若求有学者，臣所见为戏骨一人耳。骨年50余矣，好学不倦，礼乐诗书倒背如流。而礼乐诗书乃先王之法，德义之福也。民生以德义为本，兵士以民为本，唯有德义者方能恤民，能恤民者方能用兵。”
3: 文公道：“
2: 善。”
3: 乃召戏骨为元帅，戏骨辞而不受。
2: 文公道：“寡人之轻，轻不可辞。”
3: 强之再三，骨方就职。择日阅兵于贝卢，作中上下三军，戏骨将中军，戏真左之，齐满掌大将齐骨，使胡衍将上军。
2: 衍辞曰：“臣兄在前，弟不可以先兄。”
3: 乃命胡毛将上军，胡衍左之，使赵衰将下军。衰辞之：“
2: 臣真慎不如栾之，有谋不如先轸，多闻不如虚臣。”
3: 乃命栾之将下军，先轸左之，荀林赋、玉荣、魏抽为右荣，颠杰为左荣，赵衰为大司马。
2: 戏骨受命后，当即登坛发令，三痛鼓后，操演阵法，少者在前，长者在后，坐坐进退皆有成规，有不能者交之，三教而不遵，以违令论，然后用刑。
3: 一连操练3日，其政变化，指挥如意。众将见戏骨宽严得体，无不悦服，方鸣金收军。忽将台之下起一阵旋风，竟将大帅旗杆吹为两段，众皆变色。
2: 戏骨曰：“帅旗倒折，主将当应之。吾不能久与诸子共事了，然主公必成大功。”
3: 众问其故，骨笑而不答。眨眼3月已过，冬去春来，正是出兵打仗的好时机。军将发之时，晋文公谋于戏骨：“
2: 寡人欲将大军一分为二，一路伐魏，一路伐曹，可乎？”
3: 戏骨对曰：“
2: 此事臣已和赵衰、先轸商议过了，若纯是为了打击曹魏，分兵亦无不可。但我们的矛头是楚，分兵可以挡曹魏，不可以挡楚。”
3: 文公道：“
2: 如卿之言，为之奈何？”
3: 戏骨对曰：“
2: 兵不再分。”
3: 文公道：“
2: 若不分兵，只能伐异国，以卿之见，先伐者何？”
3: 戏骨对曰：“
2: 曹。”
3: 文公满面不解道：“
2: 伐曹必经过魏，不平魏何以伐曹？”
3: 戏骨对曰：“
2: 正因为伐曹要经过魏，故而才先伐曹。”
3: 文公道：“
2: 卿这话把寡人搞糊涂了。”
3: 戏骨道：“
2: 我以伐曹为名向魏借道，魏曹方木，又投向同一主子，必然不允。我乃从南河渡师，出其不意，直捣魏境，所谓迅雷不及掩耳，胜有8-9。既胜魏，然后趁势而伐曹。曹共工素食民心，又替于败魏之威，破曹易如反掌耳。曹魏既破，君又未分，即便楚国打来，我亦不惧矣。”
3: 文公喜悦：“
2: 卿真乃有学之将也。”
3: 遂依计而行，命虚臣去魏借道伐曹。是时魏文公已薨，子元忠即位，视为成功。接过进制国书，匆匆览了一遍，便道：“
2: 此事万万不可。 既不回书，也不安排虚臣饮食，虚臣大笑三声离去。此事为上卿宁肃所知，忙进宫谏曰：“主公，当初重耳出亡过我，先君未尝加礼，近来借道，君应当听之，不然曹魏亡，魏亦亡矣。”成功道：“寡人与曹共臣于楚，若假以伐曹之路，恐未得尽欢，而先取楚怒也。怒尽犹是于楚，若怒楚，将何事乎？寡人只意与节，子不必多言。”虚臣回到绛都，据实向文公做了禀报。文公道：“果不出元帅所料也。”遂率军南渡黄河，直到魏地五路，行至五路之野。文公叹曰：“此介子堆割骨处也。”不觉潸然泪下，从王诸将亦跟着悲涕流泪。魏抽守垒说道：“哭有什么用？吾等应拔城取义，魏军雪往年之仇才是正理。”先轸曰：“魏抽之言是也，臣愿率本部之兵独取五路。”文公喜曰：“好，寡人依亲。”魏抽道：“吾当助先轸兄一臂之力。”文公准奏，二将召集队伍，升车前进。军未发之时，先轸命军士多带旗帜，魏抽不知何意，问之，先轸笑而不答。乃至兵发之后，凡经过山林高阜之处，便叫悬插旗帜，勿要透出林表。魏抽道：“吾闻兵行诡道，今遍张旗帜，凡使敌人之辈，不知何意。”先轸曰：“魏素臣服于齐，晋改世荆蛮，国人不顺，总是忧虑中国之兵来讨。吾军欲继齐图霸，不可示弱，当以先声夺之。”五路百姓做梦也没想到晋军来得这么快，纷纷登城瞭望。但见旌旗布满山林，正不知有兵多少，不论城内城外居民争相逃窜，守卫禁止不住。先轸兵到，无人守御，一鼓拔之，遣人报捷于文公。文公喜形于色，谓胡衍曰：“旧云得犯易，得势难，得势得国之兆也，今将验矣。”乃留老将西部阳屯守五路，大军移营，进驻敛舆。是夜，细谷突然得病，文公亲往探之。细谷曰：“臣蒙主公不世之欲，本欲涂肝裂脑以报知己，乃天命有限，应当折其之兆，死在旦夕，尚有一言奉其。”文公道：“卿有何言？寡人洗耳恭听。”细谷道：“君之伐曹魏，实则魏楚，至楚必先继战，继战必先联合齐秦，秦远而齐近，君速遣一使使齐，与之结盟，齐正恶楚，一丝接近，倘得与齐结盟，则魏曹必惧而求和，因而收秦，此至楚之权策也。”文公道：“善。”遂遣虚臣通好于齐，叙述桓公先使之好，愿与结盟同抗荆蛮。时齐孝公已薨，国人拥其弟潘为君，是为昭公。潘葛营所生也，心思大魏，因阳谷之故，正欲竭尽以抗楚，闻之晋文公屯兵敛舆，忙命百驾卫地。二军相会，少不得痛饮一番，共商攘楚之策。魏成功见五路已失，忙使宁肃之子宁舆前去敛舆谢罪求和。文公道：“魏不容假道，今拒而求和，非其本心，寡人旦夕当踏平楚丘矣。”宁舆求和不成，忙还报魏成功。时楚丘城中，俄船进兵将到，一夕五经。宁舆谓魏成功曰：“晋怒方盛，国人震恐，主公不如暂出城避之。晋知主公一出，必不来攻楚丘，然后向晋齐好，社稷可得保全也。”成功叹曰：“先君不幸失礼于王公子，寡人又一时不明，不允假道，以致如此啊！累及国人，寡人已无面目居于国中，乃使其弟叔武同大夫袁轩摄国事，自己僻居襄牛之地，令使大夫孙延求助于楚，时周襄王二十年春二月也。”是月，细谷卒于军，晋文公道西不已，使人护送其舅归国，以先轸有取五路之功，升为元帅。 用虚臣左下军以补先诊之缺。

0: 若照文公之意，应趁魏成功出走，楚囚慌乱之机，一举灭魏，先整建业。本为楚为宋国，来整其威。今宋之患未解，而先富人国，非霸者存亡续小之意也。况魏虽无道，其军已出，废置在我，不如移兵东向伐曹。似楚兵救魏，我已在曹矣。文公道：善。三月，进士为曹，曹共公如热锅上的蚂蚁，慌忙召集群臣问计。西富基进曰：晋军此行，为保关内之愿也，其怒方深，不可较力。臣愿奉使谢罪求和，以救一国百姓之难。曹共公道：晋不纳魏，岂肯独纳曹乎？大夫于朗进曰：臣闻晋文公出亡过曹，腹饥思愧饮食，今又自请奉使，此乃卖国之计，不可听之。主公先斩腹饥，臣自有退晋之计。曹共公道：腹饥谋国不忠，理当斩首，念其三世老臣，免杀罢官。腹饥谢恩而出。共公问于朗：秦有何计可退晋兵啊？于朗道：晋文公兵不血刃，占领魏地，其气必交。臣请诈伪秘书，约以黄昏县门，欲使精兵携弓弩伏于城墙之内，哄得晋文公入城，将城门放下，万使齐发，不愁不为讥讽。共公拍案道：好计。当即命于朗修降书一封，遣使送达晋营。晋文公读过降书，拈胡大笑道：曹共公昏而不傻，倒是有自知之明。寡人这就起家入城，看他如何招待。先轸摇头说：不可。文公道：为甚？先轸道：我自出兵以来，未与曹干过半仗，曹国兵力未损，却突然提出献城，安之非诈。文公道：未知奈何？先轸道：真假一试便知。文公道：如何是？先轸道：只需如此如此。文公道：好。虽在将士之中，则一高个长胡须的人，身穿晋文公的衣服，乘坐军辇，在伯堤等500将士的簇拥下，长驱直入曹都。将及一半，但闻城墙之内梆声乱响，箭如飞蝗射来，急欲回车，门已下闸，可怜伯堤及200多刺探虚实的晋军，全部死于乱箭之下。
1: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撰写的长篇历史系列小说《春秋五霸之晋文公》正在播出。

晋文公先年过曹，曹人多有认得的，其业仓促，不辨真伪。曹共公知道晋文公已死，设宴宫中，宴请余郎及有功将士通宵达旦，及至天明便宴，方知死者是个假文公，兴头早减了一半。晋军未曾入城者逃命来见文公，哭诉前情，文公大怒，传令攻城。曹共公如坐针毡，陀螺般的满屋打转，这可如何是好？这余朗进曰：臣有一计，可使晋军军心为之动摇，尽可破也。曹共公似溺水之人，猛地看见一根救命稻草，忙道：快讲。余朗道：可将射死之晋兵之师吊在城墙之上，彼军见之必然惨举，攻不尽力，再延数日，楚就必至，到那时内外夹攻，不愁晋军不败。曹共公连道：好计好计。遂依计而行。晋军见城头上骤然悬起200多师，仔细观之，皆为昔日同武之人，心甚凄凉，哪还有心攻城。文公谓先轸曰：军心恐变，为之奈何？先轸对曰：曹计不仁，我还讲他什么意？曹国坟墓聚在西门之外，请分军一半，列营于墓地，装出发掘坟墓的样子，城中必聚，聚必乱，而后仍可成也。文公道：善。是胡毛胡衍率所部之众，移屯墓地，备下铁锹，限定来日午时，各以墓中骷髅献供，城内文

0: 知此信，心胆俱裂。曹共公使于朗与丞相大叫：“休要发怒，侵犯真正愿降。”先轸亦使人应曰：“汝诱杀我军，复悬师丞相，众心不忍，故将发怒，以报此恨。汝能并殓死者，以官送还吾军，吾当敛兵而退矣。”于朗曰：“既如此，请宽限三日。”先轸应曰：“三日内不送师官，休怪我辱汝祖宗也。”于朗曰：“一定送，一定送。”遂下城去见曹共公。到了此时，共公已无他路可走，只得依约收取丞相尸骸，祭奠数目，各备棺木。三日之内，盛殓得挺挺当当，装在圣车之上。经晋文公首肯，先轸命胡毛、胡衍、栾之、虚臣整顿兵车，分作四路埋伏，只等曹仁开门出关，四门一齐攻打进去。到第四日巳时，先轸使人与城下大叫：“今日还我师官否？”曹仁呈上应曰：“卿解为退兵无礼，即当交纳。”先轸禀知文公，传令退兵，果退五里之远，城门开处，官车分四门推出，方出得三分之一，忽闻炮声大举，四路伏兵一起发作，城门被丧车堵塞，急切不能关闭，进兵趁乱攻入。曹共公正在城上弹压，魏抽在城外看见，从车中一跃登城，披胸揪住，复作一束。于朗见之，心中恐惧，抢步出城，正撞上颠杰，横脖子一刀砍去首级。曹国文武见大势已去，或逃或降，或死于乱军之中。晋文公率众将登上城楼受劫，魏抽押曹共公以献，颠杰提于朗首级以献，其他各将亦有擒获。晋文公命取士及官职，承宣者300人，各有姓名，按级拘拿，无一漏网，但遍观士及，无西复姬之旅。文公问之：“西复姬呢？哪里去了？”曹仁回曰：“因西复姬主张向晋求和，被曹共公罢官为民，除去了士及。”文公召曹共公入内，责之曰：“汝国只有西复姬这一贤臣，汝不能用，却任用一般宵小，如小儿嬉戏，不枉何待。”贺道：“求于大寨，似圣处后再行处置。”其圣宣300人进行诛戮，抄没其家，以赏劳军事。西复姬有私馈饮食之功，家住北门，环北门一带，传令不许惊动，如有犯西市一草一木者，斩首。魏抽、颠杰2人自以为有功于文公，今见文公保全西市之宅，心怀不平。魏抽愤然道：“吾等今日秦军斩将，主公并无一言褒奖，些许饮食，所知几何？却如此用情，真个轻重不分了。”颠杰曰：“此人若是于晋，必当重用。我等被他欺压，不如一把火烧死他，免其后患。即使是谢，主公难道真个将吾2人斩首不成？”魏抽道：“言之有理。”颠杰道：“时间尚早，你我2人饮伤气尊如何？”魏抽道：“正合我意。”2人计议妥当之后，便叫人抬来美酒一坛，割熟牛肉10斤，面向而坐，边饮边聊。后至夜静，司令军卒围住西复姬之家，前后门放起火来，火焰冲天。魏抽趁醉势勇，跃上门楼，冒着火势在岩溜上奔走如飞，欲寻西复姬杀之。谁知梁船焚毁倒塌下来，扑通一声，一根大梁掉了下来，不偏不倚正砸在他的胸脯之上，疼得魏抽口吐鲜血，欲哭无泪。举目视之，前后左右火球乱滚，只得挣扎着站了起来，兀自攀着亭柱，仍跃上屋盘旋而出，满身衣服俱带着火，扯着赤条条，方免焚身之祸。魏抽虽然勇猛，此时不由不困倒了。刚巧颠杰来到，将他扶到空闲之处，解衣衣指，一同上车回到寓所。胡衍、虚臣在城内见北门起火，已有军变，慌忙引兵来时，见火来自西复姬家中，急叫军士扑之，许久才灭。而偌大一座西宅被烧得七零八落， 在此之前，西富基见家中起火，亲率家人救之，被火烧得奄奄一息。其妻曰：“不可使西家无后。”乃抱五岁孩儿，西路径奔后园，立河池中得免。乱到五更，起火方息。西氏家丁死者数人，残毁房舍，民居数十家。胡衍、徐臣见这火势来得蹊跷，少不得细查细访。这一查一访，查到魏抽颠杰头上，面面相觑，欲得隐瞒不报，又恐文公怪罪。思之良久，还是如实上报。文公住在大寨，那大寨离城五里，是夜虽望见城中火光，不甚明白。直到天明，文公接到申报，方知其故，即刻驾车入城，先到北门来看西富基。西富基仰卧门板，不省人事。文公俯身叫道：“西恩公，我是重耳。”我是重耳啊，汝听到了吗？西富基慢慢张开二目，望着重耳，四言又止，头一歪，闭上双眼。文公双目流泪，哽咽不止。富基妻抱着五岁儿子西路哭拜在地，文公双手将他挽起：“贤嫂不必啼哭，此儿由寡人代为抚养。”略顿有道：“西恩公生前为曹大夫，此儿亦为大夫，视之于尽。”西妻忙带儿叩头谢恩。文公又道：“恩公乃世之大贤，理应厚葬，寡人赐入黄金千两。”西妻再次谢恩。厚葬过西富基之后，携儿赴晋，直待曹共公归附之后，富基妻欲归乡醒目，文公遣人送归。西路长成，仍是与曹魏大夫，此事后话。却说晋文公安顿好西富基之妻之后，召大司马赵衰进帐，沉着脸说道：“寡人有令在先，如有犯西氏一草一木者，斩首。今有魏抽颠杰不听寡人之令，放火烧毁西氏之邸，西氏也因此而亡，他二人该当何罪？”赵衰吭哧许久道：“该当斩首。”文公道：“那就将他二人斩气来报。”赵衰闻言吃了一惊，跪地见道：“此二人罪该当诛，但念其有十九年从王奔走之劳，竟又立大功，可否赦之？”文公怒气冲冲道：“功是功，过是过，岂能功过相抵？寡人所以取信于民者，令也。臣不遵令，不谓之臣；君不能行令于臣，不谓之君。不君不臣，何以立国？诸大夫有劳于寡人者甚重，若皆可犯令善行，寡人自今不复能出一令矣。”赵衰自忖：文公已非昔日之王公子，他要立威，还要称霸天下，何惜区区两个头颅？若是硬要劝他不杀魏抽颠杰，恐怕难以办到，非牺牲一个不可。二者相较，存颠不如存魏。想到此处，忙改口说道：“主公之言甚当，然魏抽之神勇，诸将莫及，杀之诚未可惜呀、啊。且罪有首从，臣以为借颠杰一人，足以警重，何必并诛？”文公道：“魏抽固然神勇，但寡人听说他纵火之时为动所伤，卧病不起，何惜此单目将死之人，而不宜无法令行乎？”
1: 赵衰有意保护魏抽，笑道：“
0: 怕是没有那么严重吧？”文公道：“君莫不是在为他开脱吧？”
1: 赵衰回道：“
0: 臣哪敢呢？臣请以君命去见魏抽，看他到底伤得如何。若其病重将死，那就执行主公之法。倘若可攻驱驰，若留此虎将，以备还击。”
1: 文公从之。
0: 赵衰刚一抬脚，文公叫道：“一人未私，二人未攻，寡人再遣一人伴卿前去如何？”
1: 赵衰知文公对他不大放心，吭声应道：“
0: 好。”
1: 文公便命心腹内侍随赵衰一道乘车去见魏抽，使魏抽胸脯伤重，卧病于床，问：“
0: 来者几人？”
1: 左右道：“
0: 两人。”魏抽道：“大司马算一个，余者为谁？”
1: 左右道：“
0: 主公心腹内侍吕爵也。”
1: 魏抽道：“
0: 此乃探吾生死，欲依我刑罚耳。”
1: 左右道：“
0: 不会吧，您可是主公的大功臣，主公就是刑罚也行不到您的头上。”
1: 魏抽道：“
0: 怎么不会？吾固然有功于主公，
2: 敌楚难道无功于主公吗？为了他的霸业，

0: 兵戎相见，至于打没打起来那是另一回事。算了，不说这些了，快去一匹帛来为我束胸，我当初见使者。左右道：“将军病甚，不宜轻动。”魏抽大喝道：“兵不至死，而勿多言。”左右不得已，乃取帛一匹，把魏抽浑身上下裹了个严严实实，然后全副戎装，精神抖擞地拜见赵衰和吕爵。赵衰暗自松了一口气：“听说将军伤重在床，怎么起来了呢？”魏抽回道：“健体倒没什么，只是自知罪重，望二使在主公面前多多为吾美言几句，万一获赦，上将以于西报君父之恩。”
1: 由时代播讲，秦俊撰写的《春秋五霸之境》。
2: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2: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2: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以下请听一周新闻盘点。6月8日中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平壤，开始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在平壤金日成广场为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盛大欢迎仪式。当日下午，习近平同金正恩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一道，以这次访问为契机，加强对新时期中朝关系的顶层设计和战略指引，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为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作出积极贡献。当日，习近平在朝鲜劳动新闻发表题为《继往开来，砥砺同行，续写中朝传统友谊崭新篇章》的署名文章。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电视专题片《续写中朝传统友谊崭新篇章》，习近平总书记访问朝鲜纪实于11日晚黄金时间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新闻频道并机播出。此访是习近平总书记时隔7年再次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也是今年首次出访，在中朝关系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8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路易斯·阿伯，祝贺他就任加拿大第31任总督。9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格鲁吉亚总统卡维拉什维利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34周年。习近平强调，我愿同卡维拉什维利总统共同宣布，将中格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相信这将为中格关系发展开辟新前景，为中格人民创造更多福祉。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

0: 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面向海内外发行。9日，中国国务院举行宪法宣誓仪式，国务院总理李强监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国务院及其各部门任命的国家工作人员宪法宣誓组织办法，国务院任命的33个部门和单位的37名负责人依法进行宪法宣誓。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11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审计整改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研究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查出问题整改工作。11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就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会长、前众议院议长河野洋平逝世向遗属致唁电，对河野洋平逝世表示哀悼。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5日至9日在新疆调研，他表示要牢牢扭住新疆工作总目标，持续抓好事关新疆长治久安的根本性、基础性、长远性工作，推动“十五五”时期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迈出坚实步伐。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开工仪式8日上午在湖北省宜昌市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开工仪式，并宣布工程正式开工。8日，在2026年文明对话国际日来临之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外交部长王毅以视频方式向全球主题活动发表致辞。记者近日从中国中央军委训练管理部获悉，2026年中国军队院校招收普通高中毕业生工作全面开启，22所军队院校计划招收 1.75 万人。6月10日，交通运输部台湾岛东部海域海上交通专项执法和扫测行动圆满结束，这是针对日本和菲律宾单方面宣布启动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划界谈判，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采取的必要行动。国家统计局10日发布数据显示，5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 1.2%， 环比下降 0.1%， 5月份居民消费市场运行总体平稳。截至6月6日，2026年中国电影票房已突破160亿元，其中给阿嬷的情书已连续29天蝉联单日票房冠军。6月18日起，影片将陆续登陆新加坡、马来西亚等海外院线。感谢收听一周新闻盘点。
1: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2: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3: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4: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5: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6: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毅。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重点关注聚焦第18届海峡论坛，携手同心推动两岸融合走深走实，积极搭建合作桥梁，助力台湾各界共享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机遇。中国商务部发言人表示，今年以来面对复杂严峻的国际政治经济形势，中国外贸顶住压力，延续稳中有进的良好态势，中国商品全球认可度不断跃升。海内外权威机构发布的研究报告认为，创新动能已经成为吸引外资持续深耕中国的核心驱动力。美加墨世界杯激战正酣，在墨西哥由中国企业研制的115列轻轨列车全面进入赛事运营状态，比赛期间预计每天将服务乘客超125万人次。中国轨道交通技术正以绿色智能高效的方式助力这场全球体育盛宴。节目下半时段聚焦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持续收听本期环球华人节目。
4: 关注你身边的话题，这里是环球华人头条关注。
6: 各位听友，第18届海峡论坛6月13号在厦门启幕，作为已连续举办18届的两岸民间年度盛会，其意义早已超越常规交流活动的范畴，已然成为凝聚两岸共

0: 持共会合作蓝图，稳固台海和平大局的重要核心平台。海峡论坛是两岸规模最大、范围最广、影响最深的民间交流盛会，也是两岸同胞跨越山海奔赴彼此的年度约定。今年论坛延续扩大民间交流、深化融合发展主题，设置基层交流、青年交流、文化交流、经济交流四大板块，58项活动，邀请了台湾有关政党代表以及工会、青年、妇女等各界人士参加，为两岸同胞交心交融创造更好条件，带来更多机遇。本届论坛持续关注服务基层和青年群体，让两岸融合发展成果惠及更多两岸同胞。活动涵盖基层治理、婚姻家庭、社会公益、体育赛事、民间信仰、歌舞艺术、金融科技、乡村振兴、农渔合作、新媒体创作等多元领域，创新推动两岸教育、电商、生物医药和中小企业等界别对接，护航少年儿童成长，助力台湾青年拓宽就业创业赛道。参加本届海峡论坛系列活动的厦门市台商协会会长韩银焕、北京台资企业协会青年会会长吴怡珍均表示，依托大陆的超大规模市场、完备产业体系与优质营商环境，再结合不断升级的惠台政策，强大的磁吸效应将持续显现，促使越来越多台胞台企选择扎根大陆深耕发展。
1: 环球华人，
0: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关注一组中国经济热点。日前，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在商务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今年以来，面对复杂严峻的国际政治经济形势，中国外贸顶住压力，延续稳中有进的良好态势，中国商品全球认可度不断跃升。
2: 中国的商品供给稳定，质量可靠，技术先进，全球的认可度不断的跃升。1到5月份，机电产品出口增长了18.4%，占比超过了63%。集成电路出口表现强劲，新三样产品，也就是电动汽车、光伏锂电池，持续的领跑全球。中国持续的深耕全球市场，贸易布局更加趋于均衡稳健。1到5月份，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增长了13.6%，占比超过了51%。对东盟、非洲、拉美，均保持了2位数的增长。合作共赢的朋友圈可以说是越来越广。
0: 今年以来，中国经济的科技属性持续增强。海内外权威机构发布的研究报告认为，创新动能已经成为吸引外资持续深耕中国的核心驱动力。总台记者高岩报道。
3: 今年以来，海内外观察人士明显感受到中国经济发展的深层转变，最直观的体现就是各类创新成果不断涌现。马年春晚，人形机器人化身功夫高手，频频登上国际社交媒体热搜榜。3月下旬以来，张雪机车助力车手在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多个分站赛事中夺冠，车队全力冲击年度总冠军。进入4月，北京亦庄人形机器人半程马拉松再度开跑，时隔仅一年就打破了人类男子半马世界纪录，尽显国产机器人的迭代速度。这些高光时刻的背后，是中国产业结构在迭代升级。今年1季度，我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2.5%，在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中占比虽然不到20%，但对整体增长的贡献率却高达32.6%。在人工智能、生物医药、机器人、量子科技等研发应用端，中国正走在世界前列。从规模驱动、投资驱动向创新驱动、效率驱动的稳步转型，生产要素实现创新性配置，教育、科技、人才等环节形成良性循环，让外资继续扎根中国，共赢未来。新加坡星展集团首席经济学家泰穆尔·拜格说，
4: 过去数十年，中国在教育、研发、产业投入上打下了坚实基础，这将推动高科技、绿色科技与服务业持续创造高附加值，成为经济增长的重要来源。在我们看来，过去数十年的持续投入将在未来逐步释放巨大红利， 中国经济的发展前景非常值得期待。
3: 美国韦德布什证券公司全球科技研究主管丹·艾夫斯说，
4: 观察中国的大型科技公司，可以看到相关需求正在不断涌现。中国人工智能产业下一阶段的增长才刚刚开始，未来增长点在机器人领域。在我看来，人形机器人将是中国市场释放大量需求的一个重要方向。
3: 在各类优质生产要素加速向新质生产力集聚的同时，多项经济指标也释放出积极信号。三月份，我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连续下降41个月后首次上涨。四月份 PPI 同比涨幅扩大至2.8%，五月份进一步回升至3.9%。PPI 回暖既是财政政策精准发力、宏观调控见效的体现，也是行业同质化竞争得到有效疏解的积极成果。景顺亚太区全球市场策略师赵耀廷说
5: ：“Now I see this as more of a start of a gradual normal。
4: 在我看来，当前局面更多是物价逐步回归常态的开端。更为关键的是，物价企稳回升有望拓宽企业盈利空间，改善利润表现，进而带动民间投资稳步回暖。”
5: Also lead to stronger private investments。
3: 产业深度转型升级叠加企业盈利向好，还推动科技、产业、金融形成良性循环。国际资本也普遍看好中国科技公司估值的上行空间。目前，高盛、摩根大通、瑞银、花旗等多家国际顶级投行均维持对中国 A 股的超配增持或买入评级。高盛集团亚太区总裁施南德说
6: ：“I would characterize this as being fundamentally driven by some very good companies。
4: 中国股市这一轮行情的核心动力来自一众优质科技企业，市场重新认可了这些企业的发展前景，推动其估值不断提升，企业盈利增长叠加估值提升。”掀起了一轮估值热潮，尽管全球经济面临诸多不确定性，但支撑中国市场回暖、IPO 扩容的核心逻辑未变。我们对后市保持乐观，预计活跃行情将贯穿今年下半年。
0: 听众朋友，在大模型与各类 AI 应用加速迭代扩张的当下，头部企业纷纷布局规模化算力集群，而众多中小 AI 创业主体自建算力设施，不仅前期投入巨大，还容易造成算力资源的浪费。针对这一行业痛点，普惠化可共享的算力超市在中国不少地方应运而生，让中小 AI 企业能够按需灵活取用算力资源。接下来我们就跟随总台记者去浙江杭州实地了解一下。
7: 在杭州一家 AI 影视公司，产品经理正在操作平台生成一部 AI 短剧。上传剧本后，系统自动拆分角色和场景，短短几分钟，一段分镜头就生成了。杭州宣业数字科技有限公司产品经理柴增辉：
8: 这一题是出来了4个角色嘛，它后台调用的算力越多，它生成的速度就会越快，理论上是全部都是可以同时生成的。
7: 记者了解到，这家公司每天最高要消耗约15万元的算力，除了成本，他们对算力的稳定性也格外敏感。杭州宣业数字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许博宇：
9: 类似于我们现在做一个视频，假设掉链子了，他可能要做2-3次，那如果不掉链子，可能就一次就做成了。
7: 做工业机器人的灵犀机器人也面临类似问题，他们需要持续训练模型，但随着机器人应用场景越来越复杂，本地服务器受显存限制，多任务并行困难。杭州灵犀机器人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深度学习算法工程师何峰：
10: 在本地服务器的话，它可能受一个显存的显卡显存的一个限制，但是云端服务器的话，它就会增大显存，然后使得我们的模型可以同步进行，时长就可以从10个小时可以缩短到几个小时。
7: 而为这两家企业解决算力难题的，就是当地的一家算力资源调度服务平台，就像一个算力超市，让他们能够根据实际需求灵活便捷地进行算力采购。杭州灵犀机器人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技术研发负责人张泽宇：
11: 我们其实使用它是有波峰波谷的，以前我们有一半时间其实很多时候是闲置的，那从这个角度我粗略估算了50%。
7: 记者随后前往这家算力超市，了解到他们目前提供两种类型的产品，一种是针对算力的产品，一种是针对大模型 token 的产品，两种产品采用不同的计费模式。浙江算力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景荣伟：
12: 算力租赁的呢，一张卡 一小时，这是一种计费方式。第二种呢是包年包月啊 token， 那根据不同的模型，一般都是以百万 token 为单位啊，差不多是现在看是百万 token 是几块钱，但是按照现在这个趋势来看，价格还在往下降。
7: 记者了解到，这个算力超市的算力来自多个渠道，用户选好产品，超市负责匹配、调度和交付。景荣伟，
12: 我们总共的算来源就三种，第一种是自营的，第二种模式呢我们叫纳管，我先把你纳管进来到我的平台，你也可以看到，你也可以去交易了。第三种呢相当于是第三方寄售的。
7: 这家算力超市的负责人告诉记者，目前他们服务的用户80%都是中小企业，覆盖了教科文、电商、人工智能、机器人、具身智能等多个传统和新兴行业。
0: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关注中国工业旅游新途径。中国七部门日前联合印发关于弘扬工业文化、保护工业遗产、发展工业旅游的通知，明确提高工业遗产保护水平，挖掘阐释工业文化价值，丰富工业旅游产品供给，提升工业旅游服务品质等八个方面的重点任务。当高精尖的智能制造产线向公众敞开大门，工业旅游会呈现怎样的新面貌？总台记者王颖日前走进北京的一家智能汽车工厂，观察工业旅游如何从小众圈层走向大众视野。来听报道。
13: 洁净的车间，有序运转的机械臂，穿梭自如的物流机器人，北京的这座汽车智能工厂正以一种前所未有的姿态向公众敞开大门，试图让工业旅游从单纯的看生产线转向更丰富的体验场景。小米汽车工厂综合管理部部长赵良涛表示，
14: 整个园区呢是一个集研发、生产、销售、体验于一体的高端的智能制造的园区。目前我们工业旅游呢分了三个板块，第一个就参观接待、参观技术展厅、包括工厂的车间；第二个板块互动体验板块，卡丁车体验中心和科普大讲堂这两个项目。科普大讲堂呢，目前我们是一共有四门课程，那首课我们讲的是关于国家级绿色工厂课程。第三个板块呢叫配套服务、餐饮和文创。在整个文创的设计过程当中呢，有吸取了结合了很多车型的元素，包括工厂的 IP， 同时呢我们也非常注重那个实用性。
13: 从参观游览到互动科普再到文创消费，工业旅游的链条正在不断延伸。对于制造企业而言，如何在保障正常生产秩序的前提下向公众有序开放？对此，小米集团汽车工厂政委、小米亦庄综管总经理马兰表示，
15: 始终要保证是第一呢生产优先，因为毕竟它是实际的在生产的工厂。第二呢，我们强调的安全第一，比如说我们要带安全防护的设备。第三呢，有序开放，最开始的时候是按照固定接待模式先进行试跑的，我们认为已经具备对外去承接更多的公众参观的可能，因此呢去开放了散客或者游客的服务。我们希望是能够在保障生产运营和正常的产品的质量的前提下，来探索工业制造和旅游观光的融合发展，让公众呢既能够近距离地感受到智能制造的魅力，同时呢又不影响到正常的生产的秩序。
13: 近年来，工业旅游逐渐升温，这背后折射出大众消费心理怎样的深层次变化？华南师范大学旅游管理学院教授李军认为，
16: 首先这折射出大众旅游消费呢正从表层观光呢向深层的认知的转型。工业旅游的兴起呢，这标志着旅游行为从单纯的感官享受向知识获取与现场体验的双重满足的演变。第二个是这种趋势呢也反映出社会文化心理呢对国家工业化成就的价值重估与身份认同。第三呢，这也体现了体验经济时代下呢消费逻辑从被动观看到主体介入的根本性的重构。工业旅游之所以升温呢，在于它打破了生产与消费的壁垒，游客购买的不再是产品本身，而是进入生产现场的特权啊，与见证变革的在场感。
13: 李军进一步分析，高精尖智能制造产线向公众敞开，与传统工业遗产游看老旧厂房相比，在产业逻辑和受众体验上都有本质区别。
16: 首先，产业逻辑已经从怀旧的存量存活转向增量价值共创。过去的工业遗产游呢，侧重于对衰退的产能的景观化拯救与文化补救，而智能制造产线呢，它将最前沿的生产力啊，直接转化为可以看到的内容资产。其次呢，受众体验实现了从静态的凝视到交互共生的本质的跨越，将冰冷工业逻辑转化为可以理解的沉浸式的教育场景啊，完成了科普与娱乐的深度融合。第三呢，长期价值在于 构建了品牌、消费、产业正向的循环生态，使得工厂成为流量入口、反腐主营业务，为实体经济注入了可持续的文化软实力。
13: 越来越多的制造企业尝试开放工厂，如何避免同质化，实现可持续发展，成为行业必须面对的课题。李军建议，
16: 首先必须在定位与内容上完成差异化，把企业技术路线、工艺的逻辑与这安全的伦理转化成有层次的叙事，用统一的视觉与话语体系形成工业 IP。 其次要在运营与安全治理上补齐瓶颈，建立面向公众的预约，同时设计合理的成本分摊，不以短期客流最大化为目标，而是以品牌的资产复访率与教育合作质量来衡量。
1: 环球华人，
0: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美加墨世界杯激战正酣，在墨西哥由中国企业研制的115列轻轨列车已经全面进入赛事运营状态，比赛期间预计每天将服务乘客超过125万人次。中国轨道交通技术正以绿色、智能、高效的方式助力这场全球体育盛宴。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马天静的报道。
13: 作为本届世界杯开幕式举办地，墨西哥城正在迎接来自世界各地的球迷。连接市区与主体育场的重要轻轨线路上，由中国企业研制的新型列车已全面投入赛事运营。
17: 我现在所在位置是墨西哥城轨轻轨线的起点站，这条线路是前往世界杯开幕式举办场地墨西哥城体育场的重要公共交通通道之一。比赛期间，来自世界各地的球迷将乘坐中国制造的轻轨列车直达球场周边区域。
13: 为适应墨西哥城海拔超过2200米的高原环境以及雨季特点，这批列车采用再生制动技术、低噪声通风系统，在提高运行效率的同时降低能耗和噪音。
17: 我现在就在开往世界杯赛场的中国制造轻轨列车上，我很明显的就能感受到列车在启动和减速的时候都非常平稳，秘密就藏在列车的再生制动技术里，它能把刹车能量回收再利用，既节能又安静。车厢还配备了加宽的无障碍设施，让国际旅客即使推着大件行李也毫无压力。这正是中国制造带给全球球迷高效、环保、智能的出行体验。
13: 墨西哥城居民说，这趟轻轨线是连通世界杯场地和市中心，可以尽情享受墨西哥城风光的便捷的交通方式。列车乘坐舒适，优点很多，车厢里非常安静。
18: 对我来说，世界杯期间乘坐轻轨是最好的出行方式，交通方便，列车很新，从市中心出发速度快，而且票价很经济实惠。
13: 除了墨西哥城，中国制造的轨道交通装备还服务于另外两座世界杯举办城市蒙特雷和瓜达拉哈拉，做到了三座城市三套方案。
18: 墨西哥城轻轨线经理阿图罗·奥尔多涅斯，中国产品一直在带来革新，一直在推动轻轨线路的发展，中国列车带来了更先进的技术。
0: 受中东局势推高能源价格的影响，美国五月通胀数据重回四字头，创3年来新高。美国总统特朗普说，并不担忧当前的通胀状况，并再次表示，一旦与伊朗的战事结束，物价将会快速回落。来听报道。
18: 美国总统特朗普，我很喜欢这份数据，很棒。战事结束后会下降，像石头滚落一样快速下降。
13: 特朗普当天还透露了一项秘密任务，称美方在伊朗不知情的情况下运出石油。
18: 现在我可以说一些你们不知道的事，我们一直在向外运送数百万桶石油，就在前几天深夜没有灯光的情况下，我们运出了22艘船，因为他们没有雷达。
13: 特朗普解释，正是这些石油的持续外运，让当前国际油价维持在每桶85至90美元，避免了油价飙升至250美元的局面。不过，《纽约时报》指出，事件实际情况并非特朗普描述的这般戏剧化。一位美军高级官员表示，特朗普所指的行动是美方引导数十艘商船通行霍尔木兹海峡。10号晚些时候，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补充，他在五月下令美军执行这项秘密任务，为途经霍尔木兹海峡的油轮及其他商船提供支援。该行动已使超过1亿桶石油顺利通过海峡并流入市场，200多艘商船安全通过了海峡。
7: 他声称这项行动取得了巨大成功。
0: 美国通胀压力再次升温，背后反映出的不仅是物价上涨，还有不同收入群体之间差距在逐渐扩大。与此同时，市场也在关注原油市场的供需动态，以及通胀压力上升对美联储利率政策的影响。具体情况，我们来听 CNBC 记者蒋玉的综合报道。
19: 在美国，民意通

0: 表现不错，但最新的通胀数据则体现出，对于更广泛的中低收入美国人来说，生活成本压力正在进一步加重。
1: There's data out there that looks like...
2: 美国白宫国家经济委员会前主任加里·科恩说，有数据显示，从消费结构来看，美国高收入群体的消费在总消费支出中占比超过一半，而占美国人口绝大多数超过八成的普通民众购买能力却在一天天下降。
0: 本轮美国通胀上升在很大程度上是来自能源价格的上涨，环比上涨了 3.9%， 同比上涨了 23.5%。 那接下来就重点来关注原油方面的动态。虽然特朗普表示将有一亿桶原油进入市场，但对此市场仍存在一些疑虑。
3: 加拿大皇家银行资本市场公司大宗商品研究主管赫利马克罗夫特说，近期确实有更多船只在护航下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但数量不算多。当前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活动仍然远低于危机爆发之前的水平。多数估算显示，这场战事已经导致市场损失了约10亿至12亿桶原油供应。
0: 此外，美国即将迎来七月独立日假期，这通常也是出行高峰，原油需求往往会上升。克罗夫特表示，在供应持续受到扰动的情况下，市场需要更加关注库存水平。他强调，储油设施本身存在最低运行库存要求，也就是说，并非所有储备原油都可以随时调用。有分析认为，如果美国战略石油储备降至3亿桶以下，就可能会影响储油设施的正常运行。那在通胀高企的背景下，分析人士告诉记者，认为美联储需要加息。
4: 日本 SMBC 日兴证券首席经济学家约瑟夫·拉沃格纳说，因为从历史经验来看，如果你想要把通胀率降下来一个百分点或者更大幅度的话，不加息几乎做不到。
0: CME 联邦基金利率期货显示，市场压住目前 98.4% 的概率，下周的议息会议上美联储会按兵不动。不过市场普遍预期美联储可能会在12月出手加息，对此我们也会为您保持关注。
5: 好，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环球华人节目，稍后我们继续。
6: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7: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6: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7: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6: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8: 你好，
6: 道一声谢谢，
8: 谢谢。
7: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6: 风有来处还有缘情，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7: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9: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6: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10: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9: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3: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11: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12: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5: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13: 说说咱华人自事儿。
5: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
0: 6月10号。

0: 交通运输部台湾岛东部海域海上交通专项执法和扫测行动圆满结束，引发岛内高度关注。本次行动是针对日本和菲律宾单方面宣布启动中国台湾岛以东所谓海域划界谈判，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采取的必要行动。据了解，本次行动总航程1030海里，扫测总里程1025海里，点验过往船舶198艘次，纠正船舖违章违法行为3艘次，强化了我国台湾岛以东海域巡航执法和交通管控能力，进一步提升了海上交通安全保障水平。值得注意的是，这是中国首次在海上交通执法框架下对台湾岛东部海域进行扫测，补齐了台岛东部的海底地图。专业人士透露，未来参与的部门和主体可以更多，在渔业和航运持续活动的同时，既会去开展科考，也会去海底矿产勘探，还会去进行生态环境保护。
1: 综合台湾媒体的报道，连日来台军密集军演，持续加码军事投入，然而演练过程中状况频出，引发岛内舆论质疑。
0: 台军采购的海马斯多管火箭系统10号首度在九鹏基地营区外进行实弹射击验证，然而现场预计发射的36枚缩距火箭弹因发射车发生系统异常，导致4枚火箭弹在不发火的状况下未正常发射。
2: 第一车有发生这个系统的异常，完成了这个故障排除。那刚刚我们在第3波的时候，第3车一样有发生这个系统的异常。
0: 台军雷霆2000多管火箭系统日前再次出现事故，一枚火箭弹刚发射就坠落地面。台军方称，初步研判为火箭弹第2段推进火药发火异常。台媒进一步透露，雷霆2000多管火箭系统过去曾发生训练弹异常事件，甚至造成发射车起火烧毁。台舆论质疑，面对解放军的全方位压制，台军装备实战能力堪忧。有舆论直言，这种建立在以武谋独幻想上的表演，根本无法保障台湾民众安全。
1: 我们再来关注台湾地区2026选战的相关情况。综合台湾媒体的报道，台北与新北市长选战，蓝绿参选人激烈交锋。
0: 台独顽固分子沈柏阳连日来围绕多项市政议题攻击台北市长蒋万安，对此蒋万安回应：
3: 当然，很多市府都已经在做，然后谈到这几个面向，甚至我们有很多做得更多。
0: 台舆论指出，沈柏阳此前漠不关心，如今选战临近才开始画饼。舆论质疑，这般漠视民生、不负责任的参选人，难以照顾好这座城市。国民党籍新北市长参选人李四川近日被绿营攻击关于3重的闽南语发音不标准，质疑其对新北市不熟悉，遭蓝营痛批。民进党为了选战，连这种事也要炒作。
4: 我讲60几年，为着选举，你也会拿来抹黑。
1: 下面来看两岸交流方面的新闻。
0: 近日，云上咖啡香飘两岸第二届海峡两岸咖啡文化交流活动在宝山开幕。本次活动设置开幕式、主旨分享会、实地考察交流、产业互动体验等多项特色环节。两岸嘉宾还共同见证了首款云台联名咖啡产品“山海咖语”正式发布。大陆组织台岛以东专项执法行动，对台岛形成近海治理模式，赖清德当局却叫嚣迎战，再次与外部势力沆瀣一气。大陆的执法行动有哪些具体内容？对外部势力和台独起到怎样的震慑？欢迎收看本期《海峡两岸》，叫嚣寸土不让，赖清德陆股挑衅大陆。
1: 据台湾媒体报道，民进党当局对于日菲非法划界谈判不进行抗议，在大陆有关部门组织在台岛以东海域的执法行动却反应激烈，叫嚣迎战到底，被岛内痛批是枪口对内。面对外部势力侵犯我海洋权益，赖清德当局为何不敢发声，反而助纣为虐，胳膊肘向外拐？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中国文化大学的教授邱毅先生，厦门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两岸关系研究所的所长唐桦女士，北京海峡两岸关系研究中心的特约研究员郑健先生，欢迎三位。大陆有关部门在台岛以东展开执法行动，引发了岛内密切的关注，接来通短片做具体了解。
0: 据台湾媒体报道，大陆有关部门派出海警船、公务船在台岛东部海域展开执法行动，引发岛内密切关注。台湾联合报报道称，大陆出动了包括海巡06在内的大型船只赴台岛东部执法，并对台湾海巡部门的船只喊话，两岸

0: 同属一个中国，我编队在中国海域执行专项执法行动，请不要干扰我执行公务。
1: 大陆多部门组织的台岛以东的执法行动已经圆满结束了，而且还勘测到了台岛以东的海底地图。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这一次大陆进行的执法行动？
2: 我们这次执法行动呢，是目前为止是分了两轮。第一轮呢是中国海警主动，那么两舰编队，6月1号开始；第二轮就是这一轮，6月6号到6月10号，组织了四船编队进行执法行动。那么这个第一个最直接的原因，当然是对日本和菲律宾非法划界一个坚决而有力的行动，因为他又一个重要企图，就是他想把他的岛链，第一岛链，那么补充完整，也就是说，把这个台湾本岛、中国台湾岛东部方向这个海域这个事情挑起来，然后形成他执法的这个所谓的正当性借口，那最后呢，把他的岛链完整的补充啊出来。那么我们这一次可以说是出动重兵，对他进行切断，那么这样一个行动，它的战略意义也是重大的。这次我们出动的兵力啊，可以说我看有四个特点。第一个特点呢是多，以往我们执行类似的执法行动，一般都是单船，那么或者双船的啊这个编队，这次是四条船，那么就船种也多，你看有海事巡逻船，有呢巡航救助船，还有呢专用的救助船，还有海盗测量船，这个可能有些观众不一定很熟悉这样的船啊，这是特殊用的，就是你刚才讲的画海图用的。那么第二个特点呢，大。那么这一次呢，出动的船，这四条船里边最大的13000吨，就这个海巡09船，这是世界上最先进的、现役最大的一艘公务船。那么最小的船也是将近5000吨。那么如果再加上仍然在海上的中国海警的那两条船，那么大概总吨位是4万吨。四万吨是什么概念呢？是一个对日本、对菲律宾把台湾都地区啊，台湾当局再加上去，也是一种碾压性的优势。第三个呢，这四条船呢非常先进。这四艘船你发现没有？它是形成了一个体系，就是说一个海事的执法能够应该有的这样功能，它全具备，有指挥中心。啊，指挥中枢有执法的，有负责侦查的，海盗测量的，还有呢，出了事我就可以给你帮你救助的。也就是说，这是一个体系化的这样一个行动。那么这四条船，它不是随便选的。
1: 那么一般在执行这样海上的任务的时候，我们都会用哪些方式来维护海洋秩序和海洋权益？唐所长，
3: 这次的行动内容首先是海上交通管控。我们的执法编队在关键的航线设立了检查点，那么对过往的船舶进行点验，也就是核实身份、航线和货物信息。那么5天里累计点验船舶198艘次，纠正违章的行为3艘次。这表明大陆的执法力量正在将台湾岛以东的海域纳入日常的可核查的行政管理网络。那么另一个重点就是由专业的测量船海巡08轮执行的海底扫测任务，对海底的地形做了精密的扫描，相当于补齐了这片关键海域的海底地图。那么既为今后的航行安全提供了保障，也为国家的海洋资源的勘探积累核心的数据。那么还有就是对海底的观览水域，还有鲨鱼船碰撞的高风险区等关键的区域进行了针对性的巡查，既守护了国家信息命脉的安全，也直接维护了包括台湾渔民在内的所有中国渔民的平安。专业救助船东海救113轮提供了应急兜底的保障，体现了大国对海上人命安全的责任担当。这次行动覆盖了从海面到海底，从秩序到安全，从执法到救助的全要素，构成了一条完整的管辖链条。而支撑这些任务有效执行的，首先是牢牢地占据了法理的制高点。这次的行动是针对日本和菲律宾单方面发起非法海域划界谈判的一个精准的反制。大陆坚定捍卫主权的行动与民进党以外谋独、无底线出卖国家利益的行径形成鲜明的对比，让岛内的民众更看清楚前途命运所系，也向世界宣告中国的海洋主权不容侵犯，维护国家统一的决心坚定不移。
1: 那么这样的执法行动能够实现什么样的目的？一般执行周期是多久？
4: 大陆的相关单位派出了海警船、公务船，在相关的海域进行执法的行动，当然有它的必要性。我认为它至少可以实现3个目的。第一个目的，面对了日菲在这个海域 进行。

0: 行非法的化界谈判。赖清德当局既然无能为力，而且还表示肯定支持赞赏，那当然大陆的相关的单位就要扛起保护捍卫海洋权益以及台湾渔民渔权的相关的责任。第二个，面对了日本菲律宾非法划界谈判的行为，台湾的渔民受到很大很大的压力，因为这个海域本来就是台湾渔民的传统的渔场，台湾渔民长期以来赖此海域的捕鱼行动为生。那现在一旦日菲划定了海经济海域之后，他就可以肆意的在这个海域进行所谓的扣船抓人，去干扰台湾渔民的这相关的捕鱼的行动。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大陆的相关单位的海警船、公务船在海域中进行执法行动，就是给台湾渔民一个相对的保障，让台湾的渔民可以安心的捕鱼。第三个，只有比较才能够知道高下。民进党当局面对了日菲，面对了外国陆军的势力，他完全不敢抗议，不敢呛声。你不敢抗议日本，你现在连在军事实力比台湾弱的很多的菲律宾，你都不敢有任何的抗议之声。看在台湾人民的心中，觉得要这样的一个当局做什么呢？所以一比较，这个人心就出来了。基本上很多人现在认为说，民进党当局这么懦弱无能，只敢对外国势力来跪舔，那还不如两岸之间早日的和平统一，对台湾的人民来说有更高的保障。我认为大陆相关单位派出海警船、公务船的执法行动应该要持续化，应该要常态化，应该要长期化，也只有这个样子才能够根本上去反制日本跟菲律宾的非法的侵入的行为。
1: 据台湾媒体报道，针对大陆有关部门在台湾岛东部海域海上交通专项执法行动，民进党当局所谓海委会叫嚣要无差别迎战，国民党方面批评民进党当局对外部势力侵犯海域权益无动于衷，对大陆执法维权却大声叫骂，再次证明民进党只会所谓抗中而不会保台。大陆在台岛以东进行的有效的执法行动，我们看到让赖清德当局坐立难安，进入了极度焦虑的状态。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民进党当局的表现？
2: 民进党的赖清德当局在这一次的表现可以说是进退失据，在台湾岛内一片骂声，当然也激起了中华民族啊，全体中华儿女的愤怒。为什么？他第一个，人家已经侵门踏户了，而且直接侵害到台湾渔民的利益了，他不但不去抗议，不去这个出动他的兵力去维权去执法，反而乐观其成，他居然站在日本和菲律宾这挑衅者的一方，去说中国大陆在挑衅。他出动他的公务船，他的公务船干什么？他的公务船不是到台湾奔到东部海域去保护渔民去了，他是盯大陆的船，而且呢，当大陆进行执法行动的时候，他干什么？他拆台，比如说有外轮过来，大陆需要对他进行检查那么喊话，他居然向那些外轮去喊，这个不属于大陆管的，你们就正常航行。我想任何一个外轮，当他看到海峡两岸的中国人在这样一种状态的时候，他会怎么想？他会更大胆地派更多的船来这个地方横行霸道，日本和菲律宾会受到鼓舞。他认为他不但能够在这里划界，而且呢，他还有了内应力量，就是个赖清德当局。这一次他为了炒作大陆所谓的认知战，所谓的灰色行动，可以说他的高官倾巢出动啊。赖清德由不发言到发言攻击大陆，他的防务部门那个负责人顾立兴居然叫嚣他的军队要做海巡的后盾，好像是要跟大陆要跟中国人民解放军要干一仗，摆出了这样嚣张的姿态。他的外事部门负责人林佳龙在国际上告洋状，竭尽颠倒黑白之能事，竭尽那么这个引外人去给他 助力之能事，说到底是台独分裂意识在作祟。
1: 菲律宾和日本跑到家门口来分田地，但是赖清德当局呢却大气不敢出一口，反而呢枪口对内，在批判大陆。所以对于他这种颠倒黑白、混淆是非的做法，岛内舆论都有哪些批评？
3: 岛内的舆论，在野党和民众都对赖清德当局发出了强烈的批评声浪，那么集中反映出了他们对民进党只会抗中不会保台的强烈不满。以往大陆海警船出现在台湾周边的时候，经常被部分的亲绿媒体刻意的负面炒作，煽动对立。但是这次我们看到许多台湾的渔民和网友反而开始理解甚至欢迎大陆的执法行动。有民众直言，大陆的硬实力实打实的保护了台湾渔民的作业安全，让他们觉得被撑了腰。而更让岛内人士感到讽刺的是，民进党当局只会对内耍狠，自我壮大。岛内的军事和海事的专业人士指出，大陆这个出动了万吨级的海巡零九轮、5000吨级的这个海巡零六轮等先进的大型执法船，而台湾的海巡部门派出的多为1000吨甚至100吨级的小船，实力悬殊差距巨大，那么根本不具备实际对峙的能力。那么有评论戏称这支船队是吉娃娃跟在老虎的后面，场面不仅毫无威慑力，更显得滑稽可笑。那么舆论认为，民进党明知实力悬殊，却故意摆出强硬的姿态，对大陆口出恶言，不过是为了迎合深绿的基本盘，用抗中的口号掩盖其在保护渔民、维护海洋权益方面的全面溃败与无能。这番岛内自发的强烈不满，恰恰证明了大陆的专项执法行动是在切实的维护两岸中国人共同的海洋权益和渔民的福祉。而民进党当局除了空洞的叫骂之外，既无能力也无诚意真正的保护台湾民众。越来越多的台湾民众已经清楚地看到谁才是真正为他们撑腰的人。
1: 我们知道多年以来呢，台湾的渔民一直受到日非的侵扰，而民进党当局表现出来的软弱根本维护不了台湾渔民的利益，那这是不是更凸显了大陆方面执法的必要性？邱教授，
0: 台湾的渔民常常受到日本跟菲律宾的海警人员或海警船的干扰的行动。两个非常有名的案例我来跟大家说明。第一个案例，日本那时候片面的把冲之鸟礁就把它改为冲之鸟岛，因为由礁改成岛，所以日本就划定了200海里的经济海域，然后接着把在这个海域里面进行捕鱼作业的台湾的渔船加以驱离。而其中来自南台湾屏东的东胜级号，这时候被日本的海上保安厅的海警船把他给扣船，把他给抓人了，甚至要求他以相当高金额才能够赎回船员跟这一个船体。而第二起案例发生在2013年广大新惨案，那时候台湾的渔船去进行捕鱼的作业，却遭到菲律宾的海警人员用机枪扫射，以至于广大新号的渔船的洪姓船长被打死，而相关的船工也受了重伤。这样的一个作为，当然会引起台湾人民强烈的反感，对于大陆的相关单位的执法行动，那么保护台湾的渔民，民进党当局甚至还鼓动民粹，把这个当成是他抗中保台的一个题材。
1: 大陆组织台岛以东专项执法行动，对台岛形成近海治理模式，赖清德当局却叫嚣迎战，再次与外部势力沆瀣一气。大陆的执法行动有哪些具体内容？对外部势力和台独起到怎样的震慑？欢迎收看本期《海峡两岸》，叫嚣寸土不让，赖清德露骨挑衅大陆。我们看到最近岛内在分析民进党，说民进党的台独血液里呢，就是有好战基因的。接来通过短片做具体了解。台湾媒体批评称，面对大陆行动，赖清德当局迅速跳脚，喊打喊杀，再次暴露其有好战基因。另有分析文章指出，民进党的台独基因与战争基因密不可分，一再图谋升高两岸对抗，封堵两岸和解可能，不仅抹黑岛内对于两岸交流的主张，也歪曲大陆促进台海和平的政策，提醒岛内不能将和平寄希望于民进党。 邱教授，您是否认可党内媒体分析的民进党是有好战基因的？民进党无论是在党内打压国民党，还是逢路必反、逢路必战，您是否也认为这种好战基因已经融入了民进党的血液？
0: 民进党是好战的，是好斗的，但是民进党的战争基因基本上它是看对象的。民进党根本不敢呛日本、菲律宾或美国，甚至连一个立陶宛他都不敢呛声，但是他对于大陆，他对于同为中国人的大陆，他是穷凶恶极、喊打喊杀的。民进党不断地把大陆给妖魔化、给黑化、给丑化，目的是要把大陆的制造出来是一个台湾敌人的形象，目的是要进行鼓动他抗中保台的民粹。而至于在所谓的好战基因里面，他想方设法的向美国买许多的武器，那么这些武器即使高价购买，被视为凯子，被视为冤大头，而且买到的武器即使在台湾不能使用，甚至现在美国的智库还得到具体的数据，说台湾付了300亿美元的巨额，那么给美国，美国到现在为止拿了钱并没有给台湾武器，花了这么多的冤枉钱要跟美国，目的就是所谓的以武拒统、以武谋独。但是这个以武拒统、以武谋独仍然不能够缩小两岸之间军事力量的差距，所以是徒劳无功的。
1: 对于民进党当局来说，只要他不放弃台独，他是没有办法和大陆展开交流的。特别是现在这种好战基因，如果说融入他的台独理念里，那是不是会给岛内带来很大的伤害？
2: 我觉得对于民进党赖清德的好战呢，我们呢也要看他欺骗性的一面。赖清德把精锐的陆战队的啊干什么？改编成防斩首的部队，部署到他的中枢，所谓中枢附近。你再看，从蔡英文到赖清德，台军的演习，其中每一次都要演练反斩首。那么每一次台湾媒体都揭露，他又找了多少条逃生通道？他的逃生通道不是从台湾地区领导人那个办公室或者是那个所谓的官邸出来，而是逃向岛外，立体化的陆海空都有。那么这是一个欺骗，还是一个他真的好战？你再看看民进党这些人，那么大量的人大造无人机也好，大造所谓武器装备自己造也好，为什么那么多绿油油的弊案在里边？这里边到底有多少成分是为了打仗？有多少成分是真正的为了他的政治现金，为了上下其手去捞自己的好处？所以说才有了这个茶叶店、鞋店，那么这个五金店都能中标。那么这里边到底是一种处于一种他台独分裂的目的，还是处于一种个人的政治利益、个人的经济利益在里边？我觉得对他所谓好战的这个欺骗性成分、愚民政策的成分，必须给予戳穿和揭露。
1: 那么，民进党的这种好战的基因是否会被外部势力一直利用？这对于两岸关系来说，是不是会造成非常严重的损害？
3: 这种根深蒂固的对抗思维正在被域外的黑手充分的利用，对两岸关系造成严重的破坏。有外媒报道，日方已经拒绝了其对话的请求，这让民进党当局谄媚的姿态更显得狼狈。此举还向国际社会传递了一个危险的信号，在区域海洋的权益博弈当中，台湾地区正在沦为可以被用来向大陆漫天要价的棋子。而这恰恰揭示了民进党当局长期以外谋独路线的必然结局。那么其对内在的对抗思维极易被外部势力激活和利用，说白了，外部势力之所以敢在台海问题上不断的加码，正是看准了岛内有一群甘当敲门砖的人，只要给一点军售、几句口头的支持，就能够驱使他们火中取栗。台海和平最大的破坏者，正是台独分裂势力及其与外部势力的勾连挑衅，将台湾地区的安全与未来寄托于一个出卖民主利益、极尽对抗之能事的民进党当局，最终只会让台湾陷入险境。那么只有回到九二共识的正确轨道，坚决斩断外部势力干预的黑手，才能够真正守护台湾的和平与安宁，保障两岸同胞的共同利益。 两岸中国人有智慧有能力解决自己的问题，绝不容许外人指手画脚。
1: 大陆多部门在台岛东部组织的专项执法行动，既是维护海洋权益的正当必要之举，也是对外部势力企图插手台海的有力迎击。奉劝有关方面停止侵权挑衅，也正告岛内台独势力谋独挑衅不会有好下场。
4: 好，听众朋友，以上我们关注了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感谢收听今天的环球华人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5: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

0: 只有你关心的。
1: 从2016年开始，春节成为
0: 你开心的。
2: 妈，我拿到了健康。
0: 你用心的，路过你的。
3: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4: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3: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4: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3: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以下请听一周新闻盘点。6月8日中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平壤，开始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在平壤金日成广场为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盛大欢迎仪式。当日下午，习近平同金正恩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一道，以这次访问为契机，加强对新时期中朝关系的顶层设计和战略指引，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为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作出积极贡献。当日，习近平在朝鲜劳动新闻发表题为《继往开来，砥砺同行，续写中朝传统友谊崭新篇章》的署名文章。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电视专题片《续写中朝传统友谊崭新篇章》，习近平总书记访问朝鲜纪实于11日晚黄金时间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新闻频道并机播出。此访是习近平总书记时隔7年再次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也是今年首次出访，在中朝关系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8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路易斯·阿伯，祝贺他就任加拿大第31任总督。9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格鲁吉亚总统卡维拉什维利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34周年。习近平强调，我愿同卡维拉什维利总统共同宣布，将中格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相信这将为中格关系发展开辟新前景，为中格人民创造更多福祉。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面向海内外发行。9日，中国国务院举行宪法宣誓仪式，国务院总理李强监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国务院及其各部门任命的国家工作人员宪法宣誓组织办法，国务院任命的33个部门和单位的37名负责人依法进行宪法宣誓。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11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审计整改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研究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查出问题整改工作。11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就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会长、前众议院议长河野洋平逝世向遗属致唁电，对河野洋平逝世表示哀悼。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5日至9日在新疆调研，他表示要牢牢扭住新疆工作总目标，持续抓好事关新疆长治久安的根本性、基础性、长远性工作，推动15、15时期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迈出坚实步伐。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开工仪式8日上午在湖北省宜昌市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开工仪式，并宣布工程正式开工。8日，在2026年文明对话国际日来临之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外交部长王毅以视频方式向全球主题活动发表致辞。记者近日从中国中央军委训练管理部获悉，2026年中国军队院校招收普通高中毕业生工作全面开启，22所军队院校计划招收1.75万人。6月10日，交通运输部台湾岛东部海域海上交通专项执法和扫测行动圆满结束，这是针对日本和菲律宾单方面宣布启动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划界谈判，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采取的必要行动。国家统计局10日发布数据显示，5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1.2%，环比下降0.1%。5月份居民消费市场运行总体平稳。截至6月6日，2026年中国电影票房已突破160亿元，其中《给阿嬷的情书》已连续29天蝉联单日票房冠军。6月18日起，影片将陆续登陆新加坡、马来西亚等海外院线。感谢收听一周新闻盘点。
0: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2: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首先我们跟随北京台记者听听刚刚过去的一周北京都发生了哪些事情。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已正式开赛，在全球亿万球迷聚焦绿茵赛场的同时，一大批来自浙江的本土企业、本土品牌成功跻身世界杯官方供应链。稍后请听浙江台采制的报道，浙江制造闪耀美加墨世界杯。福建泉州市安海镇千年的人文积淀孕育出独树一帜的地域民俗。节目下半段开始，请随泉州台记者一同去感受千年古镇鲜活的端午节文化印记。嘉祥木雕作为山东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已经有300多年的历史，一把木梳的方寸之间就透射着木雕技艺的守正、创新和传承。节目最后与山东台一起去探访一把木梳的手艺传承。今热点我们来聊聊从拆到留，让城市更新回归民生温度。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0: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2: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首先跟随北京台主持人听听刚刚过去的一周北京都发生了哪些重要的事情。
3: 各位朋友好，欢迎您关注本周来自北京的消息。今天我们要首先关注的是

0: 是眼下中国社会都在聚焦的话题，这就是一年一度的高考如期举行了。今年的高考呢，多地都是从6月7号开始到10号举行。今年中国全国的考生有1290万人，比去年减少了45万人，而北京市的高考报名考生共计有 8.49 万人，又比去年增加了6000人。北京全市今年共设了120个考点。考试期间，社会各界都在尽力保障考试的顺利进行。北京市呢，就统筹进行了交通、治安管控、医疗保障、环境整治、电力供应等多方面的资源，保障考试期间各项的需求。今天我们就随记者一起走进位于北京市海淀区的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的高考考点。记者看到了考生和家长状态松弛，从容自信。场外还有学长学姐、学弟学妹们专程到场助阵，为他们打气加油。好，我们来听记者的报道。
1: 儿子加油啊！
2: 高考第一天，张女士特意带着爱犬毛毛来送考儿子。小狗摇着尾巴，汪汪叫个不停，仿佛也在给即将入场的小主人加油打气。
1: 就希望他能发挥出高中三年最好的成绩吧。
3: 有妈妈跟小狗狗送考，什么感觉？
4: 很感动，很感谢。高考加油吧。
2: 考场外，童先生一直举着摄影设备跟拍女儿。他告诉记者，日常就非常喜欢记录女儿的成长，今早还特意为孩子准备了满分早餐。
5: 他从小学的时候每次考试都100，一个面包条，完了一个鸡蛋切两半，这个100从他小学初中一直来人大，我觉得还挺有寓意的。
2: 魏先生带着母亲来送考大女儿，双胞胎小女儿则在八一中学考点，由外婆陪同。双胞胎中的姐姐小魏虽然与妹妹分在不同考场，心情却格外平静。她说，人生重要的不是终点，而是全力以赴的过程。
6: 还挺开心的，这也是人生中一次非常重要的机会吧，好好参与，不给自己留遗憾就行。
2: 还在人大附中读高二的邢同学告诉记者，这次特意提前一年来踩个点，提前感受下明年要走的高考路，
7: 提前过来看一下高三的时候会有什么状态，提前预演一下，就到时候我高三的时候怎么走过这条路吧。希望高三的哥哥姐姐们都能考出自己理想的成绩。
2: 在送考人群中，人大附中的学长学姐送考团格外醒目，他们有人穿着北大文化衫，有人举着加油手牌，把曾经的紧张化作如今的从容，传递给学弟学妹。
8: 就是希望他们能得偿所愿吧，不要太紧张。高考的时候觉得各种题都是什么大事，但是考完了再回去看就觉得都无所谓。
4: 希望学弟学妹们可以特别平心静气地完成这一次高考，正常发挥就是最好的发挥。
9: 高考加油。
2: 在送考人群中，已经在此考点坚守十年的热心市民郝女士用镜头记录着一年年的变化。她说，最明显的感受是考点的秩序越来越好，考生和家长的心态越来越稳。
10: 前几年的这边的人山人海，期待的那种目光，那种心情，把那绳都给压歪了。现在的秩序特别好，而且我觉得这个学生的心态呀，各方面的给我看着精神都特别特别的棒。这位孩子们加油，祝学子们金榜题名。
0: 最近在中国的电影市场有一个现象级的影片，生活在海外的朋友或许也听说了，这就是反映潮汕地区文化的《给阿妈的情书》。这部影片呢，分成了潮汕方言和普通话两个版本，在全国热映。从一开始的名不见经传，到现在票房已经突破了15亿人民币，而且还在继续上升。一部没有大明星、大导演，也没有大制作的影片，为何能够在中国热映？这部影片更是带热了过去很多人并不了解的侨批文化。所谓批，就是闽南方言中书信的意思。给阿妈的情书的热映，也带动了以侨批为主题的图书开始热销。其中，作家陈继明的小说《平安批》在相关图书网购平台上搜索量增长了35倍，成交额同比增长超过了30倍。侨批文化背后所承载的家国情怀、民族情谊，通过了影视和文学，引发了人们的广泛共鸣。好，我们随记者一起走进北京西单文化大厦。
11: 这个我看他是写的侨批的内容，正好看完电影了，对这个文化也是挺感兴趣，是就翻一下。
9: 下午三点，位于西单的北京图书大厦二楼，读者臧女士正捧着一本《平安批》看得聚精会神。前不久，她刚刚看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感触颇深。
11: 感觉那个电影非常好，用很质朴的方式去表达出来了中华民族骨子里的那种情谊。大家即便是在一个很困难的时代背景下，也能够通过

0: 书信去表达自己的心意。
1: 随着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热度持续发酵，潮汕文化以及侨批主题图书备受关注。其中，描绘潮汕侨商下南洋奋斗史的《平安批》作为作家陈继明的深耕之作，迅速进入了更多读者的视野。北京图书大厦副总经理徐申介绍，书店在一楼入口显眼位置以及二楼文学类图书区域核心位置都设置了相关图书主题展台。
2: 随着阿嬷的情书电影热度的持续发酵，平安批销量也呈逐步增长的一个趋势，每天都会有人问，所以书店现在也是把握这种影视剧的热点，把相关的作品集中摆放，一个是便于读者选购，另一方面能够更加有效地带动销售。
1: 京东图书数据显示，5月20号到6月3号，平安批的搜索量增长超过35倍，成交额同比增长超过30倍。资深出版人、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原总编辑韩静群告诉记者，平安批上周连续加印了3次，共加印3万册。电影带来的不仅是图书销量的提升，也引发了一场围绕侨批主题的文化寻根热潮。命运、侨批记忆、海外华人从落叶归根到追寻自我等著作受到关注。此外，多家媒体平台还纷纷推出了阿嬷同款书单。
3: 给阿嬷的情书并不是以平安批为蓝本来改编的，他们依据的是同一个题材，都是处理了我们中国近现代史上东南沿海地区一段华侨下南洋的历史，他们共通的地方在打动人心，非常好的展示了中国人重情重义、爱国爱乡土的品德。电影也好，文学作品也好，它实际上都是要达到一个什么目的呢？都是要达到建立人和人之间的有效的连接，这个连接是情感的连接。
4: 眼下毕业季来临了，大学应届毕业生们的租房热门时期开始了。那么今年的应届毕业生租房在北京有了一个福利包，就是租房子的中介费低到66折，还能免押金，同时租金月付。最近，北京市2026毕业季租房服务进校园活动在中国矿业大学启动了。30多家租赁企业带来了真金白银的优惠，那么同学们反应怎么样呢？来听报道。
5: 它就是有66折，是毕业生的这种优惠。
6: 本次首场线下活动中，30余家住房租赁中介企业设立咨询展位，为线上学生提供租房咨询、匹配房源等1对1精准服务，并推出差异化优惠措施。北京房地产中介行业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赵庆祥介绍，今年已是连续第8年举办该活动。
7: 目前我们已经动员了大概40多个住房租赁企业、经纪机构，还有保租房的运营单位参与这个活动当中来。活动期间，我们会筹集20多万套间的房源，目前已经上线的有10万1000多套房源。活动呢将持续至9月底。
6: 据介绍，今年的应届毕业生以及2025年毕业未就业的学生，凭借毕业证书皆可享受租房优惠。我爱我家东王庄店工作人员王燕介绍道。
8: 公司总共是准备了20000多套的优质房源，也提供了一些优惠的活动。比如说我们租普租的房源，佣金给咱们毕业生是66折。然后如果租我们相遇的这种房子的话，都是给学生免押金，租金的话是月付的，这样就可以大大的减少毕业生租房在租金方面的压力。
6: 北京市西城区保障性住房运营管理有限公司工作人员孙先生表示，
9: 我们那个现在房子在长阳地铁站，然后是保租房，没有中介费，所有的都是企业直租，直接跟我们公司去签合同。然后针对应届毕业生，我们是有一个9折的优惠活动，现在目前剩的基本都是2居室，打完折可能在2800-2900左右吧。
6: 2026毕业季租房一站式线上服务平台已于5月28号推出，应届毕业生可通过北京房地产中介行业协会官网或公众号查看优惠房源、保障性租赁住房等信息。
4: 以上是来自北京的消息。
10: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已正式开赛，在全球亿万球迷聚焦绿茵赛场的同时，一大批来自浙江的本土企业、本土品牌成功跻身世界杯官方供应链。稍后请听浙江台采制的报道，浙江制造闪耀美加墨世界杯。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1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 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0: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已正式开赛，这场首次由美国、加拿大、墨西哥三国联合举办的顶级足球盛会，如今精彩上演。在全球亿万球迷聚焦绿茵赛场的同时，一大批来自浙江的本土企业、本土品牌成功跻身世界杯官方供应链，赛场座椅、文创周边、球迷装备、赛事箱包纷纷亮相世界赛场，在国际顶级赛事舞台上绽放光彩。下面请听浙江台采撷的报道，浙江制造闪耀美加墨世界杯。
12: 作为中国乙业之乡，浙江湖州安吉本土企业成功出圈。该企业为美加墨世界杯专属定制的座椅，包含办公转椅和户外休闲椅两款品类，总数量达到8000张，能够成功跻身世界级赛事供应链并非偶然，而是企业历经多轮激烈竞标、层层严苛筛选后的成果。世界杯转椅项目负责人黄霞：
13: 我们当时是通过一个世界杯那个官方合作伙伴，我们跟他联系，他们选的那个图片，然后我们去把我们类似款推给他，先选品，他觉得这个椅子是符合他们这个项目的，然后再去价格竞标之类的，经过3-4轮竞标。
12: 多轮竞标只是入局世界杯项目的第一道关卡。美加墨世界杯赛事配套产品严格执行美国的专属行业标准，对产品的质量、安全性、耐用性都设定了极高的门槛。所有座椅产品必须通过多项专业检测，达标后方可批量投产、装箱出货。
13: 那对于世界杯项目，他们可能是需要有一些测试的一些报告，它就是一个比夫马测试，测试也有很多的，它要测试椅子的性能啊、耐用性啊，它就会进行一个20多天的测试。
12: 据黄霞介绍，该项目于2025年11月底正式敲定。面对全新款式产品研发、严苛的国际标准要求以及紧张的供货周期，企业全员加急生产，全力推进产品研发、工艺调试和批量生产工作，最终在2026年2月顺利完成了全部8000张座椅的出货工作，圆满完成了世界杯配套产品交付任务。
13: 因为我们有一款椅子，对于工厂来说是属于新的，我们也是第一次尝试这个椅子，所以我们也是在摸索中。椅子调试是花了很多时间，找好品质过硬的供应商啊，那些配件之类的都是要符合客户要求的。
12: 从硬核制造的赛场座椅到颜值与实用兼具的文创周边，在宁波本土文创企业也成功牵手世界杯，让兼具中国风与潮流感的文创产品亮相了国际赛场。走进宁波某贸易公司的样品间，各类创意文创产品琳琅满目，宛如一座潮玩买手店。作为北仑本土文创企业，该企业始终深耕国风文创设计，让中国风文创走向国际市场。企业打造的大英博物馆2026年喜上眉梢系列新品，成为国风文创出圈的亮眼代表。此前上海火爆出圈的金字塔之巅、古埃及文明大展中备受年轻人追捧的猫神系列周边，同样是出自这家公司的设计制造。不止深耕博物馆国风文创，这家北仑企业成功拿下了2026美加墨世界杯官方授权，多款世界杯主题文创产品整装待发，成为了北仑制造闪耀世界赛场的又一有力佐证。公司市场部经理于燕娜：
14: 像大力神杯造型的抱枕、球迷野照，国内拿到这个级别授权的大概也就10家左右，那我们北仑企业就是其中一家。在世界杯系列里，这个软萌的大力神杯抱枕，你拉开拉链就能抖出一整套的便携购物袋。年轻人看球赛最怕手上东西多，那这一个包包就能够塞下所有的物品，这个就是刚需。
12: 在于燕娜看来，文创产品的核心竞争力在于兼顾颜值、实用性和趣味性。无论是千年文物的 IP 还是世界杯赛事 IP， 企业的设计内核始终不变，就是打破传统文创的单一观赏属性，把优质 IP 转化为年轻人喜爱、愿意收藏、日常可用的潮流好物，让中国设计北仑文创走向全球。体育盛会的热度不仅带火了文创产品，也极大激活了体育周边用品市场。作为外贸大市，宁波纺织企业抢抓世界杯商机，开足马力生产各类球迷应援装备，让宁波纺织制造亮相国际赛场。 走进宁波市某公司的生产车间，一派繁忙的生产景象。

0: 自动化裁切设备精准作业，工人有序操作，全力赶制2026美加墨世界杯各国旗帜、球迷围巾等应援产品，全力保障海外订单交付。公司负责人于林军：
1: 目前我们世界杯产品接到了大概总数差不多在200多万左右，8条大的生产线，24小时白晚班轮班在生产我们的产品。一种是披在身上的那种披肩旗，还有应援的那种围巾、手摇旗之类的三大类产品在主要生产。
0: 据了解，该企业深耕纺织外贸领域20多年，凭借稳定的产品质量、高效的生产响应能力，成功切入世界杯顶级赛事供应链。相较于往届赛事合作，本届世界杯企业的产品品类实现了全新的突破，从单一的旗帜类产品升级拓展为全套智能化、多元化球迷应援装备。公司业务部负责人叶凯峰：
2: 我们今年的一个世界杯主题的一些产品啊，上面包括联彩、足球、拍手、瓶套、漱口袋和国旗。我们做了预测热门夺冠的8个国家，比如说美国、加拿大、墨西哥、法国。
0: 产品创新升级叠加优质的海外客户资源，让企业世界杯订单实现了翻倍的增长。据了解，企业已交付14万套球迷应援装备及200万件旗帜类产品。在企业负责人看来，承接顶级国际赛事订单价值远不止经济效益。企业应用的环保无水直喷技术契合国际大赛绿色办赛的标准，通过世界杯赛事认证，既是对企业生产能力、环保工艺的权威国际认证，也为企业开拓全球高端市场、提升产品附加值、打响宁波制造品牌影响力赋能巨力。
1: 成为世界杯周边产品的供应商，是对我们生产能力和环保工艺的一次国际认证。比如说，我们正在大规模应用的环保无水直喷的技术，符合国际大赛对绿色产品的严格要求，这是对我们未来开拓国际市场、提升产品溢价能力的一次非常好的体现。
0: 从座椅、文创、纺织装备，再到出行箱包，浙江制造全方位亮相世界杯赛场。今年年初，位于嘉兴平湖的某家公司成功与国际足联达成战略合作，正式成为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中国区箱包独家授权代理商。这也是平湖箱包品牌首次登陆世界体育最高舞台，向全球展现平湖制造、浙江制造的过硬品质。数字化生产车间内，搬运机器人高效穿梭，自动化生产线精准作业，印有大力神杯荣耀图案、美加墨世界杯专属 logo 的各类箱包有序的加工、组装、下线。车间内处处洋溢着浓厚的世界杯赛事氛围。企业负责人表示，能够成功牵手国际足联拿下世界杯的独家授权并非偶然，依托的是企业35年深耕箱包制造的硬核实力和成熟的 IP 联名设计经验。公司市场营销总监薛鑫：
3: 近几年一直也在不断的升级整合我们的车间智能改造，现代化设备的提升，对于产能啊、效率的提升这方面都是有一定的优势在的。那么我们近10年来呢，国内产品的自有品牌端的这个研发也拿了很多这个 IP 的联名合作，那么像国际上的哆啦 A 梦、像航海王、 Hello Kitty 都是有非常多的这个 IP 联名设计的开发经验的。
0: 从赛场配套的硬核设施，到球迷狂欢的潮流周边，再到出行装备的匠心好物，2026美加墨世界杯的各个场景中处处镌刻着浙江制造的印记。凭借精益求精的品质、创新突破的设计、接轨国际的标准，一批浙江本土企业站上了世界顶级赛事舞台，向全球彰显中国民营制造的韧性和活力，让浙江制造成为国际足坛盛会中一抹亮眼的中国色彩。
4: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福建泉州市安海县千年的人文积淀孕育出独树一帜的地域民俗，节目下半段开始，请随泉州台记者一同去感受千年古镇鲜活的端午节文化印记。嘉祥木雕作为山东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已经有300多年的历史，一把木梳的方寸之间就透射着木雕技艺的守正、创新和传承。节目最后与山东台一同去探访一把木梳的手艺传承。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循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2: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4: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3: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5: 这里是全景中国，为您全景呈现，我是林纯。过去大拆大建曾是城市快速扩张的通用注脚，而今当城市挥别规模扩张的青春期，全面进入存量提质的成熟期，把重心落在老旧小区改造、存量资产盘活和人居环境提质上，这不仅是一次城市发展逻辑的深层变革，更是在用绣花功夫缝补城市肌理，让老房子里升腾起真切滚烫的民生温度。推土机碾碎记忆，绣花针缀起乡愁，曾经那种推倒重来的模式，虽然带来了面貌的日新月异，却也往往斩断了邻里守望相助的社会纽带。如今留下具有价值的老建筑、老街区，改善基础功能与

0: 与居住体验，提升公共服务和空间品质。这种微改造式的有机更新，既保留了一座城市的基因图谱，又精准化解了老城区管网老化、设施匮乏等积存已久的痛点。加装一部电梯，疏通一段管网，植入几处口袋公园，这些看似微小的变化，对身处其中的居民而言，却是直抵心坎的获得感，是生活里实实在在升腾起来的暖意。存量唤醒新价值，更新更续旧时光。存量空间的盘活，其意义远远超出了物理层面的修修补补。老旧厂房蜕变为文创园区，闲置办公楼转型为保障性租赁住房或养老驿站，低效用地被重新盘活，这是对稀缺城市资源的重新赋值，也是在增量空间日益紧缺的背景下，向存量要效益要品质的必然选择。经由这样的转型，城市不再只是钢筋混凝土的丛林，而是成长为一个能够持续生长、自我修复的有机生命体。居民留在熟悉的环境中，享受着与时俱进的城市服务，城市独特的魅力与竞争力也由此得以培育。民生账越算越暖，产业链越拉越长。更为重要的是，这场以宜居惠民为核心的更新行动，一头牵着民生福祉，一头连着发展大局，精准发挥着稳内需的杠杆作用。老旧小区改造不只是一纸工程图，它直接带动家装、建材、家电、家居等一条庞大产业链的消费活力。当旧居换了新颜，居民自然有了添置新家具、升级智能家居、改善居住软环境的动力。这是一种由民生改善催生出的内生型消费，比单纯的短期刺激更持久、更健康。从市场的角度观察，拆迁致富正在悄然褪去，取而代之的是提质增值的良性循环。居住品质提升，稳固了房产价值，进而稳定市场预期，构筑起房地产业平稳健康发展的长效机制。最终得益的还是千千万万个普通家庭。城市归根结底是人民的城市，告别大拆大建的旧逻辑，意味着城市治理者需要投入更多耐心与治理智慧，锤炼精细化治理能力，俯下身去倾听每一条街巷、每一个院落里居民的所盼所愿，让城市在更新中留住记忆，活在当下，面向未来，让每一个普通人都能在熟悉的老房子里触摸到热气腾腾的新生活。这种以人为本的慢更新、微改造，才是城市文明走向成熟的应有之义。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福建泉州市安海镇坐落于晋江之滨，依安平古桥而立，是历经千年风雨的闽南商贸古镇。千年的人文积淀孕育出独树一帜的地域民俗，岁月更迭，众多乡土习俗融入四时节庆，其中端午民俗最为繁盛。从非遗、梭罗连巡游、水上掠鸭盛会，到市井飘香的尖锥补天，一系列代代相传的民俗活动成为千年古镇鲜活的文化印记。
2: 红桥一顺踏天平王，
3: 梭罗连又称彩莲，旧时作为一种驱邪纳福的端午民俗，曾流行于泉州各地。如今梭罗连在晋江安海镇保留最为完整，每当提到晋江的端午节，梭罗连三字总是第一时间浮现在人们脑海里。严昌瑞是梭罗连省级非遗传承人，如今已是耄耋之年的他，见证了晋江安海梭罗连数十年的发展历程。
4: 各位叫我

0: 1956年，我第一次组织梭罗联的活动，就是以前的队伍重新组织起来，修改人员的补充取舍。
1: 然而好景不长，由于特殊的历史原因，梭罗联在整个泉州地区消失了10年。时任安海镇文化中心站站长的严昌瑞看在眼里，急在心里。1976年，随着文艺事业开始逐渐复苏，此时的严昌瑞看到了重组梭罗联的希望，但同时摆在众人面前的却是一个又一个难题。
0: 当时的困难很多，梭罗联的人要哪里来？10年后有很多已经老了，没办法出来走动。第二个，有的年纪轻一点的，他们儿子不让他出来，脸要画红色、青色，不好看，不让他们出来。等我说服他们之后，道具服装都腐败陈旧了，要怎么办？服装道具人员都要从零开始。
1: 经过多方的共同努力，1976年10月，安海建立起第一支梭罗联队伍。
0: 群众反应很好，都争相让彩联队到家里彩联。为了表现诚意，要摆桌子，五果六斋，第二个还要放鞭炮。很多家庭都争取要第一个彩联，一连就要包个大红包。这就是反映群众很欢迎，很热爱，喜闻乐见。
1: 良好的群众基础使得梭罗联在安海这片土地重新焕发勃勃生机。安海梭罗联也从最初的一支梭罗联示范队伍50多人，发展到如今的6支队伍600多人。晋江市文化馆副馆长骆景炼：
2: 我们很多的这种民俗类的非遗项目，它是诞生于节日的，在我们的节日里面去呈现它就更有必要了。因为现在有很多的非遗项目，它是没办法常态化的去展示的，只有在我们的节日里面有这样的一个空间和时间去让它展示。
1: 当围观的人群散去，如何传承和发展，让梭罗联走得更远？这既是传承人思考的问题，也是非遗保护单位晋江市文化馆思考的问题。晋江市文化馆副馆长骆景炼：
2: 那我们是有做了一些尝试，比如说我们专门为梭罗联开了一场研讨会，那这场研讨会我们的主题就是梭罗联家，从梭罗联与美术的关系，梭罗联与舞蹈的关系，梭罗联与文学的关系，梭罗联与戏剧的关系等等方面进行讨论，更应该沉下去哪心来的是需要去挖掘他自己本身的内涵，到底他这个语言代表了什么，他这个舞步代表了什么。
1: 如今梭罗联作为晋江安海端午节的招牌项目之一，每年都吸引众多海内外人士的关注，而水上掠鸭也是安海端午节必不可少的非遗项目。莲花花是土生土长的安海人，在他的记忆里，安海人看掠鸭是一件很正式的活动，在这之前他们都要进行另一项重要的民俗活动，换下衣。
3: 那在端午节这一天的时候，父母亲会给你换上那个夏装，换季了，换上那个新的衣服，然后我们就从街头一直走到山岭街，小孩子很高兴，所以人家就讲说要出去丢得了，就是去玩了，都跑到白塔底下古渡头那边来看抓鸭子。
1: 如今每年的端午节，严花花也会给自己换上崭新的夏衣，然后再去看掠鸭。在他的手机里还保存着10几年前水上掠鸭的照片。
3: 60年代初抓鸭子的场地就在这个地方白塔底下，然后古渡头，初五刚好是2点的时候，这里水位是满的，以前都是在海里面抓鸭子。80年代是在堤岸的旁边，后面到了那个安平公园改造了以后，那就弄得很完整了。
1: 在端午节的民俗活动中，梭罗联和掠鸭是幸运的，虽然曾经中断过，但被列入非遗项目后得到社会各界的保护。而一些未列入非遗项目的民俗活动，他们的存续问题也受到不少学者的关注。华侨大学教授肖北英便长期聚焦于此。
4: 我们今天呢，对于这些民俗文化的时候，民俗活动的时候，一定要注意梳理和研究。我的一个学术体会就是，一定有一些民俗活动应该是随着时间推移，它的历史价值、文化价值、审美价值、艺术价值等等的 不太具备了。所以淡出江湖很正常，我们并不认为他淡出江湖就是一个损失。不不不不，人类社会咱们从那个远古到今天，其实淡出江湖的有非常多。所以呢，这就需要一个研判梳理，就是它有没有存在价值。
1: 随着卫生条件的改善，诸如熏五毒、挂艾草的民俗慢慢失去了它们的实用价值，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但一些寄托美好寓意的端午民俗却依旧镌刻在不少人的心里。在端午节做煎堆，就是老一辈人一直保留下来的习惯，民间更有煎堆补天的说法。坚守这项民俗十多年的安海居民黄淑贤最懂这份老味道、老传统。
0: 农历五月雨水比较多，煎补天就是补天的窟窿，让农民有个好收成。有爱吃麦就小麦粉加糯米，有的爱吃面就面粉加糯米。加糯米是为了口感更 Q 弹润，皮不容易破。
1: 旧时端午前正是新麦收成的时节，一份小麦粉，一份糯米粉，半份白糖，是它的黄金比例。搅拌到浓稠拉丝状，油热下锅，瞬间激发出小麦的阵阵香味。
0: 煎得越圆越好，补天的越密实，不能着急，一着急就会糊。
1: 这份不紧不慢，黄淑贤已经坚持了十几年。每年农历五月一到，他的小推车就准时出现在馆口巷巷口，让许多人可以再次品尝到小时候的味道。
0: 大家都说煎堆补天，现在下雨这么久，大概是要煎了才会放晴。五月节了，要吃煎堆，肉粽有个仪式感。
1: 一份煎堆既是丰收的喜悦，也是对未来的美好期待。在每年的安海端午民俗旅游文化节上，不仅有梭罗莲和水上掠鸭等非遗项目，也有黄淑贤展示的煎堆技艺。这些端午民俗文化无疑都是闽南文化重要的部分。华侨大学教授肖北英，
4: 所以我们今天说，你要想有自信，你必须先有文化。那文化从哪来呢？非遗和民俗活动的这个展开，哎，就是一个很容易寓教于乐的一种方式。你不管是这些非遗的，还有一些没进入非遗状态的啊，一些民俗活动，它的意义毫无疑问非常巨大，而且很独特，而且这种作用和意义呢，很容易被这个传承者、参与者、观赏者，他们很容易接受。
1: 岁月奔流不息，文脉代代绵延，部分民俗或许会随时代迭代更新，但那些扎根民心、承载温情与期许的端午传统，早已融入古镇的烟火之长，刻进当地人的血脉之中。一镇端午藏万象，千年文脉续新章，安海的端午民俗也将在一代代人的守护与传承中生生不息，源远流长。
5: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嘉祥木雕作为山东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已经有300多年的历史。一把木梳的方寸之间，透射着木雕技艺的守正、创新和传承。节目最后，与山东台一起去探访一把木梳的手艺传承。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6: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5: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味道，中国人内敛而深情，往往将情意藏于日常事物中，比如一把梳子。济宁嘉祥地处孔孟之乡，嘉祥木雕作为山东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已经有300多年的历史。近几年，这项非遗技艺不断创新表现形式，将传统技艺与现代生活相融合，在新时代不断焕发新活力。一把木梳的方寸之间，透射着木雕技艺的守正、创新 和传承。今天节目最后

0: 与山东台一同去探访一把木梳的手艺传承。
1: 从森林中的一块木料到手中的一把梳子，一共需要几步呢？这是一个简单的问题，而周广胜却准备用一辈子的时间去谱写答案。
2: 如何在雕花和木梳之间产生一个很好的一个链接，就是说让消费者在使用这把梳子的时候，它是一种享受。今天画个龙，明天画凤，中国的传统文化，梅兰竹菊、花鸟、龙凤，中国的传统题材太多了。吉祥如意、花开富贵，一切东西都可以在木梳上进行展示，融入到一把木梳当中，所以就是既有传统又有现代，这就是文化的体现。
1: 周广胜，嘉祥木雕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人。出生在木匠世家的他，从小就对木雕技艺有着深厚的感情，但出于生活的考虑，成年后的周广胜还是走出了家乡，到南方打工。南方不少地区手工业发达，传统技艺很好地适应了当下市场的需要。周广胜在一些家具厂干雕刻，亲眼见证了南方木雕产业的兴盛，这让从小闻着木香长大的他坐不住了。周广胜辞职回乡，决意要把老一辈的手艺传承下去，让嘉祥木雕的美名重现辉煌。
2: 老一辈父亲嘛，就是原来做家具，就是这种环境对我影响很深。你看从小那个时候的玩具就只有木头块，环境能影响人嘛，所以说我对这个木头情有独钟，就是想把这个事做成一个大产业。2009年直接辞职回来，选择了返乡创业。
1: 在嘉祥当地，周家是小有名气的木匠世家。周广胜说，到他这一代，周氏木雕已传承了七代。继续做家具还是做木雕手工艺品，这让返乡回来的周广胜一时难以抉择。他想到了在南方工作时参观过的一场展销会。
2: 我就在展销会上看到了很多家具之外的东西，像木雕，像各种一些琳琅满目的东西，它是相通的。你看家具上有个雕花，但是我可以做工艺品啊，当时还没做梳子的，后来我就先做了桃木剑。
1: 下定了决心，周广胜将创业的第一站放在了肥城。肥城以陶闻名，肥城桃木雕刻早在2007年就被列入山东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周广胜初生牛犊不怕虎，可是跑遍了整个肥城市场，却没有一家愿意将桃木剑的加工交给他。
2: 我在肥城我待了好几天，没有一个人相信我。我即使我给你干加工，这些人都不相信我的。老板，你这一看年纪轻轻的不靠谱，我不给你活。
1: 无奈之下，周广胜决定自己先垫钱买料加工，然后再交给商家代销。
2: 赢得了一个老板的信任，我用2000块钱换取了一部分木头疙瘩、桃木剑的那个木盆儿。这就是我的做加工的第一单。
1: 加工一把桃木剑只能赚取几十块钱的利润，别说把木雕技艺发扬光大，就连基本的生存也就是刚刚满足。周广胜说，那段日子挺苦，但这是必要的积累。
2: 打价格战，就是我还没等我赚钱呢，哎，别人把价格降了，做出来东西怎么卖呢？我找了很多门店卖这些桃木制品，我找他们，我说我给你货，你卖了再给我钱，免费赊给他们。
1: 宝剑锋从磨砺出，每一把从周广胜手里出来的桃木剑都是精雕细琢、精益求精，付出总有回报。慢慢站稳了脚跟的周广胜不断地设定小目标，每走一步都扎扎实实，却也勇于挑战。
2: 加工干了一段时间，我就不满足，我就一边借钱一边开始想上设备。
1: 这一天，来自上海一家外贸公司的电话让周广胜的这些努力都有了一个完美的归宿。
2: 雕花木梳问能不能做，我说能做呀，雕刻不就是我的特长吗？雕刻一把梳子的加工费是70到100，我那个时候就画了一个龙一个凤，手工画图、雕刻、改，我弄了一两个月我才给他让他满意。
1: 雕花木梳 一下子打开了周广胜的思维空间。哪一个女孩子不想拥有一把精致的雕花木梳呢？
2: 一三年我上网搜，可能能找出那么一两个雕花木梳，但是很贵，500多、600多、800多，但是普通梳子很便宜，雕花木梳就很贵。我忽然我就在那个环节找到了商机，我就在想，我能不能在这个雕花木梳上在不断的进行开发、设计、创新、画图，我能不能自己创造一批，然后在咱国内卖，打开国内市场。
1: 要想打开国内市场，就必须实现雕花木梳的量产。要实现量产，单纯依靠手工效率太低，必须在机械化上做文章。周广胜跑了不少地方，打了数不清的电话，却没有一台适合量产木梳的设备，也没有一家工厂敢冒着风险为周广胜量身定做设备。最终，周广胜决定自己掏腰包给企业垫付研发费用。功夫不负有心人，在一遍遍与厂家的沟通中，全国首套雕花木梳生产设备诞生了。而这个时候的周广胜却拿不出多余的钱来把设备买回家了。
2: 我就去找老板谈，我说我这十台设备设你的设置，我去给他真实地表达我的想法。就说我骑了个小摩托车，戴着个头盔，穿了个大棉袄，来回的去了几百次运城，最终老板被我说服了，支付了20%的定金，80%都设给我，一次性给我做10台。
1: 如今在周广胜的木雕工厂，一台精雕数控机可以同时雕刻40件产品，机器粗雕之后再由雕刻师手工精雕。传统工艺与现代技术的融合，让这些流传百年的老手艺从最初的作坊经营实现了产业化、规模化发展。周广胜的合作伙伴王军伟带我们参观了木雕车间。
3: 他的画图开始到雕刻到成型，他要经过将近18道工序，所以完全凭手工的话就很难。现在基本上一天的话能达到3000多的量，我们生产的梳子的产量是过去的将近10倍以上。
1: 一把质地优良的木梳，光彩润泽，初见时为原木黄色，随着每日与青丝耳鬓厮磨，原木中的绿意渐渐泛上来，久而久之会转成上好的橄榄绿，木梳也变得更莹润通透，那正是传统技艺经过岁月沉淀后呈现出来的独有质感。一次次的精雕细琢，一遍遍的抛光打磨，来自大自然的一块原木才能以一把梳子的身份成为你手中的心爱之物。如今广胜木雕已有梳妆首饰、厨房用品、工艺品摆件等10大系列2000多款创意产品，这些产品早已畅销海内外，年销售收入达3000多万元。但周广胜依然保持着一个木匠的初心，他说，每一笔刻刀下去都需要极高的专注力，才能不辜负大自然给人类的馈赠。在一凿一刻中传承着几代人的木雕技艺，也赋予一块木头新的生命。
2: 其实我现在那个手艺，我用另一个维度叫手艺人，手足的手。我本身我是个手艺人，我现在叫手艺人，我要守住老一辈的这个技艺和传承，我要让我的下一代甚至我的员工不断地坚守这份技艺，长久地做下去，让一把有文化的木梳走进寻常百姓家。
0: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川，代表编辑李思源，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4: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5: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 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4: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5: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4: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以下请听一周新闻盘点。6月8日中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平壤，开始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在平壤金日成广场为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盛大欢迎仪式。当日下午，习近平同金正恩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一道，以这次访问为契机，加强对新时期中朝关系的顶层设计和战略指引，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为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积极贡献。当日，习近平在朝鲜劳动新闻发表题为《继往开来，砥砺同行，续写中朝传统友谊崭新篇章》的署名文章。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电视专题片《续写中朝传统友谊崭新篇章》，习近平总书记访问朝鲜纪实于11日晚黄金时间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新闻频道并机播出。此访是习近平总书记时隔七年再次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也是今年首次出访，在中朝关系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八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路易斯·阿伯，祝贺他就任加拿大第31任总督。九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格鲁吉亚总统卡维拉什维利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34周年。习近平强调，我愿同卡维拉什维利总统共同宣布，将中格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相信这将为中格关系发展开辟新前景，为中格人民创造更多福祉。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面向海内外发行。九日，中国国务院举行宪法宣誓仪式，国务院总理李强监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国务院及其各部门任命的国家工作人员宪法宣誓组织办法，国务院任命的33个部门和单位的37名负责人依法进行宪法宣誓。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11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审计整改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研究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查出问题整改工作。11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就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会长、前众议院议长河野洋平逝世向遗属致唁电，对河野洋平逝世表示哀悼。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五日至九日在新疆调研，他表示要牢牢扭住新疆工作总目标，持续抓好事关新疆长治久安的根本性、基础性、长远性工作，推动15、50、70

0: 一、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迈出坚实步伐。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开工仪式八日上午在湖北省宜昌市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开工仪式，并宣布工程正式开工。八日，在2026年文明对话国际日来临之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外交部长王毅以视频方式向全球主题活动发表致辞。记者近日从中国中央军委训练管理部获悉，2026年中国军队院校招收普通高中毕业生工作全面开启，22所军队院校计划招收1.75万人。6月10日，交通运输部台湾岛东部海域海上交通专项执法和扫测行动圆满结束。这是针对日本和菲律宾单方面宣布启动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划界谈判，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采取的必要行动。国家统计局10日发布数据显示，五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1.2%，环比下降0.1%。五月份居民消费市场运行总体平稳。截至6月6日，2026年中国电影票房已突破160亿元，其中《给阿嬷的情书》已连续29天蝉联单日票房冠军。6月18日起，影片将陆续登陆新加坡、马来西亚等海外院线。感谢收听一周新闻盘点。
1: 养生文化，心之解道。
2: 所以有这样一个说法，中医文化是打开中华文明智慧宝库的一把钥匙。
3: 我们称颂一位医生的时候，最高的称呼就是华佗在世，妙手回春。
1: 健康生活，奥妙分享。
4: 我们的老祖宗讲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天人合一，这些老理到什么时候都管用。
5: 养德、养心、养性，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玉验金丹，何能延寿。
1: 关爱生命，呵护健康，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华养生节目，我是刘红。今天节目开始和您见面的依然是膳食养生这个小板块。北京中医药大学马舒然老师为您精彩讲述荔枝柿子效用多。人以五谷为本，天四人以五气，地四人以五味。五谷为养，五果为助，五畜为益，五蔬为充，气味和而服之，以补精气。膳食养生，民以食为天。
1: 中国自古以来就有药补不如食补之说，药膳食疗在民以食为天的华夏文明中备受瞩目。生活中有一些常见的食材是天然有机的良方，能够帮助我们保健养生。中医处方中有很多种药材，甚至平时就存在于厨房中，例如生姜、大葱、花椒、食盐等等。因为中国药材药食同源的特性，有时验方中治病之物根本就是食物，是厨房中伸手可及的材料。在烹饪时，一些食物也在润物细无声地发挥着它的药材特性。那么，在我们的厨房中究竟潜藏着怎样的养生奥秘？生活中有哪些食物是天然的养生佳品？我们怎样通过饮食达到调理身体、强壮体魄的目的呢？北京中医药大学马舒然教授为您精彩讲述荔枝柿子效用多。
2: 常言道，民以食为天，这老百姓最离不开的呀，就是这一日三餐。那么这一日三餐，我们如何吃得好、吃得巧呢？就在于厨房里的变废为宝。那么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的就是关于变废为宝的故事。提起我们食材来，大家最喜欢吃的是什么？

么呢？有人说了，我最喜欢吃的就是水润润的水果了。《本草纲目》是这样记载的：熟则可食，甘则可朴，丰俭可以济食，疾苦可以备药。这就是说，水果对于我们老百姓来说，可以作为谷物的辅助，有重要的食养的价值。大家可不要小看这水果的寒热属性。我们每个人体质不一样，那么需要吃的水果的寒热性质也不一样。有很多这样的朋友，每当夏季来临，水果大量上市的时候，他就忍不住对热性的水果多吃了一口，吃的太多了，他会出现口舌生疮、吐血甚至便秘等上火的症状。而一些体质偏寒的朋友呢，吃了这些热性的水果之后呢，他感觉平时的手脚冰凉反而缓解了。那么另外一些体质偏凉的朋友呢，吃了一些寒凉的水果开始拉肚子，而吃了一些温热的水果呢，他开始觉得手脚冰凉居然好一些了。那这说明什么道理呢？就是说，水果呢，如果你吃好了，可以帮助我们调养身体，那么如果吃反了，有可能会酿成大病。因此呢，我们要了解水果的寒热属性是非常重要的。那么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的就是两种属性完全不一样的水果。这第一种水果呢，原产于我国岭南地区，深受古人的喜爱。但是呢，由于这种水果呢很难保存，而且运输起来条件又是非常苛刻的，所以自古以来呢，都是为达官贵人们所享用，而我们普通的老百姓呢，却无缘享受。那么这个水果是什么呢？你猜到了吗？那么这个水果呢，就是我今天要讲的第一个水果，叫做荔枝。那么荔枝它还有一个名称叫妃子笑。那么荔枝为什么又称为妃子笑呢？这是和杨贵妃喜欢吃荔枝的典故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提起杨贵妃对荔枝的喜爱，可以说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由于杨贵妃从小在四川长大，所以呢，她比较喜欢吃川东的荔枝。但是她后来听说呢，岭南地区的荔枝呢非常好吃，特别宠爱杨贵妃的唐玄宗就命令皇宫的人到岭南地区采摘鲜美的荔枝来送给杨贵妃。那么怎么样把鲜的荔枝送到杨贵妃的手上呢？当地的官员呢就想了一个办法，他们发现从岭南到长安可以先走一段水路。那么这个水路呢，我们从现在的地图上可以看到，先从泉州，然后到杭州，然后再到京杭大运河。所以呢，人们就把还没有成熟的荔枝树把它挖下来种到大缸里，然后呢先通过水路运送一段时间，然后等到荔枝熟了的时候呢，把荔枝采摘下来包装起来，然后再用快马来送到长安去。针对这个荔枝的运送过程，苏轼写了荔枝叹。那么在这个荔枝叹中，他是这样写到的：十里一至飞尘灰，五里一后冰火催，颠坑铺谷香枕藉，知是荔枝龙眼来。飞车跨山古横海，风枝露叶如新彩。那么这段诗句排除文学夸张的因素，也大差不差地描述了当时运送荔枝的惊心动魄。也就是说，在那个时候，人们快马加鞭地接到荔枝之后，飞速地去传递这些荔枝，那么在沟壑多的地方，山谷里都有很多役夫和马匹啊摔死的情况出现。马车飞速地奔跑着，跨过了高山，就像隼鸟飞过了大海。

0: 样呢，运到长安的荔枝，新鲜的，好像青枝绿叶一样。无数的人付出了多少心血、汗水，甚至是生命，才换来了诗人杜牧所描述的“移其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苏轼喜欢荔枝，更有一首脍炙人口的诗句，叫做“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常作岭南人”。这就是说，他特别喜欢吃荔枝，说如果我每天能吃300颗荔枝的话，那我宁愿做岭南人。荔枝味甘鲜美，汁多肉嫩，实为果中之珍品。但是荔枝除了美味之外，它实际上还有很多食疗养生的价值，这也是中外名人喜欢的原因所在。荔枝不但为中国人喜欢，被世界人民也喜欢，其中的原因就在于荔枝它的食疗养生的价值。那么下边呢，我就给各位讲一讲荔枝到底有哪些食疗养生的价值。中医认为呢，荔枝味甘酸，微温，入心脾肝经，能够健脾补肝，益气养血，温中止痛，养心益智安神。所以如果我们心气虚、脾气虚、肝不足，荔枝都有很好的补养的价值。对于虚弱的疾病、失眠的疾病或者脑力不足的人，都有一定的食疗养生的价值。现代研究呢也发现，荔枝呢有很好的养心补脑的作用。荔枝含有很多果糖和葡萄糖，而一克葡萄糖呢能够产生4000卡的热量，所以对于我们的免疫力的提高，对于我们精气神的恢复都有一定的作用。如果我们经常感觉乏力呀、记忆力减退呀，或者免疫力低下呀，那么这种情况呢，我们都可以食用一些荔枝来起到补养的作用。同时呢，荔枝还有一些美容的效果啊，比如说荔枝里边还有很多维生素，像维生素 A、B、C。另外呢，荔枝还含有很多氨基酸，像叶酸、色氨酸、精氨酸等。那么这些营养物质呢，对于改善头部的微循环，对于美容养颜祛斑都有一定的效果。我们说杨贵妃为什么肤白貌美，实际上和她喜食荔枝可以说也不无关系。
1: 夏天是水果的天堂，西瓜、芒果、李子、桃子等轮番上场，但最引人瞩目的还属一骑红尘引得妃子笑的荔枝。新鲜的荔枝果肉洁白晶莹，清甜爽口，挂齿留香，风味独特。然而荔枝虽然味美，却并不适宜所有人群。那么生活中哪类人群适宜食用荔枝？除了美味的果肉之外，荔枝的果皮与果核有着怎样的药用价值呢？
0: 我们说了，荔枝有很好的食疗养生的价值，但是呢，荔枝是不是什么人都适合吃呢？不是这样的。《本草纲目》记载，荔枝气味纯阳，七性为热，鲜者食多，忌饮肿口痛，衄血也。就是说，如果这个人平时总爱发热，或者总是口鼻生疮，或者大便干燥，或者脸上长痘，就是他的体质偏热的时候，如果你再吃鲜荔枝吃多了，那么就会牙龈肿痛，就会口痛，就会鼻子出血或者皮肤出血。也就是说，凡是热性体质的人，我们尽量要少食荔枝。那么荔枝适合什么样的吃呢？一般来说是体质比较虚寒的、比较虚弱的老年人，适当的可以多吃一些荔枝。那么在吃荔枝的时候，大家还要注意什么呢？要注意一次不要吃过多的荔枝。有人发现呢，荔枝吃得过多了 会引起一种奇怪的病，这个病叫什么呢？就叫荔枝病。那么荔枝病又是什么样的表现呢？比如说我的一个朋友的孩子来到北京之后，发现北京有很多好吃的荔枝，一顿就吃了一斤，吃完之后突然出现了手脚冰凉、头晕、恶心、呕吐啊，到医院一检查发现他出现了低血糖的反应。那么这就是所谓的大量吃荔枝之后引起的低血糖反应，我们叫荔枝病。那么为什么吃荔枝可以得荔枝病呢？因为荔枝里啊含有很多果糖，那么这些果糖呢在吃进体内之后，它会刺激胰岛产生胰岛素的大量的分泌，那么大量分泌的胰岛素呢就可以让机体的血糖快速的下降。同时荔枝中还有一种物质能够减少葡萄糖的产生，让机体产生糖的能力降低，所以呢就造成了荔枝病。因此呢我们推荐成年人荔枝一次不能超过300克，而儿童呢最好不要超过5个荔枝，我们要适量的食用。但是有的朋友也许会问了，那是不是糖尿病的人我可以吃些荔枝呢？啊，这个也是错误的认识。我们说大量的吃荔枝会造成荔枝病、低血糖反应，但是荔枝毕竟是甜的，里边含有很多糖类，所以如果糖尿病的人你吃了荔枝，如果不是大量吃的话，它也会造成血糖的升高。所以患有糖尿病的人呢，我们是不主张吃荔枝的。
2: 刚才呢，来自北京中医药大学的马舒然老师为我们介绍了荔枝的属性以及它的食疗价值。关于荔枝核、荔枝皮都应该怎样应用，又有哪些药用价值，还有我们今天没有提到的柿子，在下次的节目当中将会继续请马舒然老师为各位讲解。这里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华养生，休息一会儿，稍后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
1: 中华养生，解码身心，养生有道。
3: 养生保健节目《中华养生》，服务全球华人，聆听健康之道。
2: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中华养生》节目。接下来和您见面的这个环节呢，是健康问答。我们要和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一起来聊一聊腰腿痛等疾病的微创手术治疗。我们请到的讲解嘉宾呢，是来自脊柱外科的柳根哲医生。好，下面的健康问答就让我们一起来聆听记者陆征与柳根哲医生的采访录音。
4: 您的疑问，您的焦虑，您的担心，中华养生健康问答，专业医生为您破解迷津。
5: 那说到就是这个微创手术治疗哈，我们都知道，比如说这个脊柱微创技术，这个说到这个技术，它能不能这个代替这个传统的这个开放手术？这个也是大家非常关注的一个问题啊，就是说，是不是所有的人都适合？它虽然这个能够减轻人的这个痛苦，就是这种承受能力哈，但是它的疗效怎么样呢？它跟传统的这开放手术相比，它的这个优越性要表现在哪儿？
6: 关于这个谈到这种微创手术还有开放手术，那目前呢，随着这个整个世界这种潮流呢，现在这种脊柱外科发展的方向呢，有三个方面。第一个是向微创微创发展，
5: 对，
6: 另外还有一个智能化的发展，比如现在的这种脊柱导航啊等等，将来的机器人等等这些，再还有一个非融合的这种发展，三大方向。那么现在这种微创治疗呢，现在整世界各国呢，在微创这些方面呢，已经做出了很多的这个，在很多方面有了突破。那么我们过去一些开放手术的那些病例呢，现在通过微创我们就可以解决。但是微创手术呢，它也有它的适应症，并不是说所有的这些病人我们通过微创都能解决。你比如说，我就单纯谈一下这个，比如说啊，腰间盘突出症还有腰椎管狭窄这些。那么对于这些腰间盘突出症和腰椎管狭窄呢，在这些病人中呢，有一些特殊情况，我们是用 微创解决不了的。你比如说我们腰椎，它有腰椎滑脱引起这种腰椎管狭窄，那么它既有腰疼也有腿的症状，那么这时候我们你比如说微创技术，它包括内窥镜的技术是吧，这种内窥镜的技术呢，它解决不了这个滑脱这种不稳定，所以那腰椎滑脱不稳定的病人呢，我们用脊柱内窥镜是做不了的。
5: 对
6: 啊，再有一些先天性的这些腰椎管狭窄，好几个阶段，三个、四个、五个阶段都狭窄，这时候我们用脊柱内窥镜呢，可能也是做不了的。那么这时候呢，需要通过开放手术，是吧？它阶段比较多。
5: 对，
6: 还有一些腰椎滑脱的，我们需要固定。
5: 嗯，
6: 我们在内窥架、内窥镜下这1.6公分的这管道下，我解决不了这个问题。那么除了这些之外呢，一般来说，我们用脊柱内窥镜呢是可以解决的。啊，甚至疗效呢和开放手术一样，而且有时候呢比这开放手术效果还好。
5: 所以说要针对不同的这个症状特点来安排你的这个手术。
6: 对，
5: 啊，也就是说这个微创手术它虽然有诸多优点，但也并不是说就是最好的
6: 啊，并不是包罗万象的，是吧？
5: 并不是包罗万象，
6: 所有都用它解决。
5: 哎，对对对。
6: 啊，
5: 但实际上我们要知道，就是说这个脊柱这个微创手术呢，它现在像网络一样已经是无孔不入了，就可能每个医院都在采用。
6: 对，
5: 因为它毕竟是一个非常先进的一个技术，而且应用也已经非常普遍了哈。现在都有哪些这个脊柱微创技术？那么刚才您也谈了几样，那还有没有一些其他的？比如说这个经皮穿刺下这个微创治疗技术，它包括这个激光啊、低等还有臭氧。这个都是非常专业的一些领域了，您够用通俗的话把它表述一下，它究竟它是应用哪些领域的
6: 啊？是
5: 它对治疗这个腰椎间盘突出都能发挥什么突出
6: 的
5: 作用？
6: 它
5: 的
6: 原理啊，
5: 对对对，
6: 这样是这样。现在脊柱微创呢，它分为三个大部分。
5: 嗯，
6: 第一个就是说它属于这种经皮穿刺这种方式，实际上就是一个针眼，
5: 就是一针眼
6: 啊。再说说白了的，哎呦，这针眼中的手术是吧？
5: 哎，
6: 它属于一种介入。那么它通过这个经皮穿刺呢，主要是把这个穿刺到这个椎间盘，穿到椎间盘，进行这个这种气化呀，这种低温等离子消融啊等等，通过这种形式呢，使椎间盘的压力减低，从而减低以后呢，它可以使这个突出的椎间盘呢，尽可能回缩，减轻对神经根的压迫，从而缓解症状。它是这么一个机理，去解决这种腰间盘突出症。那么还有一种是通过这种脊柱的一种内窥镜，内窥镜辅助下的管道系统。
5: 嗯，
6: 你比如说现在有一些这种侧路镜啊，还有一些后路镜，比如说椎间盘镜，像这种东西的话，这种这个技术呢，这个像内窥镜、脊柱内窥镜、椎间盘镜，从上个世纪是美国的一种技术，是吧？传到了中国。那么现在呢，在国内也通过它呢做了很多的很多的这种微创手术，是吧？它是一种就是通过内窥镜这种技术，它就像我们那个我们大家都知道这种腹腔镜、自阑尾炎呐、胆囊炎，很早很早就有了，是不是？但脊柱这块呢，可能要比他们落后一些。但目前呢，在世界各国以及国内呢，现在很多地方都开展这种手术。
2: 好，听众朋友，以上呢就是柳根哲医生关于脊柱外科微创手术治疗的一些适用情况的讲解。上半段的中华养生内容就是这些，休息一会儿，稍后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中华养生，稍后精彩继续。神完而后气足，气定而后神闲。泡一杯清茶，洗去内心的嘈杂，采一片晨露，浸润燥热的精神。调养，从内心到身体的和谐统一。饮食的五味调和，身体的静躁有序。烈火烹煮，小火慢炖，感受阴阳之变化，穴岁寒松柏，穴傲雪梅花。中华养生，从点滴开始。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循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3: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4: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5: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4: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6: 腰椎间盘突出它还有一些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7: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的。
1: 顶级医学新知的交流与碰撞，
8: 介入治疗呢，它只是在冠心病的预防和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要往前再走一步，你后续的这种预防更重要。
9: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让他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看，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
10: 的。要把新生儿小小的这个心脏的冠状动脉还要给它移动，常常是我们一个很难的难题。
1: 名家养生之道的荟萃与解析，
11: 关于中医养生的一些核心问题，首先一点我觉得就是要顺应四时，天地自然的变化，这是中医养生的一个基本原则。
12: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1: 健康宝典，生命要义，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13: 中华养生，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听众朋友，中医中药呢是我们的国粹，有着广泛的群众基础。中医中药毒副作用小，绿色天然，价格低廉，而且疗效确切，深受广大患者的欢迎。那么具有5000年历史的中医，对于肝脏疾病，尤其是乙型肝炎，也叫做 B 型肝炎的治疗有什么特色和优势？如何判断自己是否患有乙肝？怎么样进行积极的预防和治疗？今天我们的节目呢，非常有幸为

0: 您请到了中日友好医院中医消化科的主任福斯教授，为您解析肝脏疾病，特别是乙型肝炎的中医诊断和治疗。那接下来呢，我们先通过一个小片对福斯教授进行一个简单的了解。
1: 福斯，主任医师，北京中医药大学教授，北京中医药大学硕士生导师，现任中日友好医院中医消化科主任，专业特长擅长治疗脂肪肝、高血脂、肝病、功能性消化不良等消化系统疾病，已在国内外医学杂志发表论文30余篇。
0: 好的，刚才呢，我们通过一个简短的小片了解了一下今天我们节目的嘉宾福斯教授。您好，欢迎您。
2: 好，你好。
0: 我们知道咱们这个肝脏啊，是人体一个非常重要的代谢器官，肝出了问题，我们的健康就会大受影响。那乙型肝炎有时候也叫慢性的这个病毒性肝炎，那么是威胁咱们人类健康的一个非常重大的传染病之一，目前在咱们中国发病率也比较高，它这个原因是什么？
2: 这个原因很多。那么除了我们平时的传染源，主要还是病人，还有个是带毒者。带毒者就是说，凡是血清中O 抗阳性提出超过6个月的慢性带毒者，他都是乙肝的重要的传染源。那么这种人群中呢，一部分人一抗原阳性而一抗体阴性，这个传染更强。那么再有一个是病人，特别是人感染了乙型肝炎以后，急性病人的潜伏期末就能从血液中找到了 O 抗和 E 抗原 SBV DNA 的指标异常。那么人群中远性感染的病人和胡黄疸型的病人所占的比例是较大的。那么是临床症状轻，散播病毒时间长，活动广泛，又不易发现，所以呢传染源主要是个病人和带毒者。
0: 也就是说这个病最主要的这个得病途径就是传染。
2: 对、
0: 嗯、那这个病怪不得大家提起乙肝心里就有点发抖，有点害怕这个疾病啊。那您所在的咱们中日友好医院中医消化科可以说主攻的一大类疾病之一就是这个乙肝。那么您是从事了很多年的中医治疗肝病的这个专家了，非常知名的专家。那我们想请问一下，就是中医治疗肝病方面它都有哪些优势？为什么咱们中医治疗上呢能够达到这个西医，或者说西医在某些方面达不到的事情咱们也能够做到？
2: 我们中医啊是一个，可以这么说，是一个整体医学。我们把人当这个整体，就通过辨证论治，这个特别是对这个除了药治疗，对于调理这种肝病的病人，我们还注重治疗原则方面，注重这些食疗，还有注意这种教育这个病人如何来在饮食方面来调理。再有一个就是平时在生活中如何来注意这种休息饮食和这个用中药来通过辨证论治。比如说并不是说每个病人你都要上来就用药，哪些该用哪些不该用，那就是要根据我们中医来辨证论治来考虑这问题。
0: 那等于说是个性化的一种治疗。
2: 个性化，对、
0: 而且是因人而异，非常的不是说简简单单的几个字就概括了。实际上辨证治疗它包含了很多很多的内容。
2: 对、
0: 肝炎啊，它的这个种类是非常多的，那么有的传染性很强，那有的呢治疗起来可能这个过程会非常的漫长，人们在认识上呢也都有不少的误区。那今天您到了我们的节目，我们就要请您跟我们听众朋友来说一说这个肝炎它究竟是怎么分类的。通过您的讲述，希望能够让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对这个疾病有一个比较完整的了解。
2: 好的，这点提的很重要，因为我们这肝炎特别多，好多人不知道有哪种种类，除了肝炎病毒之外，很多其他已知的病毒都可以引起肝脏炎症，比如说巨细胞病毒、EB 病毒、柯察西病毒、单纯疱疹这病毒。但这些病毒主要是引起肝脏以外的临床表现，比如说单纯性的疱疹病毒，它主要是引起疱疹。那么肝炎只有在很少的情况下发生，这不属于我们所说的肝炎病毒。 那么肝炎病毒指的是引发的临床症状以肝炎为主的，比如说我们一般所讲的肝炎分急性肝炎和慢性肝炎，它主要区别在哪呢？是各种症状的轻重程度和发病时间的长短。我打个比方，肝炎的许多症状，比如说好多人最早的症状是乏力、恶心、饮食不好、腹胀，那么在急性肝炎的患者身上都表现得比较明显，有的出现黄疸，这个时候我们说是急性黄疸性肝炎，比如说甲肝就属于这类。
0: 那这类是不是就是急性的，相对来说传染性就比较强一些？
2: 它在活动期传染特别特别强，而且这种黄疸性肝炎它的治愈率也比较高，只要休息好，治疗适当，一般两三个月就能够恢复了。那么急性肝炎的患者，只要保持 正确的治疗，可以康复。那么慢性肝炎患者的症状就没有那么明显，
0: 隐蔽。
2: 有些病人甚至没有症状的。
0: 那这个太可怕了。
2: 所以呢，这里头包括两种，一个是迁延性肝炎，一个是活动性肝炎。所谓迁延性肝炎 是说什么呢？是急症期出现了许多症状，乏力、食欲不振、肝虚疼痛，仍然有不同程度的存在。而活动性肝炎是这种迁延性肝炎病情进一步严重的后果，它表现的常时食欲不振，症状更严重，甚至还出现面颈部出现蜘蛛痣，就蜘蛛痣是一个像蜘蛛一样的红痣，这是一个典型的体征，
0: 就在脸上和脖
2: 子，脸上和脖子上和胸腹部，还有是肝掌、手掌的鱼子肌这边是红的一片，叫肝掌，
0: 小手指下边这个，
2: 对、
0: 这个、
2: 这个常年的肝区有疼痛，这就说明它是一种活动期。像这种病人呢，就是严对人体的身危害的更严重，是非治疗不可。那么还有就是重型肝炎，重型肝炎就是发病的时候来病很急，一发病就很重了，黄疸特别严重，严重可以出现呕吐，还可以出现出血的现象。那么这种重型肝炎是一种严重的威胁人们健康甚至生命的疾病。那么近来我们西医方面在不断的开发研究呢，是一般来讲科研工作有突破进展，发现肝炎病毒目前来讲是一般是有五大类，甲、乙、丙、丁、戊。今天要讨论的是着重讲乙型肝炎，也就是 B 型肝炎。这种肝炎潜伏性长，对人体损害比较重，所以我们重点要讨论一下乙型肝炎，我们如何在中医治疗和食疗方面一些注意事项给观众们说一说。因为我们那个好多普通老百姓或者在家里头，总觉得有些说把那个肝病当胃病治，
0: 是，
2: 或者是特别是没有症状，一旦发现后已经肝炎已经侵犯了肝脏，引起肝纤维肝硬化，甚至发现肝癌了，
0: 挺严重了。
2: 所以这种情况怎么办？就是说我们定时查体，一年查一次是很重要的。主要查什么呢？比如说你出现了乏力、不想吃东西、胃难受，是不是胃病呢？很简单，你到医院去查一下肝功的生化，首先看转氨酶、胆道酶，就是胆红素，这个还有那个天端氨酸转移酶，一些腹部的 B 超。再查特重要是查一下它的乙型肝炎的五项。就是
0: 乙
2: 肝五项，也就是我们所说的两对半，
0: 是
2: 看你的 O 抗是不是阳性，E 抗原是不是阳性。那么 O 抗阳性就说明你是一种乙型肝炎病毒的携带者，如果发现 E 抗原是阳性，就说明你现在是活动期，同时这个肝炎病毒不断的复制。那么假如你出现了再查生化，转氨酶高，胆红素高，就说明肝细胞有炎症渗出，就说明你是活动期，这个时候你就要非要住院治疗不可，或者是用药治疗了。假如没有症状，你觉得上面查的指标都正常，在家里疗养用饮食疗法就可以了，不一定用药。因为用药您少用，尽量少用，用多了对肝脏的负担加大， 对肝也是一种损害。
0: 嗯。

0: 您说的这个非常的重要，每一年至少就是定期一定要去查一下乙肝五项啊，查一下生化，
1: 生化指标，
0: 对，生化指标转氨酶，
1: 对，
0: 来筛查一下，
1: 咱们筛查一下，
0: 有病治病，没病防病嘛，
1: 对对对对对，
0: 这是一个手段啊，
1: 对对对。
0: 说到这个肝炎，咱们提起来，很多人前面我们说了一提起来就肝颤，说这个病。哎呀，太容易传染了，我不敢跟你接触啊，不敢跟你握手吃饭，甚至有一些单位，那么在接收这个员工的时候，如果听说他有这个乙肝或者曾经得过乙肝，甚至都不会给他工作的机会。那么我们就还想请您跟我们分析一下，就这个病啊，他是怎么得的，是怎么就会传染上肝炎了，他这个传播的途径有哪些？
1: 好嘞好嘞好嘞。那么这样点我们就是要从乙肝的流行病学来讲了，就刚才我们讲过了，它的传染源是，传染源主要是两个，一个是病人，也就是说这人感染了乙型肝炎以后，在急症期就何以松的血液里流筛查度它的 O 抗和 E 抗原是不是阳性，假如是阳性了，就说明这个是乙肝病毒携带者，乙肝病毒感染他了，这是第一病人。第二个就是带毒者，带毒者根据世界卫生组织，也就怎么说呢，就是说 血清里头这个病的血液里头查出来他的表面抗原的阳性超过了半年，就是慢性带毒者，
0: 携带这个病毒，
1: 哎，这是别的这些者，但是 O 抗阳性他不一定有传给人，他只有在他的一抗原是阳性的，而抗体是阴性的，这时候有较强的传染性。如果这个病人一抗原阳性，抗体是阴性的，再加上转氨酶特别高，说明他是活动期，那怎么办呢？他就具有很强的传染性，
0: 很强。
1: 这是从传染源。第二，刚才你说这个怎么怕感染上的传染上是，它传播途径大家都很知道。
0: 对，
1: 首先是母婴传播。比如说母亲乙肝病毒又是活动期，它就可以，所以我们常说的从子宫里头传播叫胎传，
0: 怀孕的时候，
1: 怀孕的时候患乙肝的可以从胎盘渗透作用传播给婴儿，婴幼儿，那么这是第一种，
0: 婴儿还没出世，
1: 对对对，
0: 就已经有这个病毒
1: 就传上来，在叫胎传。还有第二种是生孩子的时候传播，那么孩子新生儿分娩的时候通过产道吸入含有乙型病毒的阴道分泌液，比如羊水啊，母亲的血液啊，也可以感染。再第二个呢是分娩后的传播，就是说通过生出来后通过母亲的唾液啦，哺乳啊，
0: 喂奶
1: 啊，也可以传上。这是第一种。那么第二种日常生活中接触传播，现在也很明确，就是说乙肝病人，乙型肝炎的病人的唾液、汗液，包括精液，阴道的分泌液，甚至是月经，都可以检查出表面抗原阳性，那也可以传染。那为什么还有一个家庭成员间的生活上的密切的接触，日常中的共进餐，比如说共用牙刷或者刮胡刀，吃饭不分碗筷，这也和互相污染的手和环境的物品都是乙肝传播的重要的途径，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叫窝子病，一窝子在家庭里头也可以传染，
0: 非常形象。
1: 对对对对对。第三种呢就是说，当然这种现在比较少了，但是通过输血和血液制品，比如这个通过输入带有 O 抗阳性的血液和污染了乙型肝炎病毒的血制品，也可以传播乙肝病毒，但这方面现在控制比较严，后一般不有都杜绝了。还有一种是注射传播，注射传播就包括很极微量的含有乙肝病毒的血液进入人体，就会引起乙型肝炎的传播。比如说我们在医院进行医疗注射和预防接种时，注射器，所以就要必须经过严格的消毒，提醒每人一针一筒，
0: 就是针头针头。
1: 对对对对对对。
0: 啊、
1: 现在这种是我们也都很注意，后这种比较少见了，
0: 都一次性了，
1: 都一次性了。
0: 嗯。
1: 再有一个就是血吸虫区，比如说感染有血吸虫的，

0: 地
1: 啊，
0: 区
1: 地
0: 寄
1: 区
0: 生虫，
1: 性的，
0: 哎，蚊子这个咬了以后也可以促进传播。还有一种是比较忽略的是，乙型肝炎病人他是活动期，如果他也可以通过性传播，哎，这是比较也有多见的，就都这一般这就这几方面。
1: 其实呢，也就是母婴传播、体液传播，还有这个像一些医疗器械的这种传播，也是这个传播途径。如果我们明确了的话，那么我们在一些日常生活方面，如果重视到了这一点，注意到了这些，那就能够做到避
0: 对对，
1: 免。
0: 大家理解以后完全可以避免的。
1: 是的，所以不用说谈乙肝而色变，哎，那么紧
0: 对。
1: 张。好，听众朋友，关于乙肝的传播途径和防治的相关知识呢，今天福斯医生就为您介绍到这儿。这里是中华养生，稍后和您见面的是诗词里的中药。诗词里的中药，今天我们为您介绍传奇中药郁金。兰陵美酒郁金香。玉碗盛来琥珀光，但使主人能醉客，不知何处是他乡。这首作于开元年间的古诗，出自唐代著名诗人李白的《客中行》。讲述兰陵美酒散发醇浓的郁金香味儿，用晶莹的玉碗盛来，闪烁着琥珀般的光彩。主人殷勤劝酒，客人尽情欢醉，已不觉忘了自己身在异乡为客。这首诗赞美了美酒的香醇，主人的热情，表现了诗人豪迈洒脱的精神境界。同时也反映了盛唐社会的繁荣景象。兰陵美酒郁金香中的郁金，是指中药材郁金炮制的一种美酒，其味道特别醇香。或许就是那一瞬间，伴随着郁金的醇香，李白赋诗一首，再将美酒一饮而下，让世人就此领略到诗仙的浪漫与情怀。既然提到李白，我们就带大家穿越回他所处的唐代，说一说郁金的故事。相传唐贞观元年，唐太宗李世民刚刚平定天下，百废待兴。此时四川爆发了大规模的黄疸疫情，也就是我们现在的急性黄疸型肝炎。有权势的人纷纷延请著名的大夫来治疗，贫苦百姓却没钱医治。每天都有大批的人病死，眼看着黄疸疫情一天天扩散，当地知府心急如焚，一筹莫展。有一天，一位老郎中向知府大人进言：“大人，我们蜀中盛产郁金，该药能治黄疸，可发动百姓进山采挖郁金，搭造百锅熬药。”分发给得病的百姓，定能控制这黄疸疫情。知府当即采纳了老郎中的建议，发动百姓进山采挖郁金，熬药分发给得病的百姓。没过多久，这场黄疸疫情就被控制了下来。从此，郁金调肝治胆的神奇功效便流传了开来。郁金是姜科植物温郁金、姜黄、广西鹅树或蓬鹅树的干燥块根。市面上常有广郁金和川郁金。有意思的是，这个名字里的广和川与产地无关。广郁金呢，主产于四川，而川郁金则主产在浙江温州。在世界最早的药典《唐本草》里就出现过对郁金的记载。郁金味辛苦寒无毒，主泻积下气、生肌、止血、破恶血、泻淋、尿血、金创。现代医学研究发现，郁金呢主要成分是有治疗价值的挥发油，像鹅树根中的 对甲养鸡桂皮酸乙酯有抗真菌的作用，尤其是对深红色发癣菌最为敏感。郁金中的姜黄醇以及鹅树二酮具有抗肿瘤的作用，临床上对宫颈癌的疗效较好，对外阴癌、皮肤癌、唇癌也有成效。其中的姜黄素有利胆、抗菌消炎、降血脂以及保护某些药物引起的脾胃、肝损害等作用，所含的香芹酮具备平喘镇咳作用，并且能够驱风。中医专家则认为，郁金性味辛苦而寒，能入心肝肺三经，是一味很好的疏肝良药，配伍其他中药更会收获不同的效果。评古诗说中药，让我们再来欣赏一遍这首诗。兰陵美酒郁金香，玉碗盛来琥珀光，但使主人能醉客，不知何处是他乡。默默郁金香在壁，亭亭古玉配当腰，中药郁金的故事我们就为您说到这儿。好了，听众朋友，以上您听到的就是中华养生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2: 神完而后气足，气定而后神闲，泡一杯清茶，洗去内心的嘈杂，采一片晨露，浸润燥热的精神，调养从内心到身体的和谐统一，饮食的五味调和，身体的静躁有序，烈火烹煮，小火慢炖，感受阴阳之变化，穴岁寒松柏，穴傲雪梅花。中华养生，从点滴开始。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星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以下请听一周新闻盘点。6月8日中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平壤，开始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在平壤金日成广场为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盛大欢迎仪式。当日下午，习近平同金正恩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一道，以这次访问为契机，加强对新时期中朝关系的顶层设计和战略指引，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为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作出积极贡献。当日，习近平在朝鲜劳动新闻发表题为《继往开来，砥砺同行，续写中朝传统友谊崭新篇章》的署名文章。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电视专题片《续写中朝传统友谊崭新篇章》，习近平总书记访问朝鲜纪实于11日晚黄金时间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新闻频道并机播出。此访是习近平总书记时隔7年再次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也是今年首次出访，在中朝关系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8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路易斯·阿伯，祝贺他就任加拿大第31任总督。9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格鲁吉亚总统卡维拉什维利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34周年。习近平强调，我愿同卡维拉什维利总统共同宣布，将中格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相信这将为中格关系发展开辟新前景，为中格人民创造更多福祉。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面向海内外发行。9日，中国国务院举行宪法宣誓仪式，国务院总理李强监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国务院及其各部门任命的国家工作人员宪法宣誓组织办法，国务院任命的33个部门和单位的37名负责人依法进行宪法宣誓。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11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审计整改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研究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查出问题整改工作。11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就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会长、前众议院议长河野洋平逝世向遗属致唁电，对河野洋平逝世表示哀悼。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5日至9日在新疆调研，他表示要牢牢扭住新疆工作总目标，持续抓好事关新疆长治久安的根本性、基础性、长远性工作，推动15-5时期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迈出坚实步伐。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开工仪式8日上午在湖北省宜昌市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开工仪式，并宣布工程正式开工。8日，在2026年文明对话国际日来临之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外交部长王毅以视频方式向全球主题活动发表致辞。记者近日从中国中央军委训练管理部获悉，2026年中

国军队院校招收普通高中毕业生工作全面开启，22所军队院校计划招收1.75万人。6月10日，交通运输部台湾岛东部海域海上交通专项执法和扫测行动圆满结束。这是针对日本和菲律宾单方面宣布启动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划界谈判，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采取的必要行动。国家统计局10日发布数据显示，5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1.2%，环比下降0.1%。5月份居民消费市场运行总体平稳。截至6月6日，2026年中国电影票房已突破160亿元，其中《给阿嬷的情书》已连续29天蝉联单日票房冠军。6月18日起，影片将陆续登陆新加坡、马来西亚等海外院线。感谢收听一周新闻盘点。

0: 行，一段路。
1: 淡妆浓抹总相宜，西湖的样子随四季。
0: 品，一本书。
2: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0: 探寻一席传承。
3: 明朝景泰年间，该工艺技术制作达到巅峰，作品最为精美。古后人俗称这种金属器为景泰。
0: 解读一方人文。
4: 四阳方尊，商朝晚期青铜礼器。
0: 越听中华，越品文化经典，越享生活美好。

汉语言的词汇可以说是非常丰富，其中的成语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大特色。众人皆说成之于语，成语一般来自于古代经典或著作、历史故事和人们的口头故事，但还有一些成语是来自于中国古代诗词中，比如春风得意、火树银花、巴山夜雨、悲欢离合等等。学会灵活运用成语，会让你出口成章、文采飞扬。今天我们聊的一首唐代诗人崔护的诗《题都城南庄》，就因为一场美丽的邂逅，产生了一个人们常用的成语“人面桃花”。《题都城南庄》，唐·崔护。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在唐朝著名诗人中，崔护的知名度并不是很高，很多人甚至都没怎么听说过他的名字。在全唐诗中，崔护的存诗虽然只有六首，但偏偏都是佳作。其中尤以这首《题都城南庄》流传最广。这首诗以人面桃花、物是人非这样一个看似简单的人生经历，道出了千万人都似曾有过的生活体验，成为流传千古的名作。崔护也以这一首诗成就了他在诗坛的地位。关于这首诗的创作时间，史籍上没有明确记载。在唐朝人孟起的《本事诗情感》和宋代《太平广记》中，则记载了此诗的本事，也就是诗中记叙的事件。记载说，柏陵人，也就是河北省定州市人崔护，在长安九考进士不中。清明时节，他独自到长安城郊的南庄闲游，走到一处桃花盛开的农家门前，一位美丽的姑娘热情地接待了他，他们彼此留下了难忘的印象。第二年清明节时，崔护又故地重游，没想到桃花还是那片桃花，那处住宅的院门却已紧紧锁闭，姑娘不知去了何处，只有桃花依旧迎着春风盛开。崔护心中惆怅不已，于是便在门扉上题写了这首《

城南庄。这首诗讲述了诗人偶然邂逅了一位美丽的女子，为之倾心，为之动容，一年后再次来寻，却扑了个空，不禁遗憾伤感的爱情故事，抒发了诗人在不经意的情况下与美好相遇，而当自己有意去追求时，却再也不可复得的感慨。诗中设置了寻春遇艳和重寻不遇两个场景，用人面和桃花作为贯穿的线索，通过去年和今日同地同景而人不同的两个场景进行映照对比，表达出对失去美好事物的怅惘。最后两句，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是脍炙人口的名句。后来人们常用人面桃花来形容女子的面容与桃花相辉映，后用于泛指所爱慕而不能再见的女子，也形容由此而产生的怅惘心情。全诗自然浑成，千百年来一直为人传颂，崔护与女子的故事也在民间广为流传。中国近代戏剧家欧阳予倩曾就这个故事创作了京剧《人面桃花》，后来还被改编为评剧、越剧和影视剧等，深受人们的喜爱。

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历史上有名的诗人和诗篇多如牛毛，像李白、杜甫、白居易都是其中的佼佼者。但在诗歌史上，也有很多经典诗作的作者并不为大多数人所知，南宋诗僧智南就是其中之一。历史史料上关于他的生平不详，但他的绝句一诗却是流传千古的佳作。中国现代作家朱自清在他的散文名作《春》中就引用了其中的诗句。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这首绝句。我们先来欣赏一下这首诗。绝句，宋，智南。古木阴中细短蓬，杖藜扶我过桥东。沾衣欲湿杏花雨，吹面不寒杨柳风。诗僧指的是通晓文艺、善于诗作的僧人，又称文僧。通俗地说，就是善写诗作的僧人。历史上著名的诗僧很多，像林彻、齐己、皎然、寒山、灌修等等。他们精于文辞，才华横溢，对中国的传统诗歌文化产生了重大影响。智南是南宋诗僧，智南是他的法号。关于他的生平，史料上的记载并不多，他在当时文坛上的名望也没有陆游、尤袤、杨万里、范成大这样的中兴四大诗人那么大。但就凭《绝句》这首诗，凭他对早春二月的细腻感受和真切描写，就足以把自己的名字载入宋代诗史。绝句是一首脍炙人口的七言绝句，描写了诗人在微风细雨中拄杖春游的乐趣。这首诗的前两句叙事描写春游的经过，诗人驾着一叶小舟停泊到古木阴下，他拴好了小船，拄着拐杖，慢慢地走过一座小桥，去欣赏眼前无边的春色。这首诗的后两句，沾衣欲湿杏花雨，吹面不寒杨柳风，是流传千古的名句。诗人对早春的杏花、杨柳、春雨和春风的刻画，让人仿佛置身于和风细雨之中，十分惬意。在这首诗中，诗人没有从正面去描写花草树木，而是通过春雨与杏花、杨柳与春风的结合，展现出欲湿和不寒的特点，把春雨蒙蒙的感觉展现得淋漓尽致，又利用人的触觉把风的暖意恰如其分地展现出来。

0: 这样的表达不仅极具画面感，而且充满了蓬勃的生机和朝气，为读者展现出春天无限美好的世界。全诗不说理，不说禅，感情自然流畅，浑然天成。初读这首诗，只觉得平淡清新，再读就能体会到韵味无穷，足见诗人细腻的观察和笔下的功夫。好的，今天我们就聊到这儿，感谢您点赞关注风雅集，我是高楠，欢迎您在评论区留言，聊聊您对这首诗的看法。再会。
1: 听众朋友，这里是乐听中华节目，刚才您听到的是我们的融媒体节目风雅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2: 这里诗情画意，风景独好，这里博古通今，书香四溢，行走在中华文脉之中，尽览华夏文明之美，越听中华，越享经典。

0: 这里是乐听中华，各位听众朋友好，我是王浩宇。有着3000多年历史的古琴艺术为中国所独有，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代表符号之一。著名的北京故宫博物院珍藏着历代古琴88张，是中国古琴文化巨大的宝库。从2017年起，当代古琴家杨志俭将故宫古琴文化研究院藏古琴复制、古谱复活、古琴演奏、古琴教学等工作逐一展开，渐入佳境。他将自己的所学与时代相结合，全身心地投入到故宫古琴艺术的研究和活化之中。下面呢，就让我们来聆听杨志俭和古琴的故事。出生于上海的杨志俭，从小在父亲的安排下系统学习书法、绘画、篆刻、笛箫等传统艺术，而且很有艺术天赋。他曾经跟随中国3位古琴泰斗广泛学习广陵派、余山派经典古琴曲目。2006年，社会上古琴爱好者还不多，特别是在上海这样一个开埠比较早、国际化水平较高的城市，上古琴班的人更是寥寥无几。但从那一年起，杨志俭就开始在上海开设古琴教学，从《广陵散》的聂政刺韩王讲到大胡家的大才女蔡文姬，从《离骚》作者屈原讲到潇湘水云的爱国情怀。他要在中国最国际化的都市传播中国最经典的传统文化。杨志俭不但是国家一级演奏员，连续获得4届全国古琴大赛银奖，还是上海市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古琴卓志技艺的代表性传承人。
1: 要做好古琴的话，首先你得弹好古琴，你知道什么样是好的声音，什么样是好的弹奏的反馈。在中国古代的士大夫的传统里面呢，做琴有2种，第一种呢就是弹琴的人自己就做了，那么还有一种呢就是文人指导工匠去做。做琴的初衷也好，或者是根本的目的也好，他就是要做出让自己更满足的作品，来服务于自己的演奏，服务于自己的古琴艺术。
0: 由于大学的专业是建筑学，他擅长运用科学量化的方法看待中国的传统工艺，最终在古琴制作中实现了音响学、美学、材料学、琴学的和谐统一。在这个基础上，他申报了20多项和古琴制作相关的专利，并写出了《中国古琴传统制作艺术》一书。
2: 在这部图文并茂的专著里，杨志俭把1300年来唐代传承至今的古琴制作工艺分拆为100多道工序，每个工序均用5步法来阐述，即古代典籍的论述、工艺详细说明、故宫传世古琴文物参考图、制作方法和图纸数据，以及验收方法和辅助工具。这本书用10多万字、400多张图片，告诉大家如何运用传统工艺制作一张真正的古琴。2017年，杨志俭被评为上海工匠，上海市总工会授予他第一个上海工匠创新工作室，落户浦东塘镇。1000多平方米的古琴工作室，不但展示了杨志俭的古琴艺术，也让上海的传统文化爱好者、古琴爱好者有一处了解千年古琴艺术的好去处。
0: 2017年，杨志俭开始参与故宫博物院古琴馆的筹备以及故宫古琴艺术的研究工作。故宫博物院珍藏有古琴88张，唐宋元明清各个朝代的都有。此外，还有和古琴相关的文物，比如书画、瓷器、玉器等，各类藏品的质量、数量都位居全国博物馆之首。
1: 所有的其他 乐器可能都不如古琴承载这么多文化内涵。我们故宫博物院有那个四张唐朝琴，它都有名字的，九霄环佩，九天之上御风而行，环佩叮当，只有古琴它是有名字，有诗歌，有题跋，有铭刻，有代代文人相传的，这个可能是另外一份珍贵的历史遗产，也是文化遗产。
0: 在专注于故宫古琴艺术研究和活化的过程中，杨志简真正体会到故宫是一所艺术大学。在这里，他完成了从古琴演奏者、制作者到古琴文化研究者的转变，并且取得了很多研究成果。比如，他结合故宫院藏的古琴实物和宫廷造办档案所展示的信息，亲自复制了多张故宫院藏名琴，是让文物活起来的重要举措。他参与筹备故宫博物院古琴馆展览，使得原来藏在深宫里的历代名琴得以系统地与公众见面，这是故宫历史上的第一次。他初步完成了故宫文物中有关古琴文化部分的梳理和研究，涉及书画器物等多个领域。例如，在北宋著名的《听琴图》中发现九弦琴和宝琴的影像等重要信息，并完成相关学术论文。此外，他还完成了故宫院藏明代古琴图谱册《秋鸿》的打谱工作，让古曲焕发了新生。
2: 在杨志简所有研究中，最为突出的就是对明代早期古琴曲《秋鸿图谱册》的研究。古琴曲《秋鸿》描写秋天里大雁的远征，体量庞大，气象高远，享有盛名。古琴曲《秋鸿图谱册》按照标题，用36幅绢本水墨工笔画对应纸本楷书古琴谱，逐次绘制琴曲的36段场景，上面还盖有8方乾隆御览之宝大印，是一件集琴、书、画、印、装帧以及皇家收藏于一体的珍贵文物。2018年起，杨志简开始全面研究古琴曲《秋鸿图谱册》，通过对历代45个秋鸿谱本的整理和对比，最终论证出故宫版本为古琴曲《秋鸿》存世谱本的最佳版本。他还用2年的时间完成故宫琴谱文物的分册顺序、段落刊物和校正等工作，并出版10万字《故宫秋鸿研究书籍》。尤其重要的是，作为古琴演奏家，完成了36段全本秋鸿琴曲的打谱工作，让与紫禁城同龄的600年前的明代文物上冰冷的琴谱复活起来。
1: 完全按明代的指法，甚至宋代的指法不变，但是重新作曲，每一段都要跟图片上的场景符合，又要跟标题符合，这是非常非常巨大的工程。它其实是用书法、用汉字的方法把那个弹法写下来的，再次感受就是600年前甚至800年前宋代、明代的文人心目当中的秋鸿。
0: 由于中国古琴谱只记指法，不记录音高和节奏，后世琴人仅仅凭纸面曲谱是无法直接演奏的，因而产生了打谱工作。所谓打谱，就是根据古琴曲的原意，结合古谱记录的指法和音高，由打谱者进行二度创作，重新组织节拍，勾勒音乐情绪，让已经绝响的古谱焕发出新的生命。古琴打谱工作专业而艰苦，而且对打谱者要求非常高，必须精通古琴的传统演奏、古指法考证、版本研究以及对音乐的理解和表达。从这个意义上来看，杨志简使故宫版本《秋鸿》琴谱得以重生，意义非凡。 多年来，在致力于活化古琴艺术的过程中，杨志简也意识到，在中华传统文化复兴的新时代背景下，古琴文化传播需要新的平台和方式。从2008年起，他积极参演了多届上海政府组织的上海国际艺术节、上海之春国际音乐节、中国古琴大师新年音乐会等重要活动和海外演出，并参与组织了全国17周岁以下青少年古琴邀请音乐会、中国古琴非遗10周年音乐会等重要琴式活动。在他的努力下，古琴及其文化被越来越多的人了解和认识。虽然从古到今介绍古琴的书籍并不少见，古琴曲也一直在被创作和演绎，但是古琴艺术的传承大多是言传身教，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传播范围。因此，在媒体如此发达的今天，怎样通过新的技术手段传播非标准化的古琴艺术，也始终是杨志简钻研的课题。
2: 在故宫学校的古琴课堂上，杨志简创新运用古代琴谱和现代视频相结合的方法进行教学，并且编撰了故宫学校古琴教材。他总结了唱、读、弹、卡四部教学法，其中唱就是将旋律唱给学生听，读就是解读古琴特有的简字谱，并且将其中的指法信息详细拆解给学生理解，弹就是弹给学生看，是重要的示范步骤，卡就是卡拉 OK 式的伴奏。琴箫合奏自古就是中国文人音乐的重要形式，杨志简就亲自录制箫声配乐，帮助学生更好地进入音乐的情绪。
0: 故宫太和琴课的学员陈露说，杨老师的课让他很有收获。
3: 那带给我的变化呢，我觉得就是使每这个人的心更加的静了。那你的心境呢，就反映出你在弹琴的时候，你的这个音的这个稳定性也是非常强的。
0: 为了更好的传播故宫古琴艺术，杨志简还运用数字化技术，让秋红古琴图谱册中的配图活起来，构成了符合现代审美的视觉听觉综合艺术，并且在此基础上策划数字化的展览和演出，让更多的人感受中国古琴艺术之美。还有一个有趣的巧合，中国的古琴有7根琴弦、13个徽位，而杨志简的生日正好是7月13号，他因此常常戏称自己是为琴而生，他最大的快乐就是沉浸在千年的古琴艺术之中。

0: 且我相信中国人一旦了解这些东西之后，他真的会喜欢它。我在做一些相关的尝试，能够帮助到更多的古琴爱好者、传统文化爱好者走入到古琴的美好世界。
1: 听众朋友，感谢收听今天的乐听中华节目，我是王浩宇，我们下期再会。接下来请收听小说联播。
2: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3: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2: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3: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2: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4: 你好，
2: 道一声谢谢，
4: 谢谢。
3: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2: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3: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5: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2: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6: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5: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7: 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5: 是天赋异禀还是忍辱负重，是凝聚民心还是重视人才，晋文公既贪图安逸又胸怀大志，文韬武略更是常人莫及，他是如何流亡在外19年却又当上了霸主的？请听秦俊撰写的长篇历史系列小说《春秋五霸之晋文公》，由时代播讲。
8: 若是虚实几许？
9: 赵衰曰：“3月即可。”文公复又问道：“
8: 做三军，必须立三帅，谁堪其任？”
9: 赵衰对曰：“
8: 夫为将者，有勇不如有智，有智不如有学。君如求智勇之将，不患无人；若求有学者，臣所见为戏古一人耳。古年50余矣，好学不倦，礼乐诗书倒背如流，而礼乐诗书乃先王之法，德义之福也。民生以德义为本，兵士以民为本，唯有得意者方能恤民，能恤民者方能用兵。”
9: 文公道：“
8: 善。”
9: 乃召戏谷为元帅，戏谷辞而不受。
8: 文公道：“寡人之轻，轻不可辞。”
9: 强之再三，谷方就职。择日阅兵于贝卢，作中上下三军，戏谷将中军，戏真左之，齐满掌大将齐谷，使胡衍将上军。
8: 衍辞曰：“臣兄在前，弟不可以先兄。”
9: 乃命胡毛将上军，胡衍左之，使赵衰将下军。衰辞之：“
8: 臣真慎不如栾之，有谋不如先轸，多闻不如虚臣。”
9: 乃命栾之将下军，先轸左之，荀林赋、玉荣、魏抽为右荣，颠杰为左荣，赵衰为大司马。戏谷受命后，当即登坛发令，
8: 三痛鼓后

0: 操演阵法，少者在前，长者在后，坐坐进退皆有成规，有不能者交之，三教而不遵，以违令论，然后用刑。一连操练三日，其政变化，指挥如意，众将见细骨宽严得体，无不悦服，方鸣金收军。忽将台之下起一阵旋风，竟将大帅旗杆吹为两段，众皆变色。细骨曰：“帅旗道折，主将当应之，吾不能久与诸子共事了，然主公必成大功。”众问其故，骨笑而不答。眨眼三月已过，冬去春来，正是出兵打仗的好时机。军将发之时，晋文公谋于细谷，寡人欲将大军一分为二，一路伐魏，一路伐曹，可乎？细谷对曰：“此事臣已和赵衰先轸商议过了，若纯是为了打击曹魏，分兵亦无不可，但我们的矛头是楚，分兵可以挡曹魏，不可以挡楚。”文公道：“如卿之言，为之奈何？”细谷对曰：“兵不再分。”文公道：“若不分兵，只能伐一国，以卿之见，先伐者何？”细谷对曰：“曹。”文公满面不解道：“伐曹必经过魏，不平魏何以伐曹？”细谷对曰：“正因为伐曹要经过魏，故而才先伐曹。”文公道：“卿这话把寡人搞糊涂了。”细谷道：“我以伐曹为名向魏借道，魏曹方木又投向同一主子，必然不允。我乃从南河渡师，出其不意，直捣魏境，所谓迅雷不及掩耳，胜有八九。既胜魏，然后趁势而伐曹，曹共工素食民心，又替于败魏之威，破曹易如反掌耳。曹魏既破，军又未分，即便楚国打来，我亦不惧矣。”文公喜悦，卿真乃有学之将也，遂依计而行，命虚臣去魏借道伐曹。事实魏文公已薨，子元忠即位，视为成功，接过进至国书，匆匆揽了一遍，便道：“此事万万不可，既不回书，也不安排虚臣饮食。”虚臣大笑三声离去。此事为上卿宁肃所知，忙进宫谏曰：“主公，当初重耳出亡过我，先君未尝加礼，近来借道，君应当听之，不然曹魏亡，魏亦亡矣。”成功道：“寡人与曹共臣于楚，若假以伐曹之路，恐未得尽欢，而先取楚怒也。怒尽犹是于楚，若怒楚，将何事乎？寡人只意与结，子不必多言。”虚臣回到绛都，据实向文公做了禀报。文公道：“果不出元帅所料也。”遂率军南渡黄河，直捣魏地五路，行至五路之野。文公叹曰：“此芥子堆割骨处也。”不觉潸然泪下，从王诸将亦跟着悲涕流泪。魏抽守垒说道：“哭有什么用？吾等应拔城取义，魏军雪往年之仇才是正理。”先轸曰：“魏抽之言是也，臣愿率本部之兵独取五路。”文公喜曰：“好，寡人依卿。”魏抽道：“吾当助先轸兄一臂之力。”文公准奏，二将召集队伍，升车前进。军未发之时，先轸命军士多带旗帜，魏抽不知何意，问之，先轸笑而不答。乃至兵发之后，凡经过山林高阜之处，便叫悬插旗帜，勿要透出林表。魏抽道：“吾闻兵行诡道，今遍张旗帜，凡使敌人之辈，不知何意。”先轸曰：“魏素臣服于齐，晋改世荆蛮，国人不顺，总是忧虑中国之兵来讨。吾军欲继齐图霸，不可示弱，当以先声夺之。”五路百姓做梦也没想到晋军来得这么快，纷纷登城瞭望。但见旌旗布满山林，正不知有兵多少，不论城内城外居民争相逃窜，守卫禁止不住。先轸兵到，无人守御，一鼓拔之，遣人报捷于文公。文公喜形于色，谓胡偃曰：“旧云得犯易，得势难，得势得国之兆也，今将验矣。”乃留老将西部阳屯守五路，大军一营进驻敛舆。是夜，细谷突然得病， 文公亲往探之，细古曰：“陈王主公不是之欲，本欲涂肝裂脑以报知己，乃天命有限，应当折其之兆，死在旦夕，尚有一言奉其。”文公道：“卿有何言？寡人洗耳恭听。”细古道：“君之伐曹魏，实则魏楚，至楚必先忌战，忌战必先联合齐秦，秦远而齐近，君素遣一使使齐，与之结盟，齐正恶楚，一丝接近，倘得与齐结盟，则魏曹必惧而求和，因而收秦，此治楚之权策也。”文公道：“善。”遂遣虚臣通好于齐，叙述桓公先使之好，愿与结盟，同抗金蛮。时齐孝公已薨，国人拥其弟潘为君，是为昭公。潘葛营所生也，心似大魏，因阳谷之故，正欲竭尽以抗楚，闻之晋文公屯兵敛舆，忙命百驾卫地，二军相会，少不得痛饮一番，共商攘楚之策。魏成功见五路已失，忙使宁肃之子宁舆前去敛舆谢罪求和。文公道：“魏不容假道，今惧而求和，非其本心，寡人旦夕当踏平楚丘矣。”宁舆求和不成，忙还报魏成功。时楚丘城中，俄船进兵将到，一袭五经。宁舆谓魏成功曰：“晋怒方盛，国人震恐，主公不如暂出城避之。晋知主公一出，必不来攻楚丘，然后向晋齐好，社稷可得保全也。”成功叹曰：“先君不幸失礼于王公子，寡人又一时不明，不允假道，以致如此啊！累及国人，寡人已无面目居于国中，乃使其弟叔武同大夫袁宣摄国事，自己辟居襄牛之地，令使大夫孙延求助于楚，时周襄王二十年春二月也。是月，细谷卒于军，晋文公道西不已，使人护送其旧归国，以先轸由取五路之功，升为元帅，用虚臣左下军以补先轸之缺。若照文公之意，应趁魏成功出走，楚丘慌乱之际，一举灭魏。先轸谏曰：“本为楚为宋国，来整其威，今宋之患未解，而先复人国，非霸者存亡续小之意也。况魏虽无道，其军已出，废置在我，不如移兵东向伐曹，似楚兵就魏，我已在曹矣。”文公道：“善。”三月，晋时为曹，曹共公如热锅上的蚂蚁，慌忙召集群臣问晋。西复击晋曰：“晋军此行为保关内之愿也，其怒方深，不可较力。臣愿奉使谢罪求和，以救一国百姓之难。”曹共公道：“晋不纳魏，岂肯独纳曹乎？”大夫于朗进曰：“臣本晋文公出亡过曹，腹饥思愧饮食，今又自请奉使，此乃卖国之计，不可听之。主公先斩腹饥，臣自有退晋之计。”曹共公道：“腹饥谋国不忠，理当斩首，念其三世老臣，免杀罢官。”腹饥谢恩而出。共公问于朗：“亲有何计可退晋兵啊？”于朗道：“晋文公兵不血刃，占领魏地，齐气必交，臣请诈伪秘书约以黄昏县门，欲使精兵携弓弩伏于城墙之内，哄得晋文公入城，将城门放下，万使齐发，不愁不为讥讽。”共公拍案道：“好计！”当即命于朗修降书一封，遣使送纳晋营。晋文公读过降书，拈胡大笑道：“曹共公昏而不傻，倒是有自知之明，寡人这就起驾入城，看他如何招待。”先轸摇头说：“不可。”文公道：“为甚？”先轸道：“我自出兵以来，未与曹干过半仗，曹国兵力未损，却突然提出献城，安之非战。”文公道：“未知奈何？”先轸道：“真假一试便知。”文公道：“如何是？”先轸道：“只需如此如此。”文公道：“好。” 虽在将士之中，则一高个长胡须的人，身穿晋文公的衣服，乘坐军辇，在伯堤等500将士的簇拥下，长驱直入曹都。将计一半，但闻城墙之内梆声乱响，箭如飞蝗射来，急欲回车，门已下闸，可怜伯堤及200多刺探虚实的禁军，全部死于乱箭之下。
1: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撰写的长篇历史系列小说《春秋五霸之晋文公》正在播。

0: 晋文公先年过曹，曹人多有认得的，其业仓促，不辨真伪。曹共公只道晋文公已死，设宴宫中，宴请余郎及有功将士通宵达旦，及至天明便宴，方知死者是个假文公，兴头早减了一半。晋军未曾入城者逃命来见文公，哭诉前情，文公大怒，传令攻城。曹共公如坐针毡，陀螺般的满屋打转，
1: 这可如何是好？这
0: 余朗进曰：臣有一计，可是晋军军心为之动摇，尽可破也。曹共公似溺水之人，猛地看见一根救命稻草，忙道：
1: 快讲。
0: 余朗道：可将射死之晋兵之师吊在城墙之上，彼军见之必然惨举，攻不尽力，再延数日，楚就必至，到那时内外夹攻，不愁晋军不败。曹共公连道：好计好计。遂依计而行。晋军见城头上骤然悬起200多师，仔细观之，皆为昔日同武之人，心甚凄凉，哪还有心攻城。文公谓先轸曰：
1: 军心恐变，为之奈何？
0: 先轸对曰：曹计不仁，我还讲他什么意？曹国坟墓聚在西门之外，请分军一半，列营于墓地，装出发掘坟墓的样子，城中必聚，聚必乱，而后仍可成也。文公道：善。使胡毛胡眼率所部之众移屯墓地，备下铁锹，限定来日5时各以墓中骷髅献供。城内闻知此信，心胆俱裂。曹共公使余朗于城上大叫：
1: 休要发墓，侵犯真正愿降。
0: 先轸亦使人应曰：
1: 汝诱杀我军，复悬尸城上，众心不忍，故将发墓以报此恨。汝能并殓死者，以棺送还吾军，吾当敛兵而退矣。
0: 余朗曰：
1: 既如此，请宽限3日。
0: 先轸应曰：
1: 3日内不送尸棺，休怪我如辱祖宗也。
0: 余朗曰：一定送，一定送。遂下城去见曹共公。到了此时，共公已无他路可走，只得依约收取城上尸骸，祭奠数目，各备棺木，3日之内盛殓得挺挺当当，装在圣车之上。经晋文公首肯，先轸命胡毛胡眼栾之虚臣整顿兵车，分作4路埋伏，只等曹仁开门出关，4门一齐攻打进去。到第4日4时，先轸使人于城下大叫：
1: 今日还我尸棺否？
0: 曹仁呈上应曰：
1: 卿解为退兵无礼，即当交纳。
0: 先轸禀知文公，传令退兵，果退五里之远，城门开处，官车分4门推出，方出得1/3，忽闻炮声大举，4路伏兵一起发作，城门被丧车堵塞，急切不能关闭，进兵趁乱攻入。曹共公正在城上弹压，魏抽在城外看见，从车中一跃登城，披胸揪住，复作一束。余朗见之，心中恐惧，抢步出城，正撞上颠杰，横脖子一刀砍去首级。曹国文武见大势已去，或逃或降，或死于乱军之中。晋文公率众将登上城楼受劫，魏抽押曹共公以献，颠杰提余朗首级以献，其他各将亦有擒获。晋文公命取士及官职，承宣者300人，各有姓名，按级拘拿，无一漏网，但遍观士及，无西复姬之旅。文公问之：
1: 西复姬呢？哪里去了？
0: 曹仁回曰：因西复姬主张向晋求和，被曹共公罢官为民，除去了士及。文公召曹共公入内，责之曰：
1: 如果只有西复姬这一贤臣，汝不能用，却任用一般宵小，如小儿嬉戏，不枉何待。
0: 贺道：
1: 求于大寨，死圣楚后再行处置。
0: 其圣宣300人进行诛戮，抄没其家，以赏劳军事。西复姬有私馈饮食之功，家住北门，环北门一带，传令
1: 不许惊动，如有犯西市一草一木者，斩首。
0: 魏抽、颠杰2人自以为有功于文公，今见文公保全西市之宅，心怀不平。魏抽愤然道：
1: 吾等今日 秦军斩将，主公并无一言褒奖，些许饮食，所知几何，却如此用情，真个轻重不分了。
0: 边杰曰：
1: 此人若是于禁，必当重用，我等被他欺压，不如一把火烧死他，免其后患。即使是谢，主公难道真个将吴二人斩首不成？
0: 魏抽道：
2: 言之有理。
0: 颠杰道：
1: 时间尚早，你我二人饮伤几尊如何？
0: 魏抽道：
2: 正合我意。
0: 二人计议妥当之后，便叫人抬来美酒一坛，割熟牛肉十斤，面向而坐，边饮边聊。后至夜静，司领军卒围住西富基之家，前后门放起火来，火焰冲天。魏抽趁醉释勇，跃上门楼，冒着火势在岩溜上奔走如飞，欲寻西富基杀之。谁知粮船焚毁倒塌下来，扑通一声，一根大梁掉了下来，不偏不倚正砸在他的胸脯之上，疼得魏抽口吐鲜血，欲哭无泪。举目视之，前后左右火球乱滚，只得挣扎着站了起来，兀自攀着亭柱仍跃上屋，盘旋而出，满身衣服俱带着火，扯着赤条条，方免焚身之祸。魏抽虽然勇猛，此时不由不困倒了。刚巧颠杰来到，将他扶到空闲之处，解衣衣纸，一同上车回到寓所。胡衍、虚臣在城内见北门起火，已有军变，慌忙引兵来视，见火来自西富基家中，急叫军士扑之，许久才灭。而偌大一座西宅被烧得七零八落。在此之前，西富基见家中起火，亲率家人救之，被火烧得奄奄一息。其妻曰：
3: 不可使西家无后。
0: 乃抱五岁孩儿西路径奔后园，立河池中得免。乱到五更，起火方息，西氏家丁死者数人，残毁房舍民居数十家。胡衍、徐臣见这火势来得蹊跷，少不得细查细访。这一查一访，查到魏抽、颠杰头上，面面相觑，欲得隐瞒不报，又恐文公怪罪，思之良久，还是如实上报。文公住在大寨，那大寨离城五里，是夜虽望见城中火光，不甚明白。直到天明，文公接到申报，方知其故，即刻驾车入城，先到北门来看西富基。西富基仰卧门板，不省人事。文公俯身叫道：
2: 西恩公，我是重耳，我是重耳啊，汝听到了吗？
0: 西富基慢慢张开二目，望着重耳，似言又止，头一歪，闭上双眼。文公双目流泪，哽咽不止。富基妻抱着五岁儿子西禄哭败在地，文公双手将他挽起：
2: 贤嫂不必啼哭，此儿由寡人代为抚养。
0: 略顿有道：
2: 西恩公生前为曹大夫，此儿亦为大夫，视之于尽。
0: 西妻忙带儿叩头谢恩。文公又道：
2: 恩公乃世之大贤，理应厚葬，寡人赐汝黄金千两。
0: 西妻再次谢恩。厚葬过西富基之后，携儿赴晋，直待曹共公归附之后，富基妻欲归乡醒目，文公遣人送归。西路长成，仍是与曹为大夫，此事后话。却说晋文公安顿好西富基之妻之后，召大司马赵衰进帐，沉着脸说道：
2: 寡人有令在先，如有犯西氏一草一木者，斩首。今有魏抽、颠杰不听寡人之令，放火烧毁西氏之邸，西氏也因此而亡，他二人该当何罪？
0: 赵衰吭哧许久道：
2: 该当斩首。文公道：那就将他二人斩气来报。
0: 赵衰闻言吃了一惊，跪地见道：
2: 此二人罪该当诛，但念其有十九年从王奔走之劳，近又立大功，可否赦之？
0: 文公怒气冲冲道：
2: 公是公，过是过，岂能功过相抵？寡人所以取信于民者，令也。臣不遵令，不谓之臣；君不能行令于臣，不谓之君。不君不臣，何以立国？诸大夫有劳于寡人者甚重，若皆可犯令善行，寡人自今不复能出一令矣。
0: 赵衰自忖：文公已非昔日之王公子，他要立威，还要称霸天下，何惜区区两个头颅？若是硬要劝他不杀魏抽、颠杰，恐怕难以办到，非牺牲一个不可。二者相较，存颠不如存魏， 想到此处，忙改口说道：
2: 主公之言甚当，然魏仇之神勇，
0: 诸将莫及，杀之诚未可惜呀、且罪有首从，臣以为借颠杰一人足以警钟，何必并诛？
2: 文公道：魏仇固然神勇，但寡人听说他纵火之时为动所伤，卧病不起，何惜此丹木将死之人，而不以无法令刑乎？
0: 赵衰有意保护魏仇，笑道：
2: 怕是没有那么严重吧。文公道：君莫不是在为他开脱吧？
0: 赵衰回道：
2: 臣哪敢呢，臣请以君命去见魏抽，看他到底伤得如何，若其病重将死，那就执行主公之法，倘若可攻驱驰，若留此虎将以备还击。
0: 文公从之。
2: 赵衰刚一抬脚，文公叫道：一人未私，二人未攻，寡人再遣一人伴卿前去如何？
0: 赵衰知文公对他不大放心，吭声应道：
2: 好。
0: 文公便命心腹内侍随赵衰一道乘车去见魏抽，使魏抽胸脯伤重，卧病于床，问
2: 来者几人？
0: 左右道：
2: 两人。魏抽道：大司马算一个，余者为谁？
0: 左右道：
2: 主公心腹内侍吕爵也。
0: 魏抽道：
2: 此乃探吾生死，欲依我刑罚耳。
0: 左右道：
2: 不会吧，您可是主公的大功臣，主公就是刑罚也行不到您的头上。
0: 魏抽道：
2: 怎么不会，吾固然有功于主公，敌楚难道无功于主公吗？为了他的霸业不惜兵戎相见，至于打没打起来那是另一回事。算了，不说这些了，快去一匹帛来为我束胸，我当初见使者。
0: 左右道：将军病甚，不宜轻动。魏抽大喝道：
2: 兵不至死，而勿多言。
0: 左右不得已，乃取帛一匹，把魏仇浑身上下裹了个严严实实，然后全副戎装，精神抖擞地拜见赵衰和吕爵。赵衰暗自松了一口气。
2: 听说将军伤重在床，怎么起来了呢？
0: 魏仇回道：
2: 健体倒没什么，只是自知罪重，望二使在主公面前多多为吾美言几句，万一获赦，上将以于膝报君父之恩。
4: 由时代播讲，秦俊撰写的《春秋五霸之境》。
5: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4: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5: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4: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5: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以下请听一周新闻盘点。6月8日中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平壤，开始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在平壤金日成广场为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盛大欢迎仪式。当日下午，习近平同金正恩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一道，以这次访问为契机，加强对新时期中朝关系的顶层设计和战略指引，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为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作出积极贡献。当日，习近平在朝鲜劳动新闻发表题为《继往开来，砥砺同行》，续写中朝传统友谊崭新篇章的署名文章。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电视专题片《续写中朝传统友谊崭新篇章》，习近平总书记访问朝鲜纪实于11日晚黄金时间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新闻频道并机播出。此访是习近平总书记时隔7年再次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也是今年首次出访，在中朝关系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8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路易斯·阿伯，祝贺他就任加拿大第31任总督。9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格鲁吉亚总统卡维拉什维利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34周年。习近平强调，我愿同卡维拉什维利总统共同宣布，将中格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相信这将为中格关系发展开辟新前景，为中格人民创造更多福祉。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外交文选》1卷、2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面向海内外发行。9日，中国国务院举行宪法宣誓仪式，国务院总理李强监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国务院及其各部门任命的国家工作人员宪法宣誓组织办法，国务院任命的33个部门和单位的37名负责人依法进行宪法宣誓。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11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审计整改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研究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查出问题整改工作。11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就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会长、前众议院议长河野洋平逝世向遗属致唁电，对河野洋平逝世表示哀悼。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5日至9日在新疆调研，他表示要牢牢扭住新疆工作总目标，持续抓好事关新疆长治久安的根本性、基础性、长远性工作，推动15-5时期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迈出坚实步伐。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开工仪式8日上午在湖北省宜昌市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开工仪式，并宣布工程正式开工。8日，在2026年文明对话国际日来临之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外交部长王毅以视频方式向全球主题活动发表致辞。记者近日从中国中央军委训练管理部获悉，2026年中国军队院校招收普通高中毕业生工作全面开启，22所军队院校计划招收1.75万人。6月10日，交通运输部台湾岛东部海域海上交通专项执法和扫测行动圆满结束。这是针对日本和菲律宾单方面宣布启动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划界谈判，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采取的必要行动。国家统计局10日发布数据显示，5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1.2%，环比下降0.1%。5月份居民消费市场运行总体平稳。截至6月6日。